0: 走扬，所以第二个是油价带动的通货膨胀。第三个是美国因为年初对等关税宣告无效，那么相关去年签的投资协议或者贸易协议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太明显的落地，所以相关的投资乃至于衍生的劳动力问题，也就失业率啦，后续可能也会走扬。所以未来看起来全球因为偏重 AI 的关系，不只是台湾有荷兰病或台湾病，看起来美国也有美国病，所以除了 AI 资通讯一枝独秀，其他产业的失业率可能会高涨，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影响到的是11月的其中选举。现在有两个指标陆陆续续各州有些已经初选完，看起来民主党是拿到一定的基础，稍微赢过共和党，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是川普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那个持续呈现死亡交叉，那喇叭口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非常担心那个川老大会不会又出什么极限施压对全球来挽救他的选情。
1: 是，那么在谈到能源问题之前啊，先提到一个，就是芝加哥联准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 Goolsbee， 他在5月12号发出警告，他指出呢，最新出炉的4月份的 CPI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恐怕已经陷入了过热的这个危机。那他强调，撇除因为中东战火狂飙的能源价格，真正令人忧心的是深具粘性的服务业通膨。他坦言，这个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膨麻烦，所以联准会必须要出手来打破物价螺旋上升的这个连锁反应。也就是说联准会要干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物价上升对美国民众来说也是苦不堪言，有关于这个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0: 第一个还是联准会的，就是会议也提到，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刚才说的是一致
1: 的，对，
0: 就第一个来讲，因为 AI 的或资通讯的景气活络，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叫价格的向下强固性，就是价格只会往上飙不会往下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荷兰病或台湾病，那在经济学叫做 Samuelson 效应，就等于是资通讯产业因为它薪水高，所以它肯花比较多的钱在消费或饮食上面，所以就是辉之前案提到的服务的价格也连着带动上涨，所以 Fed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你价格上涨应该是有一定的福利或者大家的消费推动整个物价的上涨，可是不是，只是部分少数人带动了物价上涨，其实台湾的民众应该也可以深刻体会到，
1: 对，
0: 除了租客之外是大家的薪水都没有涨，可是物价飞奔，所以美国大概也是这种情况，那这样会比较糟糕的是说费德如果讲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要升息，升息其实就是希望抑制物价，可是呢也会带动房贷利率或者是消费信贷利率的走扬，所以你虽然一方面压制了物价，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要付出利息的成本增加，
1: 是
0: 民众也是还是会很痛苦，
1: 对啊，
0: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延伸出来的话，我们这一波过去一波上一波那个台湾的利率升息，也是跟着美国，可我们没有全跟，大概只跟一半，那其实大家就已经房贷族其实就很辛苦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如果川普这样玩下去，然后又把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膨问题 再度把它

0: 点燃的话，那全球就要再面临新一波的升息。
1: 其实我们都一直说川普他是一个商人性格嘛，有的人甚至就说他是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了哈。那不管怎么样的一些评论，照道理说他应该是很精于这个部分嘛，就是说他当初选上部分的美国民众也是觉得他可能有能力解决其实长久以来美国的经济不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他上任以后，当然我们看到他风风火火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对外发动的战争也好哦，实际上对美国带来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上我们看到对全世界的影响啊，待会我们会谈到能源的问题，他的盘算究竟是什么？然后到现在为止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了，就读懂他到底现在是对美国的经济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好处有哪些呢？利弊得失各有什么呢？
0: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参加很多的座谈会，
1: 是
0: 就重新的理清其实川普的意图。那其实也说穿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川普强调的美国制造。过去美国整个产业往外移，就是所谓的外包嘛， outsourcing，
1: 是的，
0: 所以它整个制造业空洞，然后整个美国只剩下金融业。这样其实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如果要看到造船，美国的造船业基本上现在可能还要仰赖韩国。那么更别说所谓的晶片制造在台湾或者中国，而美国其实没有一定优良品质的劳工。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那只有有强大的制造业，才有一定的就业跟所谓的经济安全。
1: 是，
0: 比方说你现在稀土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比较跟台湾有关的，那不客气的说，你台湾买的军购现在飞机都还交不出货，那就是因为制造能力的关系嘛。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可是问题在于说美国的劳工实在太贵啊。
1: 是啊，对。
0: 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又不希望这些好不容易要来的投资拿去聘雇所谓的非法移民，
1: 是，
0: 或者说聘雇
1: 非美国人啦、啊，
0: 非美国人，对，我觉得这样讲是非常好，就非美国人。那可是美国人又做不起来啊，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可是他的结构，美国的结构，那个高工资是做不起来制造业，
1: 是，
0: 所以他一直在这边打转，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说到的支持率的问题哦，他的诉求当然就是铁锈带那些制造业空洞化的地区。
1: 是。
0: 可是从去年的对等关税到今年的对等关税失效，整整玩了一年，那就回到原点。所以我觉得他的不支持率的上升跟铁锈带的民众可能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他会，我们反正就去年就已经说他的这些作为在结构性上面无法改变的话，那么越到其中选举，他的那种不确定性或者那种极限施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1: 的确是这样子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继续为大家就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为大家做深入的探讨。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

0: 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是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啊，为大家做个深入的剖析。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美伊战争啊，最严重的就是呢对世界能源的影响了，因为伊朗呢是一个能源大国，它拥有丰厚的石油储量，而且它的石油品质是蛮不错的。那么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这个石油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呢，那么多的这个货轮啊等等都停在外海哦，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因为油源短缺的问题，许多人在他们的加油站排队，甚至是买不到油哦，甚至是非常的昂贵。那目前虽然我们在台湾还可以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我们还不是那么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哦。那所以您怎么看美伊战争下呢对于世界能源油源的这些影响，方方面面的影响，对未来会有什么样可能的状况产生呢？
1: 这其实是最近在关注的问题啊。
0: 是
1: 第一个来讲，先回答惠子姐说的，诶，那个台湾的油源好像还好，那可是很多国家在排队买不到油。
0: 对，
1: 那我们问过石油专家，
0: 嗯，
1: 他说这种石油的订单基本上只是订那个量，而价格是随着当下波动，就海鲜价。所以换句话说，当现在布兰特原油每桶的现货价格大概飙破100的时候，越南可能买不起了，所以呢他当初可能订了很多的油源的单，他现在就弃单了，然后就是由日本或台湾用更高价标的。所以台湾的油或日本的油或先进国家的油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去买。然后呢很多开发中国家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就出现能源短缺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衍生出第一个就是后续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问题会拉大，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会引发粮食危机。
0: 嗯
1: 哼，这第一个要关注的点。
0: 嗯，
1: 那第二个要关注的点，其实这边要特别澄清一点，因为伊朗老早就被美国制裁。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次的能源危机不在于说伊朗的油出不来，而是他第一次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其实我们过去爬树一下，他每年基本上都有喊，可是今年是真的把它封下去了。所以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所以才造成这次的能源危机。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有两个国家受益，第一个是刚才说到的美国，第一个是说美国原本是石油的进口国，后来因为发现了页岩油跟页岩油技术的发明，所以它反而变成石油的出口国。那么这里面关键点是布兰特原油大概要在每桶65块钱以上才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否则成本太高了。那么过去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是落在全年平均大概是50美元一桶，所以根本就没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所以川普一上任，他不是说要重新回到化石燃料，可是页岩油根本就没有开发的空间。而这回美伊战争之后，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盘旋在100美元一桶，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的页岩油有大大的开采空间。所以现在美国的页岩油出口跟天然气或页岩油气的出口大增，所以它第一个受惠。当然要补充一点，因为全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
0: 对，
1: 所以它的进口价格也是带动起来。所以就变成说石油商赚到钱，可是大多数的民众要承担通货膨胀的痛苦。
0: 那我们一般认为说像美国以前我们都觉得它石油的便宜的很啊，所以他们都是开大车嘛，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或者说电动车是一个解放呢？
1: 我觉得惠子姐讲是重点，就是它不会改变那个大汽车油车的方向。 因为他就

0: 就是大量的，如果页岩油可以持续的开采，那个布兰特原油每一桶65块钱以上的话，那么它就会持续的往化石燃料的地方推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惠智刚刚提到电动车，我们的观察过去中国的新三样占整个中国出口比例，大概都很难突破5%。隔这3个月以来，已经从5到6，甚至逼近7。换句话说，有些国家如果没办法花高额的价格买化石燃料，可能就开始往所谓的再生能源布局。所以中国是第二个从中获利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国家哦，一个是号称很科技的、很先进的美国，继续走化石燃料的路；一个看起来很土的土八路老公，可是他开始走再生能源的路。所以这是未来两条很清楚的路吼。那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谓的欧盟的角色。欧盟很早就推所谓的碳中和、碳交易市场，它同时也高度仰赖俄罗斯跟伊朗的油。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一波里面，欧盟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总的来讲，第一个，未来因为美伊战事，所以呢，各国的贫富差距乃至于因为石油衍生出来的化肥问题，或者是粮食问题，会变得短时间应该看得到。第二个是整个方向，要么是往页岩油化石燃料的地方走，那第二个就是往再生能源的地方走。那但补充一点哦，不管是油或者再生能源，随着 AI 越来越，AI 本身吃电怪兽啦，所以不管是再生能源或是化石燃料，都不足以支撑 AI，所以核能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走的路。
1: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 AI 是很耗电的，我们也知道像半导体这些东西都是耗电耗水哦。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些资源，它的这个耗费是很多的，对能源来说。当然现在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AI 是未来一个趋势，可是这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如果当不能再复合的时候，这个 AI 产业有没有可能会形成没落呢？
0: 所以这是 AI 会不会泡沫了？
1: 是的。
0: 当然，个人想象应该还是希望它不要泡沫，因为我们从1970年代的半导体，然后一路到网际网络，所以下一个世代，全球的产业发展应该是 AI，所以如果 AI 泡沫，那么全球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不止台湾，是包含全球都会陷入经济衰退。那担心点无可厚非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 AI 整个拉开来，或是放更宽广来看。什么叫宽广呢？你现在看到的 ChatGPT 或 Gemini 等等哦，它看起来虽然有收钱，可是它收的钱远远不足以它的开发成本。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低廉的价格去赔本来做的生意？就是它要资料，有了资料它可以去训练。所以未来的 AI 的价值不在于现在看得到的 Gemini 或者 ChatGPT，而在于所谓的机器人。这些语料库或者是 AI 的语法，到最后演算法带动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那才是关键。所以未来的发展，大家现在都在冲哦，尤其是美国跟中国这2个国家都在冲。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还不至于会泡沫，至少钱还会持续投下去，因为大家都有发展机器人的需求。那么机器人不要想象就是那个机器人，应该说它有很广泛哦。如果是放在车子就叫自驾车，如果放在天空就叫无人机，那放在海里面就叫无人艇。所以整个机器人产业未来仍然是大家竞逐的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 AI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泡沫。

0: 美伊战争怎么样来收尾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嗯、就是说美伊战争是影响了全球的能源经济各方面哦，其实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嗯、摩根行政总裁 Jamie Dimon、啊、他表示解决美国跟欧洲之间所谓愚蠢的贸易问题将为更好的增长铺平道路。那他也表示呢，解决这些问题，民众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这不但只是对大公司有益而已哦。他特别提到，中东冲突事关重大，他警告，如果说这个冲突继续呢，这个局势会日益的恶化哦。所以，王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战争要怎么收尾啊？
1: 第一个来讲未来的趋势哦，当然第一个，如果美伊战事持续的恶化。那大多数的投行预估，如果布兰特原油达到每桶150美元，有些比较低啊，135美元一桶，现在大概是100美元一桶，那么就可能是第一个衰退的讯号。那第二个讯号就是刚才惠芝姐有提到的，费德可能会升息，因为油价的上升带动了全球物价的上涨。那么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升息，那么就会抑制整个投资，
0: 嗯，
1: 然后造成失业，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就是失业率飙升加上通货膨胀率飙升。
0: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观察点大概是布兰特原油可不可以压在135美元一桶以下。
0: 嗯，
1: 第二个是石油专家跟我们讲哈，现在很多的国家不是伊朗哦，因为他开地图炮，所以那个阿联或者卡达的油都关掉了、嗯、他说油关掉不是水龙头让你打开就马上就会有，所以大概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够完全畅通。所以就算现在当下解决美伊战争的问题也要等一个多月以后、
0: 嗯、
1: 油才会陆陆续续开出，
0: 是，
1: 而问题是现在都还没解决。所以重点就是我们从三月初我们就很好奇川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嗯嗯，
1: 第一个是只要斩首嘛，
0: 嗯，
1: 看起来这个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达到了，
0: 嗯，
1: 可是战争持续下去，
0: 嗯，
1: 所以他到底是要地面战呢，还是他的所谓的胜利到底在哪边？
0: 对，
1: 现在的撤兵仅仅是因为在上个月美国国会被迫授权一个月的期间，
0: 是，
1: 所以到期之后他鸣金收兵，不代表战事，他嘴巴上说的胜利，如果胜利的话现在不会继续谈判。
0: 嗯嗯，
1: 所以看起来我们看不到川普所要的那个胜利点、嗯、看起来他潜意识或内心深处好像是要把伊朗问题彻底解决，所谓彻底解决是
0: 包括核武设施等等啊。
1: 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应该就是把他那个现在的执政党
0: 要换掉，
1: 换掉，换成亲美的、嗯、
0: 对，
1: 才有可能解决后面的问题。
0: 嗯，
1: 所以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川普其实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0: 嗯、是。不过说到原油的问题，之前美国不是已经对委内瑞拉做了一个所谓很成功的一个军事行动吗、
1: 嗯、
0: 那委内瑞拉也有很多的石油啊、
1: 嗯、
0: 那这个部分对美国有什么帮助呢？或者对世界其他各国有什么帮助？
1: 委内瑞拉的油当然现在大家如果买不到伊朗的油，中东的油都是向美国买，台湾也 是
0: OK，
1: 韩国也 是日本也是、哦
0: 嗯嗯嗯、
1: 所以都是向美国去买。那当然正面第一个是美国的页岩油、
0: 嗯、
1: 那第二个是委内瑞拉的油、
0: 嗯、
1: 那可是必须说明是委内瑞拉现在政局还是不太
0: 稳定、
1: 定、
0: 嗯、
1: 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油的品质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0: 嗯嗯，
1: 它的那个就像惠芝姐一开始节目讲的，伊朗的油的品质比较好，或中东的油品质比较好、
0: 嗯、
1: 所以不同的品质的油做出来的用途不一样。
0: 嗯嗯，
1: 所以委内瑞拉油无法替代中东的油、
0: 嗯、是，
1: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看川普想要什么。可我们可以预期得到了，我们预告一下，就是除了川习会，更重要的是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七月份对全球的关税，也就是232跟301差不多准备好了。

0: 所以7月份就开始关税战了，
1: 是
0: 所以
1: 的。
0: 伊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然后他就准备去点下一个战火。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针对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的张国成老师来上我们节目。那我相信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也对张老师非常熟悉。今天这个广播时间是礼拜五晚上，那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张老师，大家也可以想象，主要就是来谈这个川习会对台湾、对全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谈在川习会发生之前，台湾自己内部做了哪些准备，或者是说有哪些不足。那如果老师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听老师来谈一下，预测一下川习会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个川习会已经确定的是说会谈台湾问题，那当然这个也不意外，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川普会跟习近平谈军购，那这个倒造成大家很大的这个紧张，因为其实按照这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文件，就是大家熟悉的六项保证，美国政府是不会针对对台军售问题跟中国做磋商啊，所以有些人就会担心说，一旦川普表达这个意愿的时候，表示六项保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这个议题常常都会谈，而且这个美国政府对台湾军售从来也就没有少过。那也有人会说，其实这次川习会也不用说太大的预期啊，不太可能有什么，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改变，所以不太可能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但是也有人会说，哦，这个其实只是措辞的差异就会是很大影响哦。所以我觉得各种看法都有。那当然美国国务院包含卢比欧已经做出承诺，就是说啊，其实不乐见这个台海发生任何的波动，然后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是一以贯之哦，就遵守一法三公报，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关切张老师怎么看这过去这几个礼拜来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首先想还是请张老师谈一下这个到底川普讲说会跟习近平针对军售问题做一些对话，这个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担忧，有没有违反这个六项保证的这个疑虑这样子。
2: 好，我想第一个川习会啊，这在今年里面就可能不会是只有这么一次，可能接下来还有好多次。
1: 是，
2: 那也不含说明年啊，这个或今年的年底啊，习近平可能回访，
1: 是
2: 啊，那应该也是蛮确定。所以换句话说，这次的川习会哈，这个并不是这个一个结束，
1: 不会是结束，
2: 哎，而是这个川普哈跟习近平啊继续这个高层会晤。好，这个沟通的开始。
1: 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来讲，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些高层政治互动，
1: 嗯，
2: 都会被彼此之间的这彼此内部的因素所影响，至少是影响一定程度。好像美国它即将面临其中选举，那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对于经济面啊，川普显然非常在意，
1: 嗯，
2: 啊，所以他带了大批的这个商界的巨头，
1: 是的，
2: 好，到
1: 回龙军最后一个时间，最后一刻把他拉上。
2: 对，那这些人呢，前往北京，很明显的代表了美国呢，希望中国在经贸、在商业上能够对美国有所承诺，
1: 嗯，
2: 啊，不管是采购啊商品啊，所以这么多的这些商业巨头去，显然是订单。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人去，那也可能是继续开展啊在中国的投资。那这就很有趣了哈，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内外的叙事，
1: 嗯，
2: 几乎绝大多数都说中国的经济
1: 不好，
2: 不是那么好，
1: 对，
2: 不好。那中国自己呢，其实也逐渐承认，就是现在啊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没有像过往十年那么好，
1: 对，
2: 好，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所以呢，你川普带这么多的商界巨头去，不管你是希望中国投资美国，
1: 嗯，
2: 还是希望中国买美国的商品，
3: 对，
2: 还是说这些人去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3: 对
2: 啊，因为我想不太可能是希望中国增加对这些公司的投资，
3: 对，
2: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嘛，要投资不需要讨论了啊，你直接去买他们的股票就可以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川普看中国跟海内外一般人看中国可能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还是有所这个
1: 期待，
2: 这个发展、
1: okay.
2: 值得期待啊，不然他就不需要带这么多、okay. 啊商界的巨头前往了、
1: 嗯、
2: 啊，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啊、不管川习会公开是什么，私下是什么，那以后会谈什么，最重要的是川普的中国观跟海内外一般尤其是在台湾人的朋友们看的中国、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对于重要的领导人重要的国家、哦、的行为、哦、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理所当然的、啊、用我们的理性去推断他们的理性、
1: 嗯
2: 哦、这个理性都是相对的，你的理性不一定是我的理性。所以这么多商界的人去，老实说这个不管以后怎么样、啊、至少这个迹象这个姿态就代表川普认为中国的经贸、
1: 嗯
2: 啊、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投资、啊、对美国是有用的、
1: 哎、是是是
2: 而且是很有用的，
1: 是是是
2: 不然他不需要带这么多人，
1: 是是是。
2: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等于相当程度呢就否定了中国经济不好、
1: 嗯
2: 啊、如果中国经济不好老实讲也没有钱买东西、啊、也没有能力去投资，那带这么多人去要做什么、
1: 嗯
2: 啊、我想这点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哦谈什么东西公开跟私下、
1: 嗯
2: 啊、我认为这一点、哦、必须要做非常缜密的这种判断、
1: 嗯、
2: 也就是他们公开说什么承诺什么保证什么、
1: 嗯、
2: 其实私底下川普做出什么样的交代习近平做出怎样的交代，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1: okay、
2: 就不是看公开、
1: 嗯
2: 啊、而且呢这些私底下谈的东西如果是川普赢美国赢，老实说川普绝对会讲，他才不管什么私下还是台面，他没有讲的东西一定是美国没有拿到的，
1: 对，
2: 美国就算没有拿到他都有可能会讲。我们看这个伊朗战争他是几乎两天就讲一次打赢，两天就讲一次打赢，实际上打赢很多次了，
1: 对
2: 不对，这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呢如果有些东西这个川普没有讲，那就代表美国一定在那个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1: 啊、
2: 没有，我们就是一般吃亏，至少我们审视一样没有取得进展、啊、所以这点很重要。那第三呢就是面对、啊、这个川习会、啊、或者是这些跟中国之间打交道这些事情、啊、很明显的2017年的时候川普去过一次、啊、那时候习近平承诺、啊、买大豆买很多东西、啊、减少贸易逆差，后来呢几乎通通跳票了，对，大家都很清楚，几乎都跳票了，没有成功的。换句话说呢，习近平其实并不在乎撕毁、啊、这个跟川普的承诺，他不在乎，

0: 在毁约之后的反应或态度。所以这是不是
1: 川普好像也没有特别在意？
0: 对，川普也不在意。
1: 对，
0: 啊，就是说习近平黄牛了这么多次，之前的就黄牛了嘛，2017年就黄牛了，所以闹了川普二次回来之后，那个贸易逆差打到川普就搞了这个对等关税嘛，就这个后面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节目也谈过。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从这次川习会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之间的承诺，习近平对川普的承诺，习近平可能并不在意。
1: 嗯，
0: 好，那川普对习近平不能履行他的承诺，也并不在意。如果在意的话，他就不会再去了，甚至这次都不会去了，去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几点哈，都是我们不管支持川普也好，还是反对川普，就是川粉也好，川黑也好，
1: 嗯，
0: 其实都要注意到这几点。好，第一个就是川普的中国观跟这个
1: 认知的不一样，
0: 海内外一般人大部分人的认知，包括美国自己国内的认知都不见得相同。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对承诺的重视程度啊，其实并不在意。啊，习近平骗他啊，开黄开这个拔拉票啊，这个空头支票他也不在意。那第三个就是台面下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到底他们台面下谈了什么东西啊？这个老实说，啊，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那台面下谈什么东西，通常啊，这个很有可能是美国不见得能取得进展，
1: 嗯，
0: 因为川普的习惯只要达成进展，他绝对会讲出来。
1: 嗯，
0: 尤其是美国现在有其中选举，
1: 嗯，
0: 如果真的达成什么进展，那非讲不可，
1: 嗯，
0: 也不能不讲。
1: 是 是, 是, 是
0: 啊，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国呢，基本上跟亚太盟国、日本、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啊，这些国家都有这个条约，
1: 嗯，
0: 啊，就是确定的军事同盟。日本、韩国就不用讲，澳大利亚就不用讲。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现在这些国家哈，对于这个川习会哈，当然表面上他们都不会反对了，因为国与国之间和平往来，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然后这些国家自己也可以跟川普会，也跟习近平会面嘛，
1: 对。
0: 但是呢，这些国家其实从一般的舆论看起来，大概总的方向是走向
1: 比较担心的
0: 团结自救，
1: 是
0: 好，就是中国会跟美国
1: 失恋者同盟，
0: 对对，就是这个有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嘛，叫失恋阵线联盟嘛。好，现在很明显的这几个国家，亚太周边国家哈，大概都意识到现在的美国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1: 嗯，
0: 好，所以面对中国呢，其实。我的了解是他们也很担心台面下到底他们谈了什么，好，那这个对于
1: 还好贝森特先去见的高市早苗，也去跟韩国见了面，对不对？
0: 对，可是现在高市早苗也好，李在明也好，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哦，老实讲川普对他们的授权还是说川普的这种意志，老实讲都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1: 是
0: 啊，这个所以他们这些官员来谈什么啊？那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态度，当然都还是很礼遇啦，
1: 嗯。
0: 但是，是不是他就真的代表川普呢？川普会不会突然改变呢？我想这个他们也自己心里自有盘算的，
1: 很难说。对，非常谢谢老师帮我们做一些值得观察的点跟整理哈。我觉得老师你刚刚提到第一点也是让。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也就很怀疑，我就想说，川普带了现在大家都说那个三 B 嘛，就 Beef、Bean 跟波音，我就想牛肉跟大豆，我觉得就算了啦。但是那个波音，我就好奇，所以中国现在经济不是不好嘛，然后这个外资也都在撤退，内需不足，大概也讲了，也不是新闻。那中国真的还有钱买这么多的波音飞机吗？这其实让大家让我觉得蛮好奇的。但是老师刚才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就像你这样刚刚讲的，就是好像习近平之前也跳票过，所以但川普也不在意。那这个川普讲的话也常常就是这个讲的跟做的也许不一样这样子。那会不会有可能，其实他们双方都各取所需，就是要把这个戏演得很漂亮，让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哦，你看对习近平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川普带了一大堆这个马斯克啊，这个一大堆执行长来，是不是？让他可以拿来作为对国内的宣传，说哦，你看我们中国其实经济很好，美国还是很在乎我们的市场。这样，那川普当然也可以，就像你讲，川普也可以跟国内选举的时候交代说，哦，你看这个到时候习近平也许会承诺一些东西，但是到时候选举过后也没实现，但是至少选举让他过关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各取所需的这种状况？
0: 我想各取所需一定的啦，嗯，但是。啊，可能对彼此之间的重要性不太相同，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习近平最在乎的是党内问题，
1: 是
0: 啊，从这个今年一月啊整肃了张又侠、刘振利之后呢，现在我们陆续看到李尚福这个魏凤和被判重刑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最在意的还是他党内的问题。

0: 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二十一大的这个人事问题
1: 是
0: 啊，这个接下来啊这些东西，我认为才是他关注的焦点。
1: 嗯、
0: 那你说川普带了这么多商界的巨头去啊，这当然对内呢可以说这个美国呢重视我们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啊基本上来讲，这个国内的经济还是具有一定的潜力。不过国内经济来讲，中国老百姓冷暖自知了，
1: 是是是是
0: 啊，所以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还是代表说他的这个国内的是。啊，这个对外交来讲，中国还是成功的啊，但是那个效果没有川普大。那川普很清楚看到，就是他常常讲，我跟谁便是好朋友，谁便啊，这个会听我的话，等等等等。所以他现在带这么多人去，老实讲，让习近平高兴啊，然后迎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气氛啊，继续维持他的这个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的这个一个态势嘛。我想啊，这个对川普来讲可能更重要。
1: OK。那我们中间谢谢张老师帮我们做的这些盘前的这个分析哈，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那谢谢刚才张老师给我们的回顾，就是张老师提出的有四点其实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中国经济不好，但是川普带着这么多这个大企业的执行长去中国，表示似乎他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些期待的。那再包含说，其实习近平过去其实有毁约过，那川普他也不太在意。对，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情？等等，那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这一阵子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还是台湾跟美国的军购以及的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到底大家有点担心，就是说这两个人会不会达成一些协议或者暗盘啊？也许是暗盘，那也许不公开讲，就是美国会在军售上对台湾有所限制，再加上台湾过去的台湾刚通过的这个7800亿的特别军购条例。啊，也没有达到1.25兆原本赖政府的期望。那美国官员也有的人，我不确定是不是官员啊，就是美国也有人表示说，哎，这个对原本他们还是期望1.25兆。那到底美国是对台湾这个不满，或者是川普是因为对台湾这个军售提出的这个价格金额不满，所以才会对放出这样的话吗？我们该怎么看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请老师就军事问题给大家一些分析这样？
1: 我想，川普说他要会跟习近平谈军售问题，这当然绝对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对六项保证的一种支撑还是强化，这是绝对这个不用怀疑的了。这外交的这个辞令也好，政治的表态也好，这很清楚了。所以还有很多人一直在解释，我认为那个都是这个讲善意的讲，就安定人心了。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因为你大可以有相反的讲法嘛。我坚持六项保证，对川普来讲讲这很困难嘛，没有任何问题。美国国务院讲这个很困难嘛，没有任何问题，对。所以在国际政治里面不讲的，就是视为是故意省略了。这点一定要这个先跟大家报告。台湾很多很多人哦，或者是国外很多很多人哦，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把愿望跟这个判断
0: 混在一起。
1: 合在一起了，我想这点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的。那很清楚的就是，川普对军售问题哦，显然是被认为可以跟习近平谈的一个标的。他这次谈不谈，这个我们要注意。但是以后会不会继续谈，我们也要注意。而更重要的就是，台湾自己内部对于这个军购的问题，老实讲越来越分歧。这点也是很清楚的。那这次的赖政府，老实说，表现已经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哈，就是因为阿扁时代三项重大军购
0: 都
1: 一
0: 没
1: 毛都
0: 过，
1: 没有过，
0: 对，
1: 一毛都没有过，对不对？那你蔡政府时代虽然国会这个全面过半，但是通过的特别预算两次也不过4000多亿
0: 多亿
1: 嘛，4400多亿啊。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朝小野大的这种极度劣势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到接近8000亿，我认为这当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是我认为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也代表说台湾的国内其实对于这个保卫国家安全还是有一些共识的啊。这点我认为对中国来讲还是非常明确的讯号，所以赖政府赶快就签署这个法案，然后发布总统令，我认为这点是很重要的。但是而后，

0: 后，特别是这个美国会不会认为你台湾内部还是会七折八扣、啊、对这个防卫台湾的这些努力、啊啊、还是有所迟疑，更不要说根本还离川普所要求的所谓3%、5%、10%、啊、这个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以后大概也很难、啊、再用军售台湾这件事情作为跟中国打交道的筹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中国就川普会压对中国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话、嗯、我就对台湾卖更多的武器、啊、或者是在外交上支撑他、啊、但是目前看来这都没有啊。
1: 嗯、
0: 啊，这个台湾自己内部就不买了，川普说要卖再多也可能被打折扣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说在外交上川普现在在国际上都退群了嘛，你说最近啊、中国否定这个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嘛，那美国自己已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了，所以这个方面也帮不上忙。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未来呢不管这怎么样、哦、老实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各自都会盘点我手上的牌有哪些。
1: 嗯， 嗯，
0: 我有哪些牌、哦、我有哪些东西是你必须拿来交换的。
1: 嗯，
0: 那很明显的川普在意的是美国的市场。
1: 嗯，
0: 那他所以他带了这么多商业巨头去，那习近平当然就可以拿这个当交换，对不对？你如果如何如何配合我的要求啊，如何如何怎么样，我就啊这个买你的商品，买波音，然后或者是让你的厂商继续在我国内取得准入权啊，等等等等。但是川普现在有什么牌让习近平非接受不可的呢？啊，譬如说从第一个任期开始搞关税，现在关税也不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看川普这次去几乎事前就没有再特别提什么关税了、啊、那个从二月关税被否定之后，现在什么301调查到现在五月也没什么消息，然后什么在加征什么10%关税，最近好像又被判违法了。
1: 嗯，
0: 啊，老实讲，那个有人说啊，那只是一个州法院，对不对？那但问题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成气候之后，老实说，其他的这个州，其他的这个这个供应商都可以拿这个作为基础，所以关税这块基本上大概已经没什么太大搞头了。
1: 嗯，
0: 那换句话说，川普还有什么能够让习近平让步？
1: 高科技晶片，
0: 哦，高科技晶片。那就我们现在看到黄仁勋去了嘛，对不对？
1: 嗯，
0: 这个老实说，他叫黄仁勋跟着去，不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
1: 太强硬，
0: 有什么强硬的作风，不然他就根本不需要让黄仁勋去嘛。美国总统专机，哎，不是黄仁勋的私人专机，他再怎么有钱，也不是没有让他去。他也不能去嘛，对不对？他可以自己去，但是他不会跟着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现在手上的牌到底谁比较多的问题。
1: 嗯嗯，就大家很多人都谈说，其实这次川习会重点还是经济问题啊，就是贸易问题。所以张老师也是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对不对？
0: 嗯，那但是也有人说伊朗问题，
1: 哎，是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伊朗问题，有人说经贸问题。那我个人认为说伊朗问题哈，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哈，其实相对也可能是一张比较从容的牌。
1: 嗯，
0: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打仗的是你，不是我。
1: 嗯，
0: 对不对？我如果对你的条件不满意，我大可两手一摊说这个我也不是当事人嘛，对不对？伊朗也是个独立的国家，我能控制他什么呢？
1: 对
0: 不对？我也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等等等等，所以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啊，如果美国的条件不好，他就推得一干二净。外国啊，这内政我们也没办法干预啊，等等等等，漂亮话好说得很。那现在来讲，这个打这个仗呢是美国嘛？
1: 嗯
0: 啊，你现在啊，国内的油价也好，还是国际间的观感也好，啊，这些东西其实压力不是在我中国这边，我中国最多要面对的就是我国内油价可能会上涨，
1: 嗯，
0: 好、啊，那就只有这个，但是国内油价上涨，老讲世界各国油价大概都在上涨，
1: 所以也不是也在涨，
0: 也不是只有我一国的压力嘛，啊，那你美国自己的压力可能也更大，所以对，就讲谈伊朗问题，老实说，大概习近平是很难对不、伊朗川普是很难对习近平开出什么条件，说伊朗问题你该如何如何，好、
1: 嗯
0: 嗯啊，什么我看到还有人说，哎，什么这个川普会针对伊朗问题对习近平施压，我看不出这个有什么好施压，因为习近平就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啊，对不对？我就
1: 是说，他们这个论点应该是说，因为中国的石油在13%是仰赖伊朗进口嘛，
0: 是，
1: 对对对
0: 对对。那老实说，那这个习近平当然他就可以讲漂亮一点，说我这个跟世界各国同等关心啊，那个区域的和平稳定，讲这些外交辞令。实际上来讲，你越用这件事情来压我，那我这个当然就继续强化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因为他后面跟俄罗斯的油管是不受你影响的。那现在他多跟俄罗斯买油，俄罗斯只有高兴的份嘛。
1: 是
0: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块啊，其实

0: 也不是什么多么有利的筹码，我个人觉得啦。啊，然后美国自己还陷在这个里头啊，对不对？伊朗现在打到目前，至少就我们录音的这个五月中，五月十四号来讲，对不对？你说伊朗的海空军大概是完蛋了，可是海峡的这个局势还没有恢复平静，核原料也没交出来啊，然后革命政权啊，这个革命卫队好，还是这个神权政权，
1: 川普都说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
0: 对对，那至少目前我们当然觉得能达到的目的是最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军事的东西，老实说，打得下来不用讲那么多了，还需要一直在讲啊？这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两次海湾战争，老布希，对不对？是这个调兵。然后联合国决议，然后先空后陆，对不对？马上就把科威特拿回来了。军事的东西不要讲那么多，
1: 训练不及，
0: 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小布希去打，这个当然这个合法性、正义性，好，我们这个再说。但是问题是，你看很清楚嘛，不到一个月，巴格达就给你拿下来了，对不对？这个海山就给抓了。不管怎么样，军事的东西打了就是
1: 就一翻两瞪眼，
0: 一翻两瞪眼，打得下来就是打得下来，对不对？你说这个海山就是被抓了嘛，美国就在伊朗就搞了政权嘛，他再想就打阿富汗，那后来当然啊这个撤离了，可是你看一开始也是跟着北方联盟，也是就把喀布尔拿下来了啊，成立了这个新的政府，所以军事的东西老实说哈，这个不是靠讲的啦。好，这个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能打得下来还不吹到天花板去，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伊朗问题大概。好，美国现在这个，如除非军事上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进展，不然，啊，这个习近平是不会被他吓到的。那这个经贸问题很清楚啊，这个除非我们看之后习近平回访也带一批这个中国的巨头去，好，那这当然就是平等。要不然的话，很明显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川普还是在意经贸问题。那经贸问题啊，这个就有很多很多啊，这个。这个中国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了。
1: 对
0: 对
1: 对，好，我可不可以问张老师，这样请教你，因为刚刚谈到说中国如果从伊朗进不了石油，可以从俄罗斯进了，但是我看最近有个数据，之后也想再请老师讨论，就是这个俄罗斯战场上好像最近开始被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的这个有点招架不住哈，啊，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俄罗斯的石油这个炼油厂常常被攻击，所以我看它的石油。我看一个数据是从原本每天有500多万桶的输出，现在减为300多万桶。我相信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也好，对国防也是都是很大一个败象。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石油的支持？这样子
0: 一定的。我们看这个乌克兰的例子，很明显的就是什么自助者人助，
1: 是是
0: 啊，这个自立自强的一个最佳的典范。
1: 对，
0: 我们看到啊，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那历史因素我们不谈。打了那么多年，大家一开始预测乌克兰应该很快就打不下去了，
1: 对，
0: 后来他还是撑下来了。然后呢，到川普上来之后公开修理泽伦斯基，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然后川普说你没有救了啦，你赶快和吧，好，然后我不再援助你了。好，那现在乌克兰好，很明显的在这个北约啊，在欧盟的这个支持之下，至少还站稳了脚跟，
1: 是是，
0: 并没有崩溃，反正在军事上还逐步的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最近一直说要结束战争的反而是普京了，
1: 是普京，对。
0: 所以呢，我个人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给台湾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这个自立自强啊，坚持国家主权啊，人家当然就会来帮助你，因为你的这个存亡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嘛，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得先站得住吧。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边缘化了，我不援助乌克兰，然后这个当时讲的话都很硬，甚至很难听，很丑。
1: 对，
0: 好，那就丢给你们欧洲吧，你们欧洲自己去想办法吧。结果现在看起来，这个欧洲至少也还撑住了这个乌克兰，乌克兰自己能撑住，欧洲的这些努力，不管军事援助、情报啊，这个经济的援助也发挥作用。所以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哈，这看在我们刚才讲过这些其他中型国家、日本、澳洲好，这些国家眼里哈，很清楚。没有美国的世界，美国想甩手不管的世界，不是就是天塌了？
1: 对，
0: 没有，对不对？你这个还是有很多别的方法嘛。
1: 是是，
0: 所以我们看到啊，最近日澳对不对军事合作，对不对？然后日本跟欧洲军事合作，好，高市早苗到处跑，对不对？去了越南，去了澳大利亚，啊，去是各式各样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世界哈，在走出一个新的方向、
1: 新的格局、
0: 新的秩序、新的格局。
1: 蛮令人这个惊讶的，我看这个蓝营有人说这个美国有这么高科技武器，做这么高天价的国防预算打不下伊朗，然后觉得说台湾这个就不应该花钱再买军购。但我的看法是相反，这个

那中国花在军事投资上的钱更是台湾的十几倍。那如果这个美国打不下伊朗，那这个中国打台湾恐怕应该是更不可能。如果台湾有像伊朗、像乌克兰这样的抵抗的决心，那我们下礼拜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中国的问题好了。好，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每当我站在这栋大楼的户外观景台的时候，总能感受到那种在冷空气中特殊的孤独感，仿佛自己跟整个城市脱节了，独自一个人居高临下眺望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凡尘。远处的山景在日暮时分，山峰叠叠显得那么幽静，也宛若一具沉睡的巨人躯体，令人不由得产生一丝孤独感。我站在这座城市或这座小岛的最高点，孤独跟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在6岁之前，我就尝尽什么是孤独，那种自己跟其他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的孤独感。因为我的童年有整整3年时间被当成是 ADHD 的患者，接受过各种不同的治疗，除了专业医师的定期门诊，每天还要服用一种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的药丸。我妈说那是改善我专注力的聪明药，可以提升我脑袋中什么正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的作用。小时候的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吃那种药，会让我头痛、恶心跟晕眩的聪明药。它总会将我从那个无法集中注意力弹钢琴的过动儿，转变成一名内心充满着怨恨、愤怒跟情绪化的陌生小男孩。直到有一天，我妈发现了我身体上那个秘密后，我的世界天翻地覆了。那一年的夏天，还没上小学的我，就像很多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一样，喜欢玩水，喜欢游泳，喜欢将浴池里放满水倒入洗发精，就像电视里洗泡泡浴的广告那样。我的拿手绝活就是在水里放一个很长的屁，然后看着自己的屁变成一颗颗的屁泡。有时候在浴室里玩得太过头，我妈就会拿着大浴巾跑来，气呼呼地帮我将身子擦干。那天我耍无赖躺在地上不想离开浴室，她还是自顾自地帮我擦干身体，直到帮我擦着下半身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很疑惑地看着我的两腿之间。或许她很少从那样的视角看过我的小鸡鸡。然后他突然叫了起来，还退了好几步，就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因为从那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永远不再一样了，充满了无知与无情。我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身体生病了，除了有男生的小鸡鸡之外，那边也长出跟我姐一样的小妹妹。那时候的我并不了解，虽然是罕见疾病，我却仍然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然而我妈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在乎过我的感受，就为我下了决定。进入幼稚园的时候，我被迫穿上粉红色的围兜兜。我不懂为什么子睿就可以穿蓝色的，我却不行。国小开始，我妈要我把头发留长，不再让我剪成像小男生的西装头，理所当然也只为我准备了女生制服。不管我怎么斩钉截铁告诉同学或老师我是男生或我曾经是男生，他们只当我是在开玩笑，或是觉得我只是个好强不想输给男生的小女孩、小男人婆。我不知道我妈动用了什么政商关系，将我从出生开始的所有资料全部都改成了性别女。还好从小就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弹钢琴的我，从来就不像惠美那样能够成为我妈带到社交圈或媒体圈炫耀的孩子，因此很少人知道我这个儿子的存在，更别说是让新闻媒体知道， 润州集团的千金邹杏子，有个曾被误诊为 ADHD 的小孩，最后才确诊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他不可能让那样的新闻毁灭了邹家优秀的名门血统，毁掉了润州集团的家族声望，最重要的是毁掉他苦心经营那个终日混血的知性富家女形象。我这种儿子是他变态的完美强迫症中的不完美，他才会选择了将原本的胡慧礼，汇率的汇，礼貌的礼，粉饰为后来的胡慧礼，恩惠的惠，公理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告诉我原因，而是直接否定了那个生病的儿子。在长大一点后，我才了解母亲完美性格中变态的一面。他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儿子改变回心目中理想的模样，就像他最宠爱的外甥那样的小男生。他只好开始改造我，甚至意图安排我成年后到国外进行性别重置手术，让我成为真正的女生惠理，埋葬掉藏在我内心也急于想长大的男生惠理。当我不愿意迁就去装出小女孩的样子，或是不想妥协成为一名真正女生的时候，我一如过往会被他关进花园里的那间小屋子里，要我在黑暗之中好好的反省，直到我听话后或是愿意穿上小裙子，他才让我离开那间囚禁小屋。我们小时候母亲节前应该都画过一幅叫我的妈妈的画像吧，我记得我的那一幅还被美术老师贴在公布栏上，他觉得我很有创意，除了画出平常如天使般温柔慈祥的妈妈，也画出了自己淘气的时候妈妈也是会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严厉妖怪。我还在蜡笔画的旁边写了一段文字：
1: 我有两位母亲，一个在白天出现，我叫她妈妈，另一个只在黑夜出现，我叫她妖怪的妈妈。
0: 美术老师并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其实我才是那只妖怪，是我妈在暴怒时所恶言相向的那只妖怪，在她日以继夜的改造中被火焚烧的妖怪。尽管医师早就已经说了，克氏症候群的发病是随机的，也不是

0: 遗传疾病。可是我妈还是恶意地认为一切的不完美，或是我血液中多出来的多少条 X 染色体，肯定都是来自我爸那边的家族基因，不可能会来自他们邹家。尤其当我爸闹出了那一起让他蒙羞的仙人跳丑闻之后，他更确定一切都是胡家血脉出的问题。有一次，我从囚禁小屋子里逃了出来，却突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那个时候我还是国小一年级，只记得去邹家大院的路，就光着脚在大街上往那个方向狂奔，从我跟我姐都知道的秘密狗洞钻了进花园，躲到了可以遮雨的半露天长廊里。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桂雅丽，她原本应该以为我是什么脏东西，还装作没看到我，可能是听到我的哭声之后才偷偷探出头问我。我永远记得她告诉我的那些话，那位在我心目中长得如此完美的小男孩，那种我急于想成为的男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烙印。
1: 你为什么在哭？
0: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我一把抓住他丢过来的小毯子，将湿透的自己从头到脚包了起来。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那时候我摇摇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邹杏子的小孩。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0: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妈要把你关起来？
0: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我听到这些话，泪水不禁涌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吞着口水，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些。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我当时不认为他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只是出乎意料地开始安慰我。
1: 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他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0: 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0: 我们是一样的。我重复着桂雅丽的话，那一句我们是一样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被认同的声音。只不过他从来不知道，那年的雨夜中被他安慰过的那个麻麻的妖怪，其实就是后来被子睿跟他认为是讨厌鬼的胡慧里。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桂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邹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他，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的录音室现场充满了阳光男子青春的气息，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崇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彦凯。
0: 今天这个团其实是八除以二的人数到达，但是我已经觉得充满着一种啊，觉得已经活力十足了，所以今天请大家享受在 Arkis 的歌声当中。节目一开始要送上这个歌曲叫 No Kiss No Face， 请小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我们粉丝的一首歌，因为我们的粉丝名字叫做 Kiss， 然后 Face 就是信仰的意思，没有 Kiss 的话我们信仰就会彻底的不见，所以呢这首歌其实也是代表很多爱的一首歌，爱是不分形状不分年龄不分地区的，所以我们就是爱所有人也爱我们的 Kiss。
0: Kiss 是向你们的粉丝致敬，那就是你们粉丝的一个昵称，现在好像很流行为自己的粉丝取一个还名的感觉、
5: 哦、对，就是大家可以很光明正大的说哦，我是他不会只有说我是 Arkis 的粉丝，我有自己的名字。
0: OK，
5: 对，
0: 好，我们就来听听给 Kiss 的这首歌曲 No Kiss No Face。

0: No Kiss No Face 来自于 Arkis 八人团，今天有四人代表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洪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彦凯。
0: 我知道要访问你们的时候呢，就开始一定要去做一点功课嘛。那看了你们上一些综艺节目时候的一些蛮有意思的互动，然后因为毕竟上综艺节目、电视节目，所以当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个手势，对不对？
1: 那
0: 是。那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就听众朋友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刚刚还是会不自觉的就做出那个手势，
1: 对，
0: 已经像是自己的一个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个自然的反射动作了。
1: 没错。
0: 嗯，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曾经介绍过，你们是出现在原子少年的选秀节目当中。
1: 是。
0: 直接来切入主题问一件事好了，你们本来是竞争的状态嘛，在比赛的时候，
2: 我们目前四位来的有三位是同一颗星球，有一个不是但是后来到后面有变成一起的。
0: 是是是，那我就先来问一下，因为本来就是那种真竞的对象，即便你们是在比赛里面是同一颗星系的，是要团队作战的，对不对？
2: 对。
0: 可是还是有必须要争得自己被注意到可以好好表现的那时候，你们要不要讲讲那种比赛其实很残酷。那我就先问一下崇俊。
3: 有，我是崇俊。
0: 好，因为刚刚说你可能是算是最慢被化为一体的
3: 啊。对对对，算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别的星球的。对。但我后面就是加入了算是一个生力军这样，来帮助那个陈之星这样，然后让整体让我们陈之星更完整。
0: 你经过比赛历练，我想这几年很多人会问你们这件事情啊，会有很多的辛苦啊，然后在那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要把别人踩得头破血流才可以往上爬，还是怎么样？你怎么看待比赛在你生命中的这件事情？
3: 我觉得比赛是一个算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了。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竞争，才会大家才会有所会有才有才会有所进步这样。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比赛像可能杰刚说，可能把人家踩得头破血流，我是觉得是不至于到这么严重了。
0: 你们还没有这种状况，对不对？
3: 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就是大家做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很自然而然就会被看见，这样会发光，
0: 感觉蛮 peaceful 的。那我来问一个，听说有着浓厚就是参加被训练男团的这种背景的 Alex， 听说你很有经验，因为你很早就想要就是当艺人嘛。
1: 是，
0: 所以接受各式各样训练，国内国外的。
1: 对对 对， 对。
0: 你有没有曾经在那个竞争很激烈的状况之下，你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还是说其实没关系，越困难的我就是要越要胜过他？
1: 我是 Alex。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自己想要当艺人，想要当偶像。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被雷打到的感觉？
1: 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周杰伦啊，然后罗志祥他们在舞台上表演，就会觉得很帅，然后会很想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又再来就是有滑流嘛，那个时候 SHINee 跟 BigBang 然后跟 XO 他们都很红，然后就会想要成为那样子的存在。然后所以就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就决定自己要去参加表演艺术课。对，然后就一路参加选秀啊，然后去甄选啊，然后就到现在。但这其实也熬了很久，其实熬了其实也快十年。
0: 没错没错。
1: 才出道的。
0: 你现在还是很年轻，只是你很早就开始想要往选秀的这件事情去迈进。
1: 对。
0: 但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的。
1: 是。
0: 尤其有段时间你并不是跟家人在一块嘛。
1: 对。
0: 为着追求自己梦想，你要去这个打拼。
1: 没错没错。
0: 你觉得是什么信念，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到，因为其实现在当然很开心你们终于出道了，然后粉丝成为你们很重要的力量。
1: 对。
0: 但那时候其实少不经事的你，然后别人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又会不会红嘛。
1: 对。
0: 什么信念让你觉得你一定要走？如果你现在回头去看十年前的自己。
1: 因为这条路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自己走过了很长的这条路，我自己很清楚。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其实我觉得出道不是努力就会有的。它其实也是需要运气。
0: 对对对。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每个人都很努力。但会不会被看见，这真的是 也是要有运气的存在。嗯嗯，对。然后，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我现在有了这个身份。
0: 是，
1: 对，因为其实我当初在韩国回，因为疫情回台湾之后，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自己已经可能跟对于演艺圈已经是没有缘分哦。对，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适合这条路，就是老天没有想要让我走。
0: 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去努力过了。
1: 对，我已经努力很久了，然后也就是跟出道这件事情擦肩而过好几次。嗯嗯。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可能就是真的不适合。

0: 嗯，然后直到就是原子少年二这个节目出来，嗯，然后我的年纪刚好就是因为他是25岁是满的，那我刚好24、嗯，就是还在这个范围内，嗯嗯，然后我其实当时已经是放弃了当演艺圈的这个当偶像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然后我有自己在做自己的事业这样，嗯嗯嗯，然后我又看到这个选秀，我就觉得说这感觉好像
1: 来撩拨了一下哈，
0: 对，这感觉好像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嗯，因为男团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之后想做就会有，这个东西是有年龄限制，嗯，
1: 没错没错，好像篮球队员的这种感觉，
0: 对，他就是必须要在你最青春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嗯，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好像有点对不起之前那么长时间练习的我，跟小时候的我，
1: 是，
0: 嗯，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会不会出道，我觉得我都要拼这最后一次，嗯，至少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嗯，
0: 给之前努力的自己一个交代，嗯，对，所以我就来参加。
1: 谢谢你的放手一搏，
0: 是是是，好，
1: 在这个可以说你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0: 对，
1: 真的让你走上了舞台，而且遇上了一群也是奇奇怪怪的，
0: 对对对，没错，
1: 阳光美少男们，
0: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有八个成员，今天四位代表在我们录音室的现场。那刚刚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从俊，他在比赛的节目当中可能本来不是所谓某一个 group， 但是其实你也分享到这个比赛其实是很良性的竞争，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整个节目剪辑出来的一种厮杀，那就怪罪导演和剪接人士好了。其实你们是很珍惜在比赛的这个机会。我问一下好了，刚刚因为我最喜欢原住民的朋友，我们是有一种私心的喜欢了。
2: Yeah, yeah.
1: 哎呀，
2: 准备
1: 马上就来了，
3: 那个感觉就来了。
1: 现场有个花莲
3: 泰鲁格族
1: 住在鲤鱼潭附近的一个，
3: 太清楚，
1: 我鲤鱼潭很大，不容易找到你了。
3: Okay, 可以。
1: 好，我们的 Mikey。
3: 我以前的梦想是想当篮球员
1: 哦，就我刚刚讲的是不是？
3: 嗯，对，就是，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就跟着国小一起训练，然后打到了国中，然后国中体保上来台北，嗯嗯，对，然后中间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也会跟家人吵架，嗯，就是因为篮球，他们可能觉得赚不到钱，就是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可以当兴趣就好，嗯，但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会觉得男生打球超帅，
1: 是，
3: 对，嗯，但是到后面自己高中上来的时候会觉得压力会很大，嗯，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一直打球，然后那时候再加上身体也有受伤，所以后来大学就决定转型唱歌这样，
1: 就是，
3: 超突然的，
1: 对，很突然的，
3: 就因为我家人其实都蛮会唱歌的，
1: 所以你就想说你可能也可以唱，
3: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蛮会唱的，没有开玩笑的。
1: 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能唱歌的人也不少啦。
3: 嗯，
1: 然后我只是一个好奇，譬如说打篮球跟走唱歌这条路，其实他们都是有类似的风险啊，就是像爸爸妈妈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所谓稳定的工作，嗯，但这两件事情都一样是不稳定。但所以你决定要走唱歌的路，父母家里面也是就。赞成吗？还是也是对你有提出很多问号？
3: 嗯，他们一开始也是不支持，嗯，因为他们就觉得，就是赚不到什么钱啊什么的，
1: 哦。对。
3: 但其实到后面，他们其实有让我放手一搏的感觉，嗯嗯，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1: 是，
3: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学坏这样，哦，对。然后
1: 原则有拿捏到，
3: 嗯，对。然后就，其实我算幸运，嗯，就是能在一年内。就是训练，然后参加原子少年，然后顺利出道。
1: 哎，嗯，欸，Alice，嗯，你是努力十年，那这个人是就是嗯，好试试看，然后一年也会有点就是想揍他。
0: 不会，就是每个人的课题就不一样。
1: 啊，每个人课题不一样。
0: 对，因为我也是有经历过这么多的训练，嗯，然后才会懂得比较多
1: 啊，哦。
0: 对，
1: 所以大家走的路虽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养分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但现在最终这一块合作可以蹦出一些火花，
0: 对，
1: 但每个人故事还是要每个人自己去继续写下去，嗯，还有一位好朋友我还没有发现他的故事，这个听说是贵团的，这个叫做什么，我 刚刚写了一个关键字叫肌肉担当啊。
2: 哦，竟然是这样子的吗？
1: 哦，我就想说，因为还是因为姐姐第一。

0: 一次访问你们嘛，想说还是记一下关键词好了。
1: 是是是，虽然说现在看不到，但是我现在衣服已经脱掉了。开玩笑，开玩笑。
0: 是是是，哎，小何，你
1: 好，
0: 很快速的讲为什么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成为了男团的成员。
1: 好了，
0: 什么样的一个亮点让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1: 其实我更幸运哈。
0: 你说他一年你三个月是不是？
1: 哎，我差不多刚进来，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因为《原子少年》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东西，然后也是我第一个开始练唱歌练跳舞的节目。那之前的话我就是都待在我的家乡，就是好好的生根发展。对，
0: 那时候本来走的是什么？
1: 其实基本上那时候在准备考大学。
0: 嗯嗯，
1: 但是呢因为还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但是从小就很喜欢在台上表演。所以我决定呢，那时候刚刚好就有因缘机会下遇到我的经纪人，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参加这个节目。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的如此美妙。
0: 所以你算是被星探发掘然后到这个节目去试试看的？
1: 哦，有可哎，算是哎，
0: 真的是每个人来的方式都不同哈。
2: 这边好像搞二二，因为我跟像我跟所谓从军，我跟 Alice 就是算是比较久一点。
0: 对对对，你们都是
2: 两位是比较幸运一点。
0: 没错没错，好，那从军，我先请你介绍一首歌，然后等一下也来听听你的故事，然后等一下让还没有讲完故事的我们的 Muscle 男小何来说一说。
2: 好的，
0: 今天和大家来认识 Arkis， 他们的团名也很有趣，叫 ARK， 但加了 IS。那方舟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这个词，那为什么又加上了 IS 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言语？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们在过往这两年发表的一些单曲的作品。接下来有一首歌，可能我们大家认识到你们就是会有很多的舞蹈嘛。但总要有一些抒情歌让我们的 Kiss 们呢，就他们悲伤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摆放他们的情绪。这个歌叫做翻，
2: 这个歌叫翻不到夏夜。那这首呢是之前是我们节目里面的歌，那后面我们出专辑之后又把这首歌做一个重新的改编，加了大量的弦乐跟钢琴在里面。对，那这首呢算是我们 Arkis 展现唱功的部分这样。然后希望用声音可以感动到大家
0: 呀。我们来听听这首翻不到下一页，今天来听 Arkis 的音乐本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正在乐坛当中要不断起飞的一个团体，叫做 Arkis。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熊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燕凯。
0: 燕凯是唯一在场没有用本名的同学哈，但是你的名字
2: 对
0: 这个艺名也取得很好，有点。偶像剧的状态了、
2: 哦、真的啊，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那时候找算命老师算出来、哦、然后老师给我们学几个字、
0: 哦、
2: 然后自己挑出来的，其实本来叫蔡燕凯，但我想后来想说、啊、蔡燕有点像那个食物你知道然后蔡燕，所以我后来就说何燕凯，因为老师说那个、嗯、我命中缺木、
0: 哦、
2: 对，所以取个有带木的姓。
0: 好，祝你就此飞黄腾达了，好不好？小何，
2: 好，小何，
0: 大家会这样称呼你。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今天有四位嘉宾，他们大概不同出道的一些背景。有人是在这条路上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有人是本来想要打篮球，但是后来好像不太适合，就发现自己蛮会唱歌，就走这条路。那有人就是可能走在路上被星探发现，我不晓得。那重俊你呢？
3: 有，我是重俊。
0: 对。
3: 我的话算是，
0: 因为你也努力很久了，对不对？
3: 对，嗯、我也算是蛮小就确定我的志向，
0: 嗯，
3: 因为我算是因为我妈妈也是喜欢追星这样，
0: 哦、
3: 喜欢偶像这样，嗯、但是在她耳濡目染之下呢，就是哦，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开始接触是从高中，也是读表演艺术课，
0: 嗯，
3: 然后后面有参加了就是另外一档选秀节目。然后我在那个选秀节目是名次没有很好，这样、
0: 嗯、
3: 有点失利了。
0: 是，
3: 那我觉得《原子少年》也算是我最后一个机会。
0: 嗯，
3: 因为我就是确实我的年纪也不算小了，
0: 嗯，
3: 所以我也是给最后就是给自己最后一次挑战自己的机会。
0: 嗯，
3: 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刚好在这个节目也有成功的可以看见，这样、嗯、有成功出道这样。对，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做主持人是蛮残忍的，就是你们努力了十年，可能至少十个月也有的那种各种的，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可是我们只能够让你们讲一两分钟，但回头去看，现在是有收获甜美的果实嘛，就是享受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嘛，像最近你们要去上通告，然后前些日子才办演唱会嘛 ，Alice， 你的想法啊？
6: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这感觉都是一种安排。
0: 嗯，
6: 对，因为像我跟崇俊其实认识很久，我们是同一个国小，然后同一个国小，对，同一个国小，同一个国中。
0: 哦，
6: 对，然后我们就是算是有看着彼此长大的。
0: 你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也想要当明星吗？
6: 我不知道他想当明星，但是我们有一起参加过比赛，就是选秀
0: 。
6: 对，然后。但我们这之间是没有联络，就是各自都在忙，因为我后来有去韩国，
0: 对对对，
6: 对，然后从军也是一直在台湾就是努力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有看着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行，
0: 嗯，
6: 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变同一团，
0: 是，
6: 然后还有遇到就是其他七位就是团员这样，然后到了快十年的时间，终于开了自己的专场演唱会，
0: 嗯，
6: 然后就会觉得这些都很不可思议，
0: 是，
6: 对、嗯，就是感觉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一个成果的感觉，
0: 是，嗯，
6: 对，但我觉得这个还只是开始，
0: 对，现在才正要开始，
6: 对，
0: 而且其实刚刚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偶像男团会有某种年纪上的限制，但其实我们也毕竟我也是从青春期到现在中年嘛，所以有很多团也是陪伴我们二十多年的时间，像是大家最熟悉的 Super Junior，
6: 是、
0: 对，或者是 Big Bang， 他们也都是有曾经像你们这么年轻过，所以其实你们还可以走很长的一段路。但我们今天回来要让大家更多认识 Arkis 这个字，我知道你们当然有一些所谓已经确定好的一些说法，不过我们来拆解一下好了。因为 Ark， 你们会怎么形容 Ark？ 重生吗？带来希望？
2: 方舟
0: 嘛，
6: 希望、
0: 嗯，对不对？那方舟对我来说，我会用两个字来解读，所以接下来给你们考题一下好了。
2: 好，
0: 这个有点沉重哈、
2: 来了。
0: 方舟对我来说是一个救赎，因为它其实就是当然在圣经故事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意义、
2: 对对对，
0: 你们各自也好像都有一些动物上面的哈，
2: 对，
0: 一些类别，但是救赎就是其实没有做什么，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被救赎被重新开始的一个好像是一个 grace 一个恩典。我想 请你们聊聊你们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觉得其实你真的被救赎了，好比说我现在就讲出来就不能再讲了，好比说歌迷给你们的那种回应，你们的 kiss 一直 follow 着你们，这也是一种救赎啊。其实你们练舞练得很累，然后为了要好的体态，你们一定要不断的做很多的自我控制嘛，对不对？

0: 好，我们的台鲁阁的代表了，
1: 台鲁阁的 Mikey、
0: yeah,
1: 没有，我的救赎可能是我的阿嬷
0: 哦，
1: 因为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
0: 嗯，
1: 他就是一直带着我长大，然后他陪我经历过了很多事情，然后在我受伤的时候也都是他在照顾我这样子、嗯、然后就会觉得就算我不打球，我一定还要靠什么样子让他觉得感到骄傲、
0: 嗯、
1: 可以让他放在嘴边一直讲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就是会高中的时候就决定来大学来台北读，
0: 嗯嗯
1: 嗯，然后我觉得我的世界比较像是、
0: 嗯、
1: 上帝帮我开了关了一个门，开了一扇窗的感觉、
0: 嗯、yeah, yeah, yeah, yeah,
1: 就是他让我在篮球这条路很难、
0: 嗯、
1: 然后又受伤，
0: 对，
1: 但是他让我
0: 好像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觉得一切都很、嗯、就是觉得哦很感动，你知道吗，就是
0: 还是很感谢的了、嗯、
1: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这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0: 而且因为想到阿嬷对你的那个照顾，你就觉得你也要为着阿嬷的这份疼爱而奋力一搏。
1: 嗯，
0: 后来决定转到了歌唱的这条路，也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顺风顺水的吧。
1: 嗯，一开始其实不容易，因为我其实不会跳舞。
0: 哦、
1: 嗯，我觉得
0: 虽然会打篮球，但是跳舞方面就另外的世界，对不
1: 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就是疯狂早八自己练，然后课堂我也都是选舞蹈课，
0: 嗯，
1: 就是可能早八练，然后课堂练，然后晚上再去我自己的经纪公司这样练，
0: 哦，
1: 所以就是
0: 疯狂练就对了，
1: 嗯，然后就维持一年这样子，然后才参加这个节目。
0: 我先问一下，比如说我常会问音乐人。唱歌有时候我觉得60%-70%其实是天分嘞、
1: 嗯，
0: 然后可能30%才会是因为你很努力。那跳舞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天生是肢体障碍，但是他真的练起来嘛？我现在问一下肌肉男好了，小何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真的每个人都练了起来嘛？你在被星探发现之前的你，虽然喜欢表演，但跳舞是怎么样？
2: 很糟糕、
0: 啊，你也是不行的，属于不行的，是不是？
2: 基本上我小时候被称作是那个蜘蛛在跳舞，因为我手长脚长。
0: 哦，对对 对,
2: 对，就很像那种喇牙在跳舞的感觉。那我有一个阿姨就说你在台上很像一只很大的喇牙，因为那时候、嗯、你知道手都是那种、嗯、都不知道怎么发力，就是看着那个人家的 MV 舞蹈、
0: 嗯、
2: 然后去学、
0: 嗯、
2: 然后就乱乱跳、
0: 嗯、
2: 但后来就是有队友这样子教我，然后还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也有很认真的教我，所以才可以学得比较好。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学的
0: 哦，有智障还是有机会可以突破，
2: 应该说有机会可以突破、哦、智障的话、
0: 嗯、
2: 我不是啦，我觉得我应该
0: 没有那么严重，
2: 对，我应该没有算到智障，
0: 只是那时候那个开关还没被打开。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嗯、小何你的救赎是什么？我今天谈 ARC 这件事情。
2: 我的救赎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人，我觉得是所有愿意给我爱的人、
0: 嗯、
2: 尤其是啊，不管是家人，我妈还是我爸还是任何在台下的粉丝，其实这世界上其实要给你情绪价值的人，他们不是一定要给你的、
0: 嗯、
2: 但是他们愿意给、
0: 嗯、
2: 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荣耀也非常感动的事情、
0: 嗯嗯嗯、
2: 因为他愿意表示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在他眼里
0: yeah,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我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0: 啊、
2: 不管是多累或是在多辛苦，我只要有些可能也会发一些私信给我们，我只要看到那些我就会有继续往前的动力。
0: 嗯嗯，
2: 对，
0: 所以当你被爱着的时候，你觉得那就是一种救赎。
2: 对，
0: 我们再继续听 Alice 跟崇俊的救赎之前，今天当然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认识Arkis 不只是大家在原子少年当中看到，当你们的舞蹈，你们的姿态已经是太迷人了嘛。我今天见到是四位很漂亮的男孩，但是关于唱功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也唱得很好哎。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姐姐在这行这么久了，当然也访问不少的偶像团，那大部分的偶像团就是偶像团。你们知道我在指什么吗？就是在唱功上面会比较容易被忽略一些，因为过去的偶像团还是以样子啦、舞蹈啦，或是一些娱乐的噱头为主。但我觉得

0: 除了刚刚的这些你们都有之外，其实你们的歌声很厉害。 Alex 要不要讲讲你们在录音室当中的，因为你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是在正式成团进录音室的这个录音，你觉得你这一两年的唱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1: 这一两年的唱功，因为我自己的声音是比较低音一点，
0: 你的声音跟你的样子没有很搭嘎。
1: 对
0: 对，
1: 这蛮常被这样子说的。对，然后在团里我也是担任那个比较饶舌的部分的担当。这样对，那在录音的成长是，后面我会发现，其实我自己也会想要尝试一些比较高音域的东西，然后跟比较不想要自己被局限在饶舌这一块。对，但反而就是我们的 Mikey， 他是我们的主唱。对，他虽然是主唱，但是他对饶舌也是非常有天分的。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团体其实有每个人的分part的问题嘛。
0: 对对对。
1: 对，但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被这些分part限制住。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做出自己很厉害的东西。
0: 其实我有观察到你们彼此补位是蛮厉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好像谁如果缺乏一点，很快就会有人补上位，然后或者是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好。所以啊，刚刚是问到，可能 Alice，他在唱歌上面，他觉得自己一开始还是也被磨了一些，
1: 对，
0: 但本来就很有自信的 Mikey， 你一个你觉得就是很喜欢唱，也觉得自己应该很能唱，但实际到了这个舞台之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你有被刁吗？有没有一些你过去习惯其实后来被调整了一些？
2: 其实没有。我觉得公
0: 司天然人就对了。
2: 公司就是比较放我们自由一点，就是我们有什么特色就展现出来。
0: 反而没有一定要修的。你看真的早期的那个团体就是要修到长得很像。你们现在就是大家各自发挥色彩，
2: 对，
0: 但是又能够找到一个 balance。
2: 嗯，
0: 继续听歌，等一下听重俊和 Alex 讲他们救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 其实我们要听到歌曲叫做想你了，
1: 是
0: Alex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想你了这首歌是我们 Arkis 与香水品牌 Is 合作的一首单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充满着香水的元素在里面，不管是 MV 的画面或者是舞蹈，都是有一些香水的关系在。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然后多多帮我们听起来。
0: OK， 谢谢。来听听这首想你了。

0: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 Arkis 的歌声。耶、yeah. 四个男孩各自走上舞台的、原因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应该为你们拍一个什么纪录片之类的，很励志啊，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嗯、但今天我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记得 Arkis A-R-K 加上 I-S，它基本上就是方舟加上 IS 这个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为了强调 ARK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方舟，对咖啡猫我来说就是一个救赎的存在，所以我刚刚也向现场的成员们提问了，到底他们的救赎是什么。 Mikey 说他的救赎是阿嬷。嗯，太棒，我好想念我的，就每个人都有一些想念的长辈， 对不对？那我们的小何就是只要给他爱的人都是他的救赎。那我们的从俊呢？
1: 嗯，我是崇俊。崇俊的救赎，我觉得是，家人和团员朋友们的拥抱。哦，因为我觉得拥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就是你只要遇到，你只要遇到低潮，或是你只要遇到低潮，或是发生任何事情，只要家人身边的人愿意给你一个拥抱、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对，因为像可能我们在。像我们团员，我们 Arkis 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唱到一些比较，像演唱会那一天，就是我们唱到的那首歌叫《泪之骑士》。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很想要抱他们，所以就是拉着另外一边的人，然后就是大家走到舞台中间这样。那时候就想要一起抱着大家这样，因为我觉得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一首歌了，因为我没有，其实也没有想到演唱会这么快就要结束啊，然后可以跟我的团员们站在这里完成。属于我们的梦想，这样、嗯，我觉得当下那个是很感动，所以很想要抱抱大家。嗯、所以那个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拥抱，我觉得不一定除了治愈之外，我觉得是一个温暖和鼓励。
0: 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常说那个爱的语言不太一样，嗯、有人喜欢送礼物，有人像刚刚小何，应该很明确是他喜欢一个肯定的言语，就给予他很多很多爱。那有人呢，哎，就是这个肢体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一个爱的语言的表达。嗯，所以记得以后跟崇俊也不用多说了哈，就抱抱他，应该什么事情都 OK 了。
1: 哦，对对对，哦，
0: 没有钱找他抱抱他可能会得、嗯、啊哈，是这样
1: 吗？没有钱可能没办法。
0: 下一题哈、哦、Alice 你的救赎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的救赎就是这个团体本身啊。对，因为我自己
0: 哎，真的，其实你做这个节好像蛮适合的。
2: 对啊，
0: 为你十年的追梦人生，现在得到了一个答案了。嗯，
2: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难得。嗯，因为自己之前努力了那么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也比大家还要再多一点。嗯、所以他们，我团员们，他们现在的心灵状况啊，或者是他们现在的会有一些年轻的想法。其实我都有经历过，所以我都懂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0: 是，
2: 嗯。然后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团体，会组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跟还有支持我们的公司，以及背后的经纪人。嗯，我觉得这些每次因为自己很累的时候，嗯，都不是一个人累。
0: 对，
2: 我们都是团体，所以我们就是要累，都是一起累。
0: 是，
2: 然后甚至经纪人们，他们也会比我们更累，因为我们可能可以休息了，他们还不能休息。
0: 是，
2: 所以
0: 你也很体贴呢。嗯，
2: 对，会看到自己虽然已经很累了，但是还有人比我更累。
0: 是，
2: 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努力在这个团体上。
0: 是，
2: 然后就会觉得，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发光。对，因为我之前经历了很多，我也看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团体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被人家看见的潜力。
0: 是，
2: 所以我觉得 Arkis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救赎。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救赎，就是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对，然后没有他们，
0: 谢谢 Kiss 们。
2: 对，没有 Kiss 们的支持，我们也不会成为这样子的团体，然后也没有办法成功开自己的演唱会。
0: 是，
2: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 Kiss 的的大家。
0: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救赎就是家人。对，谢谢他们，让我好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都不会给我压力。
0: 对，我觉得下一集应该就要做爸爸妈妈的访问了。到底我觉得父母亲的那个心胸到底可以放手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谢谢所有爱 Arkis 的粉丝支持而且不放弃的家人们。刚刚 Alex 说 就是觉得 Arkis 一定会发光，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正在发光，因为你们是非常非常用心在自己追梦路上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团体。我还是邀请亲爱的朋友们，你认识偶像团体，不要只是看他们外表，或者只是看他们很会跳，其实我知道他们背后付出的很多努力是值得大家好好的珍惜的。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更多 Arkis 的故事呢？
3: 好，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IG arkis.official 上面，不只是我们新歌上架到各个数位平台，还有我们各个成员之后呢也会有陆续的戏剧作品，像我跟雕琴的转过头帮你擦眼泪，还有 Vin 的围城兄弟，还有 Alex 也在准备自己的戏剧作品，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去，大家都可以看到上面有资讯哦。
0: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久没有青春过了，因为我不晓得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你处在什么样的年纪，听听 Arkis 看看他们的故事，也许你会找回你忘记很久的梦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 Mikey 来介绍。
4: OK， 最后一首歌叫 Beautiful Day， 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要送给粉丝的，因为我已经很确定我们这一团已经是最完全体，
0: 太棒了，
4: 所以
0: 很有自信，
4: 觉得我们需要回馈一下粉丝。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写说，希望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然后要保持着每一天都很有希望的感觉，然后就是要记得感谢你身边所有的人的那种感觉，然后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每一天。
0: 谢谢 Arkis 今天带来的祝福，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常常说关关难过关关过，让那个梦想带你走过那些难关吧。谢谢 Arkis 来说故事，请大家 follow 他们后续各样的活动。 Thank you Arkis。
4: 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之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想啊，这个登山健行一直是很多喜爱大自然的人士运动养生的选项，而多山面海的台湾更是有许多丰富的山地跟海洋资源，提供游人休憩活动的场所。那今天美兰就要为大家介绍啊，台湾花莲、宜兰跟新竹等县市你们所进行的一场大自然的巡礼。美兰，每次你跟这个您的先生陈昭川老师哦，共同的带队出发去进行这个修炼营，这可以说是一场大自然的巡礼哦。其实我想学生或者你们应该都很乐在其中。那你们总是会希望让学生们在好山好水的环境里面，让身心得以放松啊，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先请美兰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队课程呢？
2: 是的。那个这次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去为期14天的光石营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课程其实我们已经办了7年了，今年是第7年。在谈不管是几日营的课程里面，每一年大概都会有一次14天的，然后有一次是21天的，比较长的时间。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走向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来很多的一种身心的或者说一种溶解的一种状态哦。所谓溶解是指平常习惯或是平常生活平常概念已经建制的一种状态，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了解跟突破的话，时间短其实它是一个开启，但是时间长它就会经过我们会有一个课程的安排嘛，哈，就是它起承转合的过程会比较能够有多一点的体会啊，多一点的自己的经历。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营队课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让自己重新的换一个脚步生活，或者重新的换一个头脑的概念去面对自己的一个课程。
1: 嗯哼。对，但是我想啊，你讲的这个课程除了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跟环境的融合等等哦，它里面的这个课程的内涵内容有包含什么呢？
2: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哈，是从瑜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那这里所谈的瑜伽可能真的跟一般朋友们所接触到的瑜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知道台湾大概有很多种瑜伽的课程，还有就是全世界大概有几千种的瑜伽的一个概念哈。
1: 对，有的人还到印度去啊。
2: 对，我们所谈的比较是一种我当时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从一个经络的一个启发哈，慢慢的透过身体的自然的一个律动，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容易气血循环越来越能够流畅的一种状态。当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种瑜伽课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所带来的可能不是一个只是身体状况的一个改善，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思维的建制哈。因为从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身体而花时间去面对，然后自己去走过，它比较能够带来的一个是焕然一新的一个体会，尤其是脑袋里面建制的很多的概念，可能就是越来越能够轻松面对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思维就转了一个方向，然后 走的人生的一个路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大概是从这种瑜伽的学习里面，慢慢的带入了像那个饭水分离的一种养生的饮食习惯等等的，再带到就是在节目里面我常常谈到的气血哈，
1: 嗯，
2: 就是提阳造血，提阳造血这方面的一个概念，整体融合之后发现，如果自己没有愿意走出来，没有愿意接触大自然，没有愿意重新的由身体出发而不是脑袋的一种控制，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很难很难去很难很难去了解自己真的可以做其他的选择，而过着生活可能可以是多一点的时间给自己接触我们平常以为运动就够了这样的概念，反而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无限的启发，会是瞬间能够让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注入哈，就是自然中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新的转换的机会。
1: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是带着学生，就是要大家走入大自然，然后在饮食当中，也会在课程当中顺着那个课程给予大家一些新的观念跟实战的经验，然后慢慢的也会有一些静态的课程，有一些是练功法的课程等等，都会含在内。
1: 嗯，是。那你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包括了台湾、宜兰跟新竹哦。我们先从花莲来谈哦。你们先开始到花莲嘛？那花莲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哦，其实一直都很受到朋友的欢迎哦，旅人们的喜爱。那之前呢，因为2024年4月份的地震哦，所以花莲呢受到了重创。今年4月，你们又前往花莲了，就地重游哦。谈谈美兰，你们的感受如何？这个有没有因为地震有什么改变呢？
2: 对呀，那个其实在我们断食已经有10年了嘛，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最初2年就常走宜兰，然后也慢慢就接近花莲。其实花莲其实我们很常去，
1: 嗯，
2: 像是那个大家很熟悉的追鹿古道啊，沙卡当啊，燕子口啊，还有在那个市区一点的，像沙固尔啊，还有在那个还没进去花莲，如果是从离山那边进去的话，会先经过一个瓦拉米的这个步道等等。其实我们几乎很多地方都是用走的，那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踏遍了花莲的许多地方了哈，所以是非常喜爱。但是毕竟是因为是带着同学一起去哈，所以安全的顾虑确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去。然后这一次呢，又先生跟我提过好几次想要去，
1: 嗯，
2: 这次就是想说，嗯，好，就去吧哈。但是我们安排的路径比较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些地方像沙卡当跟追鹿那边可能都还没有开放等等的哈，所以我们这次就找那个鲤鱼潭附近。
1: 嗯，
2: 鲤鱼潭附近其实也是我们很常去的地方。
1: 嗯，
2: 那在到达之后啊，真的人很少啊。也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我们是住在鲤鱼潭的旁边一点点的地方，这次就是旁边再多一点点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民宿聊，他说真的复原得很慢。
1: 嗯，
2: 那边的整体状况就是跟以前就是旅客很多状态是差距很大的。那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就觉得清幽。
1: 对呀，
2: 清幽很多哈。所遇到的人真的非常少。我们在那边待了4天3夜。
1: 嗯，
2: 以我们的习惯了哈，我们大概就是会在同一个定点比较深入的去接近它。所谓深入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走过。那这次一样哈，走这

0: 在那个鲤鱼潭的旁边，就是鲤鱼潭步道。我们大概每天都会去散散步，哦，每天去散散步，然后每天在那边练功。那其中有一天就是去走那个鲤鱼山，好，就走鲤鱼山。所以，谈到我的感受，我是觉得，好山好水依然在啊。那唯一的就是希望老天爷给予我们比较多的机会，能够多多接近，然后也希望就是花莲的这个状态啊，能够
1: 越来越好。
0: 对，比较有更多的那种让人安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事实上目前看起来，就是除了可能还没有恢复的地方之外，像我说的鲤鱼潭这里，看起来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没有差。它正好在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又是有一个鲤鱼潭上的那个船呢、好像又有一个意外事故的发生，就是也停驶了。就是鲤鱼潭的那个游湖的那个船只也都停泊在旁边。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就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一样是空气清新无比哈、所以这个环境是很好的，我们都能够在那边待四天三夜哈、表示说都值得去多走走看看，白天有白天的好，晚上有晚上的好。我是觉得我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个地方啊。
1: 没错，其实刚刚美兰讲到让我有个感触哦，就是自然环境跟人类的这个足迹哈、就是说很多人群常常到一些山区或哪里去旅游，可是这些地方虽然风景很美，它是潜藏着大自然，它有美它也有它的危机啊、那就是说它可能不适合那么多人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破坏，而且另外它自己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在这种地方是不可免的。就像我之前到乌来去也是哦，经过一个地方我们比较深入走进去，发现那边是不能进去的，那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为什么这些残破的地方以前也曾经有溶井啊，为什么不能够重建啊？上面就写了，就是政府有公告，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其实地质或者各方面啊有土地法规定，它其实就是不能重建的。然后这时候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它以前曾经那样繁荣过，是因为去开发它，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度假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郊游踏青的地方，那很多人就喜欢去，因为风景好。可是之后呢就发生了天然灾害了，然后开始就禁止人们进去那里啊、然后那些建筑就荒废在那边很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两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适度的到这些环境里面去，然后但是呢它保有它的清幽，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容易一件事。而且尤其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地方，然后那些风景很美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去哦，尤其台湾就是可以玩的地方就是这些，那人就很容易蜂拥而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大自然玩，就是说去欣赏它的美的时候的一个两难。
0: 对，其实我常常在自己在说哈，跟学生在讲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巡山员。对
1: 对，
0: 就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去好几遍，然后这一次看到的那个的样子跟上次好像有些不一样，然后在哪里有些不一样，哪些地方有改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感触蛮多的。所以每一次的每一次齁、都会觉得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常去齁、就是有些地方它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那你其实再去再多遍，春夏秋冬齁、日月星辰
1: 不一样的景致，
0: 各种时间通通都不一样，天后等等通通都不一样。那能够来就尽量接近它，能够接近就尽量接近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时间，你也不知道老天给予我们的大自然的美好的那种状态能够长年累月吗，或是很多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计划好了我们就去好的地方就多去几次，然后有了变化就转个道换个地方，或是就是在同个地点其实你可能这个地方此路就不通了或什么，这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就接受了这个状态，然后并且祝福这个地方。就像你说有些地方它不能再重建，但有些地方它是可以的，常常见哦，常常就是常常在路上看到很多地方修来修去修来修去，非常多的地方修来修去，而且有的地方修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一样修的很有限哈、这些部分都真的是在大自然里面非常常见。那对我们来讲一次就是一次的接近，那 有所不同，也至少能够接近，我们都希望能够就是在好的地方里面都有机会。
1: 嗯哼，是。那讲到花莲哦，你刚刚说到花莲鲤鱼潭有环湖步道，又可以走路嘛哦，然后呢又有鲤鱼山可以爬，这个附近又有白包溪可以玩水哈、哦。那谈一谈这些环境是不是对于身心放松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呢？
0: 对啊，就像我们在那个断食营里面哈，或是说在一些比较是属于轻断食的课程里面，其实第一个过程就是很多学生其实是搭飞机漂洋过海啊，或是说跨境过来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概念就是愿意放下手边所有的一个例行的忙碌啊，例行的生活过程，愿意走过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嘛哈、那走过来之后课程的一个安排里面，通常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理论哦，就是不会要你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然后你应该怎么做，绝对不会用这种角度去带自己的学生。我们通常都是接近日月星辰哦，就是早上有非常早的时间可能就去看日出，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路程是需要自己去走，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当就是一个好的环境，或是不管难或不难，就是一步一脚印，把所有头脑脑意识的一种强势的一种生活习惯哈、把它放在当下的脚下。所以说身体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好与开心这件事情，是在于脑袋里面的这种自我判断，或是自我分别，或是说脑意识强大的一种要求我们身体配合的这些过程能够越来越淡，好，越来越淡，越来越轻的时候，你所有的改变才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起承转合里面，我们一开始就会开始让你接近很多的道路，或者很多的瀑布流水，或是说刚开始的那种断食的过程也比较严格，整个过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人在开始觉得饥饿，或人在开始就是很劳顿劳顿自己身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状态是最柔软的，
1: 没错、
0: 啊、最柔软。我们常常说啊，生病的人其实是最美的哦，一样哦，因为其实平常都觉得放不下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好像你也抓不住了，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讲到说环湖步道啊，或是讲到说爬鲤鱼山啊，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融入大自然，让自然中给予你一个机会，做一个职能转换啊，做一个职能转换的过程。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要靠你自己去强势要求自己非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是不可能的。
1: 嗯哼，好，我们谈完了这个花莲的部分呢，待会我们要进入宜兰的。那宜兰呢，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而且是台湾民众很爱旅游的地方之一。那么谈到这里，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来跟我们谈接下来的宜兰的行程。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跟大家谈她跟她的夫婿陈昭川老师共同办的光石营14天的这个行程，到了花莲、宜兰还有新竹很多的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进行一场洗涤身心的大自然巡礼。前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在花莲的行程，接下来我们到了宜兰。在宜兰呢，你们是进入这个九寮溪步道，九寮溪步道设立在九寮溪的旁边，所以这个水量是很充沛的哦，就在溪水旁边，那溪水又非常的清澈，沿途的这个植物又很繁盛，就像进入森林的世界，哇，这个感觉就很好哦，真的就是旁边是水，另外一边呢则是很多的这种植物，太棒了哦。美兰是不是谈一谈这个九寮溪步道整个一个过程，您的感觉？
1: 好，那个其实我对九寮溪的一个好印象哈，应该是来自就是我刚刚所说，我们在十年来的断食营的初期的两年，其实蛮常来宜兰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比现在再更严格啊，就是所谓的严格是说，真的是以断食为基础，然后多走大自然嘛哈。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从那个玉兰附近的一个民宿，就走路走到九寮溪。那再把九寮溪步道走完，再走回去。我记得我当时我们走了19公里。
0: 哇！
1: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就是说，而且那时候的天气不是像这一次哦，这次的天气其实还蛮凉爽的。你知道，在那个断食营里面遇到那种凉爽的天气，其实真的是天赐啊！这真的是天赐，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走路走的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是以提阳为概念，要走提阳山嘛，提阳山就是陡坡很多的那一种山，那个如果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哇，那个难度加倍，确实是加倍哈。那我就记得那时候走是天气热的时候，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条路真的大家觉得很好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走的时间很长。那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是车子开到九寮溪的门口，也就是说从那个步道的入口处左右就开始走嘛哈，所以它其实全长大概只有4公里左右，一般人大概走的时间是3-4小时，哎，这次我们走的时间差不多，哎，通常我们在断食营的时候走路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人再多个1.5倍到2倍哦。对，但是这次不一样，我的分析是这样。第一点是我们是刚开始断食营没有多久，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这次几乎都是香港同学，那香港同学的走路步伐
0: 很会走路，
1: 比我们走路快很多哈。然后另外就是天候的关系，很清凉，非常的清凉，所以我们大概也是走了4个小时。然后这个步道里面哈，从刚开始走的时候就确实有很多的植物，而且你知道那好环境的植物都长得特别的漂亮，尤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果实。
0: 哇，
1: 我们的学生都已经很厉害了。那个断食久了之后，看到那种果实，就跟那个老天给了无比珍贵的宝物一样哦，就觉得很欣喜。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掉两颗在地上或什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学生会捡起来，然后走进去之后就发现说，现在里面整理得非常好。就是当天我记得水还蛮大的。也就是说水量是很够的，那沿路经过的时候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和由左至右的水域水量跟水深是充斥在我们的耳际，所以你会很舒服，很舒服的走着，因为它不难，它那个步道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可言哦，你就往前慢慢的走了，看看植物啊，然后听听水声，那里面有好多座吊桥，小的吊桥，有很多学生也喜欢拍拍照啊，所以走着走着，你其实就是很愉快，因为一个环境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的杂染嘛，也就是说走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你就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听到很多的鸟叫声，我觉得在十四营里面 都觉得有些鸟是老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声音觉得好熟悉，那种叫出来的音域都是很熟悉的。常常在，譬如说我可能现在在宜兰，我觉得上次好像在新竹的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在哪里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当然了，大自然里面海拔到一定程度，可能他们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所以你会就啊，这些鸟的声音很熟悉。这次没有特别在中间停留，是因为它的吊桥的高度都很高，也没有特别切下去到小溪旁边。
0: 嗯，
1: 可能有些地方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是一路走到了那个瀑布，它的瀑布是戈巴瀑布。这个瀑布它的落差大概30公尺左右，其实整个的过程里面它的海拔都不高，
0: 嗯，
1: 它海拔都不高，但是在那个九寮溪的戈巴瀑布，它的落差是30公尺，是还蛮长的。

0: 所以水量跟水的声音跟我们很接近。有些瀑布其实你会跟它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是遥望，但是它跟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所以我们在瀑布上有一个观景台的地方，在那边小歇休息，然后练了一下功法，并且拍拍照，那边就是待了比较久。所以我觉得这一从台北去到宜兰或是宜兰当地的朋友来讲，九寮溪算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而且我每次去九寮溪都有个现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气场气运非常饱足的地方。我每次如果是怎么检测我自己哈，就是我的五个手指头走进去到走出来就变香肠手，啊，就是手指头胀了很大很大，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因为你在走的路程，当脑袋是休息的状态嘛，也不是在动脑的状态，然后气运的一个流动就随着你的步伐慢慢前进，它就会形成跟你的一个接近，所以我每次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手都变得好大好粗的一个香肠手，那气运真的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蛮推荐的。
1: 嗯，另外在宜兰你们也去了，就是一般人也常常会去的这个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非常的有名。这当中呢，你们体会到了这个鸠之泽温泉的特殊煮蛋跟煮玉米的活动，然后你们还品尝了这个当地的特产哦。有哪一些特产可以跟我们介绍？香港的学生是不是也觉得都很有趣呢？对他们来说应该蛮新鲜的体会。
0: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吃到鸠之泽，是因为那时候太平山是封闭，
1: 哦，
0: 也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天灾人祸，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巡山的一个概念哈，常常有一些风灾啊，或是地震，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嘛哈，所以那天其实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太平山进不去。很好玩的是，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它的门票照付。然后我就跟同学讲说，哇，我们这个蛋其实还蛮值钱的，因为门票照付，我们只是去煮个蛋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是自己去的，而且因为鸠之泽这地方，我们之前去宜兰的时候还蛮常来的。最主要是进了鸠之泽之后，它就有一个地方是给朋友们煮温泉蛋，然后它其实就是一进去之后的右手边下去就有个卖蛋卖玉米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就当然就自己去跟他买，然后还买蛋买玉米，然后自己去煮。其实最好玩的是煮的过程吧。
1: 嗯哼，
0: 啊，煮的过程里面，但是因为鸠之泽其实也写得很清楚，就比如说啊，你如果是蛋的话，你要煮几分钟；如果你是玉米的话，你要煮几分钟。你只要把它放在笼子里弄好，然后顾着。时间到了，然后同学们都是顾着，当然也可以时间到再拿，就是然后第一时间拿出来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还蛮对香港同学来讲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在香港应该比较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吃了这个蛋跟吃了这玉米，在当下的那种口感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新鲜，觉得非常的好吃，所以在热腾腾烟雾弥漫的那种温泉的那种区域里面，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煮着蛋，然后慢慢坐在旁边去享受那个金黄色蛋黄啊。
1: 嗯，
0: 金黄色蛋黄，然后热腾腾，而且还要去跟那个卖家请问有没有盐巴。
1: 嗯，
0: 我本来想说要去跟他买盐巴，哎，结果他有附盐巴。
1: 哦，那
0: 还不错。对对，就个盐巴沾一沾。然后玉米的黄是黄色的那种亮丽无比的那种黄色。嗯，其实看了就很有食欲的那一种。嗯，那每个人稍微吃一点吃一点，所以时间我们没有待得很久，那离开的时候就是觉得哎，点到为止，吃了还蛮刚刚好，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我们这次除了去在太平山去巡看一次，了解说鸠之泽他那边本来就有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嘛，然后鸠之泽他其实经营者好像也有点改变，所以那里以后可以住宿。我记得以前鸠之泽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有住宿，但是已经停了很久很久了。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是换经营的团队吧，所以不久之后那个地方可能也是进到太平山的入门之后，当还离翠峰山庄那些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要住进太平山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以后的鸠之泽应该也是一个很好选择。而且我觉得哎，在这里不错， 可以住，还可以泡温泉，还可以去煮蛋，然后整个环境很好啦，因为也是进来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
1: 嗯，
0: 我们这次在宜兰还有值得谈的一个是我们去的那个福山植物园。
1: 哦，你们进去了吗？
0: 对对，
1: 那个要申请啊。
0: 对对对，我们其实我在早年我们有办过一次瑜伽旅行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
1: 嗯，
0: 这次我也是，对，他登记到确认通过其实需要一点时间。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有进去。那去的那天因为也是下雨，微微的微微的下雨。
1: 嗯，
0: 那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间不受任何污染的一个好的场域。
1: 嗯，
0: 那除了走在那个植物群当中休息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就觉得，
1: 可是他那边是不是都直接团体课？
0: 其实我觉得不是。欸，
1: 嗯，
0: 那
1: 为什么他那么难登记啊？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资源？
0: 我觉得也不是很难登记。
1: 嗯，
0: 你知道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每一天只接带500个，然后他有一个规则，就是譬如说你是，我有点忘记，就譬如说你是2个月前去申请，然后他会在1个月前抽签，然后你就会被公布有没有抽到。但是我记得当天的人数，我也很难讲，因为我们是很早就进去了，因为我大概是9点多10点就进去，我们去的时候人没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后来看到确实有些比较多的人进来。
1: 嗯，
0: 那是不是有500人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慎重啦。
1: 嗯，
0: 就是说它这边完全没有盈利嘛。
1: 对，
0: 也就是说它不是像譬如说太平山你进去还可以煮个蛋。
1: 嗯，
0: 然后你上去你可以住，然后住的地方吹风当中你也可以有早餐或是什么的，它不是一个观光的概念。
1: 嗯，
0: 它是一个譬如说我在这边培育植物，我在这个地方有特殊品种的植物，然后大自然里面动物跟植物之间互相尊重，就比如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开园的时间是几点，闭园的时间是几点，原因是因为动物在这里面，然后他们的栖息时间是譬如说几点冲出来，我要在他们出来之前就不能让你们进来，然后我要在你们走的时候留时间给他们出来。
1: 嗯，
0: 之类的哈。
1: 嗯嗯，
0: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让你多去了解大自然里面互相尊重的一种生态。我们就轻轻的来，轻轻的走过，然后你们过你们的生活，然后就是借一点时间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里的环境。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很多稀有动物啊。
1: 嗯，
0: 对，它可能是那个栖息时间里面有些动物可能还是会跑出来走走玩玩呢，大多数的字看不到。可是你看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啊，今天早上在哪里看到了一条青竹丝啊。然后哪里有会稍微讲一下什么什么的。
1: 嗯，
0: 那其实你听到好像也就是只是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其他的其实你就好好的走在其中。
1: 嗯，
0: 所以它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漫步在一个比较不叫做原始，漫步在一个比较天然的，然后比较多外面可能看不太到的一些植物群里面。
1: 嗯，
0: 它的距离其实开放的距离没有很大哦。
1: 嗯，
0: 其实福山植物园是很大的一片，但是它开放给我们这些游客进去的区域没有很大，所以你如果是快速走，其实我觉得10分钟可能就走完了。
1: 嗯，
0: 那慢慢走可能走个1-2个小时就走完了。对，所以其实开放篇幅不大，就是让你来体会一下这里的空气。
1: 嗯，
0: 然后这里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那里面就是除了有一个区域叫做可以让你视听教室去了解这里面的大致的状态之外，其他就是你走一圈。
1: 嗯，
0: 可能不是太难，但是就是你要申请这件事情要等待。
1: 那前面谈到了花莲宜兰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到了新竹。哦，在新竹呢你们去爬了鹅公祭山，那这个是台湾的小百岳之一哦，好厉害哦！你们这个山形因为像公鹅头上的肉冠而得名，这里是以笔直的柳山森林步道，还有迷雾森林景观以及清幽的环境而著称的。本来是不是谈谈跟学生们在这里爬山的感受呢？
0: 对，其实这次14日营是我们 换了四个地方嘛，第一个是在花莲，第二在宜兰，后来在新竹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住的地方都是从来没有住过。然后在鹅公祭山的这部分，其实我们早就久仰鹅公祭山了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讲，鹅公祭山是第一次的经验。这个鹅公祭山在我爬的过程跟爬完之后，我对鹅公祭山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哦？首先是它海拔很高，因为鹅公祭山在那个新竹五峰跟南庄是的交界口，海拔是1579公尺，号称百岳是真的值得这么一说哈，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好爬。可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并不累。为什么这样说哈？可能是因为山的形式哈，再加上它种了柳杉，是充斥在整个山间，不时就会有非常非常清静的那种清风吹过，那种凉气让你不会觉得累，
1: 是
0: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就像我刚刚节目开始有说，最难最难是太阳大的时候，你去走这些提阳山。其实鹅公祭山也算是一个提阳山，它其实都是直接往上的那种陡坡一路前进的。然后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同学最大的有76岁，
1: 哇，
0: 他其实很难走，但是我在团队里面我一定是走在最后，我就带着他走。有些路我其实是可以不用，但是这次的陡坡还蛮多的，我比较常带着他走。然后走着走着一小段路，你就会有清风拂面吹过你，你的身体就完全从那种可能应该是热得要命的状态马上降温哦。它不是让你冷，是让你愉快，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走的时间有多少？我从6:30开始走，走到宫顶的时候，那种三角点是12点。其实我们总是比别人慢很多，他们有人号称说来回3-4个小时，哇，你看我们已经快6小时了才宫顶哦。这一天里面所谓的迷雾确实走着走着就觉得有点像是在那个空中前进，然后云雾飘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面，上山非常非常愉快，下山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下山的时候是要切从，我们不是从原路走，我们是从第二登山口上去，但是我们下来的时候是要下到山上有一个叫做山上人家的一个民宿，它就在第三登山口。之前我听过，就是有人是从第三登山口山上人家往上走，但是我们是从二往下走。真正的考验是在这里，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有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应该也是那种地震啊或者水灾啊或什么的，它把整个的下坡形成了非常难走的一种状态，是曲曲折折凹凹凸凸啊，上上下下的幅度非常的大。当我的学生走得快的人是在1.5个钟头前会走到，那最慢的可能就是落在4小时哦，我们下个坡4小时哦，真的是在那个山上人家快要关门前的最后一刻冲进去。这条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巡山员的心情，就是这条路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而且这条路真的很难走。然后我就跟店家问说，你们知道你们后山变这样吗？他们说没有，他们没有人在走那个。也就是说鹅公祭山的上山跟下山的状态目前是这样，然后如果是走原路回去可能会好一点。
1: 那谈到这个高台山，这个是位于新竹尖石乡的山，它属于一种中级山哈，那也不容易嘛。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最大年纪76岁了，而且你们这次参加的同学有好几位都70岁以上的耶，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爬山健行活动啊一直是很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嘛，时不时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幸的讯息，比如说有的人都还没有开始爬他就身体不适，或者是爬了以后出了什么意外等等。 所以说登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像一个团队他的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带队的人，这个都非常重要哦。那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哦，这个更要注意这个部分嘛。因为有些人他年纪大了，他现在出发前如果突然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像如果是你们碰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办？你们会因为他就延迟这个行程，还是说他就要舍弃，他不能参加？所以你们这次这个很成功的几位70岁以上的，是不是都慢慢走完这个行程呢？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爬山的挑战的呢？这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0: 嗯，像现在我们谈到的高台山，我们这次是4月1号到4月14号的课程嘛，
1: 是
0: 到4月12号我们爬高台山已经接近尾声了。
1: 嗯，
0: 那我刚所谈到的峨公祭山跟现在的高台山其实都算是中级山。
1: 嗯，
0: 那高度应该

0: 阳山呢、啊，
1: 对，
0: 也是一路陡上。可它跟鹅公鸡山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叫做上面的树林，就是疏疏密密，疏疏密密哈、啊
1: 嗯，
0: 也就是一阵清风吹来，围绕在你身边的那种机会非常的大，
1: 嗯，
0: 而且它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也是云雾飘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高台山的一个段落中，它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台。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在那边做一些休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在那边休息。
1: 嗯，
0: 那你刚刚谈到就是我们七十岁以上的同学哈，其实这次应该有四五位吧，但是这些同学都参加过，应该是这样讲，四月一号到四月七号是一个段落，
1: 嗯，
0: 然后有人参加七天的，
1: 哦，
0: 然后四月一号到四月十四又是一个段落，所以真正难的山我们是放在后面，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起承转合里面，四月一号到四月七号的那个山里面，大概以鲤鱼山为主，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瀑布，像我们出发的时候走金月瀑布啊，或是后来是环湖啊，后来就是走九条溪啊，这样子它的行程是比较轻松的，
1: 嗯，
0: 但是走到后段的时候，就譬如说鹅公鸡山啊、高台山啊这些山域就比较难，所以参加十四日营的后段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老经验了，
1: 嗯，
0: 就是说参加课程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香港同学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哈，之前我们因为上过很多课，那我们在台湾，他们在香港，他们其实在香港也常常会因为在钻石营里面体会爬山的好嘛哈，
1: 嗯，
0: 他们自己平常都会锻炼自己耶，
1: 嗯，
0: 像那个一般人以前对香港印象可能都是贸易之都啊，
1: 嗯，
0: 可能是购物的天堂啊，但事实上香港也有很多的山，
1: 对，
0: 我这些学生其实他们平常在香港也会常常出去走走，
1: 嗯，
0: 哦，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会教如何走山啊，步伐如何啊，也是走走停停，有个段落啊等等的。但最主要是他们现在超厉害，他们把自己的那个配备已经升等到我们台湾的习惯可能比较轻松自在，但他们其实把自己的那个譬如说鞋子怎么穿啊，
1: 嗯，
0: 然后配备是什么，他们其实比我们完备很多，
1: 嗯，
0: 我的这些香港学生完备很多，
1: 嗯，
0: 那最主要是心态上，
1: 嗯，
0: 也都是游山玩水啊，尽量去走，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们有分前中后，有任何不舒服我会在当下做一个处理，譬如说早上如果吃了稀饭胃不舒服啊，
1: 嗯，
0: 哦，我们其实在走山的时候都比较鼓励大家是早餐不是吃稀饭，但是我不会去规范，
1: 嗯，
0: 有的时候会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一下那个差别哈，
1: 嗯，
0: 那就像这次在爬高台山的时候，刚开始有个学生就觉得胃不舒服，那其实在当下就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做了一些调整，我帮他推推按摩一下拍打一下等等的哈，
1: 嗯，
0: 让他就舒服之后前进，他后来走的状态就非常的好等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我们会休息停下来，然后做一些调整啊，以便让同学能够好好走山，
1: 嗯，
0: 那这个山其实真的上山不容易，下山也还是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上山觉得好，他虽然难走对他来讲是好走，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是下山比上山对他来讲考验更大，因为那下坡的刹车啊，
1: 嗯，
0: 那你膝盖的一个承受力等等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下坡也是，应该是差距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哦，
1: 嗯，
0: 走下去第一个的同学跟最后一个同学大概差了一两个小时，我是压在最后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就是要好好的慢慢的依照自己的状态好好的去走，
1: 嗯，
0: 我们会护着，也就是说就是比较经验不够的，或是说就像我就很开心是去年参加过十四日营的有一位同学，我就发现走路都会发抖的哈，
1: 哎，
0: 这次来他就进步了，但是进步的过程里面下坡对他来讲还是一个考验，我会让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带着他，然后我就压在最后，那我可能也带一个，然后或是说我带的那个后来又厉害了又往前走，那我还是压在最后等等的，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应该是说七十岁以上的这些同学一来就是平常也有在多走走路，二来就是我们的带队的方式就让他们比较能够不要那么紧张，然后，慢慢依照自己的步伐走完这座山这样，
1: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这个雪霸休闲农场了，这个是在新竹五峰啊，海拔

0: 啊，快2000公尺的一个高山休闲农场，它也被誉为是跟白云最接近的地方哦，可见那边一定是云雾缭绕的哦。那那里的花有什么特色啊？你是非常喜欢那里的花哦，是不是？谈谈在那里的感受如何呢？
1: 对，去雪霸的这一天是我们从那个新竹的第一站，就是爬公祭山的那个民宿，
0: 对，
1: 离开之后要往下一个民宿，就是爬高台山的那个地方。之前我们先去那个雪霸走走，其实我对雪霸的印象都是因为我要去那个观雾，因为从新竹我们要去观雾的那段路还蛮长的，经过雪霸才会到观雾。我记得去年2025年的十月，我在节目里面应该也有谈过了哈，就谈过我们去观雾住了5天。观雾当然比那个雪霸来得高。但是因为角度不一样哈，在观雾里面真的是制高点，那雪霸它有独具一方的那种位置，所以我觉得他们把雪霸经营的蛮好的。为什么？第一点，那天天气也很好，然后雪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叫花园，但是一走进去之后，他们就是沿路都有花朵，然后其中有一个区域是比较低，就是它的高度比较低的一些盆栽啊，或是土壤种植的。但是我讲那高的那个就是树，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了一株樱花，然后那里面可能是一个员工就跟我们讲说，这是他看过全世界最漂亮的樱花。你看这句话多有说服力哈。那其实当我们也看过很多樱花，是觉得它亮丽啦，亮丽然后饱满，花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亮丽饱满。然后你看那个时节里面樱花好像已经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台湾的樱花开得比较早，但是那株樱花还开得蛮好的，我们就在那个樱花树下拍了照。然后再往前，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杜鹃呢，因为我们是4月1号去十四营，可是我就在这2天又再去了合欢山，所以这是指这2天哈，合欢山也是满满的高山杜鹃。
0: 是，
1: 所以其实高山杜鹃给我的印象，当它品种很不一样吧，我觉得它的叶片很亮丽很饱满，然后整株的那种杜鹃就是密密相连啊，就是充满生气，甚至我可以形容它很有光气，就很有光气，也很有清凉感，这样。所以在雪霸的时候我也去接近了杜鹃，但是我觉得最最最令我喜欢的一个花朵是山茶花，山茶花，山茶花的品种应该也有蛮多的，然后有些当然已经凋谢，但是有一株离云海咖啡馆很接近的有一株山茶花，静静的站在路边，其实我们有一个空间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稍微就是所有的学生坐在那边很安静，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一个界，很难形容，很难形容。有个地方它就是静静的在那边，它就自成一格了，你就觉得里外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个我记得是比较偏白色的山茶花，它里面种满很多山茶花，白山茶花树下稍微做了一些停留跟静止啊，因为树是静止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那种思绪也都静止下来，就静静的坐一会。那后来在离开的时候，就去他那个，他里面就有一个云海咖啡馆，在云海咖啡馆里面坐的，本来想坐在云海咖啡馆的外面，但是因为那天风很大，我们还是坐进来里面。而云海咖啡馆的正下方就有一个那个银杏树，那银杏树的树叶是偏小小的，是小小可爱的银杏树，也觉得它静静的待在那个位置，很让人想要接近它。所以我后来还是也是请学生一个一个，就是跟银杏树做了一个接近。从我们离开之前，大概就是在银杏树下又多待了一会。所以我觉得雪霸 这个光气很够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去做、
0: 嗯、
1: 如果没有住在里面，至少可以去做做。
0: 是，美兰想请教您哦、
1: 嗯、
0: 您四月一号到十四号等于说已经进行了个十四天的光石营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爬山健行了，然后呢最近又去了合欢山，所以说您的这个爬山健行的行程哦、是蛮频繁的。那您是如何保持您的体力哦、还有特别是

0: 这个脚力哦，是不是要练习呢？是训练所致吗？
1: 哦，我跟你说，那个慧芝，因为我女儿从日本回来哦，
0: 嗯，
1: 然后她是4月25到5月4号嘛，哈，
0: 嗯，
1: 那以前我没有说一定特别安排比较长的旅行，但是这一次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事啊，
0: 嗯，
1: 他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参加朋友的婚礼，
0: 嗯，
1: 婚礼后就 open 了，时间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安排了我们家的旅行，
0: 嗯，
1: 所以我跟我先生带着我女儿去旅行，我们4月28到4月30是在三零七，
0: 嗯哼，
1: 哇，你问我怎么训练自己，其实我没有训练我自己，我就是早睡早起，
0: 嗯嗯
1: 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步伐，
0: 你平常也是早睡早起
1: 哦，早睡早起。其实，嗯，你知道那个三零七，其实它是一个原地嘛。
0: 嗯。
1: 那这次去的时候是牡丹花哦。
0: 嗯。
1: 你知道三零七现在，其实三零七我有大概有一两年没有去了。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四季都有不同的花。花朵你可以去欣赏嘛，像现在它是牡丹，牡丹非常大，大到你觉得它是假的。那譬如说你进了那个要签印的时候，进到柜台，柜台旁边就放了一整撮，应该是一个区域很多的那个牡丹，每个人接近它就说这是假的吧，其实它真的哦，
0: 不敢相信真花这么
1: 大，很
0: 大
1: 很大朵，嗯，而且养得非常好啊，
0: 嗯，
1: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牡丹好难养啊，以前我也会自己去买牡丹回来养，我知道它需要比较低温，但是你要把它养到如此颜色如此漂亮，然后如此饱满是很难的，
0: 嗯，
1: 所以在那边就看到了牡丹花，然后里面当它有步道，我这次还在三零七，它有个地方是要到瀑布区的，瀑布区那叫什么瀑布，就是它有两个瀑布，我这次去了一个有山洞的那种瀑布，它里面有一个咖啡馆，也是成立没有很多年的，它盖了很久，好像是前两年才好的，我们也是简直是包场一样，那里只要你人到就好，你知道，那个空气非常好，每天在看说啊，负离子10009000，隔一天负离子11005000。
0: 那你们需要爬吗？这边需要爬吗？
1: 其实需要，就但是它其实，嗯，我们就是在那边多走步道嘛，它那个地方就是以步道，然后还有就是瀑布区为主。
0: 哦，
1: 你其实譬如说我去了三天，我第一天到的时候下午，然后去附近散散步，第二天一大早起来附近走走，然后接下来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去走我要去的主要的目标，嗯，就是我要去瀑布区，
0: 嗯，
1: 然后下来之后就休息一下，下午再去附近走走，总而言之就是你没什么事，
0: 嗯，
1: 就是去走走。
0: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哦，
1: 走走
0: 跟你先生这样训练脚力其实蛮好的，嗯，因为很多人年纪越来越大，他是从脚开始退化开始嘛，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像你这样，你会觉得说，哎，腿力是蛮不错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像晚上没什么事情就早点睡觉咯，嗯，就是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看日出啊，然后就去走步道，啊，
0: 就一整天的行程，
1: 然后就会回来休息。
0: 是，
1: 就比如说一大早4点多5点就出去走走，走走可能就回来休息一下，然后，
0: 嗯，
1: 因为不是带学生嘛，是自己家的行程，嗯，所以我就早餐会去吃，所以就去吃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再回来休息休息，然后就看我们今天主要去了走哪里，就出去走走，然后出去走走，他山上又有咖啡厅啊，
0: 嗯，
1: 运到很好喝的三零七的那个冬茶呀，
0: 嗯，
1: 对，然后喝喝三零七冬茶呀，还有他们从山下去特别有合作的那种烘焙的咖啡喝一些啊，然后现在三零七好像主要在卖那个他们的那个焙茶的凤梨酥啊，
0: 嗯，
1: 到处都是啊，
0: 嗯，
1: 常常看啊等等的，
0: 嗯，
1: 然后但是他现在水很少，
0: 嗯，
1: 你看我刚刚讲说我们到宜兰到哪里水很多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台中这地方水很少，
0: 嗯哼，
1: 都没什么水，
0: 嗯，
1: 对，我要去看瀑布没有水耶，
0: 嗯哼，
1: 对对对，然后其中一个瀑布有一些水，但是我去的那个瀑布没有什么水，
0: 嗯，
1: 但最主要是我觉得赏赏花吧，
0: 对，
1: 因为它现在里面还是在建设，它的花卉中心现在在重建，
0: 嗯，
1: 但是花卉中心旁边有那个花园，可以在花园里面走走玩玩，也没有影响到你赏花的心情，对，
0: 嗯，
1: 所以我这次去了三零七，然后也去了日月潭啊，我去走日月潭的，
0: 所以你去蛮多地方，
1: 对对对，然后我带我女儿是走三零七跟日月潭，日月潭就是环湖，然后我们还去喝下午茶呀，对，然后 整个行程是轻松的嘛，然后晚上住的地方再出来散散步啊，看看月亮。而且你知道吗，五月一号开始我就跟我妈妈、就是我们是先是三个人，后来到了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是我家族旅游，就十一大一小、我们兵分三路会合，我妹妹他们从高雄来啊，我儿子他们从台中来，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定点到了日月潭。后来只三天我们是住清境，对，我们就去合欢山附近了。我妈妈很开心哦，因为她说人生最高点啊，她说她因为平常可能比较少走高山啊、然后家人先吃吃饭，所以就轻松行，就吃完饭之后再慢慢的往清境走，然后大概下午三点多就全影进去，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漂亮啊，也是我段石营常去的地方。虽然清境的很多民宿都在路边或者很拥挤的地方，但是我们去，我记得我谈过西雅图璀璨，
0: 对，有，
1: 对，那个地方就是从龙光巷进来，就它是面山，
0: 你们这次还是住那里吗？
1: 对对对，面山，然后独立的一个场域，我妈妈他们很喜欢、因为就譬如说上晚上就是在那个附近走走啊，我妈妈脚比较没有力，不是很好走，但是慢慢走没有问题。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生就去看日出啦，就是附近的制高点啦。他没有开车到合欢山那边，但是在制高点就可以看日出，拍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我四点多就起来一样，那我妈妈六点钟就出来了，我们就在外面聊聊天啊，运动一动，然后看着山景这样。然后之后我妈妈说她没看过青青草原的绵羊，
0: 所以就过去了。
1: 其实我也看过很多次绵羊，但是真的，但是真的我们去的时候是没什么绵羊，因为它绵羊秀好像结束了。可是在青青草原旁边坐着休息，闻着羊味，也是一种独特的风味。因为轻松嘛，我妈妈开心就好了。然后下来就是再去那个鲁妈妈吃饭啊，一定的行程嘛，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去个喝个下午茶呀。之后晚上去看星星啊，我妈妈的人生制高点就是去岸公园看星星。
0: 是是是是，美兰介绍都是一个结合健康、美景、美食的一个行程，合家大小也都可以一起参加。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对于这个养生特别重视的，像类似这种比较有一些规律的啊，有行程课程的这样的行程，也是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力还有这个身体机能各方面的一个推进。那台湾是好山好水的地方呢，所以呢不管是国外的旅客或者是台湾的民众都可以好好的利用啊，真的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局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很详细介绍了14天的光石营，他的收获提供大家一些健行旅游的好地方，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观感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的谢谢美兰，
1: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啊。美国总统川普啊，率领白宫要员、企业代表，5月13日啊，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北京哈。那这一次的访问堪称是这个一个历史性的哈。那美国如何展示他的这个科技能力啊？完全保护了川普在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安全情况啊。那这个根据中国外交部说了哈，他们自己说的，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意建立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了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会分析。那习近平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若能处理好，两国关系就会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冲突啊，那整个双方关系会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重申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就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呼吁啊，美国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啊。不过川普显然不理会他这些，你讲完就算了啊，没有要理你。那川普跟习近平结束2小时的会晤以后，一起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的这个世界遗产天坛哈。据说是在天坛呢，习近平合影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是否讨论台湾问题，川普沉默，没有给任何回应啊，他是不会回答的啦。台湾 is 台湾，他已经老早定掉了哈，不必谈。那白宫随后就提供川习会的会议摘要，谈到川习两人进行良好的会晤啊，讨论了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也增加中国对美的投资。许多美国的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又参与了部分的会议啊。那这个习近平还强调会终止芬太尼的这些前驱化学物质啊流入美国，也这个听说也有进展了哈。那参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他们也讨论到伊朗相关问题，相当一致认为啊，荷鲁兹海峡哈必须保持开放哈，所以伊朗被出卖了。那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动。那这个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海峡军事化，希望他这个海峡军事化反对也包括台湾海峡了哈。这个当然是川普他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潜台词。那反对任何海峡征用收受通行费的企图啊，那也表达要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以及减少中国未来对该海峡的依赖。两国都同意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应该也可以外插话说中国也不应该含有核武器哈、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正在谈判中的议题的哈。对中方与中方说明不一样的白宫的摘要里头完全没有台湾，因为根本没谈呢你自己自说自话没有谈。那美中领导人对这个议题显然是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共识的哈。川普会后就说，习近平的对谈正面互有成效。那晚宴中正式邀请习近平抗议啊，在9月24日要造访。

0: 白宫哦，看起来川普还在晚宴中提到孔子哦，希望这个来的时候也把孔夫子带来哈、哦，这个是有趣的一个状况。那川普时隔9年以后再访问中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分析一下哈、哦，我们有2集的时间呢，请宋国成老师啊来谈谈他如何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之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想想，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是的，那个，向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现在宋国成老师接受访问啊、哦，这一次啊，可是重装上任啊、哦，这个出任这个任务啊、哦，川普的阵仗史无前例的大，
1: 对，
0: 建造了一个美国的泡泡，金刚泡泡，你怎么看？
1: 这个史无的前例，当然一定有它的政治意涵嘛，哈，因为。川普过去访问无数的国家啊，那么别的国家访问美国也都没有这样的一种阵仗啊。
0: 就最近一次去日本就没有啊。
1: 哎，对对，所以他对于美国的盟国的访问，一般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元首访问的规格嘛。那为什么独从来这个史上未见的对于中国摆出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啊？这个什么样的阵仗呢？八架的这个 C-1 拐的运输机，你知道这个 C-1 拐一部运输机是可以运一个营的兵力啊。那么还有两辆啊，不止一辆啊，叫做 The Beast， 就是野兽啊，这个凯迪拉克的防弹座车，那个是子弹还有炮弹是没有办法打到这个座车的哈、啊。还有运送了40辆的随身的车队啊，这些车队当中里面包括什么呢？三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装甲防卫车哈、啊，不是一般的这种防弹玻璃的哈、啊，是装甲防卫车，还有电子干扰车。电子干扰意思就是说是不受任何的这个。信息的偷窃啦，或者信息的跟踪啊等等的这样做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通讯指挥车，换句话说要在北京地区建立一个美国自己本身独立的一个通讯的系统，同时里头还包括这个特勤队的随行啊。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说在川普这个的总统专机空军要起飞之后，美国的末日专机啊，就是 E-4B 啊，是实际上也就随后也就起飞了，而且是在印太地区啊做24小时的盘旋哈。待会我讲一下什么叫 E-4B， 就是控制末日这个战机啊。首先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大阵仗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第一个就是说下马威了啊，到中国去展示美国的国威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C-1 拐这个运输机，它上面有什么东西呢？一个叫做卫星的上传的终端啊，还有一个加密的通讯伺服器啊。那么这就意味就是说是要确保川普在不管你是去故宫啊、天台啊，或者是钓鱼台的国宾宴等等的，依然能够维持川普指挥全球美军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等于是告诉中共，就是说，那我川普不只是美国总统或外国元首哟啊，我是世界的领袖啊，意思就是说向中国展示，就是说，即便我美国啊，现在目前有一种全球收缩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依然是有能力，美国也有能力，随时在中共的核心利益区啊，北京是叫天子脚下啊，决定各种这种军事或经济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威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哈，在川普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的时候，美国的特勤人员已经先行到达了。那做什么东西呢？他们叫采接啊，就也拿着那个感应器，一条街一条街的去啊，去做一些所谓的防爆的侦防啊。这就意味着就是说是全盘必须要掌握川普在北京时候所有的维安的控制权啊，也就是说不让你中国的维安有那种介入的可能。那这个东西就等于就说是我们以前读历史都知道嘛，北京有个东交民巷是吧？那现在就是川普在那边建立一个什么的啊，川普民巷啊，换句话说，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治外法全区嘛啊，但是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其实不相信中共的维安能力嘛，所以这个必须要take over 啊，整个要拿下这个北京川普的这个维安的这个控制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这个装备叫什么装备呢？防恐装备哦啊，譬如说是如果说

0: 华盛顿特区遭遇到恐怖分子的攻击的时候，就是出动这些装备嘛，这个装甲防弹啊，电子干扰啊，还有这个指挥通讯车啊。那么为什么到了中国要拿这种防止恐怖主义装备规格的这个仪式到北京去呢？哎呀，讲白了就是说是要去避免川普可能在中国遭到任何的政治暗算嘛，因为你知道那个电子干扰车，它本身它是可以阻断，然后从远处长程遥控的那种爆裂物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这样的，那你岂不是带了防恐的装备去，意思就是把中国当做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吗？这个都是它的一种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含义所以你看整个看来，整个这个白宫的这个情报和作战中心，整个怎么样移师到北京，这个叫整场输出嘛啊。那这整场输出意思就是说，到底谁是主谁是客嘛？这个翻转了一个主客的次序，这个反客为主啊。当然这样这个所有的目的呢，都是要扩大川普这次北京之行的气场、声势还有排场嘛啊。当然你更深层的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美国与中共之间实际上还是，特别是美国对中共还是存在了很大的一个战略的疑虑啊。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来，根本就不存在说什么"哎呀，这个川习会之前，双方在塑造一些什么和谐的气氛呢？"不是啊，你看川普这个重装备的这样的大阵仗，根本就是严肃以对这件事情啊。还有这个 E4B 这是末日战机，它为什么要升空E4B 是什么东西？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空中作战中心啊，NO。NAOC 它是被形容是一个会飞的五角大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一个美国本土或者是海外遭受到任何的超限攻击啊，达到一个快要毁灭的状态之下，美国的三个巨头，总统、国防部长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就要上这个飞机啊。上这个飞机的意思就是说是在维持美国最后对于全球的一个作战指挥系统啊。所以，因为这个 E4B 呢，就是这个末日专机了它24小时全球警戒的啊。那么，我估计现在这 E4B 还继续在东亚这些区域，说不定在我们台北的台湾的上空也不一定至少是在日本或者在关岛在那边盘旋。那么，它的这个随访我认为就是要作为川普总统至少是一个移动的避难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八架的 C 拐洞，C 腰拐的这个运输机，是一种在地面上的物理的防火墙了。那么 E4B 就是末日这一个专机呢，它只是在空中平流层提供一个通讯和指挥的绝对的保障。换句话说，即便是世界发生怎么样再大的一个极限的危难的时候，美国依然能够在这一个 E4B 上面来做一个全球的这个战略指挥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说是什么，在5月9号的时候，在他们见面之前不到一个礼拜，美国的财政部和国务院都宣布对涉及这个协助伊朗军队包括提供这个导弹的材料，还有卫星的图像，一共有9家的这个中港的企业实施制裁了这个就是软制裁而已那么在双方领导人见面前夕掷出这个制裁，那怎么会议说什么去替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铺平道路啦，制造友好气氛等等的？所以简单的来讲见面归见面啦，对抗还是要归对抗。
1: 是，
0: 是。
1: 媒体的报道说，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会谈主要还是谈贸易的，还
0: 对，
1: 想战争有谈一点
0: 嗯。
1: 那还有说要谈美国对台军售。看起来没有那川普本人已经表示这个重要会议还是在贸易了，只有对贸易就是看从贸易就可以看出中国玩真还玩假的那这个习近平的对谈呢，他认为说是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也还没有具体成果。那你认为川普的这个判断根据的是什么？
0: 所谓富有成效，这个在外交辞令上来讲的话，就等于说是问题是有触及，但是没有解决了因为如果解决的话，那其实就不是富有成效应该说是完全这个100%成功嘛所以这次川奇威，我们要问就是川奇威为什么要见面呢？ 为什么要川普千里迢迢而且重装备的遗失到北京去？

那这么坦白讲，这个中共方面其实也做了很高规格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啊，等等的，其实都是双方都希望能够关系能够缓和了啊。至于说能不能缓和、怎么缓和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主观的愿望是，双方关系要重新定位啊，或者是这个延缓彼此之间可能会造成这个陷入修昔底的陷阱，或者是引起热战的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危机的管控啊。不过，我们回到本质问题来看的话，那你要讨论美中关系能不能够缓和，那要看美中关系它的本质是什么嘛？它到底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那还是一种功能性的障碍嘛？你说如果小感冒，我们吃个药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你是慢性病怎么办？长期的慢性病，那就必须要住院治疗了啊。所以，到底美中关系到底是结构性的这种冲突呢，还是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功能性的一种障碍？这个是我们去分析这一个川西会是否能够达到所谓的富有成效的一个基本的本质面的一个指标了。我认为这一次的川西会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色彩缤纷的那一种外交的应酬，或者是那种外交的仪式感要远胜于对于美中之间实质的问题的解决了所以见面的时候是笑脸迎人了那个笑脸是给摄影机看的了那么真正底下的那种结构性的冲突，那是带回去给参谋部去做研究的所以它的戏剧性其实要大于它的这个实质性所以到现在为止乃至于就是说是会川西会结束之后，我认为中美中之间的关系改善是有了但是非常的有限而且甚至就是说是把美中关系之间存在了一些什么样的分歧，那就等于把它公开在台面上嘛所以我用几个字来加以形容就是美中之间分歧是谈不拢的而且共识也谈不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然例子很多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是希望中共利用它对伊朗的影响力能够说服伊朗然后投降嘛或者是说是结束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来稳定全球这个能源的物价其实我认为川普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一种战略误判了为什么？因为虽然说中共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但是石油的最大的买家并不等于那么中共在对于伊朗的战争决策上它有任何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你买油归买油了但是你中国真的是能够完全去左右伊朗，我觉得是高估了这个中共的能力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说吧中共一再讲最近还会中还警告美国嘛你要好好处理台独问题那么处理好的话，我们这个美中关系就会好。你处理不好的话，美中之间可能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什么叫危险的境地那可能美中有可能为台独中续一战等等的。虽然说是这样子一种恐吓或者是警告等等的，当然我觉得它是有一点迂回在退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以前台独都是我中共一个人管的他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台独问题死路一条，所以呢只有中国能够管，别的国家都不能说三道四。而现在好像是说美国你是不是还可以跟我一起管一下这个叫美中共管台独就好像一个老师他管不了一个学生，就叫训导主任来一起管一样的道理但是无论你中共你怎么讲那美国就是嬉皮笑脸嘛无需予以正面的回答。而且你中共再怎么警告也好，再怎么威胁也好，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也不会停止他也不必要跟着你说什么美国反对台独嘛所以去年2025年111亿的对台军售已经铁板钉钉了嘛那么接下来140亿的美金的对台的这个军售，但也只是因为川西会稍微拖延拖延并不等于没有批准嘛那么台湾也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国防预算虽不满意的，但是也可以接受那么当然美国不满意美国说你们怎么通过的那么少那如果不是美国执意或者是愿意持续的对台军售的话，他怎么会在乎你的国防预算通过的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去劝服伊朗投降，中国不干嘛为什么？因为他不干也是个误判为什么？因为他好像也想在战略上留下一个伊朗来对美国进行战略的牵制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如果

0: 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持续下去的话，那中国也会产生能源的危机。无论双方对于彼此都有某种程度的战略的误判哈，但是就是你的愿望是我的绝望吧啊，那么你要求了我不答应，那我要求了你也不答应，这个就怎么样的，就是各持己见，然后各说过话啊。所以你从这么一个单一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了哈。你比如说像芬太尼这个问题，美国要求中共一定要全面的禁止芬太尼这个化学前体的输出啊。那中共讲说，那吸毒是你美国人在吸毒啊，对不对？那我做的只是止痛药而已，怎么我也不见得一定要听你这个啊美国的这样一种说法啊。所以你看，这也就是一种分歧性的一种谈不拢嘛。那你至于说有没有共识可以谈得来的呢？我觉得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共识的前提是双方要有共享的利益嘛啊，而且彼此都对于未来有共同的预期啊。那么或者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增长的蓝图啊，或者是有一种相向而行的战略目标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自由与专制的对决，一方是天下为中嘛，那么一方面是幻想这个东升西降啊，所以你看，一个是务实，一个是空想。那么务实与空想能够交换吗？能够达到共识吗？我一块美金换你的20块人民币，我们说这个是叫做交易，是有一个标准或一个计量的单位来加以互换啊。但是我用一块美金要去跟你交换中国梦，要跟你去交换这个东升西降啊，要交换你所谓的中国内政等等的，那就是务实与空想没有办法交易嘛啊。你这个的蛋饼总不能来充当月亮吧啊。所以我跟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啊，见面的时候当然笑脸迎人啦 那么川普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那么这一个习近平也称赞川普是尊敬的伟大的领袖等等的，相互标榜，相互这个这个我们叫戴帽子啊，这个是一种口头上的一种场面化了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是不看热闹看门道，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台面上是可以对话，但是该对抗的还是要对抗啊。那么笑脸可以迎人啊，那是给摄影机看的了。我认为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成果。如果要打分数的话，我给61分呢、60分就是说你们见了面至少基本上及格嘛。至于那一分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双方至少还有彼此的克制啊，愿意朝向啊，即便是假装的也好，做个样子也好啊，基本上就是愿意朝向一个重新缓和美中关系的这样一种方向。那么仅仅就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多给了1分啊，所以总分是61分。
1: 所以宋老师，你觉得这一场会议啊，就在美国从1月到5月啊，直接打下这个委内瑞拉，现在几乎已经伊朗战争啊，其实已经结束了吧？那这些手脚都被剪除啊，所以我这一次看到习近平啊，头歪歪的哈、啊，手脚断了，然后颈部好像受伤这样的那个样子了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摸卡摸手啊，头个受伤啊，就是。今天他见川普的写照，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是主客一行嘛。这个意味，这个互相交换，看起来好像在北京啊，川普是在当主人，甚至于是在听取，战争结束以后，习近平啊，公开降书啊，投降，这样的味道，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哈、那么其实你看这个整个，我们讲习近平在整个川习会当中里面那个叫做精神面貌有没有哈？他的这个，你刚讲说他的脸型啊，然后等等的，其实我认为一方面就是看起来不太健康啊，那么一方面看起来有点心术不正，另外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济。另外看起来有一种好像很颓废，没有什么精神的样子啊的这个样子。相对于你看这个川普活蹦乱跳嘛啊，精神抖擞的啊，川普年纪还比较大嘞啊，所以你就从领导人的风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活蹦乱跳啊，一个好像是那种精神萎靡的这个状态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1: 垂头丧气了
0: 啊，垂头丧气，而且他眼睛斜斜的瞄人家啊，坦白讲在脸相上也不是很好看哈、啊。那我们就问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两个领导人的风格的问题嘛啊。特别是双方在涉及到这个核心利益的博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一个很大的啊风格上的差异啊。那么习近平给人家就感觉就是所有龙拍掉料去啊，归于瓦旁去啊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啊、用来博弈的，
1: 输光光
0: 了啊，输光光了哈、啊。哎，对，但是川普他是
1: 没有筹码可以拿了，
0: 对，但是川普他是属于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顽强的一种谈判的交易型的人格了。我虽然输了，但我还想翻本嘛，哈啊！我们说这个啊，我们不讲他赌徒的这样的说法，而是说他是一种高强度的一个谈判交易型的哈、啊。所以，川普他懂得运用可以用的筹码来换取美国的利益啊。那么，但是习近平他是属于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那么所有的这个策略本身都必须怎么样绑定绑死的归结于一种什么样什么核心利益不可践踏啦，或者红线不可跨越等等啊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1: 如果哀
0: 鸣啊，对，如果我们从逻辑
1: 哀鸣
0: 啊
1: 哀鸣
0: 啊对，所以我们就从逻辑学来讲的话，川普是属于一种归纳型的啊，我各种因素各种筹码啊我都可以归纳了啊，来服从我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那么习近平是属于一种叫演绎型的啊，演绎型意思是说我中心原则一定定了之后啊，所有的这种战术方法、手段、策略等等，都必须要服从于这种啊所谓的这个核心的利益等等啊，那就使得他的很多的战术失去了弹性，也失去了活用的可能。所以就说我就讲嘛，就川普是务实，然后习近平是死硬嘛啊，而且我讲务实与空想是没有办法交易的。啊，所以在商业贸易、农产品等等的，中国只能撒币嘛，哈、啊，买波音啊，啊，买牛肉啊，买大豆啊等等的啊。而且川普最近也带了几个 CEO 去嘛，哈、啊，啊，那他就会跟习近平讲说，哎，他这是坐飞机的，你多买几架哈、啊。那这个人是坐这个特斯拉汽车的，好像在你们中国的市场卖的也不是很好啊。你要开放一点市场，给一点优惠，让他卖得好一点啊。然后这个黄仁勋也去了嘛，哈，等等的这个 AI 的晶片，哎呀，这个、如果你愿意这个对美国开放全面开放这个系统的供应的话，说不定我多卖一点，多卖给你中国一些 AI 晶片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在商场上，觉得是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交易的性格，啊。那么习近平来讲的话，就一元垂垂嘛，啊，台语叫几口腿腿嘛，啊，然后要坚持他一些核心的利益等等，那就一个是非常弹性，一个是非常僵硬啊。所以你从这个两个领导人的博弈风格来看，啊，你说谁到底才能够真正掌握了美中关系？那一定是弹性自如啊。而且是各种创意和智慧都能够拿来运用，总要比一个那种死抱的教条啊，然后只会讲一些八股啊，什么中美合则共谋其利啊，然后斗者共谋其害的等等这种官言官语的啊，我觉得展现的就是说是在整个现代政治论坛上来讲，我觉得谁输谁赢，然后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是。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的分析，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我们知道美国跟中国两大全球经济体，那么从去年以来美国祭出关税政策之后呢，好像又进入新的一个格局哦，到底是竞争或对立呢？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有七次的关税谈判其实还没有确定最终的税率，那近年在各领域可以说是处于一个竞争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够合作呢？在这几年外界对于台海情势变化相当的关注，那台湾议题在13号到15号就是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了中国，那么在北京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有没有提到呢？当然也成为这一两天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时隔九年川普再度访问中国，那么究竟对美中关系还有两岸关系会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观察探讨，非常欢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上次跟老师在谈美中关系，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美中的贸易谈判进展。那今天重头戏就看到川西会在昨天举行。我们在关注这个焦点的时候，其实川西会已经落幕了。当然到今天15号呢，习近平跟川普还有进行茶叙跟工作午餐之后就回到美国。好，那谈到这个呢，我们就会比较2017年的时候，其实川普他有访问了中国。那如果先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当时习近平跟川普会面的时候，大概主要谈希望美方避免让中美关系受到干扰。但是在昨天的川西会，习近平谈了不少，那用词方面应该怎么样来看呢？比如说习近平提到他跟川普呢会建立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会为未来三年还有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所谓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指的是什么呢？
2: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川普这次去访问他的背景跟2017年去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对这2017年川普访问中国行程还有印象的话，一定会记得当时习近平在这个紫禁城的盛大招待川普。我记得还有是看慈禧太后那个看戏的那个舞台。那个时候其实川普上一次去2017年去，他们美中两国也不是说没有谈东西啦，也是有谈，但是在当时的那时空背景下，更多的可能是互相去摸索对方可能会是什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两个大国接下来这几年那个互动。所以仪式性的成分我个人是觉得当年是比较多啦，当然也是有实质的这经贸的谈判但如果我们放到今年来看的话，我就觉得这些仪式性的部分成分没有那么的高，也不是说没有他们有去添谈啊，但对比2017年的确实比较少。那这边有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在北京时间5月14号他们两位领导人他们这个闭门会谈的时候，他进行的时间大概超过两小时吧，我记得这媒体报道两小时15分钟比原定的时间还多了一倍以上。这代表是说到今年双方对于这个实质的议题的沟通的这个需求远高于2017年那种以互相摸索以仪式给川普面子这种导向的这种访问还来得强烈。那我们后续也发现说，就像主持人你刚刚说，他们提出了一个我觉得这可能这场会谈里面最有共识的一部分建设性中美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名词其实本身其实会空泛啦，老实说到底他实质内容是什么。我觉得都有待后续观察，但至少他们把它定位为是未来三年或更长期的一个双方互动的这框架，他把时间都精准的讲出来了那就代表是说各自其实提出这个概念是要去解决他们当下内部的所面临到的压力，因为未来三年这大概就是川普任期之内嘛。那对我时间讲出来，那就意味着大家必须要在战略上面有一个缓冲两国之间有一个缓冲，让我可以有这个余力去应付，或者说大家相互

0: 配合去解决国内的一些，像是美国就是通缩的问题嘛，哈。那
1: 对。
0: 习近平他很快要面临2027年，他可能要目前看起来势必可能是会追求继续连任啊，连任他也需要有空间去 justify，去说我是一个值得继续坐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领导人啊。所以先把美中关系，我觉得他们这句话后面那个时间呢，画这个线啊，就重点在后面那个时间，我觉得是很明显就是为了要给双方去争取处理国内议题啊的这个空间。那在这次会议上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次啊，这习近平他在昨晚这国宴，他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跟美国再次伟大，他把并列了。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呼应他们才提到这个中美战略稳定关系啦。他透过这样的方式做一个议题上面的包装，但是必须要说哦，其实习近平他这句话有点像是一个 G2 的概念，这个东西不是对岸今天才讲出来的。其实，在奥巴马时期，中方他也已经有去表达说，是不是跟美国他去共治啊，在全球化世界里面去推这个 G2。那当时这美方很显然是不愿意去迎合中方这个构想的啊。那走到今天，川普会不会去迎合这构想呢？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直接去迎合这构想哈，去讲这个 G2 的框架。但是他们绕了一个弯哦，就是说建设性中美战略稳定关系，至少说我不跟你谈 G2，但是我可以跟你讲说，我们未来几年哈，我们就是老话一句，斗而不破啦。好，那我们留下空间，让各自去处理这个国内的问题。所以这次其实也很明显哈，像川普他比较就重视经贸外交为主啦，安全议题为辅啊。这边就是顺带一提，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可能目前还没有答案的啦。就是像美方这边有一些说法哈，像 CSIS 的学者，可能各位听众有注意到，像有位学者叫 Scott Kennedy，他是说中国他这次习近平展现出来似乎是更有自信哈。但我自己是觉得这点有待观察啦，因为也有可能他展现出来是更多的焦虑。好，比如像他在这个两岸问题上面，他有提出很多用字遣词，好像更为强烈了。但我觉得，我们如果对比2017年呢，就我们日常生活的概念去理解，如果今天我开车前面有一台车，它可能挡道啊，和裹足不前啊，哈，就是挡路啊，那这时候旁边如果有另一条车道，我切过去，那我可能就是游刃有余的切过去嘛。对，就悠悠哉哉的。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路啊，就是明显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再切换车道干嘛，我可能喇叭就开始按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倒是觉得，我跟这个美方就刚刚讲的 Scott Kennedy 的这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这其实习近平会说这些话，可能也是反映中国内部有很多问题，其实现在是让习近平很焦虑。那国际格局哈，包括这个俄乌战争啊、中东问题等等，可能也是同样让这习近平有焦虑在，所以他会更去强调说必须要有稳定这概念出来，所以双方可能就这样一拍即合啦。我觉得这个会议现在最大的共识就是要稳定。
1: 是，的确，在昨天的川习会，习近平是说，中方会致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又是什么？在昨天的这个晚宴上呢，他提到就说，中美应该是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那诚如刚才老师您所提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会不会呢跟中方相向而行？继续来努力，但有意思的是，刚刚提到就是两岸问题的部分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面临内部一些问题，对于我们台湾所重视的两岸关系会怎么样？等一下会谈得更多。不过紧接着就来谈川习会，双方与谈的一些人员哦，究竟有哪些或许可以多少窥之一二？就是中美双方是不是有多个议题，必须要趁这个机会稍微聊一下，要解决可能没那么快哦。在昨天的这场川西会参加会谈的中国大陆的官员，当然除了习近平之外，还有外交经贸部门的主管，以及代表军方的国防部长像董军啊。那美方的官员，当然除了川普总统，还有国务卿卢比欧，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也是蛮罕见，在过去的美国总统出访一般比较少带战争部长同行，另外，经贸官员、贸易代表格里尔、财政部长贝森特等等哦。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如果从这些人员的出席，或者说要从哪个角度来看，看法不一样，管控分歧，我们常常说美中关系要管控分歧，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
0: 我觉得这次确实，诚如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哈，就是双方这个出席人员有一些 值得后续继续观察的啦。像美方这边出席，像财政。

0: 见了、啊，这、
1: 哦、
0: 就是为什么像战争部长啊，嗯、啊，像卢比欧当然会去啊，因为他国务卿、
1: 嗯，是是，
0: 对，但是这个战争部长啊也有出席，我觉得意味着是说，虽然我安全议题是为辅哈、啊，
1: 嗯哼哼，
0: 但是我美方也是在跟你强调说，我有一些红线是希望你中国配合的啊，比如像中东问题、
1: 哦、
0: 伊朗的问题、
1: 嗯、
0: 啊，台海的问题也很显然哈、哦，
1: 嗯哼哼，
0: 他们这次最后会后声明其实都各吹各的调嘛，好，我们看这中国报道会说什么，美国什么这个不支持台独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军售会有什么限制啊，等、
1: 嗯、
0: 等，那美方这边只字不提啊，这代表这个就是各说各话，
1: 嗯。
0: 好，那这是美方的部分。那中方这边呢，我觉得最有趣的其实是坐在习近平旁边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哦、因为目前啊、
1: 嗯、
0: 这阵子有谣传说蔡奇可能会被培养成太子啊。但是这个因为对于中国他这个接班人的这种消息啊，很多时候都是有非常多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蔡奇这个位置是最有趣的，就是好像最近这几个版本里面对于蔡奇的关注啊、哎、好像透过这个美中这谈判，川习会好像有一点，就是好像真的说这个蔡奇他地位是相对比较有被这个提升的感觉，因为像其他总理李强对不对、啊、他就不是那个紧坐在这个习近平旁边。这个就是很有趣啊，因为老公他在安排座位席次呢、
1: 嗯，
0: 绝对都是有他政治上的意义啊。所以反而相比美方这边的这个人选呢，我觉得更有趣的是这个蔡奇的位置。对，但是这个是中国政治内部的议题啦。那如果说中方就对应美方这个财经阵容的话，他商务部长啊、发改委主任啊、人民银行行长啊、潘功胜都有出席。那这部分我觉得就是，北京应该是把这个峰会视为是他“十五五”规划哈，因为他现在“十五五”规划开始了嘛，所以他对于对美经贸这个总体布局哦，他必须要再透过跟这个川习会啊，他必须要有一些初步的这种规划啦。
1: 是，
0: 对，就是跟美方也要去要有一些交流说，我现在有什么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啊，主持人您刚刚前一个问题啊，现在美中双方最大的共识就是要给各自留下处理内部问题的这个空间。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不过就是说，刚刚您有提到这次川普的访中行，那么是以经贸为主，安全为辅。那中国大陆是不是也是如此？因为我看川习会相关的谈话，经贸也不少。那从美方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看这一次，川普率领经贸官员跟企业代表，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啦、啊，还有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等等，都一起随行了。那当然，最新的一些讯息看来，有些人还可以拿到一些企业的订单，比如说波音公司了哈。那我们想来了解的是说，这个关税政策，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接触之后，一刚开始是就是美中之间相互叫板，所以这个税率很高。那现在还在谈嘛？哈，在川习会登场之前，在韩国还谈了最新的一轮哦。那是不是显示美方呢？来看是不是希望能够重新再打开中国的市场呢？啊，或者是说我们再来看美中会进一步的经贸合作是有它的可能？
0: 就是这个问题啦，其实我觉得有几个观察重点、喔、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黄仁勋他最后一个跟上这个川普，还好像还坐上这个空军一号啊，所以当时就在想说，第一点啊，是不是川普会放松这对于这个 H200 啊这种晶片管制啊等等，甚至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处于一种象征性的齁，就是这种意向，这种就是美方开放放松这对于晶片的管制啊，就是如果我们看的是美国这边的消息的话，但中国那边的消息当然就说，哎呀，美方会什么会这个放松晶片管制啊，所以这又是各吹各的调。因为晶片这之前啊，川普就谈说，那我这个 H200 我如果放行的话，我收四分之一的营收嘛，那可是北京这边到现在都还没有放行这个采购，所以我觉得晶片这个还需要再看。那其他比较传统类型的这采购，像波音啊，波音本来消息是说中方可能会说采购500架，又或者说这个其实是波音他的一个希望啊，希望这个数字。但实际上习近平承诺是200架、哦、那这个让步的幅度其实我觉得有限啊，不过不管怎样也是这十年来啊、哦、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订单啊。那习近平也承诺说要加购黄豆还有原油嘛，天然气啊这些。那双方也同意说要去阻断那种芬太尼啊这种前驱的这种原料这种化学品啊，所以我觉得刚刚讲这些，它其实有两个面向，有一个是比较具体的，我比较好操作的，好买飞机，这个可能双方会比较容易去谈成一个共识。可是真的又进到 属于这种我们现在

0: 在说这种国家安全的领域的时候，中美最核心的竞争领域的时候，看起来又比较像是这种嘴巴目前还停留在这种嘴巴上面说说可能有合作空间，晶片这就是。所以很明显，这种像刚刚讲的飞机是一回事啊，黄豆一回事，原油一回事，可是小院高墙的科技方向，很显然他就没有在这次会谈之中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共识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倒是他们双方经贸这样子谈出来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还是延续了他之前的贸易战啊、科技战的路线，只是说呢，现在他们就像又回到刚刚讲说要去搞一个贸易委员会出来，那意味着是说他们双方都希望说我们这样子的竞争就是还是那一句就斗而不破，就不要失控啊。对，那不要失控这一点也可以去从这个川普这次带了很多 CEO 去嘛，虽然说这个人数规模比一开始大家外界猜测的还要再小一点哈。但我个人是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美方啊，透过以市场准入当做筹码去推这个什么 CEO 外交。对，就是希望说中国可能你是不是让这个，我 CEO 都带来了，那我们双方是不是谈说有没有什么各个公司可能有没有一些需要，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deals 出来啊？但他看起来他不会是一个系统性的真正放松这种关税啊等等的，所以他挑这些 CEO，我觉得是有他的政治的目的在啦。
1: 诱因的释放哈，的确，小院高墙是美国前任总统川普他任内我们谈的也蛮多的，那显示川普好像也是没有因为这样就放开的哈，因为美国政府批准大概10家中国企业采购辉达 H200 晶片，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交付的消息。所以说，如果看就是美中的经贸合作会有再进一步吗？虽然这个官方，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商务部在14号说，中方他愿意跟美方一起不断拉长合作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不过台面上这么说，怎么做呢？刚刚老师有提到格里尔提出这个贸易的委员会会怎么样来运作呢？我们再来观察。好，接下来要来谈的是在台湾我们相当关注的台湾的议题也没有被提上来。那美国跟中国官方在川习会之后，对于这个台湾的议题所释出的讯息真的是大不同哦。像白宫所释出的摘要当中就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甚至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之后，那么在参访天坛的时候，也被媒体追问，也没有吐出台湾的这个议题。但是呢，中国大陆官媒却在有关台湾议题这个部分，包括处理习近平所讲的一些话啦，都有提到台湾的问题，而且措辞如果说严格来比较的话，跟2017年好像又不太一样。这个部分的话，不同调是我们在观察美中的领导人或官员会晤的时候，他们在事后所对外发布的一些讯息都不尽相同。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这一次的川习会对于所谓台湾的问题他们怎么样处理，大概有哪些重点可以来观察呢？
0: 首先其实川习会之前呢，中国驻美大使馆他5月12号好像就在 X 平台上面，他先公布4条红线嘛，台湾问题是列为其中之一。但是这其实他列的这些红线都是他们一直以来去强调的是台湾问题啊、民主人权啊、这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啊、还有发展权，这些都不是新东西。我觉得是在这个会谈前啊，中方先再去重新划重点说，在这几个东西是我最 care 的。到了实际这个会谈过程中啊，我们看到这种习近平他用水火不容来形容台独跟两岸和平，警告说这如果处理失当啊，会两国会陷入极度危险境地啊，还在用碰撞冲突这些词，就这些词其实啊，直观上来看其实是很有军事意涵的啦，意味着是说武力冲突的这个东西可能现在被认真的看待，它的可行性啊可能被放到台面上来谈。当然这个到底实际他们双方就这一点而言讲了什么，我们现在外界还不得而知啦，就是一些很具体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还有待这个后面可能进一步的这个消息出来。但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觉得中方他这次用这种相对比较强硬的字眼去讲，我倒是觉得是反映出是一种焦虑啦，可能真的是他内部有一些问题，然后再加上这种国际局势，那可能让中方觉得说，希望美方是真的可以不要在台海问题上面再去刺激他，不然他会有很多不好，就空间他可能觉得这个

0: 就不好的这个后果出来啊，可能也不是他愿意去见到的。我感觉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我刚刚那个形容，开车的那个形容。那白宫这边其实也不意外的哦，全然的省略了这个台湾的议题啊，只说这个
1: 省
0: 他们
1: 略，
0: 会晤很亮，还有 good，对，就通篇都没有讲到台湾
1: 对，
0: 嘛。他们讲了经贸合作啊，然后墨泽海
1: 还
0: 峡
1: 想
0: 啊、芬
1: 对，
0: 太尼啊、农产品采购等等，就是不提台湾。川普去之前嘴巴上
1: 会
0: 说会
1: 谈
0: 谈台湾，
1: 啦，
0: 但其实人真的到了那边的时候。然后媒体问他，他也只字不提
1: 没
0: 啊、哦，
1: 错，
0: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就川普的一个特色啦。他有时候可能会让营造一种谈判的这种空间，可是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结构性因素，我是真的不觉得川普他会去忽略。还有一个就是像后面这种卢比欧，对，
1: 对，
0: 现在
1: 我
0: 最近有
1: 知，
0: 笑话说他是卢比欧还是卢比欧，他是会也出来降温嘛？他说这个对台
1: 对，
0: 政策毫无改变啊，
1: 对，他
0: 那
1: 说没
0: 台
1: 有
0: 湾
1: 改
0: 议
1: 变，
0: 题对没有在讨论中占据显著地位啊，但卢比欧也说他们知道了，就不管谈什么，中方一定永远都会去讲到台湾，所以。总结来看，我觉得台湾议题在这次里面呢、啊，也是一样啊，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各取所需啦，各睡各的调。中国这边他需要向国际昭告说，我的红线是这样，我不容妥协。而且他这个很大程度上是说给自己内部听的啦。那美国这边呢，很显然他就是模糊嘛，他不要让这个台海议题去遮蔽这个经贸外交的这种正面成果。
1: 是，
0: 这个就是呼应我刚刚前面
1: 经
0: 讲
1: 贸
0: 的，
1: 为
0: 如果
1: 主，
0: 川普这次他是以经贸为主、国安为辅的话，好，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国安他有他的红线在，所以他台海问题他也不想去过度强调，因为那个东西会变成美国这边的红线。一旦我去强调这东西，那就变成说我模糊掉我现在这一趟来经贸这个重点。所以台海问题最终一句话都没提，好像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以经贸为主的这个，然后希望双
1: 很
0: 方
1: 可以
0: 稳
1: 理
0: 定，
1: 解，很正常。
0: 好像也可以理解啦，
1: 对
0: 对。
1: 对，看到媒体有这样的报道，在观察，就是说川普这次访中行，那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有随行嘛，在这个美中领袖会晤的场边接受财经媒体 CNBC 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访问，他说川普会在未来几天就台湾议题发表更多言论，在这边做一些补充。不过最后还是要请教老师，因为还是围绕在两岸关系嘛，虽然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一次，我们透过中国的官媒有提到，有关台湾问题的确措辞很强硬，碰撞了冲突等等这些。那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在昨天是说，其实类似的发言过去看过很多次，不过针对中国的说法，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等等哦。那梁文杰他是强调，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中共更应该约束自己的军事恫吓行为。真正触发台海危险的是共机共建绕台，不是台湾人民想要维持生活方式的努力哦。好，那最后就谈两岸关系。那如果说刚刚老师转述卢比欧在接受媒体访问说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的话，那两岸关系在川普2.0有没有可能会打开所谓外界认为是僵局呢？
0: 我觉得这点哦，其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就贝森特说，可能过几天这川普回到白宫之后，对两岸问题或台湾问题，他可能会有再进一步的谈话。我觉得可能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说有没有可能啊，哈，就是有什么发展的这个可能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家应该记得，2017年呢、哦，这川普去访问中国之后，看起来好像美中关系会进入下一个蜜月期。
1: 是，
0: 结果到了隔年，马上这个贸易
1: 贸易
0: 战
1: 战
0: 就，
1: 开打。
0: 对，那我们从美方那边听到的这个来龙去脉啊，是说，川普当年他带了很多中国承诺回到美国去之后，美国他这边内部他们去分析之后，发现说有很多承诺是中国老早就答应要去做的，但他们就用切香肠的方式嘛，就是我做一点啊，其他我留着不做，那再跟你谈的时候，我再答应说我要去做新的东西，但实际上都是。老调重弹了，那川普就很不高兴了，干脆就是我用实力来逼迫你让步啊，所以贸易战就开打。那这次会不会也这样子呢？其实还真不知道，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了哈，我觉得还是要先 静观其变一阵子啊，看看这个川普回去之后，一直到他们说这个九月嘛，习近平可能会回访美国，这段时间中间呢，双方有没有采取其他动作？如果习近平有回访的话，那意味着这个美中关系确实如同他们这次讲的，就是要达到刚刚说这种战略性的稳定。我们知道，这美中稳定通常相对于有利于台海的稳定。但是稳定等不等于打开僵局哦？我觉得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如果回头看呢，我们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两岸关系最融洽的其实是前总统马英九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其实是有它的一些客观的环境存在的，包括那是中国加入 WTO 之后头十年，那个时候国际的主调还是这个全球化。那当时我们台湾内部有一些经济不景气的问题哦，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可以透过这种在全球化框架底下。透过两岸交流，然后去满足我们自己国内的需要。那透过经济的互动，也有降低两岸中政治上面的可能这种紧绷。但当到2026年的今天哦，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一些大的这种结构性的美中这种对抗，它不会因为一场访问哈会谈，它就再也没这回事了。它这个结构性的这种竞争，它会持续下去。那我们台湾其实过去这几年好像跟中国经贸交流又有降低嘛，但我们反而这个经济表现哦，反而更好。
1: 好，对。
0: 所以好像要透过这个跟对岸去进一步经济交流的这个动机好像也没那么强。反而过去我们说中美脱钩，我们好像还在这过程中获利啊，
1: 对对对，
0: 或者说这种肥红供应链啊等等的。所以是不是能打开僵局，我是持保留态度，稳定可能就是观察观察到九月这美中双方的互动。稳定这个可能是可以稳定，但是能不能打开僵局，我觉得这个就有困难，因为没有这个动机像过去一样说我去推这个经济交流。那在政治上面，信任问题其实也目前暂时看不到有什么解决的这个空间存在。那包括我们台湾内部也是一样，对于这种两岸交流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争议点在嘛。光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什么原则，这可以吵一整年啊。所以我们内部没有共识，那也意味着政府也不太可能采取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政策去面对跟中国互动哈，所以要谈僵局，我觉得是还远，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像军售问题啊，美方很明显的就是川普去之前说可能会谈军售，
1: 啊、
0: 但是有没有谈，好像
1: 目前讯息也不清楚，对
0: 对，但是。比如像是我们说后面有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嘛，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已经知会国会了、哦、那等于是就川普最后一句话的事情。那他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啊、哦，看这中国的动作不明确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好，我就签下去了。
1: 对，
0: 这也是有可能啦，一签下去，这对岸必定会有反应嘛。这个东西就是很微妙啦，川普可能会觉得你中国没有做到，跟2017年一样，没有做到你该做的，那我就签。那老共可能又会觉得说，哎、欸，你这个签下去，你违反了我们天主五月这次这个会谈你说的东西，哎、结果这个大家又开始又继续下一轮这个碰撞，哎、欸，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就先耐心再等一下了。我觉得至少等到年终之后，就接近九月，看这几个月大家。他们双方这个时机采取了什么行动，我们才能判断说美中双方稳定程度到底是实质到哪里，再来看说是不是有一些契机啦，就对两岸关系它是会有正面的注意的。如果单纯只是说打开僵局，我觉得就此时此刻来看啊，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还看不到什么这个打开僵局的这个机会。
1: 好，非常谢谢我们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欧阳瑞相当专业的解析，谢谢老师，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创下外长在世卫大会期间到访日内瓦的首例。17号林佳龙出席欧洲台湾医事联盟年会，赴友邦卫生部长及驻团常任。

0: 代表的晚宴，并且在日内瓦接受台湾媒体联访。林佳龙表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目标，但是争取参与的过程也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这段期间，许多国家的卫生医疗专家齐聚一堂，他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可以为台湾发声的机会。林佳龙今天在脸书发文表示，他与卫福部长石崇良一起出席各项活动，各国代表及国际友人都对于台湾以创意争取国际参与的方式，除了经验也表达肯定与支持。林佳龙并且再次呼吁世卫组织不要受到政治干扰，因为行动已经证明台湾是全球健康体系不可或缺的一员。今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我国今年首次在世卫大会期间于日内瓦举办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科技展。外交部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表示，这项展览结合台湾顶尖医疗机构与企业，从智慧医疗、创新照护到韧性健康，毫无保留呈现台湾医疗国家队的实力。林佳龙指出，台湾拥有全球领先的晶片与 AI 技术，也将这些科技优势导入疾病预防，升级医疗服务与健康产业供应链，让智慧医疗成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也有参展，并与马耳他骑士团签署乌克兰截肢者复健及心理社会支持计划合作意向书。林佳龙表示，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台湾持续投入超过 1.5 亿美元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而国合会这一次的合作计划预计18个月内在利沃夫及文尼察培训250名医护专业人员，协助3000名截肢者及其家庭重建身心与生活。这也呼应了台湾在世卫大会期间展现的智慧医疗实力与人道援助精神。林佳龙借此再次向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健康不应因为政治干扰而出现缺口。从疫情初期向国际社会提出预警，到常年与伙伴国推动医疗、公卫与人道合作，台湾始终以行动证明，我们是全球健康体系不可或缺的一员。林佳龙说：“
2: 世界卫生组织不遗漏任何人，这是他的精神，可是他却不断的违背。我们要呈现，就台湾即使没有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跟参加大会，我们还是在贡献。”
1: 林佳龙还表示，自己站在日内瓦，心中有很多感触。他回想起1999年在中正大学任教时，就曾发表我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策略之探讨研究报告，是台湾学界针对此议题最早的分析研究之一。该报告从国际法、国内外政治等角度提出多项具体政策建议，如今他与卫福部及外交团队站在推动台湾参与的第一线，很高兴看见当年的研究与理想现在成为具体的行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520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就职满2周年前夕，民进党中央在今天发布最新民调，指出赖政府整体施政满意度达到 56.4%， 个人信任度也有 51.8%， 其中减轻人民负担相关政策的满意度更超过70%，显示政府施政方向获得民意的正向支持。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赖清德总统执政将届满2周年，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吴思瑶与发言人吴征18号召开执政2周年民调发布记者会，公布最新施政满意度、民意趋势。吴征指出，民调显示赖政府整体施政满意度为 56.4%， 赖清德总统个人信任度也达 51.8%， 施政满意度与信任度双双过半。在总统核心职权相关指标中，防范中共渗透、强化国安侦查等维护国家主权作为的满意度达 59.9%。强化国防预算、推动国防自主与潜舰国造等国防事务的满意度也有 54.7%， 突破中国封锁、出访友邦等外交事务的满意度为 54.6%， 附中报备制与中配参选需放弃中国国籍等两岸政策也获得 53.9% 的认同，显示国人与政府在捍卫主权、拓展外交空间与防卫民主体制目标上具高度共识。 吴思耀则表示，民调也显示在减轻人民负担的项目中，有高达 74% 的国人满意政府的表现。对于社会福利政策，国人总体满意度高达 70.7%， 其中泛蓝支持者也有 47% 肯定政府的社福措施，稳定物价的满意度达 6%。

0: 64.5%，经济成长则由55.6%的国人给予肯定。胡思耀强调，这八大政策项目整体满意度皆超过五成，是给予执政团队继续前进的最大动力。
1: 这八大项的非常满意，八大项非常满意，都几乎来到30%以上，而总体60-70%的民意肯定是执政团队更大的底气，当然也是我们之后在推动执政一个更大的助力。我们正走在正确的方向。
0: 至于在野党在立法院推动对赖清德总统的弹劾案，并将在520执政两周年前一天进行投票表决，吴思耀说，执政团队努力顾民生、拼经济，在野阵营却只会搞斗争、搞弹劾，配合境外敌对势力操作政治斗争。他相信这些举措不会获得社会的肯定。民进党团明天也将尽一场表达反对弹劾总统的意见，勇敢地与社会民意站在一起，力挺赖总统继续领导国家走在正确的方向。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2026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落幕，多个民间团体在18号召开记者会，回应国际审查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呼吁政府应该将审查委员所提的意见纳入未来四年改革及修法行动清单，并且提出具体时程、预算、人力与法律制度改革。前的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台湾在2009年通过两公约施行法，使两公约规定具有国内法律效力，并比照国际审查机制，每四年提出一次国家报告。2026年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日前落幕，多个公民团体今天在行政院门口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国际审查委员意见，并提出具体修法时程、预算与人力，落实对两公约承诺。台湾身障智力生活秘书长林俊杰指出，台湾身心障碍者议题不是福利问题，而是涉及贫穷、居住、教育、司法、劳动等多个面向的人权问题。他呼吁政府扩充个人助理协助服务，并推动反歧视法制。针对原住民权益，台湾原住民青年公民参与秘书长尤利奇瓦指出，审查委员认为现行原住民谘商统一制度已沦为政府的行政工具，无法反映族人的自主意志。他呼吁政府在修法过程中公开资讯，充分征询族人意见，而非关起门来决策。针对劳工权益以及无家者权益，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政府多年来反复以相同说法回应最低工资、家事移工、强迫劳动风险等议题，缺乏法律约束力。他呼吁政府正视移工强迫劳动风险，并完成相关保障劳动权益的修法。台湾盲草新协会专员王金伟也指出，国际审查委员要求台湾改革社会救助法中不合理的弱势审查制度，并建议制定无家者权利保障法。在各界关注的死刑议题上，废除死刑推动联盟法务主任杨业杰表示，台湾既已通过两公约施行法，就应以国际专家结论性意见逐步废除死刑，但113年宪判字第8号判决能为对死刑制度做出违宪与否判断，他们呼吁政府宣布暂停死刑，并将逐步废除死刑政策，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他说，
4: 死刑就是残酷、不人道且侮辱人格的刑罚，而且政府也应该改变过去报复式的刑事司法模式，那不再使用死刑，也不能试图引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草案，而是将刑罚政策改为以受刑人改过自新、社会复归为主要的目的。
3: 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政策中心主任黄松立表示，两公约施行法的规划代表保障台湾土地每一个人的人权，是跨越党派的共同承诺。他指出，自2013年第一次国际审查以来，不少问题历经多年都未见改善，应该纳入第二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优先处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焦点，美国白宫公布川习会成果，表示中国将解决美国对北京出口管制导致特定稀土短缺的担忧。其中，北京对于乙和抗等稀土矿产的管制最为严格，这些稀土元素用于国防、航太和晶片生产。事实清单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两种元素。不过，中国商务部在16号公布的摘要当中并没有提到稀土议题。另外，白宫也强调，中国将对美国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每年采购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等等。 学者今天分析，美中对抗仍然是斗而

0: 不破。此次会面虽然舒缓紧张关系，但是并未和解。看似美国拿到的比较多，而实际中方能够获得哪些好处，仍要是今年双方在十一月是否能够谈出贸易协议而定。自从今年九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回访美国，或许可以看出端倪。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上周访中，并于14、15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川习会。美国白宫17号发布事实清单，表示双方领导人已就若干问题达成共识。在经贸方面，白宫提到双方将建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和美中投资委员会，允许双边政府管理非敏感商品的双边贸易，讨论投资相关问题。而中国批准首批采购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且除了2025年十月购买大豆的承诺外，中国还承诺自今年起到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其中今年将按比例采购。白宫指出，中国会恢复美国牛肉市场准入，并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所有对美牛加工厂的禁令，恢复自美国农业部认定无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州进口家禽。另外，中国也将回应美国对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问题、稀土生产加工设备及技术销售禁令限制等关切。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大年18号指出，美中对抗格局始终维持斗而不破，在关系紧张之际，高层就会透过见面来和缓气氛。此次会面同样有此效果，只是虽有降温，但没有和解。他说，
2: 就美中来看的话，这次双方关系是和缓，但是大局未变，就是说不可能因为一次会议双方有什么对抗转为和解，不可能，只是说双方暂缓对抗降温，但是没有和解了。
1: 有关中国再度承诺对美大采购开放市场，刘大年认为，目前看似美国收获较多，但中方也势必对美有所要求，双方谈判未达成最终协议前都还难下定论。刘大年也指出，由于双方去年针对关税谈判的共识是要在今年11月前完成协议，而习近平预计9月将回访美国，届时双方有机会谈好大致轮廓。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国际组织今天表示，伊朗在去年处决了超过2150人，这个令人震惊的人数增长将全球有记录的死刑执行人数推升至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国际特赦表示，已经确认全球2025年至少处决了2707人，其中2159人是在伊朗被处死，这个数字是2024年的一倍以上。但是这个总部位在英国的人权团体表示，就像往年一样，由于国家对数据保密，因此这个总数并不包含中国这个全球执行死刑最多国家的数据。国际特赦指出，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埃及、也门、新加坡和美国在内，全球2025年至少处决了2707人，这个数字比前一年的总数增加了超过2/3。特别是伊朗记录的处决数量令人震惊，这正值伊朗当局加剧使用死刑作为政治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尤其是在2025年6月和以色列的战争之后。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儿童托育服务法规定将幼托中心的监控影像全面上传云端，然而幼托团体不满政府无法保障资安，且日前也爆出有公托中心已遭骇客攻击。对此，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及中华育婴童教

0: 保联合总会今天18号呼吁政府应该正视儿童隐私权，真正做好配套，否则他们不排除联合全台各地的托育中心将在8月发起罢工行动。请听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儿童托育服务法通过后，规定将幼托中心的监控影像全面上传云端。对此，全台各地幼托团体强烈反对与抗议，尤其日前发生包括医美诊所、月子中心都有偷拍事件，甚至有公立托育中心主机也遭到骇客攻击，引爆家长与幼托界强烈忧虑。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总会长蒋淑荣表示，政策的错误让托育现场、教育现场充满不信任感。在这个可以将影像变造的年代，不应该用这种方式保护儿童安全。他表示，他们仍会持续与政府沟通，但若没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他们将于8月展开全国性的罢工行动。蒋淑荣说，
2: 今天我们给这个全国幼托团体给家长的一封信，我们谈到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跟政府持续沟通，但是我们不得不站出来，甚至还会发起后续的罢工跟陈抗。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谁能够保护孩子生命最初的影像安全？如果说云端资料被骇客转成台湾的创意私房跟南韩的 N 号房事件，谁能够处理？
1: 现场也有家长代表发声，表示政府定这套办法，但却没告诉家长影像怎么存放，又是谁可以看，就要家长全部接受。他们也不希望撕裂亲师关系，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幼托团体表示，他们支持儿虐零容忍，儿虐者重罚重惩，但不支持违反宪法保障隐私权及人格权的监管云。因此，他们希望家长们能理解并支持可能的罢工行动，共同守护孩子安全，捍卫孩子权益，一起替孩子们发声。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台北股市继上周五下挫超过500点后，今天18号一开盘受到临近亚洲股市开盘走跌影响，不到10分钟就大跌超过1000点，也让外界质疑台股的资金潮是否退却。国内投顾指出，台股目前正进行乖离率过高的修正，中长期基本面没有改变，虽然量能稍有减少，但仍在可控的范围内。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3: 台北股市上周五在指数攻上，盘中新高42408点后，随即遇大怒神，受日韩股市重挫拖累，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指数随即翻黑，中场重挫579点，收41172点。经过一个周末假日后，台股18号一开盘又重挫，一度大跌超过1000点，最低来到40170点，险些面临40000点保卫战。国内投顾指出，台股四月上涨7204点，涨幅达到22.7%，创下台股历史上单月点数和涨幅之冠。五月以来，台股又持续走升，上周五站上盘中新高，但乖离率已经过大，技术面面临修正。再加上川习会，即便美国总统川普大阵仗，带着企业主前往中国，但从会后的协议来看，实质利多有限。美股上周五表现也相对弱势，都影响包括台北股市等亚洲股市18号的表现。台新投顾副总黄文清说，
4: AI 的趋势没有改变之前，整个长线的趋势还是有一些可以看到的一个高点，但是毕竟短期整个可以期待的这个利多，不管是大家在看川习会，或者是整个法说会财报的这个利多，大致上都告一个段落。除了这礼拜的 NVIDIA 的这个财报要面临到一个检验的这个过程，诸多的这个利多都反映在盘面上，指数恐怕还是会陷入震荡整理修正的这个，可能是整理的这个机会相对是比较大的。
3: 至于目前资金潮是否稍退却，投顾认为在指数整理过程中量能稍缩也不是坏事，目前资金量能都还算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且台股基本面并没有改变，虽然短线面临涨多整理，但长线趋势仍可以期待。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从5月12号之后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收盘走贬，18号持续贬值走势，且贬破 31.6 元价位，来到最低 31.64 元，显见台股走弱也加大新台币汇价的贬值压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宣布此为国际公卫的

0: 紧急事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十八号表示，疾管署已经加强边境监测。他并提醒，伊波拉的致死率已经高达50%到90%。此次爆发疫情的病毒型别没有疫苗可打，也没有药物可治。呼吁民众前往疫情国家时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跨境传播到乌干达。世界卫生组织 WHO 17号正式宣布，此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FIC， 伊波拉病毒感染列为我国第五类法定传染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8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最新统计，截至5月16号，累计246例疑似或确诊病例，80例疑似或确诊死亡个案。由于疫情出现跨境传播，且部分病例已进入城市地区，加上此次疫情为Bundi Bugle 型伊波拉病毒所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或疫苗。基于这两大原因， WHO 将其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评估区域风险为高，全球风险则为低。曾淑慧指出，这波疫情对我国整体威胁风险仍低。虽然台湾从未有过伊波拉病毒本土或境外移入病例，但考量国际人员往来与全球交通便利性，仍无法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所以，疾管署已强化边境监测、医疗通报及防疫准备工作。
2: 那当然也会在机场会有一些跑马灯，会是一些宣导的海报，来让民众知道说，哦，目前非洲有这个疫情，来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当然我们也其实也是会跟外交部一起合作，如果有民众 有到非洲，比如说像去刚果或是乌干达的话，那他如果有留下 联络资讯的话，因为外交部有一个登录国人出国的一个登录系统，那如果他有去登录的话，那也会透过外交部的一个管道那发简讯来提醒他。
1: 曾淑慧进一步表示，伊波拉的传染途径主要是透过接触受感染的果蝠或野生动物，此外也会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如接触到被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症状包括发烧、肌肉酸痛、头痛、腹痛、腹泻、呕吐，以及皮肤斑点状丘疹等出血现象，严重者可能引发肝脏受损、肾衰竭、中枢神经损伤、休克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等重症，致死率高达50%甚至90%。曾淑慧指出，疾管署已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二级警示。民众如果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及周边疫情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落实手部卫生与个人保护措施，避免接触疑似确诊个案或其体液，且勿接触野生动物。此外，由于非洲传统丧礼仪式会直接触摸尸体，这是极高风险的感染行为，他也呼吁民众在当地避免参加丧礼以及接触遗体。曾淑慧表示，伊波拉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21天，民众返国后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及接触史，必要时也可拨打1922防疫专线。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针对立委提案修法规定民众购买隐藏式摄影器材应采实名制，内政部今天18号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是否采实名制购买仍需广泛讨论。内政部会按照行政院长卓荣泰的指示研商是否有检讨空间。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3: 台湾近日接连爆出医美诊所涉偷拍事件，为防止针孔摄影机遭滥用而侵犯隐私，国民党立委徐巧芯等人共同提出隐藏式摄影器材管理及防治窥视法草案，明定购买隐藏式摄影器材应办理实名登记。立法院内政委员会18号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内政部等部分预算案，国民党立委张志伦和王宏威质询时都关切官员对于这项修法的态度。列席被询的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针孔摄影机用途多元，有人是为了照顾家中长辈，有人是为了确认某小孩或家中小孩是否被虐待，另外包括行车记录器、警员使用的密录器等也跟摄影机有关。他认为如果要采取实名制需要广泛讨论，不能只局限在一个部会。他指出，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已经邀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及地方政府等讨论，内政部也会按照行政院的指示继续与相关单位研商有没有检讨的空间，以降低民众对于被偷拍的恐惧与不安。

0: 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补充说明，内政部正在跟电商平台讨论实名制购买隐藏式摄影器材，也将与经济部讨论如何规范特殊规格针孔摄影机。
1: 实名制的部分，我们现在跟电商平台在讨论。那电商平台那边，如果说它是属于这个特殊规格的针孔摄影机，比如说它伪装成针烟器，或是伪装成一些特殊的我们在平时建筑物上面会有使用的这些的这个器材的话，那这部分会跟经济部讨论，就是说怎么去规范这一块。但是因为使用的范围很广，我刚刚有跟委员报告，就是它的用途非常的广，所以我们在规划那个实名制要非常的小心。
0: 民进党立委黄捷质询时则关注警政署的查核进度及接下来预防的方向。刘世芳说，由于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分散在不同单位，比如诊所是卫福部管辖，健身房及运动中心的主管机关则是运动部。目前各地警察已经展开联合稽查，待有相关数据后再详细报告。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北韩官媒中央通信社今天18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要求高层军事官员强化前线部队，并让南方边界成为固若金汤要塞。报道指出，金正恩是在17号和军方各师旅指挥官会谈时下达这项指示。金正恩并补充说，将会更新军队的战略行动，并在遏制战争的努力方面做出重大改变，但他并未详细说明。报道指出，金正恩强调，军方各级指挥官员应持续提高阶级意识以及对主要敌人的看法。金正恩并提到执政党在南部边界强化前线部队，并将边境转化为固若金汤要塞的领土防御政策。金正恩发表这番言论之际，正值北韩女子足球队17号抵达南韩，参加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准决赛，这是8年来首度有北韩运动员前往南韩。由于不满薪资及绩效奖金方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扬言21号近50000名的员工将采取罢工行动。对此，劳资双方今天18号在政府协调下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路透社报道，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厂。劳资双方上个礼拜第一轮谈判宣告破裂，约50000名员工预计将在21号起展开为期18天的罢工行动。这恐将成为三星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韩国国务总理、财政部长等官员则都表达担忧，强调需要不惜一切避免罢工的发生，同时警告罢工恐对韩国的经济成长、出口以及金融市场带来重大风险。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社群平台 X 指出，在奉行自由民主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韩国，劳工应与企业受到同等尊重。他表示，劳工应获得与付出劳力相等的公平报酬，透过投资承担风险及亏损的股东同样理应分得企业的获利。这一次的罢工恐瘫痪记忆体晶片产线，这类晶片是人工智慧资料中心、智慧型手机和笔记型电脑的关键零组件。根据媒体报道，在上个礼拜谈判破局后，三星晶片部门的高层敦促工会克制，不要发动罢工，并称辉达等得来不易的半导体客户都已经表达了强烈担忧。报道引述一名与会人士说法指出，三星高层表示，部分客户已经暗示罢工期间可能暂时停止接受出货，因为无法保证产品的品质。以上 TI News 由苏平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
1: 慧芝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请教王老师的是有关于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美国出兵攻打伊朗，正确的说是美国跟以色列一起出兵攻打伊朗。那这个美伊战争下，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待会我们会谈到能源部分，因为这是重中之重。但是我相信，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包括他们的民生，全部都有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展露出来的，包括他们超市、餐厅等等，面对的一些状况，然后一般民众他们民生用品节节上涨，通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都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呢？
1: 首先来看，这次美伊战争大概对全球应该都是有伤害的。
0: 是的，
1: 第一个是整个因为油价的上涨，所以整个进口的成本提高。那么现在预测是说美国的衰退几率逼近是50%，那么当然最近有点下修，这个跟能源有关，然后续讲，所以高盛的预期是可能会软着陆。那么不管怎么样，大概我们第一个预期是第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会稍微趋缓，那么后续带动的关键点应该是 AI。就像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还上修嘛，那理由还是因为 AI 概念股。可是当然 AI 本身现在会不会泡沫是大家关注的问题。那之前我们听的资策会的所长有在提到，基本上现在大厂仍然是在积极的投入 AI 相关的研发，所以短期就像台湾现在的预估应该经济成长率包含美国都还是会稳住。那可是比较担心的是通货膨胀率的问题。因为油价的上涨其实带动了整个消费成本的走扬，所以第二个是油价带动的通货膨胀。第三个是美国因为年初对等关税宣告无效，那么相关去年签的投资协议或者贸易协议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太明显的落地，所以相关的投资乃至于衍生的劳动力问题也就失业率啦，后续可能也会走扬。所以未来看起来全球因为偏重 AI 的关系，不只是台湾有荷兰病或台湾病，看起来美国也有美国病
0: 。
1: 所以除了 AI 资通讯一枝独秀，其他产业的失业率可能会高涨
0: 。
1: 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影响到的是11月的其中选举，现在有两个指标陆陆续续各州有些已经初选完，看起来民主党是拿到一定的基础
0: ，
1: 稍微赢过共和党
0: 。
1: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是川普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那个持续呈现死亡交叉，那喇叭口越来越大
0: 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非常担心那个川老大会不会又出什么极限施压对全球来挽救他的选情。
0: 是， 那么在谈到能源问题之前啊，先提到一个，就是芝加哥联准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 Goolsby， 他在5月12号发出警告，他指出呢，最新出炉的4月份的 CPI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恐怕已经陷入了过热的这个危机。那他强调，撇除因为中东战火狂飙的能源价格，真正令人忧心的是深具粘性的服务业通膨。他坦言，这个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膨麻烦，所以联准会必须要出手来打破物价螺旋上升的这个连锁反应。也就是说联准会要干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物价上升对美国民众来说也是苦不堪言的。有关于这个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1: 第一个还是联准会的，就是会议也提到，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刚才说的是一致
0: 的，对
1: 。就第一个来讲，因为 AI 的或资通讯的景气活络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叫价格的向下强股性，就是价格只会往上飙不会往下跌
0: 。
1: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荷兰病或台湾病
0: 。
1: 那在经济学叫做 Samuelson 效应，就等于是资通讯产业因为它薪水高
0: ，
1: 所以它肯花比较多的钱在消费或饮食上面
0: ，
1: 所以就是辉之前案提到的服务的价格也沿着带动上涨
0: ，
1: 所以 Fed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你价格上涨应该是有一定的福利或者大家的消费推动整个物价的上涨，可是不是的，只是部分少数人带动了物价上涨。其实台湾的民众应该也可以深刻体会到，
0: 对，
1: 除了租客之外是大家的薪水都没有涨，可是物价飞奔哦，所以美国大概也这种情况
0: 。
1: 那这样会比较糟糕的是说费德如果讲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要升息
0: 。
1: 升息其实就是希望抑制物价
0: ，
1: 可是呢也会带动房贷利率或者是消费信贷利率的走扬
0: ，
1: 所以你虽然一方面压制了物价，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要付出利息的成本增加，
0: 是
1: 民众也是还是会很痛苦。
0: 对啊，
1: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延伸出来的话，我们这一波过去一波上一波那个台湾的利率升息，也是跟着美国，可我们没有全跟，大概只跟一半
0: ，
1: 那其实大家就因房贷族其实就很辛苦
0: 了。是的是的。
1: 所以如果川普这样玩下去，然后又把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膨问题再度把它点燃的话，那全球就要再面临新一波的升息。
0: 其实我们都一直说川普他是一个商人性格嘛，有的人甚至就说他是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了哈。那不管怎么样的一些评论照道理说他应该是很精于这个部分嘛，就是说他当初选上部分的美国民众也是觉得他可能有能力解决其实长久以来美国的经济不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他上任以后，当然我们看到他风风火火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对外发动的战争也好，实际上对美国带来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上我们看到对全世界的影响，待会我们会谈到能源的问题
1: ，
0: 他的盘算究竟是什么？然后到现在为止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了，就读懂他到底现在是对美国的经济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好处有哪些呢？利弊得失各有什么呢？
1: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参加很多的座谈会，
0: 是
1: 就重新的理清其实川普的意图
0: ，
1: 那其实也说穿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川普强调的美国制造，过去美国整个产业往外移，就是所谓的外包嘛 ，outsourcing，
0: 是的，
1: 所以它整个制造业空洞，然后整个美国只剩下金融业，这样其实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如果要看到造船，美国的造船业基本上现在可能还要仰赖韩国，那么更别说所谓的晶片制造， 在台湾或者中国，而美国其实没有一定优良品质的劳工。
0: 嗯，
1: 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0: 嗯，
1: 那只有有强大的制造业，才有一定的就业跟所谓的经济安全。
0: 是，
1: 比方说你现在稀土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比较跟台湾有关的，那不客气的说，你台湾买的军购现在飞机都还交不出货，那就是因为制造能力的关系嘛。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

0: 大家都知道，可是它的结构，美国的结构，那个高工资是做不起来制造业，
1: 是，
0: 所以它一直在这边打转。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说到的，支持率的问题哦，它的诉求当然就是铁锈带那些制造业空洞化的地区，
1: 是，
0: 可是从去年的对等关税到今年的对等关税失效，整整
1: 嗯哼，
0: 玩了
1: 对，
0: 一年，
1: 对，
0: 那就回到原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的不支持率的上升，跟铁锈带的民众可能有很大的关联。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他会，我们反正就去年就已经说，他的这些作为在结构性上面无法改变的话，那么越到其中选举，他的那种不确定性或者那种极限施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1: 的确是这样子哦，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继续为大家就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为大家做深入的探讨。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是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啊，为大家做个深入的剖析。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我们知道这一次呢美伊战争啊，最严重的就是呢对世界能源的影响了，因为伊朗呢是一个能源大国，它拥有丰厚的石油储量，而且它的石油品质是蛮不错的。那么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这个石油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霍姆兹海峡外呢那么多的这个货轮啊等等都停在外海哦，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因为油源短缺的问题，许多人在他们的加油站排队，甚至是买不到油哦，甚至是非常的昂贵。那目前虽然我们在台湾还可以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我们还不是那么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所以您怎么看美伊战争下呢对于世界能源油源的这些影响，方方面面的影响，对未来会有什么样可能的状况产生呢？
1: 这其实是最近在关注的问题啊。
0: 是
1: 第一个来讲，先回答慧芝姐说的，那个台湾的油源好像还好，那可是很多国家在排队买不到油。
0: 对，
1: 那我们问过石油专家，
0: 他
1: 说这种石油的订单基本上只是订那个量，而价格是随着当下波动，就海鲜价。所以换句话说，当现在布兰特原油每一桶的现货价格大概飙破100的时候，越南可能买不起了，所以呢他当初可能订了很多的油源的单，他现在就弃单了。然后就是由日本或台湾用更高价标的。所以台湾的油或日本的油或先进国家的油没有问题，是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钱去买。然后呢很多开发中国家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就出现能源短缺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衍生出第一个就是后续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问题会拉大，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会引发粮食危机。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点。那第二个要关注的点，其实这边要特别澄清一点，因为伊朗老早就被美国制裁。
0: 对，是的。
1: 所以呢这次的能源危机不在于说伊朗的油出不来。而是他第一次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其实我们过去爬梳了一下，他每年基本上都有喊，可是今年是真的把它封下去了。所以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所以才造成这次的能源危机。

0: 境。
1: 嗯，
0: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有两个国家受益，第一个是刚才说到的美国，第一个是说美国原本是石油的进口国，后来因为发现了页岩油跟页岩油技术的发明，所以它反而变成石油的出口国。
1: 嗯哼，
0: 那么这里面关键点是布兰特原油大概要在每桶65块钱以上才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否则成本太高了。那么过去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是落在全年平均大概是50美元一桶，所以根本就没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所以川普一上任，他不是说要重新回到化石燃料，可是页岩油根本就没有开发的空间。
1: 嗯，
0: 可是这回美伊战争之后，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盘旋在100美元一桶，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的页岩油有大大的开采空间。
1: 嗯，
0: 所以现在美国的页岩油出口跟天然气或页岩油气的出口大增，所以它第一个受惠。
1: 嗯，
0: 当然要补充一点哦，因为全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
1: 对，
0: 所以它的进口价格也是带动起来。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石油商赚到钱，可是大多数的民众要承担通货膨胀的痛苦。
1: 那我们一般认为说像美国以前我们都觉得它石油的便宜的很啊，
0: 嗯，
1: 所以他们都是开大车嘛，
0: 嗯，
1: 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或者说电动车是一个解放呢？
0: 我觉得惠智姐讲的是重点，就是它不会改变那个大汽车油车的方向。
1: 嗯，
0: 因为它就是大量的，如果页岩油可以持续的开采，那个布兰特原油每桶65块钱以上的话，
1: 嗯，
0: 那么它就会持续的往化石燃料的地方推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惠智姐刚刚提到电动车，我们的观察，过去中国的新三样占整个中国出口比例大概都很难突破 5%， 可是这三个月以来已经从5到6甚至逼近7。换句话说，有些国家如果没办法花高额的价格买化石燃料，可能就开始往所谓的再生能源布局。
1: 嗯，
0: 所以中国是第二个从中获利的国家。
1: 嗯，
0: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国家，一个是号称很科技的很先进的美国，
1: 嗯，
0: 继续走化石燃料的路，
1: 嗯，
0: 一个看起来很土的土八路老公，
1: 嗯，
0: 可是他开始走再生能源的路。
1: 嗯，
0: 所以这是未来两条很清楚的路吼。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谓的欧盟的角色。
1: 嗯哼，
0: 欧盟很早就推所谓的碳中和、碳交易市场。
1: 嗯，
0: 它同时也高度仰赖俄罗斯跟伊朗的油。
1: 嗯哼，
0: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一波里面，欧盟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
1: 嗯，
0: 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总的来讲，第一个，未来因为美伊战事，所以呢，各国的贫富差距，乃至于因为石油衍生出来的化肥问题，
1: 嗯，
0: 或者是粮食问题，会变得短时间应该看得到。
1: 嗯哼。
0: 第二个是整个方向，要么是往页岩油、化石燃料的地方走，那第二个就是往再生能源的地方走。嗯，那但补充一点哦，不管是油或者再生能源，随着 AI 越来越，
1: 嗯，
0: AI 本身吃电怪兽啦，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再生能源或是化石燃料都不足以支撑 AI， 所以核能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走的路。
1: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 AI 是很耗电的，我们也知道像半导体这些东西都是耗电，
0: 嗯，
1: 耗水哦。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些资源，它的这个耗费是很多的，对能源来说。当然现在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AI 是未来一个趋势，可是这有没有可能会变成，
0: 嗯，
1: 如果当不能再复合的时候，这个 AI 产业有没有可能会形成没落呢？
0: 所以这是 AI 会不会泡沫了？
1: 是的，
0: 当然个人想象应该还是希望它不要泡沫因为我们从1970年代的半导体，然后一路

0: 网际网络，
1: 嗯嗯嗯，
0: 所以下一个世代全球的产业发展应该是 AI， 所以如果 AI 泡沫，那么全球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不止台湾，是包含全球都会陷入经济衰退。
1: 嗯，
0: 那担心点无可厚非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 AI 整个拉开来，或是放更宽广来看。什么叫宽广呢？你现在看到的 ChatGPT 或 Gemini 等等齁，它看起来虽然有收钱，可是它收的钱远远不足以它的开发成本。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低廉的价格去赔本来做的生意，就是它要资料。有了资料它可以去训练。
1: 嗯，
0: 所以未来的 AI 的价值不在于现在看得到的 Gemini 或者 ChatGPT， 而在于所谓的机器人。这些语料库或者是 AI 的语法，到最后演算法带动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那才是关键。所以未来的发展大家现在都在冲，尤其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冲，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还不至于会泡沫，
1: 嗯，
0: 至少钱还会持续投下去，因为大家都有发展机器人的需求。那么机器人不要想象就是那个机器人，应该说它有很广泛哦。如果是放在车子就叫自驾车，如果放在天空就叫无人机，那放在海里面就叫无人艇。所以整个机器人产业未来仍然是大家竞逐的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 AI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泡沫。
1: 嗯，美伊战争怎么样来收尾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美伊战争是影响了全球的能源经济各方面哦。其实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摩根行政总裁 Jamie Dimon 啊，他表示解决美国跟欧洲之间所谓愚蠢的贸易问题将为更好的增长铺平道路。那他也表示呢，解决这些问题民众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这不但只是对大公司有益而已哦。他特别提到中东冲突事关重大，他警告如果说这个冲突继续呢，这个局势会日益的恶化哦。所以王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战争要怎么收尾啊？
0: 嗯，第一个来讲未来的趋势哦，当然第一个，如果美伊战事持续的恶化，那大多数的投行预估，如果布兰特原油达到每桶150美元，有些比较低啊，135美元一桶，现在大概是100美元一桶，那么就可能是第一个衰退的讯号。那第二个讯号就是刚才惠芝姐有提到的，费德可能会升息，因为油价的上升带动了全球物价的上涨，那么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升息，那么就会抑制整个投资，
1: 嗯，
0: 然后造成失业，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就是失业率飙升加上通货膨胀率飙升。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观察点大概是布兰特原油可不可以压在135美元一桶以下。
1: 嗯，
0: 第二个是石油专家跟我们讲齁，现在很多的国家不是伊朗哦，因为他开地图炮，所以那个阿联或者卡达的油都关掉了。他说油关掉不是水龙头，让你打开就马上就会有，所以大概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够完全畅通。所以就算现在当下解决美伊战争的问题，也要等一个多月以后，油才会陆陆续续开出。
1: 是。
0: 而问题是现在都还没解决，所以重点就是我们从三月初我们就很好奇川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嗯嗯，
0: 第一个是只要斩首嘛，
1: 嗯，
0: 看起来这个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达到了，
1: 嗯，
0: 可是战争持续下去，
1: 嗯，
0: 所以他到底是要地面战呢，还是他的所谓的胜利到底在哪边？
1: 对，
0: 现在的撤兵仅仅是因为在上个月美国国会被迫授权一个月的期间，
1: 是，
0: 所以到期之后他鸣金收兵，不代表战事，他嘴巴上说的胜利，如果胜利的话现在不会继续谈

0: 判。
1: 嗯嗯，
0: 所以看起来我们看不到川普所要的那个胜利点，看起来他潜意识或内心深处好像是要把伊朗问题彻底解决。所谓彻底解决是
1: 包括核武设施等等啊。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应该就是把他那个现在的执政党
1: 要换
0: 掉，换
1: 掉，
0: 换成亲美的，
1: 对，
0: 才有可能解决后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川普其实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1: 是，不过说到原油的问题，之前美国不是已经对委内瑞拉做了一个所谓很成功的一个军事行动吗？
0: 嗯，
1: 那委内瑞拉也有很多的石油啊。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对美国有什么帮助呢？或者对世界其他各国有什么帮助？
0: 委内瑞拉的油，当然现在大家如果买不到伊朗的油，中东的油都是向美国买，台湾也
1: 是 OK，
0: 韩国也 是日本也是哦，
1: 嗯嗯嗯，
0: 所以都是向美国去买。那当然正面第一个是美国的页岩油，那第二个是委内瑞拉的油。
1: 嗯，
0: 那可是必须说明是委内瑞拉现在政局还是不太
1: 稳定。
0: 稳定。
1: 嗯，
0: 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油的品质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1: 嗯嗯，
0: 它的那个就像惠子姐一开始节目讲的，伊朗的油的品质比较好，或中东的油品质比较好。
1: 嗯嗯，
0: 所以不同的品质的油做出来的用途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委内瑞拉油无法替代中东的油。
1: 嗯嗯，是，
0: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看川普想要什么。可我们可以预期得到了，我们预告一下，就是除了川习会，更重要的是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七月份对全球的关税，也就是232跟301差不多准备好了，所以七月份就开始关税战了。
1: 是的，
0: 所以伊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然后他就准备去点下一个战火。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针对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 Formosa，我是黄晨宁哦。在今天呢，刚好是5月18号，5月18号在国际来说。

0: 呢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应景的，因为刚好最近看到了新竹县文化局哦，他们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国际博物馆日，还特别推出了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哈。从竹北湖口到北埔尖石，串联了12座地方文化馆舍，有教堂，然后有漫画馆，也有的插着茶箱、纸箱或者老照片故事这样的空间哈。那有一些地方不只是让你看展览而已，更是像一场可以慢慢散步、慢慢生活的文化旅行。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呢要邀请到，这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请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精彩的系列活动。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局长朱淑敏。
0: 是，非常感谢局长哦，也非常忙哈、哦，最近这个活动都在进行嘛哈、哦，感谢特别抽空、哦、来跟大家分享哈、哦。那局长，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因为我也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访问才知道，在新竹县这边地方文物文化馆那么多啊，
1: 是。我们的文化馆、遍布我们的13个乡镇里面有11个乡镇哦，所以非常多的馆舍、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我们新竹。
0: 哦，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竹县这里本来自然景观这就是很多的那个观光旅游资源嘛，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文化特色，然后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来串联来感受哈。那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一次推出这个活动叫博游竹县风味新竹哈，哇，讲到新竹的风，局长自己本身是新竹人吗？
1: 是的，我们新竹风特别有名。
0: 哦，我每次想到新竹风，我都是觉得这里的米粉啊特别好。还有呢，我对新竹风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因为那个柿饼啊，每一年如果说那个柿饼开始做的时候，新竹的九降风哈、哦、也很适合，这个对柿饼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哈、
1: 哦。没错，
0: 您自己个人啊，您是新竹人，你对新竹风的感受是怎么样？
1: 新竹风当然这个其实是我们身为新竹人，我们自己自己心里面非常，虽然他非这个要怎么说比较好呢，
0: 就是说对你们来讲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像我们访问过那个屏东恒春那边嘛
1: 齁、
0: 恒春那边也落山风齁、他们说那个落山风如果真的吹起来的时候，其实比轻度台风还大，感觉上就像那个轻度台风的样子。那你觉得你们新竹风有这么猛吗？
1: 我们新竹风也是这么猛、
0: 哎、
1: 那可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所以让我们的空气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新的、
0: 那在什么季节来的时候风会特别大？就是冬天的时候吗？
1: 不止冬天。
0: 那现在因为进入到五月份了，
1: 也是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大，这个跟其他地方真的是不太一样。那当然九降风它基本上会是在秋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是特别的大。那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的确它也造就了我们多非常多的特产，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那这是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曾说自己就是风的女儿哦。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我们对故乡的一个依恋。好，
0: 就是真的这种风会让你觉得想起故乡那种感觉哈。
1: 是的，没错。
0: 哇，那对于游客来到新竹，您觉得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风啊？
1: 这个其实还好啊，因为其实它也不是每一天风都这么大、那来到新竹有这样的风，其实它是不同的一个生活体验哦，所以其实也是、也蛮鼓励大家的来新竹吹吹风，不管是到我们的山我们的海我们的湖啊，我们的有峨眉湖，那我们的这个海的部分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新竹县的海岸线哦，就是在我们新丰竹北的海岸线，这个也都是非常的迷人，那更不用说我们的山更是迷人了，这个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来我们新竹，
0: 没错，而且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竹风、这个只有到当地你才会深刻体会到、
1: 没错。
0: 那这个很有趣，因为你们今年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叫做风感生活、 你们把新竹的风变成一种旅游或一种生活的方式，来谈一下为什么会用风感生活来当作主题，好不好？
1: 好啊，好。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家提到新竹就想到了风，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九降风。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这虽然说是一个自然现象，可它造就了我们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柿饼啊、仙草啊，哦，还有像新竹市的米粉这些特产。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用柏油竹线风味新竹，以这个风感生活为题，就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无形的自然元素转化为有形的文化体验路线呢，让大家一起来我们新竹。那所以这个传达的不只是说这个风吹过我们新竹的土地，也把我们客庄的产业啊，还有我们原乡的信仰，还有包括我们文人的记忆吹进我们日常生活。那所以这个风代表着我们新竹特有的生活步调跟在地的个气息。
0: 嗯，
1: 所以这次我们就串联了八个乡镇的十二个地方的文化馆舍，邀请大家一起跟风的这个轨迹哦，用这个五感体验来感受属于我们新竹的文化风味。所以这是从自然风土延伸到人文深度的一个旅行，让大家看到新竹呢不只是科技城，更是一个充满生活底蕴的新竹。
0: 嗯，所以有在这个风感生活里边哦，十二个文化馆舍串联起来哈。然后
1: 是
0: 我看到一下这个活动的系列活动，第一场在琼林这里有一个叫金玉峰金米所。
1: 是的，
0: 这个听起来，这个金米所感觉是蛮早期的名词呢哈。
1: 没错，
0: 来介绍一下这个空间，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首场是在这边登场呢？
1: 哦，好，那我们新竹其实稻米在过去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新竹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像我们六家东海琼林的地区哦，这个稻米的发展事实上就是很重要。那金玉峰金米所它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琼林地区稻米产业的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场域哦。那其中这个金米所它还保留就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水龙的一个碾米的装置。那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前人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这个我们是跟琼林乡公所一起来规划包括导览啊还有学习单，让参访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深刻认识这个产业历史的一个老空间。那所以这一次选了我们这个金玉峰金米所当中做我们五一八国际馆博物馆日的第一个首场的活动，这是有包括我们在5月1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米香的音乐会。那这次很特别，我们邀请的日籍的音乐家和睦兄弟跟我们琼林在地的晨风音乐文化工作室，我们来进行台日的一个交流串联演出哦。那当然非常重要，既然是有米香，就会有米香市集来贩售我们在地的这个米食，从农产还有文创商品，用米食的体验的活动，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琼林的稻米的产业文化。
0: 是因为这个活动虽然是五一八才国际博物馆日嘛，但是你们从5月16号就开始了，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哦，好，没关系。
1: 假日非常重要。
0: 对，假日。那
1: 从假日的
0: 听众朋友说，今天已经5月18，没关系，因为我后这个一系列活动后面还有好几场哈。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因为刚刚局长讲到这个琼林金米所，金米所意思是。它就是碾米厂的意思，对不对？
1: 是的，它就是碾米厂，然后它就是用这个水龙，它就是会有我们这个水车的方式来产生动力，然后来碾米。
0: 您的意思说，
1: 在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子的
0: 哦，可是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如何碾米
0: 哦，这样子啊，
1: 然后这个跟我们在地的对是，而且它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场域，可以让大家来了解我们过去先人的智慧。
0: 您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琼林的金米所，我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用，您说是用抽水的方式吗？还是水力的方式？
1: 对，水车。
0: 哦，水车，所以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水车啊？
1: 还看得到水车，
0: 那它还真的会转吗？
1: 整个运作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顺利了啦。不过它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我们水车，好，我们过去用这个水力装置来碾米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0: 哦，倒是琼林这个地方听起来，因为您刚说等于这边以前是栽种稻米很重要地方，是不是？
1: 是，是的。
0: 哦，然后用水力，好像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用水力这样来运作来碾米哦。
1: 没错，所以这个就显得它的特别
0: 啊、哦！哇，真的很特别。所以这里之所以用水力，是说因为它的一个地缘关系，还是怎么样？
1: 也是有地缘关系，没错。
0: 哦，了解。

0: 好，那因为呢有12个文化馆舍呢哈，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拜托我们那个朱淑敏局长要比较辛苦一点，还要介绍好几个。不过刚刚第一个我们是从琼林金米所出发，这个听说它虽然是历史建筑，但是也变成像现在来讲算是一个热门旅游景点吗？
1: 对，
0: 哦，
1: 就是在我们琼林，
0: 所以它是属于典型比较客家庄这样特色，算不算？
1: 算是的，琼林是我们的客家庄，因为我们新竹县除了我们的尖石五峰是这个原乡之外呢，其实几乎所有的都是客家，以客家人为主。那我们新竹县的客家的比例呢，从过去有 86%， 现在也虽然稍微降低了，可是有 70%， 所以这比例是非常的高，
0: 也是很高了。在台湾来讲，算新竹县在就是说客家乡亲的比例，这算是在各县市里面算是很高哈。
1: 没错没错，70%真的很高。
0: 只是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客家不各地不同腔调不一样嘛，那新竹县这边是属于什么腔调？
1: 我们主要以海路。
0: 哦，海路
1: 对海路
0: 啊，好好，因为那个有的是海路，有的是四线嘛，哈，
1: 是，
0: 然后这个南部的客家族群那又不太一样了，哈，
1: 又不一样，
0: 这语言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那只是说这边因为有金米所，又是以前等于说是重要米仓啊，你们这里应该跟米的食物应该也蛮多的吧？
1: 这个当然哦，我们的客家米食是非常的有名的。
0: 哎，所以在琼林金米所这里，我是很好奇啦，平常它是就是说可以让大家来参观，了解以前的哈一些历史，也看到这个历史建筑。那他们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体验的那个活动，还是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之类的？
1: 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那当然可以让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米食的体验，这个部分也是有的。
0: OK， 好，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范围比较大，有12个文化馆呢，哈，所以呢，因为第一个是琼林的金米所，哈，先跟大家做一个重点介绍。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文化特色的馆舍，哈，要邀请我们朱淑敏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哦，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黄子轩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秋浪》，好，秋浪如果照字面上，但是在用的就是呢，可以把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很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可以用很时髦的方式来展现哈。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讲哦，在我们台湾新竹县，这算是客家文化跟族群相当重要一个代表性的县市哈。那在新竹县这里呢，有好多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馆舍，刚好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哈，配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然后新竹县文化局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特别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好，局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刚介绍是琼林金米所，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好多馆舍哈，好，来，我们来接下来我们要请跟大家来介绍哪一个馆舍呢？
1: 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12个馆舍一起来共同参与哦，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一个博游散策，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各个这个文化馆都可以来参观哦。那这十二个馆舍就像我们新竹县的12扇的窗户，每一扇看出去的风景都不一样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也特别为大家快速的梳理他们独特的气质跟这个推荐的一个体验，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12个馆舍。嗯，那首先我们新竹县的县史馆，那这是我们认识新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口。那我们馆内有非常丰富的文献展示跟影像的装置哦，可以一站式的了解我们客家跟原住民交织的地方的一个发展史哦，就了解我们新竹县。那接下来是我们萧如松艺术园区，那这是纪念我们萧如松艺术我们的老师啊，
0: 这是一位画家对不对？
1: 是的，老师是画家。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日式风情的一个艺术聚落，那有包括我们日式的一个木造建筑群，可以在这边漫步哦。那也可以特别认识我们萧老师他的过去居住的一个空间环境哦，跟这个学生眼中的萧老师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老师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学家，我们龙英宗文学馆，那龙英宗文学馆呢也是非常开心，就是这是游客委会的一个支持哦。那包括我们跟龙英宗基金会的一个共同努力，我们选定了北埔国小的教师日式宿舍作为我们的馆舍的所在。那透过历史建筑修复跟再利用的方式，让在地的这个孩童有机会认识我们地方上重要的一个文学作家。
0: 这一位龙英宗他是文学家。
1: 那他是文学家，
0: 比如说他大概是什么年代，那他主要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是小说家还是诗人还是怎么样？
1: 他是包括有小说散文的部分，他是用日文来做一个创作，
0: 用日文，所以是日治时期的前辈作家这样子。
1: 前辈作家，是的。那我们这个馆内就会有展示非常多龙英宗老师他留下的签名的文书啊，跟记录历程的一个得奖的奖杯哦，那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认识我们非常重要的龙英宗老师。
0: 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北埔哦，是邓南光影像纪念馆。那他邓南光老师他就是以摄影。那这是这个纪念馆呢，他是北埔的第一栋的阿道的房。那他是用黑白老照片来记录我们台湾哦。那透过邓南光摄影大师的一个镜头，可以看见早期北埔的生活啊，百态跟摩登的一个时代哦，这个也是非常的特别。
0: 是。
1: 另外是我们刘星清老师了，这个大家都是耳熟，
0: 好有名的漫画家。
1: 是的，漫画家，他的漫画馆那是在我们的内湾国小哦，就在我们的横山。那馆内有展示我们非常多刘星清老师的作品，那同时也会有展示我们当代其他台湾漫画家的一个作品，还有包括这个手绘漫画胸章啊，提供来访的民众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

0: 念物。那另外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那我们新竹的茶其实非常的有名哦，在早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这是算是在全世界都有名的。那在日治时期，它有留下半砖半木构造的一个建筑，有挂满整面墙刻满世界知名港口的这个铸铁的刷板哦，是我类的人气的拍照点，所以它见证了我们台湾茶外销世界的足迹，也记录了80年的关西的一个制茶的一个记忆。
1: 哦，您说这是一个红茶馆啊？
0: 是，它是红茶，台湾的红茶茶叶文化。
1: 如果讲到新竹县，我们是不是会想到那个什么乌龙茶？对，白毫乌龙，对不对？这里
0: 是的，
1: 为什么反而特色馆是红茶馆啊？好特别。
0: 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复兴茶叶馆啊，那因为他这一次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制茶比较忙碌一点，所以他这次没有参与。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待会会介绍的江阿新洋楼，其实也跟我们的就是在北埔这跟制茶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待会也会介绍，就是我们江阿新洋楼它见证的就是我们台湾茶叶的一个黄金年代。那大家非常耳熟的那个茶经哦，这部戏大家也都知道。那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建筑呢，有融合了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美学跟细致的一个木作工艺哦。那所以这是有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认识我们新竹的茶叶哦。那另外就是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它有收藏跟保存我们泰雅族的工艺的一个基地哦。那它会展示包括泰雅传统的生活的器物、服装、乐器、木雕、竹编跟这个编织品等工艺品，那也会举办相关的讲座跟展演哦，传承我们泰雅传统的文化，也是记录我口述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老湖口的天主堂文化馆，那见证老湖口地区的一个发展史哦。那它有很特别的是它的彩色拼贴玻璃在阳光下投射的光影，是非常具有柔和宁静感的一个取景点哦。那当然馆内它保存的珍贵的个圣经故事的石雕壁画，那还有就是世界第一部由满思谦神父所编撰的英刻字典哦，以及书法的手抄部本圣经哦，飞天圣母像，对，还有古路十四处的木雕，是我们湖口老街非常重要的一个朝圣的一个重点
1: 哦。这个就是属于天主堂，
0: 天主堂
1: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堂，这样是不是？
0: 是的，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那就是在我们的湖口街。
1: 真的蛮特别，因为我们对客家的一个信仰来讲，大概我直接想到三山国王啊，对不对？
0: 是，
1: 就是比较传统，但是其实在湖口这里变成说，老湖口这里变成是就是客家族群接触到天主教，所以这个历史应该是蛮久了。
0: 对，没错，尤其其实在湖口老街会非常特别哦，一头就是我们天主堂，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的湖口的三元宫哦，所以
1: 三元宫就三山国王庙的，
0: 没错，所以你看就是街头街尾，
1: 哇，
0: 代表了一个地区的这个发展，
1: 很有特色哎，很新竹县，
0: 的确非常来到，不只是到我们这个天主堂，当然到湖口老街到。这个湖口边一起来走，
1: 就是说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天主堂祈求，这个跟天主那个祈求一下，然后也可以到三山国王，就是到这边拜托三山那个神明可以帮忙保佑。就这一条，您说在一边两端，所以这个走起来应不会很久，不会很远吧？
0: 不会很远，不会很远。然后这个沿街就是我们的湖口老街老建筑哦，这个而且有非常。特色的小店哦，其实都非常大，
1: 值得。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客家美食哈、哦，这个部分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湖口老街。
1: 哇，局长，光老湖口天主堂这一带就可以待一天了耶，是吧？
0: 一定可以的，因为我们后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这个步道啊，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因为它是一个关心步道，可以看星星到夜间。有包括我们的茶园呐、啊，哈，还有我们的金狮，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走。还有湖口呢，是我们的这个军营非常多的地方哦。那所以有战车，其实也就在我们的湖口老街的这个后山公园里面。
1: 那天主堂，因为它是这个历史也那么久了，但它目前是属于这个教堂的功能，还是说它还有别的文物文化展示的这个部分？
0: 但

0: 现在其实在整个在过去的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宗教场所，那现在其实已经转型变成是文化馆，也是由在地的社区来做一个经营哦，所以它其实是多元去做一个发展，可是有把我们天主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把它保留下来。
1: 哇，那很好奇，因为这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所在，比如说平常我不知道，像文化局这边会不会有办一些什么定点导览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导览的部分有的，那当然它
1: 啊？
0: 时间上面哦，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观光，您大概也知道，就是假日还是会是大家出游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有特别需要做这个导览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社区都可以协助
1: 可
0: 来
1: 以
0: 做一个
1: 事先预约，跟社区来预约这
0: 对，
1: 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哦，很棒。好，光这个老虎口天主堂这一条街上，您就可以走一天了哦，
0: 没错。
1: 等于玩一天。好，那另外还因为等于刚听起来，等于不只是客家族群，因为原住民族群也是新竹县的
0: 是
1: 特
0: 的，
1: 色之一嘛，
0: 对，嘿，那刚刚就是有介绍到我们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这是以
1: 是。
0: 台语，那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馆舍是我们的赛夏族的，那这一次的话比较可惜，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哦，那可是呢要跟大家特别来这个预告一下哦，今年是我们巴斯达爱祭的这个10年大祭，那它在我们11月的时候来做一个举行，那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哦，所以在这次博物馆日是没有一起来共同
1: 没
0: 参
1: 办法，
0: 与。
1: 因为今年10年大祭要到
0: 没
1: 了，所
0: 错，
1: 以
0: 都
1: 他
0: 要
1: 们真的很忙。哇，
0: 准备。是。
1: 这个赛夏族的这个巴斯达爱这样的一个祭典，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这也是新竹县的文化旅游很重要一个
0: 是的，
1: 特色。
0: 没错，就
1: 哇！
0: 叫五峰乡。
1: 哦，那我知道了。所以新竹县不止12个文化馆舍，好多个，
0: 是
1: 对
0: 的，
1: 不对？只是
0: 是很
1: 这
0: 多。
1: 一次
0: 那
1: 要
0: 对，
1: 看
0: 这次没有办法，因为有各式不同的一个
1: 啊，
0: 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全部都
1: 了
0: 纳入哦。
1: 解
0: 那是的，
1: 哇！
0: 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是全部的馆舍可以一起共同来参与哦。那当然也这个也是要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支持我们哦。那我们的馆舍有更多的这样子一个能量，可以还有这个力量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请大家来支持。
1: 是好，这个老虎口天主堂让人印象深刻。然后我看到还有纸疗窝造纸工坊，
0: 是的，
1: 这个
0: 纸疗
1: 纸疗
0: 工坊，
1: 窝是它的名字，还是说那个地方是以
0: 那
1: 前
0: 个地
1: 造
0: 方
1: 纸？
0: 的，它的地方的名字，然后也是代表着它过去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秘境哦，是我们琼林乡的一个秘境。那在这个纸疗窝的造纸工坊里面，它有保存了是清代的纸疗的石轮，还有超纸的竹帘跟古法的超纸池，它有保留非常传统的竹造纸的一个产业。那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亲子来体验，亲手来抄纸的一个 DIY 的活动，来感受我们客家聚落的一个匠人精神。
1: 您说，局长，您说亲自来抄纸，
0: 抄
1: 抄
0: 纸，
1: 纸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做一张
0: 来
1: 纸
0: 做纸，
1: 出来吗？
0: 对，自己来做手抄纸。
1: 哦，就是我们自己一般游客就可以自己做出来啦。
0: 是的，没错。
1: 哇，哦，这个很特别，所
0: 可
1: 以
0: 以
1: 在
0: 是。
1: 这边这个纸窝寮造纸工坊，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可以体验的所在嘛，
0: 对，纸疗窝确，
1: 然后这里您说还可以看到清代留下来的一些
0: 对，石
1: 相关
0: 轮，
1: 的文物啊，
0: 对，文物，对，就是要怎么如何抄纸，然后它
1: 嘿，
0: 有包括它的抄
1: 抄纸
0: 纸，
1: 抄，
0: 还有
1: 就是
0: 石
1: 他要
0: 轮，
1: 做纸，所以他这边还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古老的设备，是不是？
0: 对，然后我们有非常这个我们导览员也是非常的专业哦，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是怎么来做纸的。那当然现在的 DIY 的抄纸不用这么的辛苦了，
1: 很简单，您说
0: 用这种
1: 不用太
0: 对，用
1: 担
0: 不同
1: 心，
0: 的
1: 没
0: 纸
1: 难
0: 让
1: 度
0: 它
1: 没
0: 体
1: 那
0: 验，
1: 么高，是不是？
0: 没错，
1: 那大家做那个纸做出来就是可以带回家，虽然这年头写信的越来越少了，但那一张纸因为是手做纸那个质感真的不一样
0: 不一样，那个可以就是用来创作，或者是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1: 哇，很棒哈！所以这是讲到纸疗窝造纸工坊这里，然后我看
0: 是的，
1: 到还有一个大山北岳，
0: 对，大山北岳它的废弃小学哦，你们的是在我们横山乡哦，枫乡国小。那虽然它也是我们刘新清老师哦，他就就读这个枫乡国小。那因为就是人口外流的蛮严重的。

0: 的，所以这个学校已经废弃了。但
1: 哎。
0: 是呢，我们其实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青年哦，就是回到这个我们大山北岳哦，他其实就是他的名字其实是大山背，好，那把背的两个字拆开，这个拆开变成两个字就北岳，好，所以就叫大山北岳。那它这个就是我们是算是我们在横山乡的一个秘境哦，非常适合亲子哦，大家到这边来，因为有品尝我们在地的柑橘的特色餐点。那他把这个国小的课桌椅也都保留下来了哦，这是一个蛮好的也是蛮好的一个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过去这个偏乡小学哦，看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哦，事实上也蛮得值得大
1: 在
0: 家来。
1: 偏乡小学这个桌椅上，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恬静的生活哈。
0: 没
1: 然
0: 错，没
1: 后
0: 错。
1: 您刚刚说他本来原本这里是大山背嘛，所以
0: 对，它
1: 是
0: 其实
1: 指
0: 这个地
1: 大山
0: 方
1: 的背面的意思吗？
0: 叫，没有，但它的名称就叫大山背哦。那只是北岳，我们这个，因为它现在名称已经叫做大山北岳，就是"背"字把它拆开来变成的北岳。
1: 其实这听起来蛮风雅的耶，
0: 对，是不是很风雅？跟大如果叫大山
1: 但
0: 背，就
1: 对，
0: 可能
1: 差很多，差很
0: 找
1: 多。
0: 到它的
1: 大
0: 浪
1: 山
0: 漫。
1: 风雅听起来就像一个秘境，大山背感觉就是一个地理环境而已，这样。哇，所以这个命名跟我们新竹县文化局办活动命名一样，他们都很用心，因为这个名称真的可以带动很多感觉哈。
0: 是的，是的。
1: 哇，所以这是我们刚介绍了新竹县。使馆，然后大山北岳，还有尖石乡原住民文化馆、老湖口天主堂，还有琼林的金鱼峰金米所。另外，还有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专题介绍过的萧如松艺术园区。刚刚您说他因为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台红茶叶的文化馆嘛，然后
0: 对，
1: 这个江阿新洋楼最主要就是可以展现那个白毫乌龙这个部分吗？
0: 基本上它以目前来讲的话，最主要都是还是以我们的建筑为主哦。那这个茶叶的部分的话，它并不是在，因为它并不是制虫厂，它是当年这个江新先生他来这个招待贵宾的一个非常重要
1: 所
0: 的
1: 以
0: 地方。
1: 这个是江阿新是新竹县这边有名的富商，是不是？
0: 是的，
1: 然
0: 是的，
1: 后是因为他做茶叶的生意吗？
0: 对。
1: 哦，可不可以
0: 但
1: 先
0: 如
1: 跟
0: 果
1: 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别的，所以也是差不多在清代还是日治时期那时候？
0: 日治时期的时候，
1: 哦，日
0: 那
1: 治时期，嘿。
0: 刚刚有提到就是台红哦，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台湾的茶叶哦，这个出口真的非常的蓬勃。那
1: 对
0: 所以，
1: 对，
0: 不管是在我们这个台红是在关西嘛，那
1: 嘿，
0: 江阿新是在我们的北埔，那其实就是见证我们新竹县在当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茶叶的产地，那同时也是
1: 哦，
0: 外销非常重要的出口，外销出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1: 嘿，
0: 那它会跟整个台湾北台湾的茶叶的发展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那就是包括从这个大溪，然后甚至于到我们的台北的迪化街，哦，其实整体的整个台湾在过去的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就来到我们新竹来听听的故事，好，就会知道我们台湾有多么的厉害，不是只有台积电哦。
1: 对对，而且这个江阿新洋楼，因为在当年在那个日治时期，他能够做茶叶生意，你看他还特别招待客人的这个所在嘛，哈。所
0: 对，
1: 以这
0: 是。
1: 个洋楼应该是具有一种时代的美感，也是相当在以前来讲算是很精致的这一种嘛。
0: 没错，那当然它非常重要，还有它的故事哦。那
1: 嘿，
0: 我保留这个故事，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我们江新洋楼，因为其实
1: 嘿，
0: 它每天都
1: 也
0: 有
1: 都
0: 会
1: 会
0: 有
1: 有导览，
0: 开
1: 是
0: 馆
1: 不是？
0: 时间，对，非常欢迎大家都就到我们洋楼来听听我们这个从这个洋楼的这个就是江新的后代呢，他经。整个江新洋楼目前的一个状况哦，还过去他们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动人的，所以欢迎大家到江新洋楼，来到北埔呢，不要只有看到我们的美食，那非常大的我们北埔有非常多的这个古迹历史建筑呢，都非常值得大家一游。
1: 是，而且那我想请教局长，就是说，因为同样在那个年代，然后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实力非常雄厚， 只是说我很好奇，他在这边的洋楼跟那

0: 栋大道城那样的洋楼，有没有不一样？就是它有没有多少还是带有点客家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在里面呢？您觉得有没有？
1: 基本上它已
0: 嘿，
1: 经是洋楼
0: 还
1: 了，
0: 是就
1: 所
0: 是
1: 以
0: 典型的西式洋楼那一种这样
1: 是
0: 子？
1: 的，是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它跟传统的这个客家的建筑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它就它是新式的一个建筑。那当然它会有很多的是包括融合的中西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在里面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单纯要看一下它的整个那个建筑美学的部分啦。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说它有三合院那样子的一个融在里面，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它会是以这个洋楼的形式为最重要的。
0: 太好了，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他们是从16号开始，一直到6月14号，串联
1: 是的。
0: 了有12个博物馆，8个乡镇，跟在地的这个文化馆舍，总共有32场系列活动。我可以感觉文化局最近应该很忙哈。局长真的会很忙，但是真的很感谢，因为规划这么多活动，大家到时候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来做规划嘛，哈。那我们要
1: 是。
0: 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就说哇，我这边也想去，那边也想去，但是有没有一个什么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规划哈？等一下我们会请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建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许哲佩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博物馆》，在今天518刚好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在台湾当然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或文化馆，那我们今天把焦点呢集中在我们新竹县特色的文化馆也非常多，那最近呢刚好是透过新竹县文化局，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划，哇，办了32场活动，这个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所以绝对来得及让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来做一个规划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方式邀请到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朱淑敏局长。嗨，局长好。刚刚哦，这个12个馆舍大致上让大家了解了，但是因为就是说其实真的特色馆真的太多，其中哦这样子整理起来发现这边呢就从漫画到文学，诶，新竹的人文故事其实也是挺有画面的呢齁。
1: 哎，没错，是，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新竹的故事哦，真的不是就是就是很生硬的历史课本哦，然后是非常有画面的，尤其这几位非常大家知名也非常这个认识的刘新清老师的漫画馆，还有我们龙一中文学馆、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哦，都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样子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馆舍。那其中这个刘新清漫画馆哦，他就是用这个幽默的线条来说故事。那刘新清老师呢，他把这个早期客家庄的勤俭、热情跟小人物的日常哦，画进了大家都熟悉的大婶婆跟阿三哥。其实这种方式非常的接地气哦，我相信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非常的轻松的方式来亲近我们客家的文化。那所以这个漫画馆里面，我们将老师的作品哦，有输出成大型刊版，方便游客来合照，也重制成这个互动游戏
0: 哦，还有互动游戏啊，
1: 是的，用透过新科技跟刘老师的做互动，好，这个对是非常。
0: 非常现代化这样子。
1: 是的，没错没错，这也是现在的博物馆哦，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哦，希望可以让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各个馆舍。那邓南光影像纪念馆的部分的话，它是用真实的光影来说故事哦。那邓南光先生呢，他当时用的是非常昂贵的莱卡相机
0: 哦，
1: 那他拍了就是我们的庙会、市井小民，还有甚至当时是相当时髦的穿着打扮哦。那他是一个黑白影像哦，那黑白影像有一种魔力，他不说教，他就是直接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的一个现场，让观众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吸。那馆内一样设有互动的一个装置，可以让民众留下跟邓南光先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合影哦。
0: 那局长，我请问一下，这位邓南光先生，他一个拍摄年代大概都什么时候？
1: 也是日治时期。
0: 那就更珍贵咯。
1: 是的，没错。
0: 日治时期他就有办法用那么好的相机，所以他自己本身是因为说家境很好吗，还是怎么样？
1: 是的。
0: 那
1: 这个在过去只要是大概类似这样子的可以从事艺术
0: 艺术工作，尤其又日治时期家境一定很好。
1: 家境是不错的。所以刚刚有提到邓南光，他也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北埔地区的第一栋的一个 RC 建筑。
0: RC 建筑啊。
1: 对对对。
0: 那
1: 第一栋，所以要特别强调第一栋。
0: 第一栋哇。
1: 在这个家族邓南光先生家族的部分的话，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也是不错的，
0: 所以就是说他的照片因为是在日治时期拍下来的，他更一个时代的珍贵性哈。但是您说他拍摄的是属于比如说长明文化的记录，还是他有哦
1: 都有？对，
0: 都有，
1: 那就是包括这个庙非常的多，
0: 所以这里面有特别新竹县拍到新竹县在地的那样记录吗？
1: 有，没错，是的。
0: 那这就是很珍贵的部分哈，
1: 非常珍贵。
0: 所以在他的影像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嘛，哈。

0: OK，好。
1: 今年呢，这个北浦乡公所呢也特别把邓南光先生的作品带到日本，对，带到日本法政大学
0: 哦，
1: 去做交流。那
0: 哎，
1: 所以这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故事。
0: 是，这
1: 那另外，
0: 是另外还有龙宗，
1: 一
0: 龙英
1: 中文学
0: 宗
1: 馆
0: 文学
1: 对。
0: 馆，
1: 有提到的，我们龙应宗先生呢、哦，那
0: 哎，
1: 他其实本名姓，他是本姓刘，叫刘龙宗。好，
0: 哦，
1: 那
0: 哎，
1: 刘应宗是他的笔名。好，那
0: 嗯。
1: 他是用细腻的文字，哈、哦，希望用这个文学作品来描述北浦
0: 嗯，
1: 的风景跟社会的一个现实。那所以在这个馆舍里面的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也就是让民众走进作家的一个书房，把抽象的文学变成立体的空间体验。那当然，这个龙应宗文学馆。不是龙应宗先生的故居，是我们北浦这个学校的这个宿舍，好所来做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因为过去龙应宗先生他本身就是在北浦国小就读的嘛，那对这个其实整个对北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这样子的故事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关
0: 一
1: 系，
0: 种
1: 那其
0: 连
1: 实
0: 结哈，
1: 对他
0: 哎，
1: 的作品里面其实也讲了很多都是北浦的
0: 啊，
1: 的所有在地的人事物，那当然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呈现哦。那可
0: 嘿，
1: 是呢，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读我们这个北浦啊，从这龙应宗的文学出发来认识我们北浦。
0: 哦，从他的哦，这是一个蛮特别来亲近北浦的方式，意思是说。
1: 对。
0: 从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因为他会描绘到乡土，描绘到北浦一些可能是景观呐，哈，或一些什么时节啊，哈，所以
1: 对，
0: 你
1: 是
0: 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走读的活动啊？
1: 活动，对，嘿，都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其实每年都会举办蛮多的，包括走读的活动，还有相关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讲座，都会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来举行。那所以这三个馆舍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他都把个人的创作跟地方的灵魂绑在一起了。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透过漫画、影像、文学这三种的这个媒介，让我们把新竹的人文历史转译成现代人，也可以非常轻松去理解，也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个文化体验。
0: 而且这三位刚好都是前辈艺术家，哈。
1: 是的，
0: 他们本身的那个背景，也有他一个历史的意涵，哈，
1: 没
0: 哇！
1: 错。
0: 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假如啊，比如说我就是对那个影像比较有兴趣，我想要同一天呐，哈，把这三个馆走遍，这个路线这样子会不会很远？
1: 其实不会的。第一个，龙应宗博物馆跟邓南光的影像纪念馆都在，
0: 哦，都
1: 他
0: 在
1: 们都
0: 北
1: 在
0: 浦
1: 北
0: 这里
1: 浦。所以
0: 吗？
1: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去湖口一日游呢，其实
0: 对，
1: 也欢迎大家到北浦一日游。那因为北浦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它还有包括江阿新洋楼哦，也是在北浦。
0: 哦，光北
1: 对，所以
0: 浦就有好多个点呐、
1: 没错，我哎几个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地哦，就是我们
0: 啊，哇！
1: 文化。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文化基地，那所以在北浦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那甚至于如果大家的话，其实这个是安排个3天2夜来我们新竹都没问题。
0: 对，可以，因为我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朱淑敏局长他一个介绍，他真的介绍非常的详尽。你看嘛，那个这一次的国际博物馆日，还不是把所有的一些特色馆都包含进来哦，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琳琅满目哈。就是这个，那个局长，您觉得真的要把你们这次活动的点，你看，我们光讲到12个馆舍好了，一天恐怕是走不完
1: 走不完，走不完。所以
0: 哦。
1: 刚刚到就是说，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认识跟理解了解哦。所以就如果不是单单这个，只是单纯像这样子旅游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非常推荐的有包括可以用亲子活动的方式哦，甚至于说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或者是适合青年刚刚讲的这个要来一个文青的路线哦，或者。我们深度旅游的这个都可以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那有提到的像这个亲子活动的部分的话，就是包括像我们现实馆，我们其实就有非常，对，刚刚有提到现实馆，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很生硬，对不对？那
0: 对。
1: 因为这一次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展呢，就是我们客家传统的 服公益特展，那这个是一个

0: 非常好，就是我们事实上把我们隆盛宫哦，当时它因为要重建了，那有把相关的一个构件的拆卸下来之后，我们把它保留下来，那就可以非常的直接，可以亲眼看到这个我们的木构件哦，可以
1: 哦。
0: 彩绘作品，那都可以非常就是非常亲近的这样的距离可以看到。那我们同时也会有延伸一系列的。可以亲子参加的，譬如博物馆的无感手作课，还有来博物馆听故事的推广，都非常适合亲子来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手作体验哦。那包括刘欣欣漫画教育博物馆也是有非常刚有提到，它有一些适合亲子家庭的体验活
1: 比
0: 动。
1: 较好奇，漫画馆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它是亲子家庭的，就是刚刚
1: 啊？
0: 有稍微。到的就是刘欣欣老师，他有一些漫画作品哦，然后还有他是一个发明家嘛，所以在这里面的活动的话，他就是会有可以跟老师用科技的方式，刚刚有提到就做科技的一个互动游戏，是可以包括画漫画啊，他是用这个比较科技的方式啊教
1: 这
0: 大家。
1: 样子啊、哦，那这个的确对小朋友来讲是蛮吸睛的所在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有提到有可以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哦，那就是。在包括在我们龙应洲文学馆，它有手绘的明信片的活动，然后还有在6月13号，我们的大山北岳跟在地石农工作室哦，会这个刚刚好造下来，强强联手推出一个腌制柠檬的体验哦，可以留下我们承载美好回忆的一个纪念物。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我们适合青年的，就是包括喜欢动脑的、解谜的。就是我们龙应洲文学馆跟清大的台文所，它有合作开发一个捕梦人的实境解谜的游戏，好，这个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玩。还有萧如松艺术园区，它有一个竹东异想家小镇的解谜走读，都希望可以在游戏的过程中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客家文化。
1: 是哇，所以除了展览，有走读市集、音乐演出、闯关，还有手作体验，就对了。
0: 是的，所以还有
1: 哇！
0: 这种科技的哦，可以来实境解的，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深度旅游了，就是刚到这个有地方感的一个，那就是包括我们的坚实的圆明馆呢、哦，它就是会有在5月有一个这个文化馆的一个导览，有包括有桂竹笋的采收跟杀青体验，还有小猎人的体验哦，这种一。的文化体验活动也蛮特别的。那刚刚有提到茶叶的部分，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这一次呢会特别的在6月7号跟6月13号，它有一个审茶的体验。这就是希望如果你
1: 审
0: 先
1: 查是什
0: 审
1: 么意思
0: 茶，
1: 呀？嘿，
0: 审茶就是你要来品茶哦，来
1: 哦，
0: 用的茶叶，什么
1: 嘿，
0: 叫做好茶？这 个一个特别的哦，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设施都。特别还有包括怎么做一个审查的，这个真的是，
1: 审查感觉大家来品名，但是也像来那个评审一样
0: 是
1: 来，
0: 当个对对对，当个审查委员，
1: 啊。哇哦，这个好特别哦！
0: 的确
1: 对，
0: 的确，
1: 要当审查委员之前，必须先了解这是什么茶吧，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可以从生产的现场跟文物的展示哦，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深入的了解啊，如何做审查？那他也办了这个5月30号也有办一个是关西的茶乡走读哦，那这个
1: 是。
0: 就我们实地的走访跟茶产业的相关历史空间跟生活场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哇，当然，因为这个资讯量真的蛮大的哈。那
0: 是的。
1: 其实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上哈，官网上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活动的场次介绍。而
0: 有
1: 且
0: 有。
1: 哇，馆长恭喜耶，说今年是新竹县文化局已经创局30年啦！
0: 了，是的，
1: 哇，那当然，那个历届也很多局长们努力了哈。那现在呢，是我们朱淑敏。局长哈，他现在承先启后，然后今年带动大家呢，也为所有的朋友规划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哈。这个活动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哦，这些呢参加活动的文化馆，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明信片，只要搜集到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就可以兑换限量主题手札一份。详细情形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多加了解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朱淑敏局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信。

0: 竹，一起我来，我们博游竹县，风味新竹，感受我们新竹风，感受我们新竹的这个人文风味。
1: 好，谢谢局长。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其实，在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呢，参与过的一些活动，都是经由他的这个设计规划出来的。那他就是我们央广的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以乐。以乐你好，
2: 志毅姐好，大家好。
1: 是以乐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呢，他可是我们广播金钟奖的得主
2: 呢。没有，真的是意外呀！
1: 太客气了。好，那以乐呢，这次来今天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央广最新的年度大型活动，对不对？
2: 也是吃诶、欸。志毅姐，你有没有发现？
1: 其实我很爱吃，所以我超喜欢。
2: 我都选吃，有没有？从夜市小吃，然后这次是伴手礼，
1: 对 对，
2: 台湾十大伴手礼。
1: 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要来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而且呢还分不同的城市有他们的特色，对不对？
2: 对。
1: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要怎么样来参加，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还要跟大家来介绍到底有哪十大伴手礼。
2: 这次的活动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我们有做一个特别的界面，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投票跟写相关的故事。那我蛮好奇志毅姐，如果十大伴手礼让你选，你会选哪一个？
1: 凤梨酥啊，
2: 来，
1: 想都不用想就直接说
2: 万年凤梨酥。
1: 对，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出去别的国家去找朋友。

0: 的话，我会带礼物送给他，大概就是凤梨酥。
1: 有特定哪一家吗？
0: 其实我喜欢有一家，对，
1: 但不能讲，私底下再告诉我。
0: 差德。
1: 加差。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喜欢他们的饼皮、
1: 哦、
0: 我觉得那个饼皮咬起来呢不会就掉得满桌子的那种屑屑的感觉、
1: 哦哦哦、
0: 然后它的甜度也差不多刚刚好，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酸。当然我知道现在很流行就是一些土凤梨啦，
1: 对，是酸的，
0: 对，它那个就很酸、嗯、那我就觉得那个比较不合我的胃口。
1: 嗯，所以喜欢这一家。
0: 嗯，对。
1: 好，因为我想说凤梨酥可能大家一定都吃过嘛，但其实有时候我会避开这个食物。
0: 哦，真的？
1: 因为这个食物会让自己很忙。
0: 为什么会很忙？
1: 凤梨啊。
0: 这个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凤梨呢在台湾我们称为翁
1: 来。
0: 对，翁来意思就是、翻成国语我们听起来是旺的意思。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所以听说在医院他们是不能吃这个水果的、哦、因为尤其是在急诊室，一旦吃了这个水果呢，等一下就会很多的病人进来，
1: 消防啊，
0: 对对对，
1: 警察、
0: 啊、他们都不能够吃这个
1: 东西。业务比较适合啦。
0: 所以你也有这样的忌讳吗？
1: 有啊，以前在邮台的时候那个路况
0: 哦，
1: 尤其工作前一天绝对不可以碰
0: 哦，
1: 屡试不爽哦，
0: 真的。
1: 我曾经买了一个某咖啡出连锁的凤梨造型的杯子，
0: 也不行。
1: 我没有发现，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这几个礼拜事情特别多，事情做不完。有一天抬头才发现，这个凤梨杯不行在这里。
0: 是哦，后来你把它拿掉之后，真的有改善吗？
1: 哦哦哦哦哦！
0: 天哪！
1: 我后来还转送给做业务的同学。
0: 欸，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好事哦。
1: 对对对 对, 对、啊、
0: 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那么爱吃凤梨了，难怪我最近这么忙，因为最近凤梨好甜。
1: 可是以前的凤梨会咬人。
0: 对，现在台湾的那个农业的改良非常的厉害、嗯、凤梨已经吃不到酸的了。
1: 对，也不会咬，就有点像嘴边肉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以前都还要抹那个盐啊，
1: 盐巴，
0: 而且又觉得它好酸，不太能够入口。可是现在的凤梨真的是可以用蜜凤梨来形容了啊、嗯嗯嗯。好，那这个台湾的这个凤梨呢真的是很有名，虽然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跟我们的谐音有关系，但对听众朋友来讲应该没有这个困扰、哦、
1: 大家都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
0: 啊、是。
1: 像我就很好奇那个台南白糖果、嗯、北糖桂、
0: 哦、
1: 我没有吃过。
0: 你没有吃过？
1: 嗯，
0: 其实台北的夜市就有啊。对呀、啊，
1: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真的就要去台南，而且好像听说要现炸现吃最好吃。
0: 对，它是现炸现吃最好吃、嗯、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的马吉，然后呢再拿去炸，炸了以后再去沾粉，那它可以沾比如说花生粉啦、芝麻粉啦，或者是巧克力粉，甚至还有抹茶粉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粉可以加。
1: 它就是炸的马吉吗？
0: 对，应该是。
1: 马吉现在是演唱会圣品耶、欸、
0: 为什么？
1: 因为就可以不用一直上厕所，可以比较没那么频尿。
0: 但是它很难消化，不适合吃太多啦。
1: 对对对对、哦、垫个底有没有、哦、
0: 所以是白糖桂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哦、对，
1: 要我选我会选它，因为我很好奇它是什么口味。我自己是所有十大选项里面、哦、唯一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0: 哦、其实我们电台附近的内湖有一个夜市，它就有在卖，下次你可以去试试。
1: 我等一下结束就去。这么行动派，
0: 真的、哦、除了白糖桂之外还有哪里可以选呢？
1: 还有
0: 是
1: 雪
0: 花饼。
1: 嗯，雪花饼也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礼的。
0: 雪花饼应该算是这近几年来很受欢迎的一个甜点。
1: 嗯，现代小吃。
0: 对啊，因为它基本上好像很多人也会自己做、欸、就是因为它的
1: 做法不难、啊、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
0: 它是用那个棉花糖先拿到锅子里面去加热，然后它就变成一坨一坨就粘在一起了嘛，然后再加上一些果干或者是坚果都可以放进去，然后还要再加上那个奶粉拌一拌，然后就放到模型里面去把它压平，压平之后呢把它切块就可以了。
1: 这一节你会做？
0: 我看过那个短视频、啊、
1: 我想说我可以点餐吗？
0: 还好，我说实在我看短视频
1: 是用看的，
0: 看起来真的不太难、
1: 哦、
0: 对，就好像很多人都成功了。那我有朋友也是自己做给我吃，好像也蛮好吃的。
1: 我就等着吃啦，我没有想要自己
0: 做。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吃好吃，还是要就是人家专业的人做，应该还是有差别啦。
1: 一定的一定的。
0: 那他是在台北比较受欢迎吗？
1: 其实我觉得各地都找得到、嗯、对，但我就是想说诶、挑个台北的
0: 哦、嗯、好，因为他毕竟我觉得感觉比较时尚感。
1: 对，
0: 比较没那么传统。对对，
1: 传统的话就要到那个玛瑙啊。
0: 对啊，
1: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耶。
0: 对，
1: 拜拜一定要。
0: 对，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

0: 点心，就是它里面是空心的，你咬下去以后就扁掉了，什么都没有。
1: 但是很好吃。
0: 对，尤其我喜欢吃花生口味的、哦、越嚼越香。
1: 还有芝麻。
0: 芝麻 对。还有那个米老，就是外面是那个炸过的米。
1: 爆米
0: 胖的那个米。对，就胖胖的米放粘在上面。
1: 对，为什么这次没有爆米胖？
0: 有啊，你有写玛瑙米老在一起。我在想说是因为这样子爆米胖就被。
1: 就被取代了。
0: 毕竟我们台湾的这个伴手礼可以带的还有很多。
1: 就可能一箱不够哦，要两箱。
0: 是啊是啊，其实选项只有10个，不然我还可以另外再加很多。
1: 真的吗？
0: 对啊。
1: 那下一季就麻烦吃一节提供。
0: 我不用凭空啊，我现在就可以，比如说像牛轧糖，这也是我常常会带出去的。
1: 诶、嗯欸、这次也没在上面。
0: 对。
1: 这次只有牛舌饼。
0: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金门贡糖。嗯。哦，我觉得那也是很经典的。
1: 都要嚼诶、欸、那个牙口都要很好诶、欸。
0: 对呀、啊，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越嚼越香，就是可以滋味久久的感觉？
1: 我可能年纪有了，牙齿不太行，
0: 太夸张了。你那么年轻还这么说？刚才有提到牛舌饼，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牛舌饼的做法都不一样。这次特别强调的是宜兰
1: 、嗯，对，因为我会觉得想到宜兰，应该就会想到它。嗯嗯。
0: 对，宜兰的伴手礼的这个店呢，有时候卖的是那种很薄薄的，像一张纸的牛舌饼，也是咬起来脆脆的，很好吃。
1: 哎，有哦，
0: 有有有有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那个摊位现做，就是马上煎、马上可以吃的那
1: 种。我喜欢里面有稍微有一点馅的
0: 哦，对
1: 那个。
0: 像
1: 很多种
0: 麦芽或者是花生都有，芝麻也有，现在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口味，我都吃，
1: 来者不拒。
0: 对对对，
1: 讲的肚子都饿了。
0: 牛舌饼确实，我觉得是一个肚子饿的时候的好点心、嗯啊、而且它算是呢比较不会弄脏手的，不会感觉好像油油腻腻的感觉，
1: 可以用那个盒子接。
0: 对对对
1: 对，
0: 说到盒子接，我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用盒子接的，那就是太阳饼。台中的太阳饼永远都会有很多的屑屑掉下来。
1: 对，跟老婆饼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
0: 对，老婆饼还比它好一点，因为太阳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酥嘛，
1: 但它就是好吃就是在这里啊。
0: 是啊，
1: 跟里面的馅。
0: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个甜点很有趣，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嗯，老婆饼里面
1: 没有
0: 老
1: 婆。
0: 牛舌饼不是牛舌。
1: 但我小时候以为它是耶、欸、
0: 真的
1: 哦。Oh,我想说它是不是牛做的、哦、
0: 不是不是，它就是面粉做的，
1: 就是长得像牛舌啦。
0: 对, 对，只是长得像牛舌，所以很有趣。好，所以到了台中的话我们可以买太阳饼。
1: 对，
0: 那到嘉义要吃方块酥、嗯哦、这个真的也很好吃，越嚼越香。
1: 我发现志毅姐你很喜欢嚼。
0: 对，我那个牙口还不错。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在嚼的过程当中那个香气会释放，会增加我更多的食欲。
1: 哇，我平常吃东西都用吞的。
0: 真的哦。你是金鱼吗？
1: 像猫咪有没有？哦哦
0: 哦，所以你的消化系统一定要很好，直接吞进去再帮助消化就行了。
1: 对对对，都找一些比较不用用嚼的。
0: 好，那刚才介绍的就是这个嘉义的方块酥，然后呢、嗯、到了外岛的话还有黑糖糕澎湖。哦，这个我也好爱哦。
1: 这个其实也蛮看个人的耶。
0: 嗯，怎么说呢？
1: 比偏传统哦，有年纪的口。
0: 哇，我的年纪
1: 口味
0: 的形象被暴露出来了。
1: 讲的有点战战兢兢的。
0: 因为它就是黑糖嘛，黑糖本身它的那个香气就很足、嗯啊、它唯一比较麻烦就是它的赏味期间的比较短一点点。
1: 对，
0: 因为它没有放防腐剂，所以带回去要马上吃掉，
1: 不然会发霉。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蛮好吃的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地瓜酥。
1: 嗯、这是我的爱。
0: 怎么说？
1: 因为我喜欢甜甜的。
0: 哦，地瓜酥是在这个金山，我们知道金山是在新北市，它种的地瓜非常的有名。嗯，很多人都是慕名来这里买地瓜。嗯，对，所以这里的地瓜酥当然自然就会特别的好吃，
1: 甜度特别高。
0: 地瓜酥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很便宜又可以一次买到很大包，对不对？
1: 熟又大碗，
0: 真的，它就是那种你好像拿到了以后就觉得哇，太幸福了，今天可以就好好的来享受。它会比我们平常就是老外喜欢吃的那种洋芋片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好吃、欸、
1: 对，是完全是不一样口味的，因为我自己喜欢咸咸甜甜的、嗯、
0: 哦，所以它、就
1: 是、
0: 是
1: 不是也是老人口味？
0: 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
1: 哦、自己说。
0: 好，那接下来剩下一个没有介绍到的就是新竹的麦芽饼。嗯，好、哦，所以新竹的麦芽很有名咯。
1: 其实麦芽这个东西是每个地方都有，尤其它是小时候的回忆。对，但新竹应该可能在庙口
0: 哦，
1: 对，会特别有这些传统的
0: 哦。麦芽饼的话其实就是

0: 是它除了麦芽当做这个饼干的夹心、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嗯、会做的有时候像棒棒糖一样、
1: 哦、
0: 对，我们就拿到手上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我现在不能这样吃，那假牙会被粘下来
0: 对，吃麦芽糖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哦。
1: 对对对，太黏了哟。
0: 好，那我们刚刚就介绍的这个台湾的有十大伴手礼啊，听了我们介绍之后呢，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会最喜欢的，你就可以呢来动动手指头投票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你对这十样东西呢有一些兴趣，或者是你曾经吃过有一些感觉，或者是听了我们刚刚的介绍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其实你可以把它落实成文字来参加这次的征文活动。有没有什么限制跟规定？
1: 50到100字，少少短短的。
0: 那超过有没有关系？
1: 超过也没有关系。
0: 哦，超过没关系。
1: 而且礼物超好。
0: 对啊，要不要介绍一下礼物有哪些？
1: 礼物我自己都想要，但我不能自己
0: 来收进来。介绍一下哪些礼物？
1: 有太阳眼镜，很高级。
0: 对，现在夏天要到了嘛，嗯、太阳眼镜是很需要的，是必备的。
1: 而且它是时尚的哦，它不是那种 local 的。
0: 哦，好。那除了太阳眼镜之外呢，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后背包，这后背包超适合登山。
0: 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有。
1: 对
0: 对，而且它功能非常的多，光看照片就看得出来了哦。
1: 什么都可以塞，蛮适合离家出走的。
0: 好，那再来呢？还有其他的什么呢？
1: 幸运奖其实就是投票
0: 哦。
1: 对。如果投票就有机会获得侧背包，
0: 而且这侧背包还有两款颜色，有黑色还有米色，对不对？
1: 对，
0: 上面还有注音，
1: 对，
0: 注音符号，我要跟大家解释啊、嗯、因为听众可能看不懂注音符号，
1: 这个注音是台湾
0: 哦，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的礼物。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投票的就凭运气就可以抽到这个奖。
1: 对，
0: 那一个人只能一次投一票吗？
1: 对，
0: 哦，好好好好好，所以大家要慎选自己喜欢的哦。那刚刚介绍的太阳眼镜还有后背包是属于参加就是征文活动的部分了，是不是？
1: 对，特优的话就是第一名，
0: 嗯，
1: 就是太阳眼镜，
0: 嗯，
1: 那我们优等会选三名
0: 哦，所以有四个人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金、嗯、
1: 在征文的部分。
0: 哇、嗯、非常的棒。那活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
1: 已经开始了、
0: 那到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参加？
1: 6月30号。
0: 截止之后呢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布？
1: 月中，
0: 就是7月15号左右。那听众朋友呢当然也可以关注志毅的微博、哦、那我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微博上，可以让听众朋友呢可以简单的来参与啊。那也请大家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因为第一个呢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认识台湾很棒的伴手礼、那第二呢就是你只要动动手指头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好奖啊、哦、或者是你愿意呢来参加征文活动的话呢，搞不好还可以呢把我们的大奖领走啊、哦、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把握这次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么棒的活动，所以一定要来参加哦，谢谢。
1: 谢谢志毅姐，谢谢大家，
0: 拜拜。
2: RTI 剧场，同叹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每当我站在这栋大楼的户外观景台的时候，总能感受到那种在冷空气中特殊的孤独感，仿佛自己跟整个城市脱节了，独自一个人居高临下眺望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凡尘。远处的山景在日暮时分，山峰叠叠显得那么幽静，也宛若一具沉睡的巨人躯体，令人不由得产生一丝孤独感。我站在这座城市或这座小岛的最高点，孤独跟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在6岁之前，我就尝尽什么是孤独，那种

自己跟其他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的孤独感，因为我的童年有整整3年时间被当成是 ADHD 的患者，接受过各种不同的治疗，除了专业医师的定期门诊，每天还要服用一种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的药丸。我妈说那是改善我专注力的聪明药，可以提升我脑袋中什么正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的作用。小时候的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吃那种药，会让我头痛恶心跟晕眩的聪明药，它总会将我从那个无法集中注意力弹钢琴的过动儿转变成一名内心充满着怨恨愤怒跟情绪化的陌生小男孩。直到有一天我妈发现了我身体上那个秘密后，我的世界天翻地覆了。那一年的夏天，还没上小学的我就像很多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一样，喜欢玩水，喜欢游泳，喜欢将浴池里放满水倒入洗发精，就像电视里洗泡泡浴的广告那样。我的拿手绝活就是在水里放一个很长的屁，然后看着自己的屁变成一颗颗的屁泡。有时候在浴室里玩得太过头，我妈就会拿着大浴巾跑来，气呼呼地帮我将身子擦干。那天我耍无赖躺在地上不想离开浴室，她还是自顾自地帮我擦干身体，直到帮我擦着下半身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很疑惑地看着我的两腿之间。或许她很少从那样的视角看过我的小鸡鸡。然后她突然叫了起来，还退了好几步，就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因为从那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永远不再一样了，充满了无知与无情。我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身体生病了，除了有男生的小鸡鸡之外，那边也长出跟我姐一样的小妹妹。那时候的我并不了解，虽然是罕见疾病，我却仍然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然而我妈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在乎过我的感受，就为我下了决定。进入幼稚园的时候，我被迫穿上粉红色的围兜兜。我不懂为什么子睿就可以穿蓝色的，我却不行。国小开始，我妈要我把头发留长，不再让我剪成像小男生的西装头，理所当然也只为我准备了女生制服。不管我怎么斩钉截铁告诉同学或老师我是男生或我曾经是男生，他们只当我是在开玩笑，或是觉得我只是个好强不想输给男生的小女孩小男人婆。我不知道我妈动用了什么政商关系，将我从出生开始的所有资料全部都改成了性别女。还好从小就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弹钢琴的我，从来就不像惠美那样能够成为我妈带到社交圈或媒体圈炫耀的孩子，因此很少人知道我这个儿子的存在，更别说是让新闻媒体知道润州集团的千金邹杏子有个曾被误诊为 ADHD 的小孩，最后才确诊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他不可能让那样的新闻毁灭了邹家优秀的名门血统，毁掉了润州集团的家族声望，最重要的是毁掉他苦心经营那个终日混血的知性富家女形象。我这种儿子是他变态的完美强迫症中的不完美，他才会选择了将原本的胡慧礼，汇率的汇，礼貌的礼，粉饰为后来的胡慧礼，恩惠的惠，公理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告诉我原因，而是直接否定了那个生病的儿子。在长大一点后，我才了解母亲完美性格中变态的一面。

0: 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儿子改变回心目中理想的模样，就像他最宠爱的外甥那样的小男生。他只好开始改造我，甚至意图安排我成年后到国外进行性别重置手术，让我成为真正的女生惠理，埋葬掉藏在我内心也急于想长大的男生惠理。当我不愿意迁就去装出小女孩的样子，或是不想妥协成为一名真正女生的时候，我一如过往会被她关进花园里的那间小屋子里，要我在黑暗之中好好的反省，直到我听话后或是愿意穿上小裙子，她才让我离开那间囚禁小屋。我们小时候母亲节前应该都画过一幅叫我的妈妈的画像吧，我记得我的那一幅还被美术老师贴在公布栏上，他觉得我很有创意，除了画出平常如天使般温柔慈祥的妈妈，也画出了自己淘气的时候妈妈也是会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严厉妖怪。我还在蜡笔画的旁边写了一段文字：
1: 我有两位母亲，一个在白天出现，我叫她妈妈；另一个只在黑夜出现，我叫她妖怪的妈妈。
0: 美术老师并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其实我才是那只妖怪，是我妈在暴怒时所恶言相向的那只妖怪，在她日以继夜的改造中被火焚烧的妖怪。尽管医师早就已经说了，克氏症候群的发病是随机的，也不是遗传疾病，可是我妈还是恶意地认为一切的不完美，或是我血液中多出来的多少条 X 染色体，肯定都是来自我爸那边的家族基因，不可能会来自他们邹家。尤其当我爸闹出了那一起让他蒙羞的仙人跳丑闻之后，他更确定一切都是胡家血脉出的问题。有一次我从囚禁小屋子里逃了出来，却突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那个时候我还是国小一年级，只记得去邹家大院的路，就光着脚在大街上往那个方向狂奔，从我跟我姐都知道的秘密狗洞钻了进花园，躲到了可以遮雨的半露天长廊里。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桂雅丽，她原本应该以为我是什么脏东西，还装作没看到我，可能是听到我的哭声之后才偷偷探出头问我。我永远记得她告诉我的那些话，那位在我心目中长得如此完美的小男孩，那种我急于想成为的男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烙印。
2: 你为什么在哭？
1: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我一把抓住他丢过来的小毯子，将湿透的自己从头到脚包了起来。
2: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那时候我摇摇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邹杏子的小孩。
2: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1: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2: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妈要把你关起来？
1: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0: 我听到这些话，泪水不禁涌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吞着口水，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些。
1: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0: 我当时不认为他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只是出乎意料地开始安慰我。
2: 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他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1: 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2: 对啊，应该 就是

0: 生的那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1: 我们是一样的。我重复着桂雅丽的话，那一句“我们是一样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被认同的声音。只不过他从来不知道，那年的雨夜中被他安慰过的那个麻麻的妖怪，其实就是后来被子睿跟他认为是讨厌鬼的胡慧里。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桂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他，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一阵子没有在节目中介绍生态保育的话题了，台湾普遍已经有基础且正确的观念建立，但更多时候若能够搭配眼见为凭的影像记录，而且在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讨论之下，效果跟影响力将更加惊人。过去呢，在名侦探科普男的节目当中介绍过黑嘴端凤头燕鸥，介绍过黑面琵鹭啊，今天又要聊哪一个物种的故事勒？这个是有个延续的话题的哦。我也突然问说啊，鱼与熊掌如何兼得？虽然希望制造两全其美的双赢局面，可是呢，许多时候啊，很难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例如在生态保育跟人类生活所需的取舍之上。最近呢，听说有一部生态纪录片要上映咯。里头啊就有谈到这个议题，而且据说有好结果哦。不知道科普男能在节目中聊聊吗？当然没问题，所以就直接邀请到生态纪录片《飞吧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先欢迎梁导。
4: 主持人你好，我是摄影师梁杰德，
3: 摄影师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现在都是影像记录哈。
4: 对，没错。
3: 但我觉得讲到影像记录呢，无论是用静态的照片或是动态的影片，就总觉得不只是那个拍摄的技术，如何能够耐得住性子。能够去蹲点，能够去跟这些

0: 你要掌握到的，他不是说叫对方摆个 pose 给你拍哈，
1: 嗯，
0: 或者说你叫他来他就来哈。尤其呢，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2023都分别访过两岛，分别介绍的是寻找神话之鸟跟守护黑面琵鹭。啊，到今年等到这部《飞吧雄鹰》，似乎让我们等的比较久一点哈。
1: 因为雄鹰其实真的不好拍，
0: 不好拍，
1: 对，不好拍，
0: 有多不好拍
1: 啊？可能你出去一个礼拜。可能你只能有一天有机会看到他，
0: 嗯，
1: 哎，所以不容易等他，
0: 那
1: 因为他很少时间，
0: 嗯，
1: 会出现在空中，
0: 是，
1: 也很少时间会在我们的一些环境里面出没，
0: 嗯，
1: 他生活性比较隐秘一点，
0: 是，嗯，生活性隐秘之外，应该数量也不多哈，嗯，
1: 他是台湾，我们根据我们影片里面的主角，
0: 嗯，
1: 孙元新孙老师的观察。台湾现在可能不到一千只，
0: 不到一千只，
1: 对，
0: 哦，嗯，所以这个很少的数量，再加上它的生活习性，所以要拍到它，
1: 嗯，
0: 啊，的确让我们等这部片等了跟前两部片的时间等更久一些，
1: 嗯，
0: 但其实前两部片也不容易啊，有拍30年的，这部是等了12年哈，
1: 哦。其实这部纪录片是我之前推出了三部影片里面，这部算是时间最短的
0: 哦，反而是时间最短的，
1: 对，反而是时间，因为它很真的很难拍，但是。可能是我们真的运气还不错，所以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画面，嗯，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科技的进步，
0: 啊，
1: 我们应用了很多新的科技，像监视摄影机啊，去帮我们做记录，
0: 嗯，所以有科技进步，有一些因时制宜的，就是刚刚提到说有许多变化，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谈论到的，可能有科学的观点，也有包括在实际上实物的部分，
1: 嗯，
0: 想要先请教梁导，我们刚刚讲说片名叫做飞吧雄鹰，
1: 嗯，
0: 我跟朋友聊到的时候，大家会想说，啊，那个雄鹰，阿慈的嘞，好像有一公一母那个雄鹰，不是哦，那个熊是，欸，台湾黑熊的熊，
1: 黑熊的熊，
0: 对，先介绍一下雄鹰是什么物种。
1: 好啊，为什么会叫做雄鹰？其实我们影片里面孙老师有讲，嗯，他问了一些日本的雄鹰的专家，
0: 是，
1: 他就说我们日本就是把又黑又大的东西叫做熊，
0: 嗯，
1: 像我们台湾也有的熊蝉，因为它是最大嘛，
0: 是，
1: 所以又大又黑，
0: 嗯，
1: 然后像那个熊蜂
0: 是，
1: 也是，
0: 嗯，
1: 欸，然后熊鹰也是因为胃大，然后还有日本还有一种啄木鸟，黑色的很大只的，
0: 嗯嗯，
1: 他们就叫做熊啄木，
0: 是，
1: 欸，所以因为又大又黑，所以就叫熊，就惯了熊，所以我们台湾因为可能也是早期因为日治时期的一些文化的影响，
0: 嗯，
1: 所以就把它叫做雄鹰，
0: 是，
1: 但是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赫氏角鹰
0: 啊，是，
1: 那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少用这个名字，
0: 嗯，哎，嗯，但这个雄鹰呢的确是在谈到这部纪录片的时候看到一句宣传词是说，嗯，台湾最大的猛禽，
1: 对，没错，
0: 搭配这个熊字，嗯，虽然这个熊字是从日文的一个取名的逻辑而来，嗯，但它的确是非常的大只，
1: 嗯，
0: 猛禽，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猛禽如果用雄鹰的理解，
1: 嗯，
0: 它会很凶猛嘛，或者很，因为刚刚提到包括它数量，包括它的一个生活习性，嗯，它有更多关于这个鸟禽的秘密，以及它的一些生态上面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雄鹰其实它是台湾体重最重的鹰，
0: 是，
1: 它大概母鸟大概有3公斤多，
0: 母鸟比雄鸟重的意思，
1: 对，母鸟，哦，因为母鸟它在巢里面孵，但雄鸟要打猎，所以它不能太重，
0: 啊，
1: 太重的话可能会不动，
0: 嗯，
1: 雄鸟大概有2公斤左右，
0: 雄鸟2公斤，雌鸟3公斤，
1: 它翼展大概是180-160公分，
0: 160公分，
1: 对，但是我们台湾有一种鹰翼展比它长的，就是林雕，
0: 哦，
1: 林雕有翼展大概有180公分，
0: 嗯，
1: 可是它的体重相对的比一只雄鹰公鸟还要轻，它可能不到2公斤，
0: 嗯，
1: 那这个是跟它的觅食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像那个林雕它因为大又轻，
0: 嗯，
1: 所以它很适合在空中盘旋寻找猎物，
0: 是
1: 那雄鹰因为它通常身体比较重，
0: 嗯，
1: 所以它猎食的时候它不是说，哦，我在空中里面去找鸟，
0: 嗯，
1: 它就是静静的找一个地方蹲点，它像跟我们盘鸟一样就蹲点，
0: 是，
1: 蹲在那边，然后如果有猎物经过我才初级迅速的初级去抓它，嗯，
0: 是，
1: 欸，这个是它因为行为不太一样，
0: 嗯
1: 那雄鹰跟林雕它又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鹰的 那个脚的羽毛就只有到大腿，我们说的大腿
0: 是，
1: 可是雄鹰跟林雕它是只有连小腿一直到脚趾头、嗯嗯、
0: 是
1: 它都有毛
0: 是
1: 啊，这种两个是两个大型的猛禽才有。
0: 嗯嗯，
1: 但是我有问过就是像孙老师他们这个鸟类学家，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毛要到他的脚趾头、
0: 嗯、
1: 所以他也不知道，那可能是说他们可能栖息的地方比较

0: 高或是什么比较冷的关系，其实也都不是很清楚。
1: 但说起来，如果从栖息地比较高比较冷，所以它分布地方比如说只有在台湾吗？还是在其他的哪一些地方可以看到雄鹰的踪迹呢？
0: 其实以雄鹰来讲的话，我们除了台湾之外，像在日本，日本以南到巴基斯坦，
1: 到巴基斯坦沿线
0: 其实都有一些雄鹰的分布点。
1: 是，
0: 对，那越北方的雄鹰体重越重，日本的雄鹰大概就有四公斤重，然后越南方的比较热带的地方就比较轻，
1: 是，
0: 大概可能只有2公斤而已，所以这个体重上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可能形体上也会有一些差异，
1: 是，
0: 像我们台湾的雄鹰是比较怎么讲，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台湾有排湾族跟鹿凯族的雄鹰羽毛的利用混乱，
1: 是，
0: 那他羽毛利用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利用这个羽毛，他们排湾族鹿凯族认为白布蛇是他们祖先的化身，
1: 是
0: 祖灵，
1: 是，
0: 那因为白布蛇有三角斑纹，
1: 对，
0: 然后年轻的雄鹰身上也有三角斑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1: 那个羽毛上面的斑纹的样子，
0: 对，就是初级灰上面的斑纹，所以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他们鹿凯排湾族的祖灵的化身。然后化身就是白布蛇死了之后会化成雄鹰，然后在空中飞，
1: 是，
0: 然后空中保护着这个部落这样子。
1: 是，的确有这样一个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刚刚讲说鸟禽，讲到猛禽，可能想到从生态上面去想，说它的刚讲分布地点啦，它的一些生活的觅食的状况，其实跟人之间，还包括在台湾的原住民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是跟这样的一个猛禽是有关系的。我再倒退一下，我刚讲它的生活习性，因为有提到到日本，往北往东到日本，往西往南一点到巴基斯坦，都有雄鹰 的出没的痕迹。它是会飞来飞去，还是它是固定在某一些地方而已？
0: 我们现在的了解，比如说在台湾，它就是固定在台湾，
1: 在固定在台湾，
0: 它不会飞到它不会迁徙啦，它就是固定在台湾。
1: 是，那在台湾的哪里可以看到呢？台湾的山上都有吗？
0: 其实台湾从南到北都有，我们像在南部的话，大武山，然后像在还有那个什么南横的沿线呐、那一直到北边北部，就是我们的乌来湖山部落，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他们，
1: 看得到他们，他们的比如说一公一母，他是那种一夫一妻制，或者说他们在居住在他的一个栖息啊，然后在巢穴上面有哪些特色特点吗？
0: 我们根据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比如说一对鸟，他们可能如果没有配偶没有损伤的话，他们可能会持续的维持配偶的关系。可是如果有一只配偶损伤了，
1: 是，
0: 他会换，所以他不是终身的，或是说搞不好这个老公不行，他就换另外一个老公，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资料还没有办法解说到这个部分。
1: 是。
0: 对，
1: 那幼鸟部分的话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喂食或怎么去？
0: 早期我们认为雄鹰，因为它是台湾最大的猛禽嘛，
1: 是
0: 认为说它不是每一年都繁殖。可是后来透过孙老师的研究，它几乎是每一年都繁殖。对，那日本也是，因为日本是可能会两年才繁殖一次。那我们台湾是每年都有繁殖。
1: 是。
0: 然后因为他们主要是抓猎食那种像哺乳动物啦，像猴子啦，他们会抓小型的猴子。
1: 会抓小型的猴子。
0: 也会抓三枪。
1: 会抓三枪。三枪很大型的齁。
0: 三枪可能也是抓小三枪。
1: 小三枪。
0: 小三枪对他来讲应该是没问题。
1: 是。
0: 那他们一各个地方的物种种类不太一样。那像在南横地区，孙老师他们的研究是三枪吃最多。
1: 是。
0: 因为当地就是三枪最多。对。所以每个地方的食物量的其实不太一样。
1: 是。
0: 那季节可能也不太一样。像我们之前在乌来湖山部落也看到说，他们刚开始不是吃三枪。比如说有一个季节蛇比较多，他就抓蛇。所以不太一样，就是他抓的猎物是因地制宜，就是有什么东西我就抓什么东西。
1: 有什么抓什么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外，其实在纪录片当中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包括他们的喂食的习惯啦，出去打猎哈，因为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器材，有一些这些新科技，就可以用固定的镜头，甚至是那种夜视镜头来看到过去我们研究上面比较难发现到的一些细节哈。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做野外观察，我们如果是观察那种白天活动的鸟，天黑了我们眼睛就看不到。
1: 对。
0: 那就只要收一收回家。
1: 是。
0: 可是现在监视摄影机24小时它都在帮我们录影，然后我们可以

0: 了，对，没错，
1: 因为我们透过平格大他们的后台的统计，说有大概有19个国家的人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直播平台看这个雄鹰，
0: 嗯，
1: 那超过15万个人
0: 是
1: 去来观看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一般人要看到雄鹰的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透过直播，
0: 嗯，
1: 啊，刚好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疫情啊，大家可能也比较不会出门啊，刚、好就是坐在家你看这样子的东西，
0: 嗯，
1: 那我经常在野外拍鸟，有很多人就说哦，哪一年我就是我也在拍鸟，
0: 嗯，
1: 但是我是在家里拍鸟，因为就是看着那个荧幕，
0: 是看别人已经架好的镜头我在拍鸟啊，
1: 对，
0: 间接的来拍，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哈。为什么？因为刚刚讲到说，除了是刚刚讲到你可以看到鸟巢之外，他们的习性，
1: 嗯，
0: 甚至是其实我在影片当中，在纪录片当中看到说，到时候要去细放他们的，比如在身上装一些仪器啦、设备啊，也要知道说，大概雏鸟长多大的时候可以去装。
1: 对，没错。
0: 然后在那个地方，像比如说，他可能你也会发现到，雄鹰虽然是猛禽，
1: 嗯，
0: 可是它有会危害它幼鸟的一些威胁。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这林林总总的关于雄鹰的故事，就在这部片今天亮导带的《飞吧雄鹰》当中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点滴，而这些点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梁导来聊飞吧雄鹰。我们在音乐之前，梁导跟我们分享，其实除了你的拍摄之外，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孙老师的团队。
1: 嗯，
0: 你拍摄拍十二年，孙老师做研究做了多久了？
1: 他从2003年就开始做研究，我是从2014年，大概玩了他大概有至少十年的时间。
0: 是，所以你拍十多年，他研究二十多年。
1: 对，没错。
0: 这个累积的内容就已经不是说像刚刚一开始你有提到说你是用拍摄的角度，但是很多关于研究啦，然后关于说像刚刚讲那种，即便要去拍哈，要知道习性，要知道他们的栖地，要知道很多关于生物的部分，诶，就有孙老师的团队一起来合作。
1: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合作还包括孙老师的团队，包括那种已经毕业的学生啦，他现在带的研究生啦，
1: 对，
0: 就有不同地方的。刚刚讲，虽然它分布在雄鹰分布在台湾的山地，但是有特别的两三组人，甚至进入到原住民部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是过去在看一些纪录片比较少提到的，跟人，尤其跟原住民之间的互动。
1: 对，因为像孙老师，他有两个，也算是一个学生呐、他们结婚之后，后来就住在，他们是住在宜兰的那个地方，
0: 是，
1: 那这两位都是学校的老师，
0: 对。
1: 他有空的时间就是只有假日，那他们所收集到非常多宝贵的资料，因为甚至连孙老师他们都没办法达到的，
0: 对，
1: 像孙老师他们在蓝恒只找到一个巢，
0: 是，
1: 可是这对。

0: 妻在宜兰就找到了六个厂，
1: 六个，
0: 对，
1: 一个跟六个之差，
0: 对，没错，然后就找到六个厂，而且在时间很短哦，在短短一两年之内，他们就找到那么多个厂，
1: 嗯，
0: 那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的，
1: 是，
0: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影片，因为像这对夫妻，他们也喜欢拍照，也喜欢录影，所以也提供了我们很多信息，他们也加地面摄影机。自动相机
1: 是
0: 去拍地面上活动的动物、嗯、啊，拍到很多很精彩的，
1: 嗯，
0: 哎，对，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的进步，我只要加一个小小的自动相机在山林里面，我过一段时间我再去把它收回来，
1: 是，
0: 那好像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很期待说，哦，把那个记忆卡放到电脑里面去，
1: 嗯，
0: 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画面，
1: 对，
0: 就那种心情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1: 是、哎、为了看那段时候，我觉得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片段，就因为他拍的地方刚讲地面、
0: 嗯、
1: 是个水池，
0: 嗯哼，
1: 所以就很期待说雄鹰会不会去洗澡。
0: 对，没错，
1: 对，但倒是看到其他动物去洗澡、啊、
0: 没错没错，
1: 去嬉戏，去有一些打斗的画面、
0: 嗯哦、
1: 那个真的是一个虽然我自己也在看，比如说有一些、平台 Discovery 这些的、嗯、你会看到一些动物的一些行为。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这个更亲近呢、欸、因为可能因为在宜兰吧，
0: 嗯，
1: 或因为在那多余的环境，以及刚刚有提到像比如说原住民部落的互动。
0: 嗯哼，
1: 原住民部落我觉得在这整部纪录片当中花了蛮多篇幅讨论说他们跟雄鹰的关系、哦、
0: 对，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鲁凯排湾族对雄鹰羽毛的利用的文化，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宜兰这对夫妻，他们有一个研究样区也是在山里面，
1: 是，
0: 然后因为那个雄鹰的幼鸟他可能肚子饿啊，他会去抓原住民养的鸡，
1: 对，
0: 这头鸡，然后原住民想说、哎、为什么他养的鸡会不见呢、啊
1: 嗯、
0: 他们想说要去抓这个头鸡姐，结果就不小心就抓到雄鹰，刚好这个小孩子他蛮有之前有看过孙老师的一些报道记录、嗯、所以他说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是非比寻常的鸟类，
1: 是，
0: 所以就通报孙老师，那孙老师当然很快就告诉宜兰的这对夫妻说、嗯、你们赶快去看，
1: 是，
0: 结果抓到了那只幼鸟是孙老师他们那对夫妻之前蓄放的一个幼鸟，
1: 是，
0: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连结就有不同的结果出来，
1: 嗯、哎，
0: 那原住民羽毛利用的文化，这个是我们也是追踪非常久的，
1: 嗯，
0: 哎，因为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
1: 是，
0: 哎，嗯，
1: 但问题复杂，因为刚刚已经提到说原住民会拿、
0: 嗯、
1: 雄鹰的羽毛，
0: 嗯哼，
1: 祖灵的关系，他们的信仰的关系、嗯，会拿来做，包括它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0: 没错，哎，
1: 但是要使用这些羽毛，就必须是、嗯、它不是那种自己去画或者是捡来的、嗯，而是要去猎捕雄鹰之后、嗯、从它身上取得合适的羽毛，
0: 嗯，
1: 所以就造成了刚刚提到那生态保育，
0: 嗯，
1: 为数已经不多，然后甚至说在保育的过程，在我们的观察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问题来浮现，
0: 嗯，
1: 所以原住民怎么接受说，在孙老师也好，或是梁导演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去宣导的替代，找寻新的替代品，
0: 新的，嗯。其实原住民他们对雄鹰羽毛的利用，早期的我们在部落里面访问很多原住民、
1: 嗯、
0: 他说他们早期是不会去猎杀雄鹰的、
1: 嗯、
0: 他们捡到他们那个羽毛都是因为在山林里面狩猎啦，或是在山林里面耕种的时候走路就捡到了羽毛、
1: 嗯嗯、
0: 他们就会带回来，
1: 是，
0: 但是因为原住民部落里面就是会有羽毛，因为它是他们祖灵的象征，
1: 是，
0: 所以他们带回来之后，他们会拿去给头目，
1: 嗯，
0: 因为那个是类似他们的祖先，
1: 对，
0: 所以他们就带一些头目，然后头目就会想说，哎、欸，因为其实灰羽有十根，
1: 嗯，
0: 那每一根羽毛利用的人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会带到会给谁的不太一样，比如说会给头目的，会给领袖的，会给勇士的，其实每一只羽毛的样子都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他就会分哦，这个是属于你领袖的、
1: 嗯，
0: 这个羽毛就给你。那早期他们就是不是去打猎打而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然后我比如说我不是贵族身份，
1: 嗯，
0: 然后我有钱，然后我有一些比如说我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啊，或是怎么样，我有钱，我也想要买来带，
1: 嗯，
0: 那想要买来带的话，因为他们可能就会没办法取得嘛，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去买。
1: 嗯，
0: 那有买卖就有伤害，就会有猎人想要去抓，
1: 是，
0: 哎，所以就是这样子，让雄鹰的数量就会面临一些压力，
1: 嗯，
0: 那数量可能就因为打猎的话，可能就会减少，
1: 是、哎，
0: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孙老师跟一个猛禽爱好者，就是钟金南钟老师，
1: 嗯，
0: 他就开始想说，如果你要用使用羽毛那么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羽毛可以用不是真的雄鹰的羽毛，
1: 嗯，
0: 而是我用绘制的方式，
1: 是。
0: 绘制的跟那个雄鹰羽毛一模一样，
1: 嗯，
0: 因为头目带的不是只有雄鹰羽毛而已，
1: 是
0: 他们比较。

0: 还会带百合花啦，还会带那个红毛啦这些。那他说红毛、百合花你都可以用假的，为什么羽毛你不能用假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真的？那刚开始孙老师他们推广是真的很累，因为部落的人不太能接受。但是到现在慢慢的，部落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孙老师说他们已经超过一半的部落的领袖，他们可以接受仿真羽毛。因为可能大家也都体认到这个羽毛真的越来越难取得，因为我要花钱去买的话，我要花非常多的钱，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经济压力。
1: 也包括说我在纪录片当中看到一段，我已经讲到说已经没有云豹了，
0: 对，没错。
1: 就不要再失去雄鹰了。我看到那段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虽然它有一些在文化上面的，我们不是说要去改变原住民文化怎么样，但是有没有替代方案？大家可以坐下来想一下，因为那个想思考点是在于说，其实现在不只是这种明星或是濒危的物种的存亡问题，它也跟刚刚讲大自然的互动，那种我们到底相信大自然的，包括你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这些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尤其在这部纪录片当中，我觉得在中后段也提到了一个，我也是关心生态保育的人，但我没想到说气候变化其实也是一个大杀手。
0: 对啊，因为孙老师在影片里面讲说，以前大家我们都把这个对雄鹰这对物种的伤害，把它规划为环境的开发，对。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研究发现说，大自然的，比如说下雨对雄鹰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怎么说？
0: 因为我如果持续的下雨，我爸爸妈妈我出去打猎不容易打到。那不容易打到，小孩子可能就会饿肚子，饿肚子可能就会死亡啊这些，那如果长时间没办法猎到食物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像在宜兰那个有一只雨水，就是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有一只雨水，他
1: 那
0: 说
1: 个
0: 那
1: 雨水
0: 个，
1: 是鸟的名字，帮它取名，就取
0: 对，
1: 叫
0: 取
1: 雨
0: 名，
1: 水。
0: 对，他就说因为那个地方常常下雨，就是那一年它常常下雨，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雨水。那一年大概繁殖季大概有2个月左右，那一年下了大概快要50天的雨，几乎都在下雨。那对下雨来讲，对他们来讲，打猎真的是很辛苦。
1: 真的，
0: 对呀，因为我可能，我想我们天气不好，我们也会窝在家里不想出门啊这些。那我想鸟也是一样不太活动，或是动物也不太活动。你不活动，我就抓不到东西啊，所以大家大概就是这样子。那饿肚子，看来大概就会死掉。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之前孙老师的另外一个研究，那个黄义孝里面也有发生类似这样子的故事。所以下雨真的是我们大自然对这些野生动物一个新的伤害。那这个也是孙老师说，他慢慢的体悟到，这个雨量可能对这些雄鹰的繁殖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威胁。
1: 而且呢，危险，你刚刚讲说，虽然是环境的改变，有一些跟人的行动、人类的活动有关，而这种天气的变化，说起来也跟现在我们谈到的气候暖化的问题啊，降雨量它变得剧烈降雨。我刚开始已经不是只有天数而已，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那个雨是大到你出门，如果在人类生活，你觉得会是淹水的状态。
0: 没错啊。
1: 对，所以对于其他动物来讲，不只是雨下到心情不好，可能连比如说会失温，雨因为会带来比低温
0: 没
1: 度啊，
0: 错，
1: 对，
0: 对，没
1: 所以
0: 错。
1: 非常多的问题因此而开发出来，因此而被观察到，因此也变成是在拍这部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一个相当重要的目的不是只有刚讲架一台摄影机让大家看直播而已，拍纪录片的目的以及这部片。今天我们节目播出，在上礼拜五5月15号就上映的《飞吧雄鹰》，身为导演，梁导，你希望谁来看，以及为什么他们要来看？
0: 我觉得我们不限制人群，不限制哪一个年龄层，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做了一些试映会，我发现小朋友也非常的有兴趣，
1: 小朋友，
0: 对，然后一些老人家70、80岁的老人家，他在戏院坐个90分钟，他都坐得住，都没问题，所以我们这部纪录片其实是很适合。就是一家大小都可以进戏院支持的一部纪录片，因为其实看纪录片，我们有朋友讲说是最成本最低的一种，就是教育观念，对，因为透过这些，然后让观众认识到很多我们不容易取得的画面。我们比如说，孙老师做了20几年的研究，我拍了12年，可是观众只要花个90分钟，我就可以坐在戏院里面，把这些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的一些拍摄的成果来研究成果，我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成本非常低的一个投资，所以我就可以坐在戏院里面观赏这个影片。
1: 嗯，这边有附和一下，因为当初也去看了试映，然后看了首映，就发现到说，除了刚刚讲到这些浓缩起来的研究成果之外，你透过里面的故事的剪辑，这故事剪辑刚刚讲到有关于人的，有关于鸟的，有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大自然的，也包括吴念真导演的旁白，
0: 对，没错，
1: 而林强的音乐，就这些呢，我觉得是投注在一个情境里头，那90分钟你非常专注的去看一件发生在台湾，
0: 对，没错，没错，
1: 而且离我那么近，但是可能过去我们都是忽略掉了，甚至抬头一看，那个飞过去的是什么？片头一开头的那个画面，我说后来又想到说，哪天我在往天空看的时候，能不能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有多精彩？请杨导在最后跟我们讲述一下那个精彩的画面
0: 啊、我们片头的画面就是雄鹰他们在空中在波浪状挥舞，所谓的波浪状挥舞就是好像。怎么讲，就是一个波浪状的样子。然后雄鹰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一个行为，就是它那个会垂直的俯冲下来然后再上去。那其实到戏院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前几天在屏东放映的时候，有拍鸟的朋友研究的人就说，这个可能很多人一辈子
1: 对
0: 在野外几乎都没办法等到的一个画面，
1: 没错，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空中对爪的一个行为，
1: 是
0: 对，两只雄鹰脚抓着爪，然后在空中旋转，其实这个是大概所有的猛禽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像雄鹰这样子的又比较少见，
1: 对，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而且就算看到林可能也不知道说那有什么特别。
0: 对，
1: 在这部片子当中不只是这点特别，还有很多今天梁导来说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十多年来的追寻拍摄，这不但是令人佩服的内容，而且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感动能够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进到电影院好好的去感受飞吧雄鹰这部纪录片哦。今天非常谢谢梁导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部新的纪录片。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你。
1: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映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石头也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6: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端午节
5: 快到了，
6: 你知道我跟端午节的距离哈，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要划龙舟。
5: 哦，天哪！
6: 哎，你知道以前划龙舟是不给女生上去的，龙舟不给女生上去，
5: 应该是以前的船女生都不能上去吧？
6: 对，有这么一个传统。
5: 嗯，
6: 所以当年我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去拍划龙舟，他们不让我上船。
5: 哦，很正常。那你后来怎么克服？因为我们记者就是要排除万难嘛，使命必达。
6: 没有没有，后来我真的是很尊重他们，我让摄影上去，我的摄影是男生。
5: 哦，
6: 对，所以我让摄影上去拍了之后，我们在后制去配音。
5: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龙舟一直是你的遗憾吗？
6: 对，但是我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达成了。
5: 哦，你四十几岁的时候终于
6: 对，我那时候是海科馆的志工队长。然后因为一直想要上龙舟，
5: 嗯，
6: 那时候啊基隆市那边的龙舟竞赛忽然说可以大家组队报名。他不限男女，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5: 其实慢慢的啦，龙舟比赛也都不是只有男性而已，就随着台湾的一些性别平等性别开放以后，就开始很多领域也都让女生参与，
6: 让女性参与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组了一个龙舟队。嗯，而且连续三年都有比赛。
5: 哦，
6: 我当队长哦。
5: 你三年都参加？
6: 三年都参加。
5: 冒昧的问一下，有夺冠？

0: 吗？
1: 哎，当然是没有夺冠。这第一年呢，是被主办单位说，哎，那个你们那一队海科馆队，请你们不要蛇行，
0: 就是滑不直就对了。
1: 对，根本没有经验，我们是那种完全素人参赛。
0: 我跟你讲，如果是现在的话，就会被放上网络上做嘲笑，
1: 好难看
0: 的背景这样看。
1: 对呀、啊，所以那段影片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但是我们第三年得奖了、
0: 嗯，哇，
1: 嗯，得了第六名哦，前六名都有奖金，
0: 哇，不错不错、所以看从没有办法上龙舟采访，到底40岁组龙舟团当队长，然后再经过三年得奖，哇，
1: 对啊，
0: 是一段哎漫长的旅程。
1: 而且我那时候也才晓得说，哦，龙舟也叫做独木舟
0: 啊。会吗？独木舟有独这个字的、欸欸、
1: 是啊，
0: 龙舟有多少人啊，我虽然不确定，但是我们看电视上转播龙舟赛，两排后面还前后都有人，看起来应该有10个人以上吧。
1: 对，所以这其实我的疑惑一直深藏到现在。
0: 那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到独木舟专家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呢？
1: 是。
0: 好，那我们要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大家好，我是周游天下的伟伟，我今天出的题目是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也是因缘际会，周游天下的伟伟，他来参加我们的珊瑚复育师的课程、哦、所以他现在也是我的这个珊瑚复育师之一 但是他本身有很棒的专业。来，伟伟，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做的是大型团体的独木舟活动，那其实都是纯体验的性质。当然说你想要进阶一点的话，还是我们有客制化的课程，依照客人的需求，那我们去帮你用独木舟活动，然后去规划更好玩的team building 活动这样子。
0: 哦，大型团体，所以来跟你们接洽就有点像旅行团一样吗？
2: 旅行团或者是员工旅游、学校的团建、格数露营都有。
1: 哦、哇，那真的是一次很大型、
0: 啊、
1: 很大量的人在活动。
0: 是啊，这么多人，而且我这种旱鸭子对水有畏惧的，我就要问一下，那这种活动安全吗？
2: 哦，绝对安全，因为我们教练很专业、那再来就是一定要穿救生衣。那我们使用的独木舟是比较初阶独木舟，叫做休闲平台式的独木舟，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然后你坐在上面，然后船也很稳，那加上我们的水域是河流，也比较平稳，你会比较好滑。
0: 河流，所以你是在哪里滑？
2: 新北市贡寮的双溪河。
0: 对，有连接到海，但是你们在河，在淡水那一段在滑。
2: 是在内河，
0: 在内河。
1: 那你可以那么多人滑独木舟？
2: 一个梯次我们可以进行170人，
0: 哇，很多耶。虽然那个船听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船，对不对？
2: 对，
0: 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印象中可能大家的独木舟印象是那种座舱式的，就是脚要放进去，然后要穿一个防水裙。对，那个是早期爱斯基摩人发明的爱斯基摩船，但我们用的是平台式独木舟，比较现代的，它就没有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你就会觉得翻船很危险，可能会卡在
1: 抽不出来，对，
0: 下半身都套
2: 在
0: 里
2: 面，
0: 套在船里面。
2: 对对对，那有人就很聪明的发明了，就是休闲平台式独木舟，你是坐在上面。那你没有任何的，也没有袋子把自己绑起来，那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翻船，它是会滚出去，你有救生衣会浮起来。对，那加上我们教练都会在周边做介护，其实你一落水教练可以马上就把你救上来这样子。那我们在事前也会有一个就是教使用救生衣的宣导，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有点有趣，对不对？教你怎么用救生衣。
1: 但真的需要、
0: 也要啊，
1: 但真的需要、
2: 因为我们救生衣有一些救生衣是没有自动浮振的系统。对，
1: 就你倒栽葱的时候
0: 它不会帮你
1: 转回来，
0: 如果是面在
2: 对
0: 面
1: 头在下面的时候它不会帮你，
0: 它不会翻
1: 回 来。
0: 我以前就穿这种救生衣、
2: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滚然后喝水、所以我们会事前会教怎么使用救生衣。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单价比较高的救生衣它有自动浮振的系统，你一落水它不管怎么样你的面都是朝上，就不会喝到水。
0: 哇，真是的，
1: 金君你要去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注意见这个、

0: 都帮我借一件，真的，这是旱鸭子或者聚水的那个福音啊，对啊，害怕水的人就听到这个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嗯，欸，所以现在就是平台式的独木舟，但是一人一艘船吗？
1: 有一人的，也有双人的。那一人，我们基地来说，一人都是教练在划。
2: 嗯，哦，
1: 对，一人的独木舟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我们需要做借护跟拍照。那其实一人的它的船身比较短，会比较不好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人的船比较短，那双人的比较长。我们可以用汽车来比喻，小车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那大车的话，它就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转，但是它的续航能力很强。
2: 哦，
1: 对，所以有分一人的跟双人的，这是平台式独木舟。
2: 嗯，
1: 对，那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四人的，那就是另外一种系统船型。
2: 哇，
1: 叫印第安州。
0: 的，
2: 哦，
0: 印第安州。不过，哦，我去夏威夷划的是两个人的，然后在旁边救我们的也是划一个人的。
2: 哎，基本上我喜欢划一个人，但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喜欢两个人的，然后有一个男生坐在我后面
0: 帮你施力。如果没有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划起来是蛮辛苦的啦。齁，
1: 对，
0: 嗯，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夏威夷划就是被外国的这个教练一直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他都不知道我们没什么力气，啊，
0: 坏了，对，啊，所以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参与
2: 海洋的游戏？
0: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真的不是很多人会组团去参加。哦，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1: 越来越多，就是应该说这样子的器材已经越来越容易取得。
0: 嗯嗯，
1: 很多的店，比如说美式的卖场啊，它可能会有卖独木舟。
2: 对，
1: 或是台湾的一个户外用品的，它也有卖独木舟。那以前的话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店可以卖。
2: 价格也高，
1: 对，
2: 然后卖的人也少。
1: 对对对，那你可能也要自己进口，那个费用又会垫得更高。那其实是，哦，台湾现在这个器材其实取得的程度其实是很容易的。
2: 对对，
0: 所以请问一下，大概我如果要买一艘，
1: 嗯，
0: 那要多少钱？
1: 这个价格落差会有点大，取决于哪个地区出来的。
0: 哦，了解，
2: 了解，
0: 就跟我们脚踏车一样，
1: 对对对，
0: 有很便宜的，也有很贵的。
1: 对，我们有对岸的，也有泰国的，有欧美的，
0: 嗯，
1: 然后就看你怎么去做选择。
0: 那大概的range就是说它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因为我们就可能要视我们自己的荷包深浅来决定要买。
2: 等一下等一下，进军我们为什么要买独木舟？我们明明去跟着伟伟一起去滑就好了。
0: 哦，也是，
1: 我也是买
0: 烧，纯粹好奇，就是好奇杀死猫。但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我们再拉回来一点，伟伟她是一位女性，我们其实今天想要讨论一下，就是女性在这个海洋油气业方面。哦，因为您当独木舟教练好多年，十几年了，对不对？
1: 哦，今年第十七年。哦，
0: 哇，天哪，看不出来，
2: 年
0: 很年轻，真的。啊，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看起来很年轻。那，嗯，女性参与这样的一个油气业，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阻碍门槛，或者是觉得没有？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女性来加入呢？
1: 其实，在十年前，我们有在做计划。那计划我们活动后一定会有个问卷。
0: 嗯，
1: 那其实问卷的统计下来啊，很特别，每一年的统计女性都高于男性。
0: 啊，
2: 你是说参与
1: 参与
0: 从业者，参与者，
1: 参与者，
0: 参与者，
1: 对。那现在从业者也是女，像我们自己公司，嗯，教练女教练居多。
0: 哦，
1: 大概八成。
2: 哦，好神奇哦。
1: 对，
2: 嗯，哦，
0: 哇，那我必须要讲，看从以前女孩子去船上是禁忌，到现在我听乔乔这样讲是真的差很多哈。
2: 真的，因为像我觉得啦，独木舟它本身有一些重量，然后还要搬运，嗯，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跟体力会很有关系的。
1: 对，
2: 那女性进入这个独木舟教练，当一个独木舟教练，她会不会真的就是在先天上体力稍微弱一点？
1: 在体力上续航力我觉得不会比男生差，但那种爆发力就会比男生差一点。肌力爆发力，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双人舟一艘要28公斤，
0: 嗯，
1: 那我们的岸边是要走楼梯的，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辅助的系统，那其实相对的还是对女生来
0: 说，
1: 对，还是要扛一下，嗯，那当然这一块我们就会请男士们多多帮忙。
2: 我是觉得那先天性的，但是在使用技巧上应该没什么差别嘛？
1: 没什么差别，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女性都是，其实女性现在我们教的女教练的领导技巧会比 男性教练来得好，就是我目前看起来、
2: 这是优势，
1: 对，这是一个优势、他们对于人跟人的沟通，他

0: 的观察，女生会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你必须要观察这个学员的状况，他可能会有他的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那我这个我们女生就会比较敏锐一点。对，那环境的话可能环境的变化，比如说风突然变大，或者是洋流刚好在跑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1: 哎，这样我好奇了耶，独木舟有没有像我们潜水一样，我们有什么基本的 basic 啊 advance 啊、然后 rescue 啊这种分等级一直到教练等级、那独木舟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 level？
0: 也是有，像我们自己有跟一个协会合作，那它的分级就是初级、中级、高级，但我们不叫教练，我们叫指导员。其实是独木舟这活动比较特别外，其实我们卖点是我们人跟人的温度。对，通常我们客人给的回馈都说哦，教练很贴心，然后很专业，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们的互动都很好。
2: 如果是我那时候应该让你带，就不会说快点快点。害我在旁边好害怕，
1: 来一起去吧。
2: 对对对对，
0: 欢迎欢迎欢迎
2: 一下，对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都滑过的，国内一定要好好来滑一下哈。对，所以在台湾的话，就在贡寮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独木舟比较热门的点呢？
0: 像花莲就是清水断崖那边，对，我们俗称那是一级战区，
2: 对，漂亮，风景如画。
0: 对对，但是他们的水域相对的比较进阶一点。偏中级啦，因为它是直接就出海了。对，那我们自己基地是在内河。但我们要出海也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基地优势就是可以划河跟划海啦。
1: 双溪河的河口就是福隆海。
0: 对对对对对。那花莲再来就是小琉球。
2: 小琉球哇、现在
1: 潮间带很多。
0: 对对对对。那西边的话就比较少。
1: 对，
2: 可能因为它的地形还有一些建筑的关系，
0: 它的潮汐，
2: 潮汐
1: 忍不住骄傲。我第一次滑独木舟，我就在清水断崖，
2: 所以就进阶版了，
1: 就要直接进阶，
2: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才会去挑战嘛，从歪歪斜斜到得第六名不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节目再继续针对啊这个。独木舟当然现在是越来越风行啊，越来越多人接受，然后也是成为他们亲近海洋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知道伟乔其实除了当教练哈，就是独木舟教练、观察员之外呢，他还常常会去亲近海边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采集。那到底他在采集什么？他为什么会去海边采集呢？休息会，我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周游天下独木舟的伟伟教练。伟伟很可爱哦，他真的为了这个从事海洋游憩行动，哎，你在海边就定居了是不是
2: 啊？对，
0: 所以原来不是靠海生活的人
2: 不是，老家在台中
0: 都会区，然后就为了海就到了海边定居了。
2: 对
1: 对，其实还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迫使你这么爱海，然后直接就定居在北部海边了？
2: 应该说我大学读的是休闲管理，然后才会接触到这样的休闲游憩。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一个篮球选手，是关在体育馆里面的对，
0: 其实体型看起来也是有旧日选手的这个感觉，所以之前是运动健将。
2: 对， 對，就是在体育馆关了十几年这样子，
0: 就很迫切想要出来。
2: 对，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自由的场景就是越向往。
1: 因为你长期住在海边，你会不会对自己海边的生活跟在都市里面的生活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方便不是很容易克服
0: 的
1: 地方？
2: 因为海边其实比较空旷因为我很怕声音吵，所以我住在市区的话其实都不太好睡。对，那海边的话其实它因为人也比较少嘛，那也都住老人家，老人家八点半就睡，
0: 就睡。
2: 所以我住的地方基本上很安静。对，那这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需求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生活上，当然住在海边的机能比较没有都会区这么好啦。像我们那种小

0: 好吃的店家，我看手指头数得出来，然后这五间可能轮流一个礼拜吃一遍这样子。对，
1: 一年吃下来可能蛮腻的。
0: 对对 对, 对，
2: 要克服在生活上的一个都市的便利，然后这样的转换，可是习惯起来就还好了啦。
0: 对，那其实吃的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料理。
1: 嗯哦。
0: 对，
2: 哎，谈到料理，
1: 谈到料理了，
2: 食材是不是就近从海边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启了你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对，就是冰箱拿点东西，
1: 把潮间带当冰箱，这是很多海女的行为。对，
2: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搬到那里，然后觉得哎，吃一些店里的。吃腻了，然后想自己开火，然后直接旁边就有食材，直接去采集，是这个动机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嗯，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我们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我们想象的玩是可能就是去公园走走啊或什么的，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后拿了那个网袋，就采集袋，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这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螺剪一剪，
1: 哦，
0: 这个是最初阶，对对对对对，
2: 看到螺就剪起来。
0: 对对对，那
1: 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剪，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剪？
0: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1: 真的，
0: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对，
2: 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0: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2: 对对，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哎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0: 对，
2: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
0: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1: 扁转那种一字起。
0: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不能用徒手拔，
2: 对，
0: 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它惊吓到，它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1: 连扁转都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游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可能只有小小的螺。对，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对对对，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2: 会越采越多。
0: 对，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2: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采，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
0: 会潜水，
2: 会潜水。
0: 对对对，
2: 那大概潜多深呢？
0: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五六米以内。对，所以不会太深。
1: 你是背气瓶还是
0: 自由
1: 浮潜？
0: 浮潜，然后直接自由潜水。
1: 潜水，
0: 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那才知道说原来憋气是需要
2: 技巧了。
0: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那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更憋气的更久这样子。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2: 是啊。
0: 对，妈妈也会担心。
2: 所以像你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0: 不多。
2: 对。
0: 对。
1: 所以你采集的就是螺贝类。
0: 螺贝类、海胆，然后跟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2: 文蛤在沙里。
1: 你是说在福隆的
0: 海
1: 边？
0: 对，沙滩。对对对。
1: 有文蛤
0: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1: 为什么？
0: 不容易看。
2: 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
0: 对，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也是五六米啦。
1: 也是要到五六米，
0: 手

0: 就是挖到沙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1: 挖文蛤也是用手挖？
0: 对、
2: 哦、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
1: 拿个耙子啊。
0: 哦，不是，是潜水挖的，
2: 是潜水挖的。
0: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1: 哇，
0: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2: 哦，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哇，那好大的文蛤、哦、
0: 很大很大。
2: 哦，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0: 大概12年、13年有。
2: 哇，
0: 当然说前面就是螺贝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
2: 嗯，
0: 对。然后像这一两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贝亚。
1: 哦，螃蟹，
0: 螃蟹
1: 一种螃蟹、哦，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0: 会。
1: 哦，
0: 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1: 哇，
2: 那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0: 有，
2: 真的有越来越少，
0: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嗯，其实就差很多。对，那其实螃蟹倒还好，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是海胆。
1: 嗯，
0: 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1: 常常就被采光了。
0: 对、嗯，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2: 太小的不能拿，
0: 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
1: 嗯，
0: 对，
1: 嗯、
0: 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1: 嗯，
2: 那像你这样住海边，直接去海里捞海边捡的这种人多吗？现在你知道的
0: 不多，基本上我们自己去，其实都没有看过别人，都是我们自己。
2: 那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呢？
0: 其实这个部分像是我们减压的一个方式啦、啊
2: 哦、
0: 对，并不是
1: 一个玩乐，
0: 对，一个玩乐减压跟自我疗愈的部分。
2: 有时间想去就去這樣，
0: 对，因为刚刚就是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嗯，比如说天气的压力、嗯，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就是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那他们就知道意思了、
1: 啊、
0: 对，那其实我们
1: 泡家菜，
0: 对，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5分钟内可以到、
1: 哦、
0: 然后挖鞋穿呢，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嗯、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1: 嗯、
0: 对，我们这一群 五个人里面可能只有2个比较会、
2: 嗯、
0: 对，那其他就是在比较安全的区域泡泡水，就真的他们是真的泡泡水、
1: 嗯、
0: 对，那我们2个人就负责去采集、嗯、然后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1: 啊、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
0: 减压的方式，
1: 对，
2: 顺便去减压，然后可以采集一些东西来吃，这样子。
1: 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海女他们，哎，去捡食的过程，哎，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2: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0: 不会，
2: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就是我们大概就5个人，那5人可以吃的量就好，不会多。不会拿太多，
2: 应该大部分还是吃外面的食物啦，自己开火的时候不是很多。
0: 对，
1: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海女？
0: 这个海女这部分，我其实这5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海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1: 对，
0: 有讲到海女的一些剧情嘛，
1: 对，
0: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欸，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好像也是。
2: 对，所以可能在外面的人看你就觉得其实你就是在做海女的事情啊， 对不对？但是也说到了现在，在海边采集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去采访那些海女都年纪很大了，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说这种采集的行为啊，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生活形态的变化，会慢慢的消失呢？
0: 嗯，会。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区块比较特别，
2: 嗯，
0: 就真的都是海南。
1: 嗯哼，
0: 对。那现在其实还是有看到海南在采，但是他们都会开渔船出去比较没有人的一个礁石区、嗯、因为那边可能生态会比较丰富、
1: 哦、
0: 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都是开小渔船，然后男生出去采集回来、
1: 哦、
0: 我目前看到我都没有看过女生。
1: 嗯，
2: 就男性的活动的范围会更大，
0: 对对对对，
2: 让他们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毕竟如果要潜下去还是有一点风险在嘛。
0: 对，
2: 嗯，对，他们那边都是海南。
1: 对，
2: 嗯，那你会继续住海边然后继续从事采集的工作吗？
0: 哦，会啊会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2: 怎么说你也很喜欢的。
0: 对， 对，
2: 对，
0: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解答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勒？
0: 独木舟有分单人舟、双人舟跟4人舟，那甚至

0: 州的话给到12人，
1: 所以龙舟其实也是
2: 也算独木舟，
0: 十二人是小龙、大龙的话可以18人。
1: 嗯，哇，
0: 对，
1: 12、18，四人、两人、一人都是独木舟。
2: 对呀、啊，
1: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吗？不要以为独木舟那个独哦，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划，并不是哦。那么现在独木舟的运动越来越风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一下，最好有人相伴，不要自己一个人？
0: 对，其实台湾的法规是规定不能单人单艘出游，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伴。嗯，其实跟潜水一样，潜水要有
2: 就海域活动不能独自去，
0: 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嗯，对，
1: 不要以为自己好买了一艘，因为现在很容易买嘛，然后开个车就出去滑了，哪边风景美就不行哦，至少要两个人相伴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微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宏文建筑师，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一栋建筑的诞生到一座城市的记忆延续，建筑师所设计的从来不只是空间，更是一种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宏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他同时也是新北市建筑师工会的理事张宏文。拥有建筑博士背景的他，作品横跨观光工厂、宗教建筑、校园、商办与商场，更曾荣获新北市优良建筑师奖与新锐建筑师奖。今天他将与我们分享，在危老建筑跟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如何在法规限制、开发效益与居住品质之间找到平衡，面对老屋改建又如何透过建筑设计延续居民的情感与城市的记忆。同时他也会谈到他一路走来所坚持的建筑理念，以及在世代交替的产业环境当中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诚信与效率。

0: 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哈，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开事务所之前，张宏文建筑师曾经在公部门担任过十年的公职。他说，
0: 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个更专业了。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今年三月去横滨，去年也是一样，同一间学校齁，就两间学校。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齁，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他们人齁多归多，其实力量蛮分散的，没有像我们是单一工会业必归会，单一个建筑师对于市政府中间往往都有工会做一个平台，日本当地是没有，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去倾向于大公司，或是像日本什么日间建设啊，这个清水建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公司他们才有资源，他们没有工会公益组织或社团法人当作资源。台湾其实是蛮有一个优势的。
1: 哇，这个如果没有宏文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们还真的不清楚啊。所以其实我看您的资料当中，您蛮多都是非常重视，就像您在公部门重视弱势，然后在围绕的建筑呢，这也是呢很需要做一些改变的。在新店的中央新村一个围绕的重建案哦，在这个案子呢，奖励呢是30%哦，以前的围绕的建筑的奖励跟现在的这个建筑的奖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哦，所以您对于这类的老屋的改建呢，您是怎么样呢？在您自己的建筑的专业当中呢，又可以呢创造地主的情感，法规呢让品质呢能够取得一些平衡呢？宏文建筑师，
0: 我们围绕目前奖励值大概是分三类了哈。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如果耐震能力不足的，你只要经过这个初评或详评，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奖励值。第二类是你的设计有退缩，因为透过退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通风采光，不要跟邻房靠得这么近。那第三类是标章的，什么智慧建筑标章啦，耐震标章啦，还有我们的绿建筑标章，无障碍住宅标章，都可以拿到奖励值。其实就是要针对业主的一个喜好，基地的一个特色，跟环境的一个容受力，我们其实就是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啦。那当然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我们还是希望把每一块土地齁它的这个利润能够发挥到极致。回归到头来就是说，我们建筑人跟别的行业齁有的差别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啦。除了把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创造在地的情感，不管是围绕或是都跟，大家都希望说齁我能够在原地分回，所以原地分回这件事情就是感情跟土地是连结在一起的，
1: 有那个纹理在，
0: 一个纹理在，所以我们会尽量满足地主的需求，不管他是要在原地分回，或者说他希望原面积的怎样的一个做一个设计。有一些是地主他是希望说想要跟我的小孩子住在一起，但小孩子不想跟长辈 住在同一户，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可以变成是户对户，或是说这个上下楼层能够让它分回在上下楼层的一个关系，不要失去对于家庭情感的一个联系，那同时是保有各自

0: 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跟品质。希望住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面，每一个人他能够找到他最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方式跟他生活的一个情调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乐趣跟工作价值。
1: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呢，鸿文建筑师讲的应该是自己独栋的吧，如果是有一个公寓式的或者是在比较早期的电梯的那个可能很难吧，因为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人住。
0: 对，但是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每一户他分回去或他到时候搬迁回去还是在他熟悉的环境。所以有一些地主他喜欢看山或者喜欢看河，让他在不同的楼层啊，虽然看可能没办法回到原来的一个面积或原来的位置，不过让他在住在更高的一个环境，让他看到更远的山或者是看到更广阔的视野。那其实刚开始这些住户都会有一些质疑，或者说他会觉得说我坪数被稀释了，以前没有那么多公厕，现在很多都是公厕两只梯，但是他以前没电梯，他现在有电梯了，他看到的视野不一样。高楼层的除了视野不一样之外，我们看到照到阳光的角度也不一样，尤其像老人家他其实常常需要晒太阳，
1: 阳光，
0: 对，他晒太阳可以让他心情比较开朗，然后他晒太阳可以让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正常，因为有一些老人家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白天让他晒晒太阳他反而白天精神比较好，晚上比较好入眠。所以我们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建筑是在做一些善事，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让大家能够丰富他一个居住的一个情感跟居住的一个空间的健康度啦。
1: 所以建筑是好难了，要把这个房子巩固好，让人家在住的人呢很安全之外呢，还要呢顾及在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阳光空气水都要包含在内了。其实呢，台湾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跟一些资深的建筑师在整个的建筑设计的产业当中呢，鸿文建筑师您认为呢是什么样的个人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的经营理念，如果以诚信或是以效率来讲的话呢，这个不同的年龄层的建筑师他们做事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向吗？
0: 坦白讲，现在新进的建筑师或者说年轻建筑师要拿到业务真的不容易，因为台湾的环境饱和，第一个是产业饱和，第二个是毕竟要拿到建筑的案子，你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或是你有成案的作品，那人家才会景仰，才会跟过来。所以其实年轻建筑师他就没案子做，怎么会还有作品给大家做介绍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过程啦。所以当中我开始就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垂直面去整合，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建筑师他的工作的一个期程，建筑物的施工长达三五年，那我们除了在做前期的规划设计之外，能不能够涉入到后面的施工管理或是我们的专案管理，我也尝试了去做那种耐震标章特别监督人这样子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工程实务管理这样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视居住的一个安全性，所以不是只有新建房子要申请执照，室内设计啦，室内装潢一样要申请执照。所以在双北的市场，其实室内装修的案子它也是一个很多案源的一个机会。我们始终认为啦，这个环境在变，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牛肉要自己去找，产业界必须要自己去思考如何去做产业效益的一个增值。所以目前其实我相当鼓励这个年轻的建筑师除了做建筑物的设计之外，可能建议可以跨足到室内设计啊，室内装修许可的申请变更使用，还有像工程管理的一个实务方面的一个工作，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跟我事务所在经营的一个感想。
1: 其实我访问建筑师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看你们每个名片或是你们给我的资历当中都有建筑师，还有室内设计跟装修这些都有啦。所以呢，刚才呢鸿文建筑师谈到的，那如果呢你们这些比较有资源的建筑师都拿了这些的案子，那年轻建筑师他尽管有室内的这种装修的也拿不到这些的案子啊。
0: 对，这个建筑师就像医生一样，他会有自己专精的领域，所以就像有些人是在行开刀，有些人是内科，有些人是中医，有些人是这个心脏的头脑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年轻建筑师，当然通才或规划设计都一定要，这个规划设计之外尽量去发挥第二个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就像医生一样，他是分科的，
1: 对，
0: 你从内科的养成之后自己选择一个第二专长去做深究，觉得行业这个饼越来越小， 最近政府又在打房，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土地或是那么多的一个建案可以做。不过如果深入在室内设计或是室内装修甚至是变更使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戏棚下面站久了一定会有打出自己的一个专业度跟名声啦，我觉得需要靠累积。不过就是至少我们不要在红海市场里面去厮杀，我们可以跟这些资深的老建筑师抢另外一个市场或是去打另外一个市场，我这个或许可以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啦。
1: 所以呢，在多样化跟所谓的垂直整合的话，在您自己个人的职涯的训练呢，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或者是有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洪文建筑师
0: 在公

0: 职业的一个养成，造成我认为垂直资源整合齁，永远是可以有一些集战力啦。风从哪里来永远不知道。与其在等我们在办公室下面等案子来的一个时间的时代已经过了，应该是把专业度能够做垂直整合。就像那个船齁的风帆齁，我们张得越大一定可以张到比较多的一个风，可以带领我们这条船船可以往前面吹啊。我始终认为第二专长没办法有一个好的契机，那就找第三专长，找第四专长，甚至现在时代的眼镜，其实我们学校里面有
1: 教 AI 了吗？
0: AI 已经是每一堂课的必须要涉略的议题，而且这个我们所占到课堂的比例已经是 10% 到 20% 了。我们的建筑教育是提升到40-50% 都可以，你可以有一半的图都用 AI 做。所以我觉得产业界齁，对于这种时代的潮流不应该再走老路，我们一定要思考新的一个生产的工具跟方向，才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个竞争力了。
1: 那如果是 AI 绘图的话，所以事务所的人员可以比较减少了吗？就用 AI 绘图啦？
0: 我觉得是效率提升，人员减少，其实因为整个的建筑工作不是只有画图而已，它还有行政申请的流程啊，它还有施工管理，所以人员不见得减少，但是我们可以早点下班或是说可以短时间之内赶快把简报赶快把图面把它完成。 AI 在制图方面的能力跟效率齁，超乎我们的想象，
1: 省了很多时间。
0: 省很多时间之外，它可以一个方案可以有好几个一个选择，让你去找到你喜欢的一个喜好的一个太阳或是你风格。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着时代走啦，不管是各行各业，我都鼓励不管是我的学生还是我们的业者齁，或是我们事务所的同事，都还是要多多涉略，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下一个时代或下一个除了 AI 之外，那下一个世代的武器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整备好，然后因应时代的潮流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啦。
1: 我看洪恩建筑师您的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啊，其实蛮多是在围绕，其实你涵盖范围蛮广的，有学校也有医院啊。譬如说呢，您在这个围绕的案件当中呢，有三家站，你跟三峡或板桥还有锦溪街这些围绕的案子里面呢，你怎么样让这些的建筑呢在市场当中呢，哎，一眼就被借助，包含了它的美学也符合它的商业的价值呢？洪恩建筑师
0: 身为一个建筑师，他永远在期待说这个建筑完成之后能够对于都市或对于整个环境的纹理除了延续之外能够有新的一个亮点啦。所以我们在做不管是平面设计还是立面的造型，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包括像锦溪街是在中山北路啦，所以我们大概以这种中山北路官道比较是绿化比较日式的一个风格来做思考。三峡跟板桥这个周边是纹理跟这个都市景观铁皮屋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说用现代化一点的一个线条，不要有过多的一个装饰，而让一些色块或是现代比较简洁的与会可以在当地产生比较好看或是说耐看的一个立面的一个造型。很多的时候风格是靠自己的一个养成，不过就是刚刚提到所讲的爱画图齁，对于美学的判断跟对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风格的一个价值观会有很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艺术这种东西或者说建筑外观没有一定的对跟一定的错，我们只希望说以个人的一个经验能够注入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外观的造型，用一栋一栋的建筑物对于环境产生质变，数量一多了，我们的都市的风貌或是城市的这个外观就可以美化了嘛。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去回顾去看一下，或是有时候呢去看你自己本身在早些年完成的一些的建案，看看现在到底能不能挽救如新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的改变，你都会去看一下吗？
0: 会去看，会去聊一下这是我们乐趣。

0: 公共空间之间的全新对话。他认为美学与安全始终是建筑最核心的价值，而真正有力量的建筑不只是造型，更是与地方文化、都市脉络与人群情感的连结。然而他又如何让建筑思维走入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力量？他说，
1: 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
0: 哦，您刚才有讲到所谓的变更使用案了，哎，像譬如说呢，在圣玛丽的观光工厂，还有餐厅跟教会啊，你就用了变更的使用案啊，这个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的空间可以成功的转型，而没有失去它原有的精神呢？侯文建筑师，
1: 室内设计跟建筑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建筑其实量体哦跟外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那室内反而是尺度啦，跟你怎么使用，还有那个空间感受比较有关系。所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类型的案子，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对它的产业或它使用，我们要先进行了解跟访问，不管是工厂制作的流程，或是像教会它要聚会所需要的空间，那它的那个讲台啊跟牧师还有这些信众教友的动线，而先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再做这空间的规划啦。所以其实坦白讲，不同的案子很难用一贯之的方式来说明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设计。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空间使用的流程。那从流程里面齁，我们去找到可以置放的一些巧思，比如说在楼梯转角处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灯具，在入口处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 logo 或是造型怎么样做比较明显的一个摆放，
0: 这个也是建筑师的工作、啊哦、
1: 这个不是建筑师工作，这个是室内设计或室内变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同时除了这种美学的主观的一个看法之外，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消防安全跟逃生避难，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政府在落实这些执照的审核啦，室内装修的一个许可啦，变更使用的一个审查，其实大部分都是要确保后面使用的民众的一个安全或是入住人员的安全啊。回过头来，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我觉得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
0: 这样子听起来呢，宏安建筑师呢非常重视安全跟美学，虽然是美，但是还是要在安全的范围之下哦。另外呢，您在新北市的建筑工会呢也是理事，所以当你在参与呢建筑师工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呢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分享的案例哦？其实您获得的奖项也不少哦，你有获得了113年的新北市的新锐建筑师奖。其实我知道呢，新锐建筑师奖其实不容易拿到哦，这个呢是你用什么样的案子拿到这个建筑师奖呢？侯文建筑师，
1: 新锐建筑师哈，门槛是45岁以下，我现在已经超过了哈。
0: 哦，
1: 当年是45岁的一个 under 45的一个年纪去投奖。工会跟参奖没有太大关系啦，不过工会的事务是这样子，工会有点像医生一样，你今天工会碰到问题要去分类检伤，是属于这种法规的就分到法规去处理，那是属于这种研发的就拿到研发去处理。然后是这种公安救灾的，那我们就有鉴定委员会或是特殊结构委员会来进行处理。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在去年跟前年，新北市在地下室开挖的时候都有造成工地的意外。去年那个3重6张街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发生地下开挖的灾变，隔壁林地刚好左边一栋右边一栋都有发生倾斜，那倾斜的角度的大于1/40，就是说我们马上就是判定就是人员要撤离。人员撤离出来之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都是安全。我记得晚上8-9点的时候，两栋就陆续的坍塌了，就是陆续倾斜坍塌。我印象很深的是，好在有把人员先要求左右邻坊的民众先撤离，不然说真的，不管是居住的人员的安全，甚至是救灾的那个建筑师、救灾技师，或是我们公部门的这些公职人员，如果在当地哈、拆除队在当地，其实工地的工人也危险啊。所以当时就是撤离之后，那还在做调派或是做拆除的方案的眼里，就房子就瞬间坍塌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生死瞬间啊，我们还是觉得感谢上天。我觉得也是要注重结构的安全跟我们施工的安全，这都相当的重要。回到主持人刚提问的新锐建筑师，我觉得除了结构安全跟这个施工安全之外，我在新锐建筑师的得奖案是芦洲的一个音乐厅。我希望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身为一个建筑师，当然事务所的经营啦，个人的一个努力，还有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城市记住。曾荣获新北市新锐建筑师奖的张宏文建筑师，他以泸州梦想音乐厅展现了建筑与工

0: 赚钱总是很重要，不过齁，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厅，它能够去影响在地的学生孩子学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甚至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不是只有卖房子而已去拉高房价，没有哦，我们就是做的作品也可以把社会的风气啦、文化气息啦齁，把它丰富的更有滋有味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很小，它土地大概只有80坪左右，其实盖起来是很小，不过里面可以容纳150个人。我们是协和式的设计，所以它的预想参想时间只有比高雄的那个音乐厅在参想时间稍微弱一点点，已经不错，已经很好了，比那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参想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弦乐的品质齁，我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它空间小啦，所以那个打击乐音质比较燥一点点。我觉得这或许跟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听音乐啊、看电影啊有关系。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了木村拓哉齁、跟那个宫泽理惠演的一个日剧叫做协奏曲。那协奏曲里面其实他就是年轻的建筑师，就是这个木村拓哉不得志，然后跟女朋友就是在这种爱情跟面包当中齁、到底要选择爱情选择面包，后来宫泽理惠选择的是面包，就是这个木村拓哉的这个老师老板的老建筑师，他没有选择年轻人，他选择老建筑师，然后在爱情面包当中做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齁、想不到我高中时候看到那个协奏曲是在一个音乐厅的一个建筑作品产生的契机，在我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以梦想音乐厅这个小型的音乐展演厅齁、来做我生涯的起点。不知道是巧合勒还是什么样的契机，不过我觉得希望建筑的音符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继续来让它能够软化，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找到生活的一个趣味。
1: 看来呢，建筑作品跟你的建筑人生呢好像都是画上等号的齁、
0: 是的。
1: 那对于比较年轻的建筑师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呢，所以呢，鸿文建筑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建筑人生不见得一定要去考执照或是开业当建筑师、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很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像我现在在中国科大，我是中国科大教书，但是也不是带一般生，我是带进修部，就是那个在职进修的进修部四季的跟进修部二季六日上课的。我只是希望齁、透过今天这个电台的一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作品也很蛮多的啦，像现在新北市去年刚开幕的新北市立美术馆，这也是得奖的案子。如果想要让心情可以稳定沉浸一点，我们在关渡那边我们姚仁喜建筑师也做了一个那个水月道场，那个也是一个蛮幽静的一个案子，尤其是水月道场，一进去它是一片很宁静的一个湖泊，当地其实关渡平原是保护区，除了车辆噪音之外也没什么建筑物，所以你看到它的佛堂在光影当中的摇曳的一个姿态，其实可以让心情很沉稳、
1: 那讲的是农禅寺，
0: 农禅寺、
1: 是不是呢？可以帮让我们的一般民众呢，什么社区大学啊，你们这些建筑师是不是有空可以去那边教一教，让我们建筑跟美学更有感觉，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个好的 idea。 我想齁、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或者是我们建筑师甚至学校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愿意走到社区大学来跟大家分享好的案例跟好的作品、其实台湾不缺好的建筑师啦，我们缺好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努力。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到国外旅游或说到哪边去走走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下当地好的一个建筑物，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可以以建筑为主体来进行深度的一个旅游，都是可以很轻松，而且可以让你对于不同当地的文化有新的一个体验。那以上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1: 对，没错，哇，这个时间有限啊，真的很想再继续的跟鸿文建筑师聊哦。我们非常感谢鸿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他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的理事的张鸿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建筑心得。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谢谢鸿文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的张国成老师来上我们节目。那我相信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也对张老师非常熟悉。今天这个广播时间是礼拜五晚上，那众所瞩目的川习会刚刚落幕。那我们今天其实邀请张老师，大家也可以想象，主要就是来谈这个川习会对台湾、对全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说，谈在川习会发生之前，台湾自己内部做了哪些准备，或者是说有哪些不足。那如果老师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听老师来谈一下，预测一下川习会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个川习会已经确定的是说会谈台湾问题，那当然这个也不意外哦。但是我觉得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说川普会跟习近平谈军购，那这个造成大家很大的这个紧张啊，因为其实按照这个美国政府内部的文件，就是大家熟悉的六项保证，美国政府是不会针对对台军售问题跟中国做磋商啊，所以有些人就会担心说，一旦川普表达这个意愿的时候，表示六项保证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也有人说，其实这种议题常常都会谈，而且这个美国政府对台湾军售从来也就没有少过。那也有人会说，其实这次川习会也不用说太大的预期啊，不太可能有什么，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改变，所以不太可能有什么重大的改变。但是也有人会说，哦，这个其实只是措辞的差异就会是很大影响哦。所以我觉得各种看法都有。那当然，美国国务院包含卢比欧已经做出承诺，就是说啊，其实不乐见这个台海发生任何的波动，然后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政策是一以贯之哦，就遵守依法三公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那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关切张老师怎么看这过去这几个礼拜来台湾发生的一些事情。那首先想还是请张老师谈一下这个到底，川普讲说会跟习近平针对军售问题做一些对话，这个到底值不值得我们担忧？有没有违反这个六项保证的这个疑虑？这样子，
2: 好，我想

0: 第一个川习会啊，这在今年里面就可能不会是只有这么一次，可能接下来还有好多次。
1: 是，
0: 那也不含说明年啊，这个或今年的年底啊，习近平可能回访，
1: 是
0: 啊，那应该也是蛮确定。所以换句话说，这次的川习会哈，这个并不是这个一个结束，
1: 不会是结束，
0: 对，而是这个川普哈跟习近平啊继续这个高层会晤。好，这个沟通的开始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来讲，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些高层政治互动，
1: 嗯，
0: 都会被彼此之间的这彼此内部的因素所影响，至少是影响一定程度。好像美国它即将面临其中
1: 选举，
0: 那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对于经济面啊，川普显然非常在意，
1: 嗯，
0: 啊，所以他带了大批的这个商界的巨头，
1: 是的，
0: 好到
1: 回龙军最后一个时间，最后一刻把他拉上。
0: 对，那这些人呢，前往北京，很明显的代表了美国呢，希望中国在经贸、在商业上能够对美国有所承诺，
1: 嗯，
0: 啊，不管是采购啊商品啊，所以这么多的这些商业巨头去，显然是订单。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人去，那也可能是继续开展啊在中国的投资。那这就很有趣了哈，为什么？因为现在海内外的叙事，
1: 嗯，
0: 几乎绝大多数都说中国的经济
1: 不好，
0: 不是那么好，
1: 对，
0: 不好。那中国自己呢，其实也逐渐承认，就是现在啊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没有像过往十年那么好。
1: 对，
0: 好，这是他们自己都承认的。所以呢，你川普带这么多的商界巨头去，不管你是希望中国投资美国，
1: 嗯，
0: 还是希望中国买美国的商品，
1: 对，
0: 还是说这些人去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1: 对，
0: 啊，因为我想。不太可能是希望中国增加对这些公司的投资，
1: 对，
0: 因为这些公司都是上市企业嘛，要投资不需要讨论了啊，你直接去买他们的股票就可以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川普看中国跟海内外一般人看中国可能
1: 不一样，
0: 对，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还是有所这个
1: 期待，
0: 这个发展
1: ，OK，
0: 值得期待啊，不然他就不需要带这么多。啊，商界的巨头前往了，啊，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哈，不管川习会公开是什么，私下是什么，那以后会谈什么，最重要的是川普的中国观跟海内外一般，尤其是在台湾人的朋友们看的中国，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对于重要的领导人、重要的国家好的行为，我们有时候不能够理所当然的啊，用我们的理性去推断他们的理性。
1: 嗯，
0: 啊，这个理性都是相对的，你的理性不一定是我的理性。所以这么多商界的人去，老实说，这个不管以后怎么样啊，至少这个迹象、这个姿态，就代表川普认为中国的经贸，
1: 嗯。
0: 啊，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投资，啊，对美国是有用的，
1: 是，哎，是，
0: 而且是很有用的，
1: 是是是，
0: 不然他不需要带这么多人。
1: 是是是。
0: 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等于相当程度呢就否定了中国经济不好。
1: 嗯，
0: 啊，如果中国经济不好，老实讲也没有钱买东西，啊，也没有能力去投资，那带这么多人去要做什么？
1: 嗯
0: 哼，啊，我想这点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川普跟习近平哦谈什么东西，公开跟私下。我认为这一点必须要做非常缜密的这种判断，也就是他们公开说什么、承诺什么、保证什么，其实私底下川普做出什么样的交代、习近平做出怎样的交代，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
1: OK，
0: 就不是看公开，而且呢，这些私底下谈的东西，如果是川普赢、美国赢，老实说，川普绝对会讲，他才不管什么私下还是台面，他没有讲的东西一定是美国没有拿到的。
1: 对，
0: 美国就算没有拿到，他都有可能会讲。我们看这个伊朗战争，他是几乎两天就讲一次打赢，两天就讲一次打赢，实际上打赢很多次了，
1: 对，
0: 对不对？这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呢，如果有些东西这个川普没有讲，那就代表美国一定在那个方面 没有取得进展
1: 啊。
0: 没有，我们就算是一般人吃亏，至少我们省是讲没有取得进展啊，所以这点很重要。那第三呢，就是面对啊这个川西会啊，或者是这些跟中国之间打交道这些事情啊，很明显的，2017年的时候，川普去过一次啊，那时候习近平承诺啊买大豆，买很多东西啊，减少贸易逆差。后来呢，几乎通通跳票了，对，大家都很清楚，几乎都跳票了，没有成功的。换句话说呢，习近平其实并不在乎撕毁啊这个跟川普的承诺，他不在乎，他不怕。然后这点我认为哈，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常常毁约啊，中国在这方面来讲并没有那么在乎川普在毁约之后的反应或态度，所以这是不是
1: 川普好像也没有特别在意？
0: 对，川普也不在意。
1: 对
0: 啊，就说习近平黄牛了这么多次，之前的就黄牛了嘛，2017年就黄牛了，所以闹了川普二次回来之后，那个贸易逆差达到川普就搞了这个对等关税嘛，就这个后面事情大家都很清楚，我们节目也谈过。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从这次川习会看到的就是，其实他们之间的承诺，习近平对川普的承诺，习近平可能并不在意。
1: 嗯，
0: 好，那川普对习近平不能履行他的承诺，也并不在意。如果在意的话，他就不会再去了、啊，甚至这次都不会去了，去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几点哈，都是我们不管支持川普也好，还是反对川普，就川粉也好，川黑也好，其实都要注意到的几点。好，第一个就是川普的中国观跟这个
1: 认知不一样，
0: 海内外一般人大部分人的认知，包括美国自己国内的认知都不见得相同。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对承诺的重视程度啊，其实并不在意。啊，习近平骗他啊，开黄开这个巴拉票啊，这个空头支票他也不在意。那第三个就是台面下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到底他们台面下谈了什么东西啊？这个老实说，啊，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嗯，
0: 那台面下谈什么东西，通常啊，这个很有可能是美国不见得能取得进展，因为川普的习惯只要达成进展，他绝对会讲出来。
1: 嗯，
0: 尤其是美国现在有其中选举，如果真的达成什么进展，那非讲不可，
1: 也不能
0: 不讲。
1: 是是是。
0: 啊，那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国呢，基本上跟亚太盟国、日本、菲律宾、韩国、澳大利亚啊这些国家都有这个条约，
1: 嗯，
0: 啊，就是确定的军事同盟。日本、韩国就不用讲，澳大利亚就不用讲。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现在这些国家哈，对于这个川习会哈，当然表面上他们都不会反对了，因为国与国之间和平往来，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然后这些国家自己也可以跟川普会，也跟习近平会面嘛。但是呢，这些国家其实从一般的舆论看起来，大概总的方向是走向
1: 比较担心的
0: 团结自救，
1: 是
0: 哈，就是中国会跟美国
1: 失恋者同盟，
0: 对对，就是这个有一首很有名的流行歌嘛，叫失恋阵线联盟嘛。哦，现在很明显的这几个国家，亚太周边国家哈，大概都意识到现在的美国不是以前的美国了，
1: 嗯，
0: 好，所以面对中国呢，其实我的了解是，他们也很担心台面下到底。他们谈了什么？好，那这个对于
1: 还好，贝森特先去见的高市早苗，也去跟韩国见了面，对不对？
0: 对。可是现在高市早苗也好，李在明也好，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哦，老实讲，川普对他们的授权，还是说川普的这种意志，老实讲，都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啊。这个，所以他们这些官员来谈什么啊？那在其他国家的这些态度，当然都还是很礼遇啦，但是。是不是他就真的代表川普了？川普会不会突然改变呢？我想这个他们也自己心里自有盘算的，
1: 很难说。对，非常谢谢老师帮我们做一些值得观察的点跟整理哈。我觉得老师你刚刚提到第一点也是让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我也就很怀疑，我就想说，川普带的现在大家都说那个三 B 嘛，就 Beef、Bean 跟波音，我就想牛肉跟大豆我觉得就算了啦，但是那个波音。我就好奇，所以中国现在经济不是不好嘛？然后这个外资也都在撤退，内需不足，大概也讲了，也不是新闻。那中国真的还有钱买这么多的波音飞机吗？这其实让大家让我觉得蛮好奇的。但是老师刚才这样一讲，我就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就像你这样刚刚讲的，就是好像习近平之前也跳票过，所以川普也不在意。那 这个川普讲的话也常常就是这个讲的跟做的也许不一样这样子。那会不会有可能其实他们双方都各取所需，就是要把这个戏演得很漂亮，让大家都觉得说，哎，好像哦，你看对习近平。

0: 平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川普带了一大堆这个马斯克啊，这个一大堆执行长来，是不是让他可以拿来作为对国内的宣传，说，哦，你看我们中国其实经济很好，美国还是很在乎我们的市场这样。那川普当然也可以，就像你讲，川普也可以跟国内选举的时候交代说，哦，你看这个到时候习近平也许会承诺一些东西，但是到时候选举过后也没实现，但是至少选举让他过关了。有没有可能是这种各取所需的这种状况？
1: 我想各取所需一定的啦，但是啊，可能对彼此之间的重要性不太相同。
0: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习近平最在乎的是党内问题。
0: 是
1: 啊，从这个今年一月啊，整肃了张又侠、刘振利之后呢，现在我们陆续看到李尚福这个魏凤和被判重刑啊，所以换句话说，他最在意的还是他党内的问题。
0: 嗯
1: 啊，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二十一大的这个人事问题。
0: 是
1: 啊，这个接下来。啊，这些东西我认为才是他关注的焦点。那你说川普带了这么多商界的巨头去啊，这当然对内呢可以说这个美国呢重视我们啊，我们的这个啊基本上来讲，这个国内的经济还是具有一定的潜力。不过国内经济老讲中国老百姓冷暖自知了，
0: 是是是
1: 啊，所以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还是代表说他的这个国内的是啊，这个对外外交来讲，中国还是成功的啊，但是那个效果。没有川普大，那川普很清楚看到，就是他常常讲，我跟习近平是好朋友，随便啊，这个会听我的话，等等等等，所以他现在带这么多人去，老实讲，让习近平高兴啊，然后迎接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气氛啊，继续维持他的这个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的这个一个态势，我想啊，这个对川普来讲可能更重要。
0: OK， 好，那我们中间谢谢张老师帮我们做的这些盘前的这个分析哈，我们中间稍微休息一下。

0: 那谢谢刚才张老师给我们的回顾，就是张老师提出了有四点其实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中国经济不好，但是川普带着这么多这个大企业的执行长去中国，表示似乎他对中国经济还是有些期待的。那再包含说，其实习近平过去其实有毁约过，那川普他也不太在意。对，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情？等等，那但是我觉得还是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这一阵子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还是台湾跟美国的军购以及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到底大家有点担心，就是说这两个人会不会达成一些协议或者暗盘啊？也许是暗盘，那也许不公开讲，就是美国会在军售上对台湾有所限制，再加上台湾过去的台湾刚通过的这个7800亿的特别军购条例。啊，也没有达到1.25兆原本赖政府的期望。那美国官员也有的人，我不确定是不是官员啊，就是美国也有人表示说，哎，这个对原本他们还是期望1.25兆。那到底美国是对台湾这个不满，或者是川普是因为对台湾这个军售提出的这个价格金额不满，所以才会对放出这样的话吗？我们该怎么看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请老师就军事问题给大家一些分析这样？
1: 我想，川普说他要会跟习近平谈军售问题，这当然绝对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对六项保证的一种支撑还是强化，这是绝对这个不用怀疑的了。这外交的这个辞令也好，政治的表态也好，这很清楚了。所以还有很多人一直在解释，我认为那个都是这个想善意的讲，就安定人心了。实际上谁都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啊，因为你大可以有相反的讲法嘛。我坚持六项保证，对川普来讲讲这很困难嘛，没有任何问题。美国国务院讲这个很困难嘛，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所以在国际政治里面不讲的，就是视为是故意省略了。这点一定要这个先跟大家报告。台湾很多很多人哦，或者是国外很多很多人哦，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把愿望跟这个判断
2: 合在一起
1: 了。我想这点其实是不是那么好的。那很清楚的就是川普对军售问题显然是被认为可以跟习近平谈的一个标的，他这次谈不谈这个我们要注意，但是以后会不会继续谈我们也要注意。而更重要的就是台湾自己内部对于这个军购的问题老实讲越来越分歧，这点也是很清楚的。那

0: 这次的赖政府老实说表现已经比以前稍微好一点了哈，就是因为阿扁时代三项重大军购都毛都没有过，
1: 对，
0: 一毛都没有过，对。那你蔡政府时代虽然国会啊这个全面过半，但是通过的特别预算两次也不过4000多亿嘛，4400多亿啊。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朝小野大的这种极度劣势的情况下，啊，能够通过到接近8000亿，我认为，但当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是我认为已经算是不容易了，也代表说台湾的国内其实对于啊这个保卫国家安全呢，还是有一些共识的啊。这点我认为对中国来讲还是非常明确的讯号，所以赖政府赶快就签署这个法案，然后发布总统令，我认为这点是很重要的。但
1: 是
0: 而后，特别是这个美国会不会认为你台湾内部还是会七折八扣，对这个防卫台湾的这些努力哈，还是有所迟疑，更不要说根本还离川普所要求的所谓3%、5%、10%，这个还有一定的距离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川普以后大概也很难哈，再用军售台湾这件事情，作为跟中国打交道的筹码，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人会说啊，你这个中国。就川普会压对中国施加压力，说如果你不怎么样不怎么样的话，我就对台湾
1: 卖更多
0: 的武器，好，或者是在外交上支撑他。但是目前看来这都没有啊，这个台湾自己内部就不买了，川普说要卖再多也可能被打折扣嘛，对不对？那你说在外交上，川普现在在国际上都退群了嘛？你说最近中国否定这个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嘛？那美国自己已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了，所以这个方面也帮不上忙。我的意思就是说。未来呢，不管这怎么样哈，老实说，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各自都会盘点我手上的牌有哪些，我有哪些牌，我有哪些东西是你必须拿来交换的，那很明显的，川普在意的是美国的市场，所以他带了这么多商业巨头去，那习近平当然就可以拿这个当交换，对不对？你如果如何如何配合我的要求啊，如何如何怎么样，我就啊这个买你的商品，买波音，然后或者是让你的厂商继续在我国内取得准入权啊，等等等等。但是川普现在有什么牌让习近平非接受不可的呢？譬如说从第一个任期开始搞关税，现在关税也不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看川普这次去几乎。事前就没有再特别提什么关税了、那个从2月关税被否定之后，现在什么301调查到现在5月也没什么消息，然后什么在加征什么10%关税，最近好像又被判违法了。老实讲，那个有人说啊，那只是一个州法院那边，那但问题就是说，这种东西一成气候之后，老实说，其他的这个州，其他的这个供应商都可以拿这个作为基础，所以关税这块基本上大概已经没什么太大搞头了。那换句话说，川普还有什么能够让习近平让步？
1: 高科技晶片
0: 哦，高科技晶片。那就我们现在看到黄仁勋去了嘛，对不对？这个老实说，他叫黄仁勋跟着去，不可能是在这个问题上
1: 太强硬，
0: 有什么强硬的作风？不然他就根本不需要让黄仁勋去嘛。美国总统专机，不是黄仁勋的私人专机，他再怎么有钱，也不是。没有让他去，他也不能去嘛，对不对？他可以自己去，但是他不会跟着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现在手上的牌到底谁比较多的问题。
1: 就大家很多人都谈说，其实这次川习会重点还是经济问题啊，就是贸易问题。所以张老师也是基本上同意这个看法，对不对？
0: 那但是也有人说伊朗问题，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有人说伊朗问题，有人说经贸问题。那我个人认为说伊朗问题这个对习近平来讲其实相对也可能是一张比较从容的牌。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在打仗的是你，不是我。对不对？我如果对你的条件不满意，我大可两手一摊说这个我也不是当事人嘛，对不对？伊朗也是个独立的国家，我能控制他什么呢？对不对？我也没有参加这场战争，等等等等，所以他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如果美国的条件不好，他就推得一干二净。外国这内政我们也没办法干预啊，等等等等，漂亮话好说得很。那现在来讲，这个打这个仗呢是美国嘛？你现在国内的油价也好，还是国际间的观感也好，这些东西其实压力不是在我中国这边，我中国最多要面对的就是我国内油价。可能会上涨，那就只有这，但是国内油价上涨，老讲世界各国油价大概都在上涨，所以也不是
1: 也在涨，
0: 也不是只有我一国的压力嘛，那你美国自己的压力可能也更大，所以对，就讲谈伊朗问题，老实说， 大概习近平是很难对伊朗，川普是很难对习近平开出什么条件，说伊朗问题你该如何如何。好，什么我看到还有人说，哎，什么这个川普会针对伊朗问题对习近平施压，我看不出这个有什么好施压，因为习近平就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啊，对不对？我就
1: 说他们这个论点应该是说，因为中国的石油在13%是仰赖伊朗进口嘛，
0: 是，
1: 对对对
0: 对。那老实说，那这个习近平当然他就可以讲漂亮一点，说我这个跟世界各国同等关心啊，那个区域的和平稳定，讲这些外交辞令。实际上来讲，你越用这件事情来压我，那我这个当然就继续强化跟俄罗斯的关系啊，因为他后面跟俄罗斯的油管是不受你影响的。那在现在他多跟俄罗斯买油，俄罗斯只有高兴的份嘛。
1: 是
0: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块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多么有利的筹码，我个人觉得啦，啊，然后美国自己还陷在这个里头，啊，对不对？伊朗现在打到目前，至少就我们录音的这个五月十四号来讲，对不对？你说伊朗的海空军大概是完蛋了，可是海峡的这个局势还没有恢复平静，核原料也没交出来，啊，然后革命政权，啊，这个革命卫队，啊，还是这个神权政权，
1: 川普都说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
0: 对对，那至少目前我们当然觉得能达到目的是最好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军事的东西，老实说，打得下来，不用讲那么多了。还需要一直在讲，啊，这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两次海湾战争，老布希，对不对？是这个调兵，然后联合国决议，然后先空后陆，对不对？马上就把科威特拿回来了。军事的东西不要讲那么多，
1: 迅雷不及，
0: 对不对？然后第二次小布希去打，这个当然这个合法性、正义性，好，我们这个再说。但是问题是，你看很清楚嘛，不到一个月，巴格达就给你拿下来了，对不对？这个海山就给抓了。不管怎么样，军事的东西打了就是
1: 一翻两瞪眼，
0: 一翻两瞪眼，打下来就是打下来，对不对？你说这个海山就是被抓了嘛，美国就在伊朗就搞了政权嘛，他再想就打阿富汗，他后来当然啊这个撤离了，可是你看一开始也是跟北方联盟也是就把喀布尔拿下来了啊，成立了这个新的政府，所以军事的东西老实说哈，这个不是靠讲的啦。好，这个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能打得下来还不吹到天花板去，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伊朗问题大概好，美国现在这个除非军事上有非常非常明确的进展，不然啊，这个习近平是不会被他吓到的。那这个经贸问题很清楚啊，这个除非我们看之后习近平回访也带一批这个中国的巨头去，好，那这当然就是平等，要不然的话很明显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川普还是在意经贸问题，那经贸问题啊，这个就有很多很多啊，这个中国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了。
1: 对
0: 对
1: 对，好，我可不可以问张老师，这样请教你，因为刚刚谈到说中国如果从伊朗进不了石油，可以从俄罗斯进了，但是我看最近有个数据，之后也想再请老师讨论，就是这个俄罗斯战场上好像最近开始被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的这个有点招架不住哈，啊，其中一个迹象就是俄罗斯的石油这个炼油厂常常被攻击，所以我看它的石油，我看一个数据是从原本每天有500多万桶的输出，现在减为300多万桶。我相信这个对俄罗斯的经济也好，对国防也是都是很大一个败象。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石油的支持？这样子
0: 一定啊。我们看那个乌克兰的例子，很明显的就是自助者人助，
1: 是是是，
0: 这个自立自强的一个最佳的典范。
1: 对，
0: 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打乌克兰，那历史因素我们不谈。打了那么多年，大家一开始预测乌克兰应该很快就打不下去了，
1: 对，
0: 后来他还是撑下来了。然后呢，到川普上来之后公开修理泽伦斯基，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然后川普说你没有救了啦，你赶快和吧，好，然后我不再援助你了。好，那现在乌克兰很明显的在这个北约啊，在欧盟的这个支持之下，至少还站稳了脚跟，
1: 是是是，
0: 并没有崩溃，反在军事上还逐步的取得了一些进展。所以最近一直说要结束战争的反而是普京
1: 了，是普京，对。
0: 所以呢，我个人看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给台湾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这个自立自强，坚持国家主权，人家当然就会来帮助你，因为你的这个存亡对其他国家也很重要嘛，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得先站得住吧。
1: 是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边缘化了，我不援助乌克兰，然后这个当时讲的话都很硬，甚至很难听，很丑。
1: 对，
0: 那就丢给你们欧洲吧，你们欧洲自己去想办法吧。结果现在看起来，这个欧洲至少也还撑住了这个乌克兰，乌克兰自己能撑住，欧洲的这些努力，不管军事援助、情报，这个经济的援助也发挥作用。 所以换句话说，我个人认为哈，这看在我们刚才讲过这些其他中型国家，日本、澳洲好这些国家眼里哈，很清楚，没有美国的世界，美国想甩手不管的世界，不是就是天塌了？
1: 对，
0: 没有，对不对？你这个还是有很多别的方法嘛。
1: 是
0: 我们看到啊，最近日澳对不对军事合作，对不对？然后日本跟欧洲军事合作，好、啊、高市早苗到处跑，对不对？去了越南，去了澳大利亚，啊，去是各式各样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世界哈、啊、在走出一个新的方向、
1: 新的格局、
0: 新的秩序、新的格局，
1: 蛮令人这个惊讶的。我看这个蓝营有人说，这个美国有这么高科技武器，做这么高天价的国防预算打不下伊朗、哦、然后觉得说台湾这个就不应该花钱在买军购，但我的看法是相反、哦、这个那中国花在军事投资上的钱更是台湾的十几倍，那如果这个美国打不下伊朗，那这个中国打台湾恐怕应该是更不可能，如果台湾有像伊朗像乌克兰这样的抵抗的决心、哦、那我们下礼拜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中国的问题好了。好，那我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气象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哈。美国总统川普啊，率领白宫要员、企业代表，5月13日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到达北京哈。那这一次的访问，堪称是这个一个历史性的哈。美国如何展示他的这个科技能力啊，完全保护了川普在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安全情况啊。那这个根据中国外交部说了啊，他们自己说的，川普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同意建立新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了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等一下会分析。那习近平强调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若能处理好，两国关系就会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冲突啊，那整个双方关系会推到十分危险的境地。习近平重申了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那就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啊，呼吁啊美国谨慎处理台湾问题啊。不过川普显然不理会他这些，你讲完就算了哈，没有要理你。那川普跟习近平结束2小时的会晤以后，一起参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定的这个世界遗产天坛哈。据说是在天坛呢，习近平合影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是否讨论台湾问题，川普沉默，没有给任何回应啊。他是不会回答的啦。台湾 is 台湾，他已经老早定掉了哈，不必谈。那白宫随后就提供川习会的会议摘要，谈到川习两人呐、进行良好的会晤哈，讨论了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管道，也增加中国对美的投资。许多美国的大型企业的领导人有参与了部分的会议哈。那这个习近平还强调会终止芬太尼的这些前驱化学物质啊流入美国，也这个听说也有进展了哈。那参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他们也讨论到伊朗相关问题，双方一致认为啊，霍姆兹海峡哈必须保持开放哈，所以伊朗被出卖了。那以支持能源的自由流动，那这个习近平也明确表示中国反对海峡军事化。希望他这个海峡军事化反对也包括台湾海峡了哈，这个当然是川普他的这个内部的一个潜台词。那反对任何海峡征用收受通行费的企图啊，那也表达要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以及减少中国未来对该海峡的依赖。两国都同意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这个应该也可以外插话说中国也不应该含有核武器哈。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正在谈判中的议题的哈。对中方以中方说明不一样的，白宫的摘要里头完全没有台湾，因为根本没谈呢啊，你自己自说自话，没有谈。那美中领导人对这个议题显然是不会有任何实质的共识的哈。川普会后就说，习近平的对谈正面互有成效。那晚宴中正式邀请习近平抗抗力啊，在9月24日要造访白宫哦。看起来川普还在晚宴中提到孔子哦，希望这个来的时候也把孔夫子带来哈，这个是有趣的一个状况。那川普时隔9年以后再访问中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分析一下，我们有2集的时间呢，请宋国成老师啊来谈谈他如何观察，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正之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正，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2: 是的，那个向宏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谢谢宋国成老师接受访问啊。这一次啊，可是重装上任啊，这个出任这个任务啊，川普的阵仗史无前例的大，
2: 对，
1: 建造了一个美国的泡泡，金刚泡泡啊，你怎么看？
2: 这个史无的前例，当然一定有它的政治意涵嘛，哈，因为。川普过去访问无数的国家啊，那么别的国家访问美国也都没有这样的一种阵仗啊。
1: 就最近一次去日本就没有啊。
2: 对对，所以他对于美国的盟国的访问，一般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元首访问的规格嘛。那为什么独从来这个史上未见的对于中国摆出这么大的一个阵仗啊？这个什么样的阵仗呢？八架的这个 C-1 拐的运输机，你知道这个 C-1 拐一部运输机是可以运一个营的兵力啊。那么还有两辆啊，不止一辆啊，叫做 The Beast 的，就是野兽啊，这个凯迪拉克的防弹座车，那个是子弹还有炮弹是没有办法打到这个座车的哈。还有运送了40辆的随身的车队啊，这些车队当中里面包括什么呢？三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装甲防卫车哈。不是一般的这种防弹玻璃的哈，是装甲防卫车，还有电子干扰车。电子干扰意思就是说是不受任何的这个信息的偷窃啦，或者信息的跟踪啊等等的这样做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通讯指挥车，换句话说要在北京地区建立一个美国自己本身独立的一个通讯的系统，同时里头还包括这个特勤队的随行啊。其实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说在川普这个的总统专机空军要起飞之后，美国的末日专机啊，就是 E-4B 啊，是实际上也就随后也就起飞了，而且是在印太地区啊做24小时的盘旋啊。待会我讲一下什么叫 E-4B， 就是控制末日这个战机啊。首先我们讲说这样的一个大阵仗有什么样的含义呢？第一个就是说下马威了啊，到中国去展示美国的国威。

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C 腰拐这个运输机，它上面有什么东西呢？一个叫做卫星的上传的终端啊，还有一个加密的通讯伺服器啊。那么这就意味就是说，是要确保川普在不管你是去故宫啊、天台啊，或者是钓鱼台的国宾宴等等的，依然能够维持川普指挥全球美军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等于是告诉中共，就是说，那我川普不只是美国总统或外国元首哟啊，我是世界的领袖啊。意思就是说，向中国展示，就是说，即便我美国啊，现在目前有一种全球收缩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他依然是有能力，美国也有能力，随时在中共的核心利益区啊，北京是叫天子脚下呀啊，决定各种这种军事或经济的能量啊，这是第一个，就是美国国威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有些人没有注意到哈，在川普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的时候，美国的特勤人员已经先行到达了。他做什么东西呢？他们叫采接啊，就也拿着那个感应器，一条街一条街的去啊，去做一些所谓的防爆的侦防啊。这就意味着就是说是全盘必须要掌握川普在北京时候所有的维安的控制权啊，也就是说不让你中国的维安有那种介入的可能。那这个东西就等于就说是我们以前读历史都知道嘛，北京有个东交民巷是吧？那现在就是川普在那边建立一个什么的啊，川普民巷啊，换句话说，建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治外法权区嘛啊，但是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其实不相信中共的维安能力嘛，所以这个必须要啊要 take over 啊，整个要拿下这个北京川普的这个维安的这个啊控制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他这个装备叫什么装备呢？防恐装备哦啊，譬如说是如果说华盛顿特区遭遇到恐怖分子的攻击的时候，就是触动这些装备嘛哈、啊，这个啊装甲防弹啊、电子干扰啊，还有这个指挥通讯车啊。那么为什么到了中国要拿这种防止恐怖主义装备的规格的啊这个仪式到北京去呢？哎呀，讲白了就是说是要去避免川普可能在中国遭到任何的政治暗算嘛，哈、啊，因为你知道那个电子干扰车，它本身它是可以阻断哈、啊、从远处长程遥控的那种爆裂物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那这样的，那你岂不是带了防恐的装备去，意思就是把中国当作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吗？啊，这个都是它的一种啊，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含义啊。所以你看整个看了整个这个白宫的这个情报和作战中心整个怎么样移师到北京，这个叫整场输出嘛啊。那这整场输出意思就是说到底谁是主谁的客嘛啊，这个翻转了一个主客的次序，这个反客为主啊。当然这样这个所有的目的呢都是要扩大川普这次啊北京之行的气场声势还有排场嘛。当然你更深层的从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的话，那美国与中共之间实际上还是，特别是美国对中共还是存在了很大的一个战略的疑虑啊。所以从这点可以看出来，根本就不存在说什么哎呀这个川协会之前双方在塑造一些什么和谐的气氛呢 不是啊，你看川普这个重装备的这样的大阵仗根本就是严肃以对这件事情啊。还有这个 E4B 啊 ，E4B 的末日战机，它为什么要升空哈、啊、？E4B 是什么东西？它正式的名称叫做国家空中作战中心啊 ，NAOC 哈、啊，它是被形容是一个会飞的五角大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这一个美国本土或者是海外遭受到任何的超限攻击啊，达到一个快要毁灭的状态之下，美国的三个巨头，总统、国防部长还有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他就要上这个飞机啊。上这个飞机的意思就是说是在维持美国最后对于全球的一个作战指挥系统啊。所以因为这个 E4B 呢就是这个末日专机了哈，它24小时全球警戒的啊。那么我估计现在这 E4B 还继续在东亚这些区域，说不定在我们台北的台湾的上空也不一定啊，至少是在日本或者在关岛啊在那边盘旋。那么他的这个随访哈，我认为就是要作为川普总统至少是一个移动的避难所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八架的 C 腰拐的这个运输机是一种在地面上的物理的防火墙了。
那么 E4B 就是末日的一个专机呢，它只是在

0: 般的材料，还有卫星的图像，一共有9家的这个中港企业实施制裁了啊，这个就是软制裁而已哈。那么在双方领导人见面前夕制出这个制裁，那怎么会议说什么去替这个双方领导人见面铺平道路啦，制造友好气氛等等的？所以简单的来讲哈，见面归见面啦，啊，对抗还是要归对抗。
1: 是，
0: 是。
1: 媒体的报道说，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会谈哈，主要还是谈贸易的，还
0: 对，
1: 两岸战争有谈一点哈。
0: 嗯。
1: 那还有说要谈美国对台军售，看起来没有哈。那川普本人已经表示，这个重要会议还是在贸易了，只有对贸易哈，就是看从贸易就可以看出中国玩真还玩假的哈。
0: 嗯。
1: 那这个习近平的对谈呢，他认为说是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也还没有具体成果。那你认为川普的这个判断根据的是什么？
0: 所谓富有成效，这个在外交辞令上来讲的话，就等于说是问题是有触及，但是没有解决了啊。因为如果解决的话，那其实就不是是富有成效啊，应该说是完全这个100%成功嘛哈。所以这次川奇威，我们要问就是川奇威为什么要见面呢？啊，为他们为什么要川普千里迢迢而且重装备的移师到北京去？那这么坦白讲，这个中共方面其实也做了很高规格的一个欢迎的仪式啊，等等的，其实都是双方都希望能够关系能够缓和了啊。至于说能不能缓和、怎么缓和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主观的愿望是，双方关系要重新定位啊，或者是这个，延缓彼此之间可能会造成这个陷入修昔底的陷阱，或者是引起热战的这样的一种，我们称之为危机的管控啊。不过，我们回到本质问题来看的话，那你要讨论美中关系能不能够缓和，那要看美中关系它的本质是什么嘛？它到底是一个结构性的冲突，那还是一种功能性的障碍嘛？你说如果小感冒，我们吃个药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你是慢性病怎么办？长期的慢性病，那就必须要住院治疗了啊。所以，到底美中关系到底是结构性的这种冲突呢，还是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功能性的一种障碍？这个是我们去分析这一个川习会是否能够达到所谓的富有成效的一个基本的本质面的一个指标了啊。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总体来讲，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色彩缤纷的那一种外交的应酬，或者是那种外交的仪式感要远胜于对于美中之间实质的问题的解决了啊。所以见面的时候是笑脸迎人了啊，那个笑脸是给摄影机看的了啊。那么真正底下的那种结构性的冲突，那是带回去给参谋部去做研究的啊。所以它的戏剧性其实要大于它的这个实质性啊。所以到现在为止乃至于就是说是会川习会结束之后，我认为这种美中之间的关系改善是有了但是非常的有限啊。而且甚至就是说是把美中关系之间存在了一些什么样的分歧，那就等于把它公开在台面上嘛啊。所以我用几个字来加以形容啊，就是美中之间分歧是谈不拢的啊，而且共识也谈不来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然例子很多了，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是希望中共利用他对伊朗的影响力能够说服伊朗然后投降嘛或者是说是结束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来稳定全球这个能源的物价其实我认为川普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是一种战略误判了为什么？因为虽然说中共是伊朗石油最大的买家但是石油的最大的买家并不等于那么中共在对于伊朗的战争决策上它有任何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你买油归买油了但是你中国真的是能够完全去左右伊朗，我觉得是高估了这个中共的能力了那么我们就反过来说吧中共一再讲最近还会中还警告美国嘛你要好好处理台独问题啊。那么处理好的话，我们这个美中关系就会好；你处理不好的话，美中之间可能就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什么叫危险的境地啊？那可能美中有可能为台独终续一战等等的。虽然说是这样的一种恐吓或者是警告等等的，当然我觉得它是有一点迂回在退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以前台独都是我中共一个人管的啊。 他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啊，台独问题死路一条，所以呢，只有中国能够。

0: 管，别的国家都不能说三道四。而现在好像是说，哎，美国你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一起管一下哈、啊？这个叫美中共管台独、啊，就好像一个老师他管不了一个学生，就叫训导主任来一起管一样的道理哈、啊。但是无论你中共你怎么讲啊，那美国就是。嬉皮笑脸嘛，哦，无需予以正面的回答。而且你中共再怎么警告也好，再怎么威胁也好，美国对于台湾的军售也不会停止啊，他也不必要跟着你说什么美国反对台独嘛，啊，所以去年2025年111亿的对台军售已经铁板钉钉了嘛，啊，那么接下来140亿的美金的对台的这个军售，但也只是因为川西会稍微拖延啊，拖延并不等于没有批准嘛。那么台湾也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国防预算啊，虽不满意的，但是也可以接受啊。那么当然美国不满意啊，美国说你们怎么通过的那么少啊？那如果不是美国执意或者是愿意持续的对台军售的话，他怎么会在乎你的国防预算通过的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啊，所以美国要求中国啊去劝服伊朗投降，那么中国不干嘛哈？为什么？因为他不干也是个误判啊，为什么？因为他好像也想在战略上留下一个伊朗来对美国进行战略的牵制啊。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如果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持续下去的话，那中国也会产生能源的危机。无论双方对于彼此都有某种程度的战略的误判啊，但是就是你的愿望是我的绝望吧啊。那么你要求了我不答应，那我要求了你也不答应，这个就怎么样的，就是各持己见然后各说过话啊。所以你从这么一个单一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了哈，你比如说像芬太尼这个问题，美国要求中共一定要全面的禁止芬太尼这个化学甜体的输出啊。那中共讲说那吸毒是你美国人在吸毒啊，对不对？那我做的只是止痛药而已。怎么我也不见得一定要听你这个美国的这样一种说法啊。所以你看这也就是一种分歧性的一种谈不拢嘛。那你至于说有没有共识可以谈得来的呢，我觉得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共识的前提是双方要有共享的利益嘛啊，而且彼此都对于未来有共同的预期啊。那么或者是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增长的蓝图啊，或者是有一种相向而行的战略目标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自由与专制的对决，一方是天下为中嘛，那么一方面是幻想这个东升西降啊，所以你看一个是务实，一个是空想。那么务实与空想能够交换吗？能够达到共识吗？我一块美金换你的20块人民币，我们说这个是叫做交易，是有一个标准或一个计量的单位来加以互换啊。但是我用一块美金要去跟你交换中国梦，要跟你去交换这个东升西降啊，要交换你所谓的中国内政等等的，那就是务实与空想没有办法交易嘛啊。你这个蛋饼总不能来充当月亮吧啊。所以我跟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啊，见面的时候当然笑脸迎人啦 那么川普称赞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那么这一个习近平也称赞川普是尊敬的伟大的领袖等等的，相互标榜，相互这个这个我们讲戴帽子啊，这个是一种口头上的一种场面化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是不看热闹看门道，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台面上是可以对话，但是该对抗的还是要对抗啊。那么笑脸可以迎人啊，那是给摄影机看的了。我认为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成果。如果要打分数的话，我给61分呢。60分就是说你们见了面至少基本上及格嘛。至于那一分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双方至少还有彼此的克制啊，愿意朝向啊，即便是假装的也好，做个样子也好啊，基本上就是愿意朝向一个重新缓和美中关系的这样一种方向。那么仅仅就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多给了一分啊，所以总分是61分。
1: 所以宋老师，你觉得这一场会议啊，就在美国从1月到5月啊，直接打下这个委内瑞拉，现在几乎已经伊朗战争啊，其实已经结束了吧？啊，那这些手脚都被剪除啊，所以我这一次看到习近平啊，

0: 头歪歪的哈，
1: 嗯，
0: 手脚断了，然后颈部好像受伤这样的那个样子了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无脚无手啊，头个受伤啊，就是今天他见川普的写照。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当然是主客一行嘛，
1: 嗯嗯，
0: 啊，这个意味，这个互相交换，看起来好像在北京啊，川普是在当主人，甚至于是在听取，战争结束以后，习近平啊，公开降书啊，投降，
1: 嗯，
0: 这样的味道，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是，基本上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了哈。那么其实你看这个整个，我们讲习近平在整个川习会当中里面那个叫做精神面貌有没有哈？他的这个你刚刚讲说他的脸型啊，然后等等的，其实我认为一方面就是看起来不太健康啊，那么一方面看起来有点心术不正啊，另外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济啊，另外看起来有一种好像很颓废，没有什么精神的样子啊。的这个样子，相对于你看这个川普活蹦乱跳嘛啊，精神抖擞的啊，川普年纪还比较大嘞啊，所以你就从领导人的风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一个是怎么样，一个是活蹦乱跳啊，一个好像是那种精神萎靡的这个状态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0: 垂头丧气了
1: 啊，垂头丧气，而且他眼睛斜斜的瞄人家啊，坦白讲在脸相上也不是很好看哈。啊，那我们就问他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两个领导人的风格的问题嘛，啊，特别是双方在涉及到这个核心利益的博弈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一个很大的啊风格上的差异啊。那么习近平给人家，就感觉就是哦，所有龙拍撩撩去啊，啊，归于瓦旁去啊，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啊，用来博弈的，
0: 输光光
1: 了啊，输光光了哈，啊，哎，对。但是川普他是
0: 没有筹码可以拿了，
1: 对，但是川普他是属于一种我们称之为一种顽强的一种谈判的交易型的人格了。我虽然输了，但我还想翻本嘛，啊，我们说这个啊，我们不讲他赌徒的这样的说法，而是说他是一种高强度的一个谈判交易型的哈，啊，所以川普他懂得运用可以用的筹码来换取美国的利益啊。那么但是习近平他是属于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型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个策略本身都必须怎么样绑定绑死的归结于一种什么样什么核心利益不可践踏啦，或者红线不可跨越等等啊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0: 如果
1: 啊，对，如果我们从逻辑
0: 哀鸣
1: 啊
0: 哀鸣
1: 啊对，所以我们就从逻辑学来讲的话，川普是属于一种归纳型的啊，我各种因素各种筹码啊我都可以归纳了啊，来服从我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那么习近平是属于一种叫演绎型的啊，演绎型意思说我中心原则一定定了之后啊，所有的这种战术方法、手段、策略等等，都必须要服从于这种啊所谓的这个核心的利益等等，啊，那就使得他的很多的战术失去了弹性，也失去了活用的可能。所以就说我就讲嘛，就川普是务实，然后习近平是死硬嘛啊，而且我讲务实与空想是没有办法交易的。啊，所以在商业贸易、农产品等等的，中国只能撒币嘛，哈，啊，买波音啊，啊，买牛肉啊，买大豆啊等等的啊。而且川普最近也带了几个 CEO 去嘛，哈，啊，那他就会跟习近平讲说，哎，他这是坐飞机的，你多买几架哈，啊。那这个人是坐这个特斯拉汽车的，好像在你们中国的市场卖的也不是很好啊。你要开放一点市场，给一点优惠，让他卖得好一点啊。然后这个黄仁勋也去了嘛，哈，等等的这个 AI 的晶片，哎呀，这个，如果你愿意这个对美国开放全面开放这个稀土的供应的话，说不定我多卖一点，多卖给你中国一些 AI 晶片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在商场上，觉得是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交易的性格啊。那么习近平来讲的话，就一元垂垂嘛，啊，台语叫去抠腿腿嘛，然后要坚持他一些核心的利益等等，那就一个是非常弹性，一个是非常僵硬啊。所以你从这个两个领导人的博弈风格来看，啊，你说谁到底才能够真正掌握了美中关系？那一定是弹性自如啊，而且是各种创意和智慧都能够拿来。

0: 运用，总要比一个那种死抱的教条啊，然后只会讲一些八股啊，什么中美合则共谋其利啊，然后斗则共谋其害的等等这种官言官语的啊，我觉得展现的就是说是在整个现代政治论坛上来讲，我觉得谁输谁赢，然后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1: 是，今天非常感谢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的分析，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想啊，这个登山健行一直是很多喜爱大自然的人士运动养生的选项，而多山面海的台湾更是有许多丰富的山地跟海洋资源，提供游人休憩活动的场所。那今天美兰就要为大家介绍啊，台湾花莲、宜兰跟新竹等县市你们所进行的一场大自然的巡礼。美兰，每次你跟这个您的先生陈昭川老师哦，共同的带队出发去进行这个修炼营，这可以说是一场大自然的巡礼哦。其实我想学生或者你们应该都很乐在其中，那你们总是会希望让学生们在好山好水的环境里面让身心得以放松啊，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先请美兰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队课程呢？
2: 是的，那个这次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去为期14天的光石营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哈。那这个课程其实我们已经办了七年了，今年是第七年。在谈不管是几日营的课程里面，每一年大概都会有一次14天的，然后有一次是21天的，比较长的时间。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走向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来很多的一种身心的或者说一种溶解的一种状态，所谓溶解是指平常习惯或是平常生活平常概念已经建制的一种状态，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了解跟突破的话，时间短其实它是一个开启，但是时间长它就会经过我们会有一个课程的安排嘛，哈，就是它起承转合的过程会比较能够有多一点的体会啊，多一点的自己的经历。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营队课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让自己重新的换一个脚步生活，或者重新的换一个头脑的概念去面对自己的一个课程。
1: 嗯哼，对。但是我想啊，你讲的这个课程除了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跟环境的融合等等哦，它里面的这个课程的内涵内容有包含什么呢？
2: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哈，是从瑜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那这里所谈的瑜伽可能真的跟一般朋友们所接触到的瑜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知道台湾大概有很多种瑜伽的课程，还有就是全世界大概有几千种的瑜伽的一个概念哈。
1: 对，有的人还到印度去啊。
2: 对，我们所谈的比较是一种我当时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从一个经络的一个启发哈，慢慢的透过身体的自然的一个律动，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容易气血循环越来越能够流畅的一种状态。当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种瑜伽课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所带来的可能不是一个只是身体状况的一个改善，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思维的建制哈。因为从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身体而花时间去面对，然后自己去走过，它比较能够带来的一个是焕然一新的一个体会，尤其是脑袋里面建制的很多的概念，可能就是越来越能够轻松面对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思维就转了一个方向，然后 走的人生的一个路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大概是从这种瑜伽的学习里面，慢慢的带入了像那个饭水分离的一种养生的饮食习惯等等的，再带到就是在节目里面我常常谈到的气血哈，
1: 嗯，
2: 就是提阳造血啊，提阳造血这方面的一个概念整体融合之后，发现如果自己没有愿意走出来，没有愿意接触大自然，没有愿意重新的由身体出发而不是脑袋的一种控制，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很难很难去很难很难去了解自己真的可以做其他的选择，而过着生活可能可以是多一点的时间给自己接触我们平常以为运动就够了这样的概念，反而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无限的启发，会是瞬间能够让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注入哈，就是自然中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新的转换的机会。
1: 嗯，
2: 所以我们其实是带着学生，就是要大家走入大自然，然后在饮食当中，也会在课程当中顺着那个课程给予大家一些新的观念跟实战的经验，然后慢慢的也会有一些静态的课程，有一些是练功法的课程等等，都会含在内。
1: 嗯，是。那你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包括了台湾、宜兰跟新竹哦。我们先从花莲来谈哦。你们先开始到花莲嘛？那花莲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哦，其实一直都很受到朋友的欢迎哦，旅人们的喜爱。那之前呢，因为2024年4月份的地震哦，所以花莲呢受到了重创。今年4月，你们又前往花莲了，就地重游哦。谈谈美兰，你们的感受如何？这个有没有因为地震有什么改变呢？
2: 对呀，那个其实在我们断食已经有10年了嘛，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最初2年就常走宜兰，然后也慢慢就接近花莲。其实花莲其实我们很常去，
1: 嗯，
2: 像是那个大家很熟悉的追鹿古道啊，沙卡当啊，燕子口啊，还有在那个市区一点的，像沙固尔啊，还有在那个还没进去花莲，如果是从离山那边进去的话，会先经过一个瓦拉米的这个步道等等。其实我们几乎很多地方都是用走的，那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踏遍了花莲的许多地方了哈，所以是非常喜爱。但是毕竟是因为是带着同学一起去哈，所以安全的顾虑确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去。然后这一次呢，又先生跟我提过好几次想要去，
1: 嗯，
2: 这次就是想说，嗯，好，就去吧哈。但是我们安排的路径比较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些地方像沙卡当跟追鹿那边可能都还没有开放等等的哈，所以我们这次就找那个鲤鱼潭附近。
1: 嗯，
2: 鲤鱼潭附近其实也是我们很常去的地方。
1: 嗯，
2: 那在到达之后啊，真的人很少啊。也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我们是住在鲤鱼潭的旁边一点点的地方，这次就是旁边再多一点点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民宿聊，他说真的复原得很慢。
1: 嗯，
2: 那边的整体状况就是跟以前就是旅客很多状态是差距很大的。那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就觉得清幽。
1: 对呀，
2: 清幽很多哈。所遇到的人真的非常少。我们在那边待了4天3夜。
1: 嗯，
2: 以我们的习惯了哈，我们大概就是会在同一个定点比较深入的去接近它。所谓深入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走过。那这次一样哈，走在那个鲤鱼潭的旁边，就是鲤鱼潭步道。我们大概每天都会去散散步，每天去散散步，然后每天在那边练功。那其中有一天就是去走那个鲤鱼山，就走鲤鱼山。所以谈到我的感受，我是觉得好山好水依然在啊。那唯一的就是希望老天爷给予我们比较多的机会，能够多多接近。然后也希望就是花莲的这个状态啊，能够
1: 越来越好。
2: 比较有更多的那种让人安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机会。那其实事实上目前看起来，就是除了可能还没有恢复的地方之外，像我说的鲤鱼潭这里，看起来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没有差，它正好在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又是有一个鲤鱼潭上的那个船呢、好像又有一个意外事故的发生，就是也停驶了。所以这鲤鱼潭的那个游湖的那个船只也都停泊在旁边。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就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一样是空气清新无比哈、所以这个环境是很好的，我们都能够在那边待四天三夜哈、表示说都值得去多走走看看，白天有白天的好，晚上有晚上的好。我是觉得我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个地方啊。
1: 没错，其实刚刚美兰讲到让我有个感触哦，就是自然环境跟人类的这个足迹哈、就是说很多人群常常到一些山区或哪里去旅游，可是这些地方虽然风景很美，它是潜藏着大自然，它有美它也有它的危机啊、那就是说它可能不适合那么多人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破坏，而且另外它自己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在这种地方是不可免的。就像我之前到乌来去也是哦，经过一个地方我们比较深入走进去，发现那边是不能进去的，那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为什么这些残破的地方以前也曾经有溶井啊，为什么不能够重建啊？上面就写了，就是政府有公告，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其实地质或者各方面啊有土地法规定，它其实就是不能重建的。然后这时候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它以前曾经那样繁荣过，是因为去开发它，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度假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郊游踏青的地方，那很多人就喜欢去，因为风景好。可是之后呢就发生了天然灾害了，然后开始就禁止人们进去那里啊、然后那些建筑就荒废在那边很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两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适度的到这些环境里面去，然后但是呢它保有它的清幽，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容易一件事。而且尤其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地方，那那些风景很美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去哦，尤其台湾就是可以玩的地方就是这些，那人就很容易蜂拥而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大自然玩，就是说去欣赏它的美的时候的一个两难。
2: 对，其实我常常在自己在说哈，跟学生在讲说，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巡山员，对
1: 对
2: 对，就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去好几遍，然后这一次看到的那个的样子跟上次好像有些不一样，然后在哪里有些不一样，哪些地方有改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感触蛮多的，所以每一次的每一次哈、都会觉得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常去哈、就是有些地方它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那你其实再去再多遍，春夏秋冬哦，日月星辰
1: 不一样的景致，
2: 各种时间通通都不一样，天候等等通通都不一样。那能够来就尽量接近它，能够接近就尽量接近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时间，你也不知道老天给予我们的大自然的美好的那种状态能够长年累月吗，或是很多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计划好了

0: 我们就去好的地方就多去几次，然后有了变化就转个道，换个地方，或是就是在同个地点，其实你可能这个地方此路就不通了或什么，这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就接受了这个状态，然后并且祝福这个地方。就像你说有些地方它不能再重建，但有些地方它会，它是可以的，常常建了，常常真的常常在路上看到很多地方修来修去修来修去，非常多的地方修来修去，而且有的地方修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一样，修的很有限哈。这些部分都真的是在大自然里面非常常见，那对我们来讲一次就是一次的接近，那有所不同也至少能够接近，我们都希望能够就是在好的地方里面都有机会。
1: 是。那讲到花莲你刚刚说到花莲鲤鱼潭有环湖步道又可以走路嘛然后呢又有鲤鱼山可以爬，这个附近又有白包溪可以玩水那谈一谈这些环境是不是对于身心放松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呢？
0: 对啊，就像我们在那个断食营里面或是说在一些比较是属于轻断食的课程里面，其实第一个过程就是很多学生其实是搭飞机漂洋过海或是说跨境过来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概念就是愿意放下手边所有的一个例行的忙碌例行的生活过程，愿意走过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嘛那走过来之后课程的一个安排里面，通常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理论就是不会要你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然后你应该怎么做，绝对不会用这种角度去带自己的学生。我们通常都是接近日月星辰就是早上有非常早的时间可能就去看日出，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路程是需要自己去走，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当就是一个好的环境或是不管难或不难，就是一步一脚印把所有头脑脑意识的一种强势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放在当下的脚下所以说身体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好与开心这件事情是在于脑袋里面的这种自我判断或是自我分别，或是说脑意识强大的一种要求我们身体配合的这些过程能够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轻的时候，你所有的改变才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起承转合里面，我们一开始就会开始让你接近很多的道路，或者很多的瀑布流水或是说刚开始的那种断食的过程也比较严格整个过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人在开始觉得饥饿或人在开始就是很劳顿劳顿自己身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状态是最柔软的最柔软。我们常常说生病的人其实是最美的一样因为其实平常都觉得放不下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好像你也抓不住了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讲到说环湖步道或是讲到说爬鲤鱼山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融入大自然让自然中给予你一个机会做一个职能转换做一个职能转换的过程。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要靠你自己去强势要求自己非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不可能的
1: 好，我们谈完了这个花莲的部分待会我们要进入宜兰的。那宜兰呢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而且是台湾民众很爱旅游的地方之一。那么谈到这里先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来跟我们谈接下来的宜兰的行程。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跟大家谈她跟她的夫婿陈昭川老师共同办的光石营14天的这个行程，到了花莲、宜兰还有新竹很多的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进行一场洗涤身心的大自然巡礼。前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在花莲的行程，接下来我们到了宜兰。在宜兰呢，你们是进入这个九寮溪步道，九寮溪步道设立在九寮溪的旁边，所以这个水量是很充沛的哦，就在溪水旁边，那溪水又非常的清澈，沿途的这个植物又很繁盛，就像进入森林的世界，哇，这个感觉就很好哦，真的就是旁边是水，另外一边呢则是很多的这种植物，太棒了哦。美兰是不是谈一谈这个九寮溪步道整个一个过程您的感觉？
1: 好，那个其实我对九寮溪的一个好印象哈，应该是来自就是我刚刚所说，我们在十年来的断食营的初期的两年，其实蛮常来宜兰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比现在再更严格啊，就是所谓的严格是说，真的是以断食为基础，然后多走大自然嘛哈。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从那个玉兰附近的一个民宿，就走路走到九寮溪。再把九寮溪步道走完再走回去，我记得我当时我们走了19公里。
0: 哇
1: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就是而且那时候的天气不是像这一次哦，这次的天气其实还蛮凉爽的，你知道在那个断食营里面遇到那种凉爽的天气其实真的是天赐啊，这真的是天赐，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走路走的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是以提阳为概念要走提阳山嘛，提阳山就是陡坡很多的那一种山，那个如果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哇，那个难度加倍，确实是加倍哦。那我就记得那时候走是天气热的时候，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条路真的大家觉得很好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走的时间很长，那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是车子开到九寮溪的门口，也就是说从那个步道的入口处左右就开始走嘛哈，所以它其实全长大概只有4公里左右，一般人大概走的时间是3-4小时，哎，这次我们走的时间差不多，哎，通常我们在断食营的时候走路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人再多个1.5倍到2倍哦。对，但是这次不一样，我的分析是这样，第一点是我们是刚开始断食营没有多久，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这次几乎都是香港同学，那香港同学的走路步伐
0: 很会走路，
1: 比我们走路快很多哈，然后另外就是天候的关系，很清凉，非常的清凉，所以我们大概也是走了4个小时，然后这个步道里面哈，从刚开始走的时候就确实有很多的植物，而且你知道那好环境的植物都长得特别的漂亮，尤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果实，
0: 哇，
1: 我们的学生都已经很厉害了，那个断食久了之后看到那种果实就跟那个老天给了无比珍贵的宝物一样哦，就觉得很欣喜，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掉两颗在地上或什么的，那些东西我们都学生会捡起来，然后走进去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里面整理得非常好，就是当天我记得水还蛮大的，也就是说水量是很够的，那沿路经过的时候由上而下由左至右和由左至右的水域水量跟水深是充斥在我们的耳际，所以你会很舒服，很舒服的走着，因为它不难，它那个步道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可言哈，你就往前慢慢的走了，看看植物啊，然后听听水声，那里面有好多座吊桥，小的吊桥，有很多学生也喜欢拍拍照啊，所以走着走着，你其实就是很愉快，因为一个环境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的杂染嘛，也就是说走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你就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听到很多的鸟叫声，我觉得在十四营里面都觉得有些鸟是老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声音觉得好熟悉，那种叫出来的音域都是很 很熟悉的，常常在，譬如说我可能现在在宜兰，我觉得上次好像在新竹的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在哪里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当然了，大自然里面海拔到一定程度，可能它们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所以你会就啊，就是这些鸟的声音很熟悉。这次没有特别在中间停留，是因为它的吊桥的高度都很高，也没有特别切下去到小溪旁边。
0: 嗯，
1: 可能有些地方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是一路走到了那个瀑布，它的瀑布是戈巴瀑布。这个瀑布它的落差大概30公尺左右，其实整个的过程里面它的海拔都不高，
0: 嗯，
1: 它海拔都不高，但是在那个九寮溪的戈巴瀑布，它的落差是30公尺，是还蛮长的，所以水量跟水的声音跟我们很接近，有些瀑布其实你会跟它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是遥望，但是它跟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所以我们在瀑布上有一个观景台的地方，在那边小歇休息，然后练了一下功法，并且拍拍照，那边就是待了比较久，所以我觉得对于从台北去到宜兰或是宜兰当地的朋友来讲，九寮溪算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而且我每次去九寮溪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气场气运非常饱足的地方。我每次如果是怎么检测我自己哈，就是我的五个手指头走进去到走出来就变香肠手，啊，就是手指头胀了很大很大，
0: 嗯，
1: 就是它其实因为你在走的路程，当脑袋是休息的状态嘛，也不是在动脑的状态，然后气运的一个流动就随着你的步伐慢慢前进，它就会形成跟你的一个接近，所以我每次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手都变得好大好粗的一个香肠手，那气运真的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蛮推荐的。
0: 嗯哼，另外在宜兰你们也去了，就是一般人也常常会去的这个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非常的有名。这当中呢，你们体会到了这个鸠之泽温泉的特殊煮蛋跟煮玉米的活动，然后你们还品尝了这个当地的特产哦，有哪一些特产可以跟我们介绍？香港的学生是不是也觉得都很有趣呢？对他们来说应该蛮新鲜的体会。
1: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吃到鸠之泽，是因为那时候太平山是封闭
0: 哦，
1: 也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天灾人祸，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巡山的一种概念哈，常常有一些风灾啊或是地震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嘛哈，所以那天其实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太平山进不去。很好玩的是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它的门票照付，然后我就跟同学讲说，哇，我们这个蛋其实还蛮值钱的，因为门票照付，我们只是去煮个蛋这样。
0: 嗯，
1: 那我们是自己去的，而且因为鸠之泽这地方，我们之前去宜兰的时候还蛮常来的。最主要是进了鸠之泽之后，它就有一个地方是给朋友们煮温泉蛋，然后它其实就是一进去之后的右手边下去就有个卖蛋卖玉米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就当然就自己去跟他买，然后还买蛋买玉米，然后自己去煮。其实最好玩的是煮的过程吧。
0: 嗯哼，
1: 啊，煮的过程里面，但是因为鸠之泽其实也写得很清楚，就比如说啊，你如果是蛋的话，你要煮几分钟；如果你是玉米的话，你要煮几分钟。你只要把它放在笼子里弄好，然后顾着。时间到了，然后同学们都是顾着，当然也可以时间到再拿，就是然后第一时间拿出来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还蛮对香港同学来讲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在香港应该比较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吃了这个蛋跟吃了这玉米在当下的那种口感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新鲜，觉得非常的好吃，所以在热腾腾烟雾弥漫的那种温泉的那种区域里面，
0: 嗯，
1: 然后慢慢的煮着蛋，然后慢慢坐在旁边去享受那个金黄色蛋黄啊，
0: 嗯哼，
1: 金黄色蛋黄，然后热腾腾，而且还要去跟那个卖家，请问有没有盐巴？
0: 嗯，
1: 我本来想说要去跟他买盐巴，哎，结果他有附盐巴，
0: 哦，那还不错，
1: 哎，对对，就个盐巴沾一沾，然后玉米的黄是黄色的那种亮丽无比的那种黄色。嗯，其实看了就很有食欲的那一种，那每个人稍微吃一点吃一点，所以时间我们没有待得很久，那离开的时候就是觉得哎点到为止，吃了还蛮 吃的还蛮刚刚好，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我们这次除了去在太平山去巡看一次，了解说救治者他那边本来就有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嘛，然后救治者他其实经营者好像也有点改变，所以那里以后可以住宿。我记得以前救治者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有住宿，但是已经停了很久很久了。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是换经营这团队吧，所以不久之后那个地方可能也是进到太平山的入门之后，当还离翠峰山庄那些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要住进太平山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以后的救治者应该也是一个很好选择。而且我觉得在这里不错，可以住，还可以泡温泉，还可以去煮蛋，然后整个环境很好啦，因为也是进来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我们这次在宜兰还有值得谈的一个，是我们去的那个福山植物园。
0: 你们进去了吗？那个要申请啊。
1: 对对对，我们其实我在早年我们有办过一次瑜伽旅行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这次我也是，对，他登记到确认通过其实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这次有进去，那去的那天因为是下雨，微微的下雨，那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间不受任何污染的一个好的场域。那除了走在那个植物群当中休息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走走停停，就觉得、
0: 可是他那边是不是都只接团体课？
1: 其实我觉得不是
0: 只要那为什么他那么难登记啊？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资源
1: 很难登记？你知道，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每一天只接待500个，然后他有一个规则，就是譬如说你是，我有点忘记，就譬如说你是2个月前去申请，然后他会在1个月前抽签，然后你就会被公布有没有抽到。但是我记得当天的人数，我也很难讲，因为我们是很早就进去了，因为我大概是9点多10点就进去，我们去的时候人没有很多，但是后来看到确实有些比较多的人进来，那是不是有500人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慎重啦，就是说它这边完全没有盈利嘛，
0: 对，
1: 也就是说它不是像譬如说太平山你进去还可以煮个蛋，然后你上去你可以住，然后住的地方翠峰山庄你也可以有早餐或是什么的，它不是一个观光的概念，它是一个譬如说我在这边培育植物，我在这个地方有特殊品种的植物，然后大自然里面动物跟植物之间互相尊重，就比如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开园的时间是几点，闭园的时间是几点，原因是因为动物在这里面，然后他们的栖息时间是譬如说几点冲出来，我要在他们出来之前就不能让你们进来，然后我要在你们走的时候留时间给他们出来之类的哈，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让你多去了解大自然里面互相尊重的一种生态。我们就轻轻的来，轻轻的走过，然后你们过你们的生活，然后就是借一点时间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里的环境。我感受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很多稀有动物啊，对，它可能是那个栖息时间里面有些动物可能还是会跑出来走走玩玩啊，大多数的字看不到，可是你看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啊，今天早上在哪里看到了一条青竹丝啊，然后哪里有会稍微讲一下什么什么的，那其实你听到好像也就是只是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其他的其实你就好好的走在其中，所以它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漫步在一个比较不叫做原始，漫步在一个比较天然的，然后比较多外面可能看不太到的一些植物群里面，它的距离其实开放的距离没有很大哦，其实福山植物园是很大的一片，但是它开放给我们这些游客进去的区域没有很大，所以你如果是快速走，其实我觉得几十分钟可能就走完了，那慢慢走可能走个1-2个小时就走完了，对，所以其实开放篇幅不大，就是让你来体会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这里不一样的地方，那里面 就是除了有一个区域叫做可以让你视听教室去了解这里面的大致的状态之外，其他就是你走一圈，可能不是太难，但是就是你要申请这件事情要等待。
0: 那前面谈到了花莲宜兰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到了新竹啊，在新竹呢你们去爬了鹅公祭山，那这个是台湾的小百岳之一哦，好厉害哦！你们这个山形因为像公鹅头上的肉冠而得名。这里是以笔直的柳山森林步道，还有迷雾森林景观以及清幽的环境而著称的。来，是不是谈谈跟学生们在这里爬山的感受呢？
1: 对，其实这次十四日营是我们换了四个地方嘛，第一个是在花莲，第二在宜兰，后来在新竹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住的地方都是从来没有住过。然后在鹅公祭山的这部分，其实我们早就久仰鹅公祭山了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好，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讲，鹅公祭山是第一次的经验。这个鹅公祭山在我爬的过程跟爬完之后，我对鹅公祭山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哦？首先是它海拔很高，因为鹅公祭山在那个新竹五峰跟南庄市的交界口，海拔是1579公尺，号称百岳是真的值得这么一说哈，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好爬。可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并不累。为什么这样说哈？可能是因为山的形式哈，再加上它种了柳杉，是充斥在整个山间，不时就会有非常非常清静的那种清风吹过，那种凉气让你不会觉得累，
0: 是
1: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就像我刚刚节目开始有说，最难最难是太阳大的时候，你去走这些提阳山。其实鹅公祭山也算是一个提阳山，它其实都是直接往上的那种陡坡一路前进的。然后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同学最大的有76岁，
0: 哇，
1: 他其实很难走，但是我在团队里面，我一定是走在最后，我就带着他走。有些路我其实是可以不用，但是这次的陡坡还蛮多的，我比较常带着他走。然后走着走着，一小段路你就会有清风拂面吹过你，你的身体就完全从那种可能应该是热得要命的状态马上降温哦。不是让你冷，是让你愉快，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走的时间有多少哦？我从6:30开始走，走到宫顶的时候，那种三角点是12点。其实我们总是比别人慢很多，他们有人号称说来回3-4个小时，哇，你看我们已经快6小时了才攻顶哦。这一天里面所谓的迷雾确实哦，确实啊，走走走着就觉得有点像是在那个空中前进，然后云雾飘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面，上山非常非常愉快，下山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下山的时候是要切从，我们不是从原路走，我们是从第二登山口上去，但是我们下来的时候是要下到山上有一个叫做山上人家的一个民宿，它就在第三登山口。之前我听过，就是有人是从第三登山口山上人家往上走，但是我们是从二往下走。真正的考验是在这里，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有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应该也是那种地震啊或者水灾啊或什么的，它把整个的下坡形成了非常难走的一种状态，是曲曲折折凹凹凸凸啊，上上下下的幅度非常的大。当我的学生走得快的人是在1.5个钟头前会走到，那最慢的可能就是落在4小时哦，我们下个坡4小时哦，真的是在那个山上人家快要关门前的最后一刻冲进去。这条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巡山员的心情，就是这条路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而且这条路真的很难走。然后我就跟店家问说，你们知道你们后山变这样吗？他们说没有，他们没有人在走那个，也就是说 工具山的上山跟下山的状态目前是这样，然后如果是走原路回去可能会好一点。
0: 那谈到这个高台山，这个是位于新竹尖石乡的山，它属于一种中级山哈，那也不容易嘛，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最大年纪76岁了，而且你们这一次参加的同学

0: 有好几位都70岁以上的耶，我
1: 觉
0: 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爬山健行活动啊，一直是很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嘛，时不时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幸的讯息，比如说有的人都还没有开始爬，他就身体不适，或者是爬了以后出了什么意外等等，所以说登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像一个团队，他的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带队的人，这个都非常重要哦。那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哦，这个更要注意这个部分嘛，因为有些人他年纪大了，他甚至在出发前如果突然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像如果是你们碰到这种状况那怎么办？你们会因为他就延迟这个行程，还是说他就要舍弃他不能参加？所以你们这次这个很成功的几位70岁以上的是不是都慢慢走完这个行程呢？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爬山的挑战的呢？这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1: 嗯，像现在我们谈到的高台山，我们这次是4月1号到4月14的课程嘛，
0: 是
1: 到4月12号，我们爬高台山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嗯，
1: 那我刚所谈到的鹅公祭山跟现在的高台山，其实都算是中级山。
0: 嗯，
1: 那高度应该是差不多。
0: 嗯哼，
1: 因为高台山的海拔是1510。好，那我们刚刚讲的鹅公祭山是1579，他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走高台山的时候，其实这也是祁阳山啊，
0: 对，
1: 也是一路陡上。可它跟鹅公祭山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叫做上面的树林，就是疏疏密密，疏疏密密哈、
0: 嗯，
1: 也就是一阵清风吹来，围绕在你身边的那种机会非常的大，
0: 嗯、
1: 而且它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也是云雾飘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高台山的一个段落中，它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台。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在那边做一些休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在那边休息。
0: 嗯，
1: 那你刚刚谈到就是我们70岁以上的同学哈，其实这次应该有4-5位吧，但是这些同学都参加过，应该是这样讲，4月1号到4月7号是一个段落，
0: 嗯、
1: 然后有人参加7天的，
0: 哦、
1: 然后4月1号到4月14又是一个段落，所以真正难的山我们是放在后面，
0: 嗯哼，
1: 也就是说起承转合里面，4月1号到4月7号的那个山里面，大概以鲤鱼山为主，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瀑布，像我们出发的时候走金月瀑布啊，或是后来是环湖啊，后来就是走九寮溪啊，这样子它的行程是比较轻松的。
0: 嗯，
1: 但是走到后段的时候，就譬如说鹅公祭山啊、高台山啊这些山域就比较难，所以参加14日营的后段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老经验了。
0: 嗯，
1: 就是说参加课程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香港同学比较难能可贵的是哈，之前我们因为上过很多课，那我们在台湾，他们在香港，他们其实在香港也常常会因为在断食营里面体会爬山的好嘛哈、
0: 嗯、
1: 他们自己平常都会锻炼自己耶。
0: 嗯，
1: 像那个一般人以前对香港印象可能都是贸易之都啊、
0: 嗯、
1: 可能是购物的天堂啊，但事实上香港也有很多的山。
0: 对，
1: 我这些学生其实他们平常在香港也会常常出去走走。
0: 嗯，
1: 哦，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会教如何走山啊，步伐如何啊，也是走走停停，有个段落啊等等的。但最主要是他们现在超厉害，他们把自己的那个配备已经升等到我们台湾的习惯。可能比较轻松自在，但他们其实把自己的那个，譬如说鞋子怎么穿啊、
0: 嗯、
1: 然后配备是什么，他们其实比我们完备很多、
0: 嗯、
1: 我的这些香港学生完备很多、
0: 嗯、
1: 那最主要是心态上、
0: 嗯、
1: 也都是游山玩水啊，尽量去走，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们有分前中后，有任何不舒服我会在当下做一个处理，譬如说早上如果吃了稀饭胃不舒服啊，哦，我们其实在走山的时候都比较鼓励大家是早餐不是吃稀饭，但是我不会去规范，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一下那个差别哈、哦
0: 嗯。
1: 那就像这次在爬高台山的时候，刚开始有个学生就觉得胃不舒服，那其实在当下就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啊、哦，就是做了一些调整，我帮他推推、按摩一下、拍打一下等等的、哦
0: 嗯、
1: 让他就舒服之后前进。他后来走的状态就非常的好等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我们会休息停下来，然后做一些 调整啊，以便让同学能够好好走山。那这个山其实真的上山不容易，下山也

0: 还是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上山觉得好，他虽然难走，对他来讲是好走，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是下山比上山对他来讲考验更大，因为那下坡的刹车啊，
1: 嗯、
0: 那你膝盖的一个承受力等等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下坡也是，应该是差距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哦。走下去第一个的同学跟

0: 就像我就很开心，是去年参加过十四日营的有位同学，我就发现走路都会发抖的哈，哎，这次来他就进步了，但是进步的过程里面，下坡对他来讲还是一个考验。我会让比较经验的同学带着他，然后我就压在最后，那我可能也带一个，然后或是说我带的那个后来又厉害了，又往前走，那我还是压在最后等等的。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应该是说七十岁以上的这些同学，一来就是平常也有在多走走路，二来就是我们的带队的方式，就让他们比较能够不要那么紧张，然后慢慢依照自己的步伐走完这座山这样。
1: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这个雪霸休闲农场了，这个是在新竹五峰啊，海拔快2000公尺的一个高山休闲农场，它也被誉为是跟白云最接近的地方啊，可见那边一定是云雾缭绕的啊。那那里的花有什么特色啊？你是非常喜欢那里的花啊，是不是谈谈在那里的感受如何呢？
0: 对，去雪霸的这一天是我们从那个新竹的第一站，就是爬公祭山的那个民宿，
1: 对，
0: 离开之后要往下一个民宿，就是爬高台山的那个地方之前，我们先去那个雪霸走走。其实我对雪霸的印象都是因为我要去那个观雾，因为从新竹我们要去观雾的那段路还蛮长的，经过雪霸才会到观雾。我记得去年2025年的十月，我在节目里面应该也有谈过了哈，就谈过我们去观雾住了5天。观雾当然比那个雪霸来得高，但是因为角度不一样哈，在观雾里面真的是制高点，那雪霸它有独具一方的那种位置。所以我觉得他们把雪霸经营的蛮好的。为什么？第一点，那天天气也很好，然后雪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叫花园，但是一走进去之后，他们就是沿路都有花朵，然后其中有一个区域是比较低，就是它的高度比较低的一些盆栽啊，或是土壤种植的。但是我讲那高的那个就是树，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了一株樱花，然后那里面可能是一个员工就跟我们讲说，这是他看过全世界最漂亮的樱花。你看这句话多有说服力哈。那其实当我们也看过很多樱花，是觉得它亮丽啦，亮丽然后饱满，花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亮丽饱满。然后你看那个时节里面樱花好像已经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台湾的樱花开得比较早，但是那株樱花还开得蛮好的，我们就在那个樱花树下拍了照。然后再往前，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杜鹃呢，因为我们是4月1号去十四营，可是我就在这2天又再去了合欢山，所以这是指这2天哈，合欢山也是满满的高山杜鹃。
1: 是，
0: 所以其实高山杜鹃给我的印象，当它品种很不一样吧，我觉得它的叶片很亮丽很饱满，然后整株的那种杜鹃就是密密相连啊，就是充满生气，甚至我可以形容它很有光气，就很有光气，也很有清凉感，这样。所以在雪霸的时候我也去接近了杜鹃，但是我觉得最最最令我喜欢的一个花朵是山茶花，山茶花，山茶花的品种应该也有蛮多的，然后有些当然已经凋谢，但是有一株离云海咖啡馆很接近的有一株山茶花，静静的站在路边，其实我们有一个空间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稍微就是所有的学生坐在那边，很安静，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一个界。很难形容，很难形容。有个地方，它就是静静的在那边，它就自成一格了，你就觉得里外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个，我记得是比较偏白色的山茶花，它里面种满很多山茶花，白山茶花树下稍微做了一些停留跟静止啊，因为树是静止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那种思绪也都静止下来，就静静的坐一会。那后来在离开的时候就去他那个，他里面就有一个云海咖啡馆，在云海咖啡馆里面坐的，本来想坐在云海咖啡馆的外面，但是因为那天风很大，我们还是坐进来里面。而云海咖啡馆的正下方就有一个那个银杏树，

0: 银杏树的树叶是偏小小的，是小小可爱的银杏树，也觉得它静静的待在那个位置，很让人想要接近它。所以我后来还是也是请学生一个一个，就是跟银杏树做了一个接近。从我们离开之前，大概就是在银杏树下又多待了一会。所以我觉得，学霸这个光气很够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去做。如果没有住在里面，至少可以去坐坐。
1: 是，美兰想请教您哦，您4月1号到14号等于说已经进行了个14天的光石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在爬山践行了，然后呢，最近又去了合欢山，所以说您的这个爬山践行的行程哦，是蛮频繁的。那您是如何保持您的体力哦？还有特别是这个脚力哦，是不是要练习呢？是训练所致吗？
0: 哦，我跟你说，那个会是因为我女儿从日本回来哦，然后她是4月25到5月4号嘛，哈，那以前我没有说一定特别安排比较长的旅行，但是这一次我就问她说有没有事啊，她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后就 open 了，时间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安排了我们家的旅行，所以我跟我先生带着我女儿去旅行，我们4月28到4月30是在307，哇，你问我怎么训练自己，其实我没有训练我自己，我就是早睡早起，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步伐。
1: 你平常也是早睡早起？
0: 哦，早睡早起。其实，你知道那个307，其实它是一个原地嘛。那这次去的时候是牡丹花哦。你知道307现在，其实307我有大概有一两年没有去了。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四季都有不同的花朵，你可以去欣赏嘛。像现在它是牡丹，牡丹非常大，大到你觉得它是假的。那譬如说你进了那个要签印的时候，进到柜台，柜台旁边就放了一整撮，应该是一个区域很多的那个牡丹，每个人接近它都说这是假的吧，其实它真的哦，
1: 不敢相信真花这么
0: 大，很大朵，而且养得非常好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牡丹好难养啊，以前我也会自己去买牡丹回来养，我知道它需要比较低温，但是你要把它养到如此颜色如此漂亮，然后如此饱满是很难的。所以在那边就看到了牡丹花，然后里面当它有步道，我这次还在307，它有个地方是要到瀑布区的，瀑布区那叫什么瀑布，就是它有两个瀑布，我这次去了一个有山洞的那种瀑布，它里面有一个咖啡馆，也是成立没有很多年的，它盖了很久，好像是前两年才好的，我们也是简直是包场一样，那里只要你人到就好，你知道那个空气非常好，每天在看说啊，负离子10009000，隔一天负离子115000。
1: 那你们需要爬吗？这边需要爬吗？
0: 其实需要，就但是它其实我们就是在那边多走步道嘛，它那个地方就是以步道，然后还有就是瀑布区为主。你其实譬如说我去了3天，我第一天到的时候下午然后去附近散散步，第二天一大早起来附近走走，然后接下来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去走我要去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我要去瀑布区，然后下来之后就休息一下，下午再去附近走走，总而言之就是你没什么事，就是去走走。
1: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哦，跟你先生这样训练脚力其实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年纪越来越大，他是从脚开始退化开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你这样你会觉得说哎，腿力是蛮不错的。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像晚上没什么事情就早点睡觉咯，就是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看日出啊，然后就去走步道、啊、
1: 就一整天的行程，
0: 然后就会回来休息。
1: 是，
0: 就比如说一大早4点多5点就出去走走走走，可能就回来休息一下，然后因为不是带学生嘛，是自己家的行程，所以我就早餐会去吃，所以就去吃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再回来休息休息，然后就看我们今天主要去了走哪里，就出去走走，然后出去走走，它山上又有咖啡厅啊，哦，遇到很好喝的307的那个冬茶呀，对，然后喝喝307冬茶呀，他们从山下去特别有合作的那种烘焙的咖啡喝一些啊，然后现在307好像主要在卖那个他们的那个陪茶的凤梨酥啊，到处都是啊，常常看啊等等的，然后但是他现在水很少，你看我刚刚讲说我们到宜兰到哪里水很多，对不对？现在台中这地方水很少，都没什么水，对，我要去看瀑布没有水耶， 对对对，那其中一个瀑布有一些水，但是我去的那个瀑布没有什么水。

0: 但最主要是我觉得赏赏花吧，
1: 对，
0: 因为它现在里面还是在建设，它的花卉中心现在在重建，
1: 嗯，
0: 但是花卉中心旁边有那个花园，可以在花园里面走走玩玩，也没有影响到你赏花的心情，对，
1: 嗯、
0: 所以我这次去了三林溪，然后也去了日月潭啊，我去走日月潭、
1: 哦，所以你去蛮多地方，
0: 对对对，然后我带我女儿是走三林溪跟日月潭，日月潭就是环湖，然后我们还去喝下午茶呀，对，然后整个行程是轻松的嘛，然后晚上住的地方再出来散散步啊，看看月亮。而且你知道吗？五月一号开始，我就跟我妈妈、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先是三个人，后来到了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是我家族旅游，就十一大一小，
1: 嗯、
0: 我们兵分三路汇合。我妹妹他们从高雄来啊，我儿子他们从台中来，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定点到了日月潭。后来是三天，我们是住清境，对，我们就去合欢山附近了。我妈妈很开心哦，因为她说人生最高点了、啊。她说，因为平常可能比较少走高山呐、啊，然后家人先吃吃饭，所以就轻松行，就吃完饭之后再慢慢的往清境走。然后大概下午三点多就全影进去，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漂亮啊，
1: 嗯、
0: 也是我暂时隐藏去的地方。虽然清境的很多民宿都在路边或者很拥挤的地方，但是我们去，我记得我谈过西雅图璀璨，
1: 对，有
0: 那对那个地方就是从荣光巷进来，就它是面山，
1: 你们这次还是住那里吗？
0: 对对对，面山然后独立的一个场域，我妈妈他们很喜欢、
1: 哦、
0: 因为就譬如说上晚上就是在那个附近走走啊，我妈妈脚比较没有力，不是很好走，但是慢慢走没有问题。
1: 嗯，
0: 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生就去看日出啦，就是附近的制高点啦。他没有开车到合欢山那边，但是在制高点就可以看日出，拍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
1: 嗯、
0: 然后我四点多就起来一样，那我妈妈六点钟就出来了，我们就在外面聊聊天啊，运动一动，然后看着山景这样。然后之后我妈妈说她没看过青青草原的绵羊，
1: 所以就过去了。
0: 其实我也看过
1: 这个
0: 绵羊，但是真的，但是真的我们去的时候是没什么绵羊，因为它绵羊秀好像结束了。可是在青青草原旁边坐着休息，闻着羊味，也是一种独特的风味。因为轻松嘛，我妈妈开心就好了。然后下来就是再去那个鲁妈妈吃饭啊，一定的行程嘛，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去个喝个下午茶呀。之后晚上去看星星啊，我妈妈的人生制高点就是去按公园看星星，
1: 是是是是。美兰介绍都是一个结合健康、美景、美食的一个行程，阖家大小也都可以一起参加。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对于这个养生特别重视的，像类似这种比较有一些规律的啊，有行程课程的这样的行程，也是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力，还有这个身体机能各方面的一个推进。那台湾是好山好水的地方呢，所以呢不管是国外的旅客或者是台湾的民众都可以好好的利用啊，真的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局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也详细介绍了14天的光石营，他的收获提供大家一些健行旅游的好地方，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观感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的谢谢美兰，
0: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在川普访中期间，美中双方触及了哪些经贸议题，有哪些关注重点？而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出开放讯号，以及美国企业领袖随行川普访中，如何观察美中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走向呢？其中又有哪些是台湾需要关注的影响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川习会14号在北京举行后，白宫发布的会议摘要提到了双方商讨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还有对美农产品与商品采购。而中方表示，习近平在会中称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美中双方把谈判的焦点放在哪些关键的经贸议题上，其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2: 我看这一次哈，就是那个中美谈判的重点哈，似乎是在那个美国相关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部分呐。
1: 哦，
2: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有严重的贸易逆差嘛。
1: 嗯，
2: 那你要解决贸易逆差，哈，其实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限制中国产品到美国。
1: 嗯，
2: 那当然目前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关税的措施，就是可以减少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另外一个改善那个贸易赤字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美国多卖一些产品到中国。
1: 好，
2: 所以我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当然谈了很多议题啦，但是有实际谈出结果的部分其实不是很多。那最主要呢就是两个部分齁，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的飞机齁，就是要卖200架。这是目前齁这个是比较确定的部分啦。
1: 嗯，
2: 那当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啊，齁，大家原来的这个判断或者说预测齁是500架
1: 齁，
2: 那所以说呢，那个最后谈出来的这个结果齁是200架，所以呢在市场上大家对这个结果是有点失望啊，所以也导致这个波音的股价在上个礼拜齁，礼拜四礼拜五齁都有下跌。那当然啦，后来川普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200架齁是先谈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好，那如果呢未来齁美东关系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话，那有可能可以成长到750架，甚至会超过原来大家预期的500架。好，所以这个是在航空飞机的部分齁，就是有具体的协议啦。那另外呢就是在农产品的采购。
1: 好，
2: 就是原来齁他对美国的农产品的采购齁是有一些这个限制。那特别齁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农产品其实中南美洲有生产，所以呢他向美国买其实可能在价位上齁那个就是也不是太好齁，所以他转向在之前他转向主要是巴西齁还有一些中南美的国家去采购一些农产品。那现在呢那个因为现在美中在川习会之后，他们在农产品的采购上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
1: 嗯，
2: 那中国呢是承诺是未来三年每一年齁都要跟美国采购170亿美元的这些农产品。
1: 嗯，
2: 所以这部分呢其实

0: 对川普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啦、哦、因为他马上就是要面对期中选举啦。那美国的这些农业州、哦、就是在过去是比较支持川普。那现在呢那个中国、哦、他愿意就是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一些购买。那这个部分呢对川普来讲也是会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那所以说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当然他们谈了很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哦、像譬如说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出口到美国的部分，其实在过去呢倒不是中国不愿意买、哦、其实是美国自己设了一些限制、那最代表性的产品就是
1: NVIDIA、
0: 它的对 H200 的晶片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黄仁勋也是在最后一刻、哦、搭上这个空军一号的飞机也是到中国就一起参访，但是呢这次看起来他是有点失望了、就是美国呢他已经同意把那个就是 NVIDIA 他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就是 H200 卖到中国去，但是呢那美国政府后来也同意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中国政府为了要发展自己自主性的这个 AI 产业链、所以呢他限制中国的企业去购买 NVIDIA 的 H200、所以现在变成是中国他就是他的政府限制他的企业不能买美国的这个产品，因为原来美国的想法包括黄仁勋的想法、就是因为 H200 虽然它是前两代的产品、但是呢那个因为目前中国它在那个 IC 制造还有封装的这个技术，就是因为很多设备、它没办法买到，特别是那个 ESMO、的布光机、那因为它没有办法买到这些设备，所以呢它在那个产品的生产上就是在 AI 晶片的生产上还是比较落后，所以 H200 事实上呢对中国的 AI 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啦、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府为了要发展它自主性的这些 AI 设备，所以呢它反而限制中国的企业不能去买这个产品、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起来黄仁勋的出席好像也没有办法逆转这样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个反正这个部分呢就是中美科技竞赛里面的一个部分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就是有关科技产品的这个进出口、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立场，那要谈出一些具体的结果恐怕也不是太容易。
1: 是老师，那您怎么样看就是这一次他们整体谈出来的结果、就是不管是采购数量没有先前市场预期，要谈出的结果也没有那么多，观察最主要的原因核心他们的关键在哪里？
0: 我是认为因为美国呢现在特别是在科技产品上面对中国还是有很多限制啦，而且呢那个虽然对等关税还有后来的这个全球关税，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似乎并没有支持川普，至少对等关税现在变成是无效，所以呢那个对中国来讲现在它出口到美国当然关税可以降下来，但是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个301条款的关税现在还是偏高，因为光是301条款的关税它的税率平均税率大概就在 20% 左右，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出口到美国、还是有蛮大的一些限制啦。那这个部分呢这次看起来川普也没有让步嘛，所以对中国来讲我是觉得啦，像譬如说他对那个波音的采购没有一下买到500架、我想他其实就是把那个后面的300架当作是未来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他的这些筹码不要一次就把它用完，因为未来还是要继续跟美国谈，那对美国的采购对川普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如果在他的期中选举之前他没有办法把美国的通膨压下来，没有办法让美国的企业或者是农产品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他几乎就是这次的选举大概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未来在跟中国继续谈的时候，那中国也会考虑到那个未来继续谈判他总是要掌握一些这个美国关心的这些筹码、所以这次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为我们做详细解析，双方都有些考量互相累积筹码。老师刚我们也谈到黄仁勋这次也随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其实不只是黄仁勋还有很多名美国的企业领袖也是随行， 那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是

0: 放出中国将更加开放的讯号。不过在这个目前美中贸易战持续，还有这个地缘政治依旧敏感等等的背景下，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些美国大企业究竟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这块市场呢？
1: 其实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0: 嗯，
1: 就是人口是14亿嘛，
0: 嗯，
1: 那另外呢，它的这个经济规模现在仅次于美国，就是它的这个购买力哈，
0: 嗯，
1: 也是不断的在提升，所以呢，对美商来讲，中国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你看，像黄仁勋他也是绝不放弃，那这次随行的也有库克嘛，
0: 哈，嗯，对，
1: 是那个苹果老板，那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哈，就是在美中贸易不断的发生冲突的过程里面啊，那个 Apple 相关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也是碰到了一些阻碍，就是很多中国他们的消费者，就是在手机的部分，以前美中关系好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多人在用 iPhone， 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开始停止买 iPhone， 而开始哈，就是用那个华为的手机来取代。那所以说，其实美中关系比较这个不是太好的时候呢，
0: 嗯，
1: 其实中国的这些企业反而是比较有出头的机会啦，
0: 哦，
1: 那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未来这些美国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面销售的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国在那个电动车的领域，嗯，其实它的竞争力也是蛮高的。那所以说这次呢，那个马斯克也有随行嘛，齁，
0: 嗯，
1: 那我想那个未来 Tesla 齁在中国的市场还有在中国的制造，对 Tesla 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其实美中关系的改善啦，齁，
0: 嗯，
1: 其实对这些企业来讲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对企业，对这些跨国企业来而言齁，
0: 嗯，
1: 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这个购买力足够充裕的市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
0: 嗯，
1: 那其实中国对这些企业来讲其实意义都是蛮大的。以那个 NVIDIA 来讲，就是在过去美中贸易战之前，
0: 嗯，
1: NVIDIA 它的营收有30%几是来自中国的市场，
0: 嗯，
1: 那现在这条线切断了，当然现在因为有 AI 投资的热潮，
0: 嗯，
1: 对 NVIDIA，哦，它的整体的这个经营才没有陷入那个就是陷入绝境，哦
0: 嗯，
1: 但是呢，我觉得对它来讲，其实对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在最后关头哈，也是要参加这个访问团。
0: 是老师，那如果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啊，现在这个美中对峙的状况下，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怎么观察呢？
1: 我觉得哈，就是每个领域不大一样，
0: 嗯，
1: 那现在呢，美中双方哈，他们主要的这个竞争，
0: 嗯，
1: 一方面就是在科技的产业上面，
0: 嗯，
1: 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
0: 嗯，
1: 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掌握主导权嘛，
0: 嗯，
1: 然后希望，当然现在目前在科技的这个实力上面，美国还是非常的领先啦，
0: 啊，嗯，
1: 你看那个像以黄仁勋，他的 H200 的晶片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
0: 嗯，
1: 但是呢，他的这个产品其实在中国还是有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
0: 嗯，
1: 哦，就是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些限制的话，那这个产品在中国一定可以卖得非常的好。那所以说对这些企业来讲，就是未来随着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他们双方的关系如果能够进一步改善的话，
0: 嗯，
1: 那有更多的这个美国产品进入市场，其实哈，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讲其实未必哈全然是负面的。因为如果哈就像黄仁勋他在过去他所讲的，如果中国的一些企业对它的产品有足够的依赖性，
0: 嗯，
1: 那将来呢，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就是美国它还是可以透过技术的领先可以继续影响到中国整体技术的发展。但是现在因为，嗯，美国政府限制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到中国，那对中国来讲它只好被迫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它当然是比较辛苦。但是长期来讲啊，如果一旦他的技术慢慢的掌握到了，
0: 嗯，
1: 那未来对美国的依赖就是逐渐的在减少，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新一波的威胁。
0: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啊，针对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进行了川习会，双方触及了哪些的经贸议题。 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要请吴老师哦来我们解析哦，从这次川习会之后，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些可能走向有哪些需要观察的地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您刚帮我分析了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呢讨论的一些经贸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是在此之后呢，未来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可能的一些格局还有走向呢？
1: 现在看起来啦，就是美中关系哈，就是因为对川普来讲，他也对中国有一些这个要求嘛，哦，有一些需求，所以呢，美中关系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和缓，哦，就是他好像逐渐是在改善了。
0: 嗯，
1: 那我是认为哈，这样的发展其实对美国、对中国，甚至对台湾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美中关系哈，如果维持就是有比较正面的话。就是不像之前这么对立，
0: 嗯，
1: 那我想台湾面对的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哈，也会降低啦。
0: 嗯，
1: 就是美中对立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台湾可能就被迫要选边站，那产生地缘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哈，就是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果他们慢慢的走向和解，不要太多对立的话，那真的是对大家都好。那以台湾来讲啦，就是其实哈，美中它如果关系改善，那美国就是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投资哈到中国之后，那中国呢未来就是出口产品到美国，它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少，关税相对比较低，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会相对比较有利啦。因为我们以去年的出口来讲，虽然我们因为 AI 投资热潮，我们出口最大的地区是美国，
0: 哦，
1: 它的占比哈，哦，到32%，但是呢，我们出口第二大的地区还是中国啊。虽然不像哈，哦，它的占比不像过去那么高，但是现在哈，哦，也是有接近30%的占比。那表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还是有很多中间材，哈，哦，就是零组件出口到中国组装之后，最后再卖到美国或者是欧洲。
0: 嗯，
1: 所以呢，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我们的这些对中国的出口这部分受到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那所以说对台湾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那对美国来讲，哦，就是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它的企业的获利如果有慢慢的，哦，就是从中国，哦，它所创造的这些营收跟获利能够持续增加的话，
0: 嗯，
1: 对美国的这些企业其实还是会比较正面的啦。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它现在跟美国之间主要的症结还是在科技的发展，那他们各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当然还是有些筹码可以跟美国谈，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采购的能力，哦，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更关键的就是有关稀土的管制，
0: 嗯，
1: 那稀土的管制当然这次也没有，看起来中国也没有更开放啊，但是呢之前它就有跟美国达成一个，就是它严格限制的期限，它还要再往后延嘛，哈，
0: 嗯，
1: 就是可以延长1年到2年。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最起码短期之内，中国稀土的出口哈，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有限的，哈，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系有一些和解。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呢，我。

0: 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也不会一次承诺完全开放，最主要他还是会考虑到未来跟美国继续谈的时候，他还是要掌握一些筹码。所以这个部分呢，看起来他们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坚持，那他们因为要把它当作是未来的筹码，所以说这次看起来，就是具体的结果是比较有限，但是因为他们会谈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未来应该就是在川普任内啦，如果美中关系能够维持像现在的情况甚至更好的话，那我觉得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1: 是，老师想再请您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那就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的这个部分，还有您刚讲到说这个科技管制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黄仁勋也希望过去跟中国做生意卖这个 H200 嘛，那你怎么样观察川普政府对于这个科技管制这方面的一些态度呢？
0: 当然啦，在科技管制这个部分对美国来讲，他要松绑应该是很不容易啦。一方面他也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安还有军事的发展，因为那个半导体晶片的这些发展就是跟美国，就是跟他的国安还有刚刚提到的军事这些发展也是息息相关嘛。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不是不纯粹只是经济上的考量。所以像 NVIDIA 的晶片它能够允许卖到中国去也是前两代的产品。那最新的产品像 Blackwell 之后的这些产品它目前也没有也不能卖到中国去。所以这些限制其实是在就是希望美国它在科技的这个领先不会被中国取代嘛。但是话说回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啦，譬如说川普他在移民政策上面他是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做法，所以很多这个就是有能力的科学家因为签证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留在美国。那现在呢中国他反而用更开放的这个方式，而且也是提供更多的这个研究资金的一些配合，所以他也是在努力去吸引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待下来的一些科学家，那吸引这些人到中国去发展。所以呢现在中国受到美国的这些限制，但是长期来讲如果他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力到中国来发展，然后呢那个他开始发展就是不受美国限制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对美国来讲反而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些威胁啦。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一些做法，虽然他在科技产品的一些出口他做了相当严格的一些限制，当然他会产生一些短期的一些影响，让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面受到挫折，但是呢因为美国他其他的部分特别是人才的部分他并没有意识到其实美国它的科技发展有很多是外国移民的贡献。那但是呢就是川普政府呢对移民的这个态度事实上是比较不友善的，所以它导致就是人才的这个流失，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其实是会产生一个这个严重的影响啊。那这些从美国流失的这些人才其实各个国家都想要去吸收，那其实现在做的最好的反而是加拿大，就是加拿大他很努力的就是在把这些这个科技的人才吸引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呢在这两年他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有一些突破，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中国也是努力的在吸引这些人才，那所以说其实呢很多技术都跟人才息息相关啊。那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移民政策这种做法其实呢他慢慢的是在流失他的一些竞争力，所以他的这些科技的限制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一些限制，我觉得他会产生短期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发展我觉得美国他有可能慢慢的会居于弱势。
1: 老师，那在美中关税战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未来可能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美中关税战我是认为现在川普他是受到蛮大的挫折啦。因为美国的司法系统最高法院也没有支持他的关税政策嘛。那他后来沿用的那个122条款的这个全球关税，那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也是判决他是违法的。所以说现在呢那个川普可以用的手段当然就越来越少。那现在呢大概只剩下301啦。但是

0: 301它的威力还是非常的强大。那不过我是觉得啦，随着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好，如果在这几年在川普的任内能够逐渐的改善的话，那川普呢，他跟中国，他有可能就是想要跟中国做生意，好，然后从中国市场去赚更多的钱。那他的这个关税的政策，我觉得未来对中国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慢慢的这个降下来，因为他对中国课高关税，中国也相对的对美国的产品课高关税，甚至有一些进口的一些限制。好，那我觉得那未来如果他们逐渐的走向就是透过谈判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当然关税也是他谈判的筹码，好，就是你接受我的条件，我关税才能够降下来。但是现在看起来双方就是会面的这个气氛看起来还不错啦。那如果说未来朝这个方向再继续发展的话，那或许就是这个关税战它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慢慢的消退。
1: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啊，就是面对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经贸的关系可能的一些发展跟走向，您觉得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哪些方面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呢？
0: 我觉得哈，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因为这一次的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和解，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真正面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应该有下降的效果啦。那另外呢，因为中国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呢它也是我们整体全球供应链里面一个部分嘛，那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改善，那如果中国未来它的出口可以有更多的成长，那我们台湾零组件出口到中国，或者说中国对我们台湾零组件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其实也是有利的。
1: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针对这次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期间，在14号呢举行了川习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经贸焦点，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宏文建筑师，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一栋建筑的诞生到一座城市的记忆延续，建筑师所设计的从来不只是空间，更是一种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宏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他同时也是新北市建筑师工会的理事张宏文。拥有建筑博士背景的他，作品横跨观光工厂、宗教建筑、校园、商办与商场，更曾荣获新北市优良建筑师奖与新锐建筑师奖。今天他将与我们分享，在危老建筑跟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如何在法规限制、开发效益与居住品质之间找到平衡，面对老屋改建又如何透过建筑设计延续居民的情感与城市的记忆。同时他也会谈到他一路走来所坚持的建筑理念，以及在世代交替的产业环境当中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诚信与效率。

0: 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哈，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开事务所之前，张宏文建筑师曾经在公部门担任过十年的公职。他说，
0: 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 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者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更专业了。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今年三月去横滨，去年也是一样，同一间学校齁，就两间学校。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齁，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他们人齁多归多，其实力量蛮分散的，没有像我们是单一工会业必归会，单一个建筑师对于市政府中间往往都有工会做一个平台，日本当地是没有，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去倾向于大公司，或是像日本什么日间建设啊，这个清水建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公司他们才有资源，他们没有工会公益组织或社团法人当作资源。台湾其实是蛮有一个优势的。
1: 哇，这个如果没有文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们还真的不清楚啊。所以其实我看您的资料当中，您蛮多都是非常重视，就像您在公部门重视弱势，然后在围绕的建筑呢，这也是呢很需要做一些改变的。在新店的中央新村一个围绕的重建案哦，在这个案子呢，奖励呢是30%哦。以前的围绕的建筑的奖励跟现在的这个建筑的奖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哦，所以。对于这类的老屋的改建呢，您是怎么样呢？在您自己的建筑的专业当中呢，又可以呢创造地主的情感，法规呢让品质呢能够取得一些平衡呢？宏文建筑师，
0: 我们围绕目前奖励值大概是分三类了哈。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如果耐震能力不足的，你只要经过这个初评或详评，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奖励值。第二类是你的设计有退缩，因为透过退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通风采光，不要跟邻房靠得这么近。那第三类是标章的，什么智慧建筑标章啦，耐震标章啦，还有我们的绿建筑标章，无障碍住宅标章，都可以拿到奖励值。其实就是要针对业主的一个喜好，基地的一个特色，跟环境的一个容受力，我们其实就是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啦。那当然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我们还是希望把每一块土地齁它的这个利润能够发挥到极致。回归到头来就是说，我们建筑人跟别的行业齁有的差别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啦。除了把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创造在地的情感，不管是围绕或是都跟，大家都希望说齁我能够在原地分回，所以原地分回这件事情就是感情跟土地是连结在一起的，
1: 有那个纹理在，
0: 一个纹理在，所以我们会尽量满足地主的需求，不管他是要在原地分回，或者说他希望原面积的怎样的一个做一个设计。有一些是地主他是希望说想要跟我的小孩子住在一起，但小孩子不想跟长辈 住在同一户，那我们怎么样让它可以变成是户对户，或是说这个上下楼层能够让它分回在上下楼层的一个关系，不要失去对于家庭情感的一个联系，那同时是保有各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跟品质。希望住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找到他最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方式跟他生活的一个情调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乐趣跟工作价值。
1: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呢鸿文建筑师讲的应该是自己独栋的吧，如果是有一个公寓式的或者是在比较早期的电梯的那个可能很难吧，因为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人住。
0: 对，但是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每一户他分回去或他到时候搬迁回去还是在他熟悉的环境，所以有一些地主他喜欢看山或者喜欢看河，让他在不同的楼层啊，虽然看可能没办法回到原来的一个面积或原来的位置，不过让他在住在更高的一个环境，让他看到更远的山或者是看到更广阔的视野。那其实刚开始这些住户都会有一些质疑，或者说他会觉得说我坪数被稀释了，以前没有那么多公厕，现在很多都是公厕两只梯，但是他以前没电梯，他现在有电梯了，他看到的视野不一样。高楼层的除了视野不一样之外，我们看到照到阳光的角度也不一样，尤其像老人家他其实常常需要晒太阳，
1: 光
0: 对，他晒太阳可以让他心情比较开朗，然后他晒太阳可以让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正常，因为有一些老人家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白天让他晒晒太阳他反而白天精神比较好，晚上比较好入眠。所以我们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建筑是在做一些善事，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让大家能够丰富他一个居住的一个情感跟居住的一个空间的健康度啦。
1: 所以建筑是好难要把这个房子巩固好，让人家在住的人呢很安全之外呢，还要呢顾及在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阳光空气水都要包含在内了。其实呢台湾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跟一些资深的建筑师在整个的建筑设计的产业当中呢，鸿文建筑师您认为呢是什么样的个人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的经营理念，如果以诚信或是以效率来讲的话呢，这个不同的年龄层的建筑师他们做事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向吗？
0: 坦白讲，现在新进的建筑师或者说年轻建筑师要拿到业务真的不容易，因为台湾的环境饱和，第一个是产业饱和，第二个是毕竟要拿到建筑的案子你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或是你有成案的作品，那人家才会景仰，才会跟过来。所以其实年轻建筑师他就没案子做，怎么会还有作品给大家做介绍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过程啦。所以当中我开始就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垂直面去整合，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建筑师他的工作的一个期程，建筑物的施工长达三五年，那我们除了在做前期的规划设计之外，能不能够涉入到后面的施工管理或是我们的专案管理，我也尝试了去做那种耐震标章特别监督人这样子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工程实务管理这样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视居住的一个安全性，所以不是只有新建房子要申请执照，室内设计啦，室内装潢一样要申请执照。所以在双北的市场，其实室内装修的案子它也是一个很多案源的一个机会。我们始终认为啦，这个环境在变，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牛肉要自己去找，产业界必须要自己去思考如何去做产业效益的一个增值。所以目前其实我相当鼓励这个年轻的建筑师除了做建筑物的设计之外，可能建议可以跨足到室内设计啊，室内装修许可的申请变更使用，还有像工程管理的一个实务方面的工作，可能都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机会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跟我事务所在经营的一个感想。
1: 其实我访问建筑师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看你们每个名片或是你们给我的资历当中都有建筑师，还有室内设计跟装修这些都有啦。所以呢刚才呢鸿文建筑师谈到的，那如果呢你们这些比较有资源的建筑师都拿了这些的案子，那年轻建筑师他尽管有室内的这种装修的也拿不到这些的案子啊。
0: 对，这个建筑师就像医生一样，他会有自己专精的领域所以就像有些人是在行开刀，有些人是内科，有些人是中医，有些人是这个心脏的头脑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年轻建筑师，当然通才或规划设计都一定要，这个规划设计之外尽量去发挥第二个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就像医生一样他是分科的，
1: 对，
0: 你从内科的养成之后自己选择一个第二专长去做深究，觉得行业这个饼越来越小， 最近政府又在打房，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土地或是那么多的一个建案可以做。不过如果深入在室内设计或是室内装修，甚至是变更使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戏棚下面站久了一定会有打出自己的一个专业度跟名声啦，我觉得需要靠累积。不过就是至少我们不要在红海市场里面去厮杀，我们可以跟这些资深的老建筑师抢另外一个市场，或是去打另外一个市场，我这个或许可以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啦。
1: 所以呢，在多样化跟所谓的垂直整合的话，在您自己个人的职涯的训练呢，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或者是有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侯文建筑师
0: 在公部门其实他要碰到很多的层面的一个人才，然后除了建筑师之外，他也碰到土木技师啊、结构技师啊、这个大地技师、水保，还有很多的一个营造厂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方面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养成，造成我认为垂直资源整合哈，永远是可以有一些集战力啦。风从哪里来，永远不知道。与其在等我们在办公室下面等案子来的一个时间的时代已经过了，应该是把专业度能够做垂直整合。就像那个船哈的风帆哈，我们张得越大，一定可以张到比较多的一个风，可以带领我们这条船可以往前面吹啊。我始终认为，第二专长没办法有一个好的契机，那就找第三专长，找第四专长，甚至现在时代的演进，其实我们学校里面
1: 教 AI 了吗？
0: AI 已经是每一堂课的必须要涉略的议题，而且这个我们所占到课堂的比例已经是 10% 到 20% 了。我们的建筑教育是提升到 40-50% 都可以，你可以有一半的图都用 AI 做。所以我觉得产业界齁，对于这种时代的潮流不应该再走老路，我们一定要思考新的一个生产的工具跟方向，才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个竞争力啦。
1: 那如果是 AI 绘图的话，所以事务所的人员可以比较减少了吗？就用 AI 绘图啦，
0: 我觉得是效率提升，人员减少

0: 要多多涉略，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下一个时代或下一个除了 AI 之外，那下一个世代的武器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因应时代的潮流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啦。
1: 我看洪恩建筑师您的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啊，其实蛮多是在围绕，其实你涵盖范围蛮广的，有学校也有医院啊。譬如说呢，您在这个围绕的案件当中呢，有三家站，你跟三峡或板桥还有锦溪街这些围绕的案子里面呢，你怎么样让这些的建筑呢在市场当中呢，哎，一眼就被借助，包含了它的美学，也符合它的商业的价值呢？洪恩建筑师，
0: 身为一个建筑师，他永远在期待说这个建筑完成之后能够对于都市或对于整个环境的纹理除了延续之外能够有新的一个亮点啦。所以我们在做不管是平面设计还是立面的造型，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包括像锦溪街是在中山北路啦，所以我们大概以这种中山北路官道比较是绿化比较日式的一个风格来做思考。三峡跟板桥这个周边是纹理跟这个都市景观铁皮屋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说用现代化一点的一个线条，不要有过多的一个装饰，而让一些色块或是现代比较简洁的与会可以在当地产生比较好看或是说耐看的一个立面的一个造型。很多的时候风格是靠自己的一个养成，不过就是刚刚提到所讲的爱画图齁，对于美学的判断跟对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风格的一个价值观会有很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艺术这种东西或者说建筑外观没有一定的对跟一定的错，我们只希望说以个人的一个经验能够注入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外观的造型，用一栋一栋的建筑物对于环境产生质变，数量一多了，我们的都市的风貌或是城市的这个外观就可以美化了嘛。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去回顾去看一下，或是有时候呢去看你自己本身在早些年完成的一些的建案，看他现在到底能不能挽救如新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的改变，你都会去看一下吗？
0: 会去看，会去聊一下，这是我们乐趣。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城市记住。曾荣获新北市新锐建筑师奖的张宏文建筑师，他以芦洲梦想音乐厅展现了建筑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全新对话。他认为美学与安全始终是建筑最核心的价值，而真正有力量的建筑不只是造型，更是与地方文化、都市脉络与人群情感的连结。然而他又如何让建筑思维走入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力量？他说，
1: 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
0: 好，您刚才讲到所谓的变更使用案了，诶，像譬如说呢，在圣玛丽的观光工厂还有餐厅跟教会啊，你就用了变更的使用案啊，这个呢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的空间可以成功的转型而没有失去它原有的精神呢？宏文建筑师，
1: 室内设计跟建筑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建筑其实量体跟外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室内反而是尺度啦，跟你怎么使用还有那个空间感受比较有关系。所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类型的案子，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对它的产业或它使用，我们要先进行了解跟访问，不管是工厂制作的流程，或是像教会它要聚会所需要的空间，那它的那个讲台啊，跟牧师还有这些信众教友的动线，而先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再做这空间的规划啦。所以其实坦白讲，不同的案子很难用一贯之的方式来说明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设计，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空间使用的流程。那从流程里面我们去找到可以置放的一些巧思，比如说在楼梯转角处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灯具。

0: 具，在入口处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 logo 或者造型怎么样做比较明显的一个摆放，
1: 这个也是建筑师的工作、啊哦、
0: 这个不是建筑师工作，这个是室内设计或室内变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同时除了这种美学的主观的一个看法之外，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消防安全跟逃生避难，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政府在落实这些执照的审核啦，室内装修的一个许可啦，变更使用的一个审查，其实大部分都是要确保后面使用的民众的一个安全或是入住人员的安全啦。回过头来，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嗯、我觉得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啦。
1: 这样子听起来呢，宏安建筑师呢非常重视安全跟美学，虽然是美，但是还是要在安全的范围之下哦。另外呢，您在新北市的建筑工会呢也是理事，所以当你在参与的建筑师工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呢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分享的案例哦？其实您获得的奖项也不少啊，您有获得了113年的新北市的新锐建筑师奖。其实我知道呢，新锐建筑师奖其实不容易拿到啊，这个呢。是您用什么样的案子拿到这个建筑师奖呢？侯文建筑师，
0: 新锐建筑师哈，门槛是45岁以下，我现在已经超过了哈。
1: 哦，
0: 当年是45岁的一个 under 45的一个年纪去投奖。工会跟参奖没有太大关系啦，不过工会的事务是这样子，工会有点像医生一样，你今天工会碰到问题要去分类检伤，是属于这种法规的就分到法规去处理，那是属于这种研发的就拿到研发去处理。然后是这种公安救灾的，那我们就有鉴定委员会或是特殊结构委员会来进行处理。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在去年跟前年，新北市在地下室开挖的时候都有造成工地的意外。去年那个3重6张街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发生地下开挖的灾变，隔壁林地刚好左边一栋右边一栋都有发生倾斜，那倾斜的角度都大于1/40，就是说我们马上就是判定就是人员要撤离。人员撤离出来之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都是安全。我记得晚上8-9点的时候，2栋就陆续的坍塌了，就是陆续倾斜坍塌。我印象很深的是，好在有把人员先要求左右邻房的民众先撤离，不然说真的，不管是居住的人员的安全，甚至是救灾的那个建筑师、救灾技师，或是我们公部门的这些公职人员，如果在当地哈、拆除队在当地，其实工地的工人也危险啊。所以当时就是撤离之后，那还在做调派或是做拆除的方案的研拟，就房子就瞬间坍塌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生死瞬间啊，我们还是觉得感谢上天。我觉得也是要注重结构的安全跟我们施工的安全，这都相当的重要。回到主持人刚提问的新锐建筑师，我觉得除了结构安全跟这个施工安全之外，我在新锐建筑师的得奖案是芦洲的一个音乐厅。我希望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身为一个建筑师，当然事务所的经营啦、个人的一个努力还有赚钱总是很重要，不过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厅，它能够去影响在地的学生孩子学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甚至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不是只有卖房子而已去拉高房价，没有哦，我们建筑师做的作品也可以把社会的风气啦、文化气息啦把它丰富的更有滋有味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很小，它土地大概只有80坪左右，其实盖起来是很小，不过里面可以容纳150个人。我们是协和式的设计，所以它的余响残响时间只有比高雄的那个音乐厅在残响时间稍微弱一点点，已经不错，已经很好了，比那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残响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弦乐的品质我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它空间小了，所以那个打击乐音质比较燥一点点。不过我觉得这或许跟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听音乐啊、看电影啊有关系。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了木村拓哉跟那个宫泽理惠演的一个日剧叫做协奏曲。那协奏曲里面其实他就是年轻的建筑师，就是这个木村拓哉不得志，然后跟女朋友就是在这种爱情跟面包当中到底要选择爱情选择面包，后来宫泽理惠选择的是面包，就是这个木村拓哉的这个老师老板的老建筑师，他没有选择年轻人，他选择老建筑师，然后在爱情面包当中做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想不到我高中时候看到那个协奏曲是在一个音乐厅的建筑作品产生的契机，在我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以 梦想音乐厅这个小型的音乐展演厅齁来做我生涯的起点。不知道是巧合勒还是什么样的契机不过我觉得希望建筑的音符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继续来让它能够软化让我们的

0: 生活可以更丰富，找到生活的一个趣味。
1: 看来呢，建筑作品跟你的建筑人生呢，好像都是画上等号的哈、
0: 哦。是的。
1: 那对于比较年轻的建筑师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呢，所以呢，鸿文建筑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建筑人生不见得一定要去考执照，或是开业当建筑师。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像我现在在中国科大。我是中国要教书，但是也不是带一般生，我是带进修部，就是那个在职进修的进修部四季的跟进修部二季六日上课的。我只是希望齁，透过今天这个电台的一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作品也很蛮多的啦。像现在新北市去年刚开幕的新北市立美术馆，这也是得奖的案子。如果想要让心情可以稳定沉静一点，我们在关渡那边，我们姚仁喜建筑师也做了一个那个水月道场，那个也是一个蛮幽静的一个案子。尤其是水月道场，一进去它是一片很宁静的一个湖泊，当地其实关渡平原是保护区，除了车辆噪音之外也没什么建筑物，所以你看到它的佛堂在光影当中的摇曳的一个姿态，其实可以让心情很沉稳啊。
1: 那讲的是农禅寺，
0: 农禅寺、
1: 是不是呢？可以帮让我们的一般民众呢，什么社区大学啊，你们这些建筑师是不是有空可以去那边教一教，让我们建筑跟美学更有感觉，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这个好的 idea。 我想齁，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或者是我们建筑师甚至学校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愿意走到社区大学来跟大家分享好的案例跟好的作品。其实台湾不缺好的建筑师啦，我们缺好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努力。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到国外旅游或者说到哪边去走走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下当地好的一个建筑物，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可以以建筑为主体来进行深度的一个旅游，都是可以很轻松，而且可以让你对于不同当地的文化有新的一个体验。那以上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1: 对，没错。哇，这个时间有限啊，真的很想再继续的跟鸿文建筑师聊哦。我们非常感谢鸿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他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的理事的张鸿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建筑心得。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谢谢鸿文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从空间设计到城市记忆，张宏文建筑师用建筑连接人与土地，也提醒我们，真正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长久的感受。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世界卫生大会 WHA 今天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未能参与实际的大会，但是并未缺席。赖清德总统今天下午用录影的方式为第79届世卫大会卫福部的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期盼就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以及全球消除 C 肝行动等三项议题分享健康台湾的政策愿景。赖总统表示，当前的健康挑战十分严峻，合作是推动健康政策的关键。台湾倘若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将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在瑞士日内瓦登场，虽然台湾已连续第十年未获邀与会，但官方与民间团体仍在会议期间举办多场论坛与展览活动，具体呈现台湾 Can't Help 的精神。赖清德总统18号下午以录影方式为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卫福部世卫行动团全球卫生系列论坛致辞。总统表示，当前的世界正经历许多剧烈的变动，无论是科技快速发展、人口结构改变，还是新兴疫病的挑战，都让我们肩负比以往更多更重的责任。他身为台湾首位医师出身的总统，期待集结各方的力量，打造健康台湾，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也因此，台湾将在论坛上分享健康台湾的政策愿景，并针对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癌症政策与创新以及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等三项议题展开对话。首先，在数位健康与人工智慧治理部分，总统说，台湾将透过完善的制度架构，致力推动负责任的 AI 治理，并从医疗 AI、 医疗机器人到医疗元宇宙等新兴应用，全面提升医疗精准度与服务品质。总统接着指出，癌症仍是当前最严峻的健康挑战之一，为了强化癌症防治，台湾积极推动早期筛检、精准医疗以及提升创新治疗的可进性，也透过设立癌症新药基金、改革健保给付制度，确保每一位病患都能获得及时、可负担且高品质的医疗照护。针对全球消除 C 型肝炎行动，总统表示，台湾比 WHO 所提的2030年目标提早5年完成，但达标并非终点。如何维持成果并填补剩余缺口，仍需要全球持续合作，迈向一个没有 C 型肝炎的未来。总统强调，当前的健康挑战十分严峻，合作将是推动健康政策最重要的关键。
3: Successful health policy depends o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health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no countries can act aloneWe need to build stronger ties among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industry, and the public. Only then can we boost innovation, promote equity, and build more resilient health systems.
2: 总统最后也指出，长期以来，台湾始终积极参与国际卫生事务，分享经验，并与全球社群保持密切合作，致力成为全球健康领域中负责任且可靠的伙伴。他更强调，如果台湾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除了台湾人民的健康人权可以得到保障，台湾也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为外交部与卫福部首度合办的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在日内瓦的当地时间17号下午揭幕，外交部长林佳龙更是首度亲自赴日内瓦第一线参与。他表示，不会放弃任何一次可以为台湾发声的机会，透过组成医卫外交团队以及结合台湾所擅长的晶片优势，另辟蹊径走向国际。记者张雅涵来自日内瓦的报道。
4: 外交部长林佳龙现身日内瓦，创下外长在 WHA 期间到访日内瓦的首例。身为首位在 WHA 期间赴日内瓦的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台湾没有办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是由于中国的打压。 因此，这不只是世界卫生医疗的议题，也是外交议题。这一次台湾的世卫推案，透过 Chipping with Taiwan 的理念，也就是借用台湾的晶片优势，结合医疗来 Chipping 一起拼。台湾事实上已经在帮助世界解决世卫组织不遗漏任何人的健康目标。林佳荣在日内瓦接受媒体联访表示，加入世卫组织是目标，而过程中则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一次主动出击，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于18日至23日召开期间，透过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号召超过30家的医疗院所、工协会以及厂商，组成医卫外交的联合舰队，把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实力带向世界。他说，
5: 所以跟卫福部在这方面，我们分析合集，那也在这里会师，来推动台湾的医疗卫生外交，那也希望说让世界听到台湾的声音，那台湾也可以积极的用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其他的管道来贡献全世界。
4: 针对各界关注，美国政府在今年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后，是否会影响台湾的国际空间？对此，林佳龙抱持乐观态度。他指出，国际支持台湾的力道并没有减少，而且国际组织的变动反而给了台湾更大的空间。他指出，过去一切似乎都聚焦在联合国以及周边组织，但美国在退出之后转而强调双边关系以及实际的医卫援助，这让台湾有了更多在第三国直接合作的机会。他说，
5: 那最近特别明显的是因为美国跟古巴之间的一些问题，所以也很多的拉丁美洲很多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国家，古巴的医生就是退出因为他们也有些解约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也有跟台湾表达希望台湾能够进场，那个这个也是美台合作另外一个到第三国去做医卫外交的例子。
4: 林佳荣并表示，台湾的能量强大，甚至已经可以自己成立医疗援助的小联盟，走出属于台湾自己的一条路。这一支由医疗与科技共组的联合舰队航程不仅会停留在日内瓦，林佳荣预告说，今年8月底到9月初于帛琉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将会是下一波亮相的舞台，届时台湾将把这一次医疗展的模式带到友邦，针对海岛国家面临的医疗困境提供实质解方，持续向世界证明 WHO 不 cares， 但台湾 cares。央广记者日内瓦采访报道。
1: 第79届世卫大会 WHA 在今天开议，外交部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50国的行政或立法部门展现坚定支持台湾参与的立场。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也表达诚挚的感谢。在友邦方面，外交部指出，具有世卫组织 WHO 会员国身份的11个邦交国都向该组织秘书处提交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要求列入本届议程的补充项目。而瓜地马拉、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国会也已通过由我决议等方式持续多元的为我国发声。在理念相近国家方面，包括了英国、瑞典与欧盟也都公开表示，在符合组织规则或惯例的情况之下，应该允许台湾参与国际体系。川习会落幕，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提到要与治理台湾的人谈谈，而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政论节目专访时，被问到台美两国的总统是否会进行通话，于大雷则回应，我们拭目以待。对于台美元首是否可能展开热线，外交部政务次长陈明奇今天表示，尚待确认，外交部将进一步了解美方的真实想法，而如果有通话的机会，将会针对中方言论进行澄清，并重申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方。对于川习会之后的台美情势，陈明奇也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对台政策仍然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之上。 针对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关系，前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今天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最大的成果是避免了美中冲突继续的恶化，并承诺要建立一套可控管冲突的机制，再加上贸易方面的有限休兵，预估将可以让美中及全球贸易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发展。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6: 今年第一场川习会落幕，越来越多讯息被正式释出。曾任经贸办总谈判代表、经济部长的邓振中表示，习近平的实质收获包括清楚表达对台立场，以平等姿态与美交往，保住回到大国协调框架的战略利益。而川普的实质收获包括让美国人看到他懂得如何对付中国，他促使中国开始购买美国商品，中国会继续出售稀土。以上是从川习各自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收获，而邓振中自己则认为，这一次川习会的三大成果应该是避免彼此冲突继续恶化，建立一套可控管冲突的机制，贸易上的有限休兵。邓振中说，
7: 这个会议啊，就是让局势不要继续恶化，是他最大的一个成果。他将来要成立这个贸易委员会啦，投资委员会，他可以在委员会里面做相当的处理，所以他是可以比较将来可能就比较可以控管他们之间的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危机了啊。在贸易上啊，他是一个有限的休兵啦，有限的休兵。那科技的管制双方都接受了。
6: 基于这三大成果，邓振中分析，美中贸易乃至全球贸易大概可以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下继续发展，不过也只是降低了短期风险，美中贸易冲突的结构并未改变。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刘富国表示，美中关系在这一次川习会后重点已从全面对抗转变成有限合作加严格管控竞争。而从习近平提出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来看，刘富国认为美中接下来应会建立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刘富国另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点，那就是美中国防部长都参与了峰会，两人还在晚宴时互相交流。刘富国由此研判，美中的军方对话即将在框架协议的架构下恢复，预料此事会对南海、东海与台海带来重大意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不满薪资及绩效奖金的方案，韩国三星电子工会扬言21号有将近50000名员工要罢工，劳资双方今天在政府协调之下展开了新一轮的谈判，力求阻止占韩国出口近1/4的科技巨头三星陷入罢工危机。韩国国务总理、财政部长等官员都对此表达了担忧，也强调需要不惜一切避免罢工的发生。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更在社群平台 X 上喊话，表示在奉行自由民主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韩国，劳工应与企业受到同等尊重，企业管理权也应该与劳工权益受到同等尊重。他表示，劳工应该获得与所付出劳力相符的公平报酬，透过投资承担风险及亏损的股东同样理应分得企业的获利。而在罢工前夕，南韩法院今天部分批准了三星电子提出的禁制令申请，命令工会必须确保罢工不会影响到生产。水源地方法院表示，罢工不得导致用于生产的材料受损，人员配置也必须维持在正常水准，避免产品受损与安全相关作业也需要维持在正常的水准。法院也限制了工会占领公司的设施或是干扰员工进入公司。三星是在4月16号申请禁制令，表示计划发动的罢工将会导致巨额的损失。根据路透社的分析，美国与以色列对于伊朗的战争已经让全球各地企业损失至少250亿美元，而这个数字仍然在持续攀升。路透社报道，检视美国、欧洲与亚洲上市公司从冲突爆发以来所发布的声明，都能看出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各行各业正在设法应对能源价格的飙升、供应链的断裂以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造成的贸易中断。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来关心这两天所关注的政治话题。川习会当中涉及了台湾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昨天明确地表示要捍卫中华民国的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遭到在野党质疑，重新再定调台独。民进党今天表示，从前总统蔡英文到赖总统，民进党在国家主权定位、两岸关系路线清晰且一致，就是维持现状，致力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捍卫者。赖总统并未重新定调。国民党则说，若赖总统不想成为麻烦制造者，就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要再硬凹。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川习会落幕，美方强调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美国总统川普在受访时说出有人想推动独立，他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赖清德总统17号与青年座谈时表示，台独两个字的意涵是指台湾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之后再透过脸书说明，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他已多次重申四个坚持是是台湾全体人民的最大共识，也是要捍卫的现状，没有所谓台独问题。在野党批评赖总统重新定调台独，用中华民国偷渡台独。对此，民进党发言人胡铮18号在执政两周年民调发布记者会受访时指出，从前总统蔡英文任内的四个坚持到赖总统上任后的和平四大支柱，证明民进党的国家主权定位立场清晰且一致，也就是坚持使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坚持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也与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完全相符。赖总统并未重新定调台独。吴铮进一步指出，赖总统只是再次向国人说明民进党政府会维持现状。
3: 那反倒是中国在这区域的局势之中呢，一直去透过军演啦、环台的恐吓啦这些方式哦，来去制造区域情势的不稳定跟紧张，所以我想赖清德总统是再一次来跟国人报告，我们会继续来去担任，也会继续扮演这样一个和平稳定捍卫者的角色。
2: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辜思瑶也说，从赖总统的重申，民进党长期以来的政策，乃至于川习会前后美国所有政要所释出对台政策不变的讯息，皆证明台美合作坚若磐石的前进，相关以美论、以川论、以赖论将不攻自破，台湾会成为世界利益的核心。不过，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表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4: 赖清德行政院长也是因为他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而能够顺利的继续在这个政途上面下去。我们尊重所有人的行为，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全国的国人，时间是最好的一面镜子。当初谁做过什么事，未来都会受到他自己的最直接的反噬。
2: 国民党17号也发布新闻稿指出，根据宪法，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外国，就请赖总统裁撤陆委会，将中国事务归由外交部全权负责。国民党并说，赖总统若不想成为麻烦制造者，不想将2300万人民推向战争最前线，就请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要再硬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关注财经焦点，台北股市在今天早盘一度大跌超过千点，不过午盘之后反弹，跌点收敛，中场加权指数下跌280点，收在40891点，成交值是新台币9904.66亿元。而台积电在台股大盘指数的涨跌担任要角，但是呢，台股组成的上市企业当中，其实有不少是台湾各个产业的冠军。证交所在今天举行了 AI 领航 X 璞玉发光，开创台股推动能新时代资本市场成长论坛，希望透过双轨互动，形塑具有成长及有韧性的台湾资本市场。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5: 台北股市今年五月站上四万点后持续创新高， AI 相关科技股亮眼。为平衡资本市场，台湾证券交易所积极推广还未被发掘的优质上市企业，由台湾指数公司在今年一月编制台湾璞玉指数，透过严谨筛选的机制挑选出在各行业深耕且获利稳定的璞玉企业，并进一步推出璞玉中小型100指数及璞玉50指数，提供市场更多元、更具抗跌及防御能力的投资选择。证交所18号举行 AI 领航璞玉发光，开创台股双动能新时代资本市场成长论坛，希望透过双轨互动，形塑具成长及有韧性的台湾资本市场。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6: 接下来我们也会在5月20号来办理一系列的璞玉指数成分股的业绩发表会，邀请璞玉公司亲自跟大家做说明公司的未来的发展及展望。接着6月的 Computex 的展期中，我们也邀请了台湾的 AI 产业界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齐聚交流，分享营运的绩效跟台湾技术的优势，向国内外再次展现我们台湾的硬实力及台湾资产产业多元发展的面貌。
5: 过往台股上涨总集中在台积电一家企业，不过财讯双周刊社长谢金河在论坛中指出，虽然目前台股资金仍集中在少数板块，但近期也可以观察到不止台积电受青睐，台积电强而有力的供应链也吸引到市场的目光。举例来说，像是中沙经过台积电培训成为台积电钻石碟的最重要供应商，股价翻转10多倍。另外，松盛科技原本以生产鞋垫起家，后来成功转型，目前核心业务为研发与制造半导体、化学机械、平坦化研磨垫，为国内少数能打破美日外商垄断、切入台积电等先进制程供应链的关键耗材厂。另外还有新应材、山泰士等许多台湾传产企业华丽转身后，股价从水饺股1元多翻千倍，跻身台股千元俱乐部。因此他认为台湾的传产企业不能再坐等景气变化，必须加紧技术升级与转型，和台湾在掌握全球 AI 的关键地位中共同成长。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经济部商发署在今天宣布启动工商凭证的行动化，企业可以不用再仰赖读卡机及实体 IC 卡，透过行动装置就可以进行企业身份的验证。商发署表示，现有的实体 IC 工商凭证卡大约有56万张，预计一年的时间可以推动其中1/3，大约18万张转换至行动工商凭证。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7: 经济部商发署署长苏文玲指出，传统实体工商凭证 IC 卡累计发卡达230万张，且在定期换卡申请副卡需求下，每年申请新卡12万张，每年使用次数高达90亿次。但企业也经常反映使用上常面临元件安装、特定电脑环境及准备读卡机等繁琐程序，且公司负责人出差时重要文件签证常因为没有卡片、没读卡机而延误。为解决实体卡痛点，商发署即日起启动工商凭证行动化，具有与实体文件及大小章同等法律效力。公司负责人只需透过手机，无论是在高铁上、咖啡厅，甚至是国外差旅，皆可以以脸部辨识或指纹完成组织身份识别、组织身份证明及数位签章，大幅提升决策速度与企业竞争力。商发署说明，行动工商凭证除了通过行动应用资安联盟 L2 检测外，尚有装置绑定的限制。目前采取一卡一机一证原则，也就是一张实体工商凭证 IC 卡现身办绑定一支行动装置，换发一张行动工商凭证，确保数位身份的唯一性与不可否认性。现在核发的行动工商凭证则属于副卡，让企业保留证卡实体掌控权，将实体签章权延伸至行动装置，未来也会是实际运作情形，简化行动凭证需先有晶片卡副卡再注册的限制。商发署表示，现有实体卡约56万张，初期采以证换证的便捷申办模式，企业仅需持有效的

0: 工商凭证证卡登入官网进行注册，可在3分钟内完成。目标是一年推动1/3，也就是约18万张完成转换，但不会强制企业更换。商发署资讯室主任丁立说：“
1: 我们凭证卡不会马上就把它消失掉。”他有没有换成行动工商凭证，取决于企业自己的意愿。假设说他觉得他的卡片对他来讲是比较方便、好使用的，那他当然还可以继续保留卡片。可是呢，卡片会消失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未来的趋势。
0: 针对未来使用场景，商发署指出，除了在与政府往来上使用外，也希望能应用在网络银行、行动银行、证券下单、企业责任险投保等商业场景。此事需与金管会、银行工会等单位讨论，看未来2到3年可以上路，且金管会态度也是乐观其成。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员工的心理健康影响工作效能，也攸关企业竞争力。专家建议企业导入高及时性、使用低门槛的数位同侪支持系统，与现行的员工协助方案諮商资源互补，来促进员工们的心理健康。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为建构让员工安心工作的职场环境，许多企业透过采行员工协助方案，提供法律、健康、家庭、生活、工作等各面向的咨询服务跟解决方案，提升员工的身心健康，提升工作效能。而近年因应科技发展，透过聊天机器人、匿名聊天室或数位载体，让有相似压力跟困扰的人彼此交流，提供及时心理支持的数位同侪支持，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兴辅助方案。董事基金会18号指出，根据一项针对5家大型企业员工所做的国际研究，显示员工在工作时承受的各项情绪基线压力最高，包括压力、焦虑、绝望、无助感等。但下班后，孤独跟忧郁感的基线反倒攀升。而在使用数位同侪支持后，各项负面情绪指标都大幅下降，孤独感跟压力降低约46%，悲伤感减少45%，焦虑、忧郁跟绝望感平均下降近40%，乐观程度则大幅提升约77%。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执行顾问叶雅欣表示，企业主关注职场心理健康已成现代趋势。而且有多项研究证实心理健康能有效提升工作效能，所以企业应将员工心理健康视为营运成本之一，导入匿名且不受时空限制的数位同侪支持，将心理照顾转化为具体行动。
4: 数位同侪支持这一项应用呢，其实因为它会受匿名还有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员工他会非常方便。那他用了以后呢，他又可以得到很多的同理跟支持，所以我们就像研究所说的，它会降低各种负面的情绪。
3: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心理所教授韩德燕表示，数位同侪支持跟传统的员工协助方案具有高度互补性，数位同侪支持的优势是不需要事前预约，透过24小时及时配对，让面临相似处境的员工可获得跨组织的同理与支持。数位系统的高及时性跟低门槛，也可作为员工情绪抒发的出口首选。他并建议企业主除了提供员工咨商资源，也可从内部建立资深导师制度或同侪互助小组，协助新进人员适应工作，相互支持。韩德燕说，上班族如果有长期处于无法下班的心理状态，建议平时可多做正念练习，训练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专注力，如专注于行走而不思考他事，或午休专心吃饭，不看手机、股市、影片等。饭后也可利用细数呼吸100次，帮助脑部有效休息。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财政部长在18号齐聚法国巴黎举行会议，试图凝聚共识，以化解全球经济紧张，并协调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问题。路透社报道，这场为期2天的财长会议将聚焦在全球经济失衡、贸易摩擦加剧，这些议题都可能让金融市场面临更严重的动荡。法国财政部长勒斯鸠形容全球经济深陷失衡，他表示，过去1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无法再持续下去。他指中国消费不足、美国消费过度、欧洲的投资不足，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勒斯鸠将主持这次的财长会谈， 他说，各个同盟国家与华府的分歧加深之际，G7会议提供一个坦诚对话的

0: 以及。以上 RTI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但是久违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欢迎王老师。王老师好。
2: 慧芝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要请教王老师的是有关于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美国出兵攻打伊朗，正确的说是美国跟以色列一起出兵攻打伊朗。那这个美伊战争下，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待会我们会谈到能源部分，因为这是重中之重。但是我相信，对于美国的整体经济，包括他们的民生，全部都有方方面面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媒体展露出来的，包括他们超市、餐厅等等，面对的一些状况，然后一般民众他们民生用品节节上涨，通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都跟这个美伊战争有很大的关系呢？
2: 首先来看，这次美伊战争大概对全球应该都是有伤害的。
1: 是的，
2: 第一个是整个因为油价的上涨，所以整个进口的成本提高。那么现在预测是说美国的衰退几率逼近是50%，那么当然最近有点下修，这个跟能源有关，然后后续想，所以高盛的预期是可能会软着陆。那么不管怎么样，大概我们第一个预期是第一个经济成长率应该会稍微趋缓，那么后续带动的关键点应该是 AI。就像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还上修嘛，那理由还是因为 AI 概念股。可是当然 AI 本身现在会不会泡沫是大家关注的问题。那之前我们听了资策会的所长有在提到，基本上现在大厂仍然是在积极的投入 AI 相关的研发，所以短期就像台湾现在的预估应该经济成长率包含美国都还是会稳住。那可是比较担心的是通货膨胀率的问题。因为油价的上涨其实带动了整个消费成本的走扬，所以第二个是油价带动的通货膨胀。第三个是美国因为年初对等关税宣告无效，那么相关去年签的投资协议或者贸易协议现在看起来都没有太明显的落地，所以相关的投资乃至于衍生的劳动力问题也就失业率啦，后续可能也会走扬。所以未来看起来全球因为偏重 AI 的关系，不只是台湾有荷兰病或台湾病，看起来美国也有美国病。所以除了 AI 资通讯一枝独秀，其他产业的失业率可能会高涨。那么接下来就是可能会影响到的是11月的集中选举。现在有两个指标陆陆续续各州有些已经初选完，看起来民主党是拿到一定的基础，稍微赢过共和党。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是川普的支持率和不支持率那个持续呈现死亡交叉，那喇叭口越来越大
1: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非常担心那个川老大会不会 又出什么极限施压对全球来挽救他的选情。
1: 是，那么在谈到能源问题之前啊，先提到一个，就是芝加哥联准银行的总裁古尔斯比 Goolsbee， 他在5月12号发出警告，他指出呢，最新出炉的4月份的 CPI 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恐怕已经陷入了过热的这个危机。那他强调，撇除因为中东战火狂飙的能源价格，真正令人忧心的是深具粘性的服务业通膨。他坦言，这个美国面临严重的通膨麻烦，所以联准会必须要出手来打破物价螺旋上升的这个连锁反应。也就是说联准会要干预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物价上升对美国民众来说也是苦不堪言啊。有关于这个部分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2: 第一个还是联准会的，就是会议也提到，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刚才说的是一致
1: 的，对
2: 。就第一个来讲，因为 AI 的或资通讯的景气活络所以在经济学里面有两个名词，第一个叫价格的向下强股性，就是价格只会往上飙不会往下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荷兰病或台湾病。那在经济学叫做 Samuelson 效应，就等于是资通讯产业因为它薪水高所以它肯花比较多的钱在消费或饮食上面所以就是辉之前刚提到的服务的价格也沿着带动上涨所以 Fed 刚才那句话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你价格上涨应该是有一定的福利或者大家的消费推动整个物价的上涨，可是不是，只是部分少数人带动了物价上涨其实台湾的民众应该也可以深刻体会到，
1: 对，
2: 除了租客之外是大家的薪水都没有涨，可是物价飞奔哦，所以美国大概也这种情况那这样会比较糟糕的是说费德如果讲这句话是不是暗示着要升息升息其实就是希望抑制物价可是呢也会带动房贷利率或者是消费信贷利率的走扬所以你虽然一方面压制了物价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要付出利息的成本增加
1: 是
2: 民众也是还是会很痛苦
1: 对
2: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延伸出来的话我们这一波过去一波上一波那个台湾的利率升息，也是跟着美国可我们没有全跟大概只跟一半那其实大家就已经房贷族其实就很辛苦
1: 了是的是的
2: 所以如果川普这样玩下去然后又把美国好不容易压下去的通膨问题再度把它点燃的话那全球就要再面临新一波的升息
1: 其实我们都一直说川普他是一个商人性格嘛，有的人甚至就说他是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了哈。那不管怎么样的一些评论照道理说他应该是很精于这个部分嘛就是说他当初选上部分的美国民众也是觉得他可能有能力解决其实长久以来美国的经济不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他上任以后当然我们看到他风风火火的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对外发动的战争也好，实际上对美国带来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上我们看到对全世界的影响，待会我们会谈到能源的问题他的盘算究竟是什么然后到现在为止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了，就读懂他到底现在是对美国的经济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好处有哪些呢利弊得失各有什么呢
2: 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参加很多的座谈会
1: 是
2: 就重新的理清其实川普的意图那其实也说穿其实也很简单啦就是川普强调的美国制造过去美国整个产业往外移就是所谓的外包嘛 outsourcing 所以它整个制造业空洞然后整个美国只剩下金融业这样其实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如果要看到造船美国的造船业基本上现在可能还要仰赖韩国 那么更别说所谓的晶片制造在台湾或者中国，而美国其实没有一定优良品质的劳工。
1: 嗯，
2: 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就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1: 嗯，
2: 那只有有强大的制造业才有一定的就业跟所谓的经济安全。
1: 是，
2: 比方说你现在稀土的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解决。
1: 是，
2: 那另外一个比较跟台湾有关的，那不客气的说，你台湾买的军购现在飞机都还交不出货，那就是因为制造能力的关系嘛。所以川普的作为其实很清楚，而问题在于说美国的劳工实在太贵啊。
1: 是啊，对。
2: 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又不希望这些好不容易要来的投资拿去聘雇所谓的非法移民。
1: 是。嗯、
2: 或者说聘雇
1: 非美国人啦、啊。
2: 非美国人。对,、嗯、對，我觉得这样讲是非常好，就非美国人。那可是美国人又做不起来啊。
1: 嗯哼。
2: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他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可是他的结构，美国的结构，那个高工资是做不起来制造业，
1: 是，
2: 所以他一直在这边打转。
1: 嗯哼，
2: 所以我觉得回到刚才说到的，嗯，支持率的问题哦，他的诉求当然就是铁锈带那些制造业空洞化的地区，
1: 是，
2: 可是从去年的对等关税到今年的对等关税失效、嗯、整整玩了一年，那又回到了原点、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他的不支持率的上升跟铁锈带的民众可能有很大的关联、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他会，我们反正就去年就已经说他的这些作为在结构性上面无法改变的话，那么越到其中选举，他的那种不确定性或者那种极限施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
1: 的确是这样子哦。
2: 嗯,
1: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继续为大家就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为大家做深入的探讨。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跟大家谈到的是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啊，为大家做个深入的剖析。接下来继续的请教王老师啊，我们知道啊，这一次呢美伊战争啊，最严重的就是呢对世界能源的影响了，因为伊朗呢是一个能源大国，它拥有丰厚的石油储量，而且它的石油品质是蛮不错的。那么因为这场战争导致了这个石油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外呢，那么多的这个货轮啊等等都停在外海哦，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因为油源短缺的问题，许多人在他们的加油站排队，甚至是买不到油哦，甚至是非常的昂贵。那目前虽然我们在台湾还可以到一个持平的状态，我们还不是那么深切的感受到这个状况，但是我们应该要有未雨绸缪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啊。那所以您怎么看美伊战争下呢对于世界能源油源的这些影响，方方面面的影响，对未来会有什么样可能的状况产生呢？
1: 这其实是最近在关注的问题啊。
0: 是
1: 第一个来讲，先回答惠芝姐说的，那个台湾的油源好像还好，那可是很多国家在排队买不到油。
0: 对，
1: 那我们问过石油专家，他说这种石油的订单基本上只是订那个量，而价格是随着当下波动，就海鲜价。所以换句话说，当

0: 因为没有钱，所以他们就出现能源短缺的问题。所以这里面衍生出第一个就是后续可以看到贫富差距的问题会拉大，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会引发粮食危机。这是第一个要关注的点。那第二个要关注的点啊，其实这边要特别澄清一点，因为伊朗老早就被美国制裁。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这次的能源危机不在于说伊朗的油出不来，而是他第一次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其实我们过去爬树一下，他每年基本上都有喊，可是今年是真的把它封下去了。所以因为霍姆兹海峡被封锁，所以才造成这次的能源危机。那么我觉得这里面基本上有两个国家受益。第一个是刚才说到的美国，第一个是说美国原本是石油的进口国，后来因为发现了页岩油跟页岩油技术的发明，所以它反而变成石油的出口国。那么这里面关键点是，布兰特原油大概要在每桶65块钱以上，才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否则成本太高了。那么过去2024年的时候，全球的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是落在全年平均大概是50美元一桶，所以根本就没有开发页岩油的空间。所以川普一上任，他不是说要重新回到化石燃料，可是页岩油根本就没有开发的空间。可是这回美伊战争之后，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大概盘旋在100美元一桶，所以换句话说，美国的页岩油有大大的开采空间，所以现在美国的页岩油出口跟天然气或页岩油气的出口大增，所以它第一个受惠。当然要补充一点哦，因为全球的油价仍然是上涨，
1: 对。
0: 所以它的进口价格也是带动起来，所以就变成说，石油商赚到钱，可是大多数的民众要承担通货膨胀的痛苦。
1: 那我们一般认为说，像美国以前，我们都觉得它石油的便宜得很啊，所以他们都是开大车嘛。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变呢？或者说电动车是一个解放呢？
0: 我觉得惠智姐讲的是重点，就是它不会改变那个大汽车油车的方向，因为它就是大量的，如果页岩油可以持续的开采，那个布兰特原油每桶65块钱以上的话，那么它就会持续的往化石燃料的地方推进。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惠智刚刚提到电动车，我们的观察过去中国的新三样占整个中国出口比例大概都很难突破5%，可是这3个月以来已经从5到6，甚至逼近7。换句话说，有些国家如果没办法花高额的价格买化石燃料，可能就开始往所谓的再生能源布局。所以中国是第二个从中获利的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国家，一个是号称很科技的、很先进的美国，继续走化石燃料的路；一个看起来很土的土八路老公，可是他开始走再生能源的路。所以这是未来两条很清楚的路吼。那当然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谓的欧盟的角色。欧盟很早就推所谓的碳中和、碳交易市场，它同时也高度仰赖俄罗斯跟伊朗的油。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一波里面，欧盟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现在看不出来。所以总的来讲，第一个，未来因为美伊战事，所以呢，各国的贫富差距，乃至于因为石油衍生出来的化肥问题，或者是粮食问题，会变得短时间应该看得到。第二个是整个方向，要么是往页岩油、化石燃料的地方走，那第二个就是往再生能源的地方走。那但补充一点哦，不管是油或者再生能源， 随着 AI 越来

0: 来，因为 AI 本身是吃电怪兽啦，所以不管是再生能源或是化石燃料，都不足以支撑 AI，所以核能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大家会走的路。
1: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 AI 是很耗电的，我们也知道像半导体这些东西都是耗电耗水哦。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些资源，它的这个耗费是很多的，对能源来说。当然现在大家都一直觉得说 AI 是未来一个趋势，可是这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如果当不能再复合的时候，这个 AI 产业有没有可能会形成没落呢？
0: 所以这是 AI 会不会泡沫了？
1: 是的。
0: 当然，个人想象应该还是希望它不要泡沫，因为我们从1970年代的半导体，然后一路到网际网络，所以下一个世代，全球的产业发展应该是 AI。所以，如果 AI 泡沫，那么全球应该是可以想象得到，不止台湾，是包含全球都会陷入经济衰退。那担心点无可厚非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 AI 整个拉开来，或是放更宽广来看。什么叫宽广呢？你现在看到的 ChatGPT 或 Gemini 等等，它看起来虽然有收钱，可是它收的钱远远不足以它的开发成本。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低廉的价格去赔本来做的生意？就是它要资料，有了资料，它可以去训练。所以未来的 AI 的价值不在于现在看得到的 Gemini 或者 ChatGPT，而在于所谓的机器人。这些语料库或者是 AI 的语法，到最后演算法带动整个机器人的产业，那才是关键。所以未来的发展，大家现在都在冲哦，尤其是美国跟中国这两个国家都在冲，所以我觉得短时间内应该还不至于会泡沫，至少钱还会持续投下去，因为大家都有发展机器人的需求。那么机器人，你不要想象就是那个机器人，应该说它有很广泛如果是放在车子就叫自驾车，如果放在天空就叫无人机，那放在海里面就叫无人艇。所以整个机器人产业未来仍然是大家竞逐的焦点。如果是这样的话，AI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泡沫。
1: 美伊战争怎么样来收尾这件事情，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说，美伊战争是影响了全球的能源、经济各方面哦。其实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摩根行政总裁 Jamie Dimon 啊，他表示，解决美国跟欧洲之间所谓愚蠢的贸易问题，将为更好的增长铺平道路。那他也表示呢，解决这些问题，民众的经济状况就会好转。这不但只是对大公司有益而已哦。他特别提到，中东冲突事关重大。他警告，如果说这个冲突继续呢，这个局势会日益的恶化哦。所以，王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战争要怎么收尾啊？
0: 第一个来讲未来的趋势哦。当然，第一个，如果美伊战事持续的恶化，那大多数的投行预估，如果布兰特原油达到每桶150美元，有些比较低啊，135美元一桶，现在大概是100美元一桶，那么就可能是第一个衰退的讯号。那第二个讯号就是刚才惠子姐有提到的，费德可能会升息，因为油价的上升带动了全球物价的上涨。那么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升息，那么就会抑制整个投资，然后造成失业，就是我们最怕的就是停滞性通货膨胀，就是失业率飙升加上通货膨胀率飙升。所以现在大家观察点大概是布兰特原油可不可以压在135美元一桶以下。第二个是石油专家跟我们讲现在很多的国家不是伊朗因为他开地图炮，所以那个阿联或者卡达的油都关掉了。他说油关掉不是水龙头，让你打开就马上
1: 就
0: 就
1: 会
0: 有，
1: 有。
0: 所以大概要等1个多月以后才能够完全畅通。所以就算现在当下解决美伊战争的问题， 也要等一个多

0: 月以后，
1: 嗯，
0: 以后才会陆陆续续开出。
1: 是，
0: 而问题是现在都还没解决，所以重点就是我们从三月初我们就很好奇，川普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嗯嗯，
0: 第一个是只要斩首嘛，
1: 嗯，
0: 看起来这个目的一开始就已经达到了，
1: 嗯，
0: 可是战争持续下去，
1: 嗯，
0: 所以他到底是要地面战呢？还是他的所谓的胜利到底在哪边？
1: 对，
0: 现在的撤兵仅仅是因为在上个月美国国会被迫授权一个月的期间，
1: 是，
0: 所以到期之后他鸣金收兵，不代表战事，他嘴巴上说的胜利，如果胜利的话现在不会继续谈判，
1: 嗯嗯，
0: 所以看起来我们看不到川普所要的那个胜利点，看起来他潜意识或内心深处好像是要把伊朗问题彻底解决，所谓彻底解决是
1: 包括核武设施等等啊，
0: 对对对，就是如果这样讲话应该就是把他那个现在的执政
1: 党要换掉，
0: 换掉，换成亲美的，
1: 对，
0: 才有可能解决后面的问题。
1: 嗯，
0: 所以看起来我们不知道川普其实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1: 是，不过说到原油的问题，之前美国不是已经对委内瑞拉做了一个所谓很成功的一个军事行动吗？
0: 嗯，
1: 那委内瑞拉也有很多的石油啊，
0: 嗯，
1: 那这个部分对美国有什么帮助呢？或者对世界其他各国有什么帮助？
0: 委内瑞拉的油，当然现在大家如果买不到伊朗的油，中东的油都是向美国买，台湾也 是
1: OK，
0: 韩国也 是，日本也是哦，
1: 嗯嗯嗯，
0: 所以都是向美国去买。那当然正面第一个是美国的页岩油，那第二个是委内瑞拉的油，
1: 嗯，
0: 那可是必须说明是委内瑞拉现在政局还是不太
1: 稳定，
0: 嗯，第二个委内瑞拉的油的品质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1: 嗯嗯，
0: 它的那个就像惠智姐一开始节目讲的，伊朗的油的品质比较好，或中东的油品质比较好，
1: 嗯嗯，
0: 所以不同的品质的油做出来的用途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委内瑞拉油无法替代中东的油，
1: 嗯嗯，是，
0: 所以我们后续还要看川普想要什么。可我们可以预期得到了，我们预告一下，就是除了川习会，更重要的是贝森特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七月份对全球的关税，也就是232跟301，差不多准备好了。所以七月份就开始关税战了，
1: 嗯，是的，
0: 所以伊朗的问题就没有解决，然后他就准备去点下一个战火。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中华经济研究院王国成副研究员，针对美伊战争下的美国经济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
0: 好，谢谢各位听众。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其实，在我们听众朋友之前呢，参与过的一些活动，都是经由他的这个设计规划出来的。那他就是我们央广的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他的名字叫做以乐。以乐你好，
1: 志毅姐好，大家好。
0: 是以乐的声音很好听，而且呢，他可是我们广播金钟奖的得主
1: 呢，没有，这个是意外呀！
0: 啊，太客气了。好，那以乐呢，这次来今天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央广最新的年度大型活动，对不对？
1: 也是吃诶，志毅姐，你有没有发现？
0: 其实我很爱吃，所以我才喜欢。
1: 我都选吃，有没有？从夜市小吃，然后这次是伴手礼。
0: 对 对, 对，
1: 台湾十大伴手礼。
0: 对，我们这次的活动就是要来票选台湾十大经典伴手礼，而且呢还分不同的城市有他们的特色，对不对？
1: 对。
0: 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活动要怎么样来参加，然后呢等一下我们还要跟大家来介绍到底有哪十大伴手礼。
1: 这次的活动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官网，我们有做一个特别的界面，然后大家可以在上面投票跟写相关的故事。那我蛮好奇志毅姐，如果十大伴手礼让你选，你会选哪一个？
0: 凤梨酥啊，
1: 来，
0: 想都不用想就直接
1: 万年凤梨酥。
0: 对，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出去别的国家去找朋友的话，我会带礼物送给他，大概就是凤梨酥。
1: 有特定哪一家吗？
0: 其实我喜欢有一家，对，
1: 但不能讲，私底下再告诉我。
0: 差得。
1: 加差。
0: 对，没错没错，因为我喜欢他们的饼皮、
1: 哦
0: 啊、我觉得那个饼皮咬起来呢不会就掉得满桌子的那种屑屑的感觉、
1: 哦哦哦、
0: 然后它的甜度也差不多刚刚好，不会太甜也不会太酸。当然我知道现在很流行就是一些土凤梨啦，
1: 对，是酸的，
0: 对, 对，它那个就很酸，那我就觉得那个比较不合我的胃口。
1: 嗯，所以喜欢这一家。
0: 嗯，对。
1: 好，因为我想说凤梨酥可能大家一定都吃过嘛，但其实有时候我会避开这个食物。
0: 哦，真的？
1: 因为这个食物会让自己很忙。
0: 为什么会很忙？
1: 凤梨啊。
0: 这个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凤梨呢在台湾我们称为翁
1: 来，
0: 对，翁、来意思就是翻成国语我们听起来是旺的意思。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所以听说在医院他们是不能吃这个水果的、因为尤其是在急诊室，一旦吃了这个水果呢，等一下就会很多的病人进来，
1: 消防啊，
0: 对对对，
1: 警察、
0: 他们都不能够吃这个。
1: 业务比较适合啦。
0: 所以你也有这样的忌讳吗？
1: 有啊，以前在邮台的时候那个路况
0: 哦，
1: 尤其工作前一天绝对不可以碰
0: 哦，
1: 屡试不爽哦，
0: 真的
1: 哦。我曾经买了一个某咖啡出连锁的凤梨造型的杯子，
0: 也不行。
1: 我没有发现，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这几个礼拜事情特别多，事情做不完。有一天抬头才发现这个凤梨杯不行在这里。
0: 是哦，后来你把它拿掉之后真的有改善吗？
1: 哦哦哦哦哦，
0: 天哪，
1: 我后来还转送给做业务的同学。
0: 欸，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好事哦。
1: 对对对 对, 对、啊、
0: 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那么爱吃凤梨了，难怪我最近这么忙，因为最近凤梨好甜。
1: 可是以前的凤梨会咬人。
0: 对，现在台湾的那个农业的改良非常的厉害、凤梨已经吃不到酸的了。
1: 对，也不会咬，就有点像嘴边肉的、那个、
0: 对对对对，以前都还要抹那个盐啊，
1: 盐巴，
0: 而且又觉得它好酸不太能够入口。可是现在的凤梨真的是可以用蜜凤梨来形容了啊、好，那这个台湾的这个凤梨呢真的是很有名，虽然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可能跟我们的谐音有关系，但对听众朋友来讲应该没有这个困扰、
1: 大家都可以选自己喜欢吃的、
0: 是，
1: 像我就很好奇那个台南白糖果、北糖桂、我没有吃过。
0: 你没有吃过？
1: 嗯，
0: 其实台北的夜市就有啊。对呀、
1: 因为我想说是不是真的就要去台南，而且好像听说要现炸现吃最好吃。
0: 对，它是现炸现吃最好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的马吉，然后呢再拿去炸，炸了以后再去沾粉，那它可以沾比如说花生粉啦、芝麻粉啦，或者是巧克力粉，甚至还有抹茶粉都有，就是各式各样的粉可以加。
1: 它就是炸的马吉吗？
0: 对，应该是。
1: 马吉现在是演唱会圣品、
0: 为什么？
1: 因为就可以不用一直上厕所，可以比较没那么频尿。
0: 但是它很难消化，不适合吃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垫个底有没有、
0: 所以是白糖桂，我觉得是蛮特别的、对，
1: 要我选我会选它，因为我很好奇它是什么口味。我自己是所有十大选项里面、唯一这个我还没有吃过、
0: 其实我们电台附近的内湖有一个夜市它就有在卖，下次你可以去试试。
1: 我等一下结束就去。

0: 行动脉，有没有？
1: 真的啊，除了白糖桂之外，还有哪里可以选呢？
0: 还有
1: 是雪花饼，
0: 雪花饼也是我觉得很适合送礼的。
1: 雪花饼应该算是这近几年来很受欢迎的一个甜点。
0: 现代小吃。
1: 对啊，因为它基本上好像很多人也会自己做，就是因为它的做法不难。
0: 对，
1: 它是用那个棉花糖先拿到锅子里面去加热，然后它就变成一坨一坨，就粘在一起了嘛。然后再加上一些果干或者是坚果都可以放进去，然后还要再加上那个奶粉拌一拌，然后就放到模型里面去把它压平，压平之后呢，把它切块就可以了。
0: 这一节你会做？
1: 我看过那个短视频。
0: 我想说我可以点餐吗？
1: 还好，我说实在我看短视频
0: 是用看的，
1: 看起来真的不太难。对，就好像很多人都成功了。那我有朋友也是自己做给我吃，好像也蛮好吃的。
0: 我就等着吃啦，我没有想要自己动手。
1: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吃好吃，还是要就是人家专业的人做，应该还是有差别啦。
0: 对对对，一定的。
1: 那他是在台北比较受欢迎吗？
0: 其实我觉得各地都找得到。对，但我就是想说挑个台北的。
1: 好，因为它毕竟我觉得感觉比较时尚感。
0: 对，
1: 比较没那么传统。对不对？
0: 传统的话就要到那个玛瑙啊。
1: 对啊，
0: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耶。
1: 对，
0: 拜拜一定要。
1: 对，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点心，就是它里面是空心的，你咬下去以后就扁掉了，什么都没有。
0: 但是很好吃。
1: 对，尤其我喜欢吃花生口味的，越嚼越香。
0: 还有芝麻。
1: 芝麻， 对。还有那个米老，就是外面是那个炸过的米，
0: 爆米胖
1: 的那个米。对，就胖胖的米放粘在上面。
0: 对，为什么这次没有爆米胖？
1: 有啊，你有写玛瑙米老在一起。我在想说是因为这样子爆米胖就被
0: 取代了。
1: 毕竟我们台湾的这个伴手礼可以带的还有很多。
0: 就可能一箱不够要两箱。
1: 是啊是啊，其实选项只有十个，不然我还可以另外再加很多。
0: 真的吗？
1: 对啊。
0: 那下一季就麻烦吃一节提供。
1: 我不用凭空啊，我现在就可以，比如说像牛轧糖，这也是我常常会带出去的。
0: 这次也没在上面。
1: 对。
0: 这次只有牛舌饼。
1: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金门贡糖。我觉得那也是很经典的。
0: 都要嚼那个牙口都要很好
1: 对呀，可是你不觉得就是越嚼越香，就是可以滋味久久的感觉？
0: 我可能年纪有了，牙齿不太行。
1: 太夸张了，你那么年轻还这么说。刚才有提到牛舌饼，其实在台湾有很多牛舌饼的做法都不一样，这次特别强调的是宜兰。
0: 宜兰，对，因为我会觉得想到宜兰应该就会想到它。
1: 对，宜兰的伴手礼的这个店呢，有时候卖的是那种很薄薄的像一张纸的牛舌饼，也是咬起来脆脆的，很好吃。
0: 有。
1: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那个摊位现做，就是马上煎马上可以吃的那
0: 种。我喜欢里面有稍微有一点馅的。
1: 对。
0: 那个
1: 像很多种
0: 麦芽
1: 或者是花生都有，芝麻也有，现在也有很多各式各样口味，我都吃，
0: 来者不拒。
1: 对对对，
0: 讲的肚子都饿了。
1: 牛舌饼确实我觉得是一个肚子饿的时候的好点心。而且它算是呢比较不会弄脏手的，不会感觉好像油油腻腻的感觉，
0: 可以用那个盒子接。
1: 对对对
0: 对，
1: 说到盒子接，我有一个就是一定要用盒子接的，那就是太阳饼。台中的太阳饼永远都会有很多的屑屑掉下来。
0: 对，跟老婆饼其实是同一个系列的。
1: 对，老婆饼还比它好一点，因为太阳饼它就是一层一层的那个酥嘛，
0: 但它就是好吃就是在这里啊。
1: 是啊，
0: 跟里面的馅。
1: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这个甜点很有趣，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老婆饼里面
0: 没有
1: 老
0: 婆。
1: 牛舌饼不是牛舌。
0: 但我小时候以为它是。
1: 真的
0: 我想说它是不是牛做的？
1: 不是不是，它就是面粉做的，
0: 就是长得像牛舌啦。
1: 对，只是长得像牛舌，所以很有趣。好，所以到了台中的话，我们可以买太阳饼。
0: 对，
1: 那到嘉义要吃方块酥这个真的也很好吃，越嚼越香。
0: 我发现志毅姐你很喜欢嚼，
1: 对，我那个牙口还不错，
0: 牙口
1: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在嚼的过程当中，那个香气会释放，会增加我更多的食欲。
0: 哇，我平常吃东西都用吞的。
1: 真的哦。你是金鱼吗？
0: 像猫咪有没有？
1: 所以你的消化系统一定要很好，直接吞进去再帮助消化就行了。
0: 都找一些比较不用用嚼的。
1: 好，那刚才介绍的就是这个嘉义的方块酥，然后呢到了外岛的话还有黑糖糕澎湖。这个我也好爱哦。
0: 这个其实也蛮看个人的耶。
1: 怎么说呢？
0: 比偏传统
1: 哦，
0: 有年纪的口
1: 味。我的年纪的形象被

0: 暴露出来了，
1: 讲的有点战战兢兢的。
0: 因为它就是黑糖嘛，黑糖本身它的那个香气就很足，它唯一比较麻烦就是它的赏味期间的比较短一点点，因为它没有放防腐剂，所以带回去要马上吃掉，
1: 不然会发霉。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是蛮好吃的哦。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地瓜酥。
1: 嗯，这是我的爱。
0: 怎么说？
1: 因为我喜欢甜甜的。
0: 哦，地瓜酥是在这个金山，我们知道金山是在新北市，它种的地瓜非常的有名，很多人都是慕名来这里买地瓜。对，所以这里的地瓜酥当然自然就会特别的好吃，
1: 甜度特别高。
0: 地瓜酥我觉得它有一个特质，就是它很便宜，又可以一次买到很大包，对不对？
1: 熟又大碗，
0: 真的，它就是那种你好像拿到了以后就觉得哇，太幸福了，今天可以就好好的来享受它。会比我们平常就是老外喜欢吃的那种洋芋片来讲的话，我觉得比较好吃。哎、欸，
1: 对，是完全是不一样口味的，因为我自己喜欢新鲜甜甜的。
0: 哦，所以它、就
1: 是、是不是也是老人口味？
0: 你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哦，
1: 自己说。
0: 好，那接下来剩下一个没有介绍到的，就是新竹的麦芽饼。
1: 嗯，
0: 好、哦，所以新竹的麦芽很有名喽。
1: 其实麦芽这个东西是每个地方都有。尤其它是小时候的回忆，对，但新竹应该可能在庙口
0: 哦，
1: 对，会特别有这些传统的
0: 哦。麦芽饼的话，其实就是它除了麦芽当做这个饼干的夹心、对不对？然后呢，会做的有时候像棒棒糖一样，对，我们就拿到手上就觉得很开心。
1: 但我现在不能这样吃，那假牙会被粘下来。
0: 对，吃麦芽糖确实会有这种问题哦。
1: 对对对，太黏了哟。
0: 好，那我们刚刚就介绍的这个台湾的有十大伴手礼，然后听了我们介绍之后呢，听众朋友，你觉得哪一个是你会最喜欢的？你就可以呢来动动手指头投票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你对这十样东西呢有一些兴趣，或者是你曾经吃过有一些感觉，或者是听了我们刚刚的介绍之后呢，有任何的心得感想，其实你可以把它落实成文字来参加这次的征文活动。有没有什么限制跟规定？
1: 50到100字，少少短短的。
0: 那超过有没有关系？
1: 超过也没有关系。
0: 哦，超过没关系。
1: 而且礼物超好。
0: 对啊，要不要介绍一下礼物有哪些？
1: 礼物我自己都想要，但我不能自己
0: 来收进来。介绍一下哪些礼物？
1: 有太阳眼镜，很高级。
0: 对，现在夏天要到了嘛，太阳眼镜是很需要的，是必备的。
1: 而且它是时尚的哦，它不是那种 local 的。
0: 哦，好，那除了太阳眼镜之外呢，还有哪些呢？
1: 还有厚背包，这厚背包超适合登山。
0: 是，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一定要有。
1: 对，
0: 对， 对，而且它功能非常的多，光看照片就看得出来了哦。
1: 什么都可以塞，蛮适合离家出走的。
0: 好，那再来呢，还有其他的什么呢？
1: 幸运奖其实就是投票
0: 哦。
1: 对，如果投票就有机会获得侧背包，
0: 而且这侧背包还有两款颜色，有黑色还有米色，对不对？
1: 对，
0: 上面还有注音，
1: 对，
0: 注音符号，我们要跟大家解释啊，因为听众可能看不懂注音符号。
1: 这个注音是台湾
0: 哦，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的礼物。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很简单，就是你投票的就凭运气就可以抽到这个奖。
1: 对，
0: 那一个人只能一次投一票吗？
1: 对，
0: 哦，好好好好好，所以大家要慎选自己喜欢的哦。那刚刚介绍的太阳眼镜还有厚背包是属于参加就是征文活动的部分了，是不是？
1: 对，特优的话就是第一名，就是太阳眼镜。
0: 嗯，
1: 那我们优等会选三名
0: 哦，所以有四个人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
1: 在征文的部分。
0: 哇，非常的棒。那活动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呢？
1: 已经开始了。
0: 那到什么时候之前一定要参加？
1: 6月30号。
0: 截止之后呢，大概什么时候会公布？
1: 月中，
0: 就是7月15号左右。那听众朋友呢，当然也可以关注志毅的微博，那我会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微博上，可以让听众朋友呢可以简单的来参与啊。那也请大家要把握这次的机会，因为第一个呢，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认识台湾很棒的伴手礼，那第二呢，就是你只要动动手指头就有机会能够拿到好奖啊，或者是你愿意呢来参加征文活动的话呢，搞不好还可以呢把我们的大奖领走啊，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把握这次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这么棒的活动，所以一定要来参加哦，谢谢。
1: 谢谢志毅姐，谢谢大家，
0: 拜拜。
2: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 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的录音室现场充满了阳光男子青春的气息，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崇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彦凯。
0: 今天这个团其实是八除以二的人数到达，但是我已经觉得充满着一种啊，觉得已经活力十足了，所以今天请大家享受在 Arkis 的歌声当中。节目一开始要送上这歌曲叫 No Kiss No Face， 请小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5: 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我们粉丝的一首歌，因为我们的粉丝名字叫做 Kiss， 然后 Face 就是信仰的意思，没有 Kiss 的话我们信仰就会彻底的不见，所以呢这首歌其实也是代表很多爱的一首歌，爱是不分形状不分年龄不分地区的，所以我们就是爱所有人也爱我们的 Kiss。
0: Kiss 是向你们的粉丝致敬啊，就是你们粉丝的一个昵称，现在好像很流行为自己的粉丝取一个还名的感觉、
5: 哦、对，就是大家可以很光明正大的说哦，我是他不会只有说我是 Arkis 的粉丝，我有自己的名字。
0: OK， 好，我们就来听听给 Kiss 的这首歌曲 No Kiss No Face。

0: No Kiss No Face 来自于 Arkis 八人团，今天有四人代表在我们录音室现场，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崇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彦凯。
0: 我知道要访问你们的时候呢，就开始一定要去做一点功课嘛。那看了你们上一些综艺节目时候的一些蛮有意思的互动，然后因为毕竟上综艺节目、电视节目，所以当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个手势，对不对？
1: 但
0: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就听众朋友看不到你们，但是你们刚刚还是会不自觉的就做出那个手势，
1: 对，
0: 已经像是自己的一个就是身体上面的一个自然的反射动作了。
1: 没错，
0: 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曾经介绍过，你们是出现在原子少年的选秀节目当中。直接来切入主题问一件事好了，你们本来是竞争的状态嘛，在比赛的时候
2: 我们目前四位来的有三位是同一颗星球，有一个不是但是后来到后面有变成一起的
0: 是是是。那我就先来问一下，因为本来就是那种真竞的对象，即便你们是在比赛里面是同一颗星系的，是要团队作战的，对不对？可是还是有必须要争得自己被注意到可以好好表现的那时候，你们要不要讲讲那种比赛其实很残酷。那我就先问一下崇俊。
3: 有，我是崇俊。
0: 好，因为刚刚说你可能是算是最慢被化为一体的
3: 啊。对对对，算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别的星球的对，但我后面就是加入了算是一个神力军这样来帮助那个陈之星这样，然后让整体让我们陈之星更完整。
0: 你经过比赛的历练，我想这几年很多人会问你们这件事情啊，会有很多的辛苦啊，然后在那种竞争的环境当中，到底是不是要把别人踩得头破血流才可以往上爬，还是怎么样？你怎么看待比赛在你生命中的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比赛是一个算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了。嗯，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竞争，才会大家才会有所会有才有才会有所进步这样。
1: 呀，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比赛像可能杰刚说，可能把人家踩头破血流啊，我是觉得是不至于到这么严重了。
1: 你们还没有这种状况，
0: 好像没有，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就是大家做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很自然而然就会被看见，这样会发光，
1: 感觉蛮 peaceful 的。那我来问一个，听说有着浓厚就是参加被训练男团的这种背景的 Alex， 听说你很有经验，因为你很早就想要就是当艺人嘛，
2: 所
1: 以接受了各式各样训练，国内国外的。
2: 对对 对, 對、
1: 欸。你有没有曾经在那个竞争很激烈的状况之下，你会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还是说，其实？没关系，越困难的我就是要越要胜过他。
2: 哦，我是 Alex。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自己想要当艺人，想要当偶像。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被雷打到的感觉？
2: 就是小时候在看那个周杰伦啊，然后罗志祥他们在舞台上表演，就会觉得很帅，然后会很想要像他们一样。然后又再来就是有滑流嘛，那个时候 Shiny 跟 Big Bang， 然后跟 XO 他们都很红，
1: yeah,
2: 然后就会想要成为那样子的存在，然后所以就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就决定自己要去参加表演艺术课，
1: yeah,
2: 对，然后就一路参加选秀啊，然后去甄选啊，然后就到现在，但这其实也熬了很久，其实熬了其实也快十年，
1: 没错没错，
2: 才出道的。
1: 你现在还是很年轻，只是你很早就开始，
2: 对，
1: 想要往选秀的这件事情去迈进，
2: 对。
1: 但现实有时候是很残酷的，
2: 是，
1: 尤其有段时间你并不是跟家人在一块嘛，
2: 对，
1: 为着追求自己梦想，你要去。这个打拼，
2: 没错没错。
1: 你觉得是什么信念？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说到，因为其实现在当然很开心，你们终于出道了，然后粉丝成为你们很重要的力量。
2: 对。
1: 但那时候其实少不经事的你，然后别人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又会不会红嘛。
2: 对。
1: 什么信念让你觉得你一定要走？如果你现在回头去看十年前的自己，
2: 因为这条路其实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自己走过。了很长的这条路，我自己很清楚。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国外，其实我觉得出道不是努力就会有的。它其实也是需要运气。
1: 对对对。
2: 对，因为你，我觉得很多人都每个人都很努力。但会不会被看见，这真的是也是要有运气的存在。对，然后，所以我很感谢，就是。我现在有了这个身份，
1: 是
2: 对，因为其实我当初在韩国回，因为疫情回台湾之后，我那时候是觉得，我自己已经可能跟对于演艺圈已经是没有缘分
1: 了哦，
2: 对，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适合这条路，就是老天没有想要让我走，
1: 是，因为我虽然已经去努力过了，
2: 对，我已经努力很久了，然后也就是跟出道这件事情擦肩而过好几次，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可能就是真的不适合，然后直到就是《原子少年二》这个节目出来，然后我的年纪刚好就是因为他是25岁是满的，那我刚好24，就是还在这个范围内，然后我其实当时已经是放弃了当演艺圈的这个当偶像的这个想法，
1: 对，
2: 然后我有自己在做自己的事业这样，然后我又看到这个选秀，我就觉得说。这感觉好像
1: 来撩拨了一下哈，
2: 对，这感觉好像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男团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之后想做就会有，这个东西是有年龄限制，
1: 没错没错，好像篮球队员的这种感觉，
2: 对，他就是必须要在你最青春的时候才会有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不参加的话好像有点对不起之前那么长时间练习的我，跟小时候的我，
1: 是，
2: 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会不会出道，我觉得我都要拼这最后一次，至少给自己一个交代，给之前努力的自己一个交代，对，所以我就来参加。
1: 谢谢你的放手一搏，
2: 是是是，好，
1: 在这个可以说你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
2: 对，
1: 真的让你走上了舞台，而且遇上了一群也是奇奇怪怪的，
2: 对对对，没错，
1: 阳光美少男们，
2: 对对对。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 啊，有八个成员，今天四位代表在我们录音室的现场。那刚刚在一开始我们听到了从俊他在比赛的节目当中，可能本来不是

0: 所谓某一个 group， 但是其实你也分享到这个比赛其实是很良性的竞争，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整个节目剪辑出来的一种厮杀，那就怪罪导演和剪接人士好了。其实你们是很珍惜在比赛的这个机会。我问一下好了，刚刚因为我最喜欢原住民的朋友，我们是有一种私心的喜欢了。
2: 哎呀，
0: 马上就来了，
3: 那个感觉就来了。
0: 现场有个花莲
3: 泰鲁格族
0: 住在鲤鱼潭附近的一个，
3: 太清楚了
0: 我鲤鱼潭很大，不容易找到你了。
3: 可以。
0: 好，我们的 Mikey。
3: 我以前的梦想是想当篮球员。
0: 哦，就我刚刚讲的是不是？
3: 嗯，对，就是我从幼稚园的时候就跟着国小一起训练，然后打到了国中，然后国中体保上来台北。
0: 嗯嗯，
3: 对，然后中间就是发生了很多事情，也会跟家人吵架，就是因为篮球，他们可能觉得赚不到钱，就是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可以当兴趣就好。
0: 嗯，
3: 但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就会觉得男生打球超帅，
0: 是，
3: 对，
0: 嗯，
3: 但是到后面自己高中上来的时候会觉得压力会很大，
0: 嗯，
3: 就是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这样一直打球，然后那时候家子再加上身体也有受伤，所以后来大学就决定转型唱歌这样。
0: 就是，
3: 超突然的，
0: 对，很突然的，
3: 就因为我家人其实都蛮会唱歌的，
0: 所以你就想说你可能也可以唱。
3: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蛮会唱的，没有开玩笑的。
0: 但是，比如说我们知道能唱歌的人也不少啦。
3: 嗯，
0: 然后我只是一个好奇，譬如说打篮球跟走唱歌这条路，其实他们都是有类似的风险啊，就是像爸爸妈妈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所谓稳定的工作，
1: 嗯，
0: 但这两件事情都一样是不稳定。但你所以你决定要走唱歌的路，父母家里面也是就。赞成吗？还是也是对你有提出很多问号？
3: 嗯，他们一开始也是不支持，
0: 嗯，
3: 因为他们就觉得，就是赚不到什么钱啊什么的，
0: 哦。对。
3: 但其实到后面，他们其实有让我放手一搏的感觉，
0: 嗯嗯，
3: 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只要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0: 是，
3: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学坏这样，
0: 哦，
3: 对。然后
0: 原则有拿捏到，嗯，
3: 对。然后就，嗯，其实我算幸运，
0: 嗯，
3: 就是能在一年内。就是训练，然后参加原子少年，然后顺利出道。
0: 哎，嗯，，Alice，嗯，你是努力十年，那这个人是就是嗯，好试试看，然后一年也会有点就是想揍他。
1: 不会，这是每个人的课题就不一样。
0: 啊，每个人课题不一样。
1: 对，因为我也是有经历过这么多的训练，
0: 嗯，
1: 然后才会懂得比较多
0: 啊，哦。
1: 对，
0: 所以大家走的路虽然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养分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但现在最终这一块合作可以蹦出一些火花。
1: 对，
0: 但每个人故事还是要每个人自己去继续写下去，
1: 嗯，
0: 还有一位好朋友我还没有发现他的故事，这个听说是贵团的，这个叫做什么我刚刚写了一个关键字叫肌肉担当啊，
4: 哦，竟然是这样子的吗？
0: 哦，我就是想说，因为还是因为姐姐第一次访问你们嘛，想说还是记一下关键字好了。
4: 是，虽然说现在看不到，但我现在衣服已经脱掉了。开玩笑，开玩笑。
0: 是，哎，小何，
4: 嗯，
0: 你
4: 好，
0: 很快速的讲为什么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成为了男团的成员。
4: 好了，
0: 什么样的一个亮点让你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4: 嗯，其实我更幸运哈，
0: 哦。你说他一年你三个月是不是？
4: 哎，我差不多刚进来，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因为《原子少年》是我第一个接触的东西，然后也是我第一个开始练唱歌、练跳舞的节目。那，啊，之前的话，我就是都待在我的家乡，就是好好的生根发展。嗯，对，
0: 那时候本来走的是什么？
4: 其实基本上那时候在准备考大学，
0: 嗯嗯，
4: 但是呢。因为还是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0: 嗯，
4: 但是从小就很喜欢在台上表演，
0: 嗯，
4: 所以我决定呢，那时候刚刚好就有因缘机会下遇到我的经纪人，
0: 哦，
4: 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想参加这个节目，
0: 嗯，
4: 我就觉得说好，那我可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的如此美妙，
0: 所以你算是被星探发掘然后到这个节目去试试看的
4: 哦，有可哎，欸，算是哎，欸，
0: 真的是每个人来的方式都不同哈，
2: 哦。这边好像搞二，因为我跟像我跟所谓从军，我跟 Alice 就是算是比较久一点，
0: 对，你们都是
2: 两位是比较幸运一点，
0: 没错没错。好，那从军，我先请你介绍一首歌。

0: 然后等一下也来听听你的故事，然后等一下让还没有讲完故事的我们的 muscle 男小何来说一说。
1: 好的，
0: 今天和大家来认识 Arkis， 他们的团名也很有趣，叫 ARK， 但加了 IS。 那方舟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聊聊这个词，那为什么又加上了 IS 这样的一个肯定的言语。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们在过往这两年发表的一些单曲的作品。接下来有一首歌，可能我们大家认识到你们就是会有很多的舞蹈，但总要有一些抒情歌，让我们的 Kiss 们呢，就他们悲伤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摆放他们的情绪。
1: 嗯，
0: 这个歌叫做《翻》，
1: 这个歌叫《翻不到夏夜》。
0: 嗯，
1: 那这首呢是之前是我们节目里面的歌，那后面我们出专辑之后又把这首歌做一个重新的改编，嗯，加了大量的弦乐跟钢琴在里面。
0: 啊，
1: 对，那这首呢算是我们 Arkis 展现唱功的部分，这样，
0: 嗯，
1: 然后希望用声音可以感动到大家。
0: 呀，我们来听听这首《翻不到下一页》，今天来听 Arkis 的音乐本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邀请到正在乐坛当中要不断起飞的一个团体，叫做 Arkis。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rkis。
2: 我是 Mikey，
3: 我是崇俊，
4: 我是 Alex，
5: 我是燕凯。
0: 燕凯是唯一在场没有用本名的同学哈，但是你的名字，
2: 对，
0: 这个艺名也取得很好，有点。偶像剧的状态了、
2: 哦，真的啊！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那时候找算命老师算出来，然后老师给我们学几个字，然后自己挑出来的。其实本来叫蔡燕凯，但我想后来想说，蔡燕有点像那个食物，你知道？然后蔡燕，所以我后来就叫何燕凯，因为老师说那个、我命中缺木
0: 哦，
2: 对，所以取个有带木的姓。
0: 好，祝你。就此飞黄腾达了，好不好？小何，
2: 好，小何，
0: 大家会这样称呼你。我们刚刚有说到了，这个今天有四位嘉宾，他们大概不同出道的一些背景。有人是在这条路上从小就决定要做这件事情了，有人是本来想要打篮球，但是后来好像不太适合，就发现自己蛮会唱歌，就走这条路。那有人就是可能走在路上被星探发现，我不晓得。那崇俊你呢？
3: 有，我是崇俊。
0: 哎。
3: 我的话算是，
0: 因为你也努力很久了，对不对？
3: 对，我也算是蛮小就确定我的志向，因为我算是因为我妈妈也是喜欢。

0: 欢追星这样、哦、喜欢偶像这样、嗯、但是在他耳濡目染之下呢，就是哦，我也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开始接触是从高中，也是读表演艺术课、嗯、然后后面有参加了就是另外一档选秀节目，然后我在那个选秀节目是名次没有很好这样、嗯嗯、有点失利了，
1: 是，
0: 那我觉得原神少年也算是我最后一个机会，嗯，因为我就是确实我的年纪也不算小了，嗯嗯，所以我也是给最后，就是给自己最后一次挑战自己的机会，嗯，对，然后就是刚好就是刚好在这个节目也有成功的被看见这样，有成功出道这样，对。
1: 其实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做主持人是蛮残忍的，就是你们努力了十年，可能至少十个月也有的那种各种的，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可是我们只能够让你们讲一两分钟。但回头去看，现在是有收获甜美的果实嘛，就是享受现在每一天的生活嘛，像最近你们要去上通告，然后前些日子才办演唱会嘛。 Alice 你的想法啊？
2: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这感觉都是一种安排，嗯，对，因为像我跟崇俊其实认识很久，我们是同一个国小，然后同一个国小，对，同一个国小，同一个国中，哦，对，然后我们其实算是有看着彼此长大的。
1: 你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也想要当明星吗？
2: 我不知道他想当明星，但是我们有一起参加过比赛，就是选秀，对，然后但我们这之间是没有联络，就是各自都在忙，因为我后来有去韩国，
1: 对对对，
2: 对，然后崇俊也是一直在台湾就是努力这样，所以我们就是有看着。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努力前行，嗯，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变同一团，
1: 是，
2: 然后还有遇到就是其他七位就是团员这样，嗯，然后到了快十年的时间，终于开了自己的专场演唱会，嗯，然后就会觉得这些都很不可思议，
1: 是，
2: 对，嗯，就是感觉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一个成果的感觉，
1: 是，嗯，
2: 对，但我觉得这个还只是开始，
1: 对，现在才正要开始，
2: 对，
1: 而且其实刚刚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偶像男团会有某种年纪上的限制，但其实我们也毕竟我也是从青春期到现在中年嘛，所以有很多团也是陪伴我们20多年的时间，像是大家最熟悉的 Super Junior，
2: 是，
1: 对不对？或者是 Big Bang， 他们也都是有曾经像你们这么年轻过，所以其实你们还可以走很长的一段路。但我们今天回来要让大家更多认识 Arkis 这个字，我知道你们当然有一些所谓已经确定好的一些说法，不过我们来拆解一下好了。因为 Ark， 你们会怎么形容 Ark？ 重生吗？带来希望？
3: 方舟
1: 嘛，
2: 希望，
1: 对不对？那方舟对我来说，我会用两个字来解读，所以接下来给你们考题一下好了。这个有点沉重哈。
4: 来了，
1: 方舟对我来说是一个救赎，因为它其实就是当然在圣经故事当中，它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意义。嗯，你们各自也好像都有一些动物上面的哈，
2: 对，
1: 一些类别。但是救赎就是其实没有做什么，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被救赎、被重新开始的一个。好像是一个 grace， 一个恩典。我想请你们聊聊，你们在追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觉得其实你真的被救赎了？好比说，我现在就讲出来就不能再讲了。好比说，歌迷给你们的那种回应，你们的 kiss 一直 follow 着你们，这也是一种救赎啊。其实你们练舞练得很累，然后为了要好的体态，你们一定要不断的做很多的自我控制嘛，对不对？好，所以请你们来讲讲你们的救赎。我就先请我们的台鲁阁的代表了，
3: 台鲁阁的 Mikey
1: 、
3: 没有，我的救赎可能是我的阿嬷哦，因为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嗯，她就是一直带着我长大，嗯，然后她陪我经历过了很多事情，然后在我受伤的时候也都是她在照顾我这样子，嗯，然后就会觉得就算我不打球，我一定还要靠什么样子让他觉得感到骄傲，嗯，可以让他放在嘴边一直讲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就是会高中的时候就决定来大学来台北读，然后我觉得我的世界比较像是上帝帮我开了关了一个门，开了一扇窗的感觉，就是他让我在篮球这条路很 很难，嗯，然后又受伤，

0: 对，
1: 但是他让我
0: 好像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觉得一切都很、嗯、就是觉得哦很感动，你知道吗、就
0: 是、还
1: 是
0: 很感谢的了、嗯、
1: 对对 对, 对、嗯，所以这是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0: 而且因为想到阿嬷对你的那个照顾，你就觉得你也要为着阿嬷的这份疼爱而奋力一搏。
1: 嗯，
0: 后来决定转到了歌唱的这条路，也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顺风顺水的吧。
1: 嗯，一开始其实不容易，因为我其实不会跳舞。
0: 哦、
1: 嗯、我觉得
0: 虽然会打篮球，但是跳舞方面就另外一个世界，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我就是疯狂早八自己练，然后课堂我也都是选舞蹈课，
0: 嗯嗯，
1: 就是可能早八练，然后课堂练，然后晚上再去我自己的经纪公司这样练。
0: 哦，
1: 所以就是
0: 疯狂练就对了，
1: 嗯，然后就维持一年这样子，然后才参加这个节目。
0: 我先问一下，比如说我常会问音乐人。唱歌有时候我觉得60%-70%其实是天分嘞、
1: 嗯、
0: 然后可能30%才会是因为你很努力。那跳舞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天生是肢体障碍，但是他真的练起来嘛？我现在问一下肌肉男好了，小何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真的每个人都练了起来嘛？你在被星探发现之前的你，虽然喜欢表演，但跳舞是怎么样？
2: 很糟糕、
0: 啊、你也是不行的，属于不行的，是不是？
2: 基本上我小时候被称作是那个蜘蛛在跳舞，因为我手长脚长。
0: 哦，对对
2: 对,
0: 对，
2: 就很像那种喇牙在跳舞的感觉。那我有一个阿姨就说，你在台上很像一只很大的喇牙，因为那时候、嗯、你知道手都是那种、嗯、都不知道怎么发力、嗯、就是看着那个人家的 MV 舞蹈、
0: 嗯、
2: 然后去学、
0: 嗯、
2: 然后就乱乱跳、
0: 嗯、
2: 但后来就是有队友这样子教我，然后还有遇到一些老师，他们也很认真的教我，所以才可以学的比较好。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学的。
0: 哦，有智障还是有机会可以突破？
2: 应该说有机会可以突破。智障的话、哦、
0: 嗯，
2: 我不是啦，我觉得我应该
0: 没有那么严重。
2: 对，我应该没有算到智障，
0: 只是那时候那个开关还没被打开。
2: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小何你的救赎是什么？我今天谈 ARC 这件事情。嗯、
2: 我的救赎其实不单单是一个人，我觉得是所有愿意给我爱的人、
0: 嗯、
2: 尤其是啊，不管是家人，我妈还是我爸还是任何在台下的粉丝，其实这世界上其实要给你情绪价值的人，他们不是一定要给你的、
0: 嗯、
2: 但是他们愿意给、
0: 嗯、
2: 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荣耀也非常感动的事情、
0: 嗯嗯嗯、
2: 因为他愿意表示说我是值得被爱的，在他眼里
0: yeah,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我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很开心、
0: 啊、
2: 不管是多累或是在多辛苦，我只要有些可能也会发一些私信给我们，我只要看到那些我就会有继续往前的动力。
0: 嗯嗯，
2: 对。
0: 所以当你被爱着的时候，你觉得那就是一种救赎。
2: 对，
0: 我们再继续听 Alice 跟崇俊的救赎之前，今天当然有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大家认识 Arkis 不只是大家在原子少年当中看到，当然你们的舞蹈，你们的姿态已经是太迷人了嘛。我今天见到是四位很漂亮的男孩，但是关于唱功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也唱得很好。哎，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说，姐姐在这行这么久了，当然也访问不少的偶像团，那大部分的偶像团就是偶像团，你们知道我在指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在唱功上面会比较容易被忽略一些，因为过去的偶像团还是以样子啦、舞蹈啦或是一些娱乐的噱头为主。但我觉得除了刚刚的这些你们都有之外，其实你们的歌声很厉害。 Alex 要不要讲讲你们在录音室当中的，因为你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是在正式成团进录音室的这个录音，你觉得你这一两年的唱功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3: 这一两年的唱功，因为我自己的声音是比较低音一点、嗯、
0: 你的声音跟你的样子没有很搭嘎。
3: 对
0: 对、嗯、
3: 对，蛮常被这样子说的。
0: 嗯 嗯, 嗯，
3: 对。然后在团里我也是担任那个比较饶舌的部分的担当、嗯、这样。对，那在录音的成长是后面我会发现其实我自己也会想要尝试一些比较高音域的东西，然后跟比较不想要自己被局限在饶舌这一块。
0: 嗯嗯，
3: 对。但反而就是我们的 Mikey 他是我们的主唱、
0: yeah.
3: 对，他虽然是主唱，但是他对饶舌也是非常有天分的。
0: 哦、oh.
3: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因为团体其实

0: 习惯其实后来被调整了一些？
1: 嗯，其实没有。
0: 哦，
1: 我觉得公
0: 天然人就对了。
1: 嗯，公司就是比较放我们自由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有什么特色就展现出来。
0: 哦，反而没有一定要修的。你看，真的早期的那个团体就是要修到长得很像。
1: 嗯，
0: 你们现在就是大家各自发挥色彩，
1: 对，
0: 但是又能够找到一个 balance。
1: 嗯，
0: 继续听歌，等一下听重俊和 Alex 讲他们救赎。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Arkis。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想你了》，
2: 是
0: Alex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想你了》这首歌是我们 Arkis 与香水品牌 Is 合作的一首单曲。那这首歌呢，就是充满着香水的元素在里面，不管是 MV 的画面或者是舞蹈，都是有一些香水的关系在。
0: 嗯，
2: 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然后多多帮我们听起来。
0: OK， 谢谢，来听听这首《想你了》。

0: 我们今天一起来听 Arkis 的歌声。
1: 耶！
0: 四个男孩各自走上舞台的原因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应该为你们拍一个什么纪录片之类的，很励志啊！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状态，
1: 嗯。
0: 但今天我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记得 Arkis A R K 加上 I S， 它基本上就是方舟加上 I S 这个字，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名字给记下来。为了强调 Ark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方舟，对咖啡猫我来说就是一个救赎的存在。所以我刚刚也向现场的成员们提问了，到底他们的救赎是什么 ？Mikey 说他的救赎是阿嬷，
1: 嗯。
0: 太棒，我好想念我。

0: 等，就每个人都有一些想念的长辈， 对不对？那我们的小何就是只要给他爱的人都是他的救赎。那我们的从俊呢？嗯，
1: 我是从俊。从俊的救赎我觉得是家人和团员朋友们的拥抱。哦，因为我觉得拥抱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就是你只要遇到你只要遇到低潮，或是你只要遇到低潮或是发生任何事情，只要家人身边的人愿意给你一个拥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对，因为像可能我们在像我们团员，我们 artist 在台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唱到一些比较像演唱会那一天，就是我们唱到的那首歌叫《泪之骑士》。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很想要抱他们，所以就是拉着另外一边的人，然后就是大家走舞台中间这样，那时候就想要一起抱着大家这样。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当下那个氛围，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是最后一首歌了。因为我没有，就是也没有想到演唱会这么快就要结束啊，然后可以跟我的团员们站在这里完成属于我们的梦想这样。我觉得当下那个是很感动，所以很想要抱抱大家。所以那个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拥抱，我觉得不一定除了治愈之外，我觉得是一个温暖和鼓励。
0: 每一个人喜欢的，我们常说那个爱的语言不太一样。有人喜欢送礼物，有人像刚刚小何，应该很明确是他喜欢一个肯定的言语，就是给予他很多很多爱。那有人呢，哎，就是这个肢体的接触是很重要的一个爱的语言的表达。所以记得以后跟从俊也不用多说了哈，就抱抱他，应该什么事情都 OK 了。
1: 对对对。
0: 没有钱找他抱抱他可能会得是这样。
1: 没有钱可能。没办法，
0: 下一题哈、哦。Alice， 你的救赎是什么？
2: 我觉得我的救赎就是这个团体本身啊。对，因为我自己，
0: 真的，其实你做这个节好像蛮适合的。
2: 对啊，
0: 为你十年的追梦人生，现在得到了一个答案了。
2: 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难得。因为自己之前努力了那么久，然后我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也比大家还要再多一点。所以他们，我团员们，他们现在的心灵状况啊，或者是他们现在的会有一些年轻的想法，其实我都有经历过。所以我都懂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团体会组起来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跟还有支持我们的公司以及背后的经纪人，我觉得这些每次因为自己很累的时候，都不是一个人累，
0: 对
2: 我们都是团体，所以我们就是要累都是一起累，
0: 是，
2: 然后甚至经纪人们他们也会比我们更累，因为我们可能可以休息了，他们还不能休息，
0: 是，
2: 所以
0: 你也很体贴呢，
2: 对，会看到自己虽然已经很累，但是还有人比我更累，
0: 是，
2: 会觉得说大家都很努力在这个团体上，
0: 是，
2: 然后就会觉得。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发光对，因为我之前经历了很多，我也看了很多，我觉得我们团体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有被人家看见的潜力，
0: 是，
2: 所以我觉得 Arkis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救赎。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大的救赎，就是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对，然后没有他们，
0: 谢谢 Kiss 们，
2: 对，没有 Kiss 们的支持，我们也不会成为这样子的团体，然后也没有办法成功开自己的演唱会，
0: 是，
2: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 KISS 的大家，
0: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救赎就是家人，对，谢谢他们，让我好好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都不会给我压力，
0: 对，我觉得下一集应该就要做爸爸妈妈的访问了，到底我觉得父母亲的那个心胸到底可以放手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谢谢所有爱 Arkis 的粉丝支持，而且不放弃的家人们。刚刚 Alice 说，就是觉得 Arkis 一定会发光。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正在发光，因为你们是非常非常用心在自己追梦路上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团体。我还是邀请亲爱的朋友们。你认识偶像团体，不要只是看他们外表，或者只是看他们很会跳。其实我知道他们背后付出的很多努力是值得大家好好的珍惜的。我们要怎么样知道更多 Arkis 的故事呢？
3: 好，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方 IG Arkis.official 上面，不只是我们新歌上架到各个数位平台，还有我们各个成员之后呢也会有陆续的戏剧作品，像我跟雕琴的转过头帮你擦眼泪，还有 Vin 的围城兄弟，还有 Alex 也在准备自己的戏剧作品，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 IG 上面去

0: 大家都可以看到上面有资讯哦。
1: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久没有青春过了，因为我不晓得听到这期节目的朋友你处在什么样的年纪，听听 Arkis 看看他们的故事，也许你会找回你忘记很久的梦想。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请 Mikey 来介绍、
2: 哦、OK， 最后一首歌叫 Beautiful Day， 然后这首歌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嗯、因为这首歌是要送给粉丝的、嗯、因为我已经很确定我们这一团已经是最完全体，
1: 太棒了，
2: 所以
1: 很有自信，
2: 觉得我们需要、就是我们需要回馈一下粉丝、yeah, 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写说希望你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嗯、然后要保持着每一天都很有希望的感觉、嗯、然后就是要记得感谢你身边所有的人的那种感觉、yeah. 然后、嗯每一天都是快乐的每一天。
1: 谢谢 Arkis 今天带来的祝福，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总是会碰到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常常说关关难过关关过，让那个梦想带你走过那些难关吧。谢谢 Arkis 来说故事，请大家 follow 他们后续各样的活动。 Thank you Arkis。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好一阵子没有在节目中介绍生态保育的话题了，台湾普遍已经有基础且正确的观念建立，但更多时候若能够搭配眼见为凭的影像记录，而且在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讨论之下，效果跟影响力将更加惊人。过去呢，在名侦探科普男的节目当中介绍过黑嘴端凤头燕鸥，介绍过黑面琵鹭啊，今天又要聊哪个物种的故事勒？这个是有延续的话题的哦。委托人问说鱼与熊掌如何兼

0: 德，虽然希望制造两全其美的双赢局面，可是呢，许多时候啊，很难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例如在生态保育跟人类生活所需的取舍之上。诶，最近呢，听说有一部生态纪录片要上映咯，里头啊就有谈到这个议题，而且据说有好结果哦。不知道柯普南能在节目中聊聊吗？诶，当然没问题，所以就直接邀请到生态纪录片《飞吧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先欢迎梁导。
1: 主持人你好，我是摄影师梁杰德，
0: 摄影师也是纪录片导演，因为现在都是影像记录。
1: 对没错。
0: 但我觉得讲到影像记录呢，无论是用静态的照片或是动态的影片，就总觉得不只是那个拍摄的技术，如何能够耐着住性子，能够去蹲点，能够去跟这些你要掌握到的，他不是说叫对方摆个 pose 给你拍哈，或者说你叫他来他就来哈。尤其呢，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2023都分别访过两岛，分别介绍的是寻找神话之鸟跟守护黑面琵鹭。啊，到今年等到这部飞吧雄鹰，似乎让我们等的比较久一点了。
1: 因为雄鹰其实真的不好拍。
0: 不好拍。
1: 对不好拍。
0: 有多不好拍。
1: 可能你出去一个礼拜，可能你只能有一天有机会看到它。所以不容易等它。因为它很少时间会出现在空中。
0: 是。
1: 也很少时间会在我们的一些环境里面出没。它生活性比较隐秘一点。
0: 是。生活性隐秘之外应该数量也不多齁。
1: 他是台湾，我们根据我们影片里面的主角孙元新孙老师的观察，台湾现在可能不到1000只。
0: 不到1000只。
1: 对。
0: 所以这个很少的数量，再加上他的生活习性，所以要拍到他的确让我们等这部片等了跟前两部片的时间等更久一些。但其实前两部片也不容易啊，有拍30年的，这部是等了12年齁。
1: 其实这部纪录片是我之前推出了三部影片里面，这部算是时间最短的。
0: 哦，反而是时间最短的。
1: 对，反而是时间，因为它真的很难拍，但是可能是我们真的运气还不错，所以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画面。
0: 是。
1: 那另外一个是科技的进步，我们应用了很多新的科技，像监视摄影机啊，去帮我们做记录。
0: 所以有科技进步，有一些因时制宜的，就是刚刚提到说有许多变化，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谈论到的，可能有科学的观点，也有包括在实际上实物的部分。想要先请教梁导，我们刚刚讲说片名叫做《飞吧雄鹰》。我跟朋友聊到的时候，大家会想说，那个雄鹰啊，雌的嘞，好像有一公一母那个雄鹰，不是哦，那个雄是台湾黑熊的熊，
1: 黑熊的熊。
0: 对，先介绍一下雄鹰是什么物种。
1: 好啊，为什么会叫做雄鹰？其实我们影片里面孙老师有讲，他问了一些日本的雄鹰的专家，
0: 是
1: 他就说我们日本就是把又黑又大的东西叫做熊，像我们台湾也有的熊蚕，因为它是最大嘛，
0: 是
1: 所以又大又黑，然后像那个熊蜂
0: 是
1: 也是，然后熊鹰也是因为胃大，然后还有日本还有一种啄木鸟，黑色的很大只的，他们就叫做熊啄木，
0: 是
1: 所以因为又大又黑，所以就叫熊，就冠了熊，所以我们台湾因为可能也是早期因为日治时期的一些文化的影响，所以就把它叫做雄鹰。
0: 是，
1: 但是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赫氏角鹰
0: 啊。是，那
1: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少用这个名字，
0: 但这个雄鹰呢，的确是在谈到这部纪录片的时候，看到一句宣传词是说，台湾最大的猛禽。
1: 对，没错。
0: 搭配这个熊字，虽然这个熊字是从日文的一个取名的逻辑而来，但它的确是非常的大只猛禽。
1: 对。
0: 所以这样猛禽，如果用雄鹰的理解，它会很凶猛嘛，或者很，因为刚刚提到包括它数量，包括它的一个生活习性，它有更多关于这个鸟禽的秘密以及它的一些生态上面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1: 雄鹰其实它是台湾体重最重的鹰。
0: 是。
1: 它大概母鸟大概有3公斤多。
0: 母鸟比雄鸟重
1: 的意思。对，母鸟，因为母鸟它在巢里面孵，但雄鸟要打猎，所以它不能太重。太重的话可能会挥不动。雄鸟大概有2公斤左右。
0: 雄鸟2公斤，雌鸟3公斤。
1: 它翼展大概是160公分。
0: 160公分。
1: 对，但是我们台湾有一种鹰翼展比它长的，就是林雕。
0: 林
1: 雕有翼展大概有180公分。可是它的体重相对的比一只雄鹰公鸟还要轻，它可能不到2公斤。那这个是跟它的觅食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像那个林雕，它因为大又轻，所以它很适合在空中盘旋寻找猎物。
0: 是，
1: 那雄鹰因为它通常身体比较重，

0: 所以它觅食的时候，它不是说、哦、我在空中里面去找鸟，它就是静静的找一个地方蹲点，它像跟我们拍鸟一样就蹲点，
1: 是
0: 蹲在那边，然后如果有猎物经过，我再出击，迅速的出击去抓它，
1: 是、
0: 这个是它因为行为不太一样。那雄鹰跟林雕它又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鹰的那个脚的羽毛就只有到大腿，我们说的大腿
1: 是，
0: 可是雄鹰跟林雕它是只有连小腿一直到脚趾头、
1: 是
0: 它都有毛，
1: 是
0: 啊，这种两个是两个大型的猛禽才有。但是我有问过就是像孙老师他们这个鸟类学家，他说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它的毛要到它的脚趾头、所以他也不知道，那可能是说他们可能栖息的地方比较高或是什么比较冷的关系，其实也都不是很清楚。
1: 但说起来如果从栖息地比较高比较冷，所以它分布地方比如说只有在台湾吗，还是在其他的哪一些地方可以看到雄鹰的踪迹呢？
0: 其实以雄鹰来讲的话，我们除了台湾之外，像在日本，日本以南到巴基斯坦，
1: 到巴基斯坦沿线
0: 其实都有一些雄鹰的分布点。
1: 是，
0: 对，那北方的雄鹰体重越重，日本的雄鹰大概就有10公斤重，然后越南方的比较热带的地方就比较轻，
1: 是，
0: 大概可能只有2公斤而已，所以这个体重上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可能形体上也会有一些差异，
1: 是，
0: 像我们台湾的雄鹰是比较，怎么讲，跟其他国家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台湾有排湾族跟鹿凯族的雄鹰羽毛的利用混乱，
1: 是，
0: 那它羽毛利用，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利用这个羽毛？他们台湾族、鹿凯族认为白布蛇是他们祖先的化身，
1: 是
0: 祖灵，
1: 是。
0: 那因为白布蛇有三角斑纹，
1: 对。
0: 然后年轻的雄鹰身上也有三角斑纹，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1: 那个羽毛上面的斑纹，
0: 对，就是初级会议上面的斑纹，所以他们认为雄鹰也是他们鹿凯排湾族的祖灵的化身。然后化身就是白布蛇死了之后会化成雄鹰、然后在空中飞，
1: 是，
0: 然后空中保护着这个部落这样子。
1: 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刚刚讲说鸟禽，讲到猛禽，可能想到从生态上面去想，说它的刚讲分布地点啦，它的一些生活的觅食的状况，其实跟人之间，还包括在台湾的原住民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是跟这样的一个猛禽是有关系的。我再倒退一下，刚讲它的生活习性，因为有提到到日本。往北往东到日本，往西往南一点到巴基斯坦，都有雄鹰 的出没的痕迹。它是会飞来飞去，还是它是固定在某一些地方而已？
0: 我们现在的了解，比如说在台湾，它就是固定在台湾，
1: 在固定在台湾，
0: 它不会飞到其他，不会迁徙的。它就是固定在台湾。
1: 是，那在台湾的哪里可以看到呢？台湾的山上都有吗？
0: 其实台湾从南到北都有，我们像在 南部的话大武山，然后像在还有那个什么南横的沿线啊，那一直到北边北部，就是我们的乌来湖山部落，其实都可以看得到他们。
1: 看得到他们的比如说一公一母，他是那种一夫一妻制，或者说他们在居住在他的一个栖息啊，然后在巢穴上面有哪些特色特点吗？
0: 我们根据孙老师的观察，就是比如说一对鸟，他们可能如果没有配偶没有损伤的话，他们可能会持续的维持配偶的关系。可是如果有一只配偶损伤了，
1: 是
0: 他会换，所以他不是终身的，或是说搞不好这个老公不行，他就换另外一个老公，也不一定。但是我们现在的研究资料还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个部分。
1: 是，
0: 对。
1: 那幼鸟部分的话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喂食或怎么去？
0: 早期我们认为雄鹰因为它是台湾最大的猛禽嘛，
1: 是
0: 认为说它不是每一年都繁殖，可是后来透过孙老师的研究，它几乎是每一年都繁殖。对，那日本也是，因为日本是可能会两年才繁殖一次，那我们台湾是每年都有繁殖，
1: 是。
0: 然后因为他们主要是抓猎食那种像哺乳动物啦，像猴子啦，他们会抓小型的猴子。
1: 会抓小型的猴子。
0: 也会抓三枪。
1: 会抓三枪。三枪更大型了齁。
0: 三枪可能也是抓小三枪。
1: 小三枪。
0: 小三枪对他来讲应该是没问题。
1: 是。
0: 那他们依各个地方的物种种类不太一样，那像在南横地区，孙老师他们的研究是三枪吃最多，
1: 是
0: 因为当地就是三枪最多，对，所以每个地方的食物量的其实不太一样，
1: 是，
0: 那季节可能也不太一样， 像我们之前在乌来

0: 虎山部落也看到说，他们刚开始不是吃山羌，嗯，比如说有一个季节蛇比较多，他就抓蛇，
1: 哦，
0: 哎，所以不太一样，就是他抓的猎物是因地制宜，就是有什么东西我就抓什么东西。
1: 嗯，有什么抓什么这件事情，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外，其实在纪录片当中也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包括他们的喂食的习惯啦，出去打猎哈。因为刚刚讲到说有一些器材，有一些这些新科技，就可以用固定的镜头，甚至是那种夜视镜头来看到过去我们研究上面比较难发现到的一些细菌。
0: 对，因为像我们以前做野外观察，我们如果是观察那种白天活动的鸟，天黑了我们眼睛就看不到，
1: 对，
0: 那就只要收一收回家，
1: 是。
0: 可是现在监视摄影机24小时它都在帮我们录影，然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坐在家里或者坐在办公室，我就可以看到现在的鸟巢在做什么。我们之前还曾经在蓝衡有做了2023年的时候有做了一个直播，因为我们找到有一个巢它那个4G 信号非常好，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架了监视摄影机，然后就透过直播的方式让很多观众都可以看到，对于雄鹰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得到这个雄鹰它现在在干嘛。
1: 是，
0: 嗯，
1: 这个雄鹰都不知道是自己已经上节目了哈，
0: 对，没错，因为我们透过平哥大他们的后台的统计说有大概有19个国家的人在这个他们的那个直播平台看这个雄鹰，那超过15万个人
1: 是，
0: 哎，去来观看这样子。所以其实因为一般人要看到雄鹰的巢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透过直播啊，刚好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就是疫情啊，大家可能也比较不会出门啊，
1: 是，
0: 刚好就是坐在家你看这样子的东西。
1: 嗯，
0: 那我经常在野外拍鸟，有很多人说哦，哪一年我就是我也在拍鸟，但是我是在家里拍鸟，因为就是看着那个萤幕，
1: 是看别人已经架好的镜头我在拍鸟啊，
0: 对，
1: 间接的来拍，
0: 对。
1: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哈。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到说，除了是刚刚讲到你可以看到鸟巢之外，他们的习性，甚至是其实我在影片当中，在纪录片当中就看到说，到时候要去细放他们的，比如在身上装一些仪器啦、设备啊，也要知道说，大概雏鸟长多大的时候可以去装。
0: 对，没错。
1: 然后在那个地方，像比如说，他可能你也会发现到，雄鹰虽然是猛禽，可是它有会危害它幼鸟的一些威胁。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这林林总总的关于雄鹰的故事，就在这部片今天亮导带的《飞吧雄鹰》当中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点滴，而这些点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林宥嘉带来的《飞》。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梁导来聊飞吧雄鹰。我们在音乐之前，梁导跟我们分享，其实除了你的拍摄之外，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孙老师的团队。
1: 嗯，
0: 你拍摄拍12年，孙老师做研究做了多久了？
1: 他从2003年就开始做研究，我是从2014年、大概玩了他大概有至少10年的时间。
0: 是，所以你拍10多年，他研究20多年。
1: 对，没错。
0: 这个累积的内容就已经不是说像刚刚一开始你有提到说你是用拍摄的角度，但是很多关于研究啦，然后关于说像刚刚讲那种即便要去拍哈，要知道习性，要知道他们的栖地，要知道很多关于生物的部分，就有孙老师的团队一起来合作。
1: 对。
0: 而且我看这个合作还包括孙老师的团队，包括那种已经毕业的学生啦，他现在带的研究生啦，就有不同地方的。刚刚讲，虽然它分布在雄鹰分布在台湾的山地，但是有特别的两三组人，甚至进入到原住民部落，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是过去在看一些纪录片比较少提到的，跟人，尤其跟原住民之间的互动，
1: 对，因为像孙老师，他有两个，也算是一个学生呐、他们结婚之后，后来就住在他们是住在宜兰的那个地方，
0: 是，
1: 那这两位都是学校的老师，
0: 对。
1: 他有空的时间就是只有假日，那他们所收集到非常多宝贵的资料，因为甚至连孙老师他们都没办法达到的，
0: 对，
1: 像孙老师他们在蓝恒只找到一个巢，
0: 是，
1: 可是这对夫妻在宜兰就找到了6个巢，
0: 六个，
1: 对，
0: 一个跟六个之差，
1: 对，没错，然后就找到6个巢，而且在时间很短哦，在短短一两年之内，他们就找到那么多的巢，那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影片，因为像这对夫妻，他们也喜欢拍照，也喜欢录影，所以也提供了我们很多信息。他们也加地面摄影机、自动相机，
0: 是
1: 去拍地面上活动的动物，拍到很多很精彩的。对，所以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的进步，我只要加一个小小的自动相机在山林里面，我过一段时间，我再去把它收回来。
0: 是，
1: 那好像收回来的时候，你会很期待说，哦。把那个记忆卡放到电脑里面去，可以看到什么样子的画面，
0: 对，
1: 就那种心情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是，为了看那段时候，我觉得记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片段，就因为他拍的地方刚讲地面是个水池，所以就很期待说雄鹰会不会去洗澡？
1: 对，没错，
0: 对，但倒是看到其他动物去洗澡，
1: 没错，没错，
0: 去嬉戏，去有一些打斗的画面，那个真的是一个虽然我自己也在看，比如说有一些平台 Discovery 这些的，你会看到一些动物的一些行为，可是我觉得这个更亲近呢、欸，因为可能因为在宜兰吧，或因为在那多余的环境，以及刚刚有提到像比如说原住民部落的互动，原民部落，我觉得这在这整部纪录片当中花了蛮多篇幅讨论说他们跟雄鹰的关系哦。
1: 对，我们有2个部分，一个是鲁凯排湾族对雄鹰羽毛的利用的文化，那另外一个就是宜兰这对夫妻。他们有一个研究样区，也是在山里面。
0: 是，
1: 然后因为那个雄鹰的幼鸟，它可能肚子饿啊，它会去抓原住民养的鸡，
0: 对，
1: 对，偷鸡。然后原住民想说，哎，为什么他养的鸡会不见呢、啊？他们也想说要去抓这个偷鸡姐，结果就不小心就抓到雄鹰。刚好这个小孩子他蛮有之前有看过孙老师的一些报道记录，所以他说啊。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是非比寻常的鸟类，
0: 是，
1: 所以就通报孙老师。那孙老师当然很快就告诉宜兰的这对夫妻说：“你们赶快去看。”结果抓到的那只幼鸟是孙老师他们那对夫妻之前弃放的一个幼鸟，
0: 是。
1: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连结，就有不同的结果出来。那原住民羽毛利用的文化，这个是我们也是追踪非常久的。因为这个。问题会比较复杂，
0: 是，但是问题复杂，因为刚刚已经提到说，原住民会拿雄鹰的羽毛，祖灵的关系，他们的信仰的关系，会拿来做，包括它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1: 没错，
0: 但是要使用这些羽毛，就必须是它不是那种自己去画或者是捡来的，而是要去猎捕雄鹰之后，从它身上取得合适的羽毛，所以就造成了。刚刚提到那生态保育为数已经不多，然后甚至说在保育的过程，在我们的观察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问题在浮现，所以原住民怎么接受说在孙老师也好或是梁导也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去宣导的替代，找寻新的替代
1: 品的，其实原住民他们对雄鹰羽毛的利用，早期的我们在部落里面访问很多原住民，他说他们早期是不会去猎杀雄鹰的，他们捡到他们那个羽毛都是因为在山林里面狩猎啦，或是在山林里面耕种的时候 走路就捡到了羽毛，嗯嗯嗯，他们就会带回来。
0: 是，
1: 但是因为原住民部落里面就是会有羽毛，因为它是他们主力的象征，
0: 是，
1: 所以他们带回来之后，他们会拿去给头目，
0: 嗯，
1: 因为那个是类似他们的祖先，
0: 对，
1: 所以他们就带。

0: 哎，头目，然后头目就会想说，哎，因为其实灰蚁有十根，那每一根羽毛利用的人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会带到，会给谁的不太一样，比如说会给头目的，会给领袖的，会给勇士的，其实每一只羽毛的样子都不一样，所以他就会分哦，这个是属于你领袖的，这个羽毛就给你。那早期他们就是不是去打猎打而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社会的进步，然后我比如说我不是贵族身份，然后我有钱，然后我有一些，比如说我在社会上有一些地位啊，或是怎么样，我有钱，我也想要买来戴。那想要买来戴的话，因为他们可能就会没办法取得嘛，所以最快的方式就是去买。那有买卖就有伤害，就会有猎人想要去抓，哎，所以就是这样子，让雄鹰的数量就会有面临一些压力，那数量可能就因为打猎的话，可能就会减少，哎，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孙老师跟一个猛禽爱好者，就是钟金南钟老师，他就开始想说，如果你要用食用羽毛那么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羽毛可以用不是真的雄鹰的羽毛，而是我用绘制的方式，绘制的跟那个雄鹰羽毛一模一样，哎，因为头目戴的不是只有雄鹰羽毛而已，他们比如说还会戴百合花啦，还会戴那个红毛啦这些。那他说红毛、百合花你都可以用假的，为什么羽毛你不能用假的？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真的？那刚开始孙老师他们推广是真的很累，因为部落的人不太能接受。但是到现在慢慢的部落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孙老师说他们已经超过一半的部落的领袖，他们可以接受仿真羽毛，哎，因为可能大家也都体认到这个羽毛真的越来越难取得，哎，因为我要花钱去买的话，我要花非常多的钱，那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经济压力，哎，
1: 也包括说我在纪录片当中有看到一段，已经讲到说已经没有云豹了，
0: 对，没错。
1: 就不要再失去雄鹰了。我看到那段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有一种，虽然它有一些在文化上面的，我们不是说要去改变原住民文化怎么样，但是有没有替代方案？大家可以坐下来想一下，因为那个想思考点是在于说，其实现在不只是这种明星或是濒危的物种的存亡问题，它也跟刚讲大自然的互动，那种我们到底相信大自然的，包括你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这些结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尤其在这部纪录片当中，我觉得在中后段也提到了一个，我也是关心生态保育的人，但我没想到说气候变化其实也是一个大杀手。
0: 对啊，因为孙老师在影片里面讲说，以前大家我们都把这个对雄鹰这对物种的伤害，把它规划为环境的开发，对。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研究发现说，大自然的，比如说下雨，下雨对雄鹰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1: 怎么说？
0: 因为我如果持续的下雨，我爸爸妈妈我出去打猎不容易打到，那不容易打到，小孩子可能就会饿肚子，饿肚子可能就会死亡啊这些，哎，那如果长时间没办法遇到食物的话，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像在宜兰那个有一只雨水，就是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有一只雨水，他
1: 那
0: 说
1: 个
0: 那
1: 雨
0: 个，
1: 水是鸟的名字，把它取名就取
0: 对，
1: 叫
0: 取
1: 雨
0: 名
1: 水。
0: 水，他就说因为那个地方常常下雨，就是那一年它常常下雨，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雨水。那一年大概繁殖季大概有2个月左右，那一年下了大概快要50天的雨，几乎都在下雨。那对下雨来讲，对他们来讲，打猎真的是很辛苦。
1: 真的，
0: 哎，对呀，因为我可能，我想我们天气不好，我们也会窝在家里不想出门啊这些。哎，那我想鸟也是一样不太活动，或是动物也不太活动。你不活动，我就抓不到东西。那所以大家大概就是这样子。那饿肚子，看来大概就会死掉。哎，那其实这样子的例子，在之前孙老师的另外一个研究，那个黄义孝里面也有发生类似这样子的故事。哎，所以下雨真的是我们大自然对这些野生动物一个新的伤害。那这个也是孙老师说，他慢慢的体悟到，这个雨量可能对这些雄鹰的繁殖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威胁。
1: 而且呢，危险，你刚刚讲说，虽然是环境的改变，有一些跟人的行动、人类的活动有关，而这种天气的变化，说起来也跟现在我们谈到的气候暖化的问题啊，降雨量它变得剧烈降雨。我刚开始已经不是只有天数而已，我在看纪录片的时候，那个雨是大到 大到你出门，如果在人类生活，你觉得会是淹水的状态。
0: 没错啊。
1: 对，所以对于其他动物来讲，不只是雨下到心情不好，可能连比如说会失温，好、
0: 啊，
1: 因为会带来比较低温度、啊，对，
0: 对，
1: 所以非常多的问题因此而开发出来，因此而被观察到，因此也变

0: 人士在拍这部纪录片，我觉得纪录片一个相当重要的目的哈，不是只有刚刚讲架一台摄影机让大家看直播而已。
1: 嗯嗯嗯，
0: 拍纪录片的目的以及啊，这部片今天我们节目播出，在上礼拜五5月15号就上映的《飞吧雄鹰》，身为导演，
1: 嗯哼，
0: 梁导，你希望谁来看，以及为什么他们要来看？
1: 我觉得我们不限制人群，不限制哪一个年龄层，
0: 是。
1: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有做了一些试映会，我其实发现小朋友也非常的有兴趣。
0: 小朋友
1: 对，然后一些老人家70、80岁的老人家，他在戏院坐个90分钟，他都坐得住，
0: 是
1: 都没问题。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部纪录片其实是很适合，就是一家大小都可以进戏院支持的一部纪录片。
0: 嗯，
1: 因为其实看纪录片，我们有朋友讲说是最成本最低的一种，就是教育观念。
0: 是
1: 对，因为透过这些，然后让观众。认识到很多我们不容易取得的画面，我们比如说孙老师做了20几年的研究，我拍了12年，
0: 是，
1: 可是观众只要花个90分钟，我就可以坐在戏院里面把这些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的一些拍摄的成果来研究成果，我就可以看得到。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本非常低的一个投资，所以我就可以坐在戏院里面观赏这个影片。
0: 嗯，这边有附和一下，因为当初也去看了试映，然后看了首映，就发现到说，除了刚刚讲到这些浓缩起来的研究成果之外，你透过里面的故事的剪辑，这故事剪辑刚刚讲到有关于人的，有关于鸟的，有关于我们如何看待大自然的，也包括吴念真导演的旁白，
1: 对，没错，
0: 魏林强的音乐，就这些呢，我觉得是投注在一个情境里头，那九十分钟你非常专注的去看一件发生在台湾。
1: 对，没错，没错。
0: 而且离我那么近，但是可能过去我们都是忽略掉了，甚至抬头一看，那个飞过去的是什么？片头一开头的那个画面，我是后来想到说，哪天我在往天空看的时候，能不能看到那个画面？那个画面有多精彩？请梁导在最后给我们讲述一下那个精彩的画面
1: 啊、哦！我们片头的画面就是雄鹰他们在空中在波浪状挥舞，所谓的波浪状挥舞就是好像。怎么讲，就是一个波浪状的样子。然后雄鹰比较特殊的是它有一个行为，就是它那个会垂直的俯冲下来然后再上去。那其实到戏院看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前几天在屏东放映的时候，有拍鸟的朋友研究的人就说，这个可能很多人一辈子
0: 对
1: 在野外几乎都没办法等到的一个画面，
0: 没错，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空中对爪的一个行为，
0: 是
1: 对，两只雄鹰脚抓着爪，然后在空中旋转，其实这个也是，这个是大概所有的猛禽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像雄鹰这样子的又比较少见，
0: 对，就已经非常难得了，而且就算看到了，你可能也不知道说那有什么特别。
1: 对，
0: 在这部片子当中，不只是这点特别，还有很多今天梁导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10多年来的追寻拍摄，这不但是令人佩服的内容，而且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感动能够请听众朋友一定要进到电影院好好的去感受《飞吧雄鹰》这部纪录片哦。
1: 嗯，
0: 今天非常谢谢梁导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部新的纪录片，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你。
0: 名侦探柯普南每周上映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厨团参与互动哦，拜拜，
1: 拜拜。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泽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要谈的一个主题哈，就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事物，我们来持续关注。那第一个是这个日本最近有一个雷字号的一个军舰哈，那穿越台海哈，这中间代表的一些意涵是什么哈？那另外美伊战争最

0: 新的一个战情的一个分析，也是值得我们的注意哈。这到底这场战争会怎么一个演下去、变下去？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来宾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位是陈文甲陈老师，
1: 主持人好，徐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OK， 好，那第二位是徐荣兴徐老师，
2: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OK，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日本这个雷字号的一个战舰哈，就是说这比较罕见了哈。他们因为参与这个跟美国进行那个 side by side 这个联合作战的一个演习哈，所以他们派了这个军舰来穿过台湾海峡。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台湾海峡虽然是一个公海哈，那大家都可以来来去去啊。但是基本上呢，中国一直想把台湾海峡据为所谓己有，就是所谓的内海化，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因素把它排除掉。那所以一直都是一个主张，或者说两边国际上有一些像很多国家嘛，包括这个美国为主啊，日本啊，或者说其他澳洲、英国、德国各方面的势力都会想说来借由所谓的一个军事战舰的一个通过一个穿过台湾海峡这样的一个举动来做一些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宣示。那日本这样的一个穿越的一个动作，当然中国就开始跳脚了，也是在哇啦哇啦的一些叫了，甚至马上隔天在东海展开一个联合战备的一个巡航的一个回应哈。那我相信这种不只是会这么一个动作哦，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针对这个日本这个战舰通过台海的事情，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回应的一些演习，或者说军事的一些行动等等哈，都可以预期，我们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到底这个中日最近的一些摩擦哈，从最早这样子，这个高市长没有讲到这个。在国会里面讲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一路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上面哈，还有文化层面的一些冲撞哈，两边看起来是这个越走越远，然后也越来越对立。那这对台湾来讲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是不是请陈文甲老师来做一个比较宏观式的一个分析？
1: 哦，谢谢。我想先来提到有关日本哦，它这个雷舰哦。穿越台海的一个解释啊哈，那当然我认为是一个航行的一个自由到战略体系的一个运作哦。那我想这次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雷号啊，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也是这个高市早苗呢，他去年的10月21号就任以来哦，他对接了强势的美国这个川普2.0之后，那对台海或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防卫哦。一个贺主，我想展现最大的决心，就是在最近所举行的舰兵间的演习哦。那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这个雷号这个驱逐舰，它过去的确是为了参加这个舰兵间的演习嘛哈。那其实表面上呢是属于航行自由范畴，但是实际上已经有变成一个战略性的行动哦。因为它的意义，就像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它要打破中共长期推动的台海。这个所谓的是一个内海化的一个叙述嘛，哈，因为认为那时候是台海，你谁也不敢进去，但日本他进去了，表示我要打破你这个所谓的把这个台海变成内海哦，那当然也用实际让他凸显出这个军事的存在哦，来凸显说呢，这个他来强化这水域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公共性。这是很难得的哦，因为日本我们知道，他从这个战后啊，他在这个宪法第九条里面特别有。限制哦，他不能用所谓的这个武力威吓或是武力行使哦，来怎么解决国际争端？所以他一般的军队是不到海外去的嘛，是非常
0: 自我约束，
1: 这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哈、哦。那当然了、啊，这次呢，他配合这个美菲的舰兵间的军演的一个衔接哦，那我想显示这个现在区域安全呢，已经从单点的行动转向于这个体系化的一个运作，就是由传统的军事展示转成联合作战能力的展现哦。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节点的联动哦，它正是第一岛链的战略这个转型的一个核心哦。这是一个所谓的本来是一个节点嘛，现在变一个联动了。
0: 嗯，
1: 那我想说也是在确保这个呼应川普所推的这个第一岛链的一个安全了、哈，一个区域安全的一个日本最 具体的一个军事展现哦的一个支持跟配合哦。那当然啦、啊、这个以前日本角色我们知道

0: 他受到宪法保障，他可能就是顶多是做后勤、做情报等等一个资源，他很少用这个军舰出来嘛，哈。
1: 嗯。
0: 那自然而然的呢，他这个是这个属于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后勤者变成一个参与者，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了。这以前我去到长期的日本很少这种状况啊，也不会去。就是在这个做后卫嘛，好，看守跑到前锋去哦。那其实呢，这个中共呢，他马上东部战区也这个举行联合这个战备巡航哦，这样子。那我觉得他也反映了，就是说彼此之间变成都有一种对抗式的，就是说，你来，我总是要有动作嘛，不然那不是。中共也不可能哑巴吃黄连了，所以他必须有这个动作出来。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件也代表呢，整个台海已经从一个我觉得现在比较敏感了，而且是变成一个战略的一个测试场，测试到底中国他主张台内海是不是状况怎么样，然后一旦被破坏、被干扰的时候，中国怎么反应？那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我觉得是非常。那我们值得去观察跟探索的一个现象哈，所以呢，因此我觉得现在在台海的局势已经不再是以前被漠视的，而是怎么样？这个日本跟美国呢，其实对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不容许以单方面的武力来改变历史，其实是最佳的写照啊。已经不管是在这个他们美日的一个备忘录里面，现在已经展现出。具体的军事行动出来了，
1: 对，
0: 而且因为演习视同作战嘛，所以这个部分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验证哦。那当然呢，如果这样看起来呢，这个延续当然为什么日本他现在敢直接大大的派军舰出去？那显而易见就是最近从去年的11月7号，高市早苗提出台湾有事，那日本可能会启动他们的这个集体自卫权，就是台海有事的话，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个存立危机事态，就是。全力赛就是等同日本有事这种感觉就对了。因此呢，我觉得现在呢，自从提完之后，当然中国跟日本呢就有在政治上啊、军事上啊、经济上跟文化上的一个多维的一个对抗嘛。包括你想他提出来说这个日本的中国驻日本大阪的总领事他就起来说要斩掉
1: 高市早苗肮脏的头颅，
0: 肮脏的头颅啊，包括他这个旅游的一个封锁啊，包括水产品的这个禁运啊，包括等等这些，包括他们的舆论战、资讯战、媒体战、法律战等等，多管齐下一个混合式的一个作战威胁，让这个日本跟中国呢，其实出现了其实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对抗的模式哦。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让高市早苗让日本整个一个我觉得一个退缩，反而呢，这个从今年2月8号这个众议院呢，高市早苗率领的自民党获得2/3以上的席次，是历史上的席次，来凸显说，其实这个高市早苗对国家的立场。对中国的一个就是不屈挠，也反映到选票上面。
1: 中国共产党通常有一个我们开玩笑来讲啊，就是说，他们做什么事情讲什么话通常都是对该事件的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党来讲，都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选举选票上的一个提款机。只要你中国讲什么，我马上人家就。不爽嘛，因为你的态度就是这么的一个嚣张，展现一个霸权的一个心态，反而会让你想恐吓人家，反而适得其反。
0: 适得其反，对。所以呢，尤其我特别要讲到这个节目，特别讲认知战、认知作战的部分呢，因为其实，在从去年11月7号到现在为止其实中国对日本它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用看不见这个所谓的。战火就是认知战嘛。那我想认知战跟认知作战也利用这个节目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因为一般我们认为认知战跟认知作战是被混淆的到底什么时候要用认知战，什么时候用认知作战那当然呢，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台湾有事等日本有事等于美日同盟有事，这是日本现在一般老百姓高朝野跟所有的老百姓里面他们的认知我最近他们认知
1: 已经很清楚，
0: 就阿达利麦是应该很清楚的东西。那中国为了要去影响到他们，一定要变成台湾有事，不是日本有事，不是美国同盟有事，他必须要发动这认知战。他的目标就要去瓦解、去分化美日跟台湾的这个一个关系哦。那因此，他认战的目标就是要瓦解你们三个国家的一个连结哦。那接着采取认知作战上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来影响到你的认知战，你的认知。那 他为了这个认知作战，就是

0: 配合认知战，就是要去瓦解你们。那因此他会透过包括媒体，包括这个所谓的网络，包括所谓的包括这个相关可以用的一个公共的一个宣传一个工具哦，达到这目的。那他的方式当然也是攻击高市早苗。说这个等于说他就把他挖出一些很不堪的，比如说哎，他现在也没人支持他呢，什么样子开始讲，这是一个人，他是军国主义啊，他包括用历史来讲说，哎，这个如果说你加强战备，就等同时恢复你的军国主义，让老百姓质疑说，我们必要去强化国防武力呢？这是包括修宪的部分，那自然而然这些会影响到这个老百姓对高市早苗的支持嘛，那相对的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赖总统的支持，对民党的支持，因为他认为说台湾呢就是要买武器要干什么，不需要啊，然后等于说我们的美国都没卖武器，没攻击我们啊，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来影响到日本对美国的一个支持跟一个连结那因此呢，现在高市早苗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你当中国你在做认知战的时候，他要做反认知战，他就是要修宪，修宪的最大的底气，你想他如果没需要把第九条修掉的话，他的国家并不是正常化。哪一个国家在第二章里面讲到是一个反对战争？是哪个国家现我会选反对战争？台湾也不会反对战争的。包括联合国宪章第52条也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每个国家都有皇位跟自卫的权利，跟国防的权利。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高市早苗就是把第二章里面的第九条。这个和平宪法，他们所谓和平宪法要把它废除掉，要这样就植入他们的所谓的把所谓的这个自卫队改成国防军，一旦有国防军，那就是代表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这样子呢就能够有效来破除中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在对日本做一些认知战的伎俩，就把它戳破，给它作为反制所以我也是非常乐见呢，这是高市早苗呢，他很有底气他敢讲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包括他有底气能够派出他们正式的军事存在，就像雷建浩能够出去透过空过台海，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之佩服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对台湾的捍卫，还有对台海的一个我想他们认为说台海和平稳定的一个坚持跟他的支持谢谢。
1: OK， 日本的状况当然是从这个二战的一些历史因素了所以他们之前的一个宪法是比较属于不正常的，不是常态性的一种状态。那现在慢慢就把他们做一些修订修正让日本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国家所谓的正常国家刚刚那个文杰老师这边也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些叙述。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站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站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站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也是我们家常便饭了，所以像现在已经说没有时间表，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停止，什么时候会结束，已经是变成没有时间表。两边的主张也是南辕北辙了，各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共识，好像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难度，所以恐怕未来又是在这个谈判不成、谈判破解的一个状态之下，还是会有一些小规模的一些，或者说一些所谓的精准作战的一些情况来发生哦。那尤其是这个伊朗内部的所谓有主战派跟主和派的一个倾轧呢哈，那现在感觉是这个主战派的这个革命卫队的一个司令，他们是占的一个比较上风，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不会又让美国再进一步的发动另一波的所谓的斩首行动啊，针对这些鹰派革命卫队的一些主战的要角进行打击啊，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整体的一个战争情势，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请这个洪欣老师来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1: 好，刚刚这个文甲老师其实已经有大部分有提到，而且这个分析的非常的到位跟精辟，那我就做一点补充，就是说这个日本雷舰穿越台海，这不是新闻啊，看起来好像是新闻，事实上在他前面，在他前面已经有过三次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船舰已经有通过台湾海峡，那这一次的事件为什么会好像包得很大，是因为要先了解到说日本为什么会派出雷号来穿越台湾海峡，是因为在之前中共已经有把这个好像东海要弄一个叫做好像海空域的一个保留区，那这个部分如果被中共常态化的话或制度化的话，那很有可能以后会在东海甚至台海还有南海会变成慢慢的有点像蚕食鲸吞的方式会变成中国的内海，
0: 嗯
1: 啊，那台湾海峡是最岌岌可危，因为它的那个海峡的宽度最少好像130嘛，对不对？那最宽也不过200公里，可是东海跟南海的范围稍微加大没有错，可是会慢慢的把这个类似像蚕食鲸吞的方式把它变成中国的内海，这是国际间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日本在这一次会派出个这个雷号通过台湾海峡的确很意外，那事实上也并不是说没有见过，就是在2024年的9月25号，还没还记得吗？连号，那个三点水连，连长的连，连号，连号他在穿越台湾海峡说那时候那个报纸有披露，然后这个部分呢，我第一时间的判断是他绝对不会单舰通过台湾海峡的原因是，因为宪法第九条，刚刚文甲老师有提到，宪法九条规定的很清楚，就是它有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放弃战争，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那第二段落就是因为你放弃战争，所以不能有军队。好，这两个段落已经这么严格限制住日本军备发展的同时，他后来成立的所谓的自卫队，自卫队的英文怎么写 ？Self Defense Force，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日本没有军队啊。那既然是这样，那宪法九条的规定就会被视为名义上是和平宪法，其实就是专守防卫。它的最核心的概念是专守防卫。既然是防卫的话，没有那么立即性的危险，为什么日舰要通过台湾海峡嘛？所以这个的确是有点耐人寻味。可是日本不是随空穴来风，不是随便乱玩的，它是为了回应中国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样子的一个军事上的做法，会危及到的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0: 嗯，
1: 所以高市他会想要用，我们讲叫做静默的方式，它并不是大张旗鼓，然后慢慢的通过。可是，在2024年9月25号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有过一次，那一次第一次呢，是后面跟着纽西兰跟澳洲的军舰，它就不能单舰通过台湾海峡，所以后面有这个纽澳的军舰的意思是，就是当年是为了要通过台湾海峡之后呢，到菲律宾或到南海
0: 舰队
1: 跟美国还有舰队联训或者是军事演习，大概是这样子的名义。那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在外交或

0: 国安全保障层次上的意涵，战略意涵，就是这个是1954年7月1号自卫队成立之后首次出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它的很重要的战略意涵，但是它背后还是有纽澳，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舰，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但是隔一年，就是去年2025年2月5号，它秋月号，这一次秋月号就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单舰通过台湾海峡，它这个是非常的静默，它甚至关闭的那个雷达的，对，那个怎么互动的，或者是警示或识别，所以它很静默。那这个讯息呢，是将近一个月后，3月1号才在台湾的各大媒体披露。那日本的那个媒体，我目前所查到的是最早是2月28号，好像有，也就是说这个新闻早就是被压住的，不能报道。那但是为什么要等到上面专业号？就是等到事情都人家都已经打完再回来了，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可是他这个秋月号是单舰通过台湾海峡，这个如果照中共的那个反看法的话，你这个挑衅意味浓厚，应该是这样。可是显然在当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反应，这个不知道说中共当时候是不是没有察觉到。有这个日本的船舰就通过，这个问号了，这个不知道，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的像现在这一次这么大事的这个踏法，所以其实真正这个单舰通过才是更应该注意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台语有一句话说逃鬼心都鬼嘛，好，那第三次就是2025年的同一年的6月12号，这一次就换高波号。那高波号的话，目前我所看到的，当然它看起来好像也是单舰就通过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对不对？看起来好像也是单舰通过哦。我是说通过台湾海峡哦。那可是它是一组舰队，它这一组舰队是好像另外有一个是，14号还是另外一个那个运补船跟在后面，是走太平洋，就是台湾东岸。走太平洋方向的，往南走的，它其实是一支舰队，那只是派了一艘船舰，那个雷号走台湾海峡，这条路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看法，会让中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是不是军事挑衅的意味浓厚？可是事实上前面就有了，不是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再怎么说，其实日本早就已经了然于胸哦。反正我安怎做，你都是拢有意见就对啊。那至少日本它在建构的是一种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即便是美中发生军事冲突，还是因为美中发生军事冲突，那美国势必邀请同盟国日本参战邀请的话，日本是不能拒绝的。那不能，因为它有日美同盟条约，那日本不能拒绝的时候，它势必要在这个东海也好，台海也好，或者南海也好，要先有这种所谓的水文、海象、气候或者地理环境等等，他必须要先调查清楚。那他把这些先搞清楚之后，未来如果真的不小心有发生这些，我认为日本当然不会直接跟中国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了，但是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美国。那如果是发生在美中冲突的情况下，那势必美国一定会邀请日本参战的 这个问题就会回到刚刚温家老师有提到的，到底是这个重要影响事态，还是生存危机事态，还是武力攻击事态？这个事态的判断，那就要看当时候状况来决定，然后而不是说高市长苗现在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没那么简单。那但是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可以来简单的做一个小结，然后这回应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应该是做后方支援，本来啊，事实上日本也很乐于做后方支援，这个部分可以展现在哪里？展现在这个霍姆兹海峡。
1: 对，
0: 还记得吗？在3月19号那个
1: 美国要川普要求他们，
0: 川普要求，因为高市早苗率团访问华府嘛，然后川普马上就直接要求，你日本要协助。打开霍姆兹海峡，
1: 对，
0: 高斯直接回应他，没有，我不可能。 当然他问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有法规上的限制，
1: 嗯，
0: 宪法九条限。

0: 那卡在那里，我就不可能动。然后呢，还有那个心安包靶的状况的情况，我根本不可能。所以他用的叫做在那样子的状况是 day key night， 就我就没办法做到。可是他回应川普另外一个方式，我可以做到叫护卫。护卫的意思就是等同后方支援啊，
1: 后勤
0: 哦，后勤支援或后方支援，因为后方支援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嘛，包含海上急难救助啊、粮食、枪爆弹药的运补啊等等的，或者人员运补等等，他就是在做后方支援。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许可以，可能派海上自卫队去协助，可是他就不能站在第一线战斗，因为对日本来讲没有这么立即上的危险嘛，所以他。其实高市回应的回得很好，他告诉川普，我现
2: 在
0: 就是
2: 在哪里，
0: 我的难处就是用法规啊，啊，法规难处来的就宪法，
2: 所以要修宪，
0: 对，就是一定要修宪嘛，不然的话根本没办法解开这个捆龙锁嘛，
2: 是，
0: 所以川普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我认为他接下来一定会很大力支持那个高市的修宪方案，然后好，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高市直接跟他讲，我做护卫可以，好。做护卫可以，但是要做那种打开意思是什么？准备要战争的呢，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情况。所以在这种没办法情况下，我认为应该是用一句话来简单说，就是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啦。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啦。中国如何处理日本，就如何回应啦。我认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最能解释跟合理的说明。
1: 这个台湾海峡的一个重要性其实也不亚于现在美伊战争的赫姆斯海峡的一个部分了。所以这一次这个透过日本雷舰的一个通航一个穿越的一个行动啊，包括其实过往这么多国家不断的去做这类似的一个宣示啊，就可以很清楚啊，中国想把台海这个内海化的一个目标跟手段啊，这个还不是这么给容易跟那个可以达得到的啊。好，非常高兴两位今天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3: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
4: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5: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6: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7: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8: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0: 我是海天使映林。静君，我们端午节
9: 快到了，
10: 你知道我跟端午节的距离哈，就是我很久以前就很想要划龙舟。
9: 天哪！
10: 你知道以前划龙舟是不给女生上去的，龙舟不给女生上去，
9: 应该是以前的船女生都不能上去吧？
10: 对，有这么一个传统。嗯，所以当年我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去拍划龙舟，他们不让我上船。
9: 哦，很正常。那你后来怎么克服？因为我们记者就是要排除万难嘛，使命必达。嗯，
10: 没有没有，后来我真的是很尊重他们，我让摄影上去，我的摄影是男生。哦，对，所以我让摄影上去拍了之后，我们在后制去配音。
9: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上龙舟一直是你的遗憾吗？
10: 对，但是我在四十几岁的时候达成了。
9: 哦，你四十几岁的时候终于
10: 对，我那时候是海科馆的志工队长。然后因为一直想要上龙舟，那时候啊基隆市那边的龙舟竞赛忽然说可以大家组队报名。他不限男女，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9: 其实慢慢的啦，龙舟比赛也都不是只有男性而已，就随着台湾的一些性别平等性别开放以后，就开始很多领域也都让女
10: 性参与了。让女性参与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就组了一个龙舟队。而且连续三年都有比赛。我当队长哦。
9: 每三年都参加。
10: 三年都参加。
9: 冒昧的问一下，有夺冠吗？
10: 当然是没有夺冠。这第一年呢是被主办单位说那个你们那一队海科馆队请你们不要蛇行。
9: 就是滑不直就对了。
10: 对，根本没有经验，我们是那种完全素人参赛。
9: 我跟你讲，如果是现在的话就会被放上网络上做嘲笑。
10: 好难看
9: 的。背景这样看。
10: 对呀，所以那段影片我从来没有放上去过。
9: 但
10: 是我们第三年得奖了。
9: 哇。
10: 得了第六名哦，前六名都有奖金。
9: 哇，不错不错。所以看从没有办法上龙舟采访，到底四十岁组龙舟团当队长，然后再经过三年得奖，哇，
10: 对啊，
9: 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10: 而且我那时候也才晓得说，哦，龙舟也叫做独木舟
9: 啊。会吗？独木舟有独这个字的。
10: 是啊，
9: 龙舟有多少人啊？我虽然不确定，但是我们看电视上转播龙舟赛，两排后面还前后都有人，看起来应该有十个人以上吧。
10: 对，所以这其实我的疑惑一直深藏到现在。
9: 那好，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请到独木舟专家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呢？
10: 是。
9: 好，那我们要进行访谈之前呢，也先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4: 海洋问题大考验。
2: 大家好，我是周游天下的微微。我今天出的题目是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
9: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10: 我是海天使应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也是因缘际会，周游天下的微微，他来参加我们的珊瑚富裕师的课程。哦，所以他现在也是我的这个珊瑚富裕师之一。但是他本身有很棒的专业。来，微微，你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在做什么。
2: 我们在做的是大型团体的独木舟活动，那其实都是纯体验的性质。当然说你想要进阶一点的话，还是我们有客制化的课程，依照客人的需求，那我们去帮你用独木舟活动，然后去规划更好玩的team building 活动这样子。
9: 大型团体，所以来跟你们接洽就有点像旅行团一样吗？
2: 旅行团或者是员工旅游、学校的团建、格数露营都有。
10: 那真的是一次很大型的，很大量的人在活动。
9: 啊，这么多人，而且我这种旱鸭子对水有畏惧的，我就要问一下，那这种活动安全吗？
2: 绝对安全，因为我们教练很专业。那再来就是一定要穿救生衣。那我们使用的独木舟是比较初阶独木舟，叫做休闲平台式的独木舟。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板，然后你坐在上面，然后船也很稳。那加上我们的水域是河流，也比较平稳，你会比较好滑。
9: 河流，所以你是在哪里滑？
2: 新北市贡寮的双溪河。
9: 对，有连接到海，但是你们在河，在淡水那一段在滑。
2: 是在内河。
9: 在内河。
2: 对。
10: 那里可以那么多人滑独木舟。
2: 一个梯次我们可以进行170人。
9: 哇，很多耶。虽然那个船听这样讲是比较简单的船，对不对？
2: 对。
9: 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印象中可能大家的独木舟印象是那种坐舱式的，就是脚要放进去，然后要穿一个防水裙。
10: 嗯，
2: 对，那个是早期爱斯基摩人发明的爱斯基摩船，但我们用的是平台式独木舟，比较现代的，它就没有把脚放进去，脚放进去你就会觉得翻船很危险，可能会卡在
10: 抽不出来的，下半身都套
2: 在
10: 里
2: 面，
10: 套在船里面。
2: 对对对，
10: 嗯，
2: 那。有人就很聪明的发明了，就是休闲平台式独木舟，你是坐在上面，那你没有任何的，也没有带子把自己绑起来，那你如果真的不小心翻船，它是会滚出去，你有救生衣会浮起来。
10: 哦，
2: 对，那加上

0: 我们教练都会在周边做介护，其实你一落水教练可以马上就把你救上来这样子。那我们在事前也会有一个就是教使用救生衣的宣导，听起来这句话好像有点有趣，对不对？教你怎么用救生衣。
1: 但真的需要、
2: 也要啊，
1: 但真的需要、
0: 因为我们救生衣有一些救生衣是没有自动扶正的系统。对，
2: 就你倒栽葱的时候
1: 他不会帮你
2: 转回来，
1: 如果是面在
0: 对
1: 面
2: 头在下面的时候他不会帮你，
1: 他不会翻回
2: 来。
1: 我以前就穿这种救生衣、
0: 对，所以你就会一直在那边滚然后喝水、所以我们会事前会教怎么使用救生衣。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单价比较高的救生衣它有自动扶正的系统、你一落水它不管怎么样你的面都是朝上，就不会喝到水。
1: 哇，真是的，
2: 金军你要去的时候我一定帮你注意件这个，
1: 可以帮我借一件，真的这是旱鸭子或者聚水的那福音啊。对啊，害怕水的人就听到这个就会比较放心一点。所以现在就是平台式的独木舟，但是是一人一艘船吗？
0: 有一人的也有双人的。那一人我们在我们基地来说一人都是教练在划。对，一人的独木舟它的机动性比较强，那我们需要做介护跟拍照。那其实一人的它的船身比较短会比较不好划，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人的船比较短，那双人的比较长。我们可以用汽车来比喻，小车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那大车的话它就是转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转，但是它的续航能力很强。对，所以有分一人的跟双人的，这是平台式独木舟。对，那当然还有更多人的四人的，那就是另外一种系统船型。
2: 哇，
0: 叫印第安舟。
1: 印第安舟。不过我去夏威夷划的是两个人的，然后在旁边救我们的也是划一个人的。
2: 基本上我喜欢划一个人，但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喜欢两个人的，然后有一个男生坐在我后面
1: 帮你施力。如果没有掌握那个技巧其实划起来是蛮辛苦的啦。
0: 对。
1: 那因为我那时候在夏威夷划就是被外国的这个教练一直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2: 他都不知道我们没什么力气
1: 坏了。对，所以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或者是说喜欢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参与
2: 海洋的游戏？
1: 对对对，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真的不是很多人会组团去参加。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就是应该说这样子的器材已经越来越容易取得。很多的店比如说美式的卖场啊，它可能会有卖独木舟。
2: 对，
0: 或是台湾的一个户外用品的它也有卖独木舟。那以前的话其实没有这样子的店可以卖。
2: 价格也高，然后卖的人也少。
0: 那你可能也要自己进口，那个费用又会垫得更高。那其实是台湾现在这个器材其实取得的程度其实是很容易的。
1: 所以请问一下，大概我如果要买一艘，那要多少钱？
0: 这个价格落差会有点大，取决于哪个地区出来的。
1: 了解。就跟我们脚踏车一样。
0: 对对对，
1: 有很便宜的也有很贵的。
0: 对，我们有对岸的也有泰国的有欧美的。然后就看你怎么去做选择。
1: 那大概的range就是说它大概是在哪一个区间，因为我们就可能要视我们自己的荷包深浅来决定要买。
2: 等一下等一下，进军我们为什么要买独木舟？我们明明去跟着伟伟一起去滑就好了。
1: 也是
0: 我是买
1: 烧纯粹好奇，就是好奇杀死猫。但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我们再拉回来一点，伟伟她是一位女性，我们其实今天想要讨论一下就是女性在这个海洋油气业方面。因为您当独木舟教练好多年，十几年了，对不对？
0: 今年第17年。
1: 哇，天哪，看不出来，很年
2: 轻，
1: 真的。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看起来很年轻。但女性参与这样的一个油气业，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阻碍门槛，或者是觉得没有？然后现在越来越多女性来加入呢？
0: 其实，在10年前，我们有在做计划。那计划我们活动后一定会有个问卷。那其实问卷的统计下来啊，很特别，每一年的统计女性都高于男性
1: 啊。
2: 你是说参与者
0: 对。那现在从业者也是女，像我们自己公司教练女教练居多。大概80%。
2: 好神奇哦。
0: 对。
1: 哇，那我必须要讲，看从以前女孩子去船上是禁忌，到现在我听巧巧这样讲是真的差很多哈。
2: 真的，因为像我觉得啦，独木舟它本身有一些重量，然后还要搬运，还有一些技巧的问题，其实有时候是跟体力会很有关系的。
0: 对。
2: 那女性 进入这个独木舟教练，当一个独木舟教练，他会不会真的就是在先天上体力稍微弱一点？
0: 在体力上续航力我觉得不会比男生差，但那种爆发力就会比男生差一点，肌力爆发力，因为我们像我们的双人舟一艘要28公斤，
1: 嗯，
0: 那我们的岸边是要走楼梯的，虽然说我们有一些辅助的系统，那其实相对的还是对女生来
3: 说，
0: 对，还是要扛一下，那当然这一块我们就会请男士们多多帮忙。
2: 我是觉得那先天性的，但是在使用技巧上应该没什么差别嘛，
0: 没什么差别，对，所以我们现在女性都是，其实女性现在我们教练，女教练的领导技巧会比男性教练来得好，就是我目前看起来，
2: 这是优势，
0: 对，这是一个优势。他们对于人跟人的沟通，他的观察，女生会比较细心，因为我们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你必须要观察这个学员的状况，他可能会有他的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心理状况，那我这个我们女生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1: 嗯，
0: 对，
1: 嗯，
0: 那环境的话可能环境的变化，比如说风突然变大，或者是洋流刚好在跑的时候，这个我们就会比较敏锐一点。
2: 哎，这样我好奇了耶，独木舟有没有像我们潜水一样，我们有什么基本的 basic 啊 advance 啊，嗯，然后 rescue 啊，这种分等级一直到教练等级，嗯，那独木舟现在有没有这样子的 level？
0: 也是有，像我们自己有跟一个协会合作，那它的分级就是初级、中级、高级，但我们不叫教练，
1: 嗯，
0: 我们叫指导员。
1: 哦，
0: 其实是独木舟这活动比较特别外，其实我们卖点是我们人跟人的温度。
1: 嗯，
0: 对，通常我们客人给的回馈都说，哦，教练很贴心，
1: 嗯，
0: 然后很专业，嗯，那是因为我们就是跟他们的互动都很好。
3: 如果是我那时候应该让你带，就不会说快点快点。害我在旁边好害怕。
2: 来，一起去吧。
3: 对对对对，再
0: 去体验一下。欢迎欢迎，
3: 对啊，所以我们在国外都滑过的，国内一定要好好来滑一下哈。
1: 嗯，
3: 对，所以在台湾的话，就在贡寮之外，还有哪些地方是独木舟比较热门的点呢？
0: 像花莲就是清水断崖那边，
1: 嗯，
0: 对，我们俗称那是一级战区，
3: 对，漂亮，风景如画。
0: 对对，但是他们的水域相对的比较进阶一点。偏中级啦，因为它是直接就出海了。
1: 嗯，
0: 对，那我们自己基地是在内河。
1: 嗯，
0: 但我们要出海也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基地优势就是可以滑河跟滑海啦。
2: 嗯，双溪河的河口就是福隆海。
0: 对对对对 对, 對，嗯嗯。那花莲再来就是小琉球。
3: 小琉球哇，现在
2: 潮间带很多。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西边的话就比较少。
2: 对，
3: 可能因为它的地形还有一些建筑的关系，
0: 它的潮汐，
3: 潮汐
2: 忍不住骄傲。我第一次滑独木舟，我就在清水断崖，
3: 所以就进阶版了，
2: 就要直接进阶，
3: 对对对，所以才会去挑战嘛，从歪歪斜斜到得第六名不容易。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下半节目再继续针对啊这个。独木舟当然现在是越来越风行啊，越来越多人接受，然后也是成为他们亲近海洋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知道伟乔其实除了当教练哈，就是独木舟教练、观察员之外呢，他还常常会去亲近海边做一件事情，就是去采集。那到底他在采集什么？他为什么会去海边采集呢？休息会，我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进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周游天下独木舟的伟伟教练。伟伟很可爱哦，他真的为了这个从事海洋游憩行动，你在海边就定居了是不是？
2: 啊，对，
0: 所以原来不是靠海生活的人。
2: 不是，老家在台中。
1: 哦，
0: 都会区耶，然后就为了海就到了海边定居了。
2: 对
1: 对，其实很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迫使你这么爱海，然后直接就定居在北部海边了？
2: 应该说我大学读的是休闲管理，
0: 嗯，
2: 然后才会接触到这样的休闲游憩。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一个篮球选手，
0: 嗯，
2: 是关在体育馆里面的。
1: 哦，
2: 对，
0: 其实体型看起来也是有旧日选手的这个感觉，所以之前是运动健将。
2: 对、嗯、就是在体育馆关了十几年这样子，
0: 就迫切想要出来。
2: 对。

0: 对，你看到这样子的自由的场景，就是越向往。
1: 因为你长期住在海边，你会不会对自己海边的生活跟在都市里面的生活哈、啊、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不方便啊？不是很容易克服
2: 的
1: 地方？
0: 因为海边其实比较空旷哦，因为我很怕声音吵，所以我住在市区的话，其实都不太好睡。对，那海边的话，其实它因为人也比较少嘛，那也都住老人家，老人家八点半
2: 就
0: 睡
2: 了，
0: 所以我住的地方基本上很安静。对，那这是一个我自己个人的需求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生活上，当然住在海边的机能比较没有都会区这么好啦。像我们那种小吃的店家，我刚才手指头数得出来，然后这五间可能轮流一个礼拜吃一遍这样子。对，
1: 一年吃下来可能蛮腻的。
0: 对，
2: 要克服在生活上的一个都市的便利，然后这样的转换，可是习惯起来就还好了啦。
0: 对、那其实吃的部分倒还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料理。对，
2: 谈到了料理，
1: 谈到料理
2: 食材，是不是就近从海边来？这是不是就是开启了你在潮间带采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0: 对，就是冰箱拿点东西，
1: 把潮间带当冰箱，这是很多海女的行为。对，
2: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你搬到那里，然后觉得吃一些店里的吃腻了，然后想自己开火、然后直接旁边就有食材，直接去采集，是这个动机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0: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我们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我们想象的玩是可能就是去公园走走啊或什么的，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后拿了那个网袋，就采集袋，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扔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螺剪一剪、这个是最初阶。对，
2: 看到螺就剪起来。
0: 对，那
1: 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剪，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剪？
0: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1: 真的，
0: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对
2: 啊，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0: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2: 对，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0: 对，
2: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呢？
0: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1: 扁转那种一字起。
0: 对，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不能用徒手拔，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它惊吓到，它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1: 连扁转都没办法。
0: 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游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
1: 小小的一点点，
0: 就可能只有小小的螺。对，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对，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2: 会越采越多。
0: 对，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2: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采，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
0: 会潜水，
2: 会潜水。
0: 对，
2: 那大概潜多深呢？
0: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5-6米以内。对，所以不会太深。
1: 你是背气瓶还是
0: 自由
1: 浮潜？
0: 浮潜，然后直接自由
1: 潜水。
0: 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那才知道说原来憋气是需要
2: 技巧的。
0: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那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更憋气的更久这样子。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 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只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2: 是啊，
0: 对，妈妈也会担心。
2: 所以像你这

0: 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1: 不多，
0: 对、
1: 嗯、对，
0: 所以
2: 所以你采集的就是、嗯、就是螺贝类，
1: 螺贝类、海胆，然后跟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0: 哦，文蛤不在沙里、欸，
2: 你是说在芙蓉的海边、
1: 哦？对，沙滩、哦，对对对。
2: 哦，有文蛤哎、欸。
1: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嗯、最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2: 啊。为什么？
1: 不容易看
0: 哦，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
1: 对、
0: 哦、
1: 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
0: 嗯，
1: 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也是五六米啦。
2: 哦，也是要到五六米，
1: 然后手就是挖到沙子里面、哦、把它拿出来。
2: 挖文蛤也是用手挖？
1: 对，
0: 哦，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
2: 拿个耙子啊。
1: 哦，不是，是潜水挖的，
0: 是潜水挖的。
1: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0: 哇，
1: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0: 哦，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哇，那好大的文蛤、哦，
1: 很大很大。
0: 哦，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1: 嗯，大概12年、13年有。
0: 哇，
1: 当然说前面就是螺贝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
0: 嗯，
1: 对。然后像这1-2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贝亚。
2: 哦，螃蟹，
1: 螃蟹、
2: 哦、一种螃蟹。
1: 对对对。
2: 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1: 会。
2: 哦，
1: 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2: 哇、
0: 嗯、那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1: 有
0: 真的有越来越少？
1: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嗯、其实就差很多、嗯、对。那其实螃蟹倒还好，我觉得最有感觉的是海胆、
2: 嗯、
1: 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2: 常常就被采光了。
1: 对、嗯、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0: 太小的不能拿，
1: 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
2: 嗯，
1: 对，
2: 嗯、
1: 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2: 嗯，
0: 那像你这样住海边，直接去海里捞海边捡的这种人多吗？现在你知道的
1: 不多，基本上我们自己去，其实都没有看过别人，都是我们自己。
0: 那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呢？
1: 其实这个部分像是我们减压的一个方式啦、
0: 哦、
1: 对。
2: 是一个玩乐，
1: 对一个玩乐减压跟自我疗愈的部分。
0: 有时间想去就去，這
1: 樣对，因为刚刚就是有讲到说，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嗯，
1: 比如说天气的压力、嗯，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
2: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就是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那、嗯、他们就知道意思了、
2: 啊、
1: 对，那其实我们
2: 泡水加菜，
1: 对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5分钟内可以到、
2: 哦、
1: 然后挖鞋穿了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嗯、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2: 嗯、
1: 对，我们这一群 五个人里面可能只有2个比较会、
0: 嗯、
1: 对，那其他就是在比较安全的区域泡泡水，就真的他们是真的泡泡水、
2: 嗯、
1: 对，那我们2个人就负责去采集、嗯、然后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2: 啊、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娱乐
1: 之一，减压的方式，
2: 对，
0: 顺便去减压，然后可以采集一些东西来吃，这样子。
2: 这个方式跟传统的海女他们，哎，去捡食的过程，哎，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0: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1: 不会，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
0: 嗯，
1: 就是、我们大概就5个人，嗯、那5人可以吃的量就好，不会多。不会拿太多，
0: 应该大部分还是吃外面的食物啦，自己开火的时候不是很多。
1: 对，
2: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海女？
1: 这个海女这部分，我其实这5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海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0: 嗯，
2: 对，
1: 有讲到海女的一些剧情嘛，
2: 对，
1: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哎、欸，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我说，哎、欸，好像也是，
0: 对，所以可能在外面的人看你就觉得，其实你就是在做海女的事情啊，对不对？但是也说到了，现在在海边采集的人越来越少了，然后我们去采访一些海女都年纪很大了，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说这种采集的行为？啊，随着这种环境的变化，生活形态的变化，会慢慢的消失呢？
1: 嗯，会。但是其实我们那个区块比较特别，
0: 嗯，
1: 就真的都是海南， 对，那现在其实还是有看到海南在采，但

0: 但是他们都会开渔船出去比较没有人的一个礁石区、嗯、因为那边可能生态会比较丰富、哦、所以我们那边其实都是开小渔船然后男生出去采集回来、哦、我目前看到我都没有看过女生、哦、
1: 嗯，就男性的活动的范围会更大，然后他们可以从事这样的工作，因为毕竟如果要潜下去还是有一点风险在嘛。
0: 对、
1: 嗯哦、对，他们那边都是海南。
2: 对
1: 嗯，那你会继续住海边然后继续从事采集的工作吗？
0: 哦，会啊会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
1: 怎么说你也很喜欢的。 对, 对, 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解答我们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独木舟可以几个人划勒？
0: 独木舟有分单人舟、双人舟跟四人舟，那甚至龙舟的话可以到12人，
1: 所以龙舟其实也是独木舟，
2: 也算独木舟。
0: 对，12人是小龙、嗯、大龙的话可以18人。
1: 嗯，哇，
0: 对，
1: 十二十八四人两人一人都是独木舟。
2: 对啊。
1: 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吗？不要以为独木舟那个独、哦、就只有一个人可以划，并不是哦。那么现在独木舟的运动越来越风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吁一下，最好有人相伴，不要自己一个人。
0: 对，其实台湾的法规是规定不能单人单艘出游、嗯、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伴。嗯、其实跟潜水一样，潜水要有
2: 潜伴，就海域活动不能独、嗯、独自去，
0: 一定要有两个人以上。嗯，对，
1: 不要以为自己好买了一艘，因为现在很容易买嘛，然后开个车就出去划了，哪边风景美就不行哦，至少要两个人相伴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微潮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我是杨倩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倩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青年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进行的访问结束了，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也因此备受各方瞩目。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4日、15日两天先后就进行了两。

次的会谈，川习会正式上场的时候，中方就迫不及待画红线啊。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若处理好，两国关系就可以维持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啊，将整个双方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近平重申了、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啊，这个没有逻辑的啊，这个是错的。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啊，那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台独台湾的问题。那然而呢，川普本人在会后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绝口不提川习会是否有谈到台湾问题，白宫稍后发布的书面摘要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对他的好朋友啊，说两人谈得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两国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啊，其实仍然各说各话。怎么看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啊？今天节目再度邀请宋国成老师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解析啊，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琼先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琼。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你好，向宏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接受访谈。
1: 谢谢
0: 宋老师啊，这个川习会结束了，大戏结束，整体看如何评价川普这次中国行？
1: 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已经落幕了哈，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美国其实是要强势的摸底了哈，就是摸清楚这一个，那你中国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你说要改善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啊？那么你说要对美国啊采购这个采购那个，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实际的这个采购的行动等等的哈？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川习会双方都各取所需了，但是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各尽所能啊？那就要看实际后续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无论如何，川习会的本质呢，就是说，就中共的立场来讲啊，他们是说想建立一个什么稳定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关系等等哈。那么这个叫做战略再平衡了啊。我们在这个战略学上来讲，就是说，过去的战略走，可能走偏了方向，或者是走歪了这个路径，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归校正啊，回到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我想中国的立场无论如何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有讲嘛，就说美中之间不要掉入这个修昔底的陷阱。我这么说吧，如果习近平真的懂得这个典故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不再去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旧有的强权了？所以他提出不要再跌入这个修昔底陷阱的话，那其实是战略上某种程度的收缩，或者是一种迂回的退让啊。那么当然我们就这样怎么讲，我们看门道不看热闹啊。我们就说会谈当然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但是问题怎么样啊？还是一个一个都全部都留下来，有待后续的解决啊。所以川习会虽然是触及了啊，至少我认为五大议题，美中之间五大议题啊，但是触及，但是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解决要看后续的这个真实的表现啊。但是我这里提醒，我想补充一点啊，刚刚宪宏兄也提到，习近平就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啊，这是概念的拼凑啊。为什么？因为台海的问题是一个国际议题啊。那么如果中共是一个负责任的、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你当然就有理由啊，就有理由去维持啊台海啊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的自由的通行。但是偏偏呢偏偏他又把这一个台独的问题拿出来，来作为他可以把这个台海一个国际自由航行的航道纳入他中国的内海啊，然后进行封锁啊，或者说进行什么军演的这一种这个安排等等的。换句话说，这个台独作为这个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他同时又去否定了他所谓的台海的和平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哎呀，中共最喜欢用的这一种话语的这一种，我们称为

0: 辩证法吧，哈，这种话语的骗术啊，把明明两个是完全互斥的概念啊，把它弄成说什么不可分割啊，或者说是相互影响等等啊，台独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影响台海和平的问题啊。那么中共一方面讲说要维持台海和平就不能够有台独 ，no， 那就是因为中共把台独拿来作为霸占这个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然后作为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而已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懂的人我们就必须把他这样的一种。
1: 其实这么多年来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维持独立而且是事实独立的情况是保证的台湾海峡和安全航行的最重要的元素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今天台湾已经被中国并吞了台海
0: 还
1: 会是一个安全的领域吗？
0: 对，
1: 不会啊。
0: 对，
1: 所以他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把这个东西碰瓷给台独是他造成的车祸撞车的但是要赖给台独那这个美国不会中计了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台湾关系法47年来就是维持台湾独立状态
0: 是的
1: 老师你继续
0: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嘛我们讲说会谈虽然说触及了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哪些问题我就一一来跟观众做一个说明哈。坦白讲川普愿意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去跟习近平握手哈无非是对中国还存有一种最后一次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本身很明显是落空的。什么样的期望呢就是美国认为哈既然你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嘛哈伊朗石油80%到90%运到了中国啊。所以你既然是石油的一个最大的买家从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种性格来看的话那你这个最大的买家本来就应该要参与协助美国对于霍姆兹海峡本身的危机的解决嘛你既然买这么多那么这个危机本身对你也有伤害然后这个危机的解决本身对你中国也是有利的那你当然理所当然应该要协助美国来解决霍姆兹海峡问题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里面这个是美国一种善良的误判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石油买家并不等于说就对伊朗握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其实川普有一点这个高估了中国的这一种实质的这个力量还有他的意愿所以你看川普会下来中国不会帮忙他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嘛当然中国有他的理由了不管他是虚伪的还是辩证的中国是这么认为了这个伊朗战争本来就是你美国单方面挑起的本来就应该由你美国人自己去解决嘛这个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诡辩为什么美国虽然说是表面上单方面的这个启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三边的战争但是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以及这战争如果不予以解决的话那么全球也会受到石油供应的影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美以这个伊之间的这种三边的战争其实必然是一个全球的战争那你这个全球的战争的话那你中国你要不要用油呢你既然要用油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一个一场战争但是中共还是这么样的这种歪曲性的认为那你单方面挑起美国单方面挑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自己去解决嘛怎么会叫中国来帮你擦屁股帮你收拾可能中共这个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同样的认为中国拒绝协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同样也是一个更为严重的误判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也会对中国造成能源危机嘛但是各位注意哈即便是这种利于美国也利于中国这种利他又利己的这种行为中国也非常吝啬也不敢付出为什么那么吝啬就是中共其实暗中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伊朗这样的一个代理政权来作为牵制美国的战略杆杆嘛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一个 伊朗战争还和睦之海峡这个问题。

0: 计城府非常非常的深啊，啊算计的非常的一个精明啊等等。这是美中之间对于啊第一个大议题，就是伊朗战争还有霍姆兹海峡危机的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而且留待后以后啊再来看。那么第二个的我要侧重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问题了哈。中国希望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独啊。美国没有照办了 为什么没有照办了啊？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是，新华社虽然说是在川崎会的时候，事先发表了就是说这个川崎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说法，然后同时也发表了习近平的这种对于台湾问题的主张。但是后面美国怎么回应呢？他一字不登哦，啊，他只讲他自己的那一段啊。那美国有没有回应呢？我认为他，我们先看他为什么会一字未登嘛。一字未登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川普讲了一些中国不好听的话，或者不愿意听的话，所以干脆删掉，我就不予刊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川普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些所谓的人民日报啊这个等等的无字可登嘛啊。而且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愿望是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啊。为什么不会答应？我跟各位讲啊，我认为川普现在的对台政策叫做 Taiwan is Taiwan andChina is China， 然后后面加个 in fact， 事实上啊，换句话说，我认为川普的对台的政策已经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啊，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啊。那么这种一中一台政策为什么？它的理由、它的理据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啊，你中共认为台湾问题是你的红线，那我美国认为台湾问题你有红线，我也有啊。所以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内政的一部分，在你的中国内政上是你所谓的这个不可这个跨越的这个红线，那我美国也认为台湾问题是我美国在全球战略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红线啊，所以你中国有核心，我美国也有啊，所以台湾是叫双核心，你知道吗？中共宣称是他的核心，那美国也根本上认为台湾也是我的核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已经在多次已经不厌其烦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中国的这种 One China Principle， 就是一中原则，基本上跟我美国所主张的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一中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你中国的一中原则本身就是中美是什么联合三公报嘛啊，可是我美国的一中政策呢是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嘛。前面就是台湾关系法，后头那个六保证就是六项保证了，所以你的一中跟我美国的一中并不相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中国有红线，我美国也有，你中国把台湾当作是你的核心，那我美国也同样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核心，然后你的一中原则也并不等于我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不就是等于三个加起来，川普其实上事实上是承认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吗？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说是在这一次在北京，好歹也是你的主场的这个场域，川普对于这个台湾问题，不予以正面的回答。那不予以正面的回答，看表面上看起来是低调了、模糊啊、弹性等等的，但是模糊、弹性或者是低调等等，证明了，我再讲一遍，证明了川普本身就是在执行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啊，我把它简化为中台政策。什么叫中台政策呢？中台政策的话，就是一个中国一中政策和一中一台并行的一种双轨政策啊。
1: 那宋老师在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台湾虽然没参加，其实台湾是你的意思是核心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啊，不论是因为高科技或是地缘政治，台湾都是站在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位置啊，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会抬高整个这一次的会议，我的看法是会抬高整个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那所以台湾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定不断的水涨船高的台湾地位呢？
0: 对，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哈。川普虽然说对于台湾问题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很低调嘛哈，也不愿意正面的去说明啊。

裁决模糊、弹性等等的哈。但是注意啊，不表态并不表示他没有坚持哈。而且这个不表态正是美国保留他的一种怎么样私底下的一个筹码啊。为什么我说台湾可以作为川普私底下的筹码呢？那么你中共既然那么重视台湾问题，那我美国所提出的各种条件等等。

0: 种静默的反击啊，沉默的反击嘛，啊，所以台湾问题虽然哈、啊，不管他在专辑会当中有没有谈到啊，或者是有谈到啊，然后川普低调的这个回避啊，或者是说川普讲了一些中共不想听的话，他干脆就不想登出这个川普的回应等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台湾都是这一次川西会啊，虽不明言，但是怎么样啊？非常真实而确立的啊，所谓的美中关系的核心啊，同时也是台湾关键地位的一个表现哈、啊。这话怎么讲呢？啊，第一点哈、啊，美国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充分的认识到，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台湾才是真正的啊核心的利益之所在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哈。啊过去前就在春节会之前，很多媒体我是觉得有点伤风败德了啊。为什么呢？他就不断地误导，就是哎呦，这个川普会卖掉台湾呐、啊，会出卖台湾啊等等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假算川普真的卖掉了台湾，好不好？然后这个卖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啊，我们环游世界一圈，好不好？我们把世界绕一绕看看哈、啊。如果川普把台湾卖掉啊，那么第一个。北韩现在修改宪法，他说他不要统一咯，而且也不把南韩当作敌对的这个国家了。那么那个南韩那个亲中的那个李在明，他会不会讲说，那你的驻韩美军你回家去吧？啊，那么为什么？因为我还要批地给你，我还要付租金给你，对不对？啊，所以你干脆怎么样，收就是 coming home 啊，你这个美军你就回家算了哈、啊。日本也会很紧张啊，啊，原来我们台日同盟。其实蛮脆弱的哈、啊。那么美国如果是我现在是假设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了哈、啊。那么美国如果能卖台湾的话，为什么不能卖日本啊？等等的，所以日本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去梳理美日安保，然后去建立一个日本所主导的，我称之为日盟安保啊。那台湾也可以啊，台湾就说那以前我给你买美国买十个武器，我以后继续给你买五个，另外一个我向别的国家分散采购，美台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会面临瓦解。那菲律宾，我那么依靠你美国啊，那么现在你美国人，你现在卖了台湾，你是不是接下来卖我菲律宾嘛？这种对于美国的一种同盟的信任的话，也会受到冲击。那至于东协国家也好，包括印度也好，纷纷倒向中国嘛啊。最后我们讲欧洲现在已经是准备啊，这个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了。那他看到了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那当然欧洲就会寻求所谓的自主。什么叫欧洲自主啦 ？Farewell to America 嘛，美国再见啊、哦，这是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环游世界一周之后，你会发觉川普为了怎么样一些小许的利益卖掉了台湾，就他卖掉一个台湾之后，他等于什么失去了全世界。川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所谓的商业谈判和交易者。卖掉台湾是一个怎么样赔本，而且是赔掉所有美国的老本的一桩交易，怎么会有所谓的川西会出卖台湾这种论调啊？这个完全就是我认为台湾受到中共的渗透、啊、然后岛内就有一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兴风作浪、啊、然后去移美移川啊，移到最后、嗯、连神鬼都来移啊，那个叫做疑神疑鬼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当然我认为啦哈，我认为嘛，不过不论是 Marco Rubio 或者是川普，他都可以会议上明白的讲说，我如何用台湾问题啊、哦、来反制你、反杀你中国嘛哈。但是我们讲了，对付人家的方法不用摆在台面上啊，留到家里面自己慢慢的用都可以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台湾问题。即便就是说，不列入啊，或者是不算是川西会当中里面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列入并不表示它不是核心啊，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是，谢宏兄，
1: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因此现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当然，我从两个例子来说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也吵得很厉害嘛哈。其实美国间接透过 AIT 也好，透过其他的参议员众议员也好，不断的在这个提醒台湾哈，这个你的这个国防的预算本身啊必须要编得足够啊，你的这个军费要占到 GDP 多少多少比例等等的。 其实

0: 美国不用这样多此一举，或者是这样子操心吗？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湾自己本身在美台共同围堵遏制中国的过程之中，他需要台湾本身具备足够的自卫或者是这个国防防御的力量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起去打群架好了，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同伴每一个都孔武有力嘛，是不是？而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那边拼命的这个流血啊等等的。从这点也看得出来，至少美国如此的重视台湾的国防自卫的这个能力，就是意味着是说，美国把台湾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同盟，是一个共同要去打群架的一个伙伴啊，你必须身强力壮，所以呢，我们美台之间才能共同遏制和围堵中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我们从战略谈判的心理学来讲，这一次的川西会议，其实我认为川普是故意不提台湾了，而且你无论怎么讲都没这个必要啊，我支持台独，那中共一定说不定就把你赶回去啊，那我反对台独，到底台湾有没有台独啊？没有嘛，台湾有巨统，但是没有台独啊。所以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多此一举等等，所以故意模糊和回避川习会当中，有关台湾的问题，川普事实上是在做一种叫做藏一手或留一手这样一个策略啊。在未来的时代当中里面，台湾的重要性已是如此的这个明显啊，各国的政要乃至于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很后悔，想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等等的。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政要纷纷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来访问台湾那么除了台湾本身在价值和理念上是作为反共的第一个堡垒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在印太地区反共其实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是帮美国来反共。那么另外一方面，台湾如果说是产业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如果有任何遭受到这个破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全球就会遭殃嘛。我讲白了就是台湾如果打一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嘛。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地位不是在这次川西会被掩盖了被抹失了，反而是在一种静默当中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看不到的珍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台湾的地位非但没有因为川西会当中里面没有谈到然后他有任何的损失，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可以作为美国反制中共的一种秘密的武器或者是筹码，更显示台湾的一种价值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重要性。
1: 在这个美台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框架，那宋老师，你有看到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吗？
0: 你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我不愿意用两岸。
0: 哦，当然我也不用，我用两边啊。
1: 对，
0: 两边关系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你的主张一中一台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一中一台之间，
0: 我的一个
1: 势必要发展一个关系。
0: 对。我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两边之间呢我们不用两岸了哈，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早已经是在一个发展的马拉松上面早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所以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除了这一个中共不断的对台湾进行打压和威胁之外，其实已经是两条腿两条路径在走路这个叫做自食不相干自食不相干。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和中共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十年来国际的情势，这个天平本身是不断的，虽然说是很缓慢，不断的是向台湾倾斜的所以台湾在全球战略的天平上的这个重量是越来越明显的至于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会走向的一个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还是存在了某一些所谓的绥靖的或者说是亲共这样一种声音但是事实会说明一切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完整的备足了我们

0: 防止中共侵台的这个所有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来获得我们自己本身安身立命的和平。绝对不存在有些人讲的啊什么零军购啊，然后我只要承认我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那我干脆对一个女生讲说我爱你，那她是不是就一定会嫁给你呢？啊，所以我认为国内虽然有这样那种统独的争议啊。但是这个统独的争议本身基本上还是会逐步的被台湾人民所认清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两边的关系还是朝向一种啊，你继续走你专制的这一个啊独木舟啊独木桥，我继续走我这个自由的阳光大道啊，所以我常讲啊，两边关系最好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最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台湾的发展的这些事实上所获得的成果要远远高于啊中共啊对这个全世界的贡献，所以我们从贡献度啊成就感啊乃至于这个友善友好的这样的面向来看的话，全世界人大家都认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比中共更为友好更为可以信任更有韧性啊可以被附托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政权，而不是像中共一样到处窃人家的海底电缆啊，要么偷窃人家的技术啊，要么就到别的国家放间谍啊，搞这些所谓的长臂管辖的这种秘密警察局等等等等的。所以光明与黑暗的这个对照本身对于任何人都是可以看清楚了，虽然会被一时的之间少数政客的迷惑比如说我最近就说嘛哈。有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本身不仅背离了民意嘛而且与国际的情势也是背道而驰，虽然我认为这都是黎明之前来临之前一种短暂的黑夜在整个全球竞争的过程当中台湾一定会领先中国，而且继续的领先中国。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宋老师。
0: 谢谢宪宏，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继1月份两名加拿大执政自由党众议员配合加拿大政府建议离台之后，加拿大保守党影子外交部长众议员庄文浩在今天访台。他在社群媒体透露，此行将觐见赖清德总统，并强调此行要展现民主团结，同时他主张加拿大主权无惧中国的威胁。庄文浩说，加拿大与台湾有重要的经济、文化以及民间连结。台湾在2024年已经是加拿大排名前15、亚洲前6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国会议员访台更有数十年的历史。他这次访台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在中国威胁之下展现民主团结，其次则是加拿大国会议员访台行程遭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警告，此行要主张加拿大的主权。庄文浩说，加拿大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接受他国政府指示加拿大的国会议员要去哪里进行国际访问，以及加拿大皇家海军可以在哪一个国际水域航行。庄文浩指出，面对威胁保持沉默与护从，是在默许这种行为，甚至是助长威权主义，削弱民主。仅是宣称主权根本不足够，必须要落实主权。民主国家面对威权国家的威胁，有力发声而且表明立场至关重要。第79届世卫大会 WHA 在18号开议，外交部表示已经有超过50国的行政或立法部门展现坚定支持台湾参与的立场。具有世卫组织 WHO 会员国身份的11个邦交国也都向该组织秘书处提交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要求列入本届议程补充项目。不过根据路透社在晚间的报道，作为世卫议员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在世界卫生大会当中发言，反对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会议最终接受了将台湾排除在外的结果。 WHA 召开之际，世卫官方在17号所举办的为健康而走健走活动在历经去年停办之后回归。尽管台湾常年被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现场仍然聚集了许多远赴日内瓦为台湾发声的台湾青年。国际参与者在现场了解到台湾的处境之后，也对世卫将台湾排除在外抱不平。请听记者张雅涵在日内瓦的采访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因为经费缩减，取消了官方主办的为健康而走大游行。今年活动以全民军舰挑战为主题回归，邀请关心全球健康的民众从日内瓦的联合国欧洲总部万国宫前的广场出发，为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暖身。世卫秘书长谭德赛随后现身在广场的舞台，在萨摩亚、东加、诺鲁等国的儿童演出之后发表致辞。
3: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making this event very colorful and beautiful kids. Thank you so much to the five countries and thank you to all our member states and I wish us a successful World Health Assembly.
2: 在2023年的游行中，台湾队伍曾巧遇谭德赛，并当面询问他是否应让台湾加入世卫。虽然这个场面在今年没有重现，但与20多位台湾青年来到日内瓦的台湾医药卫生青年联盟副理事长刘慧萱表示，台湾青年没有在这个重要的场合缺席，目的就是希望提醒谭德赛，台湾议题一直存在。他说，
4: 当然我觉得就是要以非暴力的方式去表达诉求，那我觉得除了对于就是他个人需要不断的去提醒他说有台湾议题这件事哦，那同时我们也需要透过更多不同周围的力量来去协助，对，那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更灵活的方式来去拓展我们的人脉跟影响力。
2: 游行现场也可见日内瓦台湾侨胞的身影，一名移居当地45年的侨胞特地带着国旗来到现场支援台湾民众，声援台湾加入世卫。他说，
5: 每一年来这里非常的感动，我们从台湾这样过来，我在这里的人没有几个， 整个城市没有超过50个人吧。
2: 事实上，有一些国际参与者其实不知道，台湾一直被排除在世卫这个全球卫生体系之外。在游行现场，挥舞着巴勒斯坦旗帜，认同每个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的12岁马来西亚女孩 Elena， 在得知台湾被世卫拒绝于门外后，也为台湾抱不平。他说
6: I feel like it's very unfair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it's supposed to be a global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since it is a global health organization, it should include all of the countries, including Taiwan.
2: 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登场，在大会喊出全民军舰 Health for All 的同时，台湾是否能够被真正纳入全球卫生体系，也再次成为日内瓦街头被看见的议题。央广记者张雅涵，日内瓦的采访报道。
1: 在川习会之后，对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提到中国可能想要台湾以公投的方式同意并入中国，对此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今天回应，卢比欧只是提出一种可能性，不过政府目前没有规划这样的公投设计。他重申，台湾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台湾人共同决定。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7: 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18号在台北举办川习会后两岸关系发展前瞻座谈会，邀请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外交部次长陈明奇与多位学者参加。对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谈到，他认为中国倾向和平统一台湾，倾向让台湾自愿加入，在理想的情况下，中国想要的是台湾以某种投票或公投的方式同意并入中国。沈友忠表示，卢比欧非常清楚中共对台的做法，目前还是以合同为主要基调。卢比欧只是提出了其中一种可能性。当然，台湾是个民主国家，所以将来

0: 还是坚持台湾的未来由2300万台湾人共同来决定，这是不变的方向。
1: 按照相关的这个公投法的规定来进行哦，那目前我们没有规划会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公投的设计，至少政府没有。
0: 有关美国总统川普提到不希望有人说让我们走向独立，因为美国会支持我们。沈友忠也回应，各界对于所谓的台独在定义上非常广泛，也非常不同。像北京现在的界定是只要不接受统一或者延迟统一都视为台独。
1: 那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他所讲的这个台独，按照我们的理解来说，比较可能是倾向于是不是要进行法理的台独哦，宣布要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国家。但对于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我们就会认为说这个议题并不存在。最主要的原因就像总统所说的哦，因为中华民国已经建国11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努力维持的现状。
0: 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洪仁则在座谈会中表示，外界原先担忧台湾会在川习会时被交易，但实际上并未出现。台湾未来面对中国时会具有更高的主体性与操作空间。后续要关注的是，中共今年持续将台湾问题重新定义为美中稳定的代价，台湾必须避免被动等待美中安排，并主动强化自身在美国决策者心中的战略资产角色。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2: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在今天初审通过了废弃五清理法修正，加上日前初审通过修正的资源循环推动法、资源循环双法正式到位，等待立法院进一步的三读通过。环境部长彭启明说，资源循环双法虽然修法难度很高，但最终获得朝野的高度共识，也象征台湾迈向循环经济的一大进步。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3: 立法院外环委员会18号初审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朝野高度共识下，全案无保留条文，也不需经朝野政党协商。加上日前初审通过修正的资源循环推动法、环境部力推的资源循环双法，皆顺利送出委员会。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这是一场环保法治思维的重大变革，环境部采棍子与胡萝卜并行的策略，启动资源循环双法修正，以资源循环推动法作为胡萝卜导引产业转型，促进绿色循环，同时以废弃物清理法作为棍子强力管制部法，双管齐下，将我国废弃物治理从传统的末端处置推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循环经济新模式。这对台湾而言是相当进步的法案，也是他上任2年来的一大政绩。彭启明指出，18号初审通过的废清法补强四大防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源头溯责，将太阳能光电板跟风机叶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修法扩大责任业者范围，建立完整责任链。
4: 因为齁，那个过去的这个太阳能板齁，或是风机叶片，它大概都是属于一种新兴的绿能的废弃物啦。那它的定义就是属于一种事业废弃物。那过去呢，因为它的权责单位是在能源署在负责啦齁。当然这个连结上面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扩大责任的业者的范围。就是说，你用这些东西，你从制造输入齁，或是装置，你都要负担这个最后末端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生产者的延伸责任哦，我们把它纳进来了。
3: 彭启明表示，修法重点还包括科技执法、导入智慧监控、授权主管机关装设、利用监视摄录系统等电子微粒科技执法，24小时及时精准追查，掌握废弃物流向，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同时强化事权统一，由环境部全面统筹事业废弃物，建立全程流向追踪与产品认验证机制，让再利用产品跟资源循环推动法的绿色产业链对接，一改过去权责分散、管理不一的痛点。此外，彭启明指出，环境正义也是这次修正的一大核心。环境部重拳出击，严惩环境犯罪，针对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加重刑责到最重7年，并科最高新台币1500万元罚金。如果弃置于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直接加重其刑1/2。除了采处罚还外，修法也将同步追缴不法利得，并提前启动债权保全，防止恶意脱产，且明定公司负责人或大股东也将负连带责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原住民各个族语面临了传承流失的危机，原民会也积极在办理语言推广复振。今年度的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师徒人员专业智能研习共识营今天在台师大举办，希望各

0: 公所的族语推广老师可以交换心得，更让年轻族人多多接棒。圆明会未来也将朝向建制语料库，落实族语家庭化，达到族语在现代生活当中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1: 圆明会115年度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师徒人员专业职能研习共适应实验室18号在台师大举办。圆明会感谢也勉励全国102名原住民族语言推广人员及20名师徒制传习员在第一线努力推动族语复振及传承工作。圆明会主委曾志勇表示，现阶段族语正面临传承流失的危机，除了感谢各地语推人员的辛苦付出，也希望要能落实族语向下扎根，并带动部落及社区说族语的风气，这也需要更多年轻族人的投入。曾志勇说，
2: 最重要是有一些已经濒危语言的几个我们的那个这个师徒制的一些老师，那更需要来精进哈。那每一年这个时候希望他们能够也聚在一起，彼此交换工作的心得哈，那谢谢他们辛苦，从107年到现在，有的年纪也都已经渐长哈。那我们现在更精进的作为是，希望我们也积极在培育更年轻的这个学子哦，来赶快的来接棒，让我们的这个族语的传承能够更顺畅哈。
1: 圆语会董事长鄂登英爱也表示，推动语言不是一份公文，不是一项计划，而是共同的使命。圆语会、圆明会会作为每位族语老师的后盾，一起努力推动族语振兴。圆明会进一步表示，未来将持续积极检视相关政策推动成效，并适时调整及创新各项政策措施，并朝建制语料库、研发 AI 科技、落实族语家庭化、深化人员培育及研发不同学习资源等方向前进，让族语在现代生活中达成永续发展的目标。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意大利外交部与马尔蒂夫军方18号表示，在马尔蒂夫深海洞穴意外溺毙的5名意大利潜水客当中，最后4人的遗体已被寻获，但尚未打捞上岸。这是马尔蒂夫历来发生最严重的潜水意外。5名意大利人14号在深水洞穴潜水之后未能浮出水面，而一名参与搜救的救援潜水员也殉职。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这些潜水客当中有4人是意大利热雅纳大学团队的成员，包括教授蒙特法尔科内、他的女儿以及2名研究人员。以上是 TM News 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宏文建筑师，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
3: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从一栋建筑的诞生到一座城市的记忆延续，建筑师所设计的从来不只是空间，更是一种人与土地的关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宏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他同时也是新北市建筑师工会的理事张宏文。拥有建筑博士背景的他，作品横跨观光工厂、宗教建筑、校园、商办与商场，更曾荣获新北市优良建筑师奖与新锐建筑师奖。今天他将与我们分享，在危老建筑跟城市更新的浪潮中，如何在法规限制、开发效益与居住品质之间找到平衡，面对老屋改建又如何透过建筑设计延续居民的情感与城市的记忆。同时他也会谈到他一路走来所坚持的建筑理念，以及在世代交替的产业环境当中始终不变的核心价值，那就是诚信与效率。

0: 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哈，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开事务所之前，张宏文建筑师曾经在公部门担任过十年的公职。他说，
0: 除了公部门的资历之外，我本身其实也有加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在建筑师工会里面也长期一直在这个法规委员会里面在努力啦。所以我们除了公部门的资讯之外，建筑师在台湾他业必归会，所以你要职业一定要加入当地的工会。
1: 是，
0: 所以当地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或是法令的宣导的一个窗口。我觉得工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啦，它在于市政府的一个公司协力，还有包括像外部资源的一个整合。建筑师工会在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新北市，我们一直很注重在跟市政府的一个对话啦，不管是政策的一个落实，产业界或者是说我们建筑师职业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或者说这个政策它公告之后不见得能够如期的被民众或是被在地所接受嘛，进行一些反馈。
1: 是，
0: 与其一个一个去反映，不如透过工会的一个平台我们是形成一股这个力量，而且是专业的一个判断，我们的建议的一个力道，或者是我们反馈给政府它能够修改的一个法令的方向，毕竟会比一般的民众来个更专业了。工会或者说台湾职业的一个优势跟好处，今年三月去横滨，去年也是一样，同一间学校就两间学校。这两年这样比较起来，我慢慢的对于日本的当地的建筑师的职业有一个了解，是日本当地的职业工会或是这种专门技术人员的工会，对于这种向心力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强哦。他们人多归多，其实力量蛮分散的，没有像我们是单一工会业必归会，单一个建筑师对于市政府中间往往都有工会做一个平台，日本当地是没有，他们是单打独斗的，所以他们会很习惯的去倾向于大公司，或是像日本什么日间建设啊，这个清水建设的原因是因为大公司他们才有资源，他们没有工会公益组织或社团法人当作资源。台湾其实是蛮有一个优势的。
1: 哇，这个如果没有宏文建筑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我们还真的不清楚啊。所以其实我看您的资料当中，您蛮多都是非常重视，就像您在公部门重视弱势，然后在围绕的建筑呢，这也是呢很需要做一些改变的。在新店的中央新村一个围绕的重建案哦，在这个案子呢，奖励呢是30%哦，以前的围绕的建筑的奖励跟现在的这个建筑的奖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哦，所以您对于这类的老屋的改建呢，您是怎么样呢？在您自己的建筑的专业当中呢，又可以呢创造地主的情感，法规呢让品质呢能够取得一些平衡呢？宏文建筑师，
0: 我们围绕目前奖励值大概是分三类了哈。第一个是我们本身如果耐震能力不足的，你只要经过这个初评或详评，就可以拿到一定的奖励值。第二类是你的设计有退缩，因为透过退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通风采光，不要跟邻房靠得这么近。那第三类是标章的，什么智慧建筑标章啦，耐震标章啦，还有我们的绿建筑标章，无障碍住宅标章，都可以拿到奖励值。其实就是要针对业主的一个喜好，基地的一个特色，跟环境的一个容受力，我们其实就是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啦。那当然为土地创造价值是建筑师的天职，我们还是希望把每一块土地它的这个利润能够发挥到极致。回归到头来就是说，我们建筑人跟别的行业有的差别是我们没有那么商业化了。除了把土地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希望创造在地的情感，不管是围绕或是都更，大家都希望说我能够在原地分回，所以原地分回这件事情就是感情跟土地是连结在一起的，
1: 有那个纹理在，
0: 一个纹理在，所以我们会尽量满足地主的需求，不管他是要在原地分回，或者说他希望原面积的怎样的一个做一个设计。有一些是地主他是希望说想要跟我的小孩子住在一起，但小孩子不想跟长辈住在同一户，那我们怎么样让他可以变成是

0: 户对户，或是说这个上下楼层能够让它分回在上下楼层的一个关系，不要失去对于家庭情感的一个联系，那同时是保有各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跟品质。希望住在我们设计的房子里面每一个人他都能够找到他最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方式跟他生活的一个情调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乐趣跟工作价值。
1: 哇，这个太棒了。刚才呢，侯文建筑师讲的应该是自己独栋的吧，如果是有一个公寓式的或者是在比较早期的电梯的那个可能很难吧，因为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人住。
0: 对，但是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每一户他分回去或他到时候搬迁回去还是在他熟悉的环境，所以有一些地主他喜欢看山或者喜欢看河，让他在不同的楼层啊，虽然看可能没办法回到原来的一个面积或原来的位置，不过让他在住在更高的一个环境，让他看到更远的山或者是看到更广阔的视野。那其实刚开始齁，这些住户都会有一些质疑，或者说他会觉得说我坪数被稀释了，以前没有那么多公厕，现在很多都是公厕齁，两只梯，但是他以前没电梯，他现在有电梯了，他看到的视野不一样。高楼层的齁，除了视野不一样之外，我们看到照到阳光的角度也不一样，尤其像老人家他其实常常需要晒太阳，
1: 光
0: 对，他晒太阳可以让他心情比较开朗，然后他晒太阳可以让他的这个作息比较正常，因为有一些老人家晚上睡不着觉，
1: 对，
0: 白天让他晒晒太阳哦，他反而白天精神比较好，晚上比较好入眠。所以我们觉得无形当中其实建筑是在做一些善事，你知道吗，我们都希望让大家能够丰富他一个居住的一个情感跟居住的一个空间的健康度啦。
1: 所以建筑是好难啊，要把这个房子巩固好，让人家在住的人呢很安全之外呢，还要呢顾及在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阳光空气水哦，都要包含在内了。其实呢台湾现在呢有一些年轻的建筑师跟一些资深的建筑师哦，在整个的建筑设计的产业当中呢，侯文建筑师您认为呢是什么样的个人的特色，或者是有一些的经营理念，如果以诚信或是以效率来讲的话呢，这个不同的年龄层的建筑师他们做事的方式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或者是有不同的方向吗？
0: 坦白讲，现在新进的建筑师或者说年轻建筑师要拿到业务真的不容易，因为台湾的环境饱和，第一个是产业饱和，第二个是毕竟要拿到建筑的案子你必须要有一些经历，或是你有成案的作品，那人家才会景仰，才会跟过来。所以其实年轻建筑师他就没案子做，怎么会还有作品给大家做介绍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一个过程啦，所以当中我开始就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垂直面去整合，比如说我刚提到的建筑师他的工作的一个期程，建筑物的施工长达三五年，那我们除了在做前期的规划设计之外，能不能够涉入到后面的施工管理或是我们的专案管理，我也尝试了去做那种耐震标章特别监督人这样子一个专案管理的一个工程实务管理这样的工作。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其实现在很重视居住的一个安全性，所以不是只有新建房子要申请执照，室内设计啦，室内装潢一样要申请执照，所以在装北的市场其实室内装修的案子

0: 建筑师啊，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我看你们每个名片或是你们给我的资历当中都有建筑师，还有室内设计跟装修哦，这些都有了。所以呢，刚才呢侯文建筑师谈到的，那如果呢你们这些比较有资源的建筑师都拿了这些的案子，那年轻建筑师他尽管有室内的这种装修的也拿不到这些的案子啊。
1: 对，这个建筑师就像医生一样，他会有自己专精的领域，所以就像有些人是在行开刀，有些人是内科，有些人是中医，有些人是这个心脏的头脑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希望年轻建筑师，当然通才或规划设计都一定要，这个规划设计之外尽量去发挥第二个自己擅长的一个领域，就像医生一样，他是分科的，
0: 对，
1: 你从内科的养成之后自己选择一个第二专长啊去做深究，觉得行业这个饼越来越小，最近政府又在打房，说真的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土地或是那么多的一个建案可以做，不过如果深入在室内设计或是室内装修甚至是变更使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戏棚下面站久了一定会有打出自己的一个专业度跟名声啦，我觉得需要靠累积，不过就是至少我们不要在红海市场里面去厮杀，我们可以跟这些资深的老建筑师抢另外一个市场或是去打另外一个市场我这个或许可以是一个思考的方向了。
0: 所以呢，在多样化跟所谓的垂直整合的话，在您自己个人的职涯的训练呢，有没有一些影响呢？或者是有对您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侯文建筑师
1: 在公部门，其实他要碰到很多的层面的一个人才，然后除了建筑师之外，他也碰到土木技师啊、结构技师啊、这个大地技师、水保。还有很多的一个营造厂，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方面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养成，造成我认为垂直资源整合永远是可以有一些集战力啦，风从哪里来永远不知道，与其在等我们在办公室下面等案子来的一个时间的时代已经过了，应该是把专业度能够做垂直整合，就像那个船的风帆，我们张得越大一定可以张到比较多的一个风，可以带领我们这条船船可以往前面吹啊。我始终认为第二专长没办法有一个好的契机，那就找第三专长，找第四专长，甚至现在时代的演进，其实我们学校里面
0: 有 AI 了吗？
1: AI 已经是每一堂课的必须要涉略的议题，而且这个我们所占到课堂的比例已经是 10% 到 20% 了，我们的建筑教育是提升到 40-50% 都可以，你可以有一半的图都用 AI 做，所以我觉得产业界对于这种时代的潮流不应该再走老路，我们一定要思考新的一个生产的工具跟方向，才能够提升我们个人的一个竞争力了。
0: 那如果是 AI 绘图的话，所以事务所的人员可以比较减少了吗？就用 AI 绘图啦，
1: 我觉得是效率提升，人员减少，其实因为整个的建筑工作不是只有画图而已，它还有行政申请的流程啊，它还有施工管理，所以人员不见得减少，但是我们可以早点下班或是说可以短时间之内赶快把简报赶快把图面把它完成。 AI 在制图方面的能力跟效率超乎我们的想象，
0: 省很多时间，
1: 省很多时间之外，它可以一个方案可以有好几个一个选择，让你去找到你喜欢的一个喜好的一个太阳或是你风格，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着时代走啦，不管是各行各业，我都鼓励不管是我的学生还是我们的业者或是我们事务所的同事，都还是要多多涉略，因为你真的不晓得下一个时代或下一个除了 AI 之外，那下一个世代的武器在哪里，还是要把自己准备好，然后因应时代的潮流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啦。
0: 我看侯文建筑师您的自己本身的建筑的作品啊，其实蛮多是在围绕，其实你涵盖范围蛮广的，有学校也有医院啊，譬如说呢，您在这个围绕的案件当中呢，有山家站，你跟山峡或板桥还有锦溪街这些围绕的案子里面呢，你怎么样让这些的建筑呢在市场当中呢一眼就被借助，包含了它的美学也符合它的商业的价值呢？侯文建筑师
1: 身为一个建筑师他永远在期待说这个建筑完成之后能够对于都市或对于整个环境的纹理除了延续之外能够有新的一个亮点啊。所以我们在做不管是平面设计还是立面的 的造型，第一个思考的其实是在地的文化跟都市与会的一个连结，包括像锦溪街是在中山北路啦，所以我们大概以这种中山北路官道比较是绿化比较日式的一个风格来做思考。三峡跟板桥这个周边是文理跟这个都市景观铁皮屋比较多，所以我们希望说用现代化一点的一个线条，不要有过多

0: 一个装饰，而让一些色块或是现代比较简洁的语汇可以在当地产生比较好看或是说耐看的一个立面的一个造型。很多的时候风格是靠自己的一个养成，不过就是刚刚提到所讲的爱画图齁，对于美学的判断跟对于自己的一个喜欢的风格的一个价值观会有很先入为主的一个观念。艺术这种东西或者说建筑外观没有一定的对跟一定的错，我们只希望说以个人的一个经验能够注入什么样一个好的一个外观的造型，用一栋一栋的建筑物对于环境产生质变，数量一多了，我们的都市的风貌或是城市的这个外观就可以美化了嘛。当一个建筑师好，最快的一件事情就是建筑物不管是在落成的当下，在完工当下，还是十年后你看起来都是一见如故，我觉得那个是从事建筑的一个成就跟我们所要追求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啊。
1: 哦，所以你自己本身会去回顾去看一下，或是有时候呢去看你自己本身在早些年完成的一些的建案，看他现在到底能不能挽救如新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的改变，你都会去看一下吗？
0: 会去看，会去聊一下，这是我们乐趣。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栋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城市记住。曾荣获新北市新锐建筑师奖的张宏文建筑师，他以芦洲梦想音乐厅展现了建筑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全新对话。他认为美学与安全始终是建筑最核心的价值，而真正有力量的建筑不只是造型，更是与地方文化、都市脉络与人群情感的连结。然而它又如何让建筑思维走入生活，产生影响，甚至成为改变城市的一种力量？他说，
1: 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
0: 好，您刚有讲到所谓的变更使用案了，像譬如说呢，在圣玛丽的观光工厂还有餐厅跟教会哦，你就用了变更的使用案哦，这个呢，你用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的空间可以成功的转型，而没有失去它原有的精神呢？宏文建筑师，
1: 室内设计跟建筑比较大的一个差别就是说，建筑其实量体和跟外观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室内反而是尺度啦，跟你怎么使用，还有那个空间感受比较有关系。所以针对不同的一个类型的案子，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对它的产业或它使用，我们要先进行了解跟访问，不管是工厂制作的流程，或是像教会它要聚会所需要的空间，那它的那个讲台啊，跟牧师还有这些信众教友的动线，而先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再做这空间的规划啦。所以其实坦白讲，不同的案子很难用一观之的方式来说明说我们怎么样去做设计，不过最重要的是要了解空间使用的流程。那从流程里面我们去找到可以置放的一些巧思，比如说在楼梯转角处可不可以做一些不同的灯具，在入口处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 logo 或是造型怎么样做比较明显的一个摆放，
0: 这个也是建筑师的工作、
1: 这个不是建筑师工作，这个是室内设计或室内变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到的。同时除了这种美学的主观的一个看法之外，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消防安全跟逃生避难，这个是更重要的。我们政府在落实这些执照的审核啦，室内装修的一个许可啦，变更使用的一个审查，其实大部分都是要确保后面使用的民众的一个安全，或是入住人员的安全啊。回过头来，美学应该建立在安全的一个条件之下，这两个双引擎都要有，我觉得才是建筑师的工作的一个重中之重啊。
0: 这样子听起来呢，宏文建筑师呢非常重视安全跟美学，虽然是美，但是还是要在安全的范围之下哦。另外呢，您在新北市的建筑工会呢也是理事，所以当你在参与的建筑师工会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呢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分享的案例哦？其实您获得的奖项也不少哦，你也获得了113年的新北市的新锐建筑师奖。其实我知道呢，新锐建筑师奖其实不容易拿到哦，这个呢是你用什么样的案子拿到这个建筑师奖呢？宏文建筑师，
1: 新锐建筑师门槛是

0: 45岁以下，我现在已经超过了，然后，所以当年是45岁的一个 under 45的一个年纪去投奖。工会跟参奖没有太大关系啦，不过工会的事务是这样子，工会有点像医生一样，你今天工会碰到问题要去分类检伤，是属于这种法规的就分到法规去处理，那是属于这种研发的就拿到研发去处理，然后是这种公安救灾的，那我们就有鉴定委员会或是特殊结构委员会来进行处理。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在去年跟前年，新北市在地下室开挖的时候都有造成工地的意外。去年那个三重六张街应该是中午的时候发生地下开挖的灾变，隔壁林地刚好左边一栋右边一栋都有发生倾斜，那倾斜的角度的大于1/40，就是说我们马上就是判定就是人员要撤离。人员撤离出来之后，我们就想说这个都是安全。我记得晚上8-9点的时候，两栋就陆续的坍塌了，就是陆续倾斜坍塌。我印象很深的是，好在有把人员先要求左右邻房的民众先撤离，不然说真的，不管是居住的人员的安全，甚至是救灾的那个建筑师、救灾技师，或是我们公部门的这些公职人员，如果在当地拆除队在当地，其实工地的工人也危险啊。所以当时就是撤离之后，那还在做调派或是做拆除的方案的研拟，就房子就瞬间坍塌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生死瞬间啊，我们还是觉得感谢上天。我觉得也是要注重结构的安全跟我们施工的安全，这都相当的重要。回到主持人刚提问的新锐建筑师，我觉得除了结构安全跟这个施工安全之外，我在新锐建筑师的得奖案是芦洲的一个音乐厅，我希望以这个案例来跟大家做分享，是身为一个建筑师，当然事务所的经营啦、个人的一个努力还有赚钱总是很重要，不过我们做了一个音乐厅，它能够去影响在地的学生孩子学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甚至是我们生产的产品不是只有卖房子而已去拉高房价，没有我们建筑师做的作品也可以把社会的风气啦、文化气息啦把它丰富的更有滋有味一点点。我觉得这个作品其实很小，它土地大概只有80坪左右，其实盖起来是很小，不过里面可以容纳150个人，我们是协和式的设计，所以它的预想参想时间只有比高雄的那个音乐厅在参想时间稍微弱一点点，已经不错，已经很好了，比那个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参想时间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一个弦乐的品质我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它空间小了，所以那个打击乐音质比较噪一点点，我觉得这或许跟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听音乐啊、看电影啊有关系。我记得高二的时候看了木村拓哉跟那个宫泽理惠演的一个日剧叫做协奏曲那协奏曲里面其实他就是年轻的建筑师，就是这个木村拓哉不得志，然后跟女朋友就是在这种爱情跟面包当中到底要选择爱情选择面包，后来宫泽理惠选择的是面包，就是这个木村拓哉的这个老师老板的老建筑师，他没有选择年轻人，他选择老建筑师，然后在爱情面包当中做抉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想不到我高中时候看到那个协奏曲是在一个音乐厅的建筑作品产生的契机，在我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以梦想音乐厅这个小型的音乐展演厅来做我生涯的起点。不知道是巧合勒还是什么样的契机，不过我觉得希望建筑的音符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继续来让它能够软化，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找到生活的一个趣味。
1: 看来呢，建筑作品跟你的建筑人生呢，好像都是画上等号的
0: 是的。
1: 那对于比较年轻的建筑师想要进入这个行业的话呢，所以呢，鸿文建筑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建筑人生不见得一定要去考执照或是开业当建筑师，觉得建筑的作品其实是可以很普及的，然后可以很有影响力的。像我现在在中国科大，我是中国科大教书，但是也不是带一般生，我是带进修部，就是那个在职进修的进修部4季的跟进修部2季6日上课的。我只是希望透过今天这个电台的一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台湾其实作品也很蛮多的啦，像现在新北市去年刚开幕的新北市立美术馆，这也是得奖的案子。如果想要让心情可以稳定沉静一点，我们在关渡那边，我们姚仁喜建筑师也做了一个那个水月道场，那个也是一个蛮幽静的一个案子，尤 其是水月道场一进去，它是一片很宁静的一个湖泊，当地其实关渡平原是保护区，除了车辆噪音之外也没什么建筑物，所以你看到它的佛堂在光影当中的摇曳的一个姿态，其实可以让心情很沉稳。
1: 你讲的是农禅寺，
0: 农禅寺
1: 是不是呢，可以让我们的一般民众

0: 弄的什么社区大学啊，你们这些建筑师是不是有空可以去那边教一教，让我们建筑跟美学更有感觉，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这个好的 idea、嗯、我想、哦、以新北市建筑师工会、嗯、或者是我们建筑师甚至学校老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我们都愿意走到社区大学来跟大家分享好的案例跟好的作品、嗯哦、其实台湾不缺好的建筑师啦，我们缺好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可以大家一起努力。也跟大家分享，其实到国外旅游或者说到哪边去走走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下当地好的一个建筑物，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可以以建筑为主体来进行深度的一个旅游，都是可以很轻松，而且可以让你对于不同当地的文化有新的一个体验。那以上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听众做分享。
0: 对，没错，哇，这个时间有限啊，真的很想再继续的跟侯文建筑师聊哦。我们非常感谢宏聚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同时他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的理事的张宏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一路走来的建筑心得。其实有很多的观念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谢谢宏文建筑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拜拜。

从空间设计到城市记忆，张宏文建筑师用建筑连接人与土地，也提醒我们，真正好的建筑不只是被看见，更能被长久的感受。祝福张宏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你知道这座城市最孤独的地方在哪里吗？是台北101。每当我站在这栋大楼的户外观景台的时候，总能感受到那种在冷空气中特殊的孤独感，仿佛自己跟整个城市脱节了，独自一个人居高临下眺望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凡尘。远处的山景在日暮时分，山峰叠叠显得那么幽静，也宛若一具沉睡的巨人躯体，令人不由得产生一丝孤独感。我站在这座城市或这座小岛的最高点，孤独跟这座城市融为了一体。在6岁之前，我就尝尽什么是孤独，那种自己跟其他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的孤独感。因为我的童年有整整3年时间被当成是 ADHD 的患者，接受过各种不同的治疗，除了专业医师的定期门诊，每天还要服用一种叫做中枢神经兴奋剂的药丸。我妈说那是改善我专注力的聪明药，可以提升我脑袋中什么正肾上腺素与多巴胺的作用。小时候的我完全

直到有一天，我妈发现了我身体上那个秘密后，我的世界天翻地覆了。那一年的夏天，还没上小学的我，就像很多天真活泼的小男孩一样，喜欢玩水，喜欢游泳，喜欢将浴池里放满水倒入洗发精，就像电视里洗泡泡浴的广告那样。我的拿手绝活就是在水里放一个很长的屁，然后看着自己的屁变成一颗颗的屁泡。有时候在浴室里玩得太过头，我妈就会拿着大浴巾跑来，气呼呼地帮我将身子擦干。那天我耍无赖躺在地上不想离开浴室，她还是自顾自地帮我擦干身体，直到帮我擦着下半身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很疑惑地看着我的两腿之间。或许她很少从那样的视角看过我的小鸡鸡。然后他突然叫了起来，还退了好几步，就像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我永远记得那一幕，因为从那时开始，他看我的眼神永远不再一样了，充满了无知与无情。我也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身体生病了，除了有男生的小鸡鸡之外，那边也长出跟我姐一样的小妹妹。那时候的我并不了解，虽然是罕见疾病，我却仍然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然而我妈却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在乎过我的感受，就为我下了决定。进入幼稚园的时候，我被迫穿上粉红色的围兜兜。我不懂为什么子睿就可以穿蓝色的，我却不行。国小开始，我妈要我把头发留长，不再让我剪成像小男生的西装头，理所当然也只为我准备了女生制服。不管我怎么斩钉截铁告诉同学或老师我是男生，或我曾经是男生，他们只当我是在开玩笑，或是觉得我只是个好强不想输给男生的小女孩、小男人婆。我不知道我妈动用了什么政商关系，将我从出生开始的所有资料全部都改成了性别女。还好从小就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弹钢琴的我，从来就不像惠美那样能够成为我妈带到社交圈或媒体圈炫耀的孩子，因此很少人知道我这个儿子的存在，更别说是让新闻媒体知道润州集团的千金邹杏子有个曾被误诊为 ADHD 的小孩，最后才确诊其实是个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他不可能让那样的新闻毁灭了邹家优秀的名门血统，毁掉了润州集团的家族声望，最重要的是毁掉他苦心经营那个终日混血的知性富家女形象。我这种儿子是他变态的完美强迫症中的不完美，他才会选择了将原本的胡慧理，汇率的汇，礼貌的礼，粉饰为后来的胡慧礼，恩惠的惠，公理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或告诉我原因，而是直接否定了那个生病的儿子。在长大一点后，我才了解母亲完美性格中变态的一面。他早就知道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儿子改变回心目中理想的模样，就像他最宠爱的外甥那样的小男生，他只好开始改造我，甚至意图安排我成年后到国外进行性别重置手术，让我成为真正的女生惠理，埋葬掉藏在我内心也急于想长大的男生惠理。当我不愿意迁就去装出小女孩的样子，或是不想妥协成为一名真正女生的时候，我一如过往会被他关进花园里的那间小屋子里，要我在黑暗之中好好的反省，直到我听话后或是愿意穿上小裙子，他才让我离开那间囚禁小屋。我们小时候母亲节前应该都画过一幅叫我的妈妈的画像吧。

0: 我记得我的那一幅还被美术老师贴在公布栏上，他觉得我很有创意，除了画出平常如天使般温柔慈祥的妈妈，也画出了自己淘气的时候，妈妈也是会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严厉妖怪。我还在蜡笔画的旁边写了一段文字：
1: 我有两位母亲，一个在白天出现，我叫她妈妈；另一个只在黑夜出现，我叫她妖怪的妈妈。
0: 美术老师并没有看懂我的意思，其实我才是那只妖怪，是我妈在暴怒时所恶言相向的那只妖怪，在她日以继夜的改造中被火焚烧的妖怪。尽管医师早就已经说了，克氏症候群的发病是随机的，也不是遗传疾病，可是我妈还是恶意地认为一切的不完美，或是我血液中多出来的多少条 X 染色体，肯定都是来自我爸那边的家族基因，不可能会来自他们邹家。尤其当我爸闹出了那一起让他蒙羞的仙人跳丑闻之后，他更确定一切都是胡家血脉出的问题。有一次，我从囚禁小屋子里逃了出来，却突然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那个时候我还是国小一年级，只记得去邹家大院的路，就光着脚在大街上往那个方向狂奔，从我跟我姐都知道的秘密狗洞钻了进花园，躲到了可以遮雨的半露天长廊里。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桂雅丽，她原本应该以为我是什么脏东西，她装作没看到我，可能是听到我的哭声之后才偷偷探出头问我。我永远记得他告诉我的那些话，那位在我心目中长得如此完美的小男孩，那种我急于想成为的男生，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烙印。
1: 你为什么在哭？
2: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我一把抓住他丢过来的小毯子，将湿透的自己从头到脚包了起来。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那时候我摇摇头，不想让他知道我是邹杏子的小孩。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2: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妈要把你关起来？
2: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0: 我听到这些话，泪水不禁涌了出来。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吞着口水，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些。
2: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0: 我当时不认为他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只是出乎意料的开始安慰我。
1: 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他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2: 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2: 我们是一样的。
0: 我重复着桂雅丽的话，那一句我们是一样的，是我第一次听到自己被认同的声音。只不过她从来不知道，那年的雨夜中被她安慰过的那个麻麻的妖怪，其实就是后来被子睿跟他认为是讨厌鬼的胡慧里。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

己。他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桂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她，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今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60周年，结束50周年。但是文革在中国是真的结束了吗？海外中国学者指出，原汁原味的文革是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但是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力恢复文革时期的一些作为来说，中国的文革可谓还在继续。只是习近平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达到毛泽东的境界。哪一天驾崩，会有多少人像崇拜毛泽东一样来崇拜习近平呢？请听记者陈宽仁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由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所发动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之久，从1966年5月16号到1976年10月6号，适逢文革60年，央广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制作浩劫不远文革回眸系列访谈，邀请多位海外中国学者解析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澳洲雪梨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在集权的政权中，权力斗争永无休止，文革只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因为定于一尊的领袖不可能客观公正，也不可能所有判断都正确，所以底下的人永远会感到不满。当年的毛泽东想要独揽大权，一言九鼎，但其实本身没有本事能治理国家。他说，来看现在的习近平，原本在中共的派系中属于小帮派，后来通过红二代的身份展开权力斗争，掌控大权后把其他派系都踩在脚下，跟过去的毛泽东一模一样，如今也被定于一尊。毛泽东当年遇上党天下和家天下发生冲突，虽然是斗倒天下无敌，在文革初期轰轰烈烈，但到了晚期可说是凄凄惨惨戚戚。他确信习近平到后来也会走到那个地步，因为这是搞政治清算的必经之路。
3: 谁

0: 哎，这个啊，权力斗争，你说没有民争，就只能有暗斗，所以这个你会看到这个结局还会非常残酷，有可能会有政变或者兵变把其搞下去。
1: 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指出，十年浩劫在不同的时间段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人们常会听到有些矛盾的说法，像是有人说文革不能重演，也有人说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这当中说的文革其实不是指同个东西或同一件事，但总的来说，在原汁原味的意义上的那个文革是不可能再出现第二次。可是有些文革元素在习近平时代重新得到发扬，像是恢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取消最高职务的任期限制等，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就能说中国的文革还在继续。胡平也谈到，在习近平还没上台以前，中共一旦谈及经济改革问题，都是很清楚的把改革开放前的1949年到1978年和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到2008年分成两个30年来对照，认为前30年是胡乱胡搞，搞坏了，后30年则搞好了。可是习近平上台后改了口径，强调不能用改革前的30年来否定改革后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后的这30年去否定改革前的30年，把这两个30年连接起来了，这么一来也就否定了共产制度需要根本改革的必要性。
2: 我们过去邓江湖的时代，那都是以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的，而你前30年呢，你就是建立的共产制度嘛，那前三年既然是该否定的，就说明前三年的制度有问题嘛，需要有根本的变化。而习近平这么一讲呢，那就是前30年后30年都差不多，是连成一气的。因此呢，有问题那也就不是制度性的问题。因此这么一来呢，就否定了中国的制度需要进行彻底改革的这么一种正当的要求，替过去罪恶的制度辩护，从而呢为今后继续维持那种坏的制度做一个辩护。
1: 旅美专栏作家吴作来提到，习近平一些与全民为敌的决策其实不是故意的，而是愚蠢和对国力欠缺真正认知所造成的。例如他说要做大国有企业，把党支部放到企业里，并不是想把企业搞得很穷，目的是想以党来控制所有的企业，当做大这些企业之后就不至于有反党之心，所以是因为想强化控制力而造成了相关问题。吴作来说，另一方面有很多左派，很多会吹牛的人把习近平吹晕了，就让他以为中国具备联合俄罗斯和伊朗可以挑战西方，错判了当中的问题。再加上三年疫情对世界的重创，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重创具决定性，也让很多企业和人民从此就没有好日子过。在疫情之后，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因为会一年不如一年。吴作来指出，习近平渴望达到毛泽东的境界，但已无法形成毛泽东那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或人民的信任，何况在网络时代更是无法达到那样的状态了。以前毛泽东有些语言特别能够洗脑，习近平则没有什么语录，其实方方面面都达不到神化自己、洗脑别人的效果。想想习近平哪天驾崩，有多少人会像崇拜毛泽东那样崇拜他呢？习近平想搞个人崇拜是搞不成的。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3: 随着人工智慧 AI 技术迅速的崛起，中国与香港的高等教育与就业市场正在迎来剧烈转型。中国多所知名大学因应 AI 翻译的冲击，纷纷选择裁撤或是停止招收外语的相关科系，转而推动结合大数据与资讯科学的跨领域学科。与此同时，香港适合大学毕业生的职缺数量在三年之间大幅的缩减，特别是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行政与初阶城市开发工作受创最深。请听以下的报道。
4: 根据中央社报道， AI 自动化不仅导致香港大学毕业生的初阶职缺在三年内大减近50,000个，在中国大陆 AI 翻译工具的普及更促使多所大学纷纷裁撤外语科系。面对 AI 大军压境，传统的科系与专业界限正快速模糊。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翰表示，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缺已从2022年的大约80,000个直线下滑到2025年的3.1万个，跌幅超过60%。 其中最容易被自动化技术取代的行政类初阶职缺暴跌近90%，就连资讯科技与城市设计相关的初阶职位也大幅减少近80%。浸会大学学者叶伟光对此分析， AI 虽然帮助企业提升效率，但也让重复性的工作轻易被取代，相对而言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职务才能凸显人类无可取代的价值。他也呼吁新鲜人，未来求职难度只会越来越高，学生必须主动学习如何驾驭 AI。 在此同时，这股 AI 冲击波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版图。中央社引述路媒第一财经与麦克斯研究院的统计指出，随着 AI 翻译工具的快速发展，中国高达7所大学停招了525个大学部科系，其中以语言类专业首当其冲，包括日语、德语以及翻译等科系纷纷遭到停招或裁撤。为了因应挑战，外语院校正面临跨学科转型的巨大考验。报道指出，现在许多外语学校已开始增设大数据、数据科学与人工智慧等理工领域的科系。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就在去年底成立了集结数据科学、脑科学与语言学于一体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积极培育兼具外语能力与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学者也强调，文科必须加速引进理工师资，将原有的文科优势与理工结合。过去外语院校学语言、理工院校学技术的楚河汉界，在 AI 时代正快速被打破。无论是职场还是校园，全面适应 AI 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3: 香港多年来在港区国安法施行之后变化相当的剧烈。根据港媒明报18号的报道，近6年来，香港当局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方面的开支高达港币180亿元，大约折合新台币726亿元。明报报道，根据香港政府线报刊出的季度账目，2026年港府再拨出港币50亿元非经常性开支，用于维护国安。这也是2020年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港府第3次拨出国安开支款项。报道还提到，财政司长陈茂波分别在2020年12月及2023年3月各拨出了80亿元及50亿元，用作支付维护国安的开支。再加上这次再拨出50亿元，港府在国安开支专门款项累计已经高达180亿元。据报道，季度账目还提到，这次拨出的50亿元是属于非经常性拨款。依港区国安法，经行政长官批准，财政司长应该从一般收入拨出专门款项，支付维护国安开支及核准人员编制，不受到香港法律规定的限制。目前已经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及其核心成员所涉及的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18号起在香港法院进行结案陈词。这是继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案之后，香港另外一起较受到瞩目的涉及国安法的案件。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以及邹幸彤被指控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9月8号期间，涉嫌在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相关案件今年初开审的时候，何俊仁在庭上认罪，李卓人和邹幸彤并不认罪。支联会则由破产管理署聘请资深大律师辩护，同样不认罪。综合香港媒体18号的报道，案件18号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续审，控辩双方展开结案陈词。李卓人和邹幸彤上午由囚车押解到法院出庭。控方表示，支联会五大纲领当中的结束一党专政等同于推翻国家根本制度及北京中央政权机关。而据报道，李卓人的代表律师回应说，支联会的结束一党专政纲领聚焦在专政，认为任何党派都不应该专政，而非针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锁上周从美国来到台湾，出席民主倡议活动，并且与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柏明夫等人同场交流。周峰锁说，美国总统川普如果是为了经济议题而到访中国，同时间他到访台湾则凸显出中国没有民主化才是问题的关键。记者陈宽仁的报道。
1: 台湾关注川习会对两岸局势的影响，再次来台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表示，处在台湾很直接地感受到台湾现在自由民主的可贵，以及所面临非常现实的危险。有些台湾民众没有意识到台湾所面临的实际威胁，中共这样的政权只接受实力，怎样气求它是没有用的，所以台湾在

0: 中共各种威胁下绝对不能示弱。周峰所向央广记者说，对比川习会在中国举行，他在同时间到访台湾，更加凸显了中国欠缺民主的问题。
1: 在差不多跟川普到北京的时候来到台湾啊，我感到很有意义，因为如果说川普可能觉得去中国是因为中国经济上的强大哈、等等，那么我到台湾呢，就是展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没有民主化才是这个事情的关键。
0: 石板明夫则指出，试想有天如果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蔡奇等这些中国领导高层换成了王丹、吴尔开西、周峰所等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台湾和中国一定能够和平相处，并共创繁荣的世界。他强调，台湾没有问题，是中南海那些人有问题。
2: 我们谈台湾问题的时候，经常用一个词叫台湾问题，其实我们生活在台湾，我们发现台湾根本没有问题，台湾每个人都安居乐业，每个人都努力工作，每个人都是助人为乐，所以台湾没有问题。所谓的台湾问题，其实是生活在中南海那群人的，他们大脑有问题。
0: 石板明夫提到，这次有很多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在川习会的时候出卖台湾，或影响到美国当年对台湾的六项保证。他是坚信美国不会这么做，确实川普也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为了要捍卫台湾自身的安全，台湾民众一定要逐渐懂得揪出在台湾的中共同路人，支持国军与增强国防，以及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化，这样台湾才能得到永远的民主和自由。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宽仁采访报道。
3: 新闻最后来关心中国广西18号凌晨发生的规模 5.2 地震，震央在柳州市柳南区，规模 5.2， 震源深度8公里。目前知道地震导致两人死亡，没有人失联，至少13栋房屋倒塌。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青年焦点访谈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美国总统川普到中国进行的访问结束了，这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也因此备受各方瞩目。川普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14日、15日两天先后就进行了2次的会谈。川习会正式上场的时候，中方就迫不及待画红线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议题，若处理好，两国关系就可以维持整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双方的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近平重申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这个没有逻辑的这个是错的。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那呼吁美方谨慎处理台独台湾的问题。那然而呢，川普本人在会后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绝口不提川习会是否有谈到台湾问题，白宫稍后发布的书面摘要完全没有提到台湾。川普一直说习近平是对他的好朋友说两人谈的正面互有成效，可是两国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其实仍然各说各话。怎么看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关系今天节目再度邀请宋国成老师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解析稍后我们就进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现在收听节目的人民服务杨秋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秋宏。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你好，向宏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宋国成老师接受访谈。
1: 谢谢
0: 宋老师啊，这个川习会结束了，大戏结束，整体看如何评价川普这次中国行？
1: 基本上我认为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已经落幕了哈，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的话，美国其实是要强势的摸底了哈，就是摸清楚这一个，那你中国到底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你说要改善关系，那你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啊？那么你说要对美国啊采购这个采购那个，那你到底是不是有实际的这个采购的行动等等的哈？所以整个来讲，其实川习会双方都各取所需了，但是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各尽所能啊？那就要看实际后续的这个结果啊。但是无论如何，川习会的本质呢，就是说，就中共的立场来讲啊，他们是说想建立一个什么稳定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关系等等哈。那么这个叫做战略再平衡了哈。我们在这个战略学上来讲，就是说，过去的战略走，可能走偏了方向，或者是走歪了这个路径，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归校正啊，回到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我想中国的立场无论如何是这样的一个立场。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有讲嘛，说美中之间不要掉入这个修昔底的陷阱。我这么说吧，如果习近平真的懂得这个典故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其实是否意味着，就是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强权，不再去挑战美国这样的一个旧有的强权了？所以他提出不要再跌入这个修昔底陷阱的话，那其实是战略上某种程度的收缩，或者是一种迂回的退让啊。那么当然我们就这样怎么讲，我们看门道不看热闹啊。我们就说会谈当然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但是问题怎么样啊？还是一个一个都全部都留下来，有待后续的解决啊。所以川习会虽然是触及了至少我认为五大议题，美中之间五大议题啊，但是触及，但是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解决要看后续的这个真实的表现啊。但是我这里提醒，我想补充一点啊，刚刚宪宏兄也提到，习近平就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相容啊，这是概念的拼凑啊。为什么？因为台海的问题是一个国际议题啊。那么如果中共是一个负责任的、真正的负责任大国，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你当然就有理由啊，就有理由去维持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的自由的通行。但是偏偏呢偏偏他又把这一个台独的问题拿出来，来作为他可以把这个台海一个国际自由航行的航道纳入他中国的内海然后进行封锁啊，或者说进行什么军演的这一种这个安排等等的。换句话说，这个台独作为这个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他同时又去否定了他所谓的台海的和平啊。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中共最喜欢用的这一种话语的这一种，我们称为辩证法吧哈，这种话语的骗术啊，把明明两个是完全互斥的概念把它弄成说什么不可分割啊，或者说是相互影响等等啊，台独根本就不是一个所谓影响台海和平的问题。那么中共一方面讲说要维持台海和平就不能够有台独 ，no， 那就是因为中共把台独拿来作为霸占这个台海这样的一个国际航道，然后作为中国并吞台湾的一个借口而已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我们懂的人，我们就必须把他这样的一种，
0: 其实这么多年来，从1949年到今天，台湾维持独立哈。而且是事实独立的情况，是保证的台湾海峡和安全航行的最重要的元素啊！
1: 对对对，
0: 如果今天台湾已经被中国并吞了，台海
1: 还
0: 会是一个安全的领域吗？
1: 对，
0: 不会啊。
1: 对，
0: 所以他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所在啊，就把这个东西啊碰瓷给台独。
1: 对，
0: 是他造成的车祸撞车的，但是要赖给台独。
1: 对，
0: 那这个美国不会中计了。
1: 对，
0: 美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四七年来就是维持台湾独立状态。
1: 是的，是的。
0: 啊，对，那老师你继续。
1: 对。所以就说我们讲嘛哈，我们讲说会谈虽然说触及的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哪些问题我就一一来跟观众做一个说明哈。坦白讲，川普愿意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去跟习近平握手哈，无非是对中国还存有一种最后一丝的一种期许或者是希望啊。当然这个希望本身很明显是落空的。什么样的期望呢？就是美国认为哈，既然你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嘛，啊，伊朗石油80%到90%啊运到了中国啊，所以你既然是石油的一个最大的买家啊，从川普的这种商人的这种性格啊来看的话，那你这个最大的买家本来就应该要参与啊，协助美国对于霍姆兹海峡本身的危机的解决嘛啊，你既然买这么多。啊，那么这个危机本身对你也有伤害啊，然后这个危机的解决本身对你中国也是有利的，那你当然理所当然应该要啊协助美国啊来解决霍姆兹海峡问题哈。我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里面，这个是美国一种善良的误判了哈，因为中国作为最大的石油买家，并不等于说就对伊朗握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啊。其实川普有一点这个高估了中国的这一种实质的这个力量，还有他的意愿啊。所以你看川习会下来，中国不会帮忙，他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嘛哈。当然中国有他的理由了哈，不管他是虚伪的还是辩证的哈。中国是这么认为了哈，这个伊朗战争本来就是你美国单方面挑起的哈，本来就应该由你美国人自己去解决嘛哈。这个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诡辩啊，为什么美国虽然说是表面上单方面的这个启动了对伊朗的战争，但是这个虽然说是一个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三边的战争啊，但是为什么要打这个战争，以及这战争如果不予以解决的话，那么全球也会受到石油供应的影响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美以这个伊之间的这种三边的战争啊，其实必然是一个全球的战争。那你这个全球的战争的话，那你中国你要不要用油呢？啊，你既然要用油的话，你就不能够说这是一个美国啊单方面挑起的一个一场战争啊。但是中共还是这么样的这种歪曲性的认为，那你单方面挑起，美国单方面挑起这场战争，那你美国自己去解决嘛，怎么会叫中国来帮你擦屁股帮你收拾啊？可能中共的这个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同样的认为，中国拒绝协助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同样也是一个更为严重的误判。为什么？因为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也会对中国造成能源危机嘛。但是各位注意哈，即便是这种利于美国也利于中国这种利他又利己的这种行为啊，中国也非常吝啬，也不敢付出。为什么那么吝啬啊？就是中共其实暗中还是希望能够保留伊朗这样的一个代理政权来作为牵制美国的战略杠杆嘛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共对于这一个伊朗战争还和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城府非常非常的深了 啊，算计了非常的一个精明啊等等。这是美中之间对于第一个大议题，就是伊朗战争还有霍姆兹海峡危机的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而且留待以后啊再来看。那么第二个的我要侧重要讲的就是所谓的台湾的问题了哈。中国希望美国停止对台军售，反对台独啊。美国没有照办了 为什么没有照办了其实我们提到就是说是新华社虽然说是在川习会的时候事先发表了就是说这个川习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些说法，然后同时也发表了习近平的这种对于台湾问题的主张，但是后面美国怎么回应呢？他一字不登哦他只讲他自己的那一段啊。那美国有没有回应呢？我认为我们先看他为什么会一字未登嘛。一字未登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川普讲了一些中国不好听的话或者不愿意听的话，所以干脆删掉，我就不予刊出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川普根本就没有去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因此这些所谓的人民日报啊这个等等的无字可登嘛啊。那这不管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愿望，是美国是不会答应的啊。为什么不会答应？我跟各位讲啊，我认为川普现在的对台政策叫做 Taiwan is Taiwan and China is China， 然后后面加个 in fact， 事实上啊，换句话说，我认为川普的对台的政策已经事实上的一中一台事实上的一中一台政策啊。那么这种一中一台政策为什么？它的理由、它的理据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啊，你中共认为台湾问题是你的红线，那我美国认为台湾问题你有红线，我也有啊。所以你中国认为台湾是你内政的一部分，在你的中国内政上是你所谓的这个不可这个跨越的这个红线。那我美国也认为台湾问题是我美国在全球战略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红线啊，所以你中国有核心，我美国也有啊，所以台湾是叫双核心，你知道吗？中共宣称是他的核心，那美国也根本上认为台湾也是我的核心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已经在多次已经不厌其烦的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中国的这种 One China Principle， 就是一中原则，基本上跟我美国所主张的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一中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所以你中国的一中原则本身就是中美是什么联合三公报嘛，可是我美国的一中政策呢，是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嘛，前面就是台湾关系法，后头那个六保证就是六项保证了。所以你的一中跟我美国的一中并不相等。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你中国有红线，我美国也有，你中国把台湾当作是你的核心，那我美国也同样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核心，然后你的一中原则也并不等于我美国的一中政策，那不就是等于三个加起来，川普其实上事实上是承认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吗？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说是在这一次在北京，好歹也是你的主场的这个场域，川普对于这个台湾问题，不予以正面的回答。那不予以正面的回答，看表面上看起来是低调了、模糊啊、弹性等等的，但是模糊、弹性或者是低调等等，证明了，我再讲一遍，证明了。川普本身就是在执行一个事实上的一中一台啊，我把它简化为中台政策。什么叫中台政策呢？中台政策的话，就是一个中国一中政策和一中一台并行的一种双轨政策啊。
1: 那宋老师啊，在这个美中这样子的互动过程里头，其实台湾虽然没参加，其实台湾是你的意思是核心啊，其实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的哈，不论是因为高科技或是地缘政治，台湾都是站在美中关系最重要的位置哈，而且是兵家必争之地哈，所以会抬高整个这一次的会议，我的看法是会抬高整个台湾在世界地位。那所以台湾应该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定不断的水涨船高的台湾地位呢？
0: 对，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哈。川普虽然说对于台湾问题在这次川西会当中里面很低调嘛哈，也不愿意正面的去说明啊，采取模糊弹性等等的哈。但是注意啊，不表态并不表示他没有坚持啊。而且这个不表态正是美国保留他的一种怎么样私底下的一个筹码啊。为什么我说台湾可以作为川普私底下的筹码呢？那么你中共既然那么重视台湾问题，那我美国所提出的各种条件等等，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你要我这个停止军售台湾，那我就继续军售呀。你要我反对台独，那我就不对反不反对我不表示态度啊。这个东西就是这种静默的反击啊，沉默的反击嘛啊。所以台湾问题虽然哈，不管他在川西会当中有没有谈到啊，或者是有谈到啊，然后川普低调的这个回避啊，或者是说川普讲了一些中共不想听的话，他干脆就不想登出这个川普的回应等等，不管什么样的理由，台湾都是这一次川西会啊虽不明言，但是怎么样非常真实而确立的所谓的美中关系的核心啊，同时也是台湾关键地位的一个表现啊。这话怎么讲呢啊？

0: 一点哈，美国其实应该也是非常充分的认识到，在美中关系当中里面，台湾才是真正的啊核心的利益之所在啊。这个你可以想想看哈，过去前就在春秋之前，很多媒体我是觉得有点伤风败德了哈。为什么呢？他就不断地误导，就是哎呦，这个川普会卖掉台湾呐、啊，会出卖台湾啊等等的，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就假算川普真的卖掉了台湾，好不好？然后这个卖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吗？啊，我们环游世界一圈，好不好？我们把世界绕一周看看哈、啊。如果川普把台湾卖掉，啊，那么第一个，北韩现在修改宪法，他说他不要统一喽，而且也不把南韩当做敌对的这个国家了。那么那个南海那个亲中的那个李在明，他会不会讲说，那你的驻韩美军你回家去吧？啊，那么为什么？因为我还要批地给你，我还要付租金给你，对不对？啊，所以你干脆怎么样，收就是 coming home 啊，你这个美军你就回家算了哈、啊。日本也会很紧张啊，啊，原来我们台日同盟其实蛮脆弱的哈、啊。那么美国如果是，我现在是假设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了哈。啊，那么美国如果能卖台湾的话，为什么不能卖日本啊等等的。所以日本就会怎么样，慢慢的去梳理美日安保，然后去建立一个日本所主导的，我称之为日盟安保啊。那台湾也可以啊，台湾就说，那以前我给你买美国买十个武器，我以后继续给你买五个，另外一个我向别的国家分散采购，美中美台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会面临瓦解。那菲律宾我那么依靠你美国啊，那么现在你美国人，你现在卖了台湾，你是不是接下来卖我菲律宾吗？这种对于美国的一种同盟的信任的话也会受到冲击。那至于东协国家也好，包括印度也好，纷纷倒向中国嘛啊。最后我们讲欧洲现在已经是准备啊，这个面对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了。那他看到了这个川普卖掉了台湾，那当然欧洲就会寻求所谓的自主。什么叫欧洲自主了 ？Farewell to America 嘛，美国再见啊，这是一个局面。所以，我们环游世界一周之后，你会发觉，川普为了怎么样一些小许的利益，卖掉了台湾。就他卖掉一个台湾之后，他等于什么？失去了全世界。川普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一个所谓的商业谈判和交易者。卖掉台湾是一个怎么样赔本，而且是赔掉所有美国的老本的一桩交易，怎么会有所谓的川西会出卖台湾这种论调啊？这个完全就是我认为台湾受到中共的渗透啊，然后岛内就有一些所谓的在地协力者兴风作浪啊，然后去移美移川啊，移到最后、连神鬼都来移啊，那个叫做疑神疑鬼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啊。所以其实当然我认为了哈，我认为嘛，不过不论是 Marco Rubio 或者是川普，他都可以会议上明白的讲说，我如何用台湾问题啊、来反制你、反杀你中国嘛哈。但是我们讲了，对付人家的方法不用摆在台面上啊，留到家里面自己慢慢的用都可以啊。所以因此我觉得台湾问题，即便就是说不列入啊，或者是不算是川西会当中里面的议题，但是无论如何不列入并不表示它不是核心，它实际上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啊。是熊宏兄。
1: 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有没有因此现在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0: 当然我从两个例子来说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防特别条例也吵得很厉害嘛哈。其实美国间接透过 EIT 也好，透过其他的参议员众议员也好，不断的在这个提醒台湾哈，这个你的这个国防的预算本身啊必须要编得足够啊，你的这个军费要占到 GDP 多少比例等等的。那其实美国不用这样多此一举，或者是这样子操心嘛。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台湾自己本身在美台共同围堵遏制中国的过程之中，他需要台湾本身具备足够的自卫或者是这个国防防御的力量嘛。就好像我们今天一起去打群架好了，对不对？我希望我的同伴每一个都孔武有力嘛，是不是？而不是光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啊拼命的这个流血啊等等的。从这点也可以看得出来，至少 美国如此的重视台湾的国防自卫的这个能力，就是意味着是

0: 说美国把台湾看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同盟，是一个共同要去打群架的一个伙伴啊，你必须身强力壮，所以呢我们美台之间才能共同遏制和围堵中国，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我们从战略谈判的心理学来讲，这一次的川西会议，其实我认为川普是故意不提台湾了啊，而且你无论怎么讲都没这个必要啊。啊，我支持台独，那中共一定说不定就把你赶回去哈、啊。那我反对台独，反对台独，到底台湾有没有台独啊？没有嘛。啊，台湾有据统，但是没有台独啊，所以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多此一举等等。所以故意模糊和回避川习会当中，有关台湾的问题，川普事实上是在做一种叫做藏一手或留一手的这样一个策略啊。在未来的时代当中里面，台湾的重要性已至如此的这个明显啊，各国的政要、哦、乃至于跟我们断交的时候很后悔，想要重新回到我们的怀抱等等的，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要纷纷的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来访问台湾啊。那么除了台湾本身在价值和理念上是作为反共的第一个堡垒啊，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在印太地区反共其实也是维护美国的利益，是帮美国来反共。那么另外一方面，台湾如果说是产业这个 AI 这个产业链如果有任何啊遭受到这个破损的这个情况，那么全球就会遭殃嘛。我讲白了就是台湾如果打一个喷嚏全球都要感冒嘛。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台湾的地位不是在这次川西会被掩盖了被抹失了，反而是在一种静默当中里面成为一个怎么样看不到的珍珠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嗯，我认为台湾的地位非但没有因为川普川西会当中里面没有谈到然后他有任何的损失，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可以作为美国反制中共的一种秘密的武器或者是筹码，更显示台湾的一种价值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重要性。
1: 在这个美台关系上面作为一个框架，那宋老师你有看到我们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吗？
0: 你说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1: 我不愿意用两岸。
0: 哦，当然我也不用，我用两边啊。
1: 对，
0: 两边关系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你的主张一中一台嘛，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这个一中一台之间，
0: 我的一个
1: 势必要发展一个关系。
0: 对，我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说，两边之间了哈，我们不用两岸了哈，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早已经是。啊，在一个发展的马拉松上面早已经是分道扬镳了。所以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边之间其实从1949年以来啊，除了这一个中共不断的对台湾进行打压和威胁之外，其实已经是两条腿啊，两条路径在走路啊。这个叫做自食不相干了 自食不相干。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和中共作为一个独裁专制政体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10年来国际的情势，这个天平本身是不断的，虽然说是很缓慢，不断的是向台湾倾斜的啊。所以台湾在全球战略的天平上的这个重量是越来越明显的。至于说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会走向的一个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国内还是存在了某一些所谓的绥靖的，或者说是亲共的这样一种声音啊。但是事实会说明一切啊，那就是说，我们只有完整的备足了我们防止中共侵台的这个所有的力量，才能够真正来获得我们自己本身安身立命的和平，绝对不存在有些人讲的啊什么零军购啊，然后我只要承认我是中国人，和平就来了。那我干脆对一个女生讲说我爱你，那她是不是就一定会嫁给你呢？啊，所以我认为国内虽然有这样的一种统独的争议啊。但是这个统独的争议本身基本上还是会逐步的被台湾人民所认清啊，所以未来我觉得两边的关系还是朝向一种啊，你继续走你专制的这一

0: 个啊独木舟啊独木桥，我继续走我这个自由的阳光大道啊。所以我常讲啊，两边关系最好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最好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台湾的发展的这些事实上所获得的成果，要远远高于啊中共啊对这个全世界的贡献。所以我们从贡献度啊成就感啊乃至于这个友善友好的这样的面向来看的话，全世界人大家都认为台湾本身是一个比中共更为友好、更为可以信任、更有韧性啊，可以被附托的这样的一个阳光政权，而不是像中共一样到处窃人家的海底电缆啊，要么偷窃人家的技术啊，要么就到别的国家放间谍啊，搞这些所谓的长臂管辖的这种秘密警察局等等等等的。所以光明与黑暗的这个对照本身，对于任何人都是可以看清楚了。虽然会被一时的之间少数政客的迷惑比如说我最近就说嘛有些这个国民党的一些路线本身不仅背离了民意嘛而且与国际的情势也是背道而驰。虽然我认为这都是黎明之前来临之前一种短暂的黑夜在整个全球竞争的过程当中台湾一定会领先中国。而且继续的领先中国。
1: 是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宋老师。
0: 谢谢宪宏，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最佳男主角志平出场。
2: 等一下，等一下，我不是最佳男主角，我是最佳男主角。怎么会叫我最佳男主角啊？
1: 那就要话说，我们在今天录音之前呢、啊，就聊到志平曾经拍过8点档的连续剧，天哪！哦，对啊，我就觉得原来志平差一点就要走演艺圈了。
2: 是，
1: 如果你当时就出道的话，哪有现在的金城武啊？
2: 所以我现在叫内湖金城武，照我走红的程度，搞不好我是可以上春晚的。没有啦，演八点档这件事情那真的是因缘巧合。好、哦、这个当年呢1989年的时候我刚刚步入社会上啊开始做事。那那个时候呢我的学姐啊正在这个传播公司上班，那他们公司呢要拍连续剧，于是乎呢就找了我跟我弟弟要去演戏。那这个戏呢叫做专诸刺王僚，演的就是这个春秋战国时候的专诸啊，他呢这个要刺王僚这件事情。那这个你知道吗，哇、哦、当时的演员哇、哦、一个比一个大牌。那志平呢跟我弟弟呢，我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在这里面演戏呢，就是因为啊王僚身边有一对宁晨双胞胎。
1: 宁晨
2: 就是专门在这个皇帝面前呢、啊、要出馊主意的人啊。
1: 所以你第一部戏就是演反派的角色。
2: 严格来说就是只是出馊主意啊，
1: 对，还不至于太坏，
2: 还不至于使坏。对对对对对，当然就有一些台词了啊，重点都不是这个，重点是啊，这个演这个戏的人真的，我刚刚所说，一个比一个大牌，都是当时台湾演艺圈里面的、这个很闪亮的巨星。谁来演这个专诸？因为他身材很胖啊，哎，来演专诸的叫做马雷蒙，你记不记得？
1: 哦、当然了，就是他有一个舞团嘛，他
2: 儿童。舞团 对不对？当时啊，台湾所有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里面，只要需要

0: 伴舞的 99.9% 通通都找阿杜舞团，
1: 是
0: 叫马爷派人下来跳舞。
1: 嗯，
0: 诶，他也负责编舞。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很瘦，然后后来呢，这个大概是吃太多了，好，然后呢就变得很胖。可是呢，他从来也都是跳舞，他也不唱歌，也不演戏。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王小弟导演会找他来演专诸？
1: 你演王小

0: 他真的是很重要的导演啊，在台湾来说。好，那这个专诸就是由马雷蒙来演。好，其他呢在这个戏里面大大小小出现的角色，哇，来来，我一个一个告诉大家，徐乃麟啊。
1: 是乃哥，
0: 对，乃哥那时候也刚出道啊，这个在这个拍戏的现场啊，这个他曾经暴怒过啊，这个接了一通他老婆的电话就砰拍桌子，然后那桌子上面玻璃那个片啊就整个碎掉。
1: 天哪，还有秘辛啊今天。
0: 哎，对对对对，今天这集节目是这个回忆杀，好吗？价值满满啊。另外还有一个歌手叫做罗吉镇
1: 哦，嗯，就是
0: 神话那首歌的主唱，
1: 对， 对，
0: 对， 对不对？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神话。
1: 他有演过戏哦，还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歌手。
0: 是是，他也演过戏。哎，这两位还都是年轻人啊，所以演技啊，那个时候还不算是对最突出啊。其他的是谁呢？是郎雄，
1: 哇，
0: 哎，郎雄还有叶文，
1: 哇。
0: 这都是金钟奖级的这个
1: 演员
0: 、嗯、对对对，郎雄当时说了一句话，嗯，让我觉得我到现在都受用无穷。当时啊，这个王小弟导演在导这个戏的时候，其实是慢工出细活，每个演员的戏都磨呀磨呀磨，包括连我的戏啊，我只是小配角。他发觉说奇怪，如果你说的这个台词的口气不对，他就说你再来一遍，一直到他满意为止，所以可能磨个七八遍都是绝对会有的，常有的事。那这个郎雄呢，郎叔啊，他就说啊，哎，小弟导演，你这是工笔画啊，那国画里面的工笔画，那我呢是山水泼墨画。
1: 哇，这么看重你啊。
0: 哎，这个郎叔这句话我听了真是这个受用无穷。
1: 是，
0: 我觉得对这个演戏啊，你可以慢慢磨，你可以演到非常细腻，但是你也可以浑然天成，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这两派绝对不同的演法，但是我现在常常用这句话来检视各种我看到的戏剧电影或者是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影音作品，很受用。
1: 哇，
0: 嗯，
1: 真的。所以后来为什么就不继续的演下去，把机会让给金城武了呢？
0: 因为很简单，我每次要拍这个八点档的连续剧，他发我通告的时候都是早上的五点钟，
1: 真的很早，因为要妆法嘛，因为你这应该算是古装剧，
0: 古装剧我还要粘胡子。哎，对，然后呢五点钟，而且拍片的现场在新竹的一个戏院，老旧废弃的戏院里面，他把它租下来，然后在里面搭景。好，那这个早上五点钟发我通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六点钟要赶到那个戏院里面去着装去化妆。那、你想想看，五点钟要集合，我是不是四点钟就要起床？
1: 哇，好辛苦、哦、
0: 对，然后我还要骑摩托车骑到那个集合的地点，光骑摩托车就要骑40分钟，然后集合完以后还要搭他们的这个保姆车嘟嘟车啊，一路从台北杀到新竹去，所以你看这样是不是又要一个多小时。
1: 嗯，
0: 等到了那个地方六点，天都还没有亮，好，开始化妆。诶，这个该穿戴的穿戴，该化妆的化妆，该粘胡子的粘胡子。于是乎我想说，嗯，很好，早点来，早点拍完，早点回家休息啊。没有没有，没这回事。到了中午12点半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放饭喽。放饭了，那我胡子怎么办？我就跑去找那个化妆师，他说那还不简单，来，我帮你把胡子取下来。他又涂了这个松香水，哇，撕胡子的时候很痛哎。好，就吃完了饭，他说来来来来，刚刚那个贴胡子这两个双胞胎来了，你们过来，我再帮你们把胡子粘上。好，等等等等等等，等到下午这个五六点，放饭喽。
1: 还没有拍到，
0: 还没有轮到我，我就在那里等。哎，我们也不是白等，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这个琢磨台词嘛，然后把台词背熟一点。好，这个怎么办？只好再去撕一次胡子。好痛啊。好，然后再把胡子粘上去。好，那这个突然到晚上这个11点多的时候，吃宵夜咯，还没轮到我。
1: 天哪，

0: 怎么会等这么久？原来都是要拍主要演员的戏，拍完以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个配角啊，这小配角。那时候我们叫大特啦、啊，叫大特，大的特别演员这样、大。好，这个吃完了宵夜，再粘一次胡子了。想说十一点多了，我从早上四点多起床，我一直熬到晚上十一点多，我根本还没有睡觉，没有休息，因为我都在背台词，我都在琢磨台词，要不然就是闲晃什么什么，因为没有时间睡觉。好，实在撑不住了，只好找个这个椅子坐在那儿打起盹来。两点钟的时候，哎，轮到你了，轮到你了，凌晨两点钟轮到我，你要不要觉得哇、哦，好这个。赶快演吧，演完搞不好就
1: 可以
0: 回去了啊！没有，那场戏也磨了一两三个小时，就这样子演下去，
1: 演到天亮，
0: 演到天亮，解散就是可以放人了。好，那我才回到家。哎，第一天哦是这样子哦，那个戏虽然只有五集，但是也好歹拍了大概两三个礼拜。
1: 哇，
0: 对，那每次发我通告都是这个状况。到于是乎我就在想，诶，美好的生命要浪费在等待上面吗？虽然他们说这个机会都是给等待，
1: 就是啊，
0: 机会都是给准备好的人。
1: 戏棚下待久之后，诶，就不一样啦。
0: 没有，戏棚下待久了这句话后面已经这个又改了一句台词。戏棚下待久了，位子都是你的，对不对？原来的说法是这样，现在新的说法是戏棚下待久了，脚还是会酸的。没有啦，好，这个于是乎演完了这一场连续剧呢，我就想，不行。我希望我的人生不是在天天的等候里面、
1: 哦、
0: 我不要我的人生在等候里面，一直不要没有目标的等待下去。
1: 所以你一开始就应该要演男主角，就不用等。
0: 可惜我就不是金城武，我是内湖金城武而已。
1: 好有趣，你的人生好精彩哦。
0: 是，但是我的人生还没有谭志毅的人生好玩。听说谭志毅也演过八点档。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来说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说嘛。
1: 对，因为我看时间应该来不及了，但我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姐姐啊、嗯，因为她之前呢就是跟一个制作人一起来工作，
0: 是，
1: 那这制作人很有名啊，是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制作人，叫做杨佩佩，她、捧红了很多大明星，当年呢刘雪华就是她一手捧起来的大明星、
0: 哦、
1: 对对对。好，那那个时候就是我在放暑假嘛、那我们其中在拍一部戏，就需要一个临时小演员、
0: 欸、
1: 缺一个小丫鬟、
0: 啊、
1: 然后我姐姐说、欸、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看、因为没有拍过嘛，就觉得想要去了解一下、就很高兴啊，就去了以后跟志平的状况蛮接近的。就是因为白天的部分呢是很多外景，他们要出去拍，所以这些男女主角都在外面、那我们的角色的部分刚好是摄影棚里面的部分、所以也就是早早去化妆，然后要绑那个两个小丫鬟的辫子。
0: 哇，青春的形象。
1: 对，那个时候我才高中生，才十几岁啊、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就是跟志平差不多放饭了，还没有轮到我。
0: 可惜你没有粘胡子。
1: 我不需要粘胡子，这点还好。
0: 小丫鬟不必。
1: 对，然后我就真的没有事情做，因为我也没有什么台词，我记得好像、就大概两句什么老爷你要吃什么之类、类似像这样的那个台词而已、
0: 是，
1: 然后说我也不需要像志平还要研究剧本。我就一直等等到那个天黑了、然后我就是缩在那个小小的一个角落，跟你一样，就是一个椅子上面就这样睡着了、你知道吗、等到他们说哎、该你了，然后才轮到我。然后因为我那只是一个就客串的小角色，刚刚志平讲自己是大特，我是小特。就是没有名字的那一种、就是一个小丫鬟。对对对对
0: 对，
1: 就蛮好玩的。不过那也真的是一个八点档的连续剧啊、所以能够就是第一次跟这么多大明星一起来合作，也觉得蛮开心。虽然不是对到戏，但至少就是他们都会在旁边，你会觉得哇，他们就是大明星，这样
0: 不得了了。央广唯二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呐、就是夏志平跟谭志毅呀、
1: 我之前还拍了剧照，也不算剧照，就是有把那个照片拍下来，但我。不晓得现在应该找不到，不然真的是青春的回忆、觉得很好玩，
0: 是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说真的啦，我觉得演艺工作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
0: 真的辛苦，对，真的辛苦。
1: 就像我们是坐在那边等、那些男女主角他们其实是都没有休息的，
0: 对
1: 对，
0: 而且收视率好不好，他们是要

0: 扛这个责任的。
1: 对啊对啊对 啊,
0: 啊。所以他们的压力是可想而知、
1: 啊、
0: 都不简单。
1: 我们本来只是想要聊一下就整集节目就被我们讲完了嘛。那志平你除了演戏之外那你也很会唱歌啊是吗？你当时怎么没有想去当歌星？
0: 我跟你讲当初真的有人想要找我出片要签我、哦、对。可是呢这样适合吗？我对自己的长相是没有信心的。啊，这个外形毕竟还是很重要，我又不能当一个偶像歌手。后来那个找我去面谈的这个人啊，他看了一下，有机会再联络，连听我的歌声都还没有就已经确定出局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帮你发片的，还有机会。你到底练好了没？
0: 快练好了了、哦、你最后就是要铺这个梗就对了。
1: 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给听众朋友？
0: 我们送大家这个央广最新出品的注音符号钥匙圈。好，央广唯二的主持人，演过八点档的主持人是叫什么名字呢？啊，这两个人你通通把它写下来。
1: 我觉得出这题目真的好汗颜。我连台词都没有什么的，还要不让人家写下
0: 来。你还吃了很多次 NG 啊。
1: 其实我只有一个尖叫的部分就被 NG、哦、其他还好了，因为我就没什么台词、
0: 哦、我是一句台词 NG 七次、哦、对对对，
1: 至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啦、哦、知道人家怎么拍戏的、哦、
0: 是是是。
1: 好、
0: okay、
1: 谢谢志平。
0: 好的，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我妈跟我姐一直以为我对子睿有凶控情节，因为我总喜欢跟着子睿在男孩堆里跟进跟出。但是我本来就是个男生，为什么不能跟男生一起玩？当惠美偷偷告诉我，她发现子睿跟雅丽在房间里做奇怪的事情，我确实受到很大的打击。她或许认为那样可以让我打消对子睿的凶控或爱慕，只不过我跟进跟出的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表弟子睿，而是他旁边的贵雅丽，那个曾经在雨夜的周家大院贴心安慰过我的男孩。我受到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少时好奇彼此的身体所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而是如果我听从我妈的话去进行性别重置手术，变成她希望我成为的那个真正的女儿，那么也等于从此会跟桂雅丽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因为她如果喜欢的是男孩子，就永远不可能会爱上那个术后变成女人的我。我多么想告诉她，我也是男的，我也是男的。我多么想成为像他那样完整又完美的男孩，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背着我妈穿回男装，做回原本应该成为的那个自己，甚至刻意模仿桂雅丽的穿着打扮。因为她那一份我从小到大对她的好感，唤醒了我想要留下内心快要消失的男生惠理，成为像桂雅丽一样的男孩，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守在他身边。因此我从来就不愿意跟我妈妥协，无论是她安排的手术前心理评估，或是女性化荷尔蒙疗法，我一再推脱置之不理。我希望能拖到成年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时再来决

0: 定，我知道那样的我将永远是他眼中的一根刺，跟脑中想要尽快抹除的不完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越来越恶化，忘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喊她妈妈。或许是我发现她做了那些事情之后，我跟惠美从小就三不五时被送到邹家大院。刚开始还以为我妈希望我们能多跟表亲们相处，或是暗中帮她监视子睿的后妈丁月荣是不是在邹家搞什么乱子。日子久了，我却发现事情并不是那样。尤其是他告诉我们，如果在邹家大院发现陌生孩童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打电话通知他。我们确实曾经发现过陌生的孩童，也都以为可能是从秘密狗洞爬进来玩，然后找不到出口的邻居小孩。至少单纯的惠美是那么认为，马上就拨手机告诉了邹杏子。我的顾虑是，如果是摸进来玩的邻居小男孩，为什么会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小内裤？为什么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对我妈唯命是从的惠美从来没有怀疑过，就任由她将那名小男孩带走，送他回家。只有我鼓起了勇气，在惠美也离开邹家大院之后，就偷偷在我妈身后跟踪。我妈的包里竟然早已准备好一套儿童的连身衣裤，马上就帮小男孩套上了，还安慰着他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两个人就一路往后山的方向走，那片我们从小就被警告不干净的禁地。在外人面前总是穿着光鲜亮丽的他，那天却很难得穿得非常轻便，甚至是很随便，脚上还踏着一双马丁博士的步行靴。难道他早就已经知道小男孩是住在后山上的那几户人家？我远远地跟着他们，在崎岖的践行步道上走了至少40多分钟，才发现他们往下坡的一片树林里走去，那里已经离步道非常远了。我躲在树丛里观察着他们，发现小男孩开始东张西望，在寻找什么人，好像还问了一句我爸爸妈妈在哪里。我妈的心中或许纠结了好几秒，才终于揪着肩上那只 LV 旅行包的细长背带，趁小男孩不注意的时候，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用右脚膝盖抵住小男孩的背部，然后用力地往后往上勒。我隐约听到他不断地说，
1: 对不起，我不能让你回去见你的爸爸妈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邹家大院的遭遇。我会帮你引渡到地藏王宫庙度化，对不起。
0: 直到原本死命挣扎的小男孩终于一动也不动地垂软下去，他才将那具小小的身体平放在地上，发着抖，用手指探了探鼻息，又趴下来听着是不是还有心跳。他看起来非常不确定有没有死透，索性先将尸体上那套连身衣裤退了下来，塞进自己包里。然后他举起了旁边的一颗大石头，往小男孩的脸上、头颅上不断地砸着，口中还念着一些我听不懂的经文。躲在树丛里的我很冷静地用手机录下一切，看着脸上溅满鲜血跟脑浆的邹杏子发狂发疯地揭开了自己面具下残忍杀童的真面目，最后还熟练地检查着小男孩的全身上下，从旅行包中翻出了一罐液体跟一包棉球，仔细地上下擦拭着小小的尸身。看来他在出门之前就已经决定会杀掉

那个小男孩，那个沉甸甸的名牌旅行包里早就已经准备好各种毁尸灭迹的用具，就连要挖地埋尸的折叠式圆锹他都准备好了。那绝对不是他第一次处理小孩子的尸体。从那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喊过他一声妈，顶多在心中称他是邹姓子而已，因为他根本就不配。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因为变态的完美主义才会残忍虐待自己罹患克氏症候群的儿子，但是从那天开始，我才认清他根本就是个变态的杀童凶手。后来的一年多，自以为是在做善事的惠美又陆续在邹家大院里发现过两名可怜兮兮的男童，同样的全身赤裸，只穿着一条小内裤，同样的身上脸上跟手腕上都有不明原因的淤伤，同样的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被邹杏子带到后山，被勒毙，被砸碎脑袋瓜子，被他抹除了身上所有的唯物证据后埋尸在后山没有人烟的隐蔽树林里。我曾经被子睿跟雅丽认为是个怪咖，总是躲在无尽下的花丛里偷窥跟偷拍他们一家人的隐私。其实我一直在寻找那些男童到底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他们肯定曾经被关在大院的哪个角落。直到有一天，我终于发现我舅舅邹俊彦隐藏在那一大片无尽下花丛后的一道门，竟然通往在日式建筑中一间完全被隔离的密室囚房。比起邹杏子小时候处罚我的时候所用的那个花园囚禁小房子，他那变态恋童哥哥的囚房又更具规模，除了有如梦幻城堡般的游乐设施，还有琳琅满目的绒毛玩具、电动火车、电视游乐器跟卡通电视墙，以及印满可爱图案的超大床铺，五颜六色的糖果、饼干跟零食，就像是传说中的糖果屋。在另一个隔间里，则是突兀地摆着一些颜色鲜艳或是贴着动画人物贴纸的虐待刑具。很显然的，恋童的邹俊彦在玩腻了被囚禁的无辜孩童后，就会将他们虐待得鼻青脸肿，不成人形。就像那几名被惠美营救的可怜孩童，可能以为自己逃出了恋童杀人魔邹俊彦那劫，没想到却又落到未善的猎物清理者邹杏子手里，将秘密永远埋葬在那座后山中。我的手机和云端里储存着那对兄妹所有罪证的照片跟影片，我一直以为有一天我会用那些证据举发他们的罪行，只不过他们却没有机会等到那一天，就非常不幸地早早翘辫子了。我知道自己体内 X 染色体的异变并不是基因上的遗传，但是我血液中像是连续杀人魔般的欲望肯定是来自那两个兄妹的血脉。我杀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或是一个家族容不下三名连续杀人魔，而是他们触及了我内心最在乎的那条底线，桂雅丽。那年的中秋节，我跟惠美也在邹家大院，就像平常那样，我的视线总是离不开桂雅丽。只要她一出现，我就会偷偷地跟进跟出。就是因为那样，我才会眼睁睁地看到她喊着丁月容误入了那个她不该去的房间，然后被借酒装疯的邹俊彦一把推倒在床上，将沉重的拉门砰一声地锁了起来。我把手机伸到上方的气窗，从窗帘的细缝中拍到了邹俊彦将雅丽压在床上的画面。我着急地想撞开门想找人求救的时候，

0: 好看到长廊上东张西望的子睿，马上喊了出来。
1: 雅丽被大舅抓了进去，房门还锁了起来。
0: 他听到之后毫不犹豫就冲了过来，使劲地用手背跟肩膀不断撞在那扇厚重的雕花木门上，直到拉门的轨道被他撞崩了，两扇巨大的木门也应声而倒。我那时候才知道，子睿肯定比我还在乎桂雅丽，完全不像我还担心木门太厚实会撞伤了自己的肩膀。我听到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2: 你这个变态，变态，竟然对小孩子做出这种事情！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0: 好，那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各位听众，杨小黎回娘家了，
1: 耶！嗨，大家好，有没有很想我啊？我是小黎，耶、yeah! ！
0: 有，到现在都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小黎呢？小黎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各位听众，这不是回来了吗？
1: 真的假的？我有被大家想念哦，谢谢。
0: 有，再次回来娘家的感觉如何？除了外面施工的部分。
1: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对于女演员那个系列，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连女演员本人都跟我讲说，哇，他们觉得那一阵子就是收藏了那个部分，他们很珍贵的自己。我跟内克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0: 我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来宾跟主持人还有听众一起在认识一件事，然后明明这件事情可能是女演员他们平常的工作哦，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节目，你真的可以在那个当下立刻感受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就说，诶，原来，哦，我是这样被照顾，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照顾我自己。哇，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另外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杨小黎小姐除了做广播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刻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密一件事情，但我太兴奋了，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我最近不是在当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跟你一起做这个节目吗？我说对。然后就说，你知道我同时在做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我是制作人吗？我说哈。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跟那刻有一种

0: 很有趣的一种起点，就叫我们其实都很单纯。我们有时候做某一些事情跟任务，就是从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要分享，想要记录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做的节目就是客家电视台的《像你这道菜》，冲你要出差，
1: 冲你要出差。
0: 你不是有来上我节目吗？
1: 语言这件事情呢，这个就证明了久了真的会忘记。我上你节目是去年的事啦，
0: 是去年。冲五亚出差，
1: 冲五亚出差，
0: 出差
1: 出差
0: 啊，
1: 差
0: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像你这道菜。然后我把13位朋友分别呢，用13道客家料理来形容他们，然后并且帮他们做了一趟可爱的圆梦旅程。
1: 他真的很用心哦，因为刚刚已经先说了嘛，我是他其中一个座上宾。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跟他说：“杨小黎，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客家的精神是什么吗？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客啊，所以不会讲客语，我们就来节目现场学嘛。”
0: 对，你就学。
1: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客家小教室。我还想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结果把我带去了一个我圆梦的地方。
0: 对，我们带了内客去游乐园。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很简单，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帮朋友圆梦嘛，我想说，他们的梦想会不会都很远大，然后本来很担心，就问了。
1: 你说环游世界
0: 是吧？对，像好了，豆花妹有跟我说她想要去迪士尼，我想说对不起，经费无法。对，可是他们都是很简单的想要快乐。然后像黄豪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这趟旅程他不是主持人，他可以好好的被。服务、
1: 哦、什么意思？
0: 然后有一些女演员，像连俞涵啊、邵雨薇，她们非常少上实境节目，所以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信任吧，因为我们的 rundown 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然后会给他们很多惊喜。
1: 没有啊，你们的 round 当然就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内容啊。
0: 哦、对啊，我们
1: 、因为小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叫毛豆，然后毛豆来跟我们对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制作人比较有个性一点点，所以我们的 round 会是一个大方向。
0: 他是用个性来讲，不是说是我们制作人很难搞，是不是？
1: 我也讲得比较含蓄一点。然后我说 round 的时候，我心想说。哇，杨小黎真的，可是想想我们情绪好像也是这样。
0: 对啊，我好像跟那一刻很喜欢做一些给人惊喜的事情。
1: 对
0: 对，然后那个惊喜我们都是以人出发，比如说像好豆花，他就说他想要去鬼屋，可是我又知道他怕鬼，然后我自己也是胆小。后来我们就想一想，那我干脆带他去玩有一点点可怕的密室逃脱，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把来宾抓来吓。然后他又有一种就是跟我一起完成挑战的感觉。然后像我跟那一刻啊，我也没有想过我跟他会在海盗船上面要画出对方的模样的这个行为齁。
1: 对，就是小黎在这个实境秀里面，当然他是一个制作人，可是他也是主持人嘛。那他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是制作人，所以他参与了很多细节的规划。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叫毛豆的，我们刚刚介绍过了，他本人呢会瞒着他的主持人跟他的制作人制作一些就是主持人跟来宾都不知道的惊喜。
0: 对，而且那些惊喜很可爱，都是会让我喷泪的那一种。可能像生日的时候忽然搬出一颗寿桃啊、然后或者是他会跟来宾套好说要送我什么东西，然后不让我知道。对，就是一些默默的东西是累积起来，让整个节目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你看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哦，我看过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会觉得重新喜欢上这个艺人，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时期的自己。
1: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像去年啊，小黎同时做了情绪课，然后也做了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已经你节目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观看到的这一部很棒的节目。那个时候你到底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那一年很像是在……
0: 对，我一直在孵蛋。
1: 对啊，我
0: 是一个母鸡的行程，
1: 很有趣耶。2025对你来说，
0: 我觉得是一个冲破舒适圈吧。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挑战一些有趣的事，可是那些东西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人很多疗愈的感受。那现在很多东西要是被数字绑架，你其实很难去真的找出那种人性很纯粹的节目去做下去，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有亮点，没有那么刺激什么的。可是 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刚好我的同伴们，就是那些摄影师啊、企划啊什么，就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有过革命情感，以前很多年前一直做行脚节目很多年，然后他就说：“哎呦，来搞一个节目啦！”然后摄影师就说：“丢啦丢啦，声音真的是这样子，
2: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子，丢啦丢啦，哦，来啦来啦，这样。”我就你知道，我就觉得那是很可爱、很草根性的一种邀请，然后觉得跟这些人一起完成一件事一定很棒、很有趣，然后就跟我的导演毛豆就两个人就 OK， 他写企划，我出脑袋，然后就到处去投案，然后最后就是客家电视台对这个题材有兴趣。那当然客语嘛，也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一直在慢慢学的人，但我非常感谢我的来宾好朋友，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就跟那客一样，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你可以学。然后我们现场有客语老师吴正迪，然后可以就是从玩的方式来学客语。我就发现，我的来宾都很聪明，就是尽管他可能发音讲不出来，可是他有时候都听得已经七七八八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像那一刻那一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两个虽然是在游乐园玩得很疯。可是我觉得我都会抓到我朋友内心里面某一块还没有完成的渴望。像那一刻我那一集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所有听众听他声音这么多年，你每天觉得说啊，他对自己声音就是500%的自信，一定是从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其实他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跟重新把自己拼回来，才有了现在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来宾，
1: 你看他就是都在那个实境节目上讲这种话。我们这种平常没有在露脸上镜头的人齁，就看到镜头就已经在紧张，那他还可以讲这种话，有过感性的，我的妈，我就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0: 是你吧，是你。
1: 就同时有一种天哪，杨小黎这一招我好喜欢哦。可是等一下，因为以前我是主持人的时候，我都可以也不能说幸灾乐祸，但是就是饶富趣味的看着来宾有这个。然后
0: 现在换我。因为那刻那一集他就是整个实话，他在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假装一直在吃东西，但心思根本不在食物上。
1: 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专注到来，我这道菜是什么呢？可以先讲对不对？
0: 可以。
1: 我这道菜叫面趴板。
0: 对，
1: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三个字，
0: 好棒哦。
1: 就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我学客语好了。原来这才是目的。
0: 对，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把他的感性开关先关起来，不然他可能就会把他的首次节目上的落泪献给了我。
1: 对呀，我想说天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要讲这样，因为通告单上面有游乐园嘛，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就是听众朋友，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有时候欢乐哦，然后包含做菜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环节，因为就像你这道菜嘛，所以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菜。可是制作人跟导演用心的地方，就是在他会在这里面忽然间穿插一个重击送给你，不是重击哦，是重击哦，
0: 对。
1: 然后你就进来基础，我这边抢那个酱油到底要倒多少的时候，
0: 对，就突然进来。因为每一个朋友他像的那一道菜客家料理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跟故事。那像我说那刻是面趴板，就是因为它是我最喜欢吃的客家料理。那在这20多年的岁月当中，有了，对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可能是很平凡的问候，但总是会让你想到那一个最朴实的香气。然后像豆花妹的，我就说它很像牛问水，它是一个像马奇的东西。我跟你讲，那根本大家都觉得那个没有难度嘛，怎么可能会失败呢？那一道菜，结果13道菜也就只有他的那一道没有熟。然后我们咬下去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没有熟。”然后傻眼，但我就说：“很像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就是慢熟。”然后呢，豆花就说：“可是我们耐煮，煮完就很好吃。”
1: 哎，你看这种主持人多过分！
0: 怎么了？
1: 就是一个料理，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个料理，还要悟出一个人生的哲学，然后还讲得很有道理。
0: 就是因为真的是好朋友，我才能。我其实那时候毛豆在问我说：“好，13道菜对应这13个好朋友，你会马上想到哪些料理？”我其实是不假思索，我把一些我认知的客家料理，我全部把它的名单 OK 先找出来，我就开始在看，其实每一道料理就浮出我的朋友的脸了，马上那个连结是非常直觉的。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哇，就是 越像他们的这道菜，我就越来越起劲。然后我厨艺很可怕，所以呢，做出来的成品通常是有点落差。但是因为有落差，所以那道成品就变成只会留在节目里面我们共同的回忆。
1: 真的，因为欸，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朋友要去上小黎的节目的时候会先问小黎，就是说欸，可是制作人我不太会做菜欸，
0: 真的是没有关系哦。
1: 接下来杨小黎就会讲一句非常有说服力，他就说我都在做菜了，你在怕什么呢？
0: 对
1: 啊，有道理欸，
0: 是不是？
1: 就我认识了杨小黎，那我应该可以。
0: 对啊，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我也没有为了节目一定要让自己去上什么妈妈教室上两个月然后才能来做菜。我觉得就是展现出你的直觉跟野性，跟你在最放松的状态里面会做的选择，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
1: 对，我们现在要先来听这一首歌曲了。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录情绪课前后，应该就他们有规划要做的一个主题曲。
0: 跟你讲这个也没有欸，起心动念就是我邀了陈千文来当我的嘉宾，然后在收尾的时候他很爱唱歌，我就说欸，那要不要我们来写一首主题曲啊，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上就哼哼唱唱，然后就真的哼了一个曲调出来。
1: 我还以为是什么从长计议的事，
0: 没有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那都已经出来了，要不要进录音室用啊？好啊，就进录音室唱好了。哎，就变成一个主题曲了，然后就变成正式主题曲，然后我就把它版权买过来。
1: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耶，
0: 欸啊，
1: 这歌曲完全看起来像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想说，就是因为我很想仿歌手嘛。然后我想说，如果要为一个实境秀打造一部主题曲，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它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它也需要去想想看那个氛围要怎么样契合。你知道我们做企划这些小细节组合起来才叫做一个好的企划嘛。结果我没想到有些时候企划还真的是一些缘分哦。
0: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在淡水河畔，然后就这首歌写出来的当下，两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开心跟温暖。当然有请专业的老师去混音编曲什么的，哇，出来我觉得我跟陈千文的默契也是了不起。因为他要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哼唱之外又很有质感，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细节控，所以他对于那个编曲，他说加一点弦乐进去会展现出这个节目的质感，可是我们的词又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就算你不会讲客语你可能都会唱。
1: 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央广来收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0: 《冲呀出彩》。

0: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你熟悉的杨小丽。
1: 嗨，是我。
0: 但是今天呢，他带着一个他的作品来到节目现场，所以还是由我来服务他。我来服务他的原因是因为这出作品我收到了他很多照顾跟服务，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必须要说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小丽第一次当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说实在话，从一个明星演员主持人变成制作人的时候，我想那个应该不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可能是那一年的情绪课。
1: 哇，我就是从一个应该爬小山的人，不小心就是爬了一下玉山。
0: Oh my god！
1: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一些自平台或者是自媒体去做这些事情，它有一种玩票性。可是当你做的节目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它要顾及的层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客台它其实也给我很多空间，然后帮助我去修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包括要怎么就是符合法规的啊，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大概一年半吧，从起心动念到真的去要开始拍摄，拍摄完然后再后制，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播出然后宣传嘛。我觉得那真的是生了一个孩子诶。然后你会觉得当你是个艺人的时候，你可能在意的是怎么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今天 OK 这个节目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加分。可是当我是个制作人的时候，我是在看每一集我的来宾，我的专注力全部在他们身上。我会因为哇千文好可爱好有人缘，然后觉得露出姨母笑，然后看到哇昌宪就是好自然，就是谢谢他帮我节目带来这么多好的能量，或者是哇就是那一刻你有这一面，你愿意在节目里面露出让大家看，我非常感谢。就是变成我把自己摆的真的是蛮小的，但那个小是我很自在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让我的朋友们觉得很舒适，然后才会愿意展现出他们其实跟一般荧幕上不太一样的样子。
0: 小丽刚刚讲了一个我自己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真的我们年纪也不能说很老啦，但是嘴软
1: 这也不小啦，不小了。
0: 对，就是也是有些社会经历跟人生的历练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挑战一件事情或是登一个山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有些时候反而是让自己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诶。而不是说什么哇我要变成，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我们要撑出自己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是一个专业演员，然后你很努力了，可是别人却会说人都很好哦，他们愿意给你的建议都是很温柔很善良，可他你会听出他们说哦小丽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一点，那一刻我觉得你不要这么用力，那我心里想说可是我很努力啊。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哲学，其实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放下才是一种挑战。
1: 对，而且把自己放得很小的时候，你会去感谢很多东西。像我当了制作人之后，你会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嘛。所以当就是比如说好蔡昌宪那一集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因为天色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碧海蓝天看起来有点灰灰的，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跟我说要不要调光，这个因为一般就有调光，但是要不要再更高级的调光，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说好，我觉得值得，然后我就花了一大笔钱，就是把那个乌乌的天空变成了碧海蓝天。然后在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件事，这个制作人就是把预算用到就是完全的见底，
0: 他就是完全让这个控管预算的 AKA 他的母亲
1: 对
0: 一直想说我又要再开这个我又要再花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1: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当制作人，除了我觉得求好心切之外，比较像是我的个性，我觉得至少你要做你就是真的要做出一个你自己80岁回头看都还是会很喜欢的作品。
0: 我赞成。
1: 对啊，你的节目也是啊，你总不会都是什么乱交差然后到80岁之后说没我没有
0: 做
1: 过那个节目。
0: 不可能、
1: 啊、
0: 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1: 不可能啊、
0: 所以我觉得小丽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哦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过往我们在当主持人只要专心做好主持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已经是个挑战了，因为你随时要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你随着这个媒介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你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但现在变成是制作人的时候，你要试着拉很远来看，然后你要做出每一个不容易的决策，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的修炼吧。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条路上的同伴，因为你们 应该说大家看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伙伴，包括像摄影师啊、企划、啊、导演，他们其实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职位所负担的。比如说我的导演啊，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我的 ChatGPT， 因为我是一个脑袋可能很多 idea， 可是我的执行的那种，比如说输出的文字啊，或者企划，就是能力很弱。就像我大学报告都是出一张嘴，然后那一刻会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报告是一样的道理。对，这个完全就不否认，就是我就是这方面我非常的不擅长。嗯，但是我的导演他可以把我脑袋的东西，就是变成一本一本很棒的企划书，然后把我脑袋的 idea 变成一本一本的脚本。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在做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或什么的，我只要有一个想法，他其实剪出来的东西都跟我想要的很像，
0: 默契真的好好哦。
1: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理性又很感性的人，你知道爱恨分明那一种，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嗯，他这一集很爱我的来宾，或者嗯，他这一集还好，今天他这一集就是一个导演，
0: 请不要说是谁，
1: 但是其实很少啦，很少，因为他几乎就是真的用爱在做这一件事情，嗯、所以他完全的已经付出太多，我都说这个团队少了任何一个人，这个节目都不可能会。

0: 出现。
1: 有些时候做节目啊，大家看到的是实际上的成品，可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字齁，真的不是说假的呢。
0: 我真的很感谢我13个来宾，你想想看，很多人啊，什么邵雨薇啊、连玉涵啊，然后什么豆花妹温真菱啊，他们都是演员嘛，很少去上这种实境节目。
1: 而且有些时候你还要他想上，你也得在这个时间点他真的刚好可以耶，他没有在一个角色里面，或是没有在一个档期被 book 走的状态。
0: 我要考量他们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我都不会直接敲艺人，我会先确认他们的意愿之后，就是真的找他们经纪窗口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要非常谢谢经纪人们帮忙，因为预算真的没有办法像他们这种可能真的是商业的价嘛，但当然也是我觉得问心无愧的价嘛，因为我真的听过有一些杀价杀得很可怕，制作单位真的不要，
1: 这制作人都做无法下手，
0: 真的不要。对，所以在过程当中，我是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出来玩，而且他们真的是用玩的心态耶，
1: 感觉得出来。
0: 对啊，你看女演员耶，
1: 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画面的片段，然后包含了连玉涵，你知道连玉涵平常就是偏一个冷静或冷面笑这样的状态，他那天是到政大，对不对？
0: 对，玩到疯掉啊。然后像雨薇很少，他几乎没有上过实境秀，也是因为就是哦，跟我一起出来玩好啊，然后也是放得很松。那其实像其他比如说像你啊，像哦，像郑迪、像千文啊，这些就是一些很熟很熟，然后文怡啊都是那种快十几年的朋友了，然后这个状态又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个家人。所以我都把我的朋友分类，比如说像你们这些的十几年交情的啊，他跟就是这种属于革命家人情感组。然后呢像豆花他们那种叫做默默关心女神组，他们都是那种会远端的关心你。然后我还找一下郝邵文，他叫做谢谢你回在我的记忆中。
1: 等一下，他有想要被归类的这个名称吗？听起来像是
0: 不是因为你想想看嘛，多少人说我们对啊，一起活在大家的回忆里，然后谢谢我的童年里有他的陪伴。然后像邵大伦，大伦哥，你平常看他就是啊嘻嘻哈哈，可是其实他上了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可以比较沉静的去舒服的做自己，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像黄豪平也是啊，陪他去爬山，然后他就放空爬一爬啊，隔天忽然膝盖给我发炎，我说我们昨天爬很多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喜剧贵公子，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带你去做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我就带他去爬山。结果就是他们都呈现出自己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面，然后自己都吓到。
1: 如果你是听众，或者是你平常是小黎的观众，你可能会讶异于小黎的脑袋里面会有这一些缜密的企划安排。但身为一个从大学就听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些事情的过程，然后陪他一起完成这些事的人，他真的是脑袋动很快哦。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脑袋动很快是你要怎么样去首先做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之外，也有那一种我可以随时切换视角到我让来宾也喜欢，然后让观众也可以找到共感。为什么要做分类？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分类它会有不一样的对照跟感受，还有受众。然后就像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哇，那个默默关心女神组基本上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回去捞我们之前那一天的情绪课做的女演员情感劳动。比方说你听完连玉涵那一集，你听完豆花那一集，然后你再去看他们在那个节目上面的表现，我觉得你会有一种哇，原来作为一个女演员，其实他们把那个劳动现场直接搬来给你看呢。但是那个劳动是他们认为有非常多回馈的一种，他们愿意，然后他们觉得小黎值得，我即便我很少上实境节目，我都会愿意为了他去。
0: 真的很感动，而且他们还在事后会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去玩，我觉得不是工作，就是那种回馈。因为他们都不是会属于那种说假话的场面话的人，所以喜欢就是喜欢。
1: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呢，是我刚刚跟他跳了半天他决定出来的一首歌。他就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他好像真的留下了一个印记。因为你怎么挑歌的时候会优先想到他？我想他如果在录音室外有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
0: 对，因为这首歌的其实只要音乐一下就有画面出现然后在这个好啦，这个歌曲的男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哇， 在拍这一集我很感动，因为连朱元平导演都有出现。
1: Oh my god，
0: 我觉得那是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可能像年轻一点的已经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年代，但对很多我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
1: 我们来听歌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0: 就是就像刚刚讲到被他归类在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对对对。
0: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我现在看到你我眼里只有祝福的那种状态。
1: 我那天真的是这样在看待他，因为他带了他的老婆跟小孩来。
0: 好幸福。
1: 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以前四五岁在你旁边
0: 裸体，对，
1: 裸体抓着屁屁跑来跑去的小男孩，他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主，然后他也展现出他很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很沉稳，然后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搞笑的小子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0: 其实你在节目里面我觉得也做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不管我自己作为来宾或听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都有试着在做作为一个来宾的时候他可以有些时候忽然间看

0: 去的自己。
1: 我总觉得啊，人一直往前冲，然后有时候都忘了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哪些路，所以就会很迷茫的一直看着眼前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或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其实每个人都走了很远，很不容易才到这个点，所以偶尔要回头去看看自己累积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你才能够更清楚未来要怎么走下去。

0: 懒这件事情，我
1: 常常啊，
0: 哦、天哪、啊，我都快看不到我自己了。
1: 就是当你钱已经烧光，然后一直在垫钱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节目它就是你会一个时期，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请领一笔款项嘛，但是那个请款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当你在一直要录影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烧钱，出一个班可能就是就是五十几万跑不掉这样，对对，所以你就会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啊，我一直在录了个一半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资金已经周转不灵了，然后我又一直硬盯着，然后每一个人的薪水我都是在两个礼拜内一定发，我就觉得天哪，我压力好大，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想要去借钱去贷款，就是我要把这节目做起来、欸、
0: 所以人家说什么，比方说未来要拍电影啊，未来要做电视，把房子卖掉或什么，这些真的都不是夸张的、欸、
1: 不是夸张，因为有时候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就出了班，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靠这一笔钱他们家的支出啊，那你就是一定要实现你的承诺嘛，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啊，对，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我一阵子已经就是累到了，就是已经开始长皮蛇啊什么什么那一种，后来我就让自己说不行，我要设一个停损点，我先把前面的东西整理好，剪接的差不多我再继续出班，不然我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列车一直往前冲，一定会出轨。诶，这样讲哈。
0: 你我觉得你最后这一段有非常多的标题，有心人士都可以来利用、欸、
1: 对、啊、失控列车一定会出轨
0: 什么东西，不过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某一种压力边缘的时候反而要留时间跟力气给自己的一个关键。
1: 而且我觉得我做了节目之后变得很清晰，就是以前会觉得哦，这是60分钟的节目的话拍了90分钟啊，那剪掉那很可惜，我后来到最后啊看我都说哦，这个可以拿掉，那个可以拿掉，我可以变得非常的冷静跟利落的去选择要跟不要，然后我的导演帮我非常多的忙，他有的时候会先把他觉得不好的这些拿掉了，就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0: 他很贴心耶、欸、
1: 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所以他就会先把一些他觉得我可能会内耗的东西就啪啪啪先拿掉，然后包括像来宾有的时候就不小心掏心掏肺讲太多，然后事后会说我刚刚好像讲太多，那个可以不要播吗？对，我们也是绝对会把那个东西拿掉，尽管它有多精彩。
0: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伙伴共事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状态。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走完了一招制作人之后，请问一下，因为大家很爱这样子问嘛，就是比方说他如果同时出唱片跟有演戏，人家就问他说，那当歌手跟当什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那现在问你，当好一个主持人跟当一个制作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哇，很烦耶、欸、我很贪心，我两个都要。
0: 你说 even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我跟你说，杨小李是一个喜欢把乐观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在节目上面呢，我也通常不会就是爆他太多雷啦，跟那个太多料啦，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旁边看的人，我是很清楚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
1: 对，
0: 你说即便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还是，
1: 你想想看，我都已经当制作人加主持人都撑过来了，我应该就不需要再选择我要往哪边走了吧，我可以一起当啊。
0: 欸，
1: 都走过来了，干嘛走回头路啊？
0: 有道理耶。
1: 对啊，辛苦是一件事，但是我撑过来了就是一件事，那就不要再回头了，我可以。
0: 回头的时候通常是告诉那个在困惑的自己，没有关系，绝对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带着他一起往前走。
1: 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欸，我现在同时想要当制作人跟主持人可以吗？我就跟他说，非常辛苦哦，你要越过非常多座的高山，你要跳入非常多条的河流哦，你才能够就是死里逃生的回复到你现在的状态。
0: 好，节目今天找了杨小黎回娘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出非常好看的电视节目《像你这道菜》已经在客家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有任何语言上面的鸿沟，作为一个在这里面其中一集的来宾，我可以告诉你完全没有问题，真正大丈夫的。
1: Yes, yes.
0: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然后你再回头听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趣。
1: 不会还有最后一个什么问题吧？
0: 有问题，没有惊喜，有问题。
1: 好，好，
0: 嗯，我们也没有像你那么坏。
1: OK，
0: 那个可能留给别的节目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说今天要让你可以搭。

0: 时光机回到你前面这13集录影的某一天，你会回去哪一个时刻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会想要回到跟那一刻出游乐园的那一天。
0: 你要干嘛？
1: 因为我那天长了皮蛇很痛，所以我想要回到那一天，然后我不想要长皮蛇。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件事哦。哎，请问你回到那一天就可以阻止你自己长皮蛇吗？
1: 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那一阵子压力太大，都没什么在睡觉，所以啊，回到那天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应该再回到早一点。我真的是在看狮子的时候，忽然间就屁股越来越痛。好，我应该我想要回到我一开始起心动念的那一天。
0: 嗯，
1: 然后我要跟他讲说，做吧，没什么好怕的，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他会相信你哦。
1: 会，他会相信我。
0: 做吧，一切都很值得的。
1: 对，
0: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我想当年的自己大概也是这样子相信着的啦。
1: 我现在也必须这样相信着，因为毕竟就是节目还在播嘛，然后后续其实我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发酵下去，但我已经慢慢的感受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就是尽力的跟我的伙伴一起去做，然后把我这么多朋友可爱温暖的一面可以分享给更多喜欢他们的观众。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下午3点在客家电视台17频道，然后同时在 YouTube 也会全集上，所以请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看也 OK 的。
0: 你要在一个休假的下午茶时间配着你的美食一起看也很 OK， 或者任何时候配饭看，那你就在线上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切。
1: 是的，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像你这道菜的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很多的讯息。
0: 今天非常感谢杨小黎回到了你的娘家、
1: yeah!
0: 我们节目的最后要播一首歌曲，我跟你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搭配我们那一集的时候那个他本人在搭海盗船的时候，我真的是哎、欸，真的太夸张了，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我不告诉你一些小细节，留给你自己观赏的乐趣，到那个时候请你脑袋里面浮现这首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海盗。那天的情绪课谢谢小黎今天来，
1: 谢谢，下次见。
2: Roll Thunder!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好，听众朋友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味道跟记忆它常常是手牵手的哦，因为你可能闻到某一些味道会让你想起了一段人哦，跟人有关的故事或者某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回忆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有可能闻得到雨后山林的气息，也可能闻得到晒干野菜的香味，或者在部落厨房里面那个开始要煮饭的时候炊烟袅袅，哇好，你说在广播里面我怎么闻得到？靠想象力嘛。好，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花莲瑞穗这边有一个部落叫玛丽云部落。那有一群返乡的青年呢，试着把他们族群的一些文化故事还有藏在生活里边的味道重新找回来。那也是透过这个我们的花东纵管处的一个协助，就是协助了这个玛丽云部落，他们原本也有个工作室叫疗愈漫漫工作室，然后呢还重新塑造出一个品牌。那最重要是这里会变成来到花莲以后，如果有机会来到花莲，你可以做一个深度旅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所在。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今天会访问到两位来宾。那首先我们要欢迎这是这个疗愈漫漫工作室的以利哈尼。嗨以利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不用记忆力卡过我你要落过一定你一买一波。嗨大家好，我是以利哈尼，我的部落来自于玛丽云，我们是来自于瑞穗乡的孩子。
0: 是哇，哎呦，我那个以利，我虽然听不懂你的语言哈，但是我觉得好好听哦，很像在唱歌的感觉，你知道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因为玛丽云部落特别，包括族群，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觉得，哎，这个名字我好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哈。但是呢，我们先请教一下你自己本身是你们这个族群到底算是什么样的族呢？
1: 我们这个族它其实从日治时期的时候它就在了，然后听说因为非常凶悍，嗯，所以在清朝的时候就是因为战争，嗯，然后发生了嘉利丸事件，然后导致我们的族人呢就是抵不过外敌，然后人数越来越少的时候就隐姓埋名藏在阿美族里面，然后，哦，阿美族的文化自居。

0: 鱼，然后一直生活到现在。
1: 哦，所以这个有一段历史的过程哈，但是这个族群本身当初就祖先们是都比较剽悍，这样是不是？
0: 是，
1: 哦，好，但所以说为了要能够生存下来，所以
0: 没
1: 就
0: 错。
1: 融入了阿美族的，在阿美族的部落里面生活嘛，哈，哦。
0: 对，所以我们在就是以前萨其亚族还没被声明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
1: 对，
0: 是被
1: 被认为是阿美族，对不对？
0: 里面，然后它的语
1: 哎，
0: 系它就有分北部阿美、中部阿美，然后有一个叫做奇莱阿美，它
1: 哎，
0: 就是我们
1: 你们
0: 因
1: 这
0: 为
1: 个部
0: 族
1: 落
0: 语不
1: 的，
0: 一样，不是应该是说因为族语不同，然后它就会分不同的方言别，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奇莱语系的，然后这个
1: 嘿嘿。
0: 部分就是萨其拉语的，就是他之前还没有被证明出来是被划分在阿美族这个语系里面。然后在2007年的时候，我们被证明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萨其拉族了嘛，所以他
1: 对，
0: 那个语系就没有在阿美族里面，我们就是独立变成一个萨其拉族的部落。那在萨其拉族的部落在花莲，其实不是只有玛丽云，但是玛丽云它算是整个花莲区里面算是最南区的部落这
1: 嘿，
0: 样子。
1: 哦，最南区，但是就说是不是相对，你刚刚讲你们这个族的名字叫萨奇莱雅，对不对？
0: 对。
1: 哈、哦，所以萨奇莱雅应该说，你们这个部落里面萨奇莱雅的族人相对来讲是比较集中的哦，算不算？
0: 我们比较集中，因为我们就
1: 嘿，
0: 是比较躲在比较深，就是比较
1: 就
0: 偏僻
1: 是
0: 的
1: 比
0: 地
1: 较深山里面，是不是哈、哦？
0: 方。
1: 所以
0: 也没有到深山，
1: 没
0: 但
1: 有
0: 是
1: 被
0: 就是
1: 破坏得很严重。
0: 因为他其实是说，我们从花莲机场那边一直
1: 嘿，
0: 到瑞穗这一段，其实都有萨其拉族的部落。只是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因为相较来讲没有那么方便啦，然
1: 嘿
0: 后所以就是族人对外的联系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保存
1: 嘿，嘿，
0: 文化跟比较生活圈比较也比较集中，就是在我们部
1: 啊，
0: 落这里。
1: 这
0: 对，
1: 个
0: 然后
1: 有它的优点呐，哈，
0: 对，所以我们老人家优点就是我们老人家到
1: 嗯。
0: 现在都还会讲萨克拉雅的话。
1: 哦，这好棒哦！哇，这个母语没有被遗忘，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1: 哦，真的很赞。
0: 啊，
1: 所以你自己，你觉得你讲萨奇莱雅的那个母语，你自己讲的算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大概会听，但是因为我
1: 嘿，
0: 的父母有，我妈妈是阿美族，我爸爸是萨克拉雅族，
1: 哦，所
0: 对，所以我
1: 以
0: 其实比较会讲阿
1: 阿
0: 美
1: 美
0: 语，
1: 语
0: 对，因为
1: 哦。
0: 毕竟母系社会哦，
1: 哎，没错，哇，好，
0: 开
1: 但
0: 玩
1: 是
0: 笑
1: 你
0: 的，
1: 的优点是阿美族语也会讲萨奇莱雅，族的语言会听哦，所以你刚讲埃后是用阿美族的语言讲是吧？
0: 对，
1: 我
0: 其
1: 的
0: 他组就叫阿玛希扎读这样。
1: 哦哟，难怪我想说，这个有点阿美族的哦。OK，那一定帮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你说等于是部落在比较远的地方，可是
0: 对啊，
1: 瑞穗也蛮大的啊，要怎么样来到你们部落这边？交通的方式？
0: 我们交通上是有火车，然后也可以开车到达。就
1: 火
0: 你
1: 车
0: 怎
1: 是
0: 么
1: 到
0: 来瑞
1: 瑞
0: 穗目前？
1: 穗站，是不是？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如果从瑞穗这边要到部落，要怎么？比如说，要开车还是怎么样？
0: 我们也就是从市区，瑞穗市
1: 嘿，
0: 区到部落其实蛮近的，它就是大概5分钟的车程。
1: 哦，那很近，那用走的也可以吧？如果这
0: 对啊，
1: 么
0: 外国
1: 快，
0: 人他们真的也会用走的，
1: 对对，因为走半个小时内绝对可以到吧？
0: 没错，
1: 哇
0: 可以。
1: 哦，那好，因为有一些来做自助旅行的，他也不见得有车子啊，对不对？好、
0: 没错，然后他
1: 哦，那
0: 们就会
1: 嘿，
0: 那个接，就是会比那个大拇指嘛，就是有没
1: 哦，
0: 有
1: 就
0: 看
1: 是
0: 有没
1: 看
0: 有
1: 有没有人顺风车可以让他们搭，
0: 顺风车，对对
1: 或
0: 对，
1: 者是让他用走的，大概是20到25分钟左右。如果是5分钟车程，应该蛮快的。 嘿，
0: 嗯，
1: 哦，尤其在风景很优美的地方哈。好，那因为我们对这个萨奇莱雅族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特别花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好，那因为这。

0: 一次是纵管处这边跟你们合作嘛。齁、
1: 哦。对。
0: 所以我觉得因为纵管处推这个叫纵谷原游会，把原住民部落的一些特色然后转化成观光旅游的资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就是文化的一个意涵，然后重点是让我们可能去体验到你们在地的、哦、一种生活的那个样貌，其实也蛮好玩的。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你现在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工作室吗？
1: 对、
0: 哦、这个你回到部落大概多久了？
1: 我一直都在部落。
0: 真的、啊、
1: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部落。
0: 就回来啦。哇，帮你拍拍手不容易耶。这个对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讲不太容易耶。
1: 嗯，算是，但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在，就是我们都是花莲人啊，所以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前面也会想要去外面工作啦，但是因为也觉得在花莲还不错，然后做部落的事情，然后也蛮开心，做社区服务啊、营造啊这些，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这样。
0: 哇，真的很赞。那我请教一下，因为部落名字用那个文字来看其实蛮美的啦，但是我想以你们族语来讲应该有它的解释，为什么是叫玛丽云啊？
1: 玛丽布的意思其实它是在族语里面解释是淤泥很多的地方，然后我想要就是跟大家分享是有一首歌叫做我家门前有山坡后面、欸、
0: 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
1: 后面有山坡，对，山坡上面野花多，然后野花红似火，这首歌其实就很像我们部落的那个意境、嗯、然后我们后面就是有虎头山，就是有一个中央山脉，然后旁边就是有秀姑峦溪、大溪、大山，然后前面有五鹤台地，然后五鹤台地上面种满了非常多的就是五鹤的蜜香红茶、哦、所以其实我们是被这样子的自然屏障包围，然后就是在这个山谷下面的一个就是小聚落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但是因为有大山大水嘛、嗯、所以就会很容易形成淤泥，然后我们部落以前在还没有就是平地的时候是石头地比较多、
0: 嗯、
1: 然后我们这里几乎就是听老人家讲说他们以前都是会养牛，然后养牛会就是会走那个石头地，
0: 嗯，
1: 对，然后所以它就会形成路上或是家里旁边就是会形成一区一区的小水积水，小积水
0: 哦、oh.
1: 对，然后它那个小积水呢就是淤泥产生的嘛，那牛啊走过去它就会把它踩，把它变成很浑浊
0: 啊、oh.
1: 对，浑浊，然后像那个什么，就是像我们在旁边就是种田犁田的时候，然后白鹭鸶也会飞过来，然后白鹭鸶看到这样的就是有一滩一滩的水的时候，它也会用它的脚或它的嘴巴把那个水用浑浊，
0: 又把它搅动，
1: 对，就把它搅动，所以其实淤泥很多的地方其实指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滩很多滩的水，但是我们很容易把水弄浑浊的地方，很多、
0: 哦、
1: 很多，对，很多淤泥的地方，意思是这样去形容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样子。
0: 哇，好棒哦！不过因为我本来看字面上说淤泥很多地方，我想说这里应该农作物应该很好种哦，因为土壤相对来讲是不是比较肥沃，会不会？
1: 哦，我们这边瑞穗非常多物产，因为我们有23.5度的北回归线，所以我们种这边土壤很好，那个什么雨气就是露水很多、
0: 哦、
1: 加上我们的就是空气水都很足够，所以我们种什么都
0: 就是都长得很好。哇，哎、欸，你们家乡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呢，哈、
1: 嗯，
0: 这个环境好，然后呢，这个气候条件，哎、欸，所以我很好奇，像玛丽云部落，你们原本的一个产业是什么？
1: 我们其实是逃亡后找到一个 可以隐蔽的，
0: 真的像桃花源的地方哎、欸，
1: 但是就是以前进来之后，其实换了非常多的东西，因为像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部落是种烟草
0: 哦，
1: 对，然后清朝的时候就是又种咖啡茶，
0: 嗯嗯。
1: 对，然后就是后续像我们部落的话，其实现在都是自给自足比较多。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大概到国中就毕业之后，就会去外面读书，或是父母就会把孩子带去都市，嗯、所以其实留在部落里面的青年很少。
0: 嗯，嗯
1: 我们部落都是长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产业上能动力没有那么足够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自给自足。
0: 哦，那所以就说现在你们希望是可以把它转化成像一个观光旅游这样的一个深度旅游的方式，也可以成为部落的一种产业的新的面向哈。
1: 其实我们刚开始做旅游城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想做旅游城，我们是因为我们青年有一个反思，是觉得我们的族群好像被证明出来了，然后就是经过了很多的复杂的文化冲击之后，然后我们也反思觉得我们还是要去接受这个文化、
0: 嗯、
1: 我们还是要重新学习这个文化、嗯、虽然我们不认识它、嗯、但是我们就有点像是就是我们在培训我们自己的年龄阶级跟我们更小的弟弟妹妹去讲我们文化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其实我们是想要转译，然后去让我们去培，就是有点像是青年的一个认识部落的一个过程、嗯、然后我们像就是像有点像是文化成长营的概念、
0: 嗯、
1: 没有想要对外、嗯、但是做到后面好像觉得就是好像它变成是一个文化产业的开始、嗯、然后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移，也让因为也会碰到很多观光客啊或是旅人去问我们说，哎、欸，萨其亚族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
0: 欸、对，这是一定会问的。 对，
1: 对，然后我们就要必须解释，但是我们会觉得啊，如果是变成是这样一个游程，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式可以让大家来认识我们这样。
0: 嗯，我觉得这很棒，一开始其实要帮助族里边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根本嘛，齁，
1: 没错，
0: 这一点真的很重要。诶，但是因为诶，后来我发现那个外来游客也会真的很好奇齁，而且我觉得这种旅游啊，又可以知道萨其拉雅族的一些这个族群的故事，甚至一些那个记忆啊齁，文化的点啊，还有还可以体验到他们那种餐桌上一些美食的特色齁，就是这个对游客来讲，这也是让人很满足的一种方式齁。好，那
1: 其实我们在训练自己啦，然后重新学习老人家怎么去做以前的传统食物、
0: 啊、
1: 对，然后去听他们在跟我们讲的这些故事，其实是从这样的方式来的。
0: 嗯，真的很棒。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要拜托以利来介绍哈，因为他们所有的这些游程设计其实还是扣着部落里边的一些故事，可能一些传说或者一些文化的概念哦、嗯、非常有意思哦。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介绍了。

0: 哦，刚才这首歌好像让我们身处这个非常美的一个大自然，而且重点是刚这一首歌它的名字叫脚印，这来自于萨奇莱雅族一位音乐人，他叫更新、哦、他的这个演唱的歌曲，然后也把我们觉得非常有这样部落的一种氛围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花莲瑞穗有一个玛丽云部落，玛丽云部落他们是属于萨奇莱雅族，而且呢就是现在透过这个花东纵管处这边的协助帮助他们，原本有个工作室，然后现在结合就是这个部落特有一些历史文化跟部落走读，而且呢还特色了这个特设计出特色餐桌哈，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哈，真的是让这个感官有多重的不同的一种体验哦。那我们今天有访问到两位特别来宾，现在在我们线上的这是以利哈尼哈，嗨。伊利，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回到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叫疗愈慢慢嘛？
1: 对，
0: 好、哦，来讲一下。哎，你们连工作室名字都很有 feel 呢，哈、哦。这个疗愈慢慢为什么是这样？听起来好疗愈哦。
1: 哎，确实，因为会取疗愈慢慢工作室，是原本我本来就是一名灵源疗愈师
0: 哦，灵源疗愈师就是园艺，你可以用这个森林，是不是带大家进入大自然，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哦，这个叫做灵源疗愈师啊，哈、
1: 对，因为它其实是介于森林疗愈跟园艺治疗师中间，因为森林疗愈它其实就是要进入到深山嘛，
0: 对，
1: 就是森林。环境，那个就是需要是可能四肢健全，但是他的心里面生病了、嗯、然后他透过大自然去做这样的辅疗、嗯嗯、那园艺治疗他就是可能他是手脚不方便，他只能在室内，可能像是医院去协助这些、年长者或是有一些疾病的孩子、
0: 嗯、
1: 他去做室内的一个
0: 透过园艺的方式来自我疗愈，
1: 自然的治疗、那这两个都比较极端，所以现在有一个叫灵源疗愈，它可以透过邻近的绿地，然后来去、对，像草皮、草原、溪流这种就是自然环境的部分，然后来去做相同的方式介入治疗，这样子
0: 哦，好特别。
1: 当然我们不能讲治疗了，我们只能讲辅助
0: 的
1: 去。对
0: 因为坦白讲就是进入到不管森林就花园林园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大自然本身就是很好的疗愈师哦，
1: 没错，
0: 对、像我有时候在都市里面哈闷得慌的时候，你知道觉得快要发霉那一种，然后我就会跑到那个比较森林里边呢，可能国家森林里边，然后去跟那个大树对望几个小时，然后再回来哦，觉得有被疗愈到。
1: 对啊，
0: 回来就觉得人好像有过滤掉一层杂质掉的感觉哦。然后我看到你们有成立一个品牌叫 Fancy， 是不是？
1: 对，
0: 哦，它是那个以英文字拼音是 Funsis，Fancy。好，那 Fancy 又是什么意思啊
1: ？Fancy 它其实是我们主语的。就是名称意思是叫做香气
0: 啊、哦，这是香气、哦、用这个来做品牌的名字，这也是非常直接哦。
1: 对啊 ，Fancis 它其实念起来这个音，就是英文直接拼出来也是
0: Fancis
1: 嘛，然后我们的主语念出来也是叫 Fancis 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它其实。很容易去看。那我们选择用英文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不要用罗马拼音，因为罗马拼音可能只有就是我们会主语的人他会念，但他就没有跟客人去做一个对话，
0: 嗯，
1: 所以才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名。然后我们也希望是品牌，它其实是跟我们部落的五色使者的故事去做一个搭配跟延伸。然后我们都 对，就是我们相信，就是在部落的每一个物种、万物都是有灵魂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所有的物种它是从土地上面长出来的，然后是可以用味道去记忆这个地方从以前到现在的生活，然后他闻到这个味道，然后老人家他可以去诉说以前这个地方它是什么，它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可能就是现在石头地变成那个柏油路了，然后可能家园的一些就是房子的改变，但是其实气味它是不会改变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气味，因为你刚说等于是要把很多属于这个部落的植物，然后把它结合进来嘛，哈。那我先请问一下，比如说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你觉得是这个香气是很有代表性，或在部落这边算是也是很普遍的，比如说什么？
1: 我们其实老人家就是会用传统医疗嘛，然后我们传统医疗其实就是大家俗称的草药。那草药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民族植物。那我们民族植物比较多，部落在以前在用的就是臭川穹，然后普拉特草，然后还有就是像阴澄蒿这一类的，就是月桃，它都是扣合。我们所有的食衣住行，然后对，就是不管是在器皿的运用，然后传统食物的，就是制作，然后还有就是编织，它其实都是跟我们生活环环相扣。
0: 在植物的运用可以用来做料理，也可以用在医疗。

0: 哦，就是那个以前没有医生的时候，对不对？真的要靠自己去找到一些草药然后来治疗，然后也有编织，哦，我所知道刚刚你讲那几种植我只有认识月桃而已只知道我知道月桃
1: 也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知道的，
0: 哦，这样子，哦，但是我只有认得月桃的香气，因为我特别喜欢用月桃叶包出来那个粽子或做出来的那个糕点，你知道哈，那个月桃叶去蒸过以后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清香，哦，那其他的刚你讲这几种植物它也是会有它的一个香气是不是？
1: 对，它其实都有，应该是说草青草的味道其实都蛮类似的，
0: 嗯嗯，
1: 对，但是它可能就是在药性上面比较不太一样啊。老人家比较常用的这几种其实都是刚刚姐你提到的，就是可能在铁打损伤啊或是说就是有一些身体有一些疾病的时候，他们会特别去用这些草药去
0: 自然就，所以在你们部落走读这个部分也会把你们常运用的植物带进来是不是？
1: 我们现在园区里面就是有复耕，然后我们希望，
0: 哦，有复耕，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让他们就近去认识我们的民族植物，然后可以用就是民族植物去做就是扣合我们的体验，
0: 嗯，
1: 然后跟餐桌，嗯，然后让他们认识这些味道这样子。
0: 嗯，我看了一下你们设计的这个游程活动是半天的行程吗？
1: 我们其实有就是三条路线
0: 哦， oh, oh, oh.
1: 然后无色指引餐桌它是一整天的行程
0: 哦， oh, 无色指引餐桌，嗯，那这个我们在那个节目最后我们还会邀请另外一位他们的工作伙伴来跟大家做介绍，哦，那，嗯，那个以利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部落走读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山林认识互动体验香气疗愈对不对，哦，那我比较好奇部落走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这个部落走读大概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或看到什么地方吗？
1: 我们就是会从部落的聚会所作为我们的起始点
0: 啊，
1: 然后对，然后主要是认识我们的部落的现在的样貌，然后会走进家屋里面，然后去看到现在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家里前面一定会有一个菜园，
0: oh.
1: 然后现在大家的就是每一家的菜园然后长什么样子，hey. 然后有一些分食的故事，然后还有我们饮食文化上的故事会去跟就是游客去说这样子，然后一直走到就是唯一往山上的一条路，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在往就是山上的那条路上就是会去做灵园疗愈的体验，然后去做五感的进入这样子。
0: 嗯，你刚刚说你们有一种就是分食的那个习俗，分食是指说是大家共餐的意思还是怎样？
1: 因为我们部落每一家的，嗯，就是每一家户的前面都会有一个大空地
0: 啊，
1: 然后就是家里除了菜园以外，然后一个大空地旁边可能会养鸡鸭鹅，
0: 对
1: 对，就是每一家都非常的，
0: 我听了觉得好羡慕，
1: 对啊，
0: 都市人听起来特别羡慕
1: 环境
0: 哦，
1: 对
0: 嘿，
1: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部落他就是会没有聚会所的时候，我们是祭典祭仪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轮流，然后在家里的空地，头目的家的空地，然后在这个地方做丰年祭，然后也会就是杀牛，然后在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空地上面去做分食文化，就是我们会去分享我们今天就是采集的。菜，或是说就是我们的牛肉这样子，哎，
0: 哇，真的很棒。当然这个分食的概念很好，但我只是想要你刚刚形容那个家家户户门前那种景象，哦，真的好羡慕，哦，然后我很好奇，
1: 啊，
0: 每一家的菜园其实大家种的偏好会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哎， 大家

0: 他的偏好不太一样，然后
1: 嗯，
0: 而且就是他一定会有一个就是标配，就是他会有一个
1: 嘿，
0: 瓜棚，然后
1: 哦，一定有
0: 跟，
1: 个瓜棚，嘿，
0: 对，他一定会有瓜棚，然后可是瓜棚上面会种什么瓜不一
1: 不
0: 定，
1: 一
0: 就是
1: 定，嗯，
0: 老人家喜欢种豆类，
1: 啊，哦，
0: 对，然后我们部落其实以前就是因为怕被发现嘛，所以其实
1: 嗯哼。
0: 不会用采买的，然后会去找比较容易种的。然后除
1: 啊，
0: 了地瓜以外，就是南瓜跟木薯。然
1: 哦，
0: 后
1: 嗯，
0: 瓜棚上面就是会种豆类，然后我们就会拿来晒晒干，然后就是之后可能可以拿来煮汤。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话，就是看这个当季有什么菜，我们就种
1: 嘿，
0: 什么短期的菜这样子。
1: 哇，那在你们这个流程里面，那个香气的部分也很重要嘛，哈。你说就会带大家往山上走吗？还是怎样？
0: 对，我们会往山上走，然后我们
1: 嘿，
0: 往山上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徒步上山，然后上山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周边都是我们常用的民族植物，然后我们就会去让大家借由气味的认识，然后去告诉他我们会拿来做哪些运用，这样子，
1: 哎，我很
0: 然后。
1: 好奇，因为很多部落都有那个妇女坐月子啊，或者是说特别来补身体的那一种啊，你们有这一类的植物吗？
0: 我们有，
1: 哦，
0: 就是他们就是像有些妇女，她可能身体比较虚弱，或是说
1: 嘿，
0: 她刚生完小孩，她要
1: 对，
0: 排恶露，就会有相关的草药，像艾草或是鼠曲草，他们会让她去配
1: 哦。
0: 一些就是
1: 再搭
0: 草
1: 配
0: 药，
1: 其
0: 然
1: 他
0: 后
1: 的一些草药，所以你们
0: 对，
1: 这
0: 然后让
1: 里也会用
0: 她
1: 到
0: 去补充。
1: 很多艾草，是不是？
0: 对，我们也会用到
1: 哎，
0: 艾草，然后
1: 哇，
0: 去熏身体。然后老人家他也会去讲，就是也可以用刺蕊草跟那个叫什么去了，就是那个叫什么鼠曲
1: 鼠
0: 草，然
1: 蛆，
0: 后
1: 嗯，
0: 去对，然后去闷蒸身体，然后外面就是会
1: 哦，
0: 裹，就是
1: 嘿。
0: 包那个棉被，
1: 哦，它有
0: 从
1: 点像药草浴的感觉呢，哈，但是
0: 对，它
1: 是
0: 是有一
1: 用
0: 个。
1: 焖的。那问题是要怎么做啊？是说你要包着棉被啊？那个草药熏蒸是用一个桶子还是怎样？
0: 他是用桶子会放在椅子底下啊，如果这是
1: 啊，
0: 对，然后用熏的
1: 包
0: 方
1: 在
0: 式
1: 椅子
0: 蒸，
1: 底下，然后人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棉被盖住嘛，包起来这样子。
0: 然后对，然后另外就是排
1: 嗯。
0: 恶露的话，他们就是会煮成药汤，要么就
1: 啊、
0: 是拿来洗澡，
1: 哦，哦，我觉得这个熏蒸的方式蛮特别的，来哈、哦、啊！你们在部落走读里面会有这样的体验吗？
0: 哎，我们部落种族就可能没 办
1: 不可
0: 法
1: 能，
0: 做到
1: 没
0: 熏
1: 办
0: 蒸
1: 法。
0: 的，
1: OK，
0: 对。
1: 但是那很好奇，那个香气疗愈这个部分，你们是怎么去展现或怎么去进行的呢？
0: 我们香去疗愈就是会走山上，然后
1: 嘿。
0: 叫他们去采集，然后跟他们讲这个植物的运用以外，我们
1: 对，
0: 就会回到园区去做体验，
1: 哦，那是
0: 然后
1: 体验什么样的内容？
0: 对，就是体验就会看，这样像
1: 嗯，
0: 我们就有分吃的用的，然
1: 嗯
0: 后
1: 嗯，
0: 像传统的话，我们就会做传统饮食，就是做我们的八达溜会唱歌的麻薯，
1: 哇，马吉会唱歌啊！
0: 对，它就是它的名称叫八达溜，因为它其
1: 哎，
0: 实也是一个意象的
1: 哦，太有趣了！为什么会唱歌？意象是怎么来的？
0: 因为其实这个食物它是
1: 嗯，
0: 家家户户都会做的，但是
1: 嗯，
0: 它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做，它是一定是它是我们部落的家乡味，我是这样子去形
1: 哦，
0: 容它的，就是
1: 嘿，
0: 大家会比如说孩子从外地回来啊，然
1: 重
0: 后
1: 要
0: 父母
1: 的
0: 亲
1: 庆典或
0: 也
1: 者是
0: 对，
1: 年节的时候回来，父母亲一
0: 然后对，然
1: 定
0: 后。
1: 会做的。
0: 对，一定会做，就是那个味道香气就会在你回到家第一，就是一
1: 嘿，
0: 刹那，它就是一定会蒸好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
1: 嘿，
0: 们都会去抢着吃。然后这个东西呢，它除了祭典嘛，然后就是平常就是过年
1: 嗯嗯。
0: 的时候才会一起做。那因为老人家他在做这个食物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做。
1: 对，
0: 因为它的制程其实是蛮麻烦的。

0: 他要去采集叶子，然后要
1: 嗯，
0: 去采集鼠曲草、艾草，然后还有里面的
1: 哦，
0: 就是配料，然后还要去磨那个糯米，然后把它
1: 嗯。
0: 变成糯米粉，然后就是在制成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是一群妇女一起做，是一家人一起做，然后他那个氛围，他就会一边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心情很愉悦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哼歌，然后他就会一边唱歌，然后一边做这个麻薯，
1: 嘿，
0: 然后或是就是会互相就是聊天，然后讲笑话这样子。
1: 哇哦，好棒！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当然因为有时候到不同部落去，他们也会有做这个麻薯嘛，哈、哦。只是听起来马丽云部落这边麻薯更丰富哦，你们等于加了很多的那个植物在里面就对了。
0: 哎，我们里面是包田的，就是我们以前
1: 哦，
0: 除了
1: 嘿。
0: 种，就是种那个烟草以外，我们还会种花生，花生也算
1: 哎嘿，
0: 是我们这边以前会种的农作物。然
1: 所
0: 后我
1: 以
0: 们
1: 你
0: 就
1: 们
0: 是
1: 的麻薯里面是有包花生馅的，
0: 对，花生馅，然后是包田的，
1: 哇！然后外面又因为你说可能鼠曲草、艾草也可能用上，是不是？
0: 对，我们没有，它就会混在一
1: 哦，
0: 起。
1: 混在一起，所以那做起来应该是绿色的喽，是不是？
0: 对，它是绿色的。
1: 哇哦！然后这个味道对你们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就对了。
0: 对，然后它外面会
1: 嘿，
0: 用那个面包叶包，
1: 哦，包起来啊！
0: 然后拿去蒸。
1: 哇，好，那个只是浅浅讲一下他们的一个家乡味的麻薯哈、哦。但是 呢，
0: 对。
1: 其实关于马丽云部落在他们这个游程里面，还有就是把五色使者的意象融进他们的特色餐桌，哈。那这个是我们待会要邀请他们工作室另外一位伙伴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以利的跟大家做的介绍，谢谢以利喽。
0: 好，谢谢。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花莲瑞穗这边一个部落，叫做玛丽云部落，族群呢是萨奇莱雅族。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就是他们这个游程里面很重要部分了哈。有的人不管去哪边旅游都一定要吃到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佳肴。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呢，他也是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这是许公莲。嗨，公莲你好。
2: 你好，萨利嘎嘎玛布隆吉尼嘎哈纳嘎姑。大家好，我叫公莲，然后我是来自玛丽云部落疗愈慢慢工作室的成员。
1: 是，公莲自己本身专长你是负责做料理的是不是？
2: 对，我是做餐的，其实是喜欢做餐啦，然后刚好部落开始去做游程的推动。
1: 对，
2: 以前最一开始的做法其实是会跟其他人合作餐点的部分，就是这一开始都是做可能体验活动，然后还有做像刚刚我的另外一个伙伴以利介绍的巴拉溜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游程。那餐食就是我们也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家会来的重点，
1: 那是一个亮点啊。
2: 对对对。

0: 然后过去我们其实很容易跟别人配，就是会跟像是我们花莲有的慢食厨师啊，像包含在光复的太白朗红糯米馆，然后或是到玉里的翁翁食厨，我们都有配合过。然后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然后慢慢去挖掘，就是更了解就是自己的部落，然后还有就是更了解说哦，其实料理它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我们要有。就是用更好的一个故事脉络，或者说我们可以不用把它想象成这么复杂，但是可以呈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就开始慢慢研究怎么样设计自己的一个餐桌。
1: 那在你们，因为我看你们这个餐桌叫五色指引餐桌，哈。植是植物的植嘛，引导的引哈。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在部落里边有所谓五色使者这样的一个故事，先来讲一下。所以你们做菜里面有把五色使者这样的意象给融合进来吗？
0: 有，那就也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五色，因为其实萨克拉雅族在证明后，也在慢慢找回自己的文化跟传统故事，还有传说。那就像阿美族啊，还有很多族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脉络跟传说的故事。那萨克拉雅族的五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传说，因为不管是过去的加里碗事件，或是到说在阿美族底下生活了非常长一段时间，它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精神性的故事，在让这个族群的很多人继续生存在这个世界。所以就包含说，代表的暗红色其实就是我们过去的祖先留下来的血液，不管是经过战争逃亡，那到白色其实就是留下来的泪水，因为你逃亡，你一定就是被迫离开你的家乡，被迫跟你的家人分别。然后，再走向就是黑色、绿色，其实就是过去萨克拉雅族非常大的重点，就是在整个部落的外围都会围一圈赤族，绿色、黑色的一个赤族。那其实赤族看到赤族就知道家到了，就知道回到自己一个受到保护的一个场域。然后黄色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一片土地，那土地长出了很多给予我们的食物，给予我们有办法继续喂养我们的非常多元丰富的物种。那蓝色其实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来在阿美族的庇护下，我们很感谢他们就是这样的照顾，然后我们跟他们文化之间也互相流动。
1: 那个公脸，我刚数了一下，你有那个蓝色、黄色、白色，还有暗红色嘛，对不对？
0: 对，还有绿色或
1: 绿
0: 黑
1: 色，
0: 色。
1: 绿或黑，可能它这算是一种颜色就对了，这样子啊。哦，代表次族，因为通常如果种次族，在以前来讲很重要，是一个也是有防御的功能呐，哦，所以你们就把这个对五种颜色对部落来讲是有比较深刻连结的。那我很好奇，你们会怎么样把它展现在餐桌上？
0: 我们的做法其实是还有在结合部落的生活样态，就是五色是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餐桌的时候就在思考说，哎，就因为当初在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大家一定都会问说，那萨克拉跟阿美族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讲这样的历史故事啊，或是讲这样的一个文化脉络，有时候会太沉重，有时候又会太多资讯量，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以从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先让更多的不管是民众啊、游客认识萨克拉雅族的特色，所以我们就把五色这样的概念去设计到我们的餐桌，然后再结合就是我们田野调查跟老人家访问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我们观察到的生活样态。就比方来说，像黄色最大的观察就是，其实我们花莲中南区非常多的部落都是以稻米种植为主，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光复啊，它其实有很大片的红糯米或是一般的稻米，然后走到玉里，像很有名的部落旅游的春日部落，他们其实就是芝罗部落春日社区，他们其实就是也是以稻米田为主，但是我们马丽云是没有任何一片水田，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种就是南瓜、地瓜，然后还有木薯为主，所以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 让大家从部落走读就可以自己去观察，最后在我们餐桌上第一道的

0: 有点，它是会有一点像，因为它会自己有一个产生一个淀粉，然后那个淀粉就会让它比较带有嚼劲，会比较 Q 一点，
1: 哦，
0: 就有
1: 吃
0: 点
1: 起
0: 像
1: 来已经
0: 煮比
1: Q
0: 较
1: 的。
0: Q 一点的芋圆，对对对，
1: 哦，
0: 因为
1: 这样子
0: 芋
1: 啊，
0: 圆下去就会比较绵绵的嘛，
1: 是有那么 Q
0: 它就
1: 啊，
0: 是。
1: 哇，
0: 对，它就是自带一种，就是不用加素薯粉就可以让地
1: 是，
0: 瓜圆变地瓜圆的感觉。
1: 哇，好棒好棒，这是你们的开
0: 嗯，
1: 胃菜呀，哇，
0: 对啊，对啊，
1: 感觉来
0: 其实
1: 当
0: 我
1: 甜
0: 们
1: 点也不错。
0: 就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五色指引餐桌，它其实是一个一套的一个流程，
1: 嘿。
0: 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说，透过走进部落，观察到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
1: 嘿，
0: 附近的环境地景地貌，然后我们就呈现在餐桌
1: 餐
0: 上。
1: 桌上，意思就是说，你们拿出来做料理的这一些的植物食材，都是他在走读过程当中，他可以看得到的，可以
0: 没错，
1: 感
0: 没
1: 受
0: 错，没
1: 到。哦，这
0: 错，没
1: 真
0: 错。
1: 的很棒。好，黄色用的是蜜木薯跟蜜地瓜，那接下来第二道料理会是什么颜色？
0: 然后我们再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就是瓜棚上面的蔬菜，就是包含就是说像佛手瓜啊，然后还有野菜，然后我们就会做冷盘，然后我们还会再结合，像是我们每一个家家户户都会做豆蓬，所以我们在季节性我们就会有8月豆，然后我们就会去做晒干后，然后把8月豆跟就是我们的腌制的猪肉，我们叫喜捞或者说排骨，然后去做一个汤品这样。
1: 用那个腌制过的8月豆，然后下去炖汤的意思吗？跟猪肉下去
0: 对，
1: 煮，哇，诶，
0: 对，
1: 这个也真的蛮有特色的嘞，哈。那这一道
0: 对，
1: 菜是属于什么颜色？
0: 它其实算是有混合，白色还有黑色，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1: 大
0: 让
1: 家
0: 每一道，
1: 混合的哦，我知道意思，就是说整
0: 对，
1: 个餐桌上你会看到这5种颜色的元素，可能综合
0: 对
1: 在
0: 对
1: 一
0: 对，
1: 起，有的独
0: 没
1: 立
0: 错。
1: 出来哈。哦，那不错，好，这是第二道菜，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0: 我们接下来还会，就是我们在种东西之前还会有一个藤心基酒，因为我们其实在山林里面有非常多的藤心。
1: 对
0: 那
1: 对。
0: 过去我们其实也有尝试说，哎，藤心直接煮汤，但我们有发现说，很多人对藤
1: 对，
0: 心的接
1: 好
0: 受
1: 苦
0: 度，
1: 哦，真
0: 对，
1: 的
0: 就是
1: 好
0: 觉得
1: 苦。
0: 好苦哦。那我们就重新用，就是因为在部落，其实我们会非常常煮烧酒鸡，但我们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跟风味的串联，然后我们做了一个基酒风味的藤心，然后让大家可以吃得到藤心的苦甜，但是又可以用鸡肉的一个油脂感去包覆这样的一个食物。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透过这样的一个餐桌去认识在地的特色食材。
1: 等于你们那个把烧酒鸡，然后放进了藤心，是不是？
0: 对对
1: 哦，那
0: 对对对。
1: 吃起来跟一般的烧酒鸡很不一样哦。
0: 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是有重新去做一个比例的调整。
1: 调整，意思就是说
0: 嗯，
1: 吃这一道料理不用担心会很苦，是不是？
0: 没错，没
1: 但
0: 错。我们目
1: 是，
0: 前测试来说，
1: 就是
0: 旅
1: 大
0: 客
1: 家
0: 都没
1: 接
0: 有吐
1: 受
0: 出
1: 度都觉得挺
0: 来。
1: OK。
0: 对对对，
1: 你们的痛经有那么苦啊？听说，
0: 其实真的蛮苦的啊。
1: 所以大
0: 如果
1: 家，
0: 我们不准，因为我们每次试菜都会说很苦吗？有苦吗？我们彼此都
1: 你
0: 闻
1: 们
0: 不出很
1: 对
0: 苦，
1: 你
0: 但
1: 们不
0: 是
1: 准，因
0: 旅
1: 为
0: 客来，他
1: 不
0: 会给我
1: 同，
0: 们直接的反应。
1: 因为不同族群，大家对饮食的一个习惯的口味不一样，你们可能
0: 没
1: 从
0: 错，
1: 小到大就已经可以接受那个藤心的味道了，对不对？
0: 没错。对啊。
1: 哇，我有一次吃到，我真的觉得哇，这是
0: 非
1: 苦
0: 常
1: 瓜
0: 苦。
1: 炖出来的吗？
0: 对。
1: 好苦哦！哎，不过这
0: 没
1: 个，
0: 错，
1: 可以有机会尝试一下什么叫藤心烧酒鸡。那你们整个餐
0: 对，
1: 桌上总共有几道菜？
0: 我们其实总共会有三段式的料理。那总共的菜数大概有6到7道，但
1: 六
0: 是因为
1: 到七道，嘿，
0: 我们把它分为三段。那第一段迎宾，我们就是用一
1: 嘿，
0: 个开场的蜜木
1: 蜜
0: 薯跟
1: 木
0: 蜜地
1: 薯，
0: 瓜，然后
1: 嘿，
0: 对，哎哦，那应该算4段。然后第二段就是我们的凉拌的野菜，然后还有我们藤心的 鸡酒风味的
1: 烧酒鸡掌。

0: 这算第二段是不是？
1: 对，然后还有一个汤品
0: 哦，汤品
1: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豆蓬
0: 汤的用豆子八月豆下去炖的汤哈、
1: 哦，没错，
0: 跟猪肉一起煮。好，这是第二段哦。那第三段很好奇，第三段要
1: 那第三段是我们最大的重头戏，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玛丽云部落来讲，其实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牛。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的丰年祭有很多的部落其实分食的文化是分猪肉，但我们这边是
0: 分
1: 牛
0: 肉。分牛
1: 肉
0: 哦，这也是独特之处啦。
1: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其实这个牛肉我们其实就会用带骨的，因为我们肉品可能就会分给老人家长辈然后或者头目，就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年龄阶层比较高或者是长者来食用。那我们其实会有很多部分是会有带骨的肉，然后还有牛杂部分，然后是在整个丰年的庆典里面、在这个记忆里面会让大家一起共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化设计在餐桌里面，然后透过分食的牛肉，然后搭配就是我们在地的木在地的南瓜，然后一起来给旅客享用。
0: 哇，所以这个牛肉是有带着骨头的哈？
1: 对，
0: 因为通常带着骨头的肉其实它是最好吃的耶。
1: 没错没错、
0: 哦、正常的，虽然肉不多啦，这肉是比较没那么多，但味道真的很棒。对、哦、所以在这个阶段呢，重头戏是带骨的牛肉、哦、哇，好，
1: 没错。
0: 那第三阶段就是指这个主要就以牛肉为主，还是还有别的牛肉料理？
1: 就是牛肉配南瓜、
0: 哦 okay、
1: 那也算是我们的重头主食。
0: 好，这是主食。好，然后接下来就到第四阶段了吗？
1: 对，我们第四阶段的话就是会有我们部落特色的拔溜，就是会唱歌的麻薯，然后还有搭配，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在这个餐桌上面呈现的就是不只是我们玛丽云的特色食物，更是可以把我们在整个五赫地区的一些算是很重要的产物也加进来。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相信文化这个东西是流动，但是区域性的特色是需要被串联跟整合的。
0: 没错，没，而且你可能也不可能只是自己村子里嘛，周遭大家、哦、很容易这个食物上会有这样流动。那只是很好奇，你们把五赫的什么样的特色放到这个料理里面呢？
1: 我们在整个里面，我们就是在最后甜品的设计加了，就是有蜜香红茶。然后还有就是瑞穗牧场的冰淇淋、哦、然后搭配我们自己的就是香草粉、嗯、然后来去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0: 嗯嗯、哇，可是你刚刚说那个会走路的麻薯也吃得到吗？
1: 可以可以，有有有、
0: 哦哦哦、这是一定要的对不对？因为很想知道你们的家乡味到底是怎么样哦，所以就说所谓的这个五色指引餐桌还特别以四个段落，那意思就是说上菜的时候通常中间还会穿插一些故事或料理的介绍是不是？
1: 对啊，我们会穿插、故事，然后还有就是说菜，然后以及我们会邀请部落的老人家来歌唱、嗯、就是包含唱说部落的生活，然后还有就是过去他们在制作会唱个麻薯拔溜的时候会唱的一些歌谣、啊、传统的歌谣。
0: 哇，这个应该也是你们游程面重头戏啦齁、哦、来到用餐这个部分，哇，感觉还看了一场表演齁、哦、听了很多的故事，然后重点是还吃到美食齁、哦、那公年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游程已经是有对外开放可以让那个外来游客预约吗？
1: 有。
0: 嘿。那预约的方式是怎么去哪边预约呢？
1: 需要到我们的脸书或是 IG、
0: 那脸书 IG 搜寻的是搜寻玛丽云部落就可以，还是关键词是什么？
1: 关键词要帮Facebook 的关键词要帮我们搜寻 Funsis， 就是
0: 哦，你们那个品牌的名字
1: FUNSIS， 对
0: FUNSIS 要搜寻这个。
1: 对，
0: 好，了解。好， 给大家一个参考，因为我觉得今天听两位的一个介绍，一定很多朋友想说，如果将来有机会到花莲瑞穗啊，我一定想到玛丽云部落来这边哦走看，然后呢，重点吃一下他们特色的美食哦。所以就是有对外开放，但是要事先预约嘛，哈、
1: 哦。对。
0: 好的，好，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公联的分享，谢谢哦，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总统川普15号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访问，在川普访中期间，美中双方触及了哪些经贸议题，有哪些关注重点？而面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释出开放讯号，以及美国企业领袖随行川普访中，如何观察美中经贸关系发展的可能走向呢？其中又有哪些是台湾需要关注的影响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我们观察解析。老师您好。
2: 启贤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川习会14号在北京举行后，白宫发布的会议摘要提到了双方商讨如何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包括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还有对美农产品与商品采购。而中方表示，习近平在会中称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美中双方把谈判的焦点放在哪些关键的经贸议题上，其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2: 我看这一次哈，就是那个中美谈判的重点哈，似乎是在那个美国相关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部分呐。
1: 哦，
2: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呢，对中国其实是有严重的贸易逆差嘛。
1: 嗯，
2: 那你要解决贸易逆差，哈，其实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限制中国产品到美国。
1: 嗯，
2: 那当然目前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关税的措施，就是可以减少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另外一个改善那个贸易赤字的一个方式呢，就是美国多卖一些产品到中国。
1: 好，
2: 所以我看到这一次呢，他们当然谈了很多议题啦，但是有实际谈出结果的部分其实不是很多。那最主要呢就是两个部分齁，一个就是美国的波音的飞机齁，就是要卖200架。这是目前齁，这个是比较确定的部分啦。
1: 嗯，
2: 那当然在这个川习会之前啊，大家原来的这个判断或者说预测啊，是500架。
1: 好，
2: 那所以说呢，那个最后谈出来的这个结果啊，是200架。
1: 嗯，
2: 所以呢在市场上大家对这个结果是有点失望了。所以也导致这个波音的股价在上个礼拜啊，礼拜四礼拜五啊，都有下跌。那当然啦，后来川普他也提到了，就是说这200架齁是先谈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好，那如果呢未来齁美中关系可以再进一步改善的话，那有可能可以成长到750架，甚至会超过原来大家预期的500架。好，所以这个是在航空飞机的部分齁，就是有具体的协议啦。那另外呢就是在农产品的采购。
1: 齁，
2: 就是原来齁他对美国的农产品的采购齁是有一些这个限制。那特别齁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农产品其实中南美洲也有生产，所以呢他向美国买其实可能在价位上齁那个就是也不是太好齁，所以他转向在之前他转向主要是巴西齁还有一些中南美的国家去采购一些农产品。那现在呢那个因为现在美中在川习会之后，他们在农产品的采购上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
1: 嗯，
2: 那中国呢是承诺是未来三年每一年齁都要跟美国采购170亿美元的这些农产品。
1: 嗯，
2: 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对川普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收获啦。
1: 齁，
2: 因为他马上就是要面对其中选举啦。那美国的这些农业州齁就是在过去是比较支持川普。那现在呢那个中国齁他愿意就是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一些购买，那这个部分呢对

0: 川普来讲也是会有一些正面的效益啦。那所以说除了这些部分之外呢，当然他们谈了很多，但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协议啦。像譬如说就是美国的一些科技产品出口到美国的部分，其实在过去呢倒不是中国不愿意买，其实是美国自己设了一些限制。那最代表性的产品就是 NVIDIA、它的对 H200 的晶片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这个黄仁勋也是在最后一刻搭上这个空军一号的飞机也是到中国就一起参访。但是呢这次看起来他是有点失望了。就是美国呢他已经同意把那个就是 NVIDIA 它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就是 H200 卖到中国去，但是呢那美国政府后来也同意了，但是呢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中国政府为了要发展自己自主性的这个 AI 产业链，所以呢它限制中国的企业去购买 NVIDIA 的 H200， 所以现在变成是中国它就是它的政府限制它的企业不能买美国的这个产品。因为原来美国的想法包括黄仁勋的想法，就是因为 H200 虽然它是前两代的产品，但是呢那个因为目前中国它在那个 IC 制造还有封装的这个技术，就是因为很多设备它没办法买到，特别是那个 ESMO 的曝光机，那因为他没有办法买到这些设备，所以呢他在那个产品的生产上，就是在 AI 晶片的生产上还是比较落后。所以 H200 事实上呢对中国的 AI 企业来讲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啦，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的政府为了要发展他自主性的这些 AI 设备，所以呢他反而限制中国的企业不能去买这个产品。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看起来黄仁勋的出席好像也没有办法逆转这样的一个结果啦。所以这个反正这个部分呢就是中美科技竞赛里面的一个部分啦。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就是有关科技产品的这个进出口他们都还是有自己的立场，那要谈出一些具体的结果恐怕也不是太容易。
1: 是老师，那你怎么样看就是这一次他们整体谈出来的结果，就是不管是采购数量没有先前市场预期，要谈出的结果也没有那么多，观察最主要的原因核心他们的关键在哪里？
0: 我是认为因为美国呢现在特别是在科技产品上面对中国还是有很多限制啦。而且呢那个虽然对等关税还有后来的这个全球关税，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似乎并没有支持川普，至少对等关税现在变成是无效，所以呢那个对中国来讲现在它出口到美国当然关税可以降下来，但是问题是在过去的这个301条款的关税现在还是偏高，因为光是301条款的关税它的税率平均税率大概就在 20% 左右，再加上其他的这些关税，那中国出口到美国还是有蛮大的一些限制啦。那这个部分呢这次看起来川普也没有让步嘛，所以对中国来讲我是觉得啦，像譬如说他对那个波音的采购没有一下买到500架，我想他其实就是把那个后面的300架当作是未来的一个谈判的筹码，他的这些筹码不要一次就把它用完，因为未来还是要继续跟美国谈。那对美国的采购对川普来讲是蛮重要的，因为他如果在他的其中选举之前他没有办法把美国的通膨压下来，没有办法让美国的企业或者是农产品有更多出口的机会，那他几乎就是这次的选举大概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对川普来讲他未来在跟中国继续谈的时候，那中国也会考虑到那个未来继续谈判他总是要掌握一些这个美国关心的这些筹码，所以这次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做详细解析，双方都有些考量互相累积筹码。老师刚我们也谈到黄仁勋这次也随这个川普总统访问北京其实不只是黄仁勋还有很多名美国的企业领袖也是随行那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他释放出中国将更加开放的讯号，不过在这个目前美中贸易战持续还有这个地缘政治依旧敏感等等的背景下，老师你怎么样观察这些美国大企业究竟是怎么来看待中国这块市场呢？
0: 其实中国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
1: 嗯，
0: 就是人口是14亿。

0: 那另外呢，它的这个经济规模现在仅次于美国，就是它的这个购买力哈，也是不断的在提升。所以呢，对美商来讲，中国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你看，像黄仁勋他也是绝不放弃。那这次随行的也有库克嘛，哈、
1: 对，
0: 是那个苹果老板。那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哈，就是在美中贸易不断的发生冲突的过程里面啊，那个 Apple 相关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也是碰到了一些阻碍，就是很多中国他们的消费者，就是在手机的部分，以前美中关系好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多人在用 iPhone，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是开始停止买 iPhone，而开始哈、就是用那个华为的手机来取代。那所以说，其实美中关系比较这个不是太好的时候呢，其实中国的这些企业反而是比较有出头的机会啦。那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未来这些美国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面销售的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中国在那个电动车的领域，其实它的竞争力也是蛮高的。那所以说这次呢，那个马斯克也有随行嘛，齁。那我想那个未来 Tesla 齁在中国的市场还有在中国的制造，对 Tesla 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其实美中关系的改善啦、齁、其实对这些企业来讲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对企业，对这些跨国企业来而言齁、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这个购买力足够充裕的市场，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啦。那其实中国对这些企业来讲，其实意义都是蛮大的。以那个 NVIDIA 来讲，就是在过去美中贸易战之前，NVIDIA 它的营收有30%+是来自中国的市场。那现在这条线切断了，当然现在因为有 AI 投资的热潮，对 NVIDIA 哈、它的整体的这个经营才没有陷入那个就是陷入绝境哈、但是呢，我觉得对他来讲，其实对中国的市场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否则他也不会在最后关头哈、也是要参加这个访问团。
1: 是老师，那如果从这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啊，现在这个美中对峙的状况下，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怎么观察呢？
0: 我觉得哈、就是每个领域不大一样、那现在呢，美中双方哈、他们主要的这个竞争，一方面就是在科技的产业上面，就是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掌握主导权嘛，然后希望，当然现在目前在科技的这个实力上面，美国还是非常的领先呐、你看那个像以黄仁勋，他的 H200 的晶片已经是前两代的产品。但是呢，它的这个产品其实在中国还是有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好、就是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一些限制的话，那这个产品在中国一定可以卖得非常的好。那所以说，对这些企业来讲，就是未来，随着这个美国跟中国的这个，他们双方的关系如果能够进一步改善的话，那有更多的这个美国产品进入市场，其实哈、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发展来讲，其实未必哈、全然是负面的。因为如果哈、就像黄仁勋他在过去他所讲的，如果中国的一些企业对他的产品哈、有足够的依赖性，那将来呢，他们对美国的技术，就是美国他还是可以透过技术的领先，可以继续影响到中国整体技术的发展。但是现在因为美国政府齁限制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出口到中国，那对中国来讲，他只好被迫齁就是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嘛。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当然是比较辛苦。但是长期来讲啦，如果一旦他的技术慢慢的掌握到了齁、那未来对美国的依赖就是逐渐的在减少，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就是新一波的威胁。
1: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观察解析。我们今天节目中呢，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哦，针对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进行了川习会哦，双方触及哪些的经贸议题，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吴老师哦来我们解析哦，从这次川习会之后，美中经贸关系的一些可能走向有哪些需要观察的地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警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接着要请教老师哦，您刚帮我分析了这次川普访问中国还有川习会呢讨论的一些经贸议题哦，你怎么样观察就是在此之后呢未来这个美中经贸关系可能的一些格局还有走向呢？
1: 现在看起来啦，就是美中关系哈，就是因为对川普来讲，他也对中国有一些这个要求嘛，有一些需求，所以呢，美中关系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和缓，就是他好像逐渐是在改善了。那我是认为哈，这样的发展其实对美国、对中国，甚至对台湾都是比较正面的，因为美中关系哈，如果维持就是有比较正面的话。就是不像之前这么对立，那我想台湾面对的所谓的地缘政治风险齁也会降低啦，就是美中对立的情况非常严重的话，那我们台湾可能就被迫要选边站，那产生地缘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所以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齁，就是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果他们慢慢的走向和解，不要太多对立的话，那真的是对大家都好。那以台湾来讲啦，就是其实哈，美中它如果关系改善，那美国就是它的产品或者它的投资哈到中国之后，那中国呢未来就是出口产品到美国，它受到的限制也比较少，关税相对比较低，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也是会相对比较有利啦，因为我们以去年的出口来讲，虽然我们因为 AI 投资热潮，我们出口最大的地区是美国，它的占比到 32%， 但是呢我们出口第二大的地区还是中国啊，虽然不像它的占比不像过去那么高，但是现在也是有接近 30% 的占比，那表示其实我们台湾现在还是有很多中间材就是零组件出口到中国组装之后，最后再卖到美国或者是欧洲。所以呢，美中关系的改善，那我们的这些对中国的出口这部分受到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小。那所以说，对台湾来讲也是比较有利的。那对美国来讲，就是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它的企业的获利如果有慢慢的就是从中国它所创造的这些营收跟获利。能够持续增加的话，对美国的这些企业其实还是会比较正面的啦。那当然对中国来讲，它现在跟美国之间主要的症结还是在科技的发展，那他们各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中国当然还是有些筹码可以跟美国谈，刚才提到的就是它的采购的能力，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呢更关键的就是有关稀土的管制，那稀土的管制当然这次也没有看起来中国也没有更开放啊，但是呢之前他就有跟美国达成一个就是他严格限制的期限，他还要再往后延嘛，就是可以延长一年到两年，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最起码短期之内中国稀土的出口对美国的这个影响看起来就是会比较有限啦，因为他们现在的关系有一些和解，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他也不会一次承诺完全开放，最主要他还是会考虑到未来跟美国继续谈的时候他还是要掌握一些筹码，所以这个部分呢看起来他们这一次的川习会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坚持，那他们因为要把它当作是未来的筹码，所以说这次看起来就是具体的结果是比较有限，但是因为他们会谈的这个气氛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未来应该就是在川普任内啦，如果美中关系能够维持像现在的情况甚至更好的话，那我觉得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应该是比较正面的。
0: 是，老师想再请您帮我们进一步分析哦，那就关于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的这个部分，还有您刚刚讲到说这个科技管制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黄仁勋也希望过去跟中国做生意卖这个 H200 嘛，那你怎么样观察川普政府对于这个科技管制这方面的一些态度呢？
1: 当然啦，在科技管制这个部分哈，对美国来讲他要松绑哈，应该是很不容易啦。一方面他也是影响到美国的国安还有军事的发展，因为那个半导体哈晶片的这些发展就是跟美国就是跟他的国安还有刚刚提到的军事 这些发展齁也是息息相关嘛。所以说这个部分当然不是不纯粹齁只是经济上的考量。所以像 NVIDIA 的芯片它能够允许卖到中国去齁也是前两代的产品。那最新的产品齁像 Blackwell 之后的这些产品它目前也没有也不能卖到中国去。所以这些限制其实是在齁就是希望美国它在科技的这个领先不会被中国取代嘛。但是话说回来，因为这个美国呢它还是有一些自己现在要面对的问题啦，譬如说川普他在移民政策上面他是采取比较严格的一些做法，所以很多这个就是有能力的科学家因为签证的问题可能没有办法留在美国。那现在呢中国他反而用更开放的这个方式，而且也是提供更多的这个研究资金的一些配合，所以他也是在努力去吸引就是没有办法在美国待下来的一些科学家，那吸引这些人到中国去发展。所以呢现在中国受到美国的这些限制，但是长期来讲如果他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力到中国来发展，然后呢那个他开始发展就是不受美国限制的一些本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技，那这个呢我觉得这个未来对美国来讲反而会产生一个蛮大的一些威胁啦。所以说现在美国的一些做法，虽然它在科技产品的一些出口它做了相当严格的一些限制，当然它会产生一些短期的一些影响，让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面受到挫折，但是呢因为美国它其他的部分特别是人才的部分它并没有意识到其实美国它的科技发展有很多是外国移民的贡献。那但是呢就是川普政府呢对移民的这个态度事实上是比较不友善的，所以它导致就是人才的这个流失。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其实是会产生一个这个严重的影响啦。那这些从美国流失的这些人才其实各个国家都想要去吸收，那其实现在做的最好的反而是加拿大，就是加拿大它很努力的就是在把这些这个科技的人才吸引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呢在这两年它的这个科技的发展也有一些突破，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那中国也是努力的在吸引这些人才，那所以说其实呢很多技术都跟人才息息相关啊。那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移民政策这种做法其实呢他慢慢的是在流失他的一些竞争力，所以他的这些科技的限制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一些限制，我觉得他会产生短期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发展我觉得美国它有可能慢慢的会居于弱势。
0: 老师，那在美中关税战这个部分你怎么样观察未来可能的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美中关税战我是认为现在川普他是受到蛮大的挫折啦。因为美国的司法系统最高法院也没有支持他的关税政策嘛。那他后来沿用的那个122条款的这个全球关税，那现在美国的贸易法院也是判决它是违法的，所以说现在呢那个川普可以用的手段当然就越来越少，那现在呢大概只剩下301啦。但是301它的威力还是非常的强大。那不过我是觉得啦，随着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如果在这几年在川普的任内能够逐渐的改善的话，那川普呢他跟中国他有可能就是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然后从中国市场去赚更多的钱。那他的这个关税的政策我觉得未来对中国的这个部分呢可能也会慢慢的这个降下来，因为他对中国课高关税，中国也相对的对美国的产品课高关税，甚至有一些进口的一些限制。那我觉得那未来如果他们逐渐的走向就是透过谈判的这个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那对美国来讲当然关税也是他谈判的筹码就是你接受我的条件我关税才能够降下来。但是现在看起来双方就是会面的这个气氛看起来还不错啦，那如果说未来朝这个方向再继续发展的话，那或许就是这个关税战它所产生的影响也会慢慢的消退。
0: 是老师，那最后我想请教您就是面对这个美国和中国的一些经贸的关系可能的一些发展跟走向，您觉得我们台湾特别要注意哪些方面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呢？
1: 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谈出来的这个结果 因为这一次的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些和解，
0: 嗯，
1: 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真正面对的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应该有下降的效果啦。那另外呢，因为中国对台湾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而且呢它也是我们整体全球供应链里面一个部分嘛，
0: 嗯，
1: 那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改善，那如果中国未来齁它的出口可以有更多的成长，
0: 嗯，
1: 那我们台湾零组件出口到中国，或者说中国对我们台湾零组件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这个对我们台湾其实也是有利的。
0: 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针对这次美国总统川普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期间，在14号呢举行了川习会，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经贸焦点，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1: 好，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黄诗涵，今年18岁，目前就读中华科技大学。我不敢说我是最年轻的老板，但是我立志成为最年轻的老板，也希望在这段旅程上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并学到更好的经历，了解怎么去管理员工啊，怎么去对待餐饮行业啊，怎么把东西做到最好。
1: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我真的是看黄诗涵从小一直到现在，就像他自己说的，很年轻，他不敢说他是最年轻的老板，可是他立志要在这个年纪能够成为成功餐饮管理者。实际上他其实已经有自己品牌的两家店了嘛。
0: 对的，我目前在台北呢有两家店，名字叫做黄小妹地摊火锅。如果有听众们喜欢吃火锅，也可以来找我吃火锅哦。
1: 地摊那就摆在人行道上吗？
0: 不是呢，是在台北的两家，一家在中山北路，一家在市民大道，大家开车经过就会看到。单从地摊来说听起来就很平易近人啊，但是它不是你们印象中地摊火锅就是摆在地摊，不是，它是在一条街道上，然后来来往往的人群，然后也有车道行驶啊之类的。
1: 所以地摊火锅是一个品牌，取其平易近人就对了。
0: 对，
1: 平易近人，但是我相信以诗涵的爸爸妈妈常年经营餐饮来讲，你们店里所提供的餐饮品质还是非常好的嘛？
0: 当然啊，这是必须的啊。
1: 然后平易近人的是对待所有顾客的风格。
0: 当然啊，我们的服务就是客人至上。
1: 是，然后食材也不会像摆地摊一样随随便便吗？
0: 当然，这食材是一定要要求的，食材都是每天新鲜的。
1: 我若没有记错的话，诗涵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开始经营麻辣火锅，你就常常在店里面帮忙。
0: 对啊，因为小时候就经营嘛，那我耳濡目染，我就刚好也学到了一些。因为我毕竟我现在也18岁嘛，长大我也想要开一家自己的火锅店，所以我就想说，那来实做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成功。那我现在有一间是去年的7月30号开幕的，然后现在市民大道这一间是去年的11月30开幕的，开了一段时间了。那目前呢还在慢经营中，那我希望未来可以更好，把它发展到更大的知名度这样子。
1: 其实诗涵他不只是餐饮二代，应该说他的家学渊源，诗涵的外婆经手的卤味啊，那是一绝。
0: 对啊，我外婆很会

0: 做料理，他连在家里简单炒几道菜都很好吃的那种。
1: 嗯，
0: 他在家都炒番茄炒蛋，然后还有成都很有名的叫回锅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1: 嗯，
0: 它很好吃。
1: 诗涵，那像外婆现在比较多的时间是在成都吗？
0: 对，因为他每三个月会过来一次台湾，那他最近也才刚回去一个月多了吧。
1: 是，
0: 对啊。
1: 外婆在台湾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跟他相处的时光，是不是他一回去你又开始想念他？
0: 对啊，那是当然的啊，每天都在想念，哎，外婆怎么还没回来啊，我好想吃回锅肉番茄炒蛋之类的。
1: 嗯，
0: 对啊，也很享受跟她一起相处的时光。
1: 嗯，
0: 因为我们是一起睡觉的，然后我们晚上都会简单的聊天之类的。
1: 是，所以诗涵，你跟外婆是没有什么隔代不能沟通的问题？
0: 我们什么都可以沟通。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说黄诗涵，可能朋友们会不是这么的熟悉，但是如果说到了诗涵的母亲冯海燕，相信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海燕跟他的先生，也就是黄诗涵的父亲，在台北目前光是经营撸串总共就有多少间呢？
0: 总共有七间，
1: 可以说是撸串王国了。诗涵，我记得是曾经在西门町的有一家撸串店开幕的时候，当天我就在店里面哦，我也才知道那个时候就读高中餐饮科的你是几乎哎放了学就直接到店里报到。
0: 对啊，因为店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嘛，我也想那我也尽一份我的心力，因为那时候我还小，我虽然不懂怎么去管理之类的，但是我想说那我能帮忙我就帮忙，那我就想说那去店里帮着他们一起上菜啊，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上擦桌子啊，收桌，服务客人之类的。
1: 也就是从最基层的工作，
0: 当然一定要从最基层的做起，员工才会服你啊，你不可能空降下来直接当主管吧。
1: 嗯，
0: 对吧。
1: 诗涵这个少主跟他现在建立的地摊火锅这个品牌一样，就是这么的平易近人。
0: 嗯，
1: 爸爸妈妈的管理是所谓的走动式管理。
0: 嗯，
1: 他们对于员工比如说有这么多的分店，他们也是充分的授权给店的店长，然后这些店的相关重要管理干部每个月会集中开会。
0: 嗯，
1: 那么现在你的两家地摊火锅也是采取走动式管理吗？
0: 对啊，也是走动式管理啊。
1: 嗯
0: 嗯，我们也会安排每个月的25号，我们会一起开会，
1: 也有主管会议。
0: 对，我们会跟撸串一起开会，看两边有没有哪边可以一起发展的啊，或者是一起讨论之类的。
1: 是，
0: 嗯，
1: 今天既然访问到了很年轻的餐饮业主，我就给黄诗涵一次机会。诗涵，你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在黄小妹地摊火锅里你最推荐的有哪些品项？
0: 当然非常多品项，像我们的虾滑呢，是我们的纯虾滑，它是没有添加花枝酱，因为你去外面吃虾滑有些地方他们都会加花枝酱，那就没有那么好吃。还有我们有两道特别的菜，如果喜欢吃辣的话，我很推荐叫做太极牛斗牛，它是下面有腌制的牛肉，然后上面一半是放青椒，一半是放小米辣椒，然后如果上了菜的话你们不会卷，我们会帮你服务，只帮你卷好，然后下锅烫10到15秒就会非常好吃，这是适合非常爱吃辣的。那如果不爱吃辣，就是建议另外一个，它叫做香芹牛豆牛，它也是下面会有腌制的辣椒，那上面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那也是包着。这两个是只有在我们家黄小妹地摊火锅才能吃到的料理，在其他家是吃不到的。
1: 嗯
0: 嗯，
1: 我刚听到了，因为你后面介绍的香芹牛豆牛，我仿佛 感觉到了，这好像是以前在撸串哦，我的最爱其中的串，它的放大品项是不是？
0: 啊，你说的是芹菜牛吗？
1: 是。
0: 它的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是一半是香菜，一半是芹菜，所以等于喜欢吃香菜、芹菜，同时都满足到了。
1: 哦，嗯，是，
0: 对。
1: 好，
0: 但是如果有客人不喜欢吃香菜啊，或者是不喜欢芹菜，我们也可以帮你客制化。比如说你想要香菜加青椒，香菜加太极牛斗牛的那个小米辣椒也都可以。
1: 是，
0: 对，这样也很好吃。
1: 听诗涵，也就是黄小妹在这里侃侃而谈哦，我不禁想要请问你，你觉得你这一切的经营理念跟内容是来自于家学渊源，还是你从开始进入餐饮科乃至于现在餐饮相关科系以后结合你的理论而来呢？
0: 两者都有啊，因为毕竟在学校读餐饮管理系也会学到一些，比如说像怎么服务客人啊，怎么学习礼仪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对待客人我应该是要怎么服务，怎么微笑，怎么去让客人开心。比如说像如果客人一进来，我们就会马上给他们餐具，给他们介绍菜单，还有就是拿置物篮给他们。然后在学校也会学到怎么处理食材啊，然后怎么去制作更好吃的料理，或者是 去学一些我从来没有学到的料理。
1: 嗯嗯，是。所以诗涵，你真的就像海绵一样啊，你的学习能力充分也展现在经营餐饮行业这方面啊。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0: 嗯，
1: 食安问题是现在大家所重视的。
0: 嗯，
1: 那其实刚刚诗涵一开始也提到了，在地摊火锅听着平易近人，但是你们的食品安全是绝对不打折扣的吗？
0: 当然呢，食材一定要新鲜，我们才会出给客人。食材不新鲜，怎么敢出给客人呢？
1: 嗯，谈到这，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在后半部就想请诗涵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你现在在念餐饮管理，你的黄小妹地摊火锅，我相信在未来规模会越来越大。
0: 嗯。
1: 可能会一家接着一家的展店，面对这样发展的态势，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蓝图？
0: 嗯，
1: 还有对于员工的管理，你现在也成年了啊，
0: 嗯，
1: 不像是以前员工可能会看你年纪轻，可能就会轻看你。
0: 嗯，
1: 在未来，你对你的餐饮经营有什么样的理念跟大家分享？
0: 可以的。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在现场的是一位新住民的二代，但是他是美食第三代的黄小妹黄诗涵。他的母亲呢，就是台北知名撸串集团的冯海燕，当然他的父亲也是整个美食集团的灵魂，因为我们知道诗涵的父亲一直都还负责掌管店里灵魂，就是汤头的掌控。现在地摊火锅一样会需要有汤头，那是由谁来制作呢？
2: 我们有中央厨房
1: 中厨，那当然还是
2: 黄先生
1: 替你把

0: 痛，那你就根本没有后顾之忧了嘛。
1: 对呀，因为我们虽然是有讨论，但是后面还是觉得给我爸爸弄。
0: 是，刚刚推荐了黄小妹地摊火锅重要的菜品，你们的汤头又有几种呢？
1: 我们的汤头目前多了一种，叫做酸菜汤。本来是只有两种，一个是菌菇，一个是番茄，那现在多了一个叫酸菜汤。因为想夏天了嘛，吃起来酸酸的，然后又辣辣的，会很清爽，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酸菜汤。
0: 哦，三种汤头都会让 Simon 现在垂涎欲滴哦。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也就是口味稍微淡一点，但是要很鲜，番茄非常的鲜，然后菌菇也可以带出很自然的鲜甜，酸菜更是可以激发人的口水，锅底是灵魂，再加上节目前半部黄诗涵已经介绍了黄小妹地摊火锅的灵魂食材，朋友们就知道了黄小妹地摊火锅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但是只有一半哦，还有一半是什么？我们都知道餐饮是服务业，怎么让进来的客户觉得宾至如归，除了食材新鲜，一开始也说到了地摊火锅这个名字最主要是平易近人，因此我就想到了现在已经有两家店的黄小妹地摊火锅，外场招呼客人就非常重要咯。
1: 那是当然的啊，我们外场呢固定会有外场的服务人员，我刚刚也有说嘛，进场的流程就是一开始先带位给，就是请他坐在哪里，那我们会看到他们如果有拿很多重物啊，或者是背个小包包，就会问他们，询问他们要不要置物篮，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坐下呢，因为一般有些客人的话他们是四五个人嘛，那有些客人还没到，那我们就会先问客人，那我需要先帮您介绍餐点吗？还是等其他人到了再帮您介绍？那如果他们人都还没到，他如果现在还不需要介绍菜点，我们就会大致上跟他讲一下，然后先给他菜单跟一支笔，让他稍微看一下，等人都到齐的话再跟他介绍。
0: 是，这样听来黄小妹地摊火锅这么平易近人的店，可是从一家店到现在两家店初具规模，已经在待客方面有了一套标准流程，SOP、这一套标准流程是诗涵从以前你观察爸爸妈妈开撸串经营的模式就感觉到这个很重要，还是在决定要开黄小妹地摊火锅之后你又跟他们讨论才决定了这标准的作业流程呢？
1: 从以前就很重要了，服务客人一定是最重要的，你服务都不到位了，客人怎么会想进来？
0: 那所以我就想问，外场的员工训练你们是每段时间就会持续，还是月会里面也会提出来？人嘛都会有作业的疏失或者有情绪的时候，这一点你们会不会很重视？
1: 当然很重视啊，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讨论这个月服务的有没有到位啊，还者是有没有想要添加什么新的菜品之类的，我们也不是就是一直都是重复的那几道菜，我们有些时候会添加一些新的菜。对，
0: 这些服务人员他们的服务应该我们都讲嘛，有赏有罚嘛，你们会不会也在员工的服务考评上面做到赏罚分明呢？
1: 一定是最重要的啊。
0: 再一个， Simon 在现在很多餐饮店里面我最不能够适应的就是限时用餐。我总觉得啦，你既然是开店经营，或许要拼所谓的翻桌率，那不知道现在在黄小妹地摊火锅 会不会一定要

0: 我有时候甚至有服务人员啊会提醒啊，先生你用餐还剩多少时间，怎么样怎么样，会不会如此呢？
1: 我们没有限时的。
0: 其实这一点我是表达我的看法了，但是每一个经营事业的人都会有他的考量。但是我听了黄世涵分享，那我就更加的想要

0: 理论兼具的业者。我还记得有一次的机会曾经请教过你，那时候是开第一家店的时候，你提到了希望未来在店里面有所谓的复合式经营，因为你很喜欢烘焙。那这个模式现在我们摸索出新的方向，
1: 目前还没有打算，因为毕竟我现在也还在上课嘛，也还在上班嘛，就是店也要顾，学业也要顾，所以我目前还没有打算到要把烘焙带到我的店里面。
0: 是，
1: 对，但是如果以后我毕业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想法。就比如说像如果是我们的客人来呢，我们就比如说像我平时有空的话，我就可以比如说像今天就可以老板亲自做的甜点招待。
0: 对，我相信你深藏在心里很久的这个想法应该会让你的地摊火锅加分很多，不过不急，因为你既然心里就有这样的想法了，自然我相信客人都会觉得很窝心的。刚刚你的跟的母亲大人冯海燕小姐来到录音室里，我看到她的手机的背盖上面哦，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啦，都是卡通像娃娃一样的东西贴在手机上。我相信你也是童心未泯啊，才18岁。我们常常都说能够吸引孩子的话，同样孩子的父母亲也就会来到你的店里面。在面对何家来到黄小妹地摊火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呢？
1: 像我们生日我们会有生日的小礼物准备给大人小孩都有，如果是今天是小朋友来用餐的话呢，我们会准备抽抽乐，就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小贴纸可以给他们。
0: 是，所以在你的经营策略里面有很清楚的中心思想，然后也有五花八门为客人服务的想法。最后一点是关于你个人的生涯哦。我想请问家学渊源的黄诗涵，现在是大学一年级，其实时间过得很快，想问你未来有没有要继续深造的想法呢？
1: 有啊，我不要说到国外嘛，先国内就好，国内先开到4-5家吧。对，目前就先在都在台北，那如果未来在台北真的开了太多家了，就会想说能发展到中部啊、南部啊、东部啊之类的。
0: 是，那这是展店的方面。
1: 对，
0: 那你在你个人的学业方面呢？
1: 学业方面吗？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毕竟才大一嘛，我还有整整3年可以思考的空间。因为我们学校有规定我们大四要去实习。
0: 实习？
1: 对。
0: 那你还需要去别的地方实习吗？
1: 一定要，因为学校规定不能在自己家实习。
0: 什么叫自己家呢？
1: 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店里实习。
0: 哦，
1: 对，
0: 那你可以到撸串去实习啊，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的店啊。
1: 家庭的也不行
0: 哦，
1: 学校有规定就是一定要在他们有配合的地方才要实习。
0: 我还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国际餐饮集团或许又有一些可以学习的。
1: 对，然后他们有开放海外的，像是意大利啊、日本啊、韩国。
0: 对，那我就想问你会不会想要到海外长见闻。
1: 我想去意大利学一下。
0: 今天真的很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年都能够访问到我们的新著名二代，也是美食第三代的黄诗涵黄小妹。随着年岁的增长，她事业也在父母的扶持之下，还有她自己努力不懈的状况里，也越来越看得见成果了。当然要祝你事业成功咯。
1: 谢谢大家。

0: 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涂杰。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开头气氛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即将呢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专题，要来分享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专访了很多的运动科学的专家以及幕后推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究竟在目前，也就是大家我们看到在运动场上的选手教练他们实际的回馈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同时在下个礼拜要为大家带来更深入的分享，是关于运动平权，到底台湾在运动上面的平等。最简单的，我们从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届达到了性别平等开始做讨论，一直到帕运，甚至是观众席上面的平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运动场上的事情吧。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
1: 做好了准备，戴伟峰给出目标，给球出手打到了，
0: 你还记得 Team Taiwan？ 2024年台湾棒球国家队在世界十二强赛夺下冠军的那一刻吗？全民的棒球魂被点燃，从职棒到2026年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球速更快，控球更稳，比赛策略更精准。除了在场上奋力挥击投出好球的运动员，给出有效指令的教练，背后的运科分析团队也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比赛不再只是球员站上场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数据分析与策略之中早已悄悄地展开。
2: 运科，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一定是一个主流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嘛。
3: 能及时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哪里？
4: 其实我们工作是轻松，就是把资料交到教练手上、选手手上。
5: 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
0: 台湾长期被称为科技之岛。从半导体晶片制造到 AI 与精密工程，我们早已习惯用科技改变世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运动场，是否也能够让我们的顶尖科技实力去改变一场比赛，协助台湾国手在国际赛事上夺得更亮眼的成绩呢？今天我们一起用科学与科技的角度走进运动员的训练场上，探索运科的范畴、政府的支援、小选手的培育，甚至是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主持人涂杰，欢迎收听《金牌背后的实验室》，运动科学如何改变台湾选手的起跑线。从小开始在操场上奔跑，每日闷着头不间断的锻炼，直到精疲力竭。这是曾多次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前兄弟象棒球员周思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锻炼场景。
6: 哦，好累好累，每天都很累，这样子青蛙跳啊，然后拉那个坏掉的弹簧床的弹簧嘛，就铁架，教练会在前面绑那个绳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拉弹簧床，顺便拖场地，这样子练。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就像那个加农演的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0: 这是做什么体能训练还是肌力耐力训练？
6: 不知道，就是老师说就去跑，做就去了。老师他们也是这样子拖起来的、啊、所以他把经验跟文化传承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叫土法炼钢。
0: 在30年前，没有数据化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就是一种传承和凭感觉。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天性，以往认为练的量越多就有可能越有效。像是传奇投手谢长亨曹总，从选手到国家队总教练，他以前也是用这样的土法炼钢法来做训练。
2: 量的堆叠是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不断的

0: 重复动作的训练，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球速，你可能今天投了70球，明天可能投80球，慢慢跌到100多球，一定会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投球的动作里面，因为它是非常连贯而且会非常快速的，但是老实讲教练给我们的指导语又不多。比如说我的手的那个角度，他只会跟你说你的肘关节必须要高过你的肩关节哦，就是原则，他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要好啊，你自己要去揣摩这样的这个动作的意义，然后你还要把它记忆起来。但是大量的感受往往就会可能你会过量啊，有可能你会让你有受伤的这种机会吧。
1: 这些早期的训练方式就像曹总说的，很容易导致选手训练过量或是受伤。国训中心执行长龚荣堂，他过去也是选手与教练，他就分享他见证了国训中心从2015年看到其他国家在运科的投入，便开始尝试导入系统性的运科支援，提出了像是如何用运动生物学与检测数据开始协助国家级运动员的培育计划，减少训练伤害。
2: 其实国训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协助选手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成绩能够继续往上走，所以那时候就训练通常就会想说要能够有科学化的训练，那科学化训练里面又是应用科学的一个观念来介入，让他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说身体的一个状况。我记得我在担任选手的那个阶段进到那时候的左营运动训练中心，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抽血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选手的身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会过度疲劳。那通常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要一定的强度，那一定强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的生化的指标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抽血出来看到你的 CK 值可能过高了，那过高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说你的肌肉受到比较大量的一个损伤，因为昨天的训练量太大了，那你的肌肉都还在损伤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在现在在一样有那么样强烈的训练会造成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运科的人员就会提供数据给教练说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哦，我们会马上调整我们的课表让他不会有受伤的这个状态，你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训练然后有足够的休息他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进步，如果训练不够休息很充足那表示训练的强度不足，那训练的效益就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运动科学必须要去掌握的。
1: 选手检验中的 CK 值指的是肌酸激酶，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心肌、骨骼肌、脑组织当中的酵素，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收缩时产生能量，所以当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训练，骨骼肌或是心肌受损的时候， CK 也就是肌酸激酶就会从受损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当中，导致血中的 CK 浓度升高，因此这是在科学上可以判断训练是否过量，运科实际辅助训练的例子之一。不只是受伤与疲劳评估，龚荣堂执行长也提到，像是棒球球员的训练，更把球速、好球带、挥棒角度等做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肌肉量、身体素质对挥棒的影响都直接让数据说话，让教练有依据的改变训练菜单，让努力更有方向与效率。
2: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要提升我的选手的各本的能力，以前我们在担任教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要让这个选手的打击能力更好，所以我要先增加他的挥棒速度，那增加挥棒速度之前呢，我要增加他的肌力，他身体的肌运动的在身体的肌力再去控制这个球棒挥的速度要达到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做肌力训练，那协助训练之后他的肌肉力量我们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已经进步很多，那理论上我的技术应该会变快，我挥棒的应该变快，结果我一样就去做检测以后发现速度反而比之前更慢。对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3: 为
2: 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肌肉的协调性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的发力肌群， 另外还有一个拮抗

0: 激情，所以拮抗激情跟发力激情如果同时运作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变慢。
1: 哦，
0: 所以你必须要让它学会肌肉的控制顺序，所以肌腱的协调也是重点。所以我们又用更轻的球棒让它挥，挥一段时间以后，它的速度就提升回来。所以当它有力量，然后速度又提升，它的技术就上来了。
1: 当运动员的训练用精准的数据化整合好菜单，接下来就来到了赛场上的应用。但棒球毕竟不是只讲求个人表现，如何面对对手做最适当的调度与战略，也是国际赛的重要关键。在2024年世界12强赛，隔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都担任国家队勤搜小组重要角色的徐乐，他就跟我们分享，勤搜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足够量的数据，即使在有 AI 辅助，讲求网络资讯看似丰富的数位时代，依然让研究员们煞费苦心，花费不少时间做资料收集。
2: 勤搜你要先找到人嘛，那有些国家可能像澳洲队、荷兰队，他的国家队选手就比较固定，那个很好找，所以你可能框个35人就没问题。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这种，就是他在小联盟体系有非常多人，他名单可能你就要框非常非常大，可能上百人以上，所以找到人这是第一个。那我框出我要找的选手目标以后，那我可能就需要去大量的下载他的比赛影片。那棒球数据分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样本数太少，就是我在小样本数里面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会尽量希望我这个样本数可以拉到比如说60个80个打席，那如果你把它乘以100个选手，其实就是8000个打席。
1: 那这个是要你们一个一个看吗？不能用电脑，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让他自己球赛的影片我放下去，然后让电脑自己跑，
2: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做电子记录。那当然过去都是纸本记录，把它电子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当我电子化以后，它的数据分析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动化去呈现，报表都可以自动生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产生这些报表，然后去了解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呈现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这样。所以当我们记录完然后把这些报表都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会先初步写一个等于数据分析的报告。那教练他们会依据他们过往打球、看球、带球的经验，那他们也会去分析说他们认为这个选手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数据跟实务经验它的整合是很契合的。对，那我们要让选手在短期间能了解这个选手，他其实最容易就是让他看影片。对，那所以教练他做完他的分析以后，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结果会剪成一个像影片的 highlight 这种方式呈现给选手。
1: 乍听之下觉得运科就是将大量资料传递给选手，让他懂得上场之后该如何应对，但刚刚作为勤搜小组的徐乐也提到，其实数据是必须要先拿给教练，把数字转译成为看得懂的文字、影像或是战略，再给选手做参考。棒球选手周思齐也提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实际情况，在高压与短时间内必须做出选择的状态之下，能够将运科勤搜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其实是教练。
3: 其实这些运动科学的应用应该是取决于教练，选手就是教练给你一个任务，你参考你要不要执行，那因为选手在当下他要判断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大脑同时运作那么多事情，他要做的是执行任务。那计划任务跟构思任务是教练的事情，教练要去构思运科所产出的东西数值，来去建构一个蓝图。你现在要不要打他的外角球？他的外角球目前很多，你要不要打？而不是选手还要自己跑进去看哦，他外角球很多，
1: 要
3: 这样要，然后要去判断，因为他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运动科学是给教练的东西，你要成为教练必须要学会运科，你才可以指导给这些人嘛。
1: 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懂运科的教练似乎是让勤搜发挥的重要关键，能够读懂数据转化成为适当的训练或战略语言，让冰冷的数字成为有效的沟通。作为后勤勤搜团队的徐乐也同意周思齐的说法，他认为勤搜要能够达到有效成功辅助球队，和教练的沟通十分重要。
2: 勤搜他要成功，人的因素、沟通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情操工作可能进行了6个月、8个月，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选手之后，也是选手来集训的时候，那其实就短短2-3个礼拜。所以这个传达过程中，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教练团他们怎么去沟通，我们在报告怎么去呈现，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些战术互换啊、影片的提点，那他就会落实到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浓缩在那几分钟的呈现上。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会觉得说，当我们现在有这些禽兽的工具啊、数据，并不是无限上纲说把我们捧得很高这样。反而言之，我其实认为说，其实禽兽这些数据的东西，也许占不到比赛的 5% 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五五破的时候，这 5% 是显得非常重要。对，但是它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选手，然后当然也包含我们禽兽团队他备赛的这个努力，让我们能更稍微了解一下对手了。
1: 这就是台湾的禽兽团队，协助了5%，在赢球的100分当中，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95分，还是在运动员与教练本身累积的实力，不过度神化运动科学，也尊重球员本身实力，做好辅助的角色。离开团体战的棒球，在高度个人化的运动项目，运动员必须更直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决策。像是拳击，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上面也屡获佳绩，其中夺下巴黎奥运铜牌的吴诗怡，本身不只是选手，更自己投入研究做禽兽。在就读教练与科学研究所硕士班时，以4位拳击奥运选手，包含中国、爱尔兰、巴西及北韩选手做分析研究，为自己备战。他的论文口试委员，后来也担任他的禽兽团队主持人的清华大学邱文信教授，就分享了他对吴诗怡的观察。
4: 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在诗怡身上是完全不适用。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奥运的舞台，并且拿到了铜牌。那当时诗怡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禽兽工作，他针对他当时比赛的量级，那么他提出了他准备怎么做禽兽，并且他自己写 Excel 的程式，然后自己去跑统计，自己分析他所有对手的优缺点，那作为他自己备战的准备。所以这份论文是非常有实物价值的，但所有的影片都必须他自己去看，自己去标，那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费功夫。
1: 同时具备选手与运科人员知识的拳击国手吴诗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案例。数据研究和实战的对接真的能够这么流畅吗？会不会发生运科人员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但提供的资讯并非运动员或是教练真正需要跟想要的呢？吴诗怡就提及，一开始辅助他的运科团队就只提供他的对手在国际拳击比赛当中攻击有效的标记，但他认为没有打中的无效攻击或是假装进行攻击，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省略。因此吴诗怡趁着论文研究的机会加入禽兽团队，一起讨论，一同标记。
5: 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首先会怀疑说，毕竟他们也不是属于一颗一颗标，他们是一波攻击一波攻击标，所以呢会有点怀疑说，哎，这个这样标下来，首先我们自己看得懂吗？毕竟我们拳击虽然都稍微有专业的术语，但是还是会有点哦，像是什么是两波的攻击，什么是几波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看的除了拳击的6颗拳以外呢，我还会针对不同的回合，然后一些对方是怎么就是攻击的结果，因为我是标示每一颗拳，所以呢攻击的结果状态也有3种，一个是有打中，就是他真的想挥然后他也有挥中，第二个是挥空，也就是没有打中但是他也是真的想挥，第三个则是佯攻，因为我真的蛮好奇说佯攻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是觉得在拳击场上蛮重要的。
1: 嗯，有点类似像诱敌战术吗？假动作。
5: 对、就是你当你挥的每一颗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挥这颗拳，那时候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一颗一颗一颗砍。
1: 拳击比赛每局3分钟，除了出拳数， 不同的拳种，像是直拳与勾拳，还有战略标记，

0: 再加上师仪的客制化需求，加起来三分钟内大概就有1000多个拳需要被记录。由于速度过快，拳种不易辨别，到现在都还依赖人工标记，运科人员的拳击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清大的邱文信教授就提出，他们的运科团队不只要懂资工，更要懂得运动项目，这个门槛让招募培育运科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分两个，这是跨领域合作的团队。那刚讲勤收整个的系统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里面去捞资料。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勤收专业的团队，那这个一定要是拳击人员，而且必须要他的水准要蛮高的，然后再来他也需要受过这些所有的训练，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组成的。对，我们也很希望国家能够珍惜这些跨领域的人才，对，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为国家效力，因为真的很难得组成。我们跟教练跟选手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跨领域的团队，拳击团队跟科技团队也要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赛前我就提醒两个团队说，如果有什么不顺利，大家一定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都为国家做事，为选手做事，那教练跟选手他们在一线作战，我们等于在后方做情报工作的，那我们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哦，即便我们再怎么累，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情报送到前面就对了。
0: 不过，其实对于运科团队和民众来说，我们最好奇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资源，对于选手真的有帮助吗？拳击奥运选手吴师仪给出了他的答案。
2: 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以到60-70，
0: 这么多。那表示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有办法吸收并且运用在实际的战术上的。
2: 对，当你看得懂，当你能够了解就是这份报告在讲什么时候，你才能比较好比较有效的去运用在你的战术上。那至于为什么其实是六七十呢，因为我觉得那40%对我来讲会是我比较希望是临场的发挥还是要占大多数的。因为呢，当你也是有过那种哦，我都想说啊，对手一定是这样啦，结果呢上去哇，他怎么变了，或是诶，当天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会希望说比较大的发挥会在临场这一块。
0: 运动科学除了辅助已经可以在奥运殿堂夺牌的精英选手之外，我们也开始用运动科学的系统培养下一代的运动界明日之星。像是小师大的体操队，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练体操的高奇元，他曾经夺下全中运平衡木2名的好成绩。在他们的训练之中也有纳入运科的使用，透过录影或是仪器的测量身体素质，来培养未来的体操国手。
3: 平衡木比较很需要的是看角度，比如说你跳步的角度有没有到180度，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有时候就是很快啪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角度，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到没到。但是如果你录影，你放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诶，好像还差几度，还差几度就可以再去做调整。如果是力量不够，就针对那边的肌肉去做调整。然后之前也有用过一个 IMU 的仪器，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可能去测加速度。今天可能我们绑了，然后老师就让请我们做一个动作，然后就会发现看速据就会发现哦，加速度是多少，下一次再做就说你可能变快了，或是你变慢了，然后就老师就会再进一步帮我们想，那我们要再去怎么做调整。
0: 所以这个数据你是看得懂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吗？还是老师他们还会再帮你再解释？
3: 老师会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力量吧，爆发力的话，因为我比较高，然后需要更多的爆发力，然后我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然后体能的话可能有氧也还需要再做多一点，因为如果整套越加越难，代表会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多连接，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我未来想要的整套，所以我就必须再针对去做更多的训练。

0: 训练才可以符合我未来想要的整套的样子。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是很复杂嘛，很多高难度的技术，透过运科的这种介入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角度啊，或者速度啊什么的，更好的去做修正的。
1: 比起一开始周思齐所提及的土法炼钢法，这些小选手来到现今有运科辅助的体育训练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很残酷。小选手从小就做了许多的数值分析，包含肌力、肌耐力、爆发力等，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科学的选材，让小选手们在小学时期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身体的素质最适合练哪一个项目。这很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各个数值，你会知道你应该要去补哪一个数值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现。但对于有些小选手来说，会不会也很现实的感受到自己再怎么努力好像还是追不上别人？以前是体操选手，现任小师大的教练翁世航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2: 所以首先在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调整。那再来真正进入训练之后，那就回归到我们讲这种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很难真正确定说这个选手到底是不是百分之百。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去做各种的检测，但实际上这一些检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表现，这个叫做预测。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怎么让选手可以运用跟寻找到他的天赋，这是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选手他是全能型的，他上肢核心下肢都很棒，没有的。他有可能他的下肢特别弱，但你不知道他的天赋，不了解他，你拼命的往他的非天赋走，那他一辈子都看不到他要的方向。但我们如果可以去用运动科学或者是某一些训练，包含老师教练经验以及跟选手沟通，清楚的知道他的天赋是上肢，那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奇源他的成长也是蛮特殊的，他去年比赛我记得他起评分是14.5 PM，那今年他直接成长到 15.5。 那我们对于他未来的规划发展，目前的判断应该是有机会上去到 16.5 的 PM 起评分。
1: 哦，那你们的观察能够有这么卓越的成绩上面的成长非常显著，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2: 关键除了运动科学的辅助以外，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找到他的天赋动作，这一点是比较关键。因为有些动作真的很不适合他，他不属于四个项目的全才选手，但是他有机会是单项顶尖的选手。如果当时我们一直开发他全能的话，也许现在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成长了。所以因材施教是在他身上算是很成功的体现。
1: 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发现运科真正介入的其实不只是输赢与成绩。当我们谈到运动科学，很多人想到的是数据、 AI、 情搜还有国际赛场上的胜负，但从今天棒球场上的情搜团队、拳击选手的备战分析，到体操馆里的小选手训练，运动科学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训练选手和备赛的方式。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群人正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运动员，陪伴运动员。 Team Taiwan 它不只是口号，如果科技可以让台湾站上世界，那么这份力量是否也可以让每一位运动员少受一点伤，拥有更长更远的未来？我是涂杰，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运动科学重新定义台湾的体育竞技场，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一面金牌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一群人的梦。

0: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2: 深旅 Follow Me。
0: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3: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0: 哎，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3: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0: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嗯、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嗯、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3: 嗯，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
0: 嗯，
3: 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打
0: 扮，自己的想法。
3: 对， 對，
0: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妈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3: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
3: 嗯、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3: 嗯，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欸，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0: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不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嗯、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欸、
3: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0: 哦、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3: 欸、我也是
0: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3: 是的，
0: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嗯、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
3: 嗯、没错，
0: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3: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嗯、好不好？
3: 好的，
0: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
3: 嗯，
0: 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3: 嗯、没错，
0: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3: 嗯、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3: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0: 哇，
3: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0: 绣球花，
3: 绣球花、
0: 嗯、
3: 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0: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嗯、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3: 对，
0: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嗯、
3: 对，我也是
0: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
3: 嗯、
0: 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萤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3: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0: 嗯，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3: 嗯、
0: 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
3: 嗯、
0: 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
3: 嗯、
0: 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3: 嗯、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3: 哦、yeah. oh, 真的太好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
3: 嗯、的。
0: 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
3: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嗯、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嗯、
3: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哦，大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3: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哦、真的，
3: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3: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

0: 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然后烟雾渺渺的状况。
1: 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啊，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0: 没错，
1: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那因为台湾这一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个名称、可是它比拟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1: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0: 的。
1: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0: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它这里的温泉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就觉得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1: 哎，兔儿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出门，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0: 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走路的鞋子，毕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1: 主，
0: 对呀、有一些阶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1: 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带一个小乔的毛巾，
0: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1: 是，好，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没错。
1: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土一点，更接近土壤，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0: 是的。
1: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0: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1: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0: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是想要拍人跟花，其实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1: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通常是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0: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1: 同一个色系里面，
0: 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紫，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会被
1: 花
0: 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1: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0: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1: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0: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浦休闲农场，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1: 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0: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1: 对
0: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 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1: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

0: 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
1: 啊、
0: 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
1: 嗯、
0: 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
1: 对对对对，
0: 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1: 是的，
0: 我其实还蛮推荐，
1: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和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0: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
1: 嗯、对呀、啊，
0: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嗯、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域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1: 对，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名扬蒲它的就是哎、欸，你可以入场，他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
0: 哦、
1: 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0: 很
1: 好
0: 看，很受仙女下凡呢、欸嗯。
1: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啊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换咖啡，可以抵消
0: 费、哦、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嗯、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1: 对，没错，
0: 在这边
1: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0: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嗯、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嗯、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嗯、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嗯、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1: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0: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
1: 嗯、
0: 有什么？
1: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0: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嗯、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嗯、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0: 嗯，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1: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
0: 嗯，
1: 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它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
0: 嘿，
1: 其实它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0: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1: 它其实蛮多的，它就是、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嗯、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它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0: 什么？
1: 对，
0: 哇，这么硬哦。
1: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它多厉害。
0: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嗯、一定会崩溃。
1: 没错，
0: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嗯、可能会好一些些。
1: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
0: 啊、
1: 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0: 哎、欸，那问一下兔人马，青菜园这么有名、嗯、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1: 白斩鸡。
0: 哦、oh,
1: 嗯，它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0: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嗯、我想说哈，
1: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0: 五香面好假，
1: 对。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嗯、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
0: oh,
1: 欸、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嗯、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0: 哇，欸，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
1: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嗯、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0: 欸，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嗯、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1: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嗯、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嗯、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0: 是 OK 的这样子、嗯、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种，
1: 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0: 嗯，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
1: 嗯、
0: 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嗯、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哦、这边是 OK 的吗？
1: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0: 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1: 对，又没有椅子坐、嗯、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友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
0: 对，
1: 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
0: 哦、
1: 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
0: 嗯，
1: 它是要做松竹园。
0: 哦，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1: 松竹园呢它可是 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欸。
0: 嗯，
1: 对，其实
0: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1: 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
0: 哦，
1: 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
0: Okay,
1: 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
0: 嗯，
1: 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
0: 嘿、hey, ，
1: 就更悠闲一点。
0: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1: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哎、欸，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
0: 哦，
1: 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3-5天到一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0: 嗯。好，所以情侣约会的，嗯、然后带长辈去的、嗯，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1: 啊、嗯，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
0: 嗯，
1: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0: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
0: 嗯，
1: 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0: 嗯，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1: 而且，
0: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嗯，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1: 哦，它是瓮窑鸡
0: 啊，
1: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0: 欸，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唐阿给的、
1: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0: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1: 对，一定要
0: 预约。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1: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0: 那唐阿哥不是在那里吃吧？
1: 他就可以在旁边，
0: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1: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1: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0: 所以它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1: 是的，
0: 这样子、
1: 嗯、
0: 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1: 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天气稍微热一点、它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0: 哇，好棒、
1: 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那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1: 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午觉，小孩不要，对，
0: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1: 没错，
0: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1: 其实
0: 爸爸好厉害哦。
1: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10分钟的地方
0: 度孤一下。
1: 对，没错。
0: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1: 没错，
0: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吧，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1: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0: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1: 对，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0: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 鹿儿麻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1: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0: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间跑出来，
1: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波林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0: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1: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0: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

0: 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嗯、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嗯、
1: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0: 哦、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1: 哦，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间，
0: 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嗯、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嗯、有那个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嗯、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1: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0: 哦，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1: 啊、京都，
0: 对，
1: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景致、嗯。
0: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哦。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1: 哦，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0: 你不用开车、嗯、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1: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嗯、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嗯、
0: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哦、嗯，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嗯、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哦、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1: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嗯、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嗯、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豆流森林这一边。
0: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合菜类的话、嗯、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1: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0: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1: 真的很会挑地方、
0: 嗯、真
1: 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嗯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0: 哦，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1: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
0: 野人
1: 花园
0: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2: 很狂野感，
0: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嗯
1: 哦、
0: 嗯，它有非常多哦。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嗯，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1: 哎、欸，风格完全不一样、欸，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0: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嗯，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1: 哦，低消这样子。
0: 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是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1: 老板疯了、欸、
0: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嗯、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嗯、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1: 是，嗯，那我觉得这两种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0: 真的，
1: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0: 没错，
1: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嗯、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0: 甚至我都觉得他、啊、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1: 搬上去上面，
0: 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
1: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啊，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就觉得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嗯、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嗯、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嗯、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0: 我觉得
1: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0: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嗯、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1: 对了吗？我们下次去。
0: 好，
1: 好 ，OK， 就是直接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0: 啊、而且你看，不现实，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1: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0: 开心啊，
1: 很不错。好，所以下午的时间呢、嗯，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
0: 嗯、
1: 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嗯，其实阳明山刚刚有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0: 嗯、是的，
1: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
0: 啊、
1: 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嗯、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0: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景的咖啡厅、嗯、
1: 对
0: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1: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0: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 布置的比较

0: 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1: 嗯，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0: 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
1: 哦，
0: 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
1: 哦、
0: 对，
1: 很棒哎。
0: 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1: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0: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
1: 是真的会转的，还
0: 是
1: 人家拍照？
0: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
1: 嗯，
0: 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时候可以免费打。
1: 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的，
0: 对，小女生哇，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
1: 啊、
0: 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1: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0: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1: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0: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1: 因为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0: 真的，
1: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0: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1: 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1: 对
0: 呀、
1: 一般都嘛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
0: 是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1: 对，
0: 餐应该不怎么样，
1: 普普通通。
0: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1: 哦，
0: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那我之前还会
1: 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0: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哎、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哎、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1: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
0: 的，真
1: 的
0: 很放松。
1: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0: 真的太舒服了。
1: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0: 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1: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人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0: 对，没错，
1: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人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0: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1: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人妈，谢
0: 谢
1: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
0: 拜
1: 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台湾土鸡网的特助邓玉轩，我的座右铭是从困难从严格要求。其实这也不是我的座右铭，是我爷爷的座右铭，他从小就教育着我爸跟我们整个兄弟们，所有的事情就是要

0: 用最高的标准、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然后把事情做到好。
1: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有些家族传承的是名字，有些人传承的则是一份对土地与餐桌的责任。从1991年创立至今，台湾土鸡王凯兴实业走过三代，不止投入养殖与育种，更建立了从产地到通路的完整系统，让台湾土鸡王走入超市，走向品牌，也走向国际。如今第三代的邓玉轩加入企业经营，在祖父母打下的基础上，他们又将如何延续这份属于台湾农业的温度与初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作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之前是在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访的是台湾土鸡王，但是他们的公司呢是凯兴实业的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其实他就是第三代哦，所以呢也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阿公的创业的故事，以及呢他们日后公司的一个走向哦。其实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在民生用品当中，因为呢肉呢或者是鸡肉呢，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人呢使用率其实是很高的哦。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我们先请邓玉轩总经理特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特助你好。
1: 徐姐好，大家好。
2: 好，真的很简单哦。好，我们要先从你阿公的创业的起点开始哦。凯兴实业呢是1991年呢是以电宰厂起家，所以当时呢你阿公在走向这个禽肉的市场这个产业呢，你有问阿公当时为什么会创业呢？
1: 我阿公以前更早一个创业是养鸡，对，那他养鸡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群养鸡的好朋友，然后就是一群鸡农，然后那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状况是属于浅碟型经济啊，就是我们的鸡肉的市场，对，所以他那时候鸡价的波动会很大，所以他们就是一群鸡农后来就想说好，那就开一个屠宰场，然后我们就是自己供给，让这个波动小一点，然后价格稳定一点，甚至是最主要是要达到减少损失 的目的，然后来做创业。
2: 所以你阿公那个时候呢，因为刚才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特助有跟我说呢，其实阿公原先呢是在检验的哦，但是呢在那个时候的环境，因为你的爷爷已经大概70几岁了嘛，
1: 对，
2: 所以当时呢尤其在云林这个市场当中本来就是比较农业的一个市场哦，但是呢从

0: 检验一直到电宰场养鸡，那是有什么样的机缘开始会想要养鸡呢？
1: 他最一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鉴别师，他就是在分辨小鸡刚孵蛋出来的公母，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个。因为这个工作认识到非常多的鸡农，然后看到了整个产业的淡旺季，然后也看到这个商机啦，所以他就在这边赚到钱之后，然后就往下游去做养鸡的创业。
0: 你的爷爷呢，其实之前就从事相关的工作了，只是呢正式成立公司是在1991年开始。
1: 对，是。
0: 可是你们现在叫做台湾土鸡王，所以基本上你们的养鸡农场多半都是以土鸡为主吗？
1: 是的，我们大部分是土鸡，更精确的话说，我们是专业有色鸡的屠宰场。那有色鸡就是白肉鸡以外都是有色鸡，所以我们还有比如说放山鸡，我们还有人家所谓文昌鸡，但是它其实叫芦黄鸡啊。
0: 还有文昌鸡哦。
1: 对，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品项是乌骨鸡。
0: 对，
1: 但就是做所谓台湾特色鸡种。对，
0: 那目前现在鸡种有多少种啊？就像刚才特助讲的，一般来讲有哪些种的分类？
1: 台湾比较常见的就是当然就是乌骨鸡，然后土鸡。那土鸡有没有分红羽黑羽？当然。
0: 那是颜色呢还是说它的羽毛呢？
1: 羽毛的颜色，当然它的肉质啊各方面的表现也不太一样，再看它适合的料理也不太一样。当然还有我们公司自行培育出来贵丁鸡，那它也是一个独立的品种。我们的种源库里面其实是有到九种的品种。
0: 哦，有九种。
1: 对，
0: 你们的养鸡场的九种都养吗？还是多半来讲你们比较 focus 在哪一类的鸡种呢？
1: 我们九种都有养，但是都是在品种上在做保种的动作，就是把这个种延续，然后当做我们的基因库的概念。我们主要当然到养殖场商业场的话，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贵丁鸡还有我们的景达鸡为主。
0: 贵丁鸡跟锦达鸡就是衣锦还乡的锦吗？
1: 对，衣锦还乡的锦。然后
0: 通达的达。
1: 对，
0: 为什么有这些不同的名字？什么贵丁鸡啊、锦达鸡啊，怎么有这些名称呢？
1: 这些名称都是我爷爷的贵人。因为我们就是育种呢，如果你经过政府的核定，你有是独立的新品种的话，我们拥有的叫命名权。举例来说，可能我们发现小行星，那你也可以对这个小行星有一个命名权。那我们发现新物种，你都可以。我们是培育出新的品种，所以我们也是有那个命名权。
0: 锦达鸡跟贵丁鸡是人的名字吗？还是有特别纪念什么事情呢？
1: 对，它都是人的名字，也都是我爷爷的贵人。贵丁鸡是顶呱呱炸鸡的创办人，那时候的董事长，他叫史贵丁，史老板。当时就是他给我爷爷一份工作，让他去学习，然后去鉴别，所以那时候才让他存到钱去做创业。锦达是叫做谢锦达老师，就是教他鉴别的老师，是台湾最后一位到日本去学习鉴别，然后我爷爷也是他的关门弟子。
0: 所以你爷爷呢，是因为有这些的贵人，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其实会创业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创业，也不是每一个人创业之后都可以呢维持1991年到现在应该有35年的这个创业的历史啊，所以也并不容易哦。所以呢1991年成立了凯欣实业之后，那为什么要叫做台湾土鸡王呢？
1: 这个名字大概我们用了十多年。对，因为那时候台湾我们是第一个弄出育种，就是弄出品种。
0: 之前都没有吗？
1: 之前我们都是种只有政府在做，民间是不做种。那民间做种其实就是用经验在做，就是老塞胡自己去勾鸡，然后自己配，然后自己去杂交，自己去混种，然后达到他们希望这只鸡长的样子。对，那其实非常不稳定，在我们所谓肉品市场还是说在屠宰场的观点来看的话，是非常不稳定，然后非常参差的。当时因为只有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包含你现在看到台面上的一些大厂，他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0: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台面上有这么大的厂都没有做育种这件事情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阿公为什么要做育种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有鉴别的开始做起点吗？
1: 鉴别其实是分公母啦，会做这个是因为当时的经济状况，就是大家的市场开始在做转变。那时候大家都习惯去菜市场，开始慢慢的有一群人走向超市啊，然后超市开始做生鲜超市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想说，为什么我们的鸡都黑黑的，皮肤黑黑的，是不新鲜，可是已经是当天宰杀的。然后我们也有专业的冷冻设备啊、冷藏设备、降温设备去做温控啊，去做生菌素的控制，可是大家还是觉得我们 看起来就是不新鲜。那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过度杂交的原因，所以我爷爷跟我爸爸他们就是想说我要根本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从基因去下手，慢慢的优化它，往它纯种的方向，然后稳定这个性状，让消费市场看起来是漂亮的。
0: 诶，那个黑黑的不是就是乌骨鸡吗？是乌骨鸡吗？
1: 不是不是，它是白色的皮，可是它就是有点 OK 的感觉
0: 哦、
1: 我们业界叫 OK 称，因为它都会在大腿那一边、就是一片黑，那看起来就是好像是放很久暗沉的颜色。
0: 哦，原来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的阿公才会开始跟你爸爸两个开始做研发。
1: 对，然后育种。对，
0: 所以呢，从育种到品牌化，因为你们现在是一个品牌嘛，哈，为什么要从育种以后到开始呢有这个品牌化的这种观念？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特助，
1: 到品牌化就是到我上一辈，就是我阿伯，他当时他是总经理、那他那时候就说，大家从土鸡的应用，从冷冻然后节庆改由日常的冷藏化使用、那我们变成一个新的形态，要让消费者去认识，去诉求我们想要传达给消费者的一些理念，算比较早去投入建立品牌，建立一些我们的故事想要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们就从品种这个角度去切入到消费者所看到的品牌。
0: 所以一个人的创业啊，会慢慢的有一些的利己啊，就是他的想法或是当时的机运的不太一样哦。爷爷那个时候呢，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你们公司呢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科技化跟国际化？因为我们在访谈之前呢，特助也告诉我们说呢，其实你们自己本身在海外缅甸也有设厂，而且也是一条龙作业的哦。
1: 是，
0: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后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传统的农业当中呢，当时决定开始要走国际化是你爷爷呢还是你爸爸呢？他们那一代呢？
1: 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进到公司了，他们兄弟就我爸爸跟我阿伯，我们科技化部分大概25年前的时候，台湾的土鸡业者就是很传统，你们看到那样就是最多就是做到经销处。当时其实我爸刚回到公司的时候，他就看到怎么大家出个货这么困难，然后要把找不到货，要么在清点的时候就不好做。那我爸爸他之前是在人家的超市有做到仓库管理这一块，所以他就把当时那个barcode条码管理的概念带回公司，所以那时候也算是第一家土鸡业者有导入条码管理的公司。
0: 所以土鸡业者第一家导入条码的是你们公司哦？
1: 对对对，我们很早就有一条龙的雏形，所以那时候我们因为鸡也是自己养的，也是自己杀的，也是自己煮的，也是自己在卖，然后车子也是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很难去做管理管控，所以我们就导入另外一个叫做履历啦。对，我们就导入履历，就导入生产履历的概念，所以我们跑的也蛮前面。当时政府还没有强迫推广要做生产履历这件事情，我们就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管理是有效，所以我们就导入生产履历。大概20年前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这只鸡是谁养的，它吃了什么。
0: 哇，
1: 对
0: 的，这个想法都是你父亲开始认为他自己本身在外面的仓储的管理的经验吗？
1: 对，他在外面看到，他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系统，可以导入我们这种比较传统的企业，优化他们的管理，然后精简人，然后最重要是减少错误率。
0: 所以你们当时没有问你的阿公跟你爸爸他们，其实我想原先一开始都是由小开始做起、所以你阿公当时呢就从养鸡开始嘛，就从有自己的工厂，还是你们是有跟别人契作呢？
1: 一开始就是我们先养鸡，然后杀自己的鸡到买人家的鸡，但买人家的鸡又很不稳定嘛，今天他想卖我，他明天不想卖我，
0: 对，
1: 然后或者是说他不照我的规则在养鸡，那我们会变成很难管控，所以我们也在导入弃养弃做的概念，然后去跟他们做签约，跟他们建立标准的饲养流程，希望说哎，你就照我们这样子。
0: 所以你们有你自己的 SOP 就对了。
1: 对，那 SOP 就是因为在贵定鸡出来之后我们的性状稳定，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不然你很难跟鸡农去讲说哎，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要这样养，因为他会说我也很会养，不用你教我。可是他养我们东西的时候他不会养，他养出来我们又有标准作业流程再搭配我们的饲料配方，所以他如果不照我们这种方式去养的话，他养出来真的就不漂亮，那我们就让他一两次之后他就会听我们的。
0: 知道了，
1: 对、哦、然后先接受我们的建议这样子，
0: 就要先让他们试错
1: 对、
0: 欸、你还知道你的爷爷跟你爸爸那个年代呢，因为这样子已经有35年了哈，所以你爷爷那个时候他从品种是一种两种，因为35年的这个光景呢不短，所以呢间隔可能每几年就一定要有一种新的育种要出来呢、
1: 欸、其实育种它是一个也要有一点运气、啊、人说白的，其实业界一直有人在做但是没有人成功
0: 哦，这样啊，所以不容易哦，
1: 它不容易不容易，对，所以我们也很幸运有两只成功的案例
0: 哦，我也认为这个都可以按部就班可以做起来
1: 对，像我们贵定机耗时7年，我们警察机我记得就耗时10年
0: 哦，
1: 就它其实在每一种的机种然后每一种它的基因上去做控制，因为我们这里很细，我们还要验到，我们跟畜饲所合作、
0: 嗯、
1: 他们辅导我们，我们要验到我们的染色体是稳定的，是基因的它的族谱我们都排出来，然后是有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发展的、嗯，
0: 那以后你们养譬如说贵丁鸡养锦拿鸡，这个养鸡场全部都是贵丁鸡，这个养鸡场都是锦拿鸡吗？还是也可以混在一起，他们都可以混在一起养？
1: 哦，不行，混在一起，因为混在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养的周龄不一样、
0: 啊、养的周龄不一样。
1: 对，
0: 那我很好奇贵丁鸡跟锦拿鸡他们各吃什么？
1: 配方不同、哦、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所谓精料、
0: 嗯、
1: 然后跟饲料的比例，比如说大家基本就黄豆小麦玉米，我们对每一种鸡的期望它后面呈现的口感，所以我们会调整它的比例，然后精料的使用也不同。那像我们的乌骨鸡还要吃到火山灰。
0: 火山灰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我们在做外销日本
0: 哦、
1: 然后日本人都会拿火山灰请我们加到鸡的饲料里面、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为什么要加、
0: 嗯、
1: 然后我们那时候问日本人，他们就跟我们说这个会有增加他们微矿，
0: 微矿
1: 对，
0: 就是藏在他的肉质里头
1: 对，肉质里面，它会保留在他的身体里面，所以它是真的吃起来会真的会比较甜一点。
0: 所以你们有吃过？
1: 我们也有吃，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导入这个观念，对，
0: 火山灰，
1: 火山灰，对，到现在也是从日本进口
0: 哦，然后所以火山灰是要从日本进来，
1: 对对对，我们从日本进口、嗯、然后添加到饲料里面，它可能也是那种基因才会有那种风味出来，
0: 所以一定要那个乌骨鸡才可以有、嗯、贵丁鸡跟锦拿鸡吃火山灰没有那个效果。
1: 贵丁鸡我们就让它吃纳豆酵素。
0: 纳豆吃那么好
1: 对，我们也是觉得说哎，纳豆它在它的肠道发挥，所以它的、嗯、我们的贵丁鸡的特色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味道很清爽、
0: 嗯、
1: 不会有人家所谓的鸡腥味
0: 啊、嗯
1: 哦、那我们很大一个原因也是来自于纳豆酵素的关系。
0: 那锦拿鸡要吃什么？
1: 锦拿鸡就是吃火山灰，锦拿鸡是乌骨鸡。
0: 哦，锦拿鸡是乌骨鸡，
1: 对，它是乌骨鸡种。对，
0: 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1991年创立至今，走过了35年的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也持续实践企业对土地与社区的责任。从1995年开始外销，第三代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也谈到，父亲推动工厂规划与国际接轨，也希望台湾的农业被世界看见。他说，
1: 推广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慢慢延续出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访到是凯欣实业，也就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了。特助呢，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其实他是第三代哦，也跟我们分享说，为什么从他爷爷开始，阿公开始呢，创立了凯欣实业，一直到至今有35年的一个历史哦。所以呢，也就是呢，他们从养鸡、电宰，一直呢到销售端哦，整个呢全部都是一条龙的作业哦。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所以从此的阿公其实他就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哦。所以特助，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锦达鸡还有贵丁鸡都是人名，原来鸡的育种这么难啊，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复杂哦。从贵丁土鸡到帕修斯鸡，台湾土鸡王怎么样把这个鸡肉可以提升到高端的食材定位？我们先谈一下帕修斯鸡，这个鸡又是怎么来的呢？
1: 帕修斯鸡是当时我阿伯他去做元素的堆叠，其实它就是贵丁鸡，它是我们纯种的贵丁鸡之后去结合到包含环境因、包含环境的因素了。鸡吃的东西，鸡是吃有机谷物，然后它的全放养到地方创生，我们去到偏乡，然后附近都没有任何的污染源，我们在有机田中间养这一批鸡。然后
0: 有机田，什么叫做有机田？
1: 就是有机农场
0: 哦。
1: 对，
0: 为什么要用有机农场来养这批鸡呢？
1: 因为他就是当时他去到法国去看到一只布列斯鸡，哇贝
0: 哦，你阿伯、
1: 对，然后他就是想要打造台湾的布列斯鸡，然后才去把当时他看到的那个景象，那他就是看到一只鸡很惬意的在农田里面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就坐着休息，然后再起来再走一下再休息、
0: 那不然在那个时候的养鸡是怎么养呢、也不是也是圈养吗？
1: 对，大部分都是圈养，但他是放养、
0: 他
1: 是在外面悠哉的走路。
0: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鸡农没有放养吗？
1: 有啊，但是密度高，他们的放养只是说要让他们出去走路，那他走路只是我阿伯那时候理念中的一环而已，所以他就是一直挂钩，他也结合到台湾的饮食文化一个腌鸡的习惯。所以那一批鸡也都是腌鸡。
0: 你说法国那批鸡也是腌鸡、
1: 不是帕修斯鸡，就是我们台湾的这批鸡也是、
0: 也是腌鸡。
1: 对、
0: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吃腌鸡呢？它的那个肉质会比较好吗？
1: 它的肉会比较嫩、然后就像台湾的猪为什么这么好吃，就是因为台湾都是腌猪。
0: 这个鸡到某一个程度或是到几个月的时候就必须要腌了呢？
1: 对，因为它会转性成熟、所以它就是要避免它的一些睾酮素啊，还是一些雄性激素不要再去分泌，因为这些激素会让肉质老化。
0: 不管是公鸡母鸡，
1: 公鸡我们特别针对公鸡。对对，
0: 那要多大的时候，养了多久以后就开始要腌鸡呢？
1: 我们有养过一批啦，就是我弟弟养的，然后他那时候是大概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我记得是那个时候就给就腌掉、然后让他们养。帕修斯鸡那时候的定位都是大概至少要养到180天，
0: 180天六个月嘞，
1: 对，要养到半年。
0: 它这个是台湾的品种还是国外进来的品种？
1: 它是贵丁鸡的种
0: 哦，所以也是台湾的嘛、
1: 对，就是我们的独有的品种、然后去做品牌的堆叠、那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参考宾士，我们公司针对于使用方式去分的 SEC 跟宾士的对应的一样嘛，就是对应不同的客群，宾士再上去还有一个叫做迈巴赫。
0: 迈巴赫，
1: 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再堆叠出一只迈巴赫，然后去针对这个族群去设计一只鸡。他们比较常接触的私厨料理啊，然后我们就跟了很多私厨的厨师、然后去讨论说，哎，怎么样你们会比较好用啊，会比较适合什么风味，然后我们再去针对，虽然是吃有机谷物，可是我们包含到他要吃什么谷物我们都是挑过的、比如说他的油脂他就不会吃我们一般的饲料油，他是吃坚果。 然后我们也不做混合，然后让它去啄，就是所有的生物都会在自己有需要，它会去补足自己的生理需求，所以它就会在这一片田里面慢慢走，去啄它想要吃的东西。
0: 所以那块土地是刻意要让本来就有这些的最后的谷物，还是说就是要特别去撒这些谷物让它在这个圈这个地方来吃？
1: 哦，不用，我们是跟有机农场合作，然后也是去推广那个地方的品牌。我们公司就是做蛮多这种地方创生、社区创生的 ESG 的响应，从那时候就这样慢慢延续出来这样。
0: 这个从想法到落实其实也要有一段的距离，因为除了想法之外，你必须还有技术，还有要真正的去勘察所有的环境啊等等啊，这一条龙都要做好。公司呢有一个研发部门吗？还是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单位在做这样子一个管理呢？
1: 我们就是当然就是有比较高层去做统筹，那我们就是发到各个单位，比如说品种端，我们就要去挑我们想要的性状、性征，去固定之后，让饲料部的一些营养师，还有我爷爷这几十年来的经验，然后搭配到后面的屠宰线，因为他的鸡已经很大只，非常大只，一只杀起来都4公斤多，那很大只，所以包含到屠宰要怎么杀，然后到怎么包装，然后到行销的怎么设计。到厨师希望怎么呈现，我们就要帮全部一条龙设计好，针对厨师要的订单再去做配发。
0: 光鸡有这么多的学问，难怪有一些的高端，就像你刚才讲的私厨，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就是这个厨师呢，他们会去找一些的肉质，不可能讲那么仔细，可能就是跟像你们公司或是你们的这个养鸡场怎么样去了解，从产地到餐桌，真的蛮精彩的。凯西呢，也就是台湾土鸡王呢，你怎么来建立我们刚才讲的从产地到餐桌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同时也让消费者可以买单呢？特助，
1: 我们的信念哦，主要就是建立原种，原种就是我们从最源头的基因去做稳定饲养，然后标准化饲养，然后再透过饲料配方精准饲养，不要浪费任何的营养素，因为你吃太多排掉的都是浪费，那我们就让它吸收率提高，然后肉的味道让消费者更接近，食品安全卫生的把控，我们也都是台湾最早导入 CAS ISO 22000，然后到 HACCP， 当时跟美国有一个贸易协定，就是出口的贸易协定，就是要他们的美猪美牛进来，然后我们的家禽到美国，当然后面是破局，但当时也是土鸡场只有我们有拿到 HACCP 的认证。
0: 这个很难拿吗？
1: 现在农业部有给一套标准，但当时是美国的农业部来查我们，台湾还没有那标准建立，所以是美国农业部来查厂的时候，是蛮多大厂有去查，但是也是只有我们有通过。
0: 所以这些的有拿到不同的认证，这个是您父亲他希望有一些不同的认证，还是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工厂端会比较多是我父亲在做规划，所以他就是希望说可以跟国际接轨，然后拿到这些国际认可的标章，然后做到出口，所以那时候是也是给消费者一个安心，就是它是一个更高的标准，而不是说我只是把一只鸡杀好，对，那我要包含到安全，其实食品安全会是最高原则，
0: 对，非常重要，
1: 对，它是最高原则，所以到后面我们慢慢的跟餐厅业者、通路业者去做到配合，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任何的客人啊来做稽核，他们也看得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努力在哪边，然后他们也用得安心，然后他们也会把这一件事情再传达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最后也安心，然后就会比较认可我们的理念这样子。
0: 其实呢，这样看起来从您父亲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已经所谓的 ESG 哦，这种环保的理念哦，都已经注入在里头，我们现在这些年来在推广这个，您父亲可能更早就已经嗅到这样子的一个前景哦，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哦，真的是不容易啊。刚才呢特助有提到说你们这个贵丁鸡哦，这贵丁鸡的研发呢，当时有没有呢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哦？像譬如说贵丁鸡的成功呢，其实它也改变了我们台湾市场的对于土鸡的一个想象哦。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超市，很多的卖场都有看到，刚才我就跟特助说，原来我在很多的卖场看到就是你们家的吧，他说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因为我有记得就是台湾土鸡网哦，这个凯兴实业我倒真的是还没注意到，那五个字我倒是常看到，所以我那个印象哦，原来如此。当时有没有想过说呢，这个贵丁土鸡的成功也给你们公司带来 来什么样的改变呢？特助，
1: 其实我们也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因为没有人做，应该说
0: 都做第一个，对，
1: 应该说没有人成功，
0: 没有人成功，
1: 当时是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没有潜力可循，都是很多失败的案例，放大规模，从这些就是把数据放大，

0: 然后再来里面找可以突破的点，那就是到后端比较消费者的部分，台湾有品种去品牌化，就有点像日本和牛，它是一种品种，但大家都把它当品牌，但它其实在更西一点应该是什么宫崎牛啊，什么神户牛啊，这样才是它的真的是地区型的那种概念。龟苓鸡的成功培育出来之后，也让整个农业去更重视说从源头去改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可以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让大家从品种优化，而不是说一直去取名字的差异，是要让大家要说，这是去区别说这是谁家出来的鸡，不是说这是谁实际上的差异点会在哪边。
1: 我觉得在早期啊，这个养鸡场呢就是养鸡场，那销售可能是另外的品牌，所以您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把你们公司的这个鸡肉呢已经变一个品牌化，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锦达鸡、龟苓鸡哦，这就是一种品牌。所以这个品牌，这个龟苓鸡是只有你们有，还是说这个方法呢在其他的养鸡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大的知名的大的养鸡场，他们也有这种鸡种吗？这种育种吗？还是没有？还是可以跟你们买这种育种呢？
0: 育种的技术其实我们也是跟农业部的畜饲所做技术转移，然后我们就是进驻农畜饲所，然后他们这些博士辅导我们教我，我们是不会卖啦，因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差异化的地方。就像我刚刚有提到，我可能取一个名字，我们明明是一样的鸡，但我取一个名字，大家就觉得是不同，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东西。可是我如果是从品种端出发，那我们就是从根本就是不同的鸡。就像你会把吉娃娃跟哈士奇都是狗，但是你不会说这是同一种狗。
1: 不会啊。
0: 对，那龟苓鸡它不是同一种鸡，它是鸡，但它不是跟大家一样的鸡。对，你的狗可以叫来福，可以叫旺来，但是它不能说它是别种的动物。对，
1: 所以你们品牌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你阿公那个时候呢，还是从您父亲开始？就是品牌化也是一个国际化。
0: 品牌化应该算是我父亲那一辈，但是他是我阿伯做的，因为我阿伯就是比较属于销售端，然后我爸爸是在生产端跟所有的供应链做管理。那他在行销端的时候，他就去找，当时就是找超市去做独家，然后去做一些曝光，然后到餐厅去做一些联名啊的方式，让大家了解，然后去设计新的菜单啊，然后甚至是改变用法。当时都是全鸡销售，那也是我们第一家推出小切盘，现在大家是超市看到都是切好的一盘一小盘一小盘，那是我们当时我们是第一家推出来做这些，在土鸡业上面去做了。早期你可能看到都是白肉鸡还是其他的鱼啊，才会有一只一只，但是我们都是把它分开，
1: 所以你们很多都是第一耶。
0: 是
1: 在这个产业当中哦。好，那所以呢你们开始有国际布局了，也把台湾的鸡肉呢销售到国际市场哦。从1995年你就开始外销，哇，你阿公那个时候很厉害哦。1991年成立公司，1995年他就开始外销日本哦。你还知道说呢，他外销日本啊，而且这些外销日本之后呢，还有到新加坡跟缅甸哦。所以你们怎么来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呢，特助？
0: 其实当时是他们就是要寻找特色的东西，然后他们就到台湾去找，大家要找到特色，就当然很多朋友的帮忙，然后介绍到我们这边，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的出去。然后也是因为当时的土鸡场没有工厂的这种食品安全的观念，所以我们也是因为早期拿到这些，第一都是台湾第一间拿到，甚至当时很多都是唯一有这些认证的去，所以他们就会比较放心的选择我们的产品，然后到他们国家销售。因为其实我们的育种一直都有在做，只是说没有做到命名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当时针对外销，我们也会去做口感上的调整。那我们的调整就是从饲料啊，从品基因上的性状去做调整，所以他们用起来就会有特色，但是又不会跟他们的东西会有冲突感。所以他们原有的料理就会很好的去做应用。所以他们接受度就会相对的高很多。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呢，再听首歌曲之后回来，再请特助呢邓逸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其实打开国际市场是必须要做的，可是也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的容易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从十年前跨足缅甸设厂到建立整厂输出的一条龙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不只输出技术，更输出台湾农业的经验与价值，透过育种基因库 ESG 的循环理念，以及协助原住民自然放养自给自足的模式。第三代邓玉轩也分享未来如何让企业从地方出发走向更大的国际舞台。
1: 大约十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台湾土鸡王的总经理特助邓玉轩，其实呢他也就是呢凯欣实业的第三代哦。其实我们在前面两段呢也谈到呢，在你的阿公那个时候怎么样开始创业哦，一直到现在呢35年，所以你看第三代都进入公司了哦。所以呢在国际布局上面呢，是不是有一些公司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呢？特助，
1: 我们在大约10年前的时候已经整厂输出到缅甸，那我们那边做的跟台湾很接近，也是做一条龙的产业，
0: 所以在那个地方也是跟台湾一样全部都是一条龙。
1: 一条龙，对，我们那边有豆粉厂，但是我们没有做饲料厂，因为饲料厂在那边其实是蛮大众在做的，但豆粉厂我们是全缅甸唯一一间。
0: 哦，他们没有豆粉厂。
1: 对，他们没有豆粉厂。豆粉厂就是黄豆把它做成粉嘛，它是饲料的原料。那那时候我们就是长，因为缅甸也是一个大豆的出口国，所以它是一个产地啦。那所以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产地的优势。那我们当时贵定鸡也坐着飞机到缅甸，所以我们在那边也有做跟当地的鸡然后去做育种。
0: 所以台湾的贵定鸡整个输出到缅甸去，为什么要选择缅甸呢？
1: 选择缅甸是我们的一个公司的布局，就是往宗教的方向去走，那它就是属于佛教系统，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是往伊斯兰教的方向去走。
0: 诶，刚才的特助讲说呢，以宗教的方式，宗教不是吃素嘛，有些人是吃全素嘛，像譬如说缅甸这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属于宗教性的国家哦，真的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吃肉类吗？还是他们也都可以吃呢？
1: 他们是都可以吃，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这就是人家布施给他的还是什么样子，
0: 就是出家人可以吃肉哦？
1: 是可以，是可以，他们是可以 吃肉。
0: 哇，
1: 那因为他们国家相对比较贫穷，所以他们那边鸡肉就是会变成是最大宗的肉品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就是比较相对于牛啊猪啊是比较便宜的蛋白质，应用上也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日常可以使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从那边然后再出口到附近邻近的国家。其实贵丁鸡

0: 出到那边，这一定是两边国家的支持，因为这种是属于动物，大家都会有农业的保护，
1: 对，
0: 所以动物又更有挑战的是疾病的问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包含到检疫啊，包含到提出它的像我们说的族谱环境，他那时候我们送过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台湾一直是禽流感的疫区，对，到现在都还是，因为禽流感是不止鸡啊，
1: 嗯嗯，
0: 不止鸡，就还有禽类都算，
1: 嗯嗯，
0: 就是鹅啊鸭子只要有就算，而且全岛一区，所以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
1: 特别免疫，
0: 对，
1: 嗯，
0: 但是我们当然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防护的壁垒，
1: 嗯，
0: 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吃的精料比较，我们认为是对禽流感是有比较好的抵抗力，
1: 嗯，
0: 所以可以让对方有一个背书，也在经过检疫后他们让我们从活体过去，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很常听到的鸡禽类的是用蛋出去到当地孵，
1: 对啊，
0: 但我们是鸡坐飞机过去，
1: 所以呢刚才特助才会说其实要两边的国家都愿意，啊，都愿意支持，所以缅甸这个国家他愿意就是你们整个输出到缅甸然后再去养殖，嗯，是
0: 对，其实他策略就是我们要做区域的保种，因为像台湾我出不去，但只要缅甸其他国家可能没有承认台湾的疾病的这种疫区解除，
1: 嗯，
0: 但是只要哪一边可以出口，我的鸡都可以出口，就是我不会被区域绑住，
1: 哦，所以在缅甸跟台湾的贵丁鸡是同一种育种吗？
0: 同一只贵丁鸡，
1: 嗯，
0: 当然我们在缅甸一定会针对当地的习惯跟用法再去做调整，
1: 嗯哼，
0: 对，那它其实就是一个种源的概念，我今天可以调整成缅甸喜欢的，我就可以调成比如说中东国家喜欢的啊，还是说欧美国家喜欢的，它是可以去做调整的，
1: 所以就给它吃的饲料当中去做改变，它的肉质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养殖端，那基因端也可以，
1: 基因端也可以，
0: 对，基因端也是可以去做改变，
1: 所以你们的公司已经把这个基因端有一个基因库的资料，
0: 是，
1: 然后看哪些国家哪些的味道，然后再做一个调配，
0: 对，然后也是饮用习惯，像欧美国家喜欢吃胸肉，
1: 哦，
0: 我们可以让它的胸大一点，
1: 哦，
0: 对，然后他们当地可能腿肉喜欢的，我让它腿肉大一点，
1: 哇，这真是太有趣了，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台湾就是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这个愿景呢是您父亲想要说希望这个你们的公司的这个鸡肉呢推行到在整个亚洲甚至于在全世界，所以亚洲土鸡王这个愿景是之后的一个布局做法呢，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它当然就是我们想要发散到以亚洲作为基地去出发啦，
1: 嗯，
0: 那当然目标就是可以行销到全世界，包含从比如说从新加坡，像我们现在也是从新加坡过去，它是一个类似我们讲跳板，然后再从它就是有一个伊斯兰国的路径，
1: 嗯，
0: 然后可能往中东啊，还是到比较
1: 马来西亚，
0: 对，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去做销售的渠道。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在原种，刚刚我们提到基因的改良去做到符合当地的习惯文化，嗯，就比较容易达到我们所谓亚洲土鸡王，当然还是有一个很段路要走，我们建立这个育种场的时候我们就有规划好，所以我们台湾虽然常用的可能只有四种品种，
1: 嗯，
0: 可是我们也是扩充到九种，然后去做保育，嗯，就是为了未来的计划去做调整。
1: 所以你们公司每一年呢会有一个不同的育种的方法，现在已经到缅甸了，所以你们缅甸是在十年前就已经进驻了嘛，而且在那个地方完全也是一条龙的作业。在台湾的养鸡场你们现在到底有几个场在养呢？
0: 我们大约也是50个鸡舍，嗯，对，50座啦，但它就是我们有弃养，对，大大小小有弃养啊，有自己的啊，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外购啊，就是有很多种的方式，
1: 嗯，那缅甸呢？
0: 缅甸我们大家都自己养，
1: 那边是一个厂的养，还是说他们也分好几个地方？
0: 我们是分好几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所谓的 GGP GPPS， 它就是所谓总厂，
1: 嗯，
0: 祖父母带，然后父母带，然后到商用鸡带，
1: 那个有什么差别呢？
0: 就上面就是生蛋，
1: 哦，
0: 就是所谓的我们基因，啊，
1: 哦，
0: 然后到商用鸡，台湾俗称叫菜鸡，
1: 哦，
0: 你才会吃到的那些肉才是我们真的消费市场的蛋的肉，对，啊。
1: 看来呢，你回家4年已经了解很多的状况了哈。好，那其实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其实贵公司呢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从您父亲开始就已经有了，而且有这个永续经营的这种概念啊。所以呢，在环境当中，现在的 E 呢，我们也都知道是在环境，还有 S 呢是在社会方面 ，G 呢是在治理方面。

0: 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规划在 ESG 这个理念当中怎么样去落实，而且呢这也是日后的一个势必要走的路啊。所以我想呢，您父亲当时在没有履历之前跑这么前面，所以这个应该都他都有设想到了，在这个方面呢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规划跟步骤呢？特助，
1: 举例来说好，在环境面，其实我们在环境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节能减碳，可是因为我们公司在农业跟工业都有面向，所以我们农业端我们的 ESG 我们的减碳，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提高动物的吸收率，我们要减少它的排放，那它的吸收一旦提高，我的碳排就会下降。为什么？因为台湾的原物料都是进口，所以就是大豆玉米这些都是进口，
0: 对、嗯、
1: 大宗啦，大宗还是进口、嗯、所以我如果他们的吸收率提高了，我就可以吃少一点。
0: 吸收率提高了可为什么可以吃少一点呢？
1: 吃进去不代表吸收啦，
0: 对，
1: 那你要它达到它长大的样子、
0: 哦、
1: 你就要让它吃很多。
0: 是，
1: 那你试试，第一成本上升，
0: 对，
1: 第二是它的碳排增加，因为你要买更多的进口的原物料。
0: 嗯，
1: 我们通常会又看换肉率，可是我们又讲求到市场端，所以我们不可以让它知道，比如说我就让它吃肥一点，都吃油，那它当然很肥很胖，可是那种东西在口感上我们就没有那么喜欢。
0: 嗯，
1: 我们就觉得说哦，这市场不会喜欢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就会还是照着我们的养殖的方式，但所以我们是针对吸收率去提高、
0: 嗯、
1: 所以我们也跟蛮多博士去合作一支精料，那它里面光专利就有三支的，比如说菌啊矿物质啊去做结合的比例添加、嗯、对，让它的养殖的育成率也比较高，因为你看我养大了就死掉了，那这只也是浪费掉了，所以我们也是在吸收率啊育成率上去做提升，去满足我们可能换肉率会差一点，因为我们的饲料配方不希望它大那么快的时候、
0: 嗯、
1: 我又要达到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所以我让它用这两个方式去提高我的效率、
0: 嗯、
1: 在工厂端，那我们当然就是有废弃物的循环应用，那比如说像我们的
0: 废弃物，哪些的废弃物
1: 工厂，像我们会有一些生物型污泥，生物型污泥，对，它是一个非常有养分的东西。
0: 那个污泥是跟鸡有关系吗？
1: 它跟鸡有关系，它可能是我们屠宰的时候会有废水、
0: 哦、
1: 我们会要清洗屠体啊，我们要比如说有放血，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一些血啊，还是一些下脚料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经过污水处理，它会有污泥产生。
0: 嗯，
1: 那这些是属于生物性污泥，它不是我们外面看到那种工业的污泥。
0: 嗯嗯，
1: 那生物性污泥它里面的养分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跟人家结合做成肥料。
0: 可以用在哪一方面？
1: 把它做成肥料再拿去施肥。
0: 所以花花草草所有的东西，种植农田都可以使用吗？
1: 对，我记得好像他们是跟我说是叶菜类，特别是有些人当然也会拿去用，几种水果也是适合，因为它有碳氮比的问题，所以它就是会根据我们的原料去做调整、嗯、那就是肥料厂的专业了。
0: 所以是你完全是你们达到零废弃物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哈。
1: 对，目标当然就是零废弃物。对，
0: 哇，这也太厉害了。
1: S 的话，当然就是社会回馈、社会企业责任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是很早，真的大概也是十多年，我知道就十多年了。
0: 嗯，
1: 我们当时是跟世界展望协会合作，
0: 展望协会，
1: 对，世界展望协会。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森林保育的计划，讲的这个是他们实际发生的，就是他们有一些原民妈妈、原住民的妈妈、
0: 嗯、
1: 他们就是在山上，那时候在新义乡，然后新义乡他们就是会砍掉一些原生的森林，
0: 对，
1: 去换耕地，这样是破坏森林不好，
0: 是、嗯、
1: 可是他们也没有求生的方式，就是他们要生活的方式、嗯、所以那时候就是他们的乡长就有找世界展望协会，然后去找配合很多的鸡，去想说让他们做一下林下经济，就是不要破坏这些树，你可不可以在树下去有其他的经济的行为产生，让他们去赚钱、
0: 嗯、
1: 那时候就找到我们，我们就教他们在下面养鸡。早期他们其实一直有养鸡的想法，但是不是找我们，那一直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他们没办法统进统出，他们没办法一起进去一起出来，那会变成什么？比如说我养一百只鸡，
0: 对，
1: 我把这前面二十只鸡卖掉了，
0: 嗯，
1: 我是还有八十只鸡要养、啊、那你这二十只鸡的卖掉了赚到的钱要干嘛？要买饲料，
0: 嗯，
1: 再给那八十只鸡吃，所以没有赚到钱，
0: 对，
1: 一直在养鸡，后来他们就告吹了嘛，那后来就找到我们、嗯、我们就导入我们的管理方式，然后用我们屠宰场跟饲料场的优势，让他们可以整批进去整批出来，然后赚到钱、
0: 哦、
1: 然后他们就一直循环。后来也有业者去比如说挖角了，说讲真的讲白的就是他们又来挖角，就是把这一批妈妈们都挖走了、
0: 嗯、
1: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是 我们是很乐见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们创造了他们那个社区的所谓的社区价值，他们有创生，他们有工作的能力，那就是人家都说给他一些鱼不如给他一只钓竿。
0: 对，
1: 那我们是认为我们那时候是有做到。那后来仁爱乡很喜欢，所以仁爱乡的乡长就邀请我们去仁爱乡，那就会有五戒，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五戒妈妈的品牌，然后帮他们塑造他们的一个品牌形象、社区形象，然后推广到卖场，让整个消费者市场

0: 啊，那他们赚到钱之后，我们就他们就哎、欸，社区的长青食堂就有一些收入。那这些东西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所得赚来的。
1: 对，
0: 这个社区就开始不用跟人家募款。
1: 那特助，那在治理方面的 G 推动 ESG 政策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样的做法呢？
0: 那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实我们也很早就在做所谓的 TPS 管理。那它就是用 Toyota 的管理系统来做产业升级。那其实他们 Toyota 的 TPS 的想法，其实对老员工的习惯动作是一种挑战。所以其实老员工的反弹非常的高，这也是我们目前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我们推了十几年，我们已经相对于其他业者可能现在才在推行的好很多了，但是还是一直有一些抵触啊，因为员工会觉得说，哎，我现在做这样好好的，为什么你要改变我的作业行为？那其实我们透过观察，透过顾问的手法，然后他会发现说，其实你这个行为是有浪费的，浪费的话不只浪费公司，你可能浪费资源，浪费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系统让他回来。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特别在问一下我爸说，你 ESG G 啊，像 G 什么的，你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他跟我说少子化啊，都没有员工给你管的，你要治理什么东西？
1: 哎，你想到这个，那你们有没有想到说，将来日后少子化的确是，因为在农业上面的基础的确是需要人，你有没有想到用机器人哦 ，AI 呢？
0: 有，我们想了很多的 AI
1: 可能性，
0: 对，可能性，因为我们包含从农场管理，我们也希望不要再遗忘老师傅的经验，因为年轻人也不养啊。那老师傅慢慢的退休了，没人养，那我们是不是让至少愿意养的年轻人可以多养一点？那当然我们就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他们。
1: 对，
0: 再来就是我们垂直管理需要跨很多的部门，跨很多的厂房，那也希望透过 AI 的角度来做到资讯的串流，让人的判断去减少的时候，我们错误率就会下降。这个的观念也是在 TPS 给我们的观念。
1: TPS 是什么样的一个管理观念？它的每一个的缩写是什么？ TPS
0: 的全名是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 就是完全 Toyota 他们的管理的方式，就是
0: 对，它其实就是精实管理
1: 啊，精实管理，
0: 精实管理，对，
1: 的确是需要
0: 让公司越来越精实。因为精实哦，敌人都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是你过去的自己。你之前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好怎么做？
1: 要打败以前的自己，
0: 对，
1: 展望未来的自己。
0: 对，
1: 好，那所以呢，台湾土鸡王呢，从1991年到现在呢，已经走过了35年的光景哦。接下来你们想不想翻转一个产业，会是什么呢？特助，
0: 我们会想要往就是垂直上去做更高的接触了，像我们已经到最源头的总鸡了，已经没有办法在源头鸡的部分，那饲料精料我们也都做了，那我们就会往后走的话就会走到消费市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会跟更多的餐厅甚至说自己有一些想法去做连结，所以我们开始也让我们的物流系统开始建立，卫星仓开始建立，然后让冷链食品安全卫生都有更高的提升，去做到更完整的整合。餐饮大家有大家的专业或大家有大家的特色，可是我们作为供应链的角度，我们可以当所有人的后盾，用物流的方式串接大家，所以这也是我认为我们公司下一步会比较重点的部分。
1: 你刚才讲了垂直啊，因为你们本来就是一条龙的作业啊，所以呢在这个品质上面你们都有很稳定，那有没有考虑到呢，可能可以就是开餐厅做一个横向的，还是有其他的规划呢？
0: 开餐厅是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他的逻辑思维跟客群会跟我们现在的
1: 不一样，
0: 非常大的差异。公司是有这个想要往这个方向，不只是餐厅，可能零售，当然就是特色的我们擅长的，对，可能就没办法像卖场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已经有非常大的企业下再走出一个自己的路，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的挑战。
1: 那你有没有给一些呢一样跟你是呢一代二代，我应该是二代或三代的同样都是呢接班人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特助，
0: 建议是不敢讲，对，但是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跟我们家里的沟通其实是蛮顺畅的，当然是我爸爸很愿意听我们讲，这是当然有优势在。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像长辈给我们的一些束缚，其实后来我自己心里的调试，其实他只是怕我们可能摔得太用力啊，还是说什么，他其实更多我认为是担心啊。我在跟我爸他们谈的时候，他就说好，他其实很愿意放手让我去尝试任何事情，在有限的情况下，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办法做，在有限的条件下你还做得出来让自己满意，让他满意， 让这市场可以接受的行为，我觉得比起

0: 你真的去大刀阔斧的去改变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自己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嗯，
0: 那因为你不用扛着一个，像我不用去面对三间工厂四间工厂，我又可以在我的角度去发展，因为这个发展是不冲突。你如果要让这个冲突产生的话，那它又会变成就会有情绪的压力回来，这就会上升，这不是工作，这会变成家事。那从公事变家事的时候就理不清了，那你就会反弹，那这样子我就觉得说，那这就是这个沟通就不太好，
1: 还是要做一些调整了哈。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的是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的第三代总经理特助的邓玉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第三代呢，他们怎么样在公司的运作，同时有哪些的方式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哦，非常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从深耕台湾土地的农产企业到走向国际的一条龙输出模式，台湾土鸡王凯欣实业用三代的坚持看见农业更多的可能，祝福第三代的特助邓玉轩，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麻。
4: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麻，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2: 欸，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4: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2: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4: 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
2: 打扮，自己的想法。
4: 对，
2: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麻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

0: 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
1: 嗯，
0: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1: 嗯，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0: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无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
1: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0: 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1: 我也是
0: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1: 是的，
0: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
1: 没错，
0: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
1: 嗯，
0: 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1: 嗯，没错，
0: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1: 嗯，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1: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0: 哇，
1: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0: 绣球花，
1: 绣球花。
0: 嗯，
1: 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0: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嗯，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1: 对，
0: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
1: 嗯，对，我也是
0: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我要去日本那边看。
1: 嗯，
0: 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荧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1: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0: 嗯，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
1: 嗯，
0: 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
1: 嗯，
0: 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1: 嗯，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嗯，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1: 哦，真的太好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嗯，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嗯，
1: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哦，真的？
1: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嗯，然后烟雾渺渺的状况。
0: 嗯，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啊，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嗯，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1: 嗯，没错，
0: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嗯，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嗯，那因为台湾这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个名称。哦，嗯，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
1: 嗯，
0: 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 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0: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1: 的。
0: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1: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他这里的温泉

0: 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嗯、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欸、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喔、就觉得啊、喔、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1: 诶诺尔玛，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嗯、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出门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嗯、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0: 嗯，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好走路的鞋子，毕、嗯、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1: 比较多数，
0: 对呀、啊，有一些阶梯、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1: 嗯，好，所以请大家呢、嗯、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0: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1: 是，好，嗯、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嗯
0: 对，
1: 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嗯、没错。
1: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楚一点，更接近土壤、嗯，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0: 是的。
1: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0: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
1: 嗯，
0: 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1: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0: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想要拍、欸、人跟花，其实哦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1: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0: 嗯、
1: 通常是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嗯、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0: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嗯、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嗯、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
1: 啊、
0: 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嗯、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嗯、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1: 同一个色系里面，
0: 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紫，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会被
1: 花
0: 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1: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0: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1: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嗯、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嗯、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嗯、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0: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湖休闲农场、啊、它其实三四月是
1: 海
0: 芋季。
1: 哎、欸，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0: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嗯、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嗯、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1: 对
0: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1: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
0: 啊、
1: 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嗯、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0: 是的，
1: 我其实还蛮推荐。
0: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1: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嗯、
0: 对呀、啊，
1: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嗯、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芋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0: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明阳湖它的就是哎、欸，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
1: 哦、
0: 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1: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欸嗯、
0: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啊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嗯换咖啡可以抵消
1: 费哦，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嗯、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0: 对，没错，
1: 在这边
0: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1: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嗯、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嗯、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嗯、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嗯、还是说可以

0: 也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哦、
1: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0: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嗯、有什么？
1: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0: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嗯、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嗯、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0: 嗯，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1: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
0: 嗯，
1: 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
0: 嘿，
1: 对，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0: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1: 它其实蛮多的，它就是、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嗯、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它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0: 什么？
1: 对，
0: 哇这么硬哦。
1: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它多厉害。
0: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嗯、一定会崩溃。
1: 没错，
0: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嗯、可能会好一些。
1: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啊、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0: 哎、欸，那问一下兔儿妈，青菜园这么有名、嗯、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1: 白斩鸡
0: 哦、
1: 嗯，它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0: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嗯、我想说哈，
1: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0: 五香面好假，
1: 对。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嗯、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
0: 哦，
1: 对，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嗯、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0: 哇，哎、欸，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
1: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嗯、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0: 欸，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嗯、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1: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嗯、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
0: 哦，
1: 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嗯、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0: 是 OK 的、嗯、这样子。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
1: 种，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0: 嗯，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
1: 嗯、
0: 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嗯、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哦、嗯嗯嗯，这边是 OK 的吗？
1: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0: 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1: 对，又没有椅子坐、嗯、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幼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
0: 对，
1: 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
0: 哦、
1: 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嗯，它是要做松竹园。
0: 哦，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1: 欸、松竹园呢它可是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耶、
0: 嗯、
1: 对，其实嗯，
0: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1: 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
0: 哦，
1: 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
0: okay、
1: 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
0: 嗯、
1: 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嗯、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
0: 嘿、hey, ，
1: 就更悠闲一点。
0: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哎、欸，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
0: oh ，
1: 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三五天到一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0: 嗯。好，所以情侣约会的，嗯、然后带长辈去的、嗯，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1: 啊、
0: 嗯，
1: 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
0: 嗯，
1: 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0: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
0: 嗯，
1: 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 然后有小有吊桥，是一个

0: 可以看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1: 嗯，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0: 而且，
1: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0: 哦，它是瓮窑鸡。
1: 啊，
0: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1: 欸，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0: 真的，
1: 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唐阿给的，
0: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1: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0: 对，一定
1: 要。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0: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1: 那唐阿给不是在那里吃吧？
0: 唐阿给在旁边，
1: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0: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对。
1: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0: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1: 所以它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0: 是的，
1: 这样子。
0: 嗯，
1: 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0: 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哦，天气稍微热一点，
1: 哦，
0: 它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1: 哇，好棒，
0: 啊！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那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0: 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一觉，小孩不要。对，
1: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0: 没错。
1: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0: 哦，
1: 爸爸好厉害哦。
0: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1: 度孤一下。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0: 没错，
1: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吧，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0: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1: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0: 对，哦，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1: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兔儿妈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0: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1: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间跑出来，
0: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1: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0: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1: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0: 它的豆是豆子的豆，
1: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红豆、绿豆、
0: 咖啡豆，
1: 咖啡豆。
0: 是的，其实呢，
1: okay，
0: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对。
1: 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厅，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或是当地的特色，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昭和12年的老屋，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是日式老屋的咖啡的氛围，
1: 老屋重建赋予新生命的方式。
0: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子，
1: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0: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1: 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
0: 间，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
1: 真的假的？
0: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有那个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1: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0: 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1: 京都，
0: 对，
1: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

0: 名声，那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景致。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哦，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0: 哦，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1: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0: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1: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哦、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位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0: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逗留森林这一边。
1: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合菜类的话，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0: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1: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0: 真的很会挑地方。
1: 真的，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1: 哦，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0: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野人花园
1: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2: 很狂野感，
1: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0: 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1: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0: 哦，低消这样子。
1: 然后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0: 老板疯了，
1: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0: 是，那我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1: 真的。
0: 育儿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1: 没错，
0: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1: 对，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限时，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0: 搬上去上面
1: 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
0: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而觉得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努力一下下。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1: 我觉得
0: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1: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0: 突然吗？我们下次去。
1: 好，
0: 好 ，OK， 就是直接约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1: 而且你看，不限时，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0: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1: 开心啊，
0: 很不错。好，对，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
1: 是的，
0: 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其实阳明山刚刚有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1: 是的，
0: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 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1: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景的咖啡厅。
0: 对
1: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0: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1: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0: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1: 大概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对，
0: 很棒
1: 哎。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0: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
0: 木马，是真的会转的还是只
1: 是
0: 人家拍照？
1: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 消费的时候可以

0: 免费打。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的，
1: 对，小女生哇，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
0: 啊，
1: 然后又可以打，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0: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1: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0: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1: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0: 欸，我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1: 真的，
0: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三小时，客满的时候是三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0: 哦，真的假的？
1: 对，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0: 对，
1: 啊，
0: 一般都还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是。
1: 而且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0: 对，
1: 餐应该不怎么样，
0: 普普通通。
1: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0: 哦，
1: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我之前还有吃到
0: 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1: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欸，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欸，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0: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
1: 的，真
0: 的
1: 很放松。
0: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1: 真的太舒服了。
0: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1: 如果你是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0: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人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1: 对，没错，
0: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人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0: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人妈，谢
1: 谢
0: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涉台言论引发关注，赖清德总统随后提及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并强调台美安全合作与军售是反制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最重要吓阻力量。美国国务院18号表示对台政策保持不变。川普在上周川习会后表示，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军售议题，他很快会对此做出决定。川普还说，待处理的对台军售案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他可能会批准军售，也可能不会。川普也说，不希望见到台湾走向独立，而是要维持现状。中国与台湾都应该让情势缓和下来，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川习会后，赖总统在台北时间17号晚间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他在听取国安团队就最新情势进行了解和讨论之后表示，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中华民国台湾是

0: 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被问到赖总统有关台独议题的说法，以及是否可预期美国政府将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回应表示，如同国务卿卢比欧所言，美国的对台政策保持不变，而白宫则表示建议参考川普的发言。卢比欧在上周访中期间指出，直到今天，美国在台湾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多位跨党派国会议员近日都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川普近期的谈话引发台湾内部高度关注。学者分析，川普将对台军购视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导致台美之间长久以来的安全基础出现了不稳定性。而台湾政府除了应该积极与美国国会沟通，更应该要求美国在台协会 AIT 针对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提出明确的再保证，以稳定台海局势和国内民心。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在结束川习会之后，随即接受了美国福斯新闻和随行媒体的两次访问，其中谈及台湾的部分引发了外界的热议。尤其当被问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是否违反1982年雷根时代的六项保证中，美国不会就对台军售事先与中国磋商的红线时，川普表示1982年的保证已经是非常久以前的事了，暗示不会被他严格的束缚。另外，在对台军售方面，他则将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视为很好的谈判筹码，目前暂时搁置的决定取决于中国的表现，但他也强调并没有对中国做出任何的承诺。对此，南华大学亚太研究所教授孙国祥分析，对台湾而言，军购不仅是防卫能力的体现，更是维持台美安全伙伴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川普却坦言，对台军售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甚至可能将军售与美中贸易谈判、企业订单等经济利益挂钩，这将为只差临门一脚的美国对台军售案增添变数。孙国祥认为，美方目前有两种方式处理军购案，一是川普可能会延迟军购案的时间，拖延至今年九月底，习近平访美等关键时间点再处理，以发挥军售筹码的最大价值；其二就是美方会通过减少对台军售的数量或降低规格的修订版本，借此避免完全陷入中国的圈套，同时向北京示好。他说，
2: 或者是通过一个低数量的或者是低价格的版本，也就是说他去做修改。那但是当然这个修改还是可能的情况，原因就是说，因为就是说他如果全部不做的话，似乎也可能就是陷入这个中国的这个圈套里面，除非中国已经在这次双方会晤当中有很明确的类似所谓的后谢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它全部不通过的话，中国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更大的举措。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最敏感或者是最高深莫测的部分了。
1: 孙国祥同时忧心地指出，如果军售案与川普随行企业执行长在中国获得的贸易收益相连接，将会严重地影响台湾防卫的稳定性。他强调，川普似乎不在乎过去被视为规范的六项保证或是台湾关系法，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台湾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他呼吁政府应该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对台湾提出再保证，才能够安定民心。他说，
2: 其实那个再保证，说实在美国的行动就是军售了。那假设军售又出现问题，至少美国 AIT 要给台湾一些口头的再保证。那换言之，没有这些再保证了，我必须说，这个也就是说，台美的关系的确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了。那但是这个新的一页目前对台湾而言是比较严厉的这个情况呢。
1: 另外，尽管川普及美国国务卿卢比欧都重申了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川普却也明白地指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不要以为有美国的支持就能够追求台独，也期望台湾和中国都能冷静一点。美国不愿意飞9500英里去打仗， 对此，总统赖清德也在稍早做出了回应，强调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的问题。而成大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则是认为，川普讲的9500英里不过是地理上面美国和台湾间的距离，但是川普没有说的却是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离台湾相当近，不论是日本或是菲律宾、新加坡都还有美军的部队。而他相信川普这番谈话主要还是在提醒台湾，在面对立即明显的威胁时，自己还是要有防范的能力。汪洪仁说，
3: 其实你会发现到说美国离台湾的距离蛮近的，如果他真的要来介入台海可能的发生的危机，而且不只是台海啦，包括南海跟东海的话，他不是要从美国过来，他是就地就有军事上面的部署。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他是用地理上面来去做这个形容，那形容的目的是不是要去提醒台湾说，就是说我们要自己要有一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为说他是在提醒台湾自己面对威胁其实是立即跟迫近的，那所以说你必须要有对立即威胁的这个来去吓阻也好，或者说去防范的这个能力，那我觉得他可能是有这个这样的含义这样子。
1: 面对川普任内可能持续的战略不稳定，孙国强则是呼吁台湾政府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进行止血，除了要求 AIT 提出再保证之外，更应该要加强与美国国会议员的联系，利用美国国会对台湾关系法的坚定支持来制衡行政部门交易的倾向，而台湾也必须要持续的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现状，才能在动荡的台美中三角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点。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0: 台美元首是否将展开热线？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在昨天表示尚待确认，外交部将进一步了解美方的真实想法，如果有通话的机会将会针对中方言论进行澄清，并且重申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方。请听记者陈国维的采访报道。
4: 川习会落幕，美国总统川普近日提到要与治理台湾的人谈谈，而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政论节目专访时，被问及台美两国总统是否会进行通话，于大雷则回应，我们拭目以待。外交部次长陈明奇和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18号共同出席川习会后两岸关系发展前瞻座谈会，陈明奇在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有关台美高层通话这部分尚待确认，
5: 用所有的管道来了解那么美方真实的一个想法，那么如果说他愿意跟我们的总统来对话，我想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少有的机会。
4: 陈明奇说，川普这次到中国访问有很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单独相处的机会，当然会有很多比较私人性的谈话，如果川普和赖总统有机会通话，外交部将会把我方立场澄清得非常清楚，表明台湾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方，中国才是企图用军事行动、认知战或各种灰色地带的操作去改变台海和平现状。他也提到，川习会这次在中国举行，我方在事前、事中到事后都和美方维持非常好的沟通管道，美方事前也让我方了解美中双方可能会谈到的议题。至于川普谈话常常脱稿或容易把所有事情都讲成是可以交换的，这是因为川普的经历和个性上用词遣字的习惯，外交部没有评论。外交部着重在美方整体透露出来的讯息是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还是建立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之上，这是最重要的核心，所以川普的谈话也必须放在这样的脉络里讨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维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的是台湾的国际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18号否决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先前中国已经明确表示将会阻止台湾与会。根据路透社报道，作为世卫议员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在世卫大会当中发言反对该项提案，该会议最终接受了将台湾排除在外的结论。 我外交部指出，十一个具有世卫组织会员国身份的友邦向该组织秘书处提交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要求列入这一届的世卫大会议程的补充项目。共有超过50国的行政或立法部门展现了坚定支持台湾参与 WHA 以及国际组织的立场。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表达诚挚感谢。在先前的辩论环节，台湾友邦仗义直言，强调将台湾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并不合理，并且指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阻挠台湾参与是刻意扭曲国际法。今年为台湾发言的友邦为伯琉和巴拉圭。伯琉共和国副总统兼卫生部长欧怡楼发言指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均未提及台湾，并未决定台湾的地位，也没有授权其他政府在联合国体系或是世卫组织当中代表台湾。任何企图援引这些决议以阻挠台湾国际参与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的刻意扭曲和误用。而巴拉圭卫福部卫生管理及监督次长欧德亚多则表示，台湾曾经在2009至2016年间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贡献广受肯定，如今被排除世卫组织及大会之外，已在全球卫生预防与应变体系当中造成了缺口。而这样的情况不仅限制流行病资讯的及时交流，妨碍技术合作推动，而在当前全球面临比任何时刻更需要协调合作之际，这样的排除尤其显得不合时宜。继续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的和谈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18号表示，他应卡达、沙乌地及阿联等中东国家的领袖请求，已经下令美军延缓预定19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攻击的计划。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可接受的协议，美军必须依照指示立即向伊朗展开攻击。川普在17号警告伊朗，如果德黑兰当局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他们将会荡然无存。而川普在18号又在社群发文表示，卡达、沙乌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领导人向他提出请求，希望美国可以延缓原定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贴文指出，他们认为将会达成一项对美国所有中东国家乃至于其他地区而言都能够接受的协议。川普强调，这项协议当中将包括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根据路透社的分析，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已经让全球各地企业损失了至少25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仍在持续攀升。报道指出，分析显示至少有279家企业因为战争采取涨价或是减产等因应措施，以减缓财务冲击。其他公司则是暂停发放股利或是回购股票，强制员工休无薪假，加收燃料附加费，或是寻求政府的紧急纾困。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在昨天初审通过废弃物清理法的修正，加上日前初审通过修正的资源循环推动法，资源循环双法已经正式到位，待立法院进一步三读通过。为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资源循环双法虽然修法难度高，但是最终获得朝野的高度共识，象征台湾迈向经济循环、循环经济的一大进步。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18号初审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在朝野高度共识下，全案无保留条文，也不需经朝野政党协商，加上日前初审通过修正的资源循环推动法，环境部力推的资源循环双法皆顺利送出委员会。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这是一场环保法治思维的重大变革，环境部采棍子与胡萝卜并行的策略，启动资源循环双法修正，以资源循环推动法作为胡萝卜导引产业转型，促进绿色循环，同时以废弃物清理法作为棍子强力管制部法，双管齐下，将我国废弃物治理从传统的末端处置推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循环经济新模式，这对台湾而言是相当进步的法案，也是他上任两年来的一大政绩。彭启明指出，18号初审通过的废清法补强四大防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源头溯责，将太阳能光电板跟风机叶

0: 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修法扩大责任业者范围，建立完整责任链。
1: 因为那个过去的这个太阳能板或是风机叶片，它大概都是属于一种新兴的绿能的废弃物啦。那它的定义就是属于一种事业废弃物。那过去呢，因为它的权责单位是在能源署在负责啦当然这个连结上面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扩大责任的业者的范围，就是说你用这些东西，你从制造输入或是装置，你都要负担这个最后末端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生产者的衍生责任我们把它纳进来了。
0: 彭启明表示，修法重点还包括科技执法、导入智慧监控、授权主管机关装设、利用监视摄录系统等电子微粒科技执法、24小时及时精准追查、掌握废弃物流向，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同时强化事权统一，由环境部全面统筹事业废弃物，建立全程流向追踪与产品认验证机制，让再利用产品跟资源循环推动法的绿色产业链对接，一改过去权责分散、管理不一的痛点。此外，彭启明指出，环境正义也是这次修正的一大核心。环境部重拳出击，严惩环境犯罪，针对非法弃置营建废弃物，加重刑责到最重7年，并科最高新台币1500万元罚金。如果弃置于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直接加重其刑1/2。除了采处罚还外，修法也将同步追缴不法利得，并提前启动债权保全，防止恶意脱产，且明定公司负责人或大股东也将负连带责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关心医药消息，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组织已经宣布此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昨天表示，疾管署已经加强边境监测，他并且提醒，伊波拉的致死率高达50%至90%，此次爆发疫情的病毒型别没有疫苗可施打，也无药物可治，呼吁民众前往疫情国家时要特别注意个人防护。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并跨境传播到乌干达。世界卫生组织 WHO 17号正式宣布此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FIC， 伊波拉病毒感染列为我国第五类法定传染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8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最新统计，截至5月16号，累计246例疑似或确诊病例，80例疑似或确诊死亡个案。由于疫情出现跨境传播，且部分病例已进入城市地区，加上此次疫情为 Bundi Bugle 型伊波拉病毒所引起，目前尚无针对该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或疫苗。基于这两大原因， WHO 将其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评估区域风险为高，全球风险则为低。曾淑慧指出，这波疫情对我国整体威胁风险仍低，虽然台湾从未有过伊波拉病毒本土或境外移入病例，但考量国际人员往来与全球交通便利性，仍无法排除境外移入病例的可能性，所以疾管署已强化边境监测、医疗通报及防疫准备工作。
3: 那当然也会在机场会有一些跑马灯，会是一些宣导的海报，来让民众知道说目前非洲有这个疫情，来提醒大家注意这样。当然我们也其实也是会跟外交部一起合作，如果有民众有到非洲，比如说像去刚果或是乌干达的话，那他如果有留下联络资讯的话，因为外交部有一个登录国人出国的一个登录系统，那如果他有去登录的话，那也会透过外交部的一个管道，那发简讯来提醒他。
0: 曾淑慧进一步表示，伊波拉的传染途径主要是透过接触受感染的果蝠或野生动物，此外也会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播，如接触到被感染者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症状包括发烧、肌肉酸痛、头痛、腹痛、腹泻、呕吐，以及皮肤斑点状丘疹等出血现象，严重者可能引发肝脏受损、肾衰竭、中枢神经损伤、休克并发多重器官衰竭等重症，致死率高达50%甚至90%。曾淑慧指出，疾管署已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际旅游疫情建议等级提升为第二级警示。民众如果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及周边疫情地区，应该加强防护，落实手部卫生与个人保护措施，避免接触疑似确诊个案或其体液，且勿接触野生动物。

物。此外，由于非洲传统丧礼仪式会直接触摸尸体，这是极高风险的感染行为。他也呼吁民众在当地避免参加丧礼以及接触遗体。曾楚慧表示，伊波拉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21天，民众返国后应进行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史及接触史，必要时也可拨

0: 的采访报道。
1: 儿童托育服务法规定，将幼托中心的监控影像全面上传云端。然而，幼托团体不满政府无法保障资安，而且日前也爆出有公托中心已经遭到骇客攻击。对此，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以及中华孕婴童教保联合总会在昨天呼吁政府应该正视儿童的隐私权，真正做好配套，否则他们不排除联合全台各地的托育中心将在八月发起罢工行动。今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儿童托育服务法通过后，规定将幼托中心的监控影像全面上传云端。对此，全台各地幼托团体强烈反对与抗议，尤其日前发生包括医美诊所、月子中心都有偷拍事件，甚至有公立托育中心主机也遭到骇客攻击，引爆家长与幼托界强烈忧虑。中华民国儿童教保联合总会总会长蒋淑荣表示，政策的错误让托育现场、教育现场充满不信任感，在这个可以将影像变造的年代，不应该用这种方式保护儿童安全。他表示，他们仍会持续与政府沟通，但若没有更完善的配套措施，他们将于八月展开全国性的罢工行动。蒋淑荣说，
3: 今天我们给这个全国幼托团体给家长的一封信，我们谈到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跟政府持续沟通，但是我们不得不站出来，甚至还会发起后续的罢工跟陈抗，但是我们担心的是谁能够保护孩子生命最初的影像安全。如果说云端资料被骇客转成台湾的创意私房跟南韩的 N 号房事件，谁能够处理？
2: 现场也有家长代表发声，表示政府定这套办法，但却没告诉家长影像怎么存放，又是谁可以看，就要家长全部接受。他们也不希望撕裂亲师关系，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幼托团体表示，他们支持儿虐零容忍，儿虐者重罚重惩，但不支持违反宪法保障隐私权及人格权的监管云。因此，他们希望家长们能理解并支持可能的罢工行动，共同守护孩子安全，捍卫孩子权益，一起替孩子们发声。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员工的心理健康影响到工作效率，攸关企业竞争力，因此心理健康已经逐渐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一环。研究显示，员工在上班期间的压力、焦虑程度最高，下班之后却反而感到孤独，更孤独更忧郁。专家建议，企业导入高及时性、使用低门槛的数位同侪支持系统，与现行的员工协助方案、资商资源进行互补，促进员工的心理健康。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0: 为建构让员工安心工作的职场环境，许多企业透过采行员工协助方案，提供法律、健康、家庭、生活、工作等各面向的咨询服务跟解决方案，提升员工的身心健康，提升工作效能。而近年因应科技发展，透过聊天机器人、匿名聊天室或数位载体，让有相似压力跟困扰的人彼此交流，提供及时心理支持的数位同侪支持，成为最受瞩目的新兴辅助方案。董事基金会18号指出，根据一项针对5家大型企业员工所做的国际研究，显示员工在工作时承受的各项情绪基线压力最高，包括压力、焦虑、绝望、无助感等。但下班后，孤独跟忧郁感的基线反倒攀升，而在使用数位同侪支持后，各项负面情绪指标都大幅下降，孤独感跟压力降低约 46%， 悲伤感减少 45%， 焦虑、忧郁跟绝望感平均下降近 40%， 乐观程度则大幅提升约 77%。 董事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执行顾问叶雅欣表示，企业主关注职场心理健康已成现代趋势，而且有多项研究证实心理健康能有效提升工作效能，所以企业应将员工心理健康视为营运成本之一，导入匿名且不受时空限制的数位同侪支持，将心理照顾转化为具体行动。
4: 数位同侪支持这一项应用呢，其实因为它会受匿名还有不受时间的限制， 所以我们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员工他会非常方便，那他用了以后呢，他又可以得到很多的同理跟支持，所以我们就像研究所说的，他会降低各种负面的情绪。
0: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心理所教授韩德燕表示，数位同侪支持跟传统的员工协助方案具有高度互补性，数位同侪支持的优势是不需要事前预约，透过24小时及时配对，让面临相似处

0: 境的员工可获得跨组织的同理与支持。数位系统的高及时性跟低门槛也可作为员工情绪抒发的出口首选。他并建议企业主除了提供员工諮商资源，也可从内部建立资深导师制度或同侪互助小组，协助新进人员适应工作，相互支持。韩德燕说，上班族如果有长期处于无法下班的心理状态，建议平时可多做正念练习，训练一次只做一件事的专注力，如专注于行走而不思考他事，或午休专心吃饭，不看手机、股市、影片等。饭后也可利用细数呼吸100次，帮助脑部有效休息。杨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南韩三星电子工会于18号就薪资与绩效奖金问题和资方展开谈判，但是基于双方人群存在巨大分歧，谈判将在今天继续举行。路透社报道，三星工会因为不满绩效奖金远低于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与资方谈判破裂之后，扬言近5万名员工将在21号展开为期18天的罢工。工会提出的诉求是资方废除奖金不得超过年薪 50% 的规定，并且将年度盈利的 15% 分给员工。而据工会透露，三星资方提议如果今年的盈利超过200兆韩元，将提拨 9% 至 10% 作为奖金，不过资方仍坚持年薪 50% 的奖金上限。现在南韩政府正在寻求所有选项以避免罢工，法院已经在昨天裁定，工会即使罢工也不得耽误生产，若是违反相关义务，工会必须向资方支付一天1亿韩元的赔偿。意大利外交部与马尔蒂夫军方在18号表示，在马尔蒂夫深海洞穴意外溺毙的5名意大利潜水客当中，最后4人的遗体已经被寻获，但是尚未打捞上岸。马尔蒂夫国防军指出，后续几天将进行更多潜水行动，以完成打捞作业。5名意大利人14号在深水洞穴潜水之后，未能浮出水面，其中一人的遗体已经在同一天稍晚被寻获，随后一名参与搜救行动的潜水员则是在16号殉职。马尔蒂夫是印度小国，由于一系列的珊瑚群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起事件据信为该国最严重的单一潜水事故。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今天的访谈单元，志平要为您安排这个话题啊。待会儿志平要连线专访《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诗杰，有请呢诗杰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啊。其实从偏乡延烧到城市，从学科也延烧到数科的这个教育性结构的崩坏，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消失的老师。老师为什么不见了呢？他们去了哪里了呢？待会儿请您收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跟这个师姐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讯息其实是一样，就是川习会后啊，美中定调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详细的内容，联合报告诉我们啊，这个川习会啊，在上个礼拜14号举行。那么白宫是在17号公布了事实清单。白宫说呢，川普跟习近平同意啊，美中应该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虽然川普在川习会之后啊，表示他会曾经巨细靡遗的跟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议题，但是呢，白宫所公布的事实清单里面并没有提到台湾。白宫指出，中国大陆未来承诺3年之内啊，要每年至少加码采购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那么，大陆将会处理美方对稀土以及其他关键矿物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包括了以抗、铝、铟啊，这些个金属，还有就是美方对稀土生产与加工设备及技术销售禁令或限制的关切。这是联合报为您提到的这个内容。中国时报提到的内容稍有不同啊，不过也差不多啊。这主要是谈到了，这相较于习近平所阐述的4个稳定，白宫强调美陆应该在公平与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性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另外，自由时报头版头条则是告诉我们，也是跟台湾有关啊。美国总统川普呢，是不是批准对台军售以及台湾提升国防预算的努力啊？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强生，他呢，17号对于赖清德总统相关的谈话表达肯定，并且重申美国国会将会持续支持台湾，坚决阻挡中国侵占台湾。好，这就是自由时报为您关注的焦点。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03:51，我们要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就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跟您介绍远见杂志这个月的封面故事。其实看到这几个主题我心里面是蛮忧心的，因为志平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他是老师，那他在教育现场看到了许多的问题，而今天呢我们的受访者就会告诉我们大家，哇，很值得大家重视啊！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受访者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诗杰。副总主笔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谢谢您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副总主笔，我想请教你，这个月啊，它是用消失的老师作为封面故事。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来聚焦教师荒这个议题呢？那这个现象已经严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
1: 对，其实就是我们应该有在这个去年开学前哦，就看到很多这个新闻的标题报道蛮耸动的，就是比如说已经快要开学了，那其实还找不到老师哦。那其实像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像我自己的小孩哦，他是在念这个他还是念北市的这个明星国小哦。那他在这个五年级上学期的时候，因为老师生病请假嘛，那就开始要找这个代理老师哦。结果呢，整整两年哦，这个代理老师换了好几个哦，然后中间一度因为找不到老师哦，所以甚至是班上的这个妈妈哦来暂代导师哦，所以可以想象说，其实这是一个就是蛮迫切的问题哦。那像其实我们也有问了几个这个明星的这个国小国中哦，那他们也是面临一样的问题哦，就是这种满额学校啊，然后大家挤破头想要进去的哦，但是老师呢可能是要职的哦，但是来一个。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就是缺老师的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0: 哦，好，这个当然，这个不管是偏乡或者城市，也通通都是如此，就对了。
1: 对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好像偏乡比较缺老师，对不对？因为这个资源缺乏等等哦。但是呢，其实现在状况已经不太一样了。

0: 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双北哦，生活可能它的这个成本很高嘛。那很多老师他们可能来这个台北上班要租个房子，那因为在这个薪资不是很高的状况之下，那可能他一个月其实存不了多少钱，那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不如回到家乡去服务，那我住在家里，对不对？我这样就蛮省钱的，那物价也差得蛮多的。然后再来一方面呢是。很多老师哈会很担心，因为现在这个家长投诉的状况蛮严重的，那他们会觉得说，我去这个明星的学校，可能反而会有很多压力哦，比如说家长可能会动不动就找这个议员来啊等等的，然后给老师一些压力，所以说呢，他们就会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去轻松一点的学校反而会比较好？所以像台北啦、新竹啦等等，可能这些家长他是对这个教育比较有定见的哦，那可能老师也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我去这边也会觉得有点那个压力哦？偏乡的老师就很像衣食父母，像在都市里面的老师，家长是就是功能太就是说管太多啦，但是偏乡的家长是都不管嘛，就是有点失能。然后所以那个老师跟我说啊，他们那个校外教学哦，就是。学生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家乐福，我觉得蛮有趣
1: 在偏乡，
0: 对，因为偏乡他们可能在深山里面嘛，然后他们平常都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机会，不像我们都市资源那么多，所以对他们来说，家乐福就是一个充满希望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然后甚至他们这个很认真打棒球啊，想要什么的，都是为了如果说出去比赛，老师会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所以其实我觉得偏乡的资源跟都市比起来，真的是差蛮多的。所以说这就是说这个缺老师哦，其实是蛮全面的缺。
1: 所以师姐，综合你刚刚告诉我们，一开始告诉我们的这个内容，就是一个薪资啊，薪资的竞争力已经下滑了，它不再那么吸引就是一般的具有教师资格的这个年轻人来当老师。另外一个呢，就是亲师的冲突很严重，动不动啊，家长就会想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儿女啊？哎。你怎么可以打他？哎，你怎么可以点点点点点一大堆的问题？好，要么或者严重的到互告，要不然呢？就是说，好，我就要找人来这个施压关说点点点点点。可是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哈。我的儿子哦，已经在那个国小里面当这个行政人员。那据他形容。国小里面的行政人员是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这个就任的。那他之所以可以去，是因为他是替代役。然后呢，他就有一个聘雇的资格。那据他的形容啊，他说现在的老师啊，还包括他们这种真正要做行政人员的人啊的这种职员，听说所有的行政工作也是非常非常的繁重，而且冗长繁重到一个让人发指的地位。所以我，
0: 对，
1: 您看到的也是这样吗？
0: 对，像就很多老师跟我们分享，因为其实老师在这个念书的时候，他们学的专业是教育哦，他们学的不是其他的学科嘛，但是他可能一进去学校啊，他就被迫要盖那个工程款，可能几千万的章啊，然后或者甚至要变成这个出纳，变成会计哦。那很多人他其实不懂，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学哦，比如说这个支票啊，这个等等怎么处理。那发薪水的时候呢，他就必须跟小朋友说，你们先看一下课本，我先下去处理一下哦。所以说就变成说，他们不但要备课，要处理学生，那他们可能身上还要扛很多这个行政的东西哦。那尤其是现在很多可能这个部会啊等等，会给很多这个宣导的政策的指令嘛，然后希望老师在这个第一线成为这个传声筒哦。然后比如说不管各式各样，比如说现在南部登革热嘛，那可能老师就要处理一些，比如说要去调查啦，要回填表格啦等等的。那尤其是不只是。就是口头宣导，那有时候他希望你可以拍照啦，然后希望你做海报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成果的呈现等等哦。那当然，对于老师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其实上课已经很辛苦嘛，那这些并不是我的专业，但是都要来扛的话，那他当然相对他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一些哦。那当然，薪水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像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嘛，这个小学老师就告诉我们说，20年前呢，他们的薪水大概是4万多，但现在20年后，我们知道基本工资其实已经涨了蛮多的哦，那他们的薪水还是4万多。那但是我们知道，像现在餐饮业其实很缺人嘛，那很多餐饮业他们可能开出来的这个 薪资也是差不多的了。

0: 所以说那个老师就跟我说，哎，那是不是我去端盘子，感觉好像还赚得比较多一点哦？那尤其是呢，在这个数理的科目的部分哦，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个现象哦。现在呢，数理老师是非常的缺哦，包括这个物理啦、化学啦等等哦。因为我们可以想象，现在台湾科技业非常的兴盛嘛，那我们知道这个薪资更是拉得非常的大哦。像我们采访其中一个这个高中老师哦，他就告诉我们说，诶，他当老师哦，当十年大概可以达到年薪100万哦，但是他同学去科技业哦，其实就可能200万哦，所以说。他甚至哦也有这个同事哦，就是他可能教了几年以后，他就去台积电上班了。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在薪资啦，还有在这个行政的部分哦，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这个薪资冲突的部分嘛。我们知道现在其实这个老师的环境哦，确实不如以往哦。以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好多同学都会说他们将来的志愿是要当老师哦，但是现在很少听到有年轻人会说他们想要当老师，对不对？那对，然后以前呢，老师在路上走路、哦，我都记得，就是他们是走路有风的哦，就是这个邻里街坊都会老师好，老师好。但是现在确实是不太一样哦。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家长啊，就是会对这个老师的期待很高嘛。那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也很讲究这个学生的权利，那可能就是说，他也不能够骂学生啊，也不太能够罚站啊等等。像我们在这个采访中间哦，就是也有采访到一位老师哦，然后他还讲到哭哦，我就觉得说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其实是已经教了27年嘛，那他就会觉得说，哎，他当初就是一心一意哦，想要当老师，然后这个苦读了这个快要苦读了一整年，然后终于考上老师哦。那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课堂上面，就是以前在念这个师资班的时候，老师有放一部电影给他们看哦，就是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哦，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也要把孩子哦，每一个孩子都带上来哦。但是他发现说他这样想，但是家长并不领情哦，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要让他罚站？为什么出这么多作业哦？然后就是会下很多指导棋，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他觉得学生这样好像他不教他，他觉得学生很可怜哦。但是如果教了他哦，他被告，他自己好像更可怜哦。所以说，就是现在的环境哦，然后像他就会说，像现在其实这个学校的校长哦，都会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就只求安全下装就好，然后老师之间呢，彼此也会提醒说，就是只要安全的离开教室就好。那当然，他就会觉得说，诶，这个他热爱的这个工作，怎么会从一个都不能少变成只要安全下装就好？所以就是说，这个老师的热情哦，当然就会渐渐的消退。
1: 了解。好啊，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您连线访问的是《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诗杰。我们有请诗杰在节目中跟我们一块分享这一期的5月号的《远见》杂志啊，是以消失的老师作为封面故事。为什么会有教师荒？原来啊，老师在教育的现场啊，所承受到的压力是这么的大。包括也许是薪资已经不如从前了，还有这么沉重的行政负担，另外还有就是可能啊，随时可能会爆发的这个亲师冲突，这些都是让老师却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师姐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消失的老师。如果有这个越来越多的老师退出校园行列，他们不再愿意当老师了，那么你的孩子在学校里面找不到老师可以教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情况呢？今天我们就为您邀请到段师姐来到节目当中的节目中，跟大家一块聊这个话题。师姐，除了刚刚你所提到的说，原来老师有这么多的压力，这些通通都是他们痛苦的来源。您也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了，所以如果老师越来越少，那好，孩子的受教权跟教育的品质会有什么样一些长远的影响呢？
1: 对，其实我们知道，就是目前因为这个少子化的趋势那这个地方政府他们已经对这个正式老师的缺开的比较少嘛，因为预期这个少子化，那未来如果老师超额的话会很麻烦嘛。那再来的话呢，他们也会发现说，因为这个代理教师因为没有退休金的问题，是一年一聘嘛，所以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便宜。所以说现在呢，大部分都是争这个代理老师嘛。那我们知道其实争老师的话，他有三招第一招就是说必须要有教师证，那如果说还招不到合适的人的话，第二招就是必须要修过这个教育学分。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呢，到了第三招的话，就是大学毕业的话就可以哦。那其实您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新闻标题，对不对？就是很多学校他可能好几十招都还招不到老师哦。那但是呢，他就迫切的需要一个人站到讲台上面去讲课哦。那就可以想象说，就会变成说，像我们采访过程中他们也会跟我们说，其实学校也觉得蛮两难的，因为可能他觉得说，这个老师不一定适合，但是他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去教室里面上课，那就变成说，是不是就必须要将就，然后变成说，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一个老师他主要有两块嘛，一块部分是这个教育专业的部分，就是如果说他修过这些教育学分或者是有考这个教师证的话，他会有这个教育专业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本科的部分，尤其是在这个高中比如说你要教这个物理化学等等那如果说你是本科系的老师，你当然就是会有他那个科系的专业嘛。那这样那个老师就跟我们分享说，那现在因为都招不到老师，就会变成可能就是不非本科系的老师，那他也没有修过教育学分，那他就直接去上战场打仗了。那其实这样就会蛮可怕的，因为当你一个人没有修过这个教育的专业，但是你就上场去，然后带好几十个孩子那有时候真的是面对的状况是很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又不是本科系的老师的话，那确实在这个学生的受教权各方面等等就是会让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忧心一点
0: 忧心的这个话题可能还很多那所以刚刚这个师姐你所提到的，既然我老师要做的就是专业的教学，那难道行政这些工作不能交给别人来做吗？这现场很矛盾吧。
1: 对，其实就是也有这个，我们也就是采访了很多人嘛，那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言哦。那其实就有这个立委提出来说，其实你应该要把这个正式缺通通都补好补满，你不要担心这个未来少子化，这些老师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化，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很多行政的这个职务是很需要人的嘛，不管是在学校不管是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那所以你应该是现在你先把这个正式缺开好开满，然后不要就是应该要让这个老师都能够适得其所，让保障这个学生的受教权。那万一等到这个超额的状况发生的时候，那其实可以让他们去这个行政职等等就应该说行政归行政教学归教学那比如说有一个校长也跟我们提到说，其实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因为他没有向上升迁的管道嘛，
0: 是
1: 那他其实在教很多年以后，不管他教的再好，他就还是老师，除非他想要往这个主任或者是往这个校长去迈进但是可能很多人他们对行政并没有兴趣那这时候就可以参考这个新加坡的 三轨制，他们呢就是专门培养，诶，他对行政有兴趣的，其实你就让他往这个校长啊等等这个行政职去发展。
0: 嗯，
1: 那对于这个有教学热情的，那你其实就是让他往这个老师这边发展，但是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表现，可以就是提高他们的这个薪资哦。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于这些对研发很有热情的、啊，就是他们就可以开发一些这个教学的资源啊、嗯，或者说给一些教育的建言啊等等。
0: 是
1: 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全世界其实都面临这个老师荒的问题，都是蛮严重的。
0: 嗯哼，
1: 对，所以尤其是现在人口老化嘛，然后又这个少子化。嗯对对，所以是其实全世界都共同面对这个问题哦。
0: 嗯、
1: 那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说我在采访的时候也蛮有感触的、哦。像有一个老师就跟我们说，
0: 嗯，
1: 他说他有如果说处理学生的问题，处理。

0: 的不顺利的时候，他就会安慰自己说：“哎，我如果教带国中，我就教3年啊；我带国小一个年级，我就是教2年。但是这个小孩是要跟着父母一辈子的哦，所以说就是家长呢，其实也是要尽到责任哦，就是也不要期待说老师靠老师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小孩的个性哦。那我们知道有句话就是说，哎，学校它应该发挥的教育功能，它如果没有发挥哦，那到最后学生就会把这些价值观，他在学校应该改正的价值观，他就带到这个社会上面去。那未来承担的哦，其实还是这个雇主跟父母哦。那就像我们说嘛，就是你学校没有教会他的哦，那可能就会变成到社会上面去教育他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1: 是真的，这个要解决教师荒这件事情，就真的要让老师们啊回到教育的本位上面去啊，执行他们该做的这些工作啊。于是乎，这个行政工作呢，啊，可能真的要大家一块伤脑筋来思考。师姐是这样的，我再一分享一次我的那个经验哦，就是当这
0: 是。
1: 些行政工作啊，这个压垮老师的这个热情的时候，那我们就探讨这些行政工作从哪里来。原来我问了一下，原来啊，就是说好，这个各部会啊会有交代很多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经由行政院就压下来到各级学校去，于是乎老师要做什么报表啊，这个统计学生对于某件事情的这个反应啊，于是乎就变成一件一件的行政压力就，工作就这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教育部也有事情要做。所以我看到说你们有访问教育部长，教育部怎么回应这些话题呀？
0: 教育部他们，因为他们主要的这个，他们主要做的事情是在这个储备师资嘛，然后所以说，那地方政府的话，他们就是变成，因为他们要考虑经费，所以来开缺嘛，所以就变成说，中央跟这个地方政府哦，我觉得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哦。那所以说，这个教育部他们当然有提出一些，比如说像是这个对于数理人才的这个缺乏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也可以找这个业界有经验的人哦，然后来去这个学校当老师哦。那当然，可能这个老师们也有不一样的意见哦。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修，没有这个教育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养成哦，所以就是说，这些其实都还在这个计划当中哦，所以说我想说，教育部其实地方政府他们也有意识到这个缺老师的这个重要性哦，所以他们其实也持续的在推进这些政策。
1: 还有一个现象，我这边也顺便想请教师姐啊，就是最近台北股市这么的夯，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好，这个台北股市会飙成这个样子，是因为 AI 带来的荣景。那所有的人通通去念理工了，好，那偏偏理工老师也不够。好，那么我想请教你，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倾斜的状况，在校园里面也发生了，那这个你忧心吗？
0: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就看到现在产业其实非常的倾斜嘛，包括我们之前做过这个缺工的议题也是一样哦，就是因为这些科技业真的是寄出非常好的福利跟薪资哦，所以当然就是大家会往那边靠拢哦，但是其实也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现在有非常优秀的这些工程师哦，这些软硬体的人才哦，但是下一代的这些优秀的人才从哪里来？其实还是必须要从教育来哦。那如果说在学校的这些教授这些理工科啊、数理科的老师哦，都很缺乏的话，那有没有办法再培育出就是下一代好的这些数理工程人才哦？那这个的确是非常需要这个深思的哦。那其实，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老师就会跟我们坦白说嘛，就是他会去当老师，其实他也知道这个薪水不是那么高，其实都是有一股热忱嘛、哦。但是如果说能够得到这个家长啦、学校啦、学生的支持，那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好像是有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靠山嘛。那但是说，如果说反而是这些，如果说对他们是一个打击的话，那他们可能就会往后退哦，然后就会求去哦。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除了在这些薪资福利方面哦，那当然就是在这个行政工作啦，还有在这个亲师冲突等等的哦，就是怎么样、让学校跟政府哦成为老师一个很大的靠山，因为像老师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是第一线被推出去解决事情的哦，常常会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
1: 嗯，
0: 那所以说能够说让他们有热忱哦，然后继续留在这个教育岗位上面哦，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真的是如此啊。这个从刚刚一开始的访谈呢、啊，我们跟师姐这样的一路聊下来，其实我真的有一个感受，就是好沉重，真的非常的沉重。不过幸好、啊、师姐刚刚在最后告诉我们，在这个沉重的气氛当中啊，氛围当中，我们看到一丝的光亮，就是说呢，至少我们看到解决的方向，这点很重要啊。那么将来我真的觉得地方政府也好啊，中央的各部会也好，行政院也好，既然有了方向啊，这个专家们都给了意见了，是不是好不好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这才是我们看到啊这一期远见杂志啊五月号的封面故事消失的老师非常重要的一个读他的理由。那与其现在大家啊去担心消失的老师，去担心这个消失的教育热情，还不如真的让我们赶快开始来改善这个环境。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啊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段师杰跟我们的连线。师杰辛苦你了，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早安暴马仔。
1: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这一则消息啊。第79届的 WHA 大会啊，昨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那么我国在场外举办了第一届的 WHA 台湾智慧医疗暨健康产业展。那么国合会就跟马耳他这个国际在这个 WHA 台湾智慧医疗及健康产业展里面的开幕式里面呢、啊，就签署了乌克兰的人道援助计划合作意向书，那么会把协助因为战争而截肢啊受伤的乌克兰民众逐步重建他们的生活。那么外交部长林佳龙跟马耳他骑士团驻团副长代啊卡莫就见证了签约仪式，这样一个好消息也是告诉大家，台湾一直是在国际上关注啊这些受到瞩目的议题。好，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嗯，不要忘记明天早上志平要在节目中，我们要开这个直播啊，跟大家来介绍《神木之岛》这部非常非常棒的纪录片。OK， 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学弟学妹们，欢迎来到开箱职人吧，我是你们的学姐图杰。有没有发现今天的节目开头气氛特别的不一样呢？因为即将呢，从这一个礼拜开始，一直到下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特别节目的专题。要来分享的是，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专访了很多的运动科学的专家以及幕后推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究竟在目前，也就是大家我们看到在运动场上的选手、教练，他们实际的回馈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同时在下个礼拜要为大家带来更深入的分享，是关于运动平权。到底台湾在运动上面的平等，最简单的，我们从2024年的巴黎奥运首届达到了性别平等开始做讨论，一直到帕运，甚至是观众席上面的平权，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些运动场上的事情吧。那么学弟妹们，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咯。
1: 做好了准备，戴伟峰给出目标，给球出手打到了，
0: 你还记得 Team Taiwan？ 2024年台湾棒球国家队在世界十二强赛夺下冠军的那一刻吗？全民的棒球魂被点燃，从职棒到2026年的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球速更快，控球更稳，比赛策略更精准。除了在场上奋力挥击投出好球的运动员，给出有效指令的教练，背后的运科分析团队也浮出水面，受到关注。比赛不再只是球员站上场的那一刻开始，而是在数据分析与策略之中早已悄悄地展开。
2: 运科，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未来趋势，一定是一个主流了，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客观的一些数据嘛。
3: 能及时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4: 其实我们工作是轻松，就是把资料交到教练手上、选手手上。
5: 现代的运动科学必须要融入科技的元素去做细腻的追踪。
0: 台湾长期被称为科技之岛。从半导体晶片制造到 AI 与精密工程，我们早已习惯用科技改变世界。当我们把镜头转向运动场，是否也能够让我们的顶尖科技实力去改变一场比赛，协助台湾国手在国际赛事上夺得更亮眼的成绩呢？今天我们一起用科学与科技的角度走进运动员的训练场上，探索运科的范畴、政府的支援、小选手的培育，甚至是国家代表队运动员的生涯。我是主持人图杰，欢迎收听《金牌背后的实验室》，运动科学如何改变台湾选手的起跑线。从小开始在操场上奔跑，每日闷着头不间断的锻炼，直到精疲力竭。这是曾多次披上中华队战袍的前兄弟象棒球员周思齐回忆起他小时候的锻炼场景。
6: 哦，好累好累，每天都很累，这样子青蛙跳啊，然后拉那个坏掉的弹簧床的弹簧嘛，就铁架，教练会在前面绑那个绳子，然后两个人一组，然后拉弹簧床，顺便拖场地，这样子练。然后还有那个轮胎，就像那个加农演的那个电影，一模一样。
0: 这是做什么体能训练还是肌力耐力训练？
6: 不知道，就是老师说就去跑，做就去了。老师他们也是这样子拖起来的啊，所以他把经验跟文化传承嘛。那我不知道那个叫土法炼钢。
0: 在30年前，没有数据化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就是一种传承和凭感觉。再加上台湾人的努力天性，以往认为练的量越多就有可能越有效。像是传奇投手谢长亨曹总，从选手到国家队总教练，他以前也是用这样的土法炼钢法来做训练。
2: 量的堆叠是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不断的重复动作的训练，然后让你的身体的记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如说在球速，你可能今天投了70球，明天可能投80球，慢慢跌到100多球，一定会有困惑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在整个投球的动作里面，因为它是非常连贯而且会非常快速的，但是老实讲教练给我们的指导语又不多。比如说我的手的那个角度，他只会跟你说你的肘关节必须要高过你的肩关节哦，就是原则，它没有所谓的标准，就是你的身体的感知能力要好啊，你自己要去揣摩这样的这个动作的意义，然后你还要把它记忆起来。但是大量的感受往往就会可能你会过量啊，有可能你会让你有受伤的这种机会吧。
0: 这些早期的训练方式就像曹总说的，很容易导致选手训练过量或是受伤。国训中心执行长龚荣堂，他过去也是选手与教练，他就分享他见证了国训中心从2015年看到其他国家在运科的投入，便开始尝试导入系统性的运科支援，提出了像是如何用运动生物学与检测数据开始协助国家级运动员的培育计划，减少训练伤害。
7: 其实国训中心在成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协助选手能够有所突破，然后成绩能够继续往上走，所以那时候就训练通常就会想说要能够有科学化的训练，那科学化训练里面又是应用科学的一个观念来介入，让他有一个数据可以参考，或者有一些方法可以了解说身体的一个状况。

0: 我记得我在担任选手的那个阶段，进到那时候的左营运动训练中心，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抽血，让我们了解说啊，我们的选手的身体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是不是会过度疲劳。那通常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就是要一定的强度，那一定强度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你的生化的指标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嘛。比如说我们现在抽血出来看到你的 CK 值可能过高了，那过高可能就是说，你是不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说你的肌肉受到比较大量的一个损伤，因为昨天的训练量太大了，那你的肌肉都还在损伤的这个阶段，所以如果在现在在一样有那么样强烈的训练，会造成受伤。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个运科的人员就会提供数据给教练说，这个部分你可能要注意哦，我们会马上调整我们的课表，让他不会有受伤的这个状态。你要有足够的强度的训练，然后有足够的休息，他才能够恢复，才能够进步。如果训练不够，休息很充足，那表示训练的强度不足，那训练的效益就会很低。所以这个就是运动科学必须要去掌握的。
1: 选手检验中的 CK 值指的是肌酸激酶，这是一种存在于人体心肌、骨骼肌、脑组织当中的酵素，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肌肉收缩时产生能量。所以当剧烈运动或者是过度训练，骨骼肌或是心肌受损的时候， CK 也就是肌酸激酶就会从受损的细胞中释放到血液当中，导致血中的 CK 浓度升高。因此这是在科学上可以判断训练是否过量，运科实际辅助训练的例子之一。不只是受伤与疲劳评估，龚荣堂执行长也提到，像是棒球球员的训练，更把球速、好球带、挥棒角度等做了更完整的数据分析，肌肉量、身体素质对挥棒的影响都直接让数据说话，让教练有依据的改变训练菜单，让努力更有方向与效率。
0: 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要提升我的选手的个本的能力。以前我们在担任教练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我要让这个选手的打击能力更好，所以我要先增加他的挥棒速度。那增加挥棒速度之前呢，我要增加他的肌力，他身体的肌运动的在身体的肌力，要去控制这个球棒挥的速度要达到更快，所以我们要先做肌力训练。那协助训练之后，他的肌肉力量我们在检测过程中发现他已经进步很多，那理论上我的技术应该会变快，我挥棒的应该变快，结果我一样就去做检测以后发现，速度反而比之前更慢。对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2: 为
0: 什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肌肉的协调性也是很重要，所以我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使用这个动作的时候的发力肌群，另外还有一个拮抗肌群，所以拮抗肌群跟发力肌群如果同时运作的时候，它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你必须要让他学会肌肉的控制顺序，所以肌腱的协调也是重点，所以我们又用更轻的球棒让他挥，挥一段时间以后，他的速度就提升回来，所以当他有力量，然后速度又提升，他的技术就上来了。
1: 当运动员的训练用精准的数据化整合好菜单，接下来就来到了赛场上的应用。但棒球毕竟不是只讲求个人表现，如何面对对手做最适当的调度与战略，也是国际赛的重要关键。在2024年世界十二强赛，隔年 WBC 世界棒球经典赛都担任国家队情搜小组重要角色的徐乐，他就跟我们分享，情搜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足够量的数据，即使再有 AI 辅助，讲求网络资讯看似丰富的数位时代，依然让研究员们煞费苦心，花费不少时间做资料收集。
3: 情搜你要先找得到人嘛，那有些国家可能像澳洲队、荷兰队，他的国家队的选手就比较固定，那个很好找，所以你可能框个35人就没问题。但是比如说像美国啊、多米尼加、委内瑞拉这种，就是他在小联盟体系有非常多人，他名单可能你就要框非常非常大，可能上百人以上，所以找到人这是第一个。那我框出我要找的选手目标以后，那我可能就需要去大量的下载他的比赛影片。那棒球数据分里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样本数太少，就是我在小样本数里面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会尽量希望我这个样本数可以拉到比如说60个、80个打席。 那如果你把它乘以100个选手，其实是8000个拉希。
1: 那这个是要你们一个一个看吗？不能用电脑，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让他自己球赛的影片我放下去，然后让电脑自己跑。
3: 这个目前还是没有办法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做电子记录。那当然过去都是纸本记录，把它电子化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当我电子化以后，它的数据分析什么这些都可以自动化去呈现，报表都可以自动生成。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心力去产生这些报表，然后去了解我们需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呈现我们的数据分析结果这样。所以当我们记录完，然后把这些报表都跑出来以后，那我们就会先初步写一个等于数据分析的报告。那教练他们会依据他们过往打球看球带球的经验，那他们也会去分析说他们认为这个选手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持数据跟实务经验它的整合是很契合的。对，那我们要让选手在短期间能了解这个选手，他其实最容易就是让他看影片。对，那所以教练他做完他的分析以后，那我们最后把我们的结果会剪成一个像影片的 highlight 这种方式呈现给选手。
1: 乍听之下觉得运科就是将大量资料传递给选手，让他懂得上场之后该如何应对。但刚刚作为情搜小组的徐乐也提到，其实数据是必须要先拿给教练，把数字转译成为看得懂的文字、影像或是战略，再给选手做参考。棒球选手周思齐也提出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实际情况，在高压与短时间内必须做出选择的状态之下，能够将运科情搜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其实是教练。
2: 其实这些运动科学的应用应该是取决于教练选手，就是教练给你一个任务，你参考你要不要执行。那因为选手在当下他要判断嘛，所以他没有办法大脑同时运作那么多事情，他要做的是执行任务。那计划任务跟构思任务是教练的事情，教练要去构思运科所产出的东西数值，来去建构一个蓝图。你现在要不要打他的外角球，他的外角球目前很多，你要不要打，而不是选手还要自己跑进去看，哦，他外角球很多，
1: 要
2: 然后还要去判断，因为他不可能。所以我觉得运动科学是给教练的东西，你要成为教练必须要学会运科，你才可以指导给这些人嘛。
1: 听到这里应该会发现，懂运科的教练似乎是让情搜发挥的重要关键，能够读懂数据转化成为适当的训练或战略语言，让冰冷的数字成为有效的沟通。作为后勤情搜团队的徐乐也同意周思齐的说法，他认为情搜要能够达到有效成功辅助球队，和教练的沟通十分重要。
3: 情搜他要成功，人的因素沟通的因素还是非常重要。我们情搜工作可能进行了6个月8个月，它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真的接触到选手之后，也是选手来集训的时候，那其实就是短短2-3个礼拜。所以这个传达过程中，第一个人的因素就是教练团他们怎么去沟通，我们在报告怎么去呈现，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做一些战术互换啊、影片的提点，那他就会落实到你所有的做的工作都浓缩在那几分钟的呈现上。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并不会觉得说，当我们现在有这些情搜的工具啊、数据，并不是无限上纲说把我们捧得很高这样。反而言之，我其实认为说，其实情搜这些数据的东西，也许占不到比赛的 5% 的影响力。对，那当然在五五破的时候，这 5% 是显得非常重要。对，但是它更多的是其实是教练、选手，然后当然也包含我们情搜团队他备赛的这个努力，让我们能更稍微了解一下对手了。
1: 这就是台湾的情搜团队，协助了5%，在赢球的100分当中，他们认为还有另外的95分，还是在运动员与教练本身累积的实力。不过度神化运动科学，也尊重球员本身实力，做好辅助的角色。离开团体战的棒球，在高度个人化的运动项目，运动员必须更直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决策。像是拳击，台湾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上面也屡获佳绩，其中夺下巴黎奥运铜牌的吴诗怡本身不只是选手，更自己投入研究做情搜。 在就读教练与科学研究所硕士班时，以四位拳击奥运选手，包含中国、爱尔兰、巴西及北韩选手做分析研究，

0: 为自己备战。他的论文口试委员，后来也担任他的情搜团队主持人的清华大学邱文信教授，就分享了他对吴诗怡的观察。
1: 很多人都说运动员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我认为这个在诗怡身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大家都知道他站在奥运的舞台，并且拿到了铜牌。那当时诗怡他的硕士论文就是情搜工作，他针对他当时比赛的量级，那么他提出了他准备怎么做情搜，并且他自己写 Excel 的程式，然后自己去跑统计，自己分析他所有对手的优缺点，那作为他自己备战的准备。所以这份论文是非常有实物价值的，但所有的影片都必须他自己去看，自己去标，那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费功夫。
0: 同时具备选手与运科人员知识的拳击国手吴诗怡，正好提供了一个很特别的讨论案例。数据研究和实战的对接真的能够这么流畅吗？会不会发生运科人员有时候在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但提供的资讯并非运动员或是教练真正需要跟想要的呢？吴诗怡就提及，一开始辅助他的运科团队就只提供他的对手在国际拳击比赛当中攻击有效的标记，但他认为没有打中的无效攻击或是假装进行攻击，其实也是战术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省略。因此吴诗怡趁着论文研究的机会加入情搜团队，一起讨论，一同标记。
2: 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些资料，首先会怀疑说，毕竟他们也不是属于一颗一颗标，他们是一波攻击一波攻击标，所以呢会有点怀疑说，诶，这个这样标下来，首先我们自己看得懂吗？毕竟我们拳击虽然都稍微有专业的术语，但是还是会有点哦，像是什么是两波的攻击，什么是几波的攻击这样子。所以呢当时我看着除了拳击的六颗拳以外呢，我还会针对不同的回合，然后一些对方是怎么就是攻击的结果，因为我是标示每一颗拳，所以呢攻击的结果状态也有三种，一个是有打中，就是他真的想挥然后他也有挥中，第二个是挥空，也就是没有打中但是他也是真的想挥，第三个则是佯攻。因为我真的蛮好奇说佯攻这个动作自己本身是觉得在拳击场上蛮重要的，
0: 嗯，有点类似像诱敌战术吗？假动作。
2: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当你挥的每一颗拳，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挥这颗拳，那时候是特别想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我是一颗一颗一颗砍。
0: 拳击比赛每局三分钟，除了出拳术，不同的拳种像是直拳与勾拳，还有战略标记，再加上诗怡的客制化需求，加起来三分钟内大概就有1000多个拳需要被记录。由于速度过快，拳种不易辨别，到现在都还依赖人工标记，运科人员的拳击知识就变得非常重要。清大的邱文信教授就提出，他们的运科团队不只要懂资工，更要懂得运动项目，这个门槛让招募培育运科人员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的团队大概有分两个，这是跨领域合作的团队。那刚讲情搜整个的系统一定要维持非常稳定，因为我们要里面去捞资料。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情搜专业的团队，那这个一定要是拳击人员，而且必须要他的水准要蛮高的，然后再来他也需要受过这些所有的训练，所以这个真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马上组成的。对，我们也很希望国家能够珍惜这些跨领域的人才，对，能够让我们继续能够为国家效力，因为真的很难得组成。我们跟教练跟选手有很深的感情，事实上跨领域的团队，拳击团队跟科技团队也要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我那时候在赛前我就提醒两个团队说，如果有什么不顺利，大家一定要互相体谅，因为我们都为国家做事，为选手做事，那教练跟选手他们在一线作战，我们等于在后方做情报工作的，那我们自己一定要稳住阵脚，哦，即便我们再怎么累，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情报送到前面就对了。
0: 不过其实对于运科团队和民众来说，我们最好奇的是，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与资源，对于选手真的有帮助吗？拳击奥运选手吴诗怡给出了他的答案。

0: 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可以到六七十，
1: 这么多，那表示大部分的资讯都是有办法吸收并且运用在实际的战术上的。
0: 对，当你看得懂，当你能够了解就是这份报告在讲什么的时候，你才能比较好比较有效的去运用在你的战术上。那至于为什么其实是

0: 他怎么变的，或是当天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会希望说比较大的发挥会在临场这一块。
1: 运动科学除了辅助已经可以在奥运殿堂夺牌的精英选手之外，我们也开始用运动科学的系统培养下一代的运动界明日之星。像是小师大的体操队，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练体操的高启源，他曾经夺下全中运平衡木第二名的好成绩。在他们的训练之中也有纳入运科的使用，透过录影或是仪器的测量身体素质，来培养未来的体操国手。
2: 平衡木比较很需要的是看角度，比如说你跳步的角度有没有到180度，但是如果你用肉眼看，有时候就是很快啪一下就过去了，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角度，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到没到。但是如果你录影，你放慢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好像还差几度，还差几度就可以再去做调整。如果是力量不够，就针对那边的肌肉去做调整。然后之前也有用过一个 IMU 的仪器，可以把它绑在我们的手上脚上，可能去测加速度。今天可能我们绑了，然后老师就请我们做一个动作，然后就会发现看数据就会发现加速度是多少，下一次再做就说你可能变快了，或是你变慢了，然后就老师就会再进一步帮我们想那我们要再去怎么做调整。
1: 所以这个数据你是看得懂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的吗？还是老师他们还会再帮你再解释？
2: 老师会解释给我们听。我觉得现在比较困难一点的是力量吧，爆发力的话，因为我比较高，然后需要更多的爆发力，然后我对我来说可能还不够，然后体能的话，可能有氧也还需要再做多一点，因为如果整套越加越难，代表会越来越多动作，越来越多连接，但是以我现在的体力可能没有办法负荷我未来想要的整套，所以我就必须再针对去做更多的训练才可以符合我未来想要的整套的样子。因为体操这个项目是很复杂，很多高难度的技术，透过运科的这种介入的话，这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角度啊，或者速度啊什么的，更好的去做修正的。
1: 比起一开始周思齐所提及的土法炼钢法，这些小选手来到现今有运科辅助的体育训练是幸运的，但同时也很残酷。小选手从小就做了许多的数值分析，包含肌力、肌耐力、爆发力等，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科学的选材，让小选手们在小学时期就可以明确的知道身体的素质最适合练哪一个项目。这很像我们打电动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各个数值，你会知道你应该要去补哪一个数值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现。但对于有些小选手来说，会不会也很现实的感受到自己再怎么努力好像还是追不上别人？以前是体操选手，现任小师大的教练翁世航就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3: 所以首先在选材的部分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调整，那再来真正进入训练之后，那就回归到我们讲这种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很难真正确定说这个选手到底是不是100%。当然我们知道可以去做各种的检测，但实际上这些检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他未来的运动表现，这个叫做预测。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怎么让选手可以运用跟寻找到他的天赋，这是关键。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选手他是全能型的，他上肢核心下肢都很棒，没有的，他有可能他的下肢特别弱，但你不知道他的天赋，不了解他，你拼命的往他的非天赋走，那他一辈子都看不到他要的方向。但我们如果可以去用运动科学或者是某一些训练，包含老师教练经验以及跟选手沟通，清楚的知道他的天赋是上肢，那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就在这个时候可以凸显出来。 其实他的

0: 成长也是蛮特殊的。他去年比赛，我记得他起评分是14.5 PM。那今年他直接成长到 15.5。那我们对于他未来的规划发展，目前的判断应该是有机会上去到 16.5 的 PM 起评分。
1: 哦，那你们的观察能够有这么卓越的成绩上面的成长非常显著，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0: 关键除了运动科学的辅助以外，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找到他的天赋动作，这一点是比较关键。因为有些动作真的很不适合他，他不属于四个项目的全才选手，但是他有机会是单项顶尖的选手。如果当时我们一直开发他全能的话，也许现在是看不到他的这个成长了。所以因材施教是在他身上算是很成功的体现。
2: 透过今天的访谈，我们发现运科真正介入的其实不只是输赢与成绩。当我们谈到运动科学，很多人想到的是数据、AI、情搜，还有国际赛场上的胜负。但从今天棒球场上的情搜团队、拳击选手的备战分析，到体操馆里的小选手训练，运动科学正在慢慢改变世界训练选手和备赛的方式。我们看见的其实是一群人正在试着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理解运动员，陪伴运动员。 Team Taiwan 它不只是口号，如果科技可以让台湾站上世界，那么这份力量是否也可以让每一位运动员少受一点伤，拥有更长更远的未来？我是涂杰，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用运动科学重新定义台湾的体育竞技场，更让我们深刻理解一面金牌不只是一个人的梦想，更是一群人的梦。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歌玉。好，今天我们请到来宾啊，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慧玉大哥好，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他小名叫小芳，再提醒一下，所以我们等一下讲到小芳，不要以为是别人啊。然后我们今天来谈的呢，实际大家已经吵很久了。
3: 对，
2: 好，就是立法院终于通过了7800亿的这个军购条例。那么大家说不满意，很多人就是说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
3: 是吗？
2: 你觉得嘞？
3: 我是觉得其实那个7800亿只有3000亿，没有，应该倒回头来讲，现在叫审的叫做特别条例，
2: 是
3: 不是叫做特别预算？
2: 是，
3: 是条例，
2: 对，
3: 不是钱。
2: 对，
3: 1.25兆是一个天花板在那边。
2: 哎，
3: 那你不是说我现在是一定要花1.25兆，
2: 是，
3: 所以我觉得蓝营跟白营是在偷换概念，
2: 是，
3: 所以整个现在所谓的7800亿，实质上是只有3000亿是确定的，4800亿根本还在未定之天。
2: 对，
3: 所以我不觉得是打62折，我觉得是砍到骨折了。
2: 是，然后我这样子讲哦，这个事实上，蓝营不止偷换概念，而且是把这个事情啊，他在恶搞。
3: 对，
2: 他恶搞什么事情呢？简单的讲，他现在通过了军购条例，然后规定你这个国防部或行政院，你要来我这边召开特别报告，
3: 对，
2: 特别报告了以后，我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
3: 对，
2: 他不是军购条例过了，他就可以送预算，
3: 不是，
2: 他要先听报告，听完了以后，大家再一顿，然后才决定你可不可以送预算，送预算过来以后他还要审。
3: 我简单讲一下，因为预算是在立法院审，
2: 是，
3: 所以最后是立法委员可以把关那个预算，
2: 是，
3: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个条例，我们要不要，
2: 只是法律哦，
3: 对，要不要有一个特别条例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
2: 是，
3: 所以从这一关就